兄弟兄弟大家好，早谢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的公布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王冠也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10000700008，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11003003 QMB 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健喝酱，做料理卤味，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啊，来，啊，咱透早吼来讲到一个罚款，可能咱乡亲呢，比如就较无了解啦，哈。啊，不过咱可能拢有做过的代志啦，哈。这位是呢，第一家人的苦主啊，这苦主讲伊日前呢，去一个 seven 买一杯咖啡，啊，挂卡无好，啊，所以哪行哪转，哪行哪转啦。啊，你想讲，做个存一撮人，算啦。有种啊，顺手从啊个倒伫个底呢，倒伫个路边诶水沟啊啦，排水沟就对啦。结果呢，这个短短几秒的动作，竟然去予过路人给翕起来，这叫做检举达人呐、啊。啊，其实良心讲，这种人该可恶啊，安那讲该可恶，因为这种法一般咱唔捌啊，所以。这个法律哦，几百关系哦，好不歹啦吼。一般咱唔办啦，啊，咱难办，咱得未叫翕到啦。啊，即嘛是好加在，啊，无什么检举奖金呐、啊。那无只吼，干那和这种检举蟑螂吼、哦，你拢讲打人，我拢讲夹蛇还无路用人啦吼。干那和只物理也无加真正，无才讲讲哦，啊，今仔欢欢喜个赚一工啊哈。一千块个弹起来，结果呵呵可能下一秒你就哭出来啊哈！好，所以这个苦主其实伊也唔知影讲安尼袂使的啦哈！啊，竟然有人白目就从啊个伊就翕起来，啊，佮起来检举啦，哦，叫检举蟑螂个检举啦哈！啊，真正是什么都能检举啦，无得了歹运，你等着这种人对不对哈？啊，结果经过无几工，一张罚单寄来。打开一个看，3600块，要受骨啊是安那卡？迄用发到3600块嘞？看一下内底相片甲内容，崩溃！原来就是倒一杯咖啡啦，伫个路边的水沟倒一杯咖啡啦。结果落尾手伊从我去申诉嘛，去申诉，结果无效。最后嘛是摸摸鼻子，乖乖拿钱就对，真无奈啦。哦，所以啊，伊咧讲了讲。我啦，等昏头啊啦，还是配不能破啦，方法吼，我阁心甘情愿啦。啥货倒一个饮料，同款啦，发现那重，啊，政府也无宣导啊啦，我咪哪会知影啦哈。其实这个不用政府宣导啦，本来就有啦。我讲本来就有，咱都唔知，所以讲迄个事件曝光了后，都一堆网友都讲讲，其实良心讲，这个法本来就在啦哈。啊，唔过有人就是会阿 Q 讲，那若安尼，夜市啊遐一挂咧做生意的，洗完这个鼎碗啊，啊，倒伫个路边，还是倒伫个水沟，谁人唔去理啊啦？啊，是啊，啊，所以，好啦，卖看拖啦哈，人做生意的嘛是真辛苦啦吼，带小钱哈，啊，大家拢爱知影吼，大家拢爱知道，无论你是拄只讲红店，就是你伫个夜市啊，咧摆摊啊，洗有诶洗刷刷，有诶无水倒伫路，倒伫迄路里来，倒伫水沟，其实都不行啦。迄是拄啊好运无去吼，去碰到这种检举蟑螂啦，若无赶快翕着，也是拢爱发诶啦，安尼知影无吼？好啦，所以说其实呢，根据法规，只要拿不是雨水，或者是清洁用水，通通拢袂使清清菜菜要甲倒入去水沟啊！啊，不管你是无糖绿还是珍珠奶茶，只要拿倒入去，都可能构成污染呐。最高不是干那罚3600啦哈，是最高会当罚加6000块的对。所以迄、那个有当想想。这一杯超商一杯美式哦，大杯嘛才45块。啊，若无一个设计倒个水沟啊，搁许去碰到这种泰国人哦，去用检举着3600。迄一杯顶级的意式咖啡嘛，唔免这钱呢，所以这代价也是很衰的了哈、哦。所以水沟啊，主要伊是排水系统嘛，唔是咱的行动厨余桶啊。所以一摆咱手脑起个塑料饮啉袂完，吼，唔通凊彩要倒喺路边，啊是快快摕转去咱厝，倒伫个咱个马桶，或者是咱个水槽啊，安尼知不知道？互相提醒下，其实这真正咱唔知啦，咱曾经嘛捌做过这个工课啦，啊奇怪都无代志，啊都等着好运，无去用吸到啦，啊这历史上真正就是安那水呀、啊、水汪汪水汪汪水汪汪，对。
好，来用这个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来收听听节目是 B B 而且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一回我小姑呢。阿妈继续，这是哪一首点播的歌曲？榕树下。

0: 啊，谢谢，感谢，好啦，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阿君来加进阶广告哟。这个天哦，物件热热啊，上资料无好势哦，哎，食到是拍巴肚啦哈。啊，当然拍巴肚，我就讲跟你的这个胃肠的昆虫哦，菌虫是有关系，食拍巴肚拢用的。啊，唔过差不多一两天，咱就好啊。啊，唔过你若是讲你这个胃肠个较歹个，就是咧菌虫生态本来就被破坏的，这就对啦吼。可能个留了几礼拜拢有哈。好啦，所以讲顾胃肠真重要，活力民宿爱食。来，咱来进广告啦哈。来，迄、那个彩凤姐讲，因孙啊自细汉哦，即个体质食咱活力民宿，咱呢一个月来改善偌济，感觉即个钱哦开得是足够大个啦哈。来，咱来听看卖哈。那
1: 我记你讲你要甲做活力民宿诶，
2: 哎呀，
1: 见证哦。
2: 我孙哦，足细汉个就拢足过敏。我之前我有听那迄个徐景贤老师，迄个博士讲，啊，我甲买来好食，伊食差不多要超过半个月就改善足多。我今仔买五盒。
1: 哎呦，够赞嘞！
3: 吃咱食落无，有一次感觉就是说，他会帮你排得很顺，就像你刚刚讲的，你会放屁，
1: 来
3: 放屁，
1: 多开心！来静的时阵，静等的时阵，他真的会放屁哦。
3: 哎、啊，可是你吃了你突然吃饭完了、你都不用烦恼。
1: 哦，他再来吃主力公派消化，已经嘛无这种很凶了吼。
3: 可是他是我已经吃进几段时间了，哎、哦，
1: 所以你就是点点啊，吃吃更好，更就好就对了吼。
3: 哎、很好很好。
0: 所以讲白白来食即个益生菌，当然你爱选择活力民宿啦。为什么讲呢？咱有当时讲啊，我嘛是有咧食其他什么益生菌，但是你食效果如何？可能是少数尔嘛，哈。啊，为什么差哈济？因为咱许天元医师嘛讲嘛，多数市面上益生菌的产品是无法多伫咱的肠道定植，所以若无法多，即个菌若无法多定根伫咱的即、這个肠仔内底，咱咧食就是安那多余的啦。就是咧食心酸的，食安慰的，安尼知无哈？听看卖，恁就知影哈。
4: 从台湾人的肠道不断的分离一些菌株出来，我发现台湾虽然每一年花了10亿进口很多益生菌进来，添加在优酪乳啦各种市面的产品，但是都是过境型的，这些菌吃了以后就从肠道排出去，既然不会定植，它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所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免疫力，必须要有先决条件，第一必须是定植型，第二必须耐胃酸胆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比较有办法去改变病人的免疫力。
0: 不单这样哦，我们的这个活力民宿里面还有四支菌，这是我们是医师许天元院长，我们的益生菌之父，他很推崇的四支菌，都在我们的活力民宿里面，所以有这四支菌呢，才能够真真正正涵盖在我们99%的胃肠道，你来听看看。
4: 一开始我发现的菌株副乳酪杆菌上市以后，这4年里面，我发现只有60%的人有效。所以如果只有副乳酪杆菌，大概可以 cover 到60%病人，我就再继续找。后来又加了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还有舒里糖菌，把这4支菌都加进来，大概可以 cover 到99%的病人了。
0: 安尼你听好哈，所以讲这个副肝乳酪杆菌哦，这个菌是咱许廷宇院士专利已发现的，但是这个当卡巴60%尔，所以老外就一个找到嗜酸乳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加这个鼠李糖乳杆菌，接下来菌过来到三天，就是咱的大肠小肠哈，诶，这个菌的全员到齐啊，才当能够讲四口人肠拢顾会到啦。所以说咱的许医师讲这4支菌。在一起的话就可以 cover 99%的病人的肠胃道的健康，所以说你睡吃了有周转吗？还是说咱吃这个睡对咱的胃肠道的定植到底有帮助吗？这可能咱都是外行不知道啦，今天我常说一句，咱是咱外行没可笑啊，就是咱外行咱不只要把咱的健康交给专业，对不对？ 啊，许医师够不够专业？当然是够专业啊，不会让我们叫益生菌之父，对不对？所以咱今嘛有一个观念，就是用细菌来治疗细菌，以菌治菌呐，加细菌呐，来帮助咱的身体诶一健康。所以咱今嘛这是一个好菌，对咱的胃肠都帮助上盖大的好菌哈。来活力敏素呢，咱当搭配的零高精血力旺来加配。为什么呢？因为菌伊嘛需要食物件，所以你来可以食好的物件。吼，伊咧生，伊咧定根也较有力，伊咧叹嘛较大无，吼，困得愈，即个好菌越多越好，越多越好。当然，唔是讲好菌越多越好，咱迄个歹菌拢卖存在得好，也不是这样子啦，吼，总是爱玩老歹菌吼，咱的好菌才会分担啦。其实良心讲，这就是一个心态。但是伫一个原则之下，就是好菌一定要凌驾伫歹菌顶面，好菌一定要比歹菌较济。好，啊，换一句话，歹菌啊比好菌啊侪，你的肠啊就无健康，甚至是生歹命，吼，安尼知影吼。好啦，啊，所以这个活力民宿啊，唔是讲干啦吼，即个大人的价值，尤其是囡仔自细汉家伊的即个胃肠够好，以后伊咧吸收啦，吼。啊，包括到伊的这个抗体也比人较好吼，伊的大的条件也比人较好，所以讲这个活力民宿是咱规个考的报，也就是说无咧分大细汉的，包括到恁的遐阿孙呢，多济外卡，多济外国，你就会当伫伊的这个果汁内底啦，还是牛奶内底，甲加一寡这个活力民宿都是很 OK。自细汉你安尼饲，绝对是聪明活泼蹦蹦跳，所以一回甲一百回拢做来个食啦，这是规个靠全家的宝啦哈。活力民宿，咱只阿是2800块60包哈，那保养一讲一包，那是真正人胃肠最近无舒服，你等食个两包，但是原则上也是空包来个食，安尼清清楚楚哈。好，啊那无清楚再敲来问啦。去到药房各位，咱在看纸壳顶面有带老的啊老鸡的票头无，这袂变唔对。多少箱那是袂多的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拢免客气。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阿君的电话真好记哦，2799甲敲两遍嘿，空白空空就是免付。2799，金门乡亲的朋友，一旦到这山外，真爱要帮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朋友，特别的专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好，来介绍这是咱在屏东阿元，今日所点播的歌曲，来带到点收听，多谢。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夜拜，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的哦。

其实说真的哈，阿公交朋友，我就不爱交迄个哦消极的人就对了，哦消极的人，就是做代志安尼无脸无内啦，好，都袂那唔会去种就对了。哦，种就啥呢？工课做了，你唔你个做好好，啊无你就卖做，啊无袂那唔，啊无就拖拖刷刷，迄种人我，迄种人我不爱做朋友，我惊我坏掉了。真的啦，我怕我不对了，啊，再来就是怎样，自以为是啊，就是都觉得自己想的是自己对了。你爱交朋友，其实我来说，咱真的不能做孤单水家，咱买的东西太少了啦，啊，你看咱甘愿做这水家，啊，每天都在孤单里面看你去拼天，那就是我说消极的人嘛，对不对？是啊，你跳出来啦，你跳出来了，咱才知讲哦，天有偌大啦！可能交朋友同款，你们当作你足敖啦。其实比咱较敖的人，迄足侪足侪足侪足侪呢。所以我讲哦，咱来交朋友啊，咱来交迄个吼亲像人诶，会当带咱进步的朋友啊，听看伊安怎讲。听是上好的老师，嘿，这句我够印象，这个是阮文书教我的话，至理名言啊。嘿，这当初就是我的文书啦，对啦，我两个启蒙老师，嘿，我的文书，这当初就跟朱莉老师哈，啊，应该我做侪人生的道理，啊，佮有做侪做经典的话，啊，我记性算袂歹，我拢会甲记起来的对，啊，有时候也督促自己，也警惕自己啦，因为咱自以为是哈，其实都有过了，少年的时阵的懵懂，拢感觉家己足够。等到你接触的人多的时阵，咱煞会惊呢。真的呢，你若无接触人，拢感觉家己足够。啊，你若愈接触愈侪时阵，你煞会惊呢，惊呐。哦，迄种惊吼，唔是这对代志惊，是讲，哦，原来恁操熟了一个，原来恁熟到娘嘞。真的呢，安尼想，原来恁是熟到娘娘嘞。啊，咱真正渺小到不能再渺小。原来咱捌的这样那亏哦，这样那少哦。原来咱会当捌的，还佫足多哦。啊，唔过你伫咧捌愈侪当中哦，你也足欢喜的呢，足奇怪的人在遮嘞。你接触的越多，懂得越多，看的越多，听的越多，而且家己开窍的那一刹那，你得会足欢喜的，足奇怪。所以讲交朋友足重要，出去行行交寡朋友哈，唔通拢逐工关门做皇帝吼。关门做用的，啊无，逐天在咧背手机啊，淡薄咧 Google 啦 ，Google 的资料太有限了啦，真的。你也行出去咧听，你听到更较有肉啦，是安尼啦吼。所以多交点朋友，但是交朋友不是乱交哈，要交到对咱真正有路用的，叫做良师益友啦哈。好，我今麦来讲这个故事，真正是袂歹哈，希望对大家拢总有帮助嘿。啊，这个故事是李嘉诚啊，李嘉诚，哎呀，加贼会啊哦，今年他好像九十几岁了哈，98了，啊鸟喂，啊他可一个就清澈就成功的呢。看我惊死我们呢！过十几岁啊，开拢未爬带吼，啊，过遐过了话，咱就保养了好。对啦，就是讲吼，遐侪岁啊，照你讲吼，话拢已经失智啊，痴呆啊，失智啊，人伊头壳阁成功呢，所以咱头壳未使无用，你无用吼，生身吼，啊，咱身体也顾好，头壳阁咧用咧运动吼，啊，头壳阁咧振动。其实良心讲，脑筋要退化嘛，不遐那简单啦吼。我们来说这个李嘉诚好了，李嘉诚呢有一个秘书吼，女秘书。伊对李嘉诚身躯边已经二十几档啊，就是跟任秘书夹个对对高对嘛吼，所以他跟在那个李嘉诚身边工作已经二十几年了，所以这秘书嘛是有会啊了吼。那他就准备要辞职了，我不爱做安尼的对。啊，李嘉诚吼是一个我那算重情重义的头家啦，对身躯边二十几档啊，即马退休嘛是应当然的对啊了吼。伊就想讲。对这侪当啊，嘛有感情啊，你知无？迄种感情是头家心的感情，哦，所以讲伊就是讲啊，你要退休，我嘛希望你后半世人，就是你退休的生活是好过的嘛，哦，是好过啊，所以就总啊，摕200万的机票给伊啦，总啊，摕200万的机票伊，啊，这个秘书讲，头家唔免，为什么？头家讲200万
一港币200万哈，咱改换算成台币大概多少啊？是一比四好了，哦，大概也800万有了哈。没办法啦，800万嘛是做大条的呢哈。啊，所以这必须改工唔免啦，伊讲头家，我无你这200万哈，我日子嘛是足好过，我想无要2000万的资产呢，哎，2000万加换算台币。428，啊，哎呦，我那边才1亿的呢，哦，这秘书卡好呀，啊，你这阵听一个，你敢知我来加一个，讲，啊，你是各位嘛，才一个6000块收入呢，啊，你哪有这侪钱？来，人秘书阿拉讲呢，秘书讲，啊，我到那对你参加一挂会议的时阵吼，你伫个后面咧敲电话，我有听的啦。我等下听你讲买到一个所在地皮吼，哦，我等我来去去买挂安尼啦。啊，我等下听你咧讲买到一支股票的时阵哦，我等我那拢会去买挂安尼啦。所以讲，大家买，大家都是大头家咧买地，就是表示遐地要开发啦。你唔对头家去讲去，你迄落紧买，无你要等到伊起起来时阵才买伊啊，对不对？本地就是伊知影买，就是要起啊。所以咱就是诶，伫个低点的时阵买，赚的迄个天棚 range 是上大的啦。你等个人起起的时阵，你个天棚最后你赚天棚诶 range 缩短啊啦。但，就是迄个天棚搁起哩，利润无介好啊啦。哦，就是安尼的对。哦，所以这个秘书厉害咧，只要头家准备买倒一块地啊，遐会带动一挂商机啊啦。起码就摸唔到啊啦，所以讲对了，这个头家真正是也运气呢吼。好啦，啊，佮再来头家讲对佮股票会当买，人这拢有咧，有专家咧甲出主意的啦，无定人伊家己也本身足够看的啦吼。好啦，头家讲买对股票，伊就去买啦，啊，真正拢赚钱啦吼。所以佮进来赚嘞，哎呦，我那2000万的资产嘞呢，哦，不怪头。头家200万，伊无看在眼内啊，迄算啥物呢？头家200万钱袂好意思，哎呀，我是我那会客啦，为虾米？你袂使看过这個，对伊来讲，伊有8000到9000万的人，两百万的机票无啥呢，就是迄个800万无啥呢，对啊。小号嘛袂堪只接落呢，啊靠人，会去讨遐钱的，我就好嘛。饿啦哦，所以哦，这个今天这个故事到家人的是被饿啦，就是富人思维。好，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富人思维哈。也就是说，为什么好野人辛苦变人，总是轻轻松松赚钱哦？不是因主本的天生聪明啦哈，是耳濡目染，听嘞，看嘞，啊，得饿掉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富人思维嘛，哈，好野人因当上，他们谈的叫做资产配置啊，啊，善用人呢谈的是什么？省钱存银行啊，哦，这今仔这个思维，恁爱好好啊，斟酌一下哈，欠伫银行真欠银行，真正也无啥理啦。但是你若会当好运用你去调钱，资产配置的好的话，那会是利滚利啦。就算讲你无会投资什么股票啦、基金啦，有的没的，我告诉你，有当下你像种讲，这个高利，一下利息比较较好诶。哦，像那个有一些，保险哈，就是保险公司。哦，因老一种，因不是咧来做保险，不是讲哦，是因纯粹就是讲你欠我侪钱伫我家，哦，一个月的利息，哦，偌侪那个利息真的比银行就高很多啦。啊，你唔通乌白去欠其他，其实伫咱国伫咱台湾，你较唔惊伊倒个保险公司，哦，卖去投做小的保险公司哈，一个外商那个其实都没有什么保障哈。你咱台湾家那比较数一数二的这一个哈，保险公司有一些业绩的，嘿嘛唔知叫啥货，我一个香港因一因的案
的名称我实在是不算会记起来了，但是我知道就是说律师说你欠了，他的利息就是会比较高啦，利息是比较高啦。记得有一个朋友好像是他帮他儿子存了300万吧，他那时候听他说是说欠300万，他在那个咱那个国字号那间啦，啊就欠起，我记得他以前说欠300万，一个月跟他要到12000块的利息的，一个月到12000块的利息，而且他是每个月都入你的银行的哦。啊，所以你想嘛，你300万你存在银行，哦，你讲欠定存的有诶无，嘛无遮好看，嘛无利息，嘛无遮悬呢，嘿呀，啊，所以伊讲啊，那我300万就讲替阮囝欠银行，诶，欠伫迄个保险公司，然后一个月好厉害了，卖讲万一万好了啦吼，哎呀，算算讲啊，一年当嘛够有。包括12万的利息的呢，因为我这比银行利息较好，我们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哈。当然这个不是最好的啦，但至少是比存在银行还要好一点嘛，对不对哈？好了，所以公来，那来公富人谈的是资产配置嘛，穷人谈的就是省钱存钱法嘛哈。对，欠就是欠死钱拢伫银行里呐，啊，欠无钱啦，是未晓开去安尼念念啦哈。啊，再来嘛不一定呢。你欠钱了，但是多爱用钱嘛，是爱领出来哦。始终你无法度去洗钱啊，囝啦啊！再来就是迄个富好野人一讲的叫做复利效应哦，这就是我讲的叫做复利啊。利息利滚利开紧啦哦，所以讲迄个好野人讲的叫做复利效应啦啊。善良人唔忙的，就是一夜暴富啦。所以讲无迄个遐好看的代志，定咧一夜暴富啦哈、哦。好啦，再来就是。好野人看中的是机会成本啊，机会成本。但是善良人一定救家的就是哪，眼前的得失哦，眼前的得失。比如讲你为着一个便当5块钱，你嘛伫遐想半工，卖啦唔卖，是不是呀、啊？你为了那5块钱得失，饿了自己的肚子吗？也真正嘛是有人这种人啊，为着5块无言无爱吃啊，要剩一顿啊，真的是这样嘛？搞坏自己的肚子。会好吗？嘿啦，所以我意思讲吼，真正唔通计较去小利的眼前得失啦吼。你也想看嘛，咱来当离家离吼，来谈人家的紧啊。对对，我偷食偷念一世人，欠就是这句话嘛。你日日拢叠迄唔正钱啊，你叠一世人，你也是袂好个，你也是袂亲像人安尼念念啦。好，再来。所以说。这的话就是要跟你说，现实生活当中你跟什么人做伙确确实实是很重要，甚至可以改变你的这个生长轨迹啦、哦、决定你的人生的成败，真的很重要。你们说有那么严重吗？确实、哦、这跟什么样的人做伙，你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这两天我也有说到这个洛克菲勒，他也有说到贪心贪人脉人脉，所以伊嘛有咧讲到两种人，伊无爱交嘛，哦，一种个就是安逸之人呐、啊，一种个是消极之人呐、啊、吼。这两种人伊也无爱，诶，对因，就要追求成功的人，拢无完全无帮助啦吼。好啦，所以伊今仔这篇大概也是这么讲啦。伊讲你看骨力的人做伙，你袂分担嘛；你看积极人做伙，你袂消极嘛；你看有智慧的人做伙，你不同凡响嘛。就算讲我咧修，你修你若看哥林做伙修，你也能够登上巅峰嘛，不是吗？所以爱万里消极的人，因会伫不知不觉当中偷走你的梦想，会使你渐渐颓废，变加吼人讲一世人，人讲一口硬硬啦。人要讲啊，你若要跟种人做伙，你一口，你到尾也是一口硬硬啦。好、哦，所以远离消极的人哦，因为也不得不甲偷走你的梦想哦。啊，这个人像日头啦，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啊。啊，你跟消极的人做伙，就像像月亮啦，初一十五是不一样啦。所以讲态度决定一切，有啥物态度，你就啥物样的未来。啊，搁再来个性嘛，决定命运。你唔通定不时拢感觉讲，为虾米我运气变较歹？我甲你讲，有当啊吼，爱家己去检讨家己，或许真正原因出伫你家己身上。真正个性甲会影响到你的命运，无唔对哈。所以讲，有怎样的个性，就有怎样的人生。
所以你看李嘉诚今年已经到17岁啊，幺哥伫咧做工课，所以我讲哦，我嘛伫节目当中要甲恁讲嘛吼，不要轻言退休啦，只要你身体要有用的，你脑筋要有用的，你得该做啦，你得该做啦。如果哪讲公司无强求你定要退休哦，还是讲咱退休咱去找工课做，莫拢逐工哦用伫咧厝里，莫拢一工假。在咧讲拼讲，你游览车坐咧去倒一个佚佗，你飞机坐咧去倒一个佚佗。其实良心讲吼，我身躯边呐有这种一尴尬，讲我去游览车倒佚佗啦，我坐飞机去倒一个佚佗。其实这种朋友我也不太爱交啦。哦，什么咧吃葡萄说葡萄酸，不是啦，因为这对我来讲完全无帮助啦。你唔通看我进60岁啊！我嘛受到阮董事长、阮执行长的影响呢，这两个拢无想要退休呢。我较早也想讲，我做甲几岁要退休，我才讲60岁。我真正也可以想讲，我做甲几岁想要退休。看到因两个，我讲我嘛无爱退啊，退啥？我今朝甲用者退啥物休？我有愈做身体有用，退休真正规身躯白，我来讲。真的。我感觉头壳老咧用，身体有咧动，真正诶，较袂生病，哎、欸，愈用愈骨溜，吼、哦，所以唔通轻言退休，会做咱就甲做，知影无？咱刚才就为阿咧做咧，所以伊用一世人甲咱讲吼，财富累积从来唔是靠努力，上重要你要选对圈层啦，好、哦、啊，学对思维啦。你与其吼弄底下的阿舅，吼钱歹赚呐，安怎都安怎啦，所以我也听到讲啊钱歹赚呐，啊赚安怎都安怎，就会少年讲啊，现在吼，得赚啊，未赴行期吼，啊不如先躺平呐，就是决定先躺平再说了。你有什么资格可能躺平呢？啊，赚者赚少，嘛是得赚，是不是？啊，一刚刚唔得想讲啊，无好啊啦，我的未来无看袂着希望，无路用人，一刚刚啊未去做。你的心眼机啊，导航啊，哎，就是叫做无路用人啊、哦。我身边不要说看我伯伯哈，少年人啦，在我身躯边定不是讲这话咧靠药时，伊真正会和我甲读一课，我真正会甲伊念的，真正我会甲伊念的呢。我未退下来讲话有影啦，今摆吼哦，迄、那个物价啦、房价啦，什么什么都高，啊，得退少年人找理由，嘛有人杀出重围啦，好不好？是不是？嘿呀、啊，所以讲来，迄、那个。你与其拢抱怨讲阿钱歹赚，你不如主动靠近一挂有格局、有眼光的人，听因安那咧讲投资，听趋势，哪怕只是偷师学艺、偷学诶，都能打开财富新世界的大门。诶，简单讲，你就是吼爱看对得对的人啊！哦，你是谁不重要啦，重要是你看上这会。哦，这就是我常咧讲。你一支稻草，迄稻草有值钱无？完全无价值。但白菜啊，你白菜爱用伊剥开嘛？即马是用树顶啦，古早是无树顶啦吼。所以你一支稻草是无价值，但是迄一杯白菜，吼，你家剥起来，伊就是白菜价值啦。好啊，你想要金啊？你嘛是爱用稻草吹开嘛？好，所以讲你剥的金啊，大闸蟹的那个价格的那个的上面。你就是大闸蟹的价格啊！一支稻草的对迄个大闸蟹价格，假上讲伊无价值啦。所以你跟着苍蝇，好，结果我听你讲，你跟着苍蝇进厕所嘛，你跟着蜜蜂找花朵嘛，哈。所以你跟积极的人在一起，你得积极嘛。你看消极的人，这会你得哎消极嘛，啊是不是？所以讲你是谁不重要，咱什么人拢无重要哈。但是你对着什么人，啊，这就真重要了哈。啊，是你看什么人做会，啊，这就是真重要的代志了哈。好，看咱用钱来陪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来，首先听这部是《BBS 的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哎，来听卢广仲唱的这首轻松的歌曲，是啊，我伫遐想来想去。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回我社群呢。阿君来改进广告哦。
1: 回他刚，因为我是做那个两天早班、两天晚班的保全的啦，这样转换吼比较睡得早啦，肝火也不会太旺这样子。
0: 你之前会不会有口干舌燥的问题？
1: 会，大概一个月多有改善。
0: 吃一个月就改善哦？
1: 对，因为我妈妈有在吃啊，她就是介绍我吃这样子啦。对，
0: 那让你感受到电台的产品真的不是不好，是你不知道好。好，
2: 我吃个维沙干哈，之前还未吃的时阵哈，我亲爱的人，我要甲起厨一下，你听好无？伊讲卖卖卖，对啊，伊讲吼，伊也挂口罩啦。讲我的嘴伤芳啦，我爱挂口罩
0: 啦，伤芳啊！
2: 我讲啊，挂口罩是咩起处啦？
0: 对啊。
2: 啊，即摆时阵，伊讲啊，我讲啊，无口罩脱开吼，伊讲你救护车甲叫后边啦。真正为他干足好，我本来口臭足重的吼。
0: 真的臭成这样吗？
2: 哎，非常的重，
0: 可以臭死人的那种臭吗？
2: 对对对对对。
0: 没有。啊，所以你即摆为他干架的是迄个口气芬芳啊，迄个
2: 差很多，嘴
0: 臭甲要死的情形已经消失了。
2: 即摆讲的阵，现在的阿 K 处一个吼，就你来，就你来。
0: 啊，哪呢？
3: 经常口臭哦，臭的我受不了，做不了，你知道吗？我想讲哦，啊，那这样不是办法，我怎要提为他干了去吃看麦？结果吃一礼拜呢，口臭完全没有。你再看，干了一礼拜哦，
0: 吃一礼拜口臭真的不见了。所以讲，我无神经无听经吼，嘛唔是全对啦。是无听经，就是伊唔知听。但是你讲唔知听，咱就拢完全无法度去察觉到咱这粒肝真正有叮当着，无是安尼吗？是安尼吗？不见得啦。所以你会当对一挂现象看，是咱肝内的你感觉听，就是食力啦。代志是足大条的，咱甲伊听开，代志就变足大条的。但是讲。啊，敢讲无其他的情形，互咱知影讲咱的肝出问题吗？当然嘛是有啊，对不？嘴大、嘴苦、嘴臭，都是一个现象啊。你定安尼目睭屎个腻腻流啦，敢那拢困未饱啦，这个你着下伊倒困未起，喘公公过去，讲个家己放未起，你着对，这也是一个红灯信号啦。来哦，搁再来就行啦，会放未出来啦，顶替替啦。所以肝火咧倒原来袂放呢，是安尼呢，吼，是。啊，你讲等下把皮肤黄掉，迄个免讲，迄种足介足严重。咱今仔要对单单即个开肚条的袂食，啊，嘴臭，啊，开袂困觉，啊，就真心歹。吼，咱对遮特别知影讲，咱的肝是毋是有问题啊？得爱紧救啊，爱紧拍火啦。唔通火烧高了，实在全无望啊咧。然后就讲火烧那高了，就全无望啊。迄个烧起来歹起的时阵，生歹面的时阵，迄个头壳大心啊，真正。所以讲，咱为他干，脑中很凶紧食，啊，佫有一种很凶。你本身就是做三班坐每班的就对了吼。人咧困，你的肝咧操，你的肝也提早报销。这你也爱顾肝，袂当等甲伊压起来，等甲伊艰苦啊，再来求我老妹夫。肝脾科嘛是伫遮哦。所以你做的工课，若是迄种的，就是人咧困，你咧做的，你就爱这样啦。好，啊，佫再来，人的工课。是，环境无问题啦。你做的工课是爱接受遐化学的啦，甚至就是乌烟瘴气的啦，高温的工课啦。像我一个听众因囝，就是伫中钢咧练钢的哦。伊讲阿君，你敢知？恁当做中钢拢是伫遐吐喙齿哦吼，哦拢做轻课，唔是呢？练中钢爱看你是什部门，练钢的迄真正是天头。伊讲个外烧烧咧个烧红红，你敢知影？因囝讲，若无靠维他干，真正迄工课无法度做遮久呢。哎嘛是拢食维他干呢，我头仔是嘴苦底底人足无输，总讲人安尼神神安尼。我那开始食维他干，底下开始食呢。哦，食到今日的听众，因囝应该食到今年啊二十档有啊。伊阵我拄啊有咧秘密笑无偌久的代志嘛，卡来问我，嘿啊，阿哥再来啊， 你这小的工课，吼，比如我顶下咧讲油擦的对不对？啊，你拢偏遐油擦烟呐，吼，你做的工课，像讲你伫个不如讲你咧烧一挂迄个粪扫废气或焚化炉诶，我讲迄拢接受无好空气。你住的所在，逐工就是，你看啊，我都住伫个迄个焚化炉诶附近尔。你看，你抬头看看你的天空，漂亮过吗？蓝色过吗？拢安尼乌乌烟啊，像袂像迄落乌烟啊无，那个都是不好空气啦，真正。住伫工业区附近啦，你拢爱家己有这知觉啊。迄、那个污染啦，这种毒素啦，逐工你都爱接触的啦。肝若会钙质，好好甲钙无，若是袂堪质，你好做甲伤添头袂钙质，啊，你可能吼，要五十岁要当做两百只，的机会就大啦，啊，哟。啊，但是若想讲你肝若甲好啊，甲照顾咱的肝。会甲咱做七十档的工课哦，哦，这就是一个重点，要不要骨干呐？骨干这当然要骨干是上基本的呀，上基本的工课就对啦。骨好水起来哈，上好用的咱的这肝药维他干，伊要甲一致，好甲牙肚头巴一致甲咱推荐的，这不是讲干那咱讲的好。迄连医生都讲好诶，吼，所以讲咱维他干，咱有迄个广告药二号，咱嘛有药二号，就是咱的产品的药二号，吼，啊有药二号会使广告卖，啊，佮有一条广告药二号，安尼知影无？吼，咱这相定保障的，恁得爱赶紧来个吃，来个听，顾咱的肝，顾咱的宝贝啊心肝，金得利肝药维他干，咱一罐2800，200粒。不用叫三顿，加一顿，加一粒，啊，看白加上个吸收。啊，你讲你都去检查数据，都有较悬啦，吼。那这样子，咱一顿可能得爱2粒吧，哈。就是4粒起来的，安尼个加拢可以的。安尼知影哈，啊，无你就敲电话来问新老师看哪只较特懂，知影哈。重点在看白加好吸收，咱人工精血，你往老辈哈，你得个拉拉泡泡，准得个配，唔免加。安尼知啦哈。好，去到夜班，各位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美都会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交互相者。拢在那边客气哦，供电业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2799看两遍，空白2799。金门的乡亲呢，比如一旦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比如直播的专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燕子说。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日本歌曲《Hotari de Osaka》。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五月节传统的节日啊，这一天咱大家拢爱拜妈祖、拜祖先、挂艾草。啊，世贤在此伫遮祝福所有乡亲端午节快乐，阖家平安，事事如意，健康快乐。
2: 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啊，讲到趁钱，投资大家拢目睭金吼，啊，不过有当时啊吼，要趁钱，目睭嘛是得爱金啦，唔是目睭金从哦好赚，啊，目睭哦顶大钱，就是你目睭皮嘛是爱上暗啦，爱细看着啊想诶，这是不是陷阱？啊，无有一项谈善无爱，对不对？是，来，咱即马来讲吼。投资100万，无到一个月直接多赚45万。如果哪有怕出这种的这考核，你敢不敢投资？阿君问你的呵，你敢不敢投资？我讲哈，这个不是财神爷哈，灾星也很灵哈，是。

把你当作提款机，咱要来刮股彩，像这种的广告，你们真的哦要小心一点。今嘛来讲到曾经，风光登上财经杂志封面，一个45岁是赖赖姓男子哈，表面上伊是一个光鲜亮丽的房产达人，但是私底下伊却是一个财务有超级大天空。大天坑啊，就是我窟窿俾我一条，大的窟窿哦，唔是小窟窿，足大的窟窿。这个人，伊是一个吸金魔鬼啦，吸金魔鬼。伊伫宜兰四界找人投资房地产，伊再出着投资100万，25天获利45万。哦，这个条件真正吓人，所以你来个换算下来。年利率是657%的，你看我好谈就好。所以这个数字真正连地下基金看到大概拢爱立正站好，叫一声哥哥。伊嘛是咧骗人的嘛，哈，伊嘛是咧假人的，但是这假料真正有较过分，啊，这真正是爱叫哥哥就对了哈。啊，讲啊，这应该看嘛，知这种广告，这应该是骗人的广告，啊，敢真正有人会相信？我告诉你。偏偏就是有人上钩啦，就是有你那清楚，当然你讲那有可能呢，这讲我鬼听，对不对？啊，但是就是有人会戆到向骗你，这边哪讲？你等下讲，那无可能。上无够30个哈，被这块巨大哈，会加大饼坑掉的对。连这我呢，这颗人哈，伊较在温书哦，都会好骗你。金出于蓝胜于蓝哦，对不对？人这文书是教伊要安那，伊个投资房地产是真正好啊，教伊要安那做人诶。啊，这不是伊家己变巧，是对下恶来看要安那骗人，就是安尼。所以高达了1200多万的血本，直接就是被强制归零。这个、老师家己本身原来是叶老师，都会有骗你的对了哈。好来，今嘛来，这个人。夜路走多了也会碰到鬼的，对不对？哈，这位老兄呢，被查获之后，伊就怎啊弃保潜逃，一路对宜兰北部安尼哦，南漂到屏东，这袂骗一啦哈，当然得爱换骗保险嘛哈，所以一路南漂到屏东恒春，完了玩起真实的cosplay 的这个角色扮演啦哈，伊画一个名，画一个名叫做沈文，蛮那。给这的书，满那给这见着书，吼还打着做慈善完美人设，伊是一个大神经的完美人设，甲当地一挂家长啦、老师啦，当作第二批的新生的孤彩的挂。你知道在这里，他还有办法收割2000多万呢，够再讲骗2000几万呢。哦，你就当海头讲，啊，台湾人的钱太加好骗的对啊。好，你家在就是法网恢恢啦。去年在终于把这个人抓到啊，嘛押回去宜兰啊。所以法官认定伊严重破坏金融秩序，助长投机风气，直接重判有期徒刑12天6个月，没收的1亿3000几万的犯罪所得。嘿，1亿3000几万呢？我靠！哈，无下1亿3000几万，这偌济钱啊？你唔知？啊，真好骗，有真骗一堆哦。系啊，所以大家来看到这种神级的吸金案哦，你都会感觉台湾人的善良真正很容易被利用，那是没有错的啦。你也像我拄只讲，你平常时要一个女朋友讲啊，怎会啊？今日挂牌讲个起5块啊啦，哎呀，死我！到底要吃唔吃？要买也买？你有代表起一个5块，你底下卖哪唔？啊，那像这种包装啊，足精美，诶，大叔一开口，较济钱。几啊百万、几十千万，你都摕出来死，那足奇怪的呢，啊，对啦。恁都爱想讲，天下真的没有白吃的午餐呐。如果若有人甲你讲，这个投资是稳赚袂赔啦，哦啊，而且佫是短期内利润会当管到什么到倒一个天崩去哦。这个其实好，佮互你安怎好的投资，像这种已经违背物理法则的哈，违背物理法则。就是讲，听起足喊的，这你就千万拢真正唔通入啊啦，哎，真正唔通入出来啦。啊，若无食，我甲你讲，5块钱的便当，你就是安那卖那唔卖对不对？那卖讲骗100万呐。
卖讲骗一千万啊，敢那甲你骗一十万？你看你的十万食便当，你食甲吐都有嘞，真正，对不对？为了五块钱，你伫遐卖那，对不对？那骗十万块，你敢那遐便当你食甲吐啊嘞？你惊无？你惊亏价，对不对？就是安尼，所以投资其实还是要。瞪大眼睛啦哈！看咱用心的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一下，今天来安排着这首希望哈，来郭宗佑所演唱的歌曲来，带到你收听，多谢。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
1: 我有摕迄条苹果粉嘛吼，偷咧食都。
2: 顶一摆遐讲你人无爽快，啊怎啊脚软手软安尼拢无元气，即摆啊雪梨王食了足好
1: 啊
2: 呢
1: 啊。对啊，食咧较有元气啦，因为即搭热天吼，阮做食的吼，迄汗安尼紧变，咱的迄个所有营养粉拢有汗安尼流掉去吼，雪梨王就是爱食个，咱的元气拢听掉的。
3: 食你这香菇整整八十二年，食到这样时，我都无晓哟。你听我咧讲话差不多几岁？
2: 我听应该差不多七十通岁啊。
3: 我八十七岁，食到有够好诶。我这样时哦，睇到你做工课哦，跟人家讲好，少年人对恁对袂着。
0: 诶，人咧讲长命百岁，唔敢唔能长命百岁。迄天我听一个名人咧讲一句话：，咱活咧唔是讲活偌久诶代志，是活咧时爱活了品质。今嘛是重质不重量啦，简单讲就重质不重量啦。活的时阵的品质，不是讲活偌久的代志。我这听的话有嘛吼，就是讲你得算你活足久的久啦，但是你得勤勤的，底下咧红拖西人的，哦，这你得底下存你口气是无意义的啦。所以讲是爱活得有品质啦，咱身体在咱这个保养的当中。顾好餐桌起来，吼，顾好食物起来，咱爱活得食老，爱活得有尊严的，这才是叫做品质啊！活得有尊严的，就是有品质，就是咱那个会行、会走、会做、会讲到，准了你唔骗孙，无啦，到带孙，啊，人要带去读些册，要读，迄落下课甲带转来，你嘛还佫有帮到忙，诶，就是讲你还佫有帮忙的本事诶，唔是完全。人咧，甲你拖西拖，迄落六西六桥，迄种日子啦，安尼知影吼？嘿啊，即卖人你甲想看嘛，洗歹面真正现那济啦，嘿啦，无因无个人都好，常常讲人对，无爽快去检查讲洗歹面，很多是这样嘛。啊，甚至一检查出来就要爱你的命嘛，医生来宣判无几个月还活嘛，而且实在我感觉足恐怖的代志呢，真的呢，这晴天霹雳呢，对不对？是啊。啊！你讲讲，咱的身体有保养，但是你讲讲啊，你干哪？食这项要顾这项，食那项要顾那项，总是顾是单方面的、单向的。啊，你若要双向的，得全面拢照顾。我感觉一项产品，就是一分万利的，就是灵芝啦。哦，亲像你讲讲病院啊，哦，伊当然也是有足侪科分足侪科的啊。啊，咱人一病嘛无相像，无伊分啊侪科要创哈。啊，你讲讲啊，咱两个肿瘤，我也是干哪一项。啊，咪加一项，啊！你讲讲，啊，咱若真正是有本钱，咱得加顾几项啊。但是你若讲啊，我手面趁钱，你要叫我顾足侪项的，我可能嘛无迄个钱，是毋是安尼讲？啊，所以阿公该想一个工课伫个啊，你得啉高精甲泡来啉，伊得大中观，身体你得就是顺了对，伊得甲你顺，甲你吹，好、哦、有毛病，伊得甲你顾好无毛病。吼、哦，啊，那是咱的身体伤好也袂使哩。安那讲，身体伤好，伊会袂伊安那叫做自大嘛？目睭内拢无人去上咬啊，就是安尼意思啦。吼、哦，爱欺负人，所以变啊，正经入来，迄是歹人，都毋是咱家己的人，都敌人。你爱拍伊，你毋是恁拍伊，拍家己的。拍家己的目的人啊，叫做恶袂恶人起来，就是拢拍家己啦，啊，就人那个代一句话讲，外面人人好，入来拍是多，拍老爸老母就是安尼啦。啊，就讲正经拍你唔拍，拍家己的人，有安尼无？迄就是动妄去啊，走正去啊。原来咱身体伤好袂使你咯，对抗咱伤好是袂使你的。所以讲伤叫一定互欺负，伤好是唔知人哈，迄个拍家己人。哦，原来是安尼。所以双向平衡呢，当天地之间的所有的这个保养品呢，当双向平衡安尼来做。全面的照顾，只有灵芝尔呢，你唔通当做安尼苛刻呢。所以古早人讲伊神草，你唔通当做夸张呢，吼、哦，唔通当做夸张呢。伊有伊的条件，才会当红叫神草呢。哦，所以讲咱用即马现代科技，就是即个咱即马就是现代的医学科技，后来甲伊研究才知讲，哦，原来伊内底两三百种活性酵素，这是无人有的啦。甚至迄落三大天龙，多糖体、有机加三体咧。会当拢总集合伫迄落内底，拄啊，但灵芝有这本事呢。所以你唔食这无，你要甲我食啥啦？ 哦，是不是？咱得用灵芝来拍底，达行好个你啊嘞。哦，啊你讲啊，我得可能手头有限哦，我袂当阿君你六条拢总顾，无你上届起码无你灵高酒嘛，加对嘞，规身躯咱拢顾会着。吼、哦，咱得唔惊，说所在去学食一个歹物，对不对？是不是食骨来歹？哈、啊，但是阮同学讲。啊！我那你房西派面，即摆去玩迄落迄落甲状腺侪侪好，我真正去食迄个千餐嘞。我讲你蛮难蛮难缺席啊，咁好，哎呀，佫今早佫来佫生别行的，真正唔知连医生都唔知要哪处理啊，真正是安尼哦，哈。所以咱得力林高清，佮进伫市场会当徛到进五十二档的历史啊，迄唔免我想应该免怀疑吧？人会当徛五十二档有遐简单吗？是不是一定是一级棒的啦？所以大家对来吃哈，一回到一百回拢会当跑来当啉。哈，连阮孙来吃是当然咯、喔，啊，这都上无伤害的。所以我急症找医生，慢性找林高精，包括你本身你老是挂慢性白林高精，甲对咧甲疼咧嘛，总比你吃一世人的药啊较好，对不对？我唔用叫你药啊棒，你药吃落去林高精爱对，甲遐一挂迄个分解出来，药啊无路用的物件，甲代谢出来，唔通流体内。这是灵高精，就是咱身体清道夫，这才是最好的好吼。好，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抓起顶面老大、老姐、老公公摆票头，爱看有搭无？啊，若是嘴刀割卡歹，营养食袂够啦，喙齿药落食少的人啦，血力旺一定爱疼啦。因为这迄落血力旺吼，你若是即、這个。营养无够就对啦，咱人啊无肉无腿，营养无食无够，咱同款啦，身体也无体力，啊，搁再来即、這个体力，就是咱身体无体力无弹劲，咱的肉菜拢输人啊。哦，干那讲行路嘛输人，背关背天嘛输人，干那要横人做事，你没有体力，你没有肌肉，你也是没有办法啦，你也是做输人啦。有有影就对哦，所以讲血力旺来对刺激点是 ACDB 十二的种氨基酸，包括着你讲迄落那。营养无够，还是讲咱铁质无够，你就是安那，会乌暗贫，会面色苍白，吼，会安尼讲话大心气，这拢是会产生的。啊，若左人气血高衰，我话你讲，当然来咧说一定听，一定听，听啊抗生白白。哦，所以恁厝迄个左囡仔伊也是，你真要咧说咧，血你讲拢爱啉，好不好？哈，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面做客店面，老大老姐老公公拜票头爱看有大，无啥物关掉去。多学生若是袂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付，像这拢做你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2790800279279。啊，阮的电话真好记哦，279你也敲两遍哈，空白空空2799279，今晚的乡亲老朋友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8，福建界门的乡亲老朋友特别来专线666602366660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岁来张秀清说 ，Angel 的歌曲，伊拉一口气。

来，咱要来讲这个豪宅跟天线哈、啊。豪宅哦、喔、嘿，咱咧住在豪宅，啊，天线就是天线哈、啊。好，来来讲到这个阿姨啊，阿姨啊吼，伫朋友圈伊算传奇人物。啊，哪讲传奇人物呢？因为伊家己讲，伊自细汉都拥有着万中选一的灵异体质啊，体质可能较无同啦哈。所以大汉了后，伊讲奇怪啊，我怎啊吼，常常会开天眼呐、啊？就咱讲讲自主性开启脑袋的天线呐、啊。伊讲啦，只要伊的频率对啊啦哈，对有对啦。伊讲唔管是你当时暗时啊。伊随时拢会当收到另迄落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讯号。简单讲，伊会当看到阿飘啦，哈、啊，有啦，看到迄个无形的梦神的啦吼。所以一定吼，你安怎，拢对朋友吼，哪里讲到阿飘，其实无所不在啊，吼，但、就是有跳过伊家迄啥物地阿甲足低，阿把酒得看向天边。迄朋友听听下咧时，听听讲这话时，他只飘落。会发凉嘞，嘿，佮只片拢凉凉凉嘞，哈，啊，拢去鸡母皮，你敢知影吼？好，来讲即是讲，拄好有一个朋友叫王董诶，伊买一间豪宅，伫个金华区哦，但即间豪宅是空厝，所以即王董诶，就大家去伊个豪宅参观一下。所以讲，因为若想讲看要安怎装潢哦，啊，即个朋友给点意见，安尼就伫来看看意见啦。哦，啊，即下大家讲，足拄好，啊，咱即群内底吼，就迄个阿姨啊，迄阿姨啊吼，会当看到另外一个世界哦，伊是专业人士哦，所以来阿姨啊，你赶紧来开天眼，帮王董看嘛，伊即间厝磁场有清气啊，无清气啦吼，嘿啦，哦，即嘛即个阿姨啊吼，你敢知影？微笑点点头，无问题，交好我，所以伊种啊吼。徛当面，目睭四颗连灯安尼说，伊心内想讲，这间厝是袂歹，客厅有够阔，啊，光线有够好，迄落地窗吼，视野辽阔，这真正是赞，这格局不错的，伊心内安尼想啦，啊，唔知是唔是吼，空无一物，就是空厝，哦，这安尼感觉有点凉凉的哈，阴风阵阵迄种感觉个对吼，啊！大家看到迄个阿姨啊吼，迄目睭四颗连灯安尼扫吼，完了大家安尼，迄个禁开拢唔敢出声呢。这大叔小戴唔知道要讲什么话，你敢知吼？吼啊！这时阵吼，伊作严肃，伊作严肃个哦。总啊安尼，伫个客厅呢，惊一阵啊，目睭呢缩一下，深呼吸一口气，吼，总啊竖一个大腿，深呼吸一口气。然后你敢知向阳伊个迄个面色变甲白四十，迄个肩胛头吼开始地喘安尼，哦啊下头佮啥啦佮变青瓜，啊得安尼就安尼发起来种安尼，我不要啦哈，哦规个人就怎啊鼓落去，哦在场大家惊一个险喘摇，哎呦夭寿哦，这个。惊一只倒退三步呢，阿姨啊，可能你看到歹物啊啦！吼、哦，开始大家惊到吼，拢念佛号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当时啊，这个看会到啊，这歹物啊，唔足歹的吼，你好，这梦神唔足歹的，这梦神唔足歹的，吼，大家阿弥陀佛，一直念，一直念啦吼。像讲这好在较早，根本是发生过命案哈。啊，即马这个阿姨啊，可能是咧看，看迄个无形的吼，你病了，你来替咱动煞啦。阿姨啊，啊即马迄个。大家不要死，你们知道倒退三步，即马处处都是王董的吼。哦，人家讲阿姨啊，阿姨看到啥啦？啊，这是啥？是怎么一回事啦？啊，这是啥情形啦？哦，你敢知影吼？迄、那个阿姨啊，痛苦吼，啊手一直按吼，啊个目头哦，吼，安尼那个更暗的对啦吼，紧缩眉头。大家就讲啊是啊，啊这下阿姨啊可能要吐乌血啊，要吐乌血啊。这个时阵哦，阿姨啊，就讲，迄个家己讲一句话，讲快逃，紧走，嘿，总安尼，一个，
伊做咧讲迄声的时阵，你也知影大家吼，因为伊个声唔是伊个声啦，大家惊者讲啥，夭寿啊！伊就无幸运来啊，对对。哎个讲个个今朝，即马一个今朝，哦，一个吐出来，当作大家拢当作吐血，个个唔是啊，吐就吐卡啦。人做戏又怎啊倒了？哦，大家也呼讲，哎呀，你是安怎？你唔知我啦，伊讲无啦，我可能昨暗无去啊，只啊食着无清洁的物件。胃疼也巴肚疼，我是巴肚超疼啦！你搞笑无？啊，你真笑诶，真讨厌！我说有你大家咯，对，伊假鬼假怪，你嘛要甲当作一回事吧，对不对？你也嘛讲，你也嘛当作一回事，真正就是伊就是假鬼假怪，所以。假鬼假怪的人是你要把他当作一回事，他才是有本事哦。就参详说的，说你们去那个去拜拜啦，吼，啊，去人家弹新弹，啊，当机发起来就跟你们说的有的没的，你也是听到啪啪啪。啊，我就说那叫做假鬼假怪，那奇怪你要把他信了呢。啊，所以他的假鬼，他本来假鬼假怪啊，啊，但是你如果把他信，那就是他的本事。啊，你如果不把他信，他就是骗子，没办法骗。咁是安尼讲，这是当然，这故事跟你讲是讲笑讲笑啦，吼、哦，讲笑讲笑啦。听个搞不对，我想讲真正煞有回事，结果是食歹巴肚，巴肚疼。我点是那个喜剧啦，哈，吃亏啦，哈，今天那是吃亏啦。我朋友搞搞要死，朋友十波人个叫拢往干。为得要得，为得要假鬼假怪，害阮有好念甲变变起咧，好会念念甲袂念。哎呀，啊，这个闹剧，这就是闹剧嘛，喜剧嘛，哈、哦。挂起来啦，转去挂急诊有影啦。所以你，我就说你惊动阿飘之前哦，有时候想一想病毒跟细菌的杀伤力哦，个别的阿飘更加恐怖，更加厉害啦，对不对？阿飘有啥好惊？你也不说啥歹代志，准这出现。伊敢咪当个食伊个补伊呀，讲个，但是细菌病毒无共爱你个命哦，哎，这种天，我着讲好物件吼，啊，明仔你看落雨落几日来湿气，哎，我甲你讲吼，咱人就即个天落雨落干咧，咱身体冇湿气哦，是真个你有感觉重重无？嘿呀，所以讲物件安尼啦，湿气也重啦，啊，伊落那食完无紧冰入去吼。啊！你搁囥下，我一点钟较该食，或者我从便当食一半，小蛋还搁食一半，你就老塞个啦，真的啦！哦，所以讲最近也要提醒大家哈，那个注意些这个胃肠炎的问题啦，好不好哈？好啦，啊，无影有迄、那个啥物咧，有开天眼，你当看到三碗糕的啦，嘿，无也无一只骗人的啦。阿君，你哪会知？我讲啊，我要讲骗人，袂使呢。信得有无信得无嘛，本来就是这个道理尔无嘞，对不对？好，来继续，咱过来安排着这个歌曲，龙千运送演唱的《花香》。

0: 啊，谢谢，感谢。来，阿君要来给你进广告了。妈真艰苦哦。
1: 分三品几种在，反正吼，我吃好这支卡吼，诶，麻的程度拢足艰苦的嘛。
0: 是是是，
1: 伊记个寒天吼，咧麻吼，那是恐怖。听阿君啊的建议吼，那我咧保养到即马麻的程度吼，减轻一半。
0: 这支真用的对不对？
1: 我知道啦。
0: 哪公？
1: 以前我吃两万块啊，头啊吃的时一两罐无感觉，个一直个吃一直个吃，迄手本来拢会麻，啊脚吼也来麻，伫迄个小腿迄搭遐奇怪拢会麻，拢也讲拢无好，啊吃做摆个手咧害，麻烦咧做迄个更水一直害，嘛无好吼，一直个吃，诶起码拢袂啊啦，
0: 水啦，
1: 啊袂麻，啊手也袂麻啦，
0: 容易啦，
1: 我嘛继续搁咧保养诶，
0: 水，安尼一定爱看来看来，我唔通等我哈。啊，干那只会改善唔只，啊，定不是干那咱安尼小擦吼，爱把擦鞋啊，擦个脚底吼，啊，起唔知一件啥，在咧直直工地工地工个工脚底，感情真有轻松个，诶，即摆要问你咯，安尼工敢有较轻松？干那无？啊，轻松可能啊一个啊尔，你逐工在遐工遐工遐工，我感觉伤过了工工啦。这食会喘会好，你唔紧食啦，逐工逐家讲，你想用你啦，啊，嘿啦，迄得个食啦，好喘啦，好痛啦，自然的麻啦、痹啦、疼啦、揪啦，这特别出现啦啦，甚至个会凋零。哦，啊啦，像我迄个阿达嘛跳丢丢跳死哦，定不是啊，疼要食止疼药哦，愈止刷愈严重哦，哎，止疼药愈食刷愈侪了哦，食到到尾身体也崩崩，看要安怎啊？这得进行，食进行一剂就对啊。然后一杯一中，一看就见效。吃这来传，就对了。啊，你来来吃些止疼药啦，唔通吃呢？知影这个原理吼，咱真心就甲吃。迄就是血，咱的这血串袂过，吼串袂过。所以讲，就是伫个血管内底有阻碍啊。你甲串好过，穿过，啊，自然就轻松。这个中医理论通特别听，特别通哈。哦，先讲个叽叽叫啦，吼。啊，咱的这个阿达嘛听丢丢啦，阿妈赶紧安动动啦，吼，卡切片有当时过往也是听到要死迄种的啦吼，定翘翘多紧啦，无枕头无定咧擦啦，脚底啊也是安尼袂点拖者，拢赶紧食，嚼轻松了零，咱的迄个真正真行真的行，上好用哈，来一罐膏十粒，一罐膏十粒，咱是2000块嘛吼。啊，所以你啊，照三顿食一羹三粒，多一罐一个月啦，嘿，一罐多食一个月啦。啊，照三顿食一羹三粒，嘛咪多一个月。哦，啊，空白食上好吸收哈。啊，你若外零高精，若外血，你往我那来来泡泡，准得甲配。啊，你若食了，唔爱阿达嘛控股你，红挂白啊，淡罗林吹。我要回家的话，进行来食，足好用，足赞的，对哈。提早预防，咱才袂动工。来，真正真行，真的行，得力的真行。去到药房购买，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的老机啊，老员工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掉去。多少箱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上者，唔免客气哦，讲定去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服务也专线，空白空空2799，嘿，2799卡两边哦，空白空空2799。以上功课，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啊对了，刚才讲急，未记报金门的电话哦，金门的电话是。332368哈，到山外真爱也办买嘿，332368。好，今个问乡亲了，比如需要的阿君呢，六条吼，听得到啦，听得到，咱大家听哈。啊，按迄个台语加恁的厦门话，其实良心讲，应该是差足多啦。但是恁若逐工在听吼，很容易就明白腔的问题呢。腔的问题，你听阮台语腔足重，阮听恁厦门话也是福建话，腔嘛是足重。但是听久来就听话，因为台地上拢是迄个发音吼，就是讲话意思是相像的，啊，只是腔口较重安尼，我听搁多听较听较袂习惯。所以咱厦门甲福建乡亲，比如若听着阿君的节目，你讲啊，我有哪想要买阿君的即个六条来搞，你会当敲咱迄个免付费的电话哈。空白空，咱免付费的电话是6666023，嘿，四个六，6666023，谢谢阿里阿多，来安排着继续阿母的青春。

啊，谢谢，感谢，好啦，阿君要来甲伊报宝德旺的服务处啊哈。新朋友唔知讲宝德旺服务处是什么东东，迄就是咱德利公司的即个服务处啦。啊，咱各地拢有啦。啊，你若讲啊，我到迄、那个，算讲伫就近尔，我就直接来宝德旺服务处客就好吼，啊，较方便哦，就是要互恁方便哦，就免讲咱经过的乌脑去送，就搁爱了两三天的时间哦。你就叫啊，是讲我就来去客较方便安尼，哦，你会当去宝德旺顺顺行行，我那当作咱百货公司个。甲逛街一下购物啦，呵呵逛街购物兼宝德旺服务处吼，甲行行哈。啊，你也讲我手机啊方面哦，那是对我较袂可能就是搜寻的方面，那是我要下载 APP 有诶无，我都袂要用啊。咱宝德旺服务处吼，那些门市小姐也都是可以帮忙的，安尼知哈。好来，啊，咱迄个林国正说了 ，OQMB 活力民宿啊，阿丽啊有需要，咱就原来当到宝德旺服务处去甲买啦。啊，包括咱的贺腾桃全多是，也是咱 NONO 的产品，也是讲咱伫个节目当中，咱快闪有买过物件，宝德旺服务处第一个说第一个顺拢总有哈。好，来阿君来报告哈。来，咱今日的乡亲好朋友会当到即、這个公园路495号，拄啊伫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电话9656979 9656979，新店是伫少年街23号，拄啊伫棒球场个边啊。电话5229928，5229928。台中是伫国光路两段248号，国光路靠近德芳路元大政馆带对面。电话2481-0939，2481-0939。台南是伫南门路99-6号，拄啊伫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个隔壁。电话2145188，2145188。高雄是伫个文汇三路29号，星光三月边啊，迄座你甲过一心路就看呀。电话331-5733，331-5733。来，另外一间是伫咱即个德顺街，咱的新兴区德顺街11号。电话2240-0088，2240-0088。屏东是伫个中正路395号，好多伫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电话7381909，7381909。以上广告。到站啊，要看咱乡亲那边说 goodbye 啊哈！啊，来节目以后，咱有产品要问啊，还是讲咱有要询问其他产品的问题，要找阿君，还是要找文心老师，还是时间我要找咱的这个客服小姐，咱的有事来询问，拢是会答应利用阿君这个电话，0800-279-279，嘿，就是恁真的可以这个专线哈，这个专线24点钟拢有专人来接听，0800-279-279，谢谢，好来啊。来听这首，最后这首歌送给大家哈，好听的日本歌曲《千曲川》。这首歌叫做《吉库马吉库马卡瓦吉库马卡瓦》，来，大家到点收听，到着。拜拜，拜拜。

0: 哦，你厦门卡来哦。啊啊，我们做两句话，因为下节目啊哈。喂，你好。喂，你好。刚有听到。
1: 有听到，你有听到？
0: 哦，有听有听，你对厦门打过来的哦。
1: 嘿啦，是啊是啊，我家里听我真久啊。
0: 哦，是哦，啊，可是你没有厦门腔呢。
1: 无来，我家是厦门腔这个腔，啊，你听到迄个泉州，
0: 哎，
1: 泉州加漳州的腔，
0: 哦，无像啦哈。
1: 加厦门的腔，厦门的腔加台湾腔，差不多的腔。
0: 哎，哥哥，你明天再，哥哥，你明天再打过来聊，因为要下节目了。好，我明天等你哈。
2: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库尔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为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鼎泰丰是咱台湾这个美食在国际上哈，在全球国际上来讲，是很能够代表性，而且又相当知名的台湾美食哈。啊，鼎泰丰哈，是

好，我看来好吃过的跟没吃过的，我看一下，比例哦，还是有一点点悬殊哦。

0: 有的人没特别去吃鼎泰丰的原因是一啊啊，觉得它是比较贵；二哈，又觉得好像每次去吃你都是要排队哈，都是要等候哈，所以有的人就干脆啊，讲感觉好吃，啊，佫较贵啊，迄个观光客外国人要吃的吼，咱就让一只就好啊，好，所以到现在都还没有去吃过鼎泰丰哈。那我个人哦，我自己个人去吃鼎泰丰啦哈，我每一次点下来，我家己大概啦哈，我大概就是700多块啦，700多块哦，结账料哦，就是大概700多块，我一个人吃啦哈。哦，啊，有一个我台北有一个朋友跟我差不多哦，迄个有过之无不及哦，我对他甘拜下风哦，他可以多我一份炒饭哦，这个我都无法多。
1: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呐、啊嗯，相信台湾吃过鼎泰丰人不多的原因，还有就是讲也门市哦，在台湾哦，国内的门市、哦
0: 对啦，还没那么普及啦。
1: 伊在台北有七间，台北市
0: 啊，台北市有七间
1: 啊，然后除了台北市之外。的各个县市有的话哈，六都都还没有全有。新北市一间，
0: 新北市一间
1: 啊，新竹一间，
0: 新竹嘛一间，
1: 台中一间，高雄一间。哎，六都不是，等下那个桃园跟台南没有
0: 哦
1: 桃园跟台
0: 对啦，
1: 对对。然后再加上就是台北市以外的门市只有一间，
0: 台北市有到四，你讲几间？六
1: 间啦，
0: 七间哦，
1: 七间啊，哦，七间啊，哎呀，所以他本
0: 所以很多都是
1: 本来就非台北市以外的，它就是不多啦，而且也重心都放在国外比较多。
0: 国外
1: 哈，
0: 现在国外世界各国吼，就这些所在都有展店吼，这拢有吼，阿弟咱吼搞不好滴挂钩。阿哥，等那那个，
1: 所以鼎泰丰代表是台湾的美食还是台北的美食？
0: 反正这个
1: 没有，我觉得这个是个大哉问啊，这是大哉问。你说这是台湾的美食，但是2300万的台湾人对这个东西，谈鼎泰丰的菜，其实大部分还是有一点距离感的。我觉得是这样子，它顶多是代表台湾对台北对国际的这个美食。他说是真的台湾吗？台湾人对这个东西其实有一点陌生呢、欸。吃过的2300万有吃过的，我差三分之一，
0: 所以我都要讲，都要各打听众家去看起来有一点比例，有一点悬殊。
1: 你讲外县市特别买，买去吃。
0: 我讲悬殊是无吃过，
1: 对，无
0: 吃过较济啦。
1: 我讲比如说咱那嘉义啦，吼，还是讲云林啊，还是讲彰化，要去吃鼎泰丰，一定爱去这个台中嘛。所以第二点让他大家可以嘛，就是说没有这个台湾共的嘛，台北市、新北市、这个新竹、台中、高雄、这五个有鼎泰丰门市之外的这个县的条件，比如你哪公有没有吃过鼎泰丰、那有的话你是去哪里吃、你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因为咱听这波人真蛮多的，
0: 但是有的人
1: 那其实是一个
0: 有的人可能是干那吃一遍而已
1: 啊，没有吃一遍嘛，省啊，
0: 吃一遍，
1: 当然也算啊，不是我，对啊，吃过就是
0: 要吃多一点次数哦，就是讲里面的餐点，例如点过较侪种啊，安尼，
1: 啊，可能一得。不太容易啦，想一想真的是不太容易。你管不搞高雄大高雄企业要去吃鼎泰丰的人，干嘛讲啊？我特别去，假如排队排只久，可替代的东西也蛮多的。
0: 甚至有的人讲，哦，去一般的有一挂咧卖小笼包，讲哦，这个小笼包都不输鼎泰丰，反正的用不输鼎泰丰啊。有呢，我进前进前扑过来，你请我去吃那个，虽然它只是一个好多。路边的小店呢、啊？伊个小笼包呢，皮也很薄，跟鼎泰丰的一样薄呢，口味也不难吃呢。就是在你那个混进鼎泰丰里面，搞不好五位郎的哥分不出来哦。
1: 我鼎泰丰它其实是卖的是一个就是当然美食东西一定是水准以上，这不为过嘛，一个品牌一个形象，还有一个。外国人对亚洲的文化的一个投射嘛，所以你看鼎泰丰，你这个欧美的门市其实都有点 那咱哪去国外去国外对团去吃的那些中式餐厅的一个哈、哦，比如装潢啊、哦，有一定是那种啊宫廷系的啦、大红的啦哈、哦，然后亚洲人对不外国人对亚洲啊，或者是对中华文化的那种印象的餐厅装潢，哎、
0: 好，为什么今天我要讲到鼎泰丰呢？哈、哦，其实哈、哦，好来不是要为他那个啦哈，这咱嘛无嘛无必要咱去了哈。好，最主要就是讲鼎泰丰哈。已经嘛也，鼎泰丰最代表的就是小笼包嘛吼、啊，它的小笼包哦，一般你来去吃的时阵哦，它当然有很多种口味，有松露的，有丝瓜的，有蛋黄的，有虾仁的，有一般传统的哈。好来，它是一笼有五颗的，也有十颗的安尼哈。一般点五个人来讲，我一笼点五颗的啊，我可以多吃几种不一样的口味哈。好来啊，价格也会不一样哦，价格也有不一样。好，这个一般来啊，鼎泰丰的小笼包一颗。原本呢啊、这个价格呢是多少啊齁、哦、我都不记得了，二十八块哦，目前来讲啊二十八块啊。当然他其实一切当中有调过就这边啊，一定是这样一直调不断调的。好起码被个 key 给，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他现在小笼包呢一颗调到二十九块个给几颗齁，二十九块一颗，所以你那加五粒齁，加五粒就超八五颗。啊我跟你讲哦，鼎泰丰小笼包是这么小一颗 哦这么小，你不能跟想像一般的那个小笼包，它鼎泰丰的小笼包很小颗，皮又很薄薄薄薄薄薄，所以你要吃到饱，你如果都没吃其他的啦，只吃小笼包啦，好不好？你就把它当作超纯水饺，又没水饺你看你那么扎实，大概起码要吃二十颗，二十颗一颗二十九块啊，那个剩三十盒啦，哎、欸，要六百块，光吃小笼包吃到饱，六百块 ，OK 啦。好来，今嘛就是一粒为二十八块调高到二十九块，啊，这个虾仁蛋炒饭呢，原本目前是三百块，要调到三百二十块。啊，个虾肉红油抄手呢，为230块调煎到240块。小菜呢，哈，小菜一碟哈，120块调整到130块哈。那么各行拼行的计小金嘛，伫咧这最后的确认哈，预估整体平均调价大概会到5%。
1: 所以你要看他们的薪水啦。2026就鼎泰丰薪资行情，因为外场的服务员，然后我吃过鼎泰丰，我在讲，因这个他们的外场的这个服务生哈，就有挑过。第一个，他就有点像那个餐厅，就是那种有点像空姐这样子嘛，要梳包头，然后他有分国际组嘛，人家英日文你都要会，然后一个月薪水就52000啊。对不？而且这就是符合他们的能力的这个薪资水准。啊，收银员哦，你要休息一下，51000哈。啊，料厨师的话58000到62000。啊，在里面洗碗的作业员也有45000，餐厅整理员也有到42000到44000。啊，因的时薪呢，这类兼职人员的时薪230到260。啊，所以就当然就反映在所谓的这个东西上。啊，不用，族群不同啦。我觉得你会去计较价格的人，就不太会去吃鼎泰丰。啊，会去吃鼎泰丰的，伊都不咧讲一个起一个5块10块啊。对，
0: 因为也不是常常会吃啦。
1: 对啊，而且。
0: 偶尔吃一下，阿姐公，
1: 你会真正计较计小都袂去食鼎泰丰啊啦，因为你所以大家还是到处去排队啊。而且吃到真的全世界啦，最好吃的鼎泰丰应该还是在台湾哈，包括因为包括这类地方嘛，我刚刚用台湾猪的猪肉是真的是比较好吃，
0: 所以你看那个排骨炒饭呢、啊，很受欢迎的。
1: 对啊，所以
0: 小笼包是最基本的代表啦，大概几乎大家拢会点的哈，都会点的哈。好来。这两年呢，哈，这个日本哦，点了传出呢黑熊攻击人、黑熊咬死人事件，对吧？哦，所以讲有就这样讲，哦，今嘛要去日本呢，尤其那个挖山窟的所在，就有一点会怕怕的哈、哦。所以日本的熊患，这叫做熊患哈，哎、哦，这个问题愈来愈严重，就连这个东京首都圈嘛，今嘛开始都有野生熊出没。
1: 哎呦喂！
0: 哈， 野生的野生的野生熊出没了，在东京这个所在，东京都，所以东京都政府呢，打算为明年度开始，明年度开始要解除已经有20年的亚洲黑熊猎杀令，这个禁止猎杀黑熊，这个令啦，已经有实施了20年了，现在要解除掉，为明年开始，为去年秋天开始就有黑熊在这个市区的地方在出没，造成的有的人受伤，这种的情况常常时有所闻，频传的就因此呢，东京都政府决定要放宽的紧急猎杀的这个范围，东京都政府预计呢，最近要召开的这个审议会议开始来研讨这个问题，如果一切都 OK 的话，大概从明年开始，这个禁杀黑熊的这个禁止令呢，为明年开始开放解除，可以就是可以猎杀的对啦。东京都的亚洲黑熊原本主要，伊拢其实这些黑熊原本拢是伫咧崎玉县甲山梨县的交界，一个叫做奥多摩山区这所在。那过去因为数量是少，面临的快要灭绝的危机，所以呢，伫2008年的时阵，东京都政府发布禁令。将黑熊甲黑欧熊哈列为受保护对象，严禁捕杀哦。2008年的时阵，但是这几年黑熊的活动范围不断地咧扩大，尤其到了去年秋天开始，包括八王子市啊个宇村市，好丁丁这林口较密集，而且市区拢开始有黑熊伫咧进出。今年5月份警告，为了外籍外国的男性观光客被咬到受重。伤哈，甚至有发现疑似去吼黑熊撕咬致死的遗体，都有哈。所以讲显示，即马黑熊个体数已经变很，已经是愈来愈
1: 侪。对啊，所以禁捕令都要取消啊。
0: 对
1: 啊，本来就是一个随着时代弹性的政策，不然你其他熊仔这对人就恐怖的，就能就对过年吧。去年下半年开始，
0: 哇，三不五时就出，
1: 对啊，惊死人哦，连东京看到黑熊，
0: 对，连东京都都已经吼
1: 吓死，
0: 黑熊要出没，这怎么可以哈？到2021年那一年为止，东京都里面持有第一种猎枪执照，就是可使用来福枪等大威力的猎枪的猎人，大概有3800人呐，但是也是爱有使用这个枪的执照的人，大概就有3800人。但是相较于2003年度的时阵，甲比较起来，这是2021年到2021年的时阵，拥有大型猎枪的执照的3800人，但是你哪个改哈推回到2003年那个时候呢？比更多呢。那时候其实呢，将近有6000人都拥有大型猎枪执照呢。但是今麦因为熊的这个黑熊的问题愈来愈严重，所以呢，其实伫去年9月份开始，东京都已经启动一个叫做紧急枪猎这个制度。但是法规的规定还是太僵硬了，规定只会当伫市区，并且对人身安全有立即性迫切危害之下，才会当开枪哦。那加上猎人又少了很多，还有因为还是开枪还是有一些限制嘛，都跟他说，那的警察被用枪的时阵还是白卡白手安尼哈，所以。等到你讲，这只黑熊已经对人身安全已经有危害的时候，你才可以开枪，所以很难那个嘛，对不？有时候现在那个熊要攻击人是一瞬间的娘娘，所以讲有些人他可能本身搞不好猎人本身就先被熊咬了啊，对不？我看一只熊熊熊安尼横来，我要等到他有伤害人，我才可以开枪。那我搞不好我就先被猎杀了，对不对？所以有些人，有些那些有拥有大枪执照的猎人，他们咱古年有个，咱之前有讲嘛，有的人就不干了啊，怕自己人身安全呐、就不干了啊，因为去年真的是太可怕了。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法规这个规定有一点僵硬啦，所以现在打算说为明年开始呢，针对亚洲黑熊猎杀令这个解禁，解禁，反正这个啊，但是细节就是说目前的一些专家大家在讨论，可能会一定会放宽这个法规，比如说在哪里有看到，就不必等到他对人身安全有疑虑的时候才开枪，但是就是这样子哈。黑熊，咱知影讲熊掌有人吃啊，熊啊，黑熊的肉嘞，嘿。对哦，咱过去咱有介绍过，去年黑熊上济时阵吼，对不？啊，有些黑熊被猎杀了吼，啊，咱讲那个熊掌在日本哦，你咱都讲了，崎玉县、山梨县呀，还拢有一种店伫咧卖迄个熊掌，哇，餐厅啊。卖那个熊掌啊，那个熊掌处理起来很麻烦，这个过程吼，爱经过作者得手手的吼，所以呢啊，你要吃那个熊掌吼，真的是也是要一笔价格，大概一个那你总共好像一个熊掌大概得要一对还是一个啦，可能一对吧吼，这个是要台币上万块吼。但是有那么好吃吗？鱼与熊掌不能兼得，鱼跟熊掌让你选的话，你选哪一个啦？听众朋友，你讲熊掌我又没吃过，那个想讲肥肥的低卡底啊，安尼啊，
1: 熊掌较少啦，大概让去看嘛，好不好吃一回事啊？可能你平常时啊想吃都没有，可能要捕猎到这个熊的时阵，靠我都出这一道菜，因为我感觉应该是袂歹食啦，啊，我就爱看料理的人是安怎料理。
0: 啊，熊掌的肉呢，能不能吃？哦，熊掌的肉，哦，熊掌的肉，哦，这龟仙窟的肉嘛，哈，哦，咱的熊掌大家怎样吃？熊掌的肉，哈，哦，人讲哦比较没有在吃，主要原因是安怎？听讲熊掌的肉，哈，平淡无奇，没有什么味道，平淡无味啦，但是其实而且呢，但它富有大量的脂肪跟胶质，所以其实你把它烹调调味过，给煮煮的，给调味料，听说吃起来还肥嫩软糯，
1: 所以料理红
0: 椒，料理过啊，肉本身是没什么，
1: 你看连这个什么内脏，很多内脏都可以吃，肝都可以吃，对不？熊掌那有什么问题？看怎么料理的人，
0: 所以
1: 厨师的功夫啦，
0: 吃过的人说，其实熊掌肉的美味不是来自它肉质的本身，像我们在吃牛肉肉啊，讲什么哦？对哦，哇，那个肉本身哦，如果新鲜的话，肉质就本身有香味哦，啊，有甜味，新鲜的鲜味的对。但是熊掌的肉完全本身是无什么美味哦，简单讲无什么美味。但是你吼，伊这都是爱吼，完全爱靠迄个非常复杂的烹调技术啊，个大量的高级调味料，哇，你嘞还要高级调味料哦，安尼吼啊很。复杂的一道又一道，安尼去改烹煮吼，安尼煮起来了后，好，它这熊肉吼，熊的肉就会变得这个叫做咱都要讲一下，肥嫩软糯的对啦吼，好。对不起，那这是熊掌啦，这是熊掌，不是熊肉哈。可能熊掌熊的肉还是没有在吃啦，只有吃熊掌哈。好，处理过啊，大概烹调过的话是软糯哈，非常的软糯，而且呢肥嫩哈。都说我讲的存咧高高的低卡底啊，咱食低卡，我低卡底啊，咱低卡底啊，肉可能较硬啊，伊这熊掌的肉就比较吼肥嫩啊，软糯啊，嫩嫩个 QQ 安尼吼，嘿啊，肉质本身的油脂吼比很多，好啊，肉质本身没有特别的这个香味啊，甚至有的人讲，那不烹调料不够好的时阵，它会带有野兽的腥味。呵呵呵呵呵 就是安尼哈，好，谢谢哈。
1: 所以的，大家看这料理人的功夫啦，食材哈。如果食材普通的话，煮家人爱得爱哈，先去腥，
0: 搞干啦，要处理。第一得先个烧迄个毛哇，那个什么毛啊毛处理完再皮啊皮一层一层这样剥掉了之后再哦，所以是就搞干就复杂哎哈。好吧哈，好，这就是明年日本哦东京哦可能会开放呢哈，这个野生的这个黑熊数量太多了哈，真的开放哈，好增加这个拥有枪大型枪支执照的猎人呐哈，准备哈来好准备跟。这个黑熊呢，哈，所以黑熊呐，怎样一个？哎呦，哎，唔当个出来，唔当想出来哟。就说我看喺中国人去调侃他们冲底迄个高山呐、啊，猴子哈。那个猴子啊，因拢过以后，他常常拢摕物件给人吃吼，就所以猴子都吃得胖嘟嘟。啊，有的人挑底个冲底拢冲啥呢？该加辣椒吼。啊，加辣椒了，啊，加拌在一起，啊，猴子唔知加了去了，不调一直种吼，哦，但是哦，你这创地搞吼，这是会当一遍尔，你个下一次你赶快用这招吼，搞就聪明诶，已经嘛摕了物件，他会记得那个味道，上一次跟那个好快点，差一点把我辣死呛死的那个味道吼，他在闻到已经嘛人摕物件回家的时阵，他会稍微啊闻一下那个味道吼，好，这如果个出出现赶快的味道，他会把它挑出来，或者是说他就不吃，也唔加哦，赶紧拒绝哦。所以讲，好，真的不要去这样哦，冲抵那个动物啦，哎呀。
1: 今天的这么美丽，你将来进攻的德力公司该分该于为了干苏鹏啊，够护理元素广告。
0: 来哦，商品吃好来分享哦！
1: 哎，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Go！
2: 买一罐那个护理元素加什么钙粉哦，我都加吃，吃，我是讲奇怪，我本来内衣拢手拢揪袂，我啊拢五十斤吃，含看干的拢无效，吃，我手那无意中那吃一罐了，怎嘛我多揪啦，那个脚床头的。袂酸啊，袂痛啦，因为阮伫做便当啊，拢爱做工课嘛。我是讲，那会，我无食钙油，我敢食钙粉甲护理元素两项尔咧。哦，安尼好好哦。哇，真正。
3: 别钙粉，啊，搁护理元素。我调一个镇人偌好呢？我中间三个月检查一届。大家拢无相信，我正在时啊，我退休啊，我在时啊，拢可以常做工课。啊，回来过运动，过创啊，我大家拢讲我再变只健康，我嘛加较白。真诶，我拢寒鬼啊嘛。真正啦，你这物件遮足好，我食了脚嘛足好诶呢。话讲我肝硬化诶人，脚够遮尼迄落，我就是恁诶产品，我拢对调诶。我对几啊项诶，钙粉、护理元素，起码第二代，我寒鬼啊，几拢一届着寒鬼啊万。
1: 水啦，你看。咱这个听众朋友，人学了讲哇，你看有一点，咱这个第二个姐姐她看有一寡问题嘛，但是听众朋友讲哦，你讲啊，我咧西药剂啦，还是讲看有一寡问题哦，咱营养品可不可以吃？你看这个姐姐吼，乙肝有点硬化，嘛是咱的钙粉加护理元素嘛，加到真好吼，尤其你看别人看你讲哦啊，怎么看起来不一样，气色这么好哇，所以听众朋友。身体吼、有保养吼、慢慢啊保养，真正有差，或者跟咱运动同款。你卖感觉讲，足侪人吼足急的吼，尤其咱这个母亲节吼，大概有买大桌嘛，大桌大家开的讲哦，过年，你量较侪，哎，钙粉紧食，护理元素紧食，大家讲食不够吼，啊，未一个月尔的卡电话讲，不给啦，
0: 啊，够大桌无？
1: 不是，小姑娘，啊，我贵州拢输了了啊，啊，我想啊吼。啊，搁未困呢？不要那么急啦，不用那么急躁啦。保养身体是一种哦，甲到处赶快长期主义。你卖甲咱呢，钙粉、钙油、舒鹏啊、护理元素，动作以后来加吼，你若有这个循环，你方向就错了吼。大家慢慢来加，登记加，好个得出来吼。咱两个姐姐东西赶快嘛，长期主义的信仰者，所以吼，咱的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给他们的回报。这个时候 就
0: 免烦恼啦哈，免烦恼，
1: 免急啦。哎、
0: 欸，包括迄有诶食安眠药啊，食十几年诶，
1: 不要那么急躁。哎、
0: 欸，有当时啊，都我连我都想要甲放弃诶，结果人伊足坚定诶，哎、
1: 啊，
0: 足、
1: 啊啊
0: 欸、坚定诶。那啊，那以前我接触到诶个案的，有诶人安眠药啊，几年通天，你叫伊讲啊，甲放弃，还是减掉，伊就放袂落。啊，放袂落，佮逐工食，逐工食，啊，逐工食，伊嘛佮讲嘛是袂困诶。啊，我拢会甲伊讲，啊，你袂困诶，你佮食要创啥？药啊呢，迄是安眠药呢。啊，食嘛是袂困诶，啊，袂困诶，你都卖食啊，都反正边边啊拢袂困诶，你佮自己食药啊，要创啊？安眠药呢，吼。
1: 咱若食了好，听种朋友吼，拢、我感觉拢发现有一个特色吼，对。伊拢是长期咧使用，啊点点啊食，点点啊听，点点啊使用，啊食了后来分享。啊，你哪靠较急的人吼，我接触过做点听众朋友讲，一听下，哦，人来报上，再喝，嘿喝，再喝，听一项食枪，听一项食一项，啊，最后就感觉讲啊，我
0: 乱七八糟食一堆，
1: 我感觉食什么拢无效啦。啊，我再上个报，恁再袂歹，你来食，啊，最后吼啊食无偌久，就感觉讲哇，时间拢啊未一个月呢，就感觉讲，无你的物件效果无出来，无效。不要这样子哈，长期主义哈，顾身体、健身、减肥哈，也是讲要读册，我们是一天两天的代志。
0: 嘛，有人食安眠药食十几年，伊决心哈，伊对咱的产品了解成分了，伊认为讲安尼才是正确调整你的困眠状态，所以有人一礼拜就甲改掉，即个甲戒烟的同款啊，吼，戒烟的同款啊，有人戒哦，我戒烟有啥困难？我戒一千遍啊，对不？啊嘛是还袂戒掉，吼，啊有人讲我化戒我就戒啊，这完全就是看个人的决心。咱的听众内底，我会记得有一个是伊伫长期拢伫泰国吼，迄个底下咧做生意的朋友，阿明又食十几年，伊甲讲伊一礼拜就戒掉。足决心的，一礼拜就甲缺掉，就甲断掉，甲剁掉就对啊啦吼。所以讲，哦，这个戒断安眠药呢，敢那有一点像在戒断毒品安尼吼。当然是无啥共款啦，但是吼，其实到尾有足侪人拢是一种心因性对安眠药的依赖。啊，拢都甲你讲袂困的啊，拢讲伊袂困的啊。啊，我有食安眠药，我食几年啊？啊，即马食安眠药嘛袂困的啊。啊，所以我要来食恁的护理元素吼。啊，袂困的，我讲你都卖食，你安眠药卖食，你即马规身食护理元素，啊，你搁加酸乳钙粉。啊，我无食安眠药袂困的。啊，你之前唔是讲你食安眠药嘛袂困的？系啊，啊那无食唔得个愈袂困的，啊袂困的就袂困的，搁有较袂困，甲愈袂困，拢同款吼。所以讲越啊愈早改掉，对你来讲是愈好，而且对你的身体吼好各方面。来讲，大概咱安眠药哈，这个长期使用，后来的后遗症会很多。好，所以讲酸乳钙粉加护理元素啊，这兼给你保健身体哈，啊，个调整你内分泌哦，这好，尤其是姐姐妹妹、婆婆妈妈，你护理元素然后加登记落来，愈水愈少年，个会愈清新，人会轻松哈。好，谢谢哈，啊嘛，较袂压杂，较袂郁准哈。护理元素加咱的酸乳钙粉哈，好来得力珊瑚钙粉这两。真的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啦、哦、谢谢
1: 以上广告迷人香
0: 哎呀2026世界杯足球赛呢、哦、卫冕冠军队今天出场了那个出场的时候呢、哦哦，这个要规个场哈，这个场地呢哈，这个现场那个观众呢，真的是哈欢声雷动啊哈！好，这个卫冕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卫冕的哈冠军队阿根廷国家队哈，这个小组赛呢哈首秀。哦，好，开戏这个季尊哈，在今天17号首秀登场哈，对上那个什么阿尔及利亚哈，对上阿尔及利亚1-0哈，你在比耍未哈？好，这应该是会赢的哈，我看到的时候是1-0啊哈，1-0。哇，迄阵因为迄个阿根廷这个代表队出场的时候，哦，真假哦，可能是冠军队里面又有一个哈、哦，足球明星哈、哦、啊，那个梅西哇，真的是场上哦，欢声雷动哦。世界冠军、世界冠军的大军一现身哦，真的是。 有人说、哦、看阿根廷队、哦、踢球就真的是王者风范、啊哦尤其是哈，这个镜头一直都会捕捉到这个球王梅西哈。哦，田宫一准一，他来到啊、来到哎、欸他是在哪里呀、啊？哈、哦，好、哦，美加墨，他是在美国哈、哦。这个哦，田宫一的无人机呀哈。哎、哦欸哦，我先播几嘞哈。这个伊朗嘛哈、哦，伊朗也有这一次世界杯，他们也有去踢嘛哈、哦。啊，田宫哈，伊一准伊去美国哈、哦、啊前啊好像昨天还是前天吧哈。哦他们呢是从墨西哥过来，为墨西哥过来。好，本来一共前两天都要过来啊，美国，但是美国这边改工没有，前一天才可以过来。一共啊，我们需要去调整一下时间啊，调整体力啊，做一下练习。一共，所以我们要前两天就过去美国。美国说没有，前一天再过来。然后好像前天啊，前天一踢完之后就说，哎、欸，马上回去啊，再回去墨西哥。所以伊朗哦，就讲哦，真正是特殊待遇呢，很特殊待遇。你知道伊朗？现在在美国很敏感，你就敏感的、欸、美伊的协议哈，这个中东哎，在美伊的战火哈，这个哦协议的签那个啊这签订啊哈签约都还没有开，还没有签呢哈。哎、欸，你若要讲哦，这那不是讲已经讲到要签嘛吼，我跟你讲，你若个进前啊个咧唔的时阵吼，哎、欸、就惊死咧，伊人啊唔知走来美国，我再跟你渗透入来吼，利用这足球赛渗透入。来给你做恐怖攻击，所以说对这些伊朗，虽然明明就是知道他们是足球的嘛，踢足球的代表队，说前一天你才可以从墨西哥过来美国啊，在美国踢完了，当天晚上你讲要休困一下，明仔载才回来墨西哥，没事，马上哦，太晚随叫他回来墨西哥。反观咱来看哈，这个阿根廷哈，世界冠军的球队哈。哇，今天呐、啊，哈，台湾时间就今天哦，就哇登场，哇，哇梅西哈，梅西哈，伊为了无人机的时阵哈，到从下飞机的那一刻，镜头就完全就是就锁定在他身上哈。有人讲哇，迄就是你看，明星你安怎看，伊就是拢对，就是有那个气势。好啊，梅西的旁边有一个被球迷把他戏称为叫做带刀侍卫哈，好一定拢在梅西的边啊，叫做德保罗其实哈，就是梅西的球场上最可靠的防守大将哈。哦啊，但是这是伫迄个足球场上，啊那下了场吼，更加的有人讲伊的拢跟梅西拢夹条条吼，好像又像是梅西的贴身护卫吼，不管是你看两个人绝对拢是并肩同行吼，德保罗吼，眼神很锐利吼，不管什么时阵吼，他就好，不管球场上还是下了球场，跟梅西走在一起，他的眼神吼都很锐利，好是四面八方安尼吼用。锐利的眼神扫射，谁都不想不可能靠近梅西，所以有人讲伊跟他成就梅西的带刀侍卫安尼吼，哦。所以有人说只要看到他们这两个黄金搭档同框，始终的球迷就会说这个画面看起来就很有安全感。

0: 跟他这个赛程
1: 二比零的哈，阿根廷跟阿尔及利亚
0: 今天
1: 二比零，
0: 今天的这几个小组赛没有像昨天一样，不要说昨天没有爆能了，没有赢啊，昨天西班牙没有赢哦，维德角算是爆能，啊，所以今天今吼，这个目前这三场比赛都没有爆能哈，第一场比赛就是。这个法国跟塞内加尔，塞内加尔嘛是这个非洲这个足球强权哦。虽然最后法国是3-1赢了，但是我有看那个剪辑的精华，其实塞内加尔包括反攻跟守其实都还蛮强啊。其实有点跟这个法国是6-4开了，当六是法国。啊，最后这个法国3-1来对乌能丢的是法国这个超级巨星哦，姆巴佩啊，他踢进的哦。塞内加尔有两球都还蛮可惜哦，有一球是越位啊，有一球是被这个门将这样子挡下来，所以最后这个法国是3-1赢塞内加尔。这是第这一组哦，I 组哦。法国就是拿到两分的积分哈，啊，那个来的是诶，这类
1: 伊拉克对挪威，
0: 他挪威哈，啊，挪威哦，就4-1哦，血洗这个伊拉克，挪威是
1: 挪威
0: 足球真的是蛮强的，
1: 伊拉克一哈，
0: 对，啊，目前这
1: 伊拉克竟然也，
0: 起码目前这一组的这阿根廷跟阿尔及利亚是2-0，
1: 哎，目前是2-0，
0: 啊，今天在稍晚还有一场就是，这类奥地利跟约旦哦，看起来奥地利应该也是比较有一面啦，不知道啦，就是反正平常没有在看足球，应该感觉还是欧洲国家会比亚洲国家还要强，
1: 好，是的，欧洲本来这原本啊，当然它就是足球的强国啦，再来应该讲就是非洲了吧，对，非洲好像也是，好，谢谢，对，所以梅西的2026年的世足赛，今天算是第一次登场哈，哇，那个，所以明星就是明星，就是不一样啊。

0: 得哦，挪威4-1嘛，4-1赢那个哈、哦，这个所谓的伊拉克哈、哦，嗯，就是挪威来队的一个哈、哦、超级巨星，他叫厄林哈兰德哈、哦，嗯，就是哈兰德哈、哦，已经嘛目前就效力就是英超豪门哈、哦、曼彻斯特这足球、嗯、足球队，以这里哈、哦。这个哈兰德哦，伊著名的是讲，伊的爆发力很强，而且身体也很强悍，加吼这个恐怖的进球效率闻名哈。当然，我们常常听到梅西啦，还是 C 罗，这个都是比较已经比较算是资深的哈，资深的啊。哈兰德是目前世界足坛
1: 新星吗？
0: 公认的哈进球机器，是新世代的这个领军的人物之一啦。嗯。你看今天世界杯就是梅开二度今天也是踢进两球 ,29 跟43分钟踢进两球跟姆巴佩赶快姆巴佩也是赚中生代的代表啊这个哈兰德齁他就是新生代的代表齁所以咱打完卡接二平东西要卡接二跨卡球嘛哎但是其实足球卡球这项运动是全世界收视人口观看人口最多最多的运动比赛、但是在亚洲的话其实亚洲好像只有台湾嘛，台湾就比较少在看。香港人很爱看足球啊。
1: 中国这几年也是。
0: 那就是中国人很爱看足球了。
1: 对、啊、中国、啊啊、他们自己也有
0: 中国人
1: 足球队啊。
0: 中国人对足球的狂热程度其实大于这个篮球。还有做国足嘛、对吧、啊？你哦，伊就讲中国人吼。伊的美政府啊，是讲美家的中国对中东啊，是准，就是在中国国足表现的不好的时候，前一阵子好像这类中国加这类日本哦，中国国足跟日本国家代表队哦，有一场这友谊赛嘛，最后以后日本的7-1哦血洗，结果哎，大概不是美日本队的，他是骂，他是帮中国人，是帮日本队加油，为什么？他们讨厌自己的中国国足，就是真的，
1: 反正的干嘛赢的是
0: 太弱了，
1: 太弱了啊呢，跟对一国他拢输了，都而且。都零分零分零分哦
0: 所以你看、你卡球这项运动不简单、所以咱常讲韦德奖嘛，加另外一个那个有一个什么
1: 库上面
0: 的库拉索、古拉索，你看4亿人的中国人、就是纯粹都没有招募的话，你别个哦亚洲人黄种人14亿人去凑一支足球队进去世界杯的会联赛都做不到，所以这项运动真的是很吃天分的，
1: 对啊。基本的这个世足赛吼，这个中国人其实他们也很疯足球吼、啊，所以讲吼，有伫杭州吼，这个中国杭州有一间这个咖啡店吼，他伊在开店没有很久了吼，伊就伫因这个咖啡店的族群来滴哦，好广发邀请帖吼，就讲吼邀请大家迄、那个。哪一天就大概是这两天而已，然后到他们的咖啡店来，他已经准备好那个投影设备的大荧幕，还有准备有大量的酒水，广邀这个大家来他的咖啡厅咖啡店呢一起看足球转播，喝酒水，所有的一切呢咖啡厅都特别有准备啊，一定也是有一些优惠活动安得掉哈，结果什么拢准备好啊，大型的迄个哈荧幕哈投影的设备啊拢准备好啊哈，结果等到那一天晚上，等个三更半夜，拢无半人来，唔太安尼啦，啊太拢无半人来啦。啊，拢酒甲水，糖拢酒水拢准备好啊，投影设备拢准备好啊。安尼讲要互恁来遮，大家做伙看安尼了。我一直都没有，没有人呐、啊，怎么都没有人呐、啊，无人到场哈。啊来吼，所以讲，人就讲，这到底是为什么哈？到底为什么？第一时间哈。拢有足侪时间，拢可能已经三更半夜啊，吼，对不？哦，在美国，吼，好，如果在美国，在墨西哥拢是安尼，美加墨嘛，吼，好来，时间跟咱拢有这个日夜颠倒，吼，对时间上，吼，对一关系。第二，因为这一家咖啡厅地处比较偏远、较偏远的所在，所以哦，这个咖啡厅老板啊，好意安排穿一个安尼，结果无半人到。
0: 东北亚国家有进入这个会内赛的日韩嘛， 日本是跟这个跟谁踢平啊？跟捷克还是啥？
1: 哎、欸，日本那一天跟
0: 踢平哦，二比二踢平，荷兰啊，跟荷兰踢荷兰踢平哦。啊，韩国哦，韩国赢嘞，他韩国他其实他第一场是二比一赢哦，所以韩国已经拿到三分的这个积分。韩国赢捷克，二比一赢捷克。啊，接下来哦，这个南韩的是第这个拜国再去吼，要对墨西哥，然后下个礼拜吼对这个南非。所以我们亚洲北东北亚国家，哎、欸，日韩真的都还蛮强，
1: 算不简单呐、啊。
0: 而且影响你没有征召哦，你弄起亚洲人、韩国人或日本人，纯韩国人或纯日本人，
1: 纯你家的国家的、
0: 去组队的哈、不管是身材啦、体型啦、爆发力哈，哎、没有像这种欧美的球员这么好，但是还能够在世界杯踢出不错的成绩、这不简单呐、所以中国真的爱看特，因为日韩的人口你看都少中国那么多，但是他们还是能够系统化的训练、这个球员，然后踢到世界杯。而且南韩我觉得球员也蛮厉害，在叫孙茂新，孙茂新，哇，一级马戏南韩狼，南韩人，可是韩国人，可是他能够。以他那种小小的身材、个子、爆发力，能在这个欧洲的这个足坛上拿到奖项，哎，哇，孙茂兴真不简单，所以南韩的足球真的还是蛮强的。我来请进攻哥。
1: 好嘞，咱攻哥了呢，哦，我们要来看哦，一个国家呢，竟然说我们想要回来，我们后悔啦，啊，回到哪里呢？是哪个国家呢？
0: 进广告。
1: 然后我觉得听众朋友吼，咱他是妈妈，伊家讲，我女儿41岁，食恁的护理元素食个足好诶吼。伊讲昨天还前天呐，伊讲有听咱的听众内底有人口音伫咧讲因查某囝。哇，好像是昨天吧，哈，有一个听众讲，因查某囝，伊讲刚40岁哦，40岁，伊讲就想跟他就想买那个每个月的那个哈女性的那个快要停了，安尼，好，啊，因查某囝讲妈，我无想要早停，哈，好，无想要早停哦，啊，所以妈妈呢，打电话来咱节目问讲，加护理元素可不可以让他女儿，好，那个生理期啊，不要那么快就某啊，哈，安尼，好，女性那个如果停的话，真的会很快的衰老哈，对身体来讲也比较不好啦哦啊，所以金麦郎因为各种原因啦，过度的压力啦、减肥啦、各种的那个哈，身体的、吃药用药啊什么真的会影响到你的生理期啊。之前我不是讲我一个朋友。因翁嫌伊大颗呢，伊就紧一直减肥，一直减肥，减到30多岁全停经。啊，肿去肿哦！我知影迄阵伊咧肿，看偌济病去偌济，看偌济医生，嘛无法度啊，扭袂转来啊，吼，扭袂转来吼。所以后来我甲讲你就是要赶快补充啦，吼，因为他那个太激烈的减肥啊，为了老公一句话，吼，真的是，吼，所以吼，女人要多爱自己一点，好不好？护理元素爱加。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真的对女人来讲，这是宝啊，是女人的宝，青春宝典、健康宝典，哈，啊，还有就是讲咱的睡眠，哈，一般来讲，哈，啊，这睡眠很重要，很重要，哦，昨天我这几天我就看到这个，黄西田呐，黄西田。伊去参加一个电视节目啦，吼！啊，这白冰冰就甲伊问讲，白冰冰讲，即马伫迄个演艺圈吼，唯一能让我叫哥哥的，就只有黄西田了，吼，就是讲年资比他多，吼。白冰冰讲，伊伫这个演艺圈啊，这个45年啦，啊，伊问黄西田讲，我已经62年啦，演艺圈的资历62年，啊，伊今年77岁，吼，黄西田77岁，唱起歌来呢，声音还是那么嘹亮。啊，人看起来敢那像一个小男孩安尼，所以人就问伊讲，就这样拢感觉就好奇。黄西田之前咱听众冇去吼交流去听看伊的迄个演出嘛，听众在咧讲啊，讲伊他的声音还是很亮，跟叶启田比起来他好太多了。所以啊，现场人就问黄西田讲，你怎么可以保持吼外形像个的年轻小男孩啊？声音呢，77岁人声音哥叫你高亢。还这么高亢嘹亮，问伊讲有什么秘诀？伊安那讲，他一句话呢，7厘，前一天晚上睡饱就好了。伊安那讲， 你就睡了饱就好了，我如果要冲啊冲啊，我前一天睡了饱，我就是会看起来气色好，声音又嘹亮，嘿，所以睡眠齁，我在这怎么跟听众朋友说，好的睡眠品质有时候慢慢会被剥夺，齁，各种原因会剥夺你好的睡眠品质，会记得护理元素跟德力酸乳钙粉，就这两样。
0: 对，然后日本进口的这个德力酸乳钙粉，还有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每日联手，强强合作，齁，继续护理元素2000元，但是得力酸乳钙粉是2500元，去药房问我有大组的，有开嘴，有问，有机会，指定买，电话叫厂商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咱就讲哦，这基本哦，这个阿根廷哦，这个、梅西参加阿根廷的这个国家代表队哦，是以这个最后一舞啦，最好、应该是最好基本啦，所以拼了呢，
1: 拼了，
0: 考到这个、这个阿根廷又得分，
1: 又得分了，3-0了、
0: 啊，这三球他级别拢是梅西哦，
1: 哦，这个水啊，
0: 在这个足球场上哦，就是。单场刚这个丢完吼，得到3分，他们就叫帽子戏法嘛。所以梅西今天已经自己演出了一个帽子戏法，独得3分，哇！所以梅西不是，这本来不是问导游的呢，不是告别之旅，一起未来连霸拿冠军，因为上一届的冠军是阿根廷嘛。所以梅西不是来跟我只是来跟大家 say goodbye 的，不，一起来比赛来赢球的3-0的，哇！所以你看，今天给咱头来讲的嘛，这资深的梅西代表啊，然后。中生代姆巴佩、
1: 哦、
0: 啊，年轻的这个哈兰德、
1: 哈兰德，哈兰德是对几队耶？
0: 这挪威
1: 啊，挪威啊，
0: 哈兰德伊是伫这个英国的塔球、啊、然后代表挪威人在英国踢球，所以今天哈兰德2分，姆巴佩2分、哦，但是资深的梅西那、老懵懂哈，马就搞爆头刀了、帽子戏法，比赛还没结束，说不定踢进4球都有可能。
1: 对啊，
0: 无简单。
1: 尤其梅西哦，其实你拿去跟。了解伊早年他童年的时候，他在啊困苦的这个环境当中，然后又有点像发育不良哦、啊，怎么样？他的命运哦，怎么会走到又贫困，家庭又贫困，为什么会走到后来呢？哈、哦，去踢足球，好、哦，这其实有当中很多贵人的栽培啦，哈、哦、啊，这其实不简单啊。所以你看梅西，其实他个子不高大、
0: 啊，就87左右啊，
1: 对啊，身矮呢，嘿啊，
0: 然后他、啊、他的身高啦、体型、
1: 有一点
0: 速度啦，哦，就速度、都不是说在这种足球员里面、爆发力也不是最好，但是伊的是综合项，而且梅西的塔卡球伊袂紧，我刚刚讲哦，大家刚刚塔卡球冲哦，伊的
1: 就冲哎，
0: 他的视野就很好哈，伊、又真的是用塔卡那塔球哎，然后能纵观全场，然后那个脚法又好，所以、然后个性又好，所以难怪会成为世界球王，真的都是这样子哦、各个技能几乎都要点满，但是伊的天赋啦，唯一没有点满的职业天赋、身高没有最高、爆发力不是最强、跳也不是跳最高、但是他就是能成为球王，大家看在马拉多纳赶快嘛，你看你说马拉多纳嘛是个子不高啊，对不对？
1: 我也啊、
0: 然后大家说，这个哦，足球是比离谁离地面最近的，而不是比谁离天空最近的。
1: 我都永远记得哈，这个马拉多纳他是也是阿根廷的、
0: 对啊，前一代球王、
1: 对对对，就是也是很轰动很多，所以那一年我去那个阿根廷的时候，他在阿根廷嘛哈。特别去参观您阿根廷的足球国家足球场的对吧？我去没看啊，都是他们这些足球大明星的吼，那个哦、我永远印象深刻，我的好、阿根廷的国家足球场底下上厕所，很紧急的上。
0: 梅西哦，也身高5尺7寸啊，都差不多87公分呐、啊。
1: 小时候他是有一点发育不良哦，哎，细汉的时候，
0: 体重才67公斤呀，
1: 对啊，
0: 就是你那。家在路中你别看他面啊，你就感觉也是一个普通人而已、可是他能够在这足球、足坛、全世界最受人欢迎的运动里面称、王、你看真的是不简单、所以也故事很激励的嘛，就跟这样说嘛、其实小时候就是、就长不高嘛，就需要这助这个生长激素，
1: 又贫穷、对啊，
0: 处理、就是说处理没法度去负担他、要抽管的时候、一直打这生长激素、所以他才被送去，但是 他那个时候去赛罕巡就展现了所谓的足球
1: 天赋，
0: 天赋啊，所以的被送去这个足球学校去学球嘛，哈，这个应该是皇马吧，皇马在阿根廷的这足球学校啊，好好的吼，伊这个营养金吼，阿哥保证伊爸爸讲啊，你这个住下吼，要给球馆的钱吼，我这个球队来付，所以你看呢、啊，从一个球员吼。真的要从小找天才球员培养训练，然后能够成功出来，那个都是凤毛麟角。所以，那么不要看那个场上的职业运动球员，哇，怎么打那么烂？哎、欸，伊拢系拢是凤毛麟角、哦，千挑万选出来的。
1: 好，随着阿根廷跟阿尔及利亚的比赛呢，吼、咱都加讲吼，目前还在进行中，已经是阿根廷领先3-0嘛，吼、所有的目光呢拢聚焦在梅西的脚下，吼、无论这场比赛最终赛果如何，梅西只要站上场，吼、那种吼，他只要一站上去，吼、就已经在改写人类的体育史，吼、为什么？因为这一位阿根廷的传奇，吼、他这一次参加世足赛已经是第65了，然后第六次啊，哦，
0: 六次24年啊，
1: 对啊，
0: 对啊，
1: 连续六年六届参加世界杯、这已经是纪录了，已经目前的纪录，
0: 而且还得那么多分呢，因为是你场下候补呢，是吧？是主将，
1: 所以能不能再次带领阿根廷呢，捧起这个冠军的金杯？
0: 所以你看，梅西给你上了八回嘛，24年前他如果是第一次参加的时候是
1: 十几岁，你阿姆是安尼吗？他才38岁吗？
0: 对啊。对啊，他38岁，
1: 6次24嘛，对啊，今年是第6次，不能这样算，
0: 二十年，
1: 38、20年是8岁吗？
0: 对，
1: 他18岁的时候就第一次参加世足嘛，哈。所以大家都在看目睭吼，这一次的焦点吼，很多都放在这个梅西身上吼。
0: 诶，伊第一本的参加这世足赛是18回哦，
1: 18回啊，
0: 2006年，那一年我印象很深刻啊。为什么？
1: 为什么？
0: 意大利冠军，
1: 从那一次意大利就没有了。
0: 没有之后啦，就是下一届再对，就意大利
1: 就没有了。
0: 那2020、2021年意大利还有比，然后之后就没有再进会内赛。
1: 今年就很奇怪，
0: 2006年那一次啊，
1: 因为
0: Buffon啊，对，
1: 欧洲的强队太多了，所以意大利没有这个没有进入这个拿到这个世足的门票了哈。啊，但是你也想哦，啊，很多那种什么什么人口才10几万的哦，加勒比海小国小岛国都可以打进世足赛，这意大利
0: 可能还有一些分组啦，有一些分组的这个优势啦，可能这些小国可能在。大洋洲或是什么、可能欧洲的代表的名额就几个、本身的欧洲的他更尖啊啦，
1: 欧洲本来就是
0: 最竞争最竞争的那个组别了、
1: 所以、大家就说看、这个梅西是不是能够再次带领阿根廷呢、拿到世足的冠军奖杯、这是这一届的世足赛最
0: 亮点，
1: 令人热血沸腾的。
0: 是世代交替呢，还是老将笑到最后？这是这一届世足的焦点啦、休息一下。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罗清德。农历五月七五，五日节是咱重要的节日。五日节过后，真真正正进入热天，请大家多多注意环境的清洁、食食的卫生、生水的安全，祝福咱的乡亲五日节合家平安，大家过节快乐，平安如意，事事顺利。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好了，咱伫第一休息的时阵，我讲吼，有一个国家吼，它原本就脱离了一个团体，现在呢吼，经过几年之后，想啊，好像想回来了，哦哦。评估之后觉得哈，还是回来这个群体会比较好，比较有利哈。好来，简单讲就是英国哈，英国大家还有印象吗？英国在2016年6月时阵，全国以51.9%的支持率通过脱离欧盟的公投，有没有？哦，那时候哇，你有支持哦，包括那个史恩康纳来弄出来底下的话，有没有？哈、哦，哦，有支持脱离欧盟的，当然也有反对的哈。2016年到今嘛多啊，归你十年哦。今年2026年，现在6月，10年了哈、哦。当初呢是以51.9%支持率通。

0: 所以呢，生产力下降 5%， 企业投资减少 12% 到 18%， 哦。哎呀呀呀呀，所以说这对英国来说脱欧了后，嘿，这个状况真的真的是不好啊，而且呢脱欧了后呢减少了300万个就业的岗位，减少预计了到2035年，到2035年他们脱欧了后这段时间再加加种种估算起来大概就会减少30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有50万个工作机会原本是在伦敦，那英国脱欧了后也导致呢，本来英国是欧洲的金融嘛，伦敦就是一个 金融重镇的地方，脱欧了后呢整个这个金融投资也变缓慢了，所以呢英国的投资额将比正常水平呢低 32% 以上，好来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整体你给看起来英国，所以人说这几年看英国真的在衰退，而且呢哇是很乱，我听到很多很多包括英国人自己本身都讲说英国整个大不列颠帝国，不要讲过去啦，但是英国这样子也是变得太那个，所以呢英国脱欧了它伤害了英国的整体的经济，背后的隐形成本而且代价更加是非常的高昂，在欧盟时代他在欧盟的这个体系来的英国不但是成员国，更加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之一，从金融监管、数位市场法规到环境政策，英国伦敦都能够直接参与决策，但是现在想要经过这十年好像想要重回欧盟，
1: 我觉得问题不是不是干啦，英国这个国家啦，其实你把这个这个角度放大到整个欧盟，其实也是差不多啦，等比缩掉了，跟那2016年我印象就清了，那个时候就发动脱欧公投，让我印象很深刻，然后脱欧通过的时候我人在东京，本来大家都觉得预估脱欧不可能啦，
0: 是一些
1: 然后都是一些人在那边说，那时候脱欧派 的最主要的门面是谁，大家有没有印象，那个时候的伦敦市长也当过首相的，因为塔摩有点像人家说英国版的川普，对不对，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用左右派来分，大家看清楚，那个时候左派的是希望留英国留欧嘛，右派的就有点像川普要主张了，这个美国自觉啊，美国都自己来，你说那强生你嘛主张说，我想啊，我欧盟我在欧盟讲那么多钱，养那么多那个有的没的就难民啊，但是我英国一点好处都没有，那个时候脱欧的时候被很多有一些相对来说啦，对于整个格局观比较不了解的英国民众就被煽动出来投这个要离开BRICS 嘛 British X 就是那时候有一个新的字叫 BRICS 就是英国离开这个欧盟，这个时候打了宣传战打得很好，后来也有拍成一部电影这个脱欧之战，那时候就那个时候就整个就离开欧盟，大家有没有印象？脱欧那个时候这场烂戏演多久？公投票通过到正式欧，那这个英国离开欧盟，不是2016年脱欧马上离开呢？那个时候这场烂戏演的就好像两个人刚被离婚呐，2016年刚被离婚，但真正签字离婚的时候已经到2020年，好，2020年还是那时候疫情期间，那不是又换了英国换了好几个首相，一个女的首相起来，我不会讲咩脱欧啥啥啥，又要留又要走又要走又要留，
0: 欲走还留。
1: 对，好，我们讲结论，
0: 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我们讲结论啊，
1: 对啦，不可能啦，后面袂好回去啊。第二个英国这几年啊，这个 经济不好啥，有的无的吼，其实不只是英国，是整个欧洲的缩影，尤其俄乌战争之后，足侪国家所谓的通货膨胀，然后失业率，你老公这几年你去澳洲你就知道嘛，东欧的这些国家看起来很漂亮，但是东欧的这些少年家吼，失业率很高，20几%哦，像那个所谓的那个很漂亮，那个匈牙利的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想要离开吼，如果有能力都想要去法国、去德国工作。

0: 做薪水较悬嘛，希腊也是啊，然后一些东欧的国家也是啊，好山好水，但是不好赚钱、嗯、啊。但是德国这几年嘛，肯定个问题将咁样。
1: 德国现在也是很
0: 法国嘛，是啊嘛，
1: 法国也是啊。
0: 所以，即便英国回到欧盟、嗯，问题会比较好吗？
1: 欧洲这几年真的的确是
0: 哈，欧洲就贵起了凶送了啦。
1: 嗯，对啊，
0: 梅克时代主导了
1: 北，你看呢？
0: 梅克主导了欧洲，他就想得很美啦，
1: 亲中嘛。
0: 我们不要。就只有一句轻重就打死、嗯嗯嗯、他那个时候都想得很美了、嗯、能源靠俄罗斯、嗯、这个市场靠中国，
1: 嘿，
0: 然后呢
1: 安全靠美国，
0: 安全靠美国
1: 就不行啊，就是不能这样啊，
0: 你公民呢、嗯、我
1: 说没的、啊、
0: 但是梅克那个时候的、
1: 嗯、啊都没可能啊，你
0: 自己我觉得历史有所谓的功跟过、嗯、梅克尔的功，那时候那几年欧洲的经济就真的是不错，低廉的能源，中国庞大的市场、
1: 嗯
0: 哦、然后又没有所谓的外患嘛，因为俄乌战争之前那时候啊起家的军队被冲下、嗯、对不对，那哪个敌人啊，那时候北约存在是为了苏联啊，苏联瓦解多久、
1: 嗯、
0: 但是一场疫情、嗯、一场战争完全改变这格局，欧、嗯、洲人还没有，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嗯、继续嘛、嗯、而且好、哦、久、哦、这几年熊惨不下、嗯、没有踩到这一波AI 的商机，
1: 嗯，
0: 完全都没有，no shot，
1: 嗯
0: ，no shot，今天是上新的这个哈、哦，全球股票市值，咱台湾已经第四名啊。第一美
1: 国，死人欸、
0: 第一美国，
1: 每天都是一兆多一兆多的、欸。
0: 第一美国，
1: 欸、
0: 第二中国、
1: 欸，
0: 第三名日本，
1: 欸、
0: 第四名的咱台湾啊。第五名看印度，
1: 嗯、
0: 你看我们刚才讲什么传统的、嗯、哦，老牌的欧洲国家、嗯嗯、哦，传统的金融中心印
1: 都稀累累，
0: 没有啊，你看
1: 稀累累。
0: 以前说到世界金融中心、嗯、哦，就全球当然是纽约嘛，再来什么？欧、洲就是伦敦，
1: 嗯，
0: 那亚洲就是东京，
1: 嗯，
0: 那现在伦敦、澳洲，你看，就是英国这个问题哈，不是讲英国本身，欧、盟在这几年哈，政策摇摆不定、一直在搞左派的东西，搞能源，搞第一啊，哦、然后
1: 搞一些多元呐、人权呐、什么，
0: 然后搞那干净能源，那个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要识时务者为俊杰嘛，这个。AI 时代，你就是要大量的能源，要核电、哦，然后或者是说更大的电，可是没有啊，欧洲没有啊，欧洲欧盟基本上各规格了很多规矩，还很严格、啊、包括其实呢，我前几年去就是上这类这个清大的这课程的时候，他们还说啊，欧盟要从去年，不然讲去年哦，要开征所谓的这 C band 碳权碳税，
1: 碳
0: 啊，迄阵啊，
1: 碳你
0: 不，我。我2024年去上的时阵吼，迄阵呐，刚在上课的时候，哇，川普屌，哇，
1: 川普怎么在跟你
0: 讲？因为迄阵呐，咱台湾那个时候还是拜登时代嘛，全球还是拜登时代嘛。那拜登时代呢，还要永续的、那个干净能源呐、发展。那个时候 AI 算有发展的，还没像智能尼亚这么发达，电力的需求还没有那么大。可是你看，随着川普上任之后，伊就怎样讲，世界要发电，尤其是 AI 要发电的话。电是很重要的，所以川普一上来，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干净能源的啦，没有发电的国家，什么都不要讲。
1: 哎呀，好了，所以英国呢想要重回欧盟哈，来哈，欧盟怎么说了？
0: 当然不要啦，那可怜，那你想烂的分手就要演多久？
1: 没有哈，这破格你错估了哈，欧盟表示欢迎回来哈。条件照旧哦，讲出这几句话，然后特权取消哦，来得欢迎啊，欢迎英国再回来欧盟啊，啊条件呢，加热再回到欧盟的条件照旧哦，但是第三个就有一点变化，叫特权取消。到底英国加入欧盟后，英国在欧盟有什么特权呢？为什么说这一次你离开了，你现在要再回来？好，这个欢迎回来，条件照旧，但是特权取消，特权是什么？

0: 好来特权齁，这英国在欧盟到底有什么特权，要不然说啊这本伊那个邓来欢迎啊，但是特权会取消。第47年欧盟会员的生涯当中，英国一直是最特殊齁，最特殊的成员国之一。为什么？因为英国成功齁，就当47年前啊成功争取齁不加入欧元区。齁。虽然他在欧盟的时候他也不是用欧元，对不对？后来他脱欧之后呢，他照样他就是用他的英镑。第一，他虽然加入了欧盟，但是他不加入欧元区，然后也不加入申根免签区，还保有著名的英国退税机制，每一年都可以拿回一部分对欧盟预算的贡献金。这些安排让英国的欧盟来的享有单一市场的红利，又能保留相当程度的自主权。所以欧盟现在说英国你想要回来 OK 可以欢迎，那个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条件照旧，但是特权取消，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特权。可能 你未来你可能你也是要用那个欧元啊，不能这样哦。以前你可以啊，那是你的特权，现在不能啊。好，再来，就一样用欧元，一样加入欧洲申根，再来你的机场退税机制都要一样了，没有你自己特别的，就这样。好，目前啊，目前英国人支持再回到欧盟，这个调查的比例，这个比例比当年支持脱离欧盟的比例还要高。
1: 这其实这个这是一个内政问题啦，因为到时候政府是讲英国要登去就登去嘛，应该做一件代志做啥？当初安怎离开的公投嘛，啊，今嘛要等，还是要再公投一次，这个就变成家己英国国内的政治，因为今嘛英国的这个首相工党哈，工党的首相他叫做斯凯尔，其实斯凯尔他超级左派吧，一些基本的核心逻辑跟欧洲的原来的这一些思想，欧洲的左派嘛，这个小政府啊，福利这放福利高福利的这个状态，但是你看今嘛那讲真假，英国本身个被搞公道，我讲那就是有点像，讲难听点，就是有点像我们台湾的统独啦。等到真的要投票的时候，另外一边的就是这议题又被炒起来。我就放大到整个国格局嘛，你哪被叫英国人，我刚一定会炒这个问题嘛。你要加欧元区，英国人要吗？英国人那么骄傲，你跟我不要用英镑，我要用欧元。
0: 我要用英镑，我不要欧元。
1: 对了，你要不要就叫我用欧元，不要用英镑。英国人这考鬼吞，还有很多的历史的问题啊，移民的问题。然后最近英国一个偌恐怖呢，就是讲有一个所谓的英国在北爱尔兰还是爱尔兰地区哈，有一个这类从非洲还是哪里来一个穆斯林的非法移民啊，因为这类政策嘛，起码英国这类首相斯凯尔这政策的是讲啊，接受难民呐、啊，接受移民呐、啊，就跟那个时候梅克一样嘛，左派嘛，然后有困难来，我得给他接收，帮你安置啊。这类非洲的这个难民被接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安置的屋的时候，得给他接安置屋。出来对一个长期居住在安置屋的一个英国人的一个弱势，底下玩 gay 啊，结果一人玩 gay 到这街上，迄、那个非洲那个移民吼，伊用刀啊，要甲伊这类、另外迄个精神状况有点问题的英国人要甲掠逃啊，就整段影片哦，被拍上去。上传到网络，还好最后有人出手把他就是要斩首啦，在街上给人斩首，这个。外籍非法移民在英国斩首英国人啊，这个影片一上传到整个网络，哇，舆论爆炸，舆论啊就被政府搞到被卸，因为就把伦敦中央那个工党还出来护航说，我们政策不变，说那个英国难民的海外难民的政策不会变，外公那边那个疗养全部被放火，这个还是很深的矛盾的内部的。包括移民的问题，税问题，英国传统的问题，你讲真正要个投票回到欧盟，零几率。
0: 他们在2016年那阵英国被脱离欧盟的公投之前呢，有人讲吼，那时候吼，所以有人讲英国脱欧呢是有一点被川普带偏了。川普一阵是身为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一阵的公开表态讲支持英国脱离欧盟，吼，认为讲安尼对英国的未来发展较好。结果呢，吼，就这样的脱离欧盟了。公投之后，然后经过这十年，吼，其实他们觉得真的是吼，那没有比较没有伤害是。真的好不好啦，真的是反而比较这样，所以英国人现在超过一半，大概55%的人支持回到欧盟。好，那我们就问其他这个欧盟的国家，好，目前有人去做这个民调，这个欧盟的国家里面包括有这个法国啦，有这个意大利啦，德国啦，这些欧盟比较重要的国家，好，做了这个调查，对民众调查，有60%的人他们说支持啊，欢迎英国回到这个欧盟，再回到欧盟啊，但是你要跟我们一样啊，就是说要用欧元啦，啊，然后也加入欧洲深耕啦，啊，至于咱都要讲那个特权取消，那是欧盟讲的，讲以前的特权就没有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大概大致上是欢迎的，那经过这十年脱欧之后，英国人不管政府单位还是说英国的民众，看来也觉得是有一点后悔的，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共识的话，英国重回欧元，这个欧盟应该是指日可待啦，哎，乌克兰的都要加入欧元啦，人家欧盟啊，好，谢谢，来接电话，好，啊，咱这点钟够开放 call in。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嘿，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吼，来0800-775599。

0: 来，你好。
1: 啊，两位主持人好。
0: 嗯，
1: 那个淑君小姐你好，伯吉先生你好。
0: 那你好，请说。
1: 我想一点小建议可以吗？
0: 直接讲，直接讲。嘿，
1: 好，那个淑君小姐，你在讲时事的时候，我觉得是带我们在欣赏风景，可是伯吉先生你在讲话的时候好像带我们在跑步，在接力赛一样，很快也会抢话，然后可以请你讲话慢一点，让我们有那种在听的听广播的那种享受，就像淑君小姐一样。谢谢。
2: 好好，就请伯姐讲话速度慢一些啦。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好，你好。
2: 嘿，你好。
3: 问一下，你
2: 食卡片
3: 要食什么
2: 卡片来讲过哈。卡疼一定是关节的问题啊，目的问题啊，磨损退化哈，啊，或者已经有炎症哈，炎啊炎诶发炎的情形，这种一定要吃钙油。关节的部分诶，关节的问题，你就是第一想到关节的问题，就是钙油哈。啊，加强的话，钙粉要配合哈，钙粉啊配合咱的筋络肌肉哈，啊，加咱的循环代谢，这一定爱配合，好，啊，个强化咱的骨质，这种钙粉挨着关节的部分，就是一定钙油来哈，钙油来辅助哈，嗯，得力的钙油为主，啊，钙粉配合辅助，安尼哈，好好，谢谢，好，好的，医雄公哥来，你好 ，Hello， 嘿，
3: 你好，
2: 嘿。
4: 怎么去呢？
3: 请问是怎么去？
2: 哎，是是是是
3: 哈。哎，我想请问你哈。
2: 嗯，
4: 那没关系哦，你请他直接
2: 请说。
4: 哎，
3: 因为我
4: 这个
3: 以前买的那个三五钙粉啊，
4: 好好，
3: 都是白色的。
2: 嗯，
3: 啊，今年买的。
2: 好好，来，我跟你讲哈。

0: 好，
1: 好，
0: 没问题的，好，谢谢你哦，
1: 谢谢
0: 哈，好，不会不会，来，你好，嘿 ，Hello， 何姐、孙
1: 姐，你们两个，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嗯，祝你们端午节平安快乐，
2: 谢谢你，你也是哦，
0: 照顾摩天爷先，
1: 说一下哈，上个礼拜不是有你的听众跟你说，不是跟你说。在那个说，哎，叫政府个公政府探亲，叫政府个发钱。啊，后来那刚好告人有，我叫讲叫政府一礼拜，但一个月四五礼拜，一礼拜发两万，俺那开有搞掉啊。啊，那个没太过高兴，啊，那没团结，啊，团结时间那个。啊，敢听想咩？爱情，爱情的改谈，敢唔知咧？
0: 是，好，谢谢哈。
2: 所以
0: 之前呐、啊、
2: 就好了啦。
0: 哎呀，之前呐、啊、就直接听讲讲，哇，股票安尼吼，安尼下好加高加加滚安尼，哦，政府收这侪税，爱发钱爱发钱吼。哦，所以有足侪人都听袂落。哎，讲啊，股票加好，你去做啊，你去谈啊。是安那讲股票好，你就叫政府来发钱。
2: 在这个言论自由时代大家都可以指点江山啊。不过，就看看江山会不会要不要听你的这样子，就这样。
0: 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99-00-7755-99。他玩哪位？梅西哈。梅西跟阿尔及利亚反正是3-0啊哈，3-0结束了没？哦，结束了。
2: 咱头先讲的员工哦，而且啊，咱出街头听咱讲话哈，
0: 跳
2: 出一个雄心的消息哦，这个英国这个首相哈，南宫斯凯尔哈，第15号宣布讲，英国哦16岁以下的这个哈儿童跟青少年哈，对于所谓的社群媒体 SNS 哈，不能使用。明年度开始，2000、
0: 啊、对对，
2: 哎对，
0: 有没规定啊？16岁以下不能，
2: 对，
0: 就是不能加入一些社群，譬如讲什么
2: 那个
0: 抖音呐、啊，
2: 还是讲 Facebook 啦，
0: 哎呀，对、哎，这些社群媒体啊，哎，
2: 对，哦，明年开始呢，
0: 起码愈来愈侪国家拢咧规定啊，
2: 对，我感觉这真正袂歹吼，卖有荼毒吼、这个未成年的年轻人。来，你好
0: ，Hello，
3: 不给来啊，
2: 哟。
3: 我要跟你借问的哦。
2: 哦，请讲哦。
3: 嘿，我会知啊，有过去迄个团饭哦。
2: 嘿，
3: 换一罐迄个加油哦。
2: 对。
3: 哦，啊，这大粒，这边那只啊。
0: 山卡哦，山卡哦，来你好，小本扑给你好，
4: 嘿。对。我借问的哦。
0: 嗯。
4: 我阿姐啊，弄头。
0: 一点钟给他降掉，给他降掉油啊！一点钟，啊，你若睡8点钟，就起来拜，啊，就饱到醉啊，啊，就脑困啊，嘿嘿嘿嘿。来，你护理员苏爱食，苏鹏爱食，这两行拢会杀你。
4: 对啦。
0: 啊，苏，啊，你看对啦，刷卡甲

0: 对呢，你莫念个药房啊，全咧拢念招精气呢吼。来你好，嘿 ，Hello。
1: 喂，对啊，我那个是那个盖婚的盖油啊、
2: 哦。是。
1: 那怎么便秘？
2: 哦，来。

0: 金了啊。
1: 哦，哎，你要盖油哦。
0: 盖油有有啊，就一起吃啊。
1: 对，跟盖粉一起吃哦。好
0: 啊，那问一下，那盖油吃三个可以啊？
1: 来，公哥，你讲盖油啊？那盖油吃三餐哈？
0: 哎，吃三粒可以、
1: 啊？可以，可以，可以。你今嘛这么不舒服，你可以吃三粒哈？嗯。
0: 啊，每三餐吃三粒。
1: 对对，一餐三粒哈，不是三餐三粒哈。加油哈！
0: 谢谢啊、
1: 好，加油哈！加油，干不得哈！英雄。

0: 咱阿大伯讲了吼，应该是对这个2025年吼，这个澳洲以来吼，另外的第二个国家导入这个全年龄限制吼，不能够加入这社群媒体的国家，顶一个吼做这个动作吼，诶国家是澳洲啊，应该是第二个。所以斯凯尔伊伫这个记者会顶管讲吼，讲社群媒体吼，即卖囡仔变甲不兴哦，这句话蛮重的呢。他在干嘛？加入社群，分享生活是件开心的事情，但是起码变着让青少年变得不幸。哦、我相信嘛，一定起码把比较啦，而且而且寡只无好的物件啊，也是讲像咱最近就争议的这丧尸烟弹，因为足侪囡仔青少年跟对代志跟懵懵懂懂的时阵，因得去网络电管去学习效仿，甚至跟风哦，这一些所谓的有毒的这有毒害的这行为嘛，尤其美国抖音呢，过去吼常常发生的讲啥。因为年轻人想要获得到关注啊，去做一些很危险然后又很笨的动的这个动作，比如说啊，去讲去领导刀枪七点零冰崩吼啊，紧走啊，一边两边三边，然后干嘛啊，真趣味啊，看人嘛真济啊，大家观众拢安尼嘛，其实只少数的一两个观众底下讲哦，好棒哦，啊，你赶快去按下一家，伊得安尼被人家鼓励之后，伊得去讲七，就发现说。按电铃按到被开枪，哦，可以讲我被七点零，最后亏钱被那个住户给开枪，造成不幸的事故。所以你看，这就是抖音的歪风啊！我干嘛这种东西真的从抖音开始，乱模仿啦，危险的动作啦，这几关暴饮暴食危险的动作哦，所以试开我干嘛这个代志这要紧点？现在的社群媒体让青少年变得不幸。
1: 学的歹会较济啦，哎呀，真正是学的啊，加上青少年，因为吼，他们的生性哈啊，这个判断力都还没、还没稳定啦吼，所以很容易学的讲好，学拢学歹啦，对吧？都是安尼，这有时候真的是毁了这个年轻人的吼这个一辈子呢。
0: 对啊，
1: 所以越来越多了吼，其实刚才咱节目中的讲，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在禁止青少年儿童使用哈社群媒体哈，社群媒体。
0: 刚才爸爸妈妈吼，这里教囡仔青少年囡仔时阵，包括伊交朋友啦，做啥，直接目睭阁看会着啊，啥物朋友要甲要甲相出去，但是即马伫网络，你唔知交着啥物人，奇奇怪怪啦。你若讲女生，然后在外面遇到那奇奇怪怪的怪叔叔怪呐，用物件甲吓，想起来就很可怕。想起来就很可怕。
1: 来你好，
2: 你好哈，台湾。新闻呢是一样好的，多播一些，坏的不要播太多。
1: 好，谢谢哈、哦。
0: 对啦，他没办法，现在媒体业真的蛮竞争的，为了点收视率、点击率，所以我当下还看、看那个、看那个什么网络的小编，他为了要点击率嘛，常常说震撼弹，但什么嘛，那讲震撼弹，阿伯的讲哦啊，知名男艺人哦，然后震撼弹，知名哦男艺人或外国男艺人或女人，然后身亡，话都不讲完的，阿姨他要骗你进去，不要骗了、叫你进去点他的链接、因为一个广告可以收益嘛，
1: 很坏，很糟糕，
0: 所以我跟起码快了，上面震撼弹哦，就都不点了，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1: 标题都下得很爽，
0: 现在没有什么震撼弹了、
1: 因为最近那个韩剧吼哦，这个什么哎，铁拳教育啊哈，他其中有一集的是港惯啊，也都是嘛是都、就是使用手机啊，起码学生哦几乎都会有手机，
0: 对啊，
1: 就很坏，那个学生就很坏哈。伊嘛是安尼哦，他就上课啊，伫学校就去拍啊，拍一些同学啦，或者是老师诶迄落啊，然后因透过那个剪辑之后吼，明明原本唔是安尼啊，结果因就去讲散播那个经过剪辑之后的不实的影片啊，然后再造谣哈。比如说有一天有一个女学生一他摸去啊，这啥黏到迄个啪啪糖口香糖啊，结果呢底下用未出来，用未起来，黏未清气啊，结果老师就讲，那我干脆我把你，伊叫老师甲帮忙，老师讲无法度吼，啊那黏都黏未清气，老师讲干脆把这一撮头发剪掉，就这样，然后老师就拿剪刀同意，同学也同意，就把那一撮头发把它剪掉， 旁边就有人就拍这个影片，拍老师在帮那个同学剪头发，然后呢经过再把它剪接稍微变造了后，变作老师是在抓狂，在抓那个噪音的头上的头门给揪了，在那里给他这样，哇，抓了一直削一直削，这样那个变造影片现在都可以，
0: 后来那个变造很简单啊，很简单，
1: 然后他就给他上传出 下去，然后说老师你看在这个班上这个老师的情绪哦，不稳定哦，你看哦，课堂上竟然抓狂哦，这个哦，这么样哦，怕学生哦，把学生的抓头发啦，哦，这么甩啊，哦，结果根本不是那样啊！但可是大家看到影片啊，真的就有影片啊，啊，同学拍的啊，齁啊，很可怕。那个老师被搞到齁，真的是后来哇的，我有没齁生有没活不下去的丢啦齁。这个老师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齁，所以很可怕的是安呢。所以讲到这一部韩剧，现在因韩国齁。韩国人长公公，韩国有人可能是比较官方的啦齁，政府单位认为公这部韩剧齁，把这个韩国学校校园的暴力啊齁霸凌讲得太夸张了齁，太娱乐化太夸张了齁。但是呢另外有一票的韩国一般的民众竟然很支持呢，就支持的，因公安啦，因公齁韩国那是演戏的，因讲韩国的校园应该真的要设铁拳教育局啊，哦，真的呢，哦，有人连你讲真的就是要设呢，嘿，虽然演戏的讲为铁拳教育啊，什么教哦，这个诶，应叫这个是啥护教师的对啦，哦，保护你的受教权，受教师啦，哦，现在韩国就有很多包括学生、家长、老师认为讲，诶，真的呢，我们韩国是不是应该要来在学校里面哈，要编这个哈受教师哈的专门弄来处理哈，这个单独立的一个部门专门弄处理这个校园的问题，好学生的问题、霸凌的问题、恐龙家长的问题，或者是老师的教学不当的这些问题，保护应该学生应该受教的权利，所以他们叫做好把受教师哈。甚至网络我看很多人台湾人嘛来提出要求，讲我们台湾教育局是不是应该也要成立这样的一个？伊讲咱今嘛台湾你看学生吸毒贩毒的，吼都也是有，也都是很多吼。所以讲吼，是不是应该好这个我们台湾也应该要设这个社教啊，这个社教师的对吼啊。我看到哈，甚至更好玩的是讲有足侪了啊，是当兵当过那个什么。那个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那个有人说我如果要成立这一个吼是特这个什么什么特教师吼，哎，我要去应征演那个就是那个督察啦吼，督察老师的对啊，因为这一部铁拳教育来的那个督察他本身就是哦，我就很厉害的嘛吼，他就是哎就搞羞怕你知道吗，啊，哎就有变调吼，你要跟这些老魔跟学生跟些不讲理的吼家长哦，真的要脑筋来对付他们哦。碰到学生该打架的时候，要跟你干架哦，他也能打哦，就是安尼。所以有一挂什么特种部队啦、海军陆战队的哈、哦、退伍啊，还是或今嘛在咧服役的工，如果有成立这样的一个特教哦护教师，那他们说我要去这加入哦，加入这一个。哎、欸，我觉得好像还真的有必要呢。你们一般老师不敢，
0: 其实我们把它这个东西演，这问题从来不是这么简单的。那如果就因为戏剧，哎，你不要你经常不要你跨送，就这个正好有点说啊，什么遇到什么问题，毒驾鞭刑哦啊，然后什么什么什么都鞭刑。我分享一个哈，这不是我自己讲，这是我们高雄市议员张博洋他分享的哦，他说因为你要。当一个立法的一个议员来看一个事情的一个纵观，现实的人生世界是长怎么样？说现况哈，说今那个师生之间的教授权跟老师跟学生跟过去都是啊老师教学生，那现在这种比例好像失衡，这个总控哈不是一日造成的。对吧？我很同意嘛，我觉得这个蛮同意的哈，那是慢慢造成的。往往哈，大家希望哈一次啊一遍，还是讲一天，你得要解决问题，但是 这问题都不是一天发生的嘛，你就没有一遍还是说一天就解决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好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拉远一点来看，说现况，现在现况是生活形态的变迁，是战后婴儿潮末期的需求改变，是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的社会契约正在面临改写，又遇上了社群网络时代的不明之品的穿透力比传统的媒体还要强，所以有好多好多结构性的问题交叉而成。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来你好，
1: 嘿，
3: 其实这个支出解权交易哈，这比现实来讲哈，几乎是不太可能啦，
0: 对啊啦，
3: 对这个灵魂
0: 只是爽而已，
1: 所以他是把他演的比较简化啦，嘿啦，简化。
3: 应付那个乌道，个应付白道的，然后那个还个有功夫，这边去都推。我改过，这跟现实真正是差。
1: 而且对啦，伊直接来对是讲哈，好谢谢，来对伊的是讲有那个铁拳教育局的那个局长哈，是全权负责哦，都是专款虎剑安呢。啊！在咱台湾，你看有法度吗？一个人，你若讲要安怎啊？哦，你讲哇，你怎么可以？你这当官的哦，就可以这样子干哦？在咱台湾，当然也是困难呐，哦。
0: 而且戏剧里面为了演技的张力的话，会把黑跟白哦，演得很分明，啊，但是真实世界就不是只有黑跟白啦。
1: 好，所以讲哦，我们现在特别注意学校，你的子女以及学校、有没有那个什么一托米子的问题哈？请家长
0: 上次、
1: 真的要解
0: 啊，被解决，
1: 家己要注意，
0: 被解决一托米子、家长哈、我讲除了家长嘛，监护哦，咱的共轨嘛、所以那赖清德总统也请那个去年的花莲的指挥官哈、来
1: 纪连成
0: 纪指挥官哦，来成立一个跨部会哈、跨局处的，我相信呐、大家要稍微要有一点点，
1: 大家要配合，
0: 要有点耐心呐、要有点耐心呐，卖熊脸上我变形啊，都该。鞭刑
1: 抓起来，
0: 要给鞭刑啊！
1: 开除，
0: 你看想要鞭刑，这个只是满足了自己当下想要很急躁解决问题的一个心情而已。
1: 所以
0: 真实人生根本不是这样。
1: 不管老师，你身为老师，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你都要帮忙，这个都大家要协助哈，来注意，要不然的哪一天是你的小孩。去吸毒了嘞，哎呀、啊，你爱考不白晒，我跟你讲哦，所以今嘛就是大家要防这个吼，一直吼，这最近嘛抓足多呢，抓足多这走私进口进来，那个一托米子啊。
0: 与其说关心小孩有没有，就是人家平常就要关心，因为我刚刚跟哪公吸食到这个一托米子上市烟弹，很多的时候他可能都不知道那个是毒品。这个就最麻烦的嘛。你应该说哦，妈，我爸，我吃的毒品啊，等我想到你的吸引啊，想到你的毒品啊，那门外外门的搞怕搞搞，就说不定他是跟朋友出去聚餐。我说青少年族群哦，同侪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家庭，远大于父母嘛。说哎呀，我说啊，你不敢呐、啊，切你唔敢啦。我说哦，人都安尼嘛，哦，我都吸啊，吸口烟又不会怎么样，就吸了一直掉嘞。啊，你也让讲恁囡仔，你好哦，交流拍朋友。然后吸毒吗？所以问题其实是很复杂的啦。
1: 好好，谢谢啦，你好嘿 ，Hello 嘿，
4: 大家好。最近新闻都报一个迄个招数啦，其中那招数，迄个毒品40亿啦，也记得。你看这，这吼、
0: 要鞭刑了哈，鞭刑
4: 死刑啊，我多啦，
1: 好好啊。这种毒品吼，我跟你讲吼，一直击败，一直击败呢，吼，真的啊，就是你个安怎的研究都有人在做这呢，吼，有利可图的啊，所以真的很可怕呀，吸食的人口哦，那真多，而且都是你看看青少年啊，你个青少年啊，一家嘞啊，你毁啊，真的就毁了啦。好，所以父母要多注意啊！干嘛你的囡仔怪怪啊？还是讲有当时啊课后修改关心啊，他们啊的这些状况，跟他们要聊哦，要去聊哦。父母亲子关系要建立好。有时候你别去盖工商的时阵，他愿意跟你分享哦。所以大家注意啊，那无你这囡仔去忘掉，
0: 而且
1: 忘掉你的一世人，你嘛无法度哩。
0: 父母自己本身也要升级，因为你可能今嘛爸爸妈妈。妈，伊要教囡仔的方式，伊安怎？因爸爸妈妈，你家己 尬囡仔。那个时候你小时候你爸爸妈妈再怎么对待，但现在小孩子跟过去的年代都不一样啦、啊。你讲啥，还是讲你做啥，伊有帮咯，要查还是讲你讲个代志，他说不定比你都还要清楚。对不对？我觉得现在小孩子资讯获得资讯解答的能力的程度，可能都比父母还要来得好。那这样子的话，你有没有办法跟他相处？哦，大灾问哦。

0: 你好。
1: 喂，嘿，广播机啦。
2: 你好。
1: 哎、欸，你好哦，讲到那毒品啊，足伤心的。我的囝哦，读高中的，哎、啊，迄高中的三栋文静哦，都拢毒品泛滥啦。
2: 对。
1: 啊，人讲食三届就掉的，啊，因去用滚个出来，滚个出来。四百四讲，我免愿你要改，按艰苦开的时阵吼，
0: 冻袂掉都够食。哎呀，
1: 讲久啊万只的，到遐咧客的吧。
2: 哦哦，
0: 恁囝？
1: 恁囝已经死去啊！
0: 啊，死去啊！
1: 哎呀，
0: 食毒食个，
1: 讲食毒食三十几年啊！
2: 哎，毒害人生，
1: 害死害死老人囡仔。
2: 我请教你一下吼，阿翔啊，恁囝第一遍擘到这个毒是啥物原因嘛？
0: 高中的时，
1: 啊是高中的英文同事吼，啊，迄同事迄高一个有掺一半个啊查某的，
0: 查某的，
1: 嘿，二叠生那像个中路的吼，嘛掺一半个啊。那个查甫的，
2: 对，嘿
1: 啊，恋爱，哦，本来有心，啊，但因老爸讲爸，我要娶某订婚某，伊爸硬讲的，啊，你无赚半仙钱，要娶什么某？你阵那毒品侵入校园，让你吃免钱的。
2: 是啊，
0: 都开始拢食免钱
1: 诶，都恐怖
0: 啊！你上瘾啊，就叫你提钱买啊，无钱买时就叫你去买啊，嘿。哎
1: 呀，啊，就转安尼人吸落感情线，爬袂开。
0: 嗯，哦，是因为感情方面迄落啊，转咧去依靠毒品就对啦。哎
2: 呀，我了解你意思，
0: 感情走不出来啦，系啊。
2: 你卖好，恁家刚因这路边结婚啦，阿姨叫分手还是安怎？对不？阿姨刚擘得。
1: 无分手啦。
2: 嗯，卖好。
1: 结婚，迄个做。定
2: 五年
1: 哦，对，读高中的过做两年变动啊，安尼五年啊，足乖足骨力的，啊，就是
2: 感情在的对啊。
1: 但因女朋友送初处合理啊，就是讲你打错打错，啊，就安尼吵乱转两处。
2: 哦，好，这样你了解了，好，谢谢你哦。
1: 就咱卡落就死翘翘啊，三十年，
3: The paper trembles in my aging hand.As I recall,
2: 所以我干嘛这个英国首相哦，禁这个青少年不能够使用社群，我觉得想看想 Q
0: 很多啊，
2: 可以站前哦，因为起码很多这种
0: 愈来愈在国家拢在禁制啊，吼，
2: 对，不好的资讯真的都是从这个社群开始互相去传播，而且过去的霸凌嘛，南宫过去的霸凌只是在可能课堂上人跟人碰得到的这个课堂上，啊，就讲职场的人的环境里面，但是今晚不是啊。哈可以要你够所谓的赖的群组嘛，这个赖的群组都可以霸凌你哦，所以就变成只要有手机有网络的地方，你就24小时可能会受到可能毒害哦，还是说霸凌，唉，所以科技的进步真的对人类哈有帮助吗？有啦，啊，但是这个副作用也真的是不少哦。

0: Hello， 你好，嘿。
1: 你好，我希望学校的教官要恢复。不要删掉。
2: 我是觉得哈，大学的不要有教官呐、啊，更是国高中生就是
0: 可以啦
2: 、欸嗯，因为至少就是管以外哈，又可以保护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哈，你比较好、啊。大学真的不要了，大学根本你不是管理好好上课的嘛，大刚刚大家来去去啊，如果大学还有教官的话，那真的就是。有点多余，但是国高中生尤其未成年啊，阿不才不会进讲，真的还是蛮需要有一
0: 国中跟高中啦。
2: 对，我感觉国中
0: 的确教官大家稍微比较会怕。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教官你就是管理的生活行为啊，
2: 对啊，对啊，
0: 对
2: 啊。对内管你这个、欸、啊，对外你讲奇奇怪怪人哈。
0: 他早了看到教官拢一直处于边啊去哈、嗯，对不？所以莫怪讲要成立特教师，海军陆战队，讲、嗯、我来嘿嘿，好，可以再来，好，就像教官就。像以前的教官、啊，
2: 但是管教官回去、嗯，但是管教权是不是也有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嗯，好来，你好，嘿 ，Hello，
3: 福建啊，前两三天啊有讲，
2: 嘿，
3: 学生难搞，家长难搞，
2: 嘿，
3: 换成咱台湾话就是讲大人停在那边啦，
2: 对啊，没有错、啊，
3: 你讲这些话就是大人停在那边啦。福建啊，我跟你讲，我43年，对，1954年的时候，
2: 他国号战后婴儿潮，嘿，
3: 哦，他国号因阮老爸，迄阵啊去注册第一工回来哦，阮老爸就交代，台湾人停在那边，你唔好甲人相拍。第一点，第二点，
2: 你唔
3: 好去反抗，反抗大陆去骗去。所以你的节目啊，真，你是美丽人生，不是谈政治的问题。哎，你哎，结果那在那讲，嘿，政治不就事论事啊？干嘛的？
2: 好，
0: 谢
2: 谢，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
4: 我跟他讲的嘿吼，国中跟高中的教官爱我，感觉我支持的。
2: 嗯，
4: 因为阮的囡仔即马是大一啦吼，啊，一直国中3年级甲高中的时阵一直等啊，因为上课等啊，我拢会在聊天呐，我
2: 等他平时拢
4: 在
2: 聊
4: 天，
2: 对，
4: 啊，我也改讲啊，学校现在状况怎么样？
2: 啊
4: 你上高中怎么样？他都跟我讲说，妈妈，我们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上都有人会抽烟。
2: 哦，好，你跟你讲袂歹啊，嘿嘿。
4: 啊，抽烟吼，到最后到高三的时候，甚至于真正因为迄毒品入侵，真正就严重，甚至于甲我讲。妈妈还有人吃那个电子烟呢、
2: 哦，
4: 啊！你想电子烟来对，刚没当天有诶不？
2: 对啊，对啊，
0: 有可能，
2: 有可能呐、啊嗯，有可能呐、
4: 啊，
2: 哈、
4: 哦！哎呀、啊，哎呀、啊，所以我感觉高中这个时阵吼，应该我感觉真正有教官也管他，囡仔开会惊啦。
2: 嗯，好好。
4: 啊、大学毕竟
0: 好喝，谢谢。嗯，好，谢谢。Why did we
2: let the cold wind blow？ 而且妈妈真没办法，也跟囡仔跟他朋友开讲，啊不，我上国中、高中，伊就你问啥啊？你妈妈啊，就讲爸爸问啊，今仔好呐？哦，拜拜拜拜，啊，就不该就等走去家己的书房啊，升电动还是去读册啊，拢不该你讲话。所以这个妈妈还会用朋友的角度跟小孩子聊天，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啦。这个真的很重要啊！啊，无囡仔，我能不爱跟你讲话，对不？别跟讲，班长够人抽电子烟、欸。
0: 所以咱讲哦，亲子互动就是要从小培养。哦，啊，无你讲啊，当个囡仔较大汉，你感觉伊不对劲的时阵，
2: 没有啊？
0: 你要改问，要改聊，他不
2: 会啊，
0: 他根本不会跟你讲啊，
2: 对啊，要不你插你啊。
0: 所以从小你得爱培养成安怎？就是要聊，要去关心，要去谈哦。你哦别讲啊，大刚啊，跟囡仔的哦，先随便聊天，聊天都是好的。
2: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啦，
0: 嗯，
2: 要以身作则。
0: 嗯，
2: 啊、你哪家弟弟出来，我咧结婚。
0: 哎、
2: 欸，你讲你卖我结婚哦，卖我吃毒品。
0: 哦，你个你不是咧吃？
2: 对啊，你就刚当作起码囡仔讲的嘛、欸，你没有以身作则，我插拢卖插你。
0: 你好，嘿，
5: 喂，小
0: 坤啊，
5: 嗯，你小讲。
0: 好，算卡跟你讲吼，谢谢，来你好，嘿，啊来断线重打，咱桃园平镇哈，啊平镇的张小姐哈，来 call in 电话哈，你重打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嘿，
5: 苏娟，
0: 嘿。
5: 我觉得您讲的很正确，小孩子会不会变坏，家长是很重要的角色，
0: 嗯嗯，
5: 尤其是你从。 从肚子生出来之后，你就是他的成长，你都要不能说不管他。我们虽然是要赚钱养家，嗯，孩子自己绝对不能放弃，你要多关心他，
0: 对，
5: 像朋友一样。真的，你讲的很棒，
0: 是对，真的就是这样啊。好，谢谢你，
5: 真的，
0: 哎哎哎，你跟他讲哦，好啊，我无闲啊，吼，啊你迄落吼，啊回来跟他讲哦，啊那这个要当时要考试，哦，啊考完就讲啊，这考几分，啊考了安怎吼？要跟小朋友从小吼，从很小很小，你就要跟他聊天，跟他讲话。我讲随便聊都没有关系，哦，就是讲冷笑话上面也没有关，你要一直跟孩子有互动。哦，互动哈，不是只是说哦，啊你八道腰尾，啊你哦，可当时别客气哦，安尼啊，哦，这就只是讲这些很自私的生活日常的聊天都可以哈，真的，安尼囡啊哈，安尼囡啊较袂变派，啊你有跟你讲有啥，啊也怎也干嘛有代志伊嘛会个。他会跟家长说，
2: 平常你都爱有互动啊，
0: 对对
2: 啊，要以身作爸爸妈妈，爸妈以身作则啦，你不以身作则，没得没落用，加不动。
0: 你好，你好，
5: 苏君伯姐，我再补充一句，当初我那个小儿子读那个大学的时候，他有请工嘛，然后他很少这么晚回来，晚上十二点多，我就说，哪有小孩子这么晚才回家？我小孩子怎么讲的？我说小孩子说，哪有妈妈管这么紧的，管这么严的？我说没有啊，妈妈只是担心，你们没回来我就没办法睡觉啊。
2: 哦，没办法啊。
5: 那我这个小孩子现在在台湾印台上班。
2: 哦哦哦哦，
5: 很棒，
2: 谢谢谢，对对对对对。
5: 台湾用材料没生公司啊，
0: 好，谢谢，
2: 对对对，应用材料台湾用，我觉得这妈妈很好了，不要把自己的担心包装成指责，你就觉得嘛，我的欢乐力啊，你的供嘛，就跟他打架啊，你想为什么跟他供？你不要管我了，我这么大管我，我不是管你，我是担心你。对不对？这是真心话，跟孩子讲。我跟他大人跟他弄个当了解了。哎，麦讲啊，我就是你想到没有？我就搞
0: 定规矩。不要是那种指责式的，或者是命令式的。
2: 对啦，对啦，对啦，这种就
0: 蛮。你的动作在跟你啊，我的功夫那脸稍微打屁也没什么关系。
2: 欢乐的欢乐，欢乐里安尼就好啊。
0: 哎呦，啊妈妈哦，欢乐家哦，
2: 没困哦。啊，囡仔嘛知。
0: 啊，我这个囝子啊，可爱，这啊古锥啦，吼，安怎？
2: 啊，你在讲
0: 话。不要紧啊，对吧？这些话他不会跟你反驳。
2: 对对对对，你慢。来的讲，像那家长哦，后面的沟通都死角。
0: 来，你好，哎 ，Hello，
5: 不好意思，我再补充，因为我
2: 时间差不多了，
0: 好，习惯的关系，不好意思哈，
2: 时间快到了。你的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不广告照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秀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悄悄。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37373627。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兴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兴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邮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邮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的2点，也阁有哦，礼拜日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罗董低糖红梨黑米浆阿哥屋华奇糖 K1 珍珠粉胶囊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制作快餐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开展的，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加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0800663377。

23度至35度，那东部地区是22度至34度哦。那是这个端午节、五日节开始吼，哇，啊，就正热天的天气啊啦，各地吼拢会真高温，啊，搁真烧热，中昼以后各地拢有短暂雷阵吼，的这个机会吼，咱若出门呢，同款防晒爱做，雨满雨伞同款爱带，较无代志吼。啊，若靠这个拜五拜六吼，差不多有50%的机会哦，有机会吼，有这个第7号。风台米克拉吼，生成差不多一半的机会啦吼，啊，影响到咱台湾的记录吼，是这个安尼，对咱较无影响就对啦。啊，啊，过来，今仔日呢，新北市板桥区吼，啊，今仔日透早发生一件抢银行的案件，抢银行真勇敢嘛呢！一个50岁吼，啊，无头路的先生啦，今仔日透早10:15吼，家刀摕来吼，走入去这个管钱。东路41号这个台新银行家啦吼，嚯，大声喊！手夹，啊！这行员哦，为着要贪这个抢匪吼，哦，配合来现金吼，20万啊，去配合交出来吼，暗中就报警啊啦吼，警察哦，随赶来，嘿，30秒那呢，就把这个抢银行的人吼，给压制啊，抓到啊，现场无人受伤，哦，这个、案件哎，即马还搁在进一步这做处理当中哦。过来啦，人讲吼，初生之犊不怕虎啦吼，啊，怣囡仔吼，怣大怣大，苗栗吼，苗栗家一个吼，他国小四年呀，国小四年呀吼，啊，国细汉细汉吼，要大，个啊个嘛算囡仔啦吼，11岁啦吼，啊，昨16号竟然翘课吼去耍水啦。哈哈，哦，家己一个人坐一个吼，较大型的白色的玻璃桶呢。哦，啊，就伫出海口遐吼，哦，袂输敢坐船啊，伫坐迄个玻璃桶顶头，随波逐流啦，啊，安尼有戆大无戆大哈，有戆大无，哦，啊，伊坐迄即个玻璃桶吼顶头，身躯啦，身躯边拢无任何讲一个救生圈啊，是啥救生设备完全无啦，啊，就一个戆大囡仔安尼坐遐吼，啊，就对海涌安尼起起伏伏。那去较外海的，还是用较大的时阵，水沉的哦。啊，这个情形拄啊吼，这个西滨中港大桥南岸吼，有伫钓鱼仔的人看到，哎，啊，那一个囡仔坐这个玻璃桶顶头，紧的哦，报警察。啊，这个海巡的人吼，紧来去现场，甲这个查甫囡仔吼，甲带转来岸边安尼啦吼，啊，就通知伊伫新竹做工课，这个、老爸转来甲接转去啦吼，这个。查甫囡仔早上就是早起吼，学校伫点名的时阵，伊就无出现伫教室啊。算讲一透早就翘课啊啦，走去遐囡仔耍啊啦。而且导师头一时间嘛有联络家长吼，无联络着，无回应着啦吼。啊，学校方面紧的啊联络即个警方啊，搁伫协寻啦吼。那会知影讲吼，哇，即、這个遮好胆呢，家己一个去海墘啊，玻璃桶坐落就出海去啊呢。吼、哦、啊，苗栗县政府的教育处对这個表示讲，即、這个查甫囡仔吼，曾经吼都叫人通报是脆弱家庭呐、啊，目前已经吼转介到3级的辅导中心去啊，由专业的吼咨商师甲社工吼，来甲协助安尼啦吼。啊，当然，伫遮是。呼吁讲家长应该爱多注意这囡仔的气象啦，避免让伊单独去危险的这个水域去做什么活动吼，因为今年到今为止吼，去海墘啊过往的人嘛真多啊吼，所以讲吼，尤其呐这囡仔吼，咱家长有当时伫厝的吼，都爱小甲讲一下安尼吼。好来，0800663377，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咱甲查位这个。手机啊，也是抄起来吼，拢会使，啊，要用着有吼。另外呢，好朋友吼，咱

咪咪啊笑广播网，你那是手机啊有网络吼，你在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 P P， 安尼呢？你伫全世界各地，不管倒一个所在，拢有法度收听到咱的节目哦，吼，足方便的吼，咱来个用一下。好，来，空吧，空空了了，三三七七吼，过来，当然爱先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来，妈妈唱一下。

0: 好来，进阶广告哈，好朋友，日式胡麻膏哦，啊，这无抽筋的乌麻做的哦，拢不会说用海藻糖哦，低糖配方哦，单片独立包装。这要补充咱骨头的营养啦，吼，头上会乌心心啦，吼，啊，这个大便顺畅，袂卡关，吼，暗时阁会好困眠，吼，袂小甜，袂黏嘴齿，愈补愈香，哦，用心的好物件，日式胡麻膏，快闪七包1000元，赶紧咯，吼。平均测个一包价143元，娘娘空吧空空聊聊3377。
1: 进攻格，
0: 尤其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罗董低糖红梨黑米浆欧米零。
2: 罗董电动的哦，去年也拢支持台湾收容啊，客作用上好的生产的原料，无添加任何食品的添加物。罗董电动的哦，做这个物件做60多年啊，我坚持做好一项代志，就是做台湾上好的天然饮品啦。像咱这个哦，就是。一笔去算，咱台湾天然的乌米，啊，加台东的红藜麦，用玻璃杆啊，未来甲我做坚持哦，好阮哦，互你阮半世纪的好滋味。最主要加糖、低脂、DGI 高膳食纤维，这罗董的低糖红藜黑米浆哦，是用咱台湾从制作的大客有机乌米，加台湾原生种所做的用心饮品，口感不溜，啊，也无添加任何的人工甲香料。非常适合咱做早顿还是下午茶的点心哦。啊，这目前介绍咱农会家拢卖1500元啦。这个部分因为原料真歹找，这个乌米季节有问题，咱是用大客特别跟咱小农合作，伊是有机的，产量有限，所以哦，今日甲特别甲米米球合作，所以有特别这个产品。其实呐，低温单哦，可能在地，你可能哦，1500元有时嘛买袂着啊。
0: 好朋友啊，咱的红梨黑米浆。最营养的，有欧米跟台湾红梨的营养的精华，最主要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咱等下要叮当真需要，而且让你吃较会饱。另外，咱阁有植物性的蛋白质跟必需氨基酸，这是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的迄种完整必需氨基酸，这内底拢有。再来呢，丰富的花青素跟多酚，这拢是抗氧化。另外，伊阁有真丰富的矿物质、矿物质、铁质啦、钙啦、钾啦、镁啦、微量元素拢足侪。另外，维生素嘛足侪，丰富的维生素 E 甲维生素 B， 定定恁这对咱的身体健康较好诶啦。今仔日咯，咱一箱有24罐，原价爱1500元，咱快闪只要990元，每一罐拢是245cc 诶。赶紧电话卡做利用，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就今仔一天，咱赶紧做一下把握啦吼。啊，这种哦，真的支持一下小农啦，有机的乌米吼，啊个台东的吼，原生种的红藜麦哦，吼，这种玻璃干那种的低糖低脂。DGI 吼，低升糖指数，个高膳食纤维吼，即种吼，新卫护理师即马特工拢伫啉，口感哦，真的很香浓呢。这是台湾小农气做的啦吼，啊，用有机的乌米甲台湾原生种的台东的红藜麦所做出来呢，口感就是安尼。咕溜咕溜吼，啊，拢无甲你加任何人工的烹料哦，非常适合做早顿吼，啊是讲下午茶的点心来啉拢真好吼，啊这吼农会的卖吼卖1500啦，吼农会的卖1500吼，啊原料较歹找啦，吼你就知影原生种的红藜麦上营养，但是量少，有机的乌米量嘛是少，吼你咧在地摕，嘿，即间啊你开1500，不一定买着呢，今仔日。你看买呀嘞，24罐一箱990元，啊那48罐才1880。来谢小姐啊，嘿。啊，一早啊，后日到你收会当无？
3: 可以下午。
0: 下午我甲你下落去下午哈，谢谢你啊 ，OK 哈。好来，我甲你讲哦，这组吼你来提吼，绝对娱乐的，绝对娱乐的，这个吼，加营养真好啉。 啊，袂甜哦，袂甜袂味哦，吼、哦，这吼、哦、原生种的台湾的红藜麦，甲有机的欧米的精华，丰富的膳食纤维，咱来滴食吼。哎，等下要叮当嘛，才需要这个膳食纤维呢。阿妈讲哦，啊，我都较无在条运动啊，啊，那食着甜的吼，啊，袂饱；食着嫩的袂吞。医生讲叫我都爱补充营养啦，爱食膳食纤维啦，爱吃菜我都补袂落咧。我甲你讲，即组你来甲啉，丰富的膳食纤维。啊，营养阁遮尔多着，营养好食啦，阁互你食较会饱。吼、哦，丰富膳食纤维甲植物性的蛋白质呢，甲必需的氨基酸，吼、哦，这是咱身体无法度家己合成的完整必需的氨基酸，吼、哦，内底有，啊，阁有丰富的花青素甲多酚，啊，这拢抗氧化的物件，对不对？啊，阁足丰富的矿物质、铁质、钙质、钾、镁、微量元素，这拢足多，对无？维生素嘛，足多啊，有维生素 E、维生素 B， 我咧讲你常常啉吼。对咱身体健康帮助，即种即段即好诶啦哈！赶紧咯吼，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啊，咱电话个甲卡做利用吼，无定定有吼，啊，咱就趁滴优惠，咱来甲提起来吼。即组即种真价值诶，吼，即你想看卖拢吼 ，ISO 啦 ，HACCP 拢嘛有通过诶物件，对不对？吼，啊，全台湾敢即支产品呢？全台湾敢即支呢？高雄独市哈，连政府拢肯定诶哦。得到足侪种农村好物啦，展览的时阵吼，迄政府啦、农政单位吼，拢十分的支持肯定的这个产品，拢足推荐这个产品的吼，足侪足侪花青素、抗氧化、抗发炎啦吼，诶、啊，当然这拢是咱这两类目睭甲咱的血管真需要的营养素吼，所以咱甲啉嘞哦，足简单嘞，你就。得到这个营养素，口感嘛，你骨溜骨溜，绝对无化学的吼。你啉嘛，你高高香浓的吼，迄种天然的呢，嘿。啊，这适合咱哦，做早顿、做点心、做下午茶拢好。最主要咱玻璃干那装的吼，无塑化剂呀、啊，啊，这种天然的口感完美的吼，佮香佮骨溜，佮好入喉啦。啊，咱大家吼拢真适合来啉，尤其咱上班族啊，有无？有啊，当地无闲无时间食饭，也是讲啊，感觉人忝忝啊，你就先开一罐啊来甲啉。啊，讲阿妈无胃口对唔对？饭食袂落，你买当啉吗？啊，你像查囡仔有无生理期的时阵吼，月经来滴洗，哎，啉这拢最好，你知无？
3: 哎，
0: 刚进去做。好，一组电话提来哦。好，来好朋友吼，啊，咱电话啊，甲卡做利用吼，因为无常常有啦吼。最主要就是讲吼，伊这低糖的啦，低脂的啦，低 GI、低升糖指数，佮高纤维、高营养嘛。啊，你素食的拢会当食，对吧？吼，啊，提过遮侪种的，所以你会当放心啊啉。吼，啊，这是罗东农会独创、首创的哦，市面无同款的产品，你无得买啦，足营养的吼。啊，成分就遮简单嘞，嘿。就是红藜麦原生种的红藜麦，啊，加迄个有机的乌米，吼、哦、啊，所以讲吼、哦，你看哦，一罐是245cc 玻璃干奶吼，一手24罐，原价1500块，今仔日你电话卡来只要990块呢，有钱无得买呢，趁咱钱嘛有吼，广告阁接续着，啊，你电话紧卡限量的，吼、哦，抢完就无啊，吼、哦，来讲吧，讲聊3377咯，吼、哦，咱电话甲卡做利用。
3: 电话
0: 提来哦，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哈，啊，咱哪听歌，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好不好？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这是王建涛。

二八嘿。好朋友哈，啊，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啦哈。讲到咱啊，卡手袂灵机机的人啊，或者是月经来洗的人哈，其实哈，啉这种哈，红藜麦啦哈，有机奥秘做的。这种美龄吼，来做一个营养的补充，拢较好诶哈。啊，像迄银发族啊，还是讲啊，较虚弱的人，较需要营养的人吼，其实啉这拢非常的好哈。最主要是低升糖指数哈。啊，你若靠糖分困扰的人，你嘛会当啉吗？即丰富的优质的这个蛋白质啊，补充到咱身体所需要的氨基酸嘛。吼啊，像讲咱摕来做早顿啊，真好啦。运动前、运动后，你拢会当甲啉一罐。做营养的补充包括素食的人拢会当吃啊吼，啊，咱若有糖分困扰的人吼，你拢是会当吃的吼，所以讲好朋友啊，这种吼你最近爱来甲提，有钱无地买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来 ，Hello 嘿，来，请讲来，喂，我菊英啊。菊英阿姊不是我给你挂掉的哦，你家己拨落去哈，啊你再个卡起来好不好？菊英阿姊哈，咱屏东家哈，菊英阿姊哈，啊你再个卡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呐哈，啊最主要的是讲哈，这都是低糖低脂哈，低升糖指数 DGI 高纤维高营养哈，啊玻璃干那种的，提过这侪种的呢，有在钓提种，你就知影讲最近有钱无得买哈，啊这吼市面高这支产品。你外口你嘛无得买啦，吼！啊，这你还知影红藜麦的联合国的粮粮署吼，讲伊这是全营养食品哦。太空吼，美国太空人 NASA 的太空人吼，嘛是太空食物哦，吼！嘿，全世界吼，素食爱好拢连讲这是素食之王啦，吼！国际营养组织嘛讲这是超级谷物啦，吼！所以今仔日这优惠你紧卡。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哦。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头前有讲到我的二兄转移做兵，刚迄年会做兵啊，搬来阮家，介绍我甲伊熟识，然后阮交往结成夫妻。阮伫个家人开贸易公司甲报关行，生理嘛做甲有一个基础。有一天非常的不幸，阮翁参加应酬，有啉一挂酒，伫个转来家人个公路顶头，叫一台卡车对后边弄一个，阮翁个车弄甲迷迷冒冒，阮翁受重伤。送去病院急救，结果阮翁就过往了。虽然是这个大卡车违规超速，弄到阮翁的车，造成阮翁来死亡，以后赔偿佮接受法律的制裁。但是对我来讲，有甚物意义呢？我失去一个这么好的翁婿。身边也无一个上介好的亲信，通啊替我分担繁忙的各种贸易，啊个报关行的工课。本来是有意咧停止营业，我15岁的查某囝较会享受，希望我继续搁忍耐两三年啊。伊高中毕业了后，伊要慢慢啊学，想要继承因爸爸的事业。阮查某囝讲，爸爸妈妈辛苦做起来的事业，伫个贸易界已经风评真好啊，放弃是真可惜。想到查某囝这样子少年就这么想，我非常的安慰。佮想到讲，我若佮替阮后生查某囝佮艰苦一阵啊，后摆人生的去吃人的头路，看人的头面大，或者。我就要重新开始创业。估计敢是有一句创业维艰，守成不易。这句名言提醒我就更加要替阮翁修这个头路，搞好后代。
所以我的贸易公司和保管行除了现有的员工移除我，我又招聘一个有一些经验而且是达国际贸易的少年的入来公司分担我翁因爸的工作。这个少年也是减我15、16岁，想不到引起公司一个给我15、16岁资深的男性的职员正个反对。这个资深的老职员啊，是我翁在创业的开始就应征来我公司的，本身也是国际贸易的高材生，还有丰富的经验以及人际关系。实在说，公司若无伊，真济工课拢会停落来，公司是袂当无伊的。不过，我要搁再招聘新的人才入来进行，嘛事先有甲伊提起啊。为什么因会等到这个少年的来上班？这个资深的老职员才伫发脾气，我真正是莫名其妙啊！但是咱都招入来用啊，当然是爱稍采用一阵啊，看情形，看到时阵是要借理由通知试用了后无适合公司的要求，才甲试用改。我就请这个资深的老职员较忍耐咧，到这个试用3个月以后，看安怎才来决定。因为我惊这3个月来有什么无同的变化啦，暂时就安慰这个资深的职员。结果，这个资深的老职员竟然跟我讲，试用归试用，那3个月后，无论好歹，拢袂当留这个新聘用的这个少年的。有一天下晡，那3、4个女性的员工甲新来的迄个少年人拢下班啦，办公室就剩我甲迄个资深的男性老职员伫个办公室，我就真有礼貌，阁用尊重的口气甲态度开门见山就请教伊啊，讲阮翁已经离开世间，公司还阁欠人手，加请一个人来斗3工，那有甚物唔好？这个资深的老员工竟然回答我讲，这个少年的心烟头啦，袂动啦。听到伊安尼讲，我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伊的意思，我就问伊啊，迄员工生做烟头，啊，工课会做，对内阁好斗阵，对外阁有人缘，阁会晓招呼人客。安尼有甚物唔好啊？这个老员工竟然甲我回答讲，到时阵恐惊的，咱公司的女性若分袂平啊，造成内乱啊。我听到这句，咱公司的女性，伊毋是讲女性员工哦，所以我嘛真无欢喜，唔知伊是毋是照地伫发挥。我就问这个资深的老员工讲，你也无指名公司的女性员工，敢若讲公司的女性分袂平，连我这个做头家娘的拢和你讲个教教教呢？意思讲我嘛是其中一个，是毋是？结果啊，这个资深的老员工无经过大脑，随应我讲歹势哦，我气一个吼，都无再继续阁讲落去啊啦。当当我伫款办公桌啊，遮物件准备要甲公司的大门关落来下班，这个资深的老员工终于阁开嘴啊，伊讲头家娘啊，可能头家过往啊，你伤心过头，拢无去想到，你想看卖啊嘞？自从头家不幸离开几个月啊，头家在生的时阵，伊的工课大部分拢转来我的手中，我加做也无加薪水。你也毋捌请我食一顿啊饭啦。我了准你甲我讲，要阁招一个新的员工是凊彩讲讲的，哪会知影因兜我送马上就入来公司。伊讲到遮，我嘛感觉家己有一点啊疏忽啦，是有较对不起伊啦。
但是伊又阁讲，卖个代志放伫心肝头，伊是凊彩讲讲的娘娘。这位资深的老员工叫我今仔日暗时就要请伊食暗顿，安尼就好啊。想袂到有一摆，又阁有第二摆，为着公司是需要伊啦。过来下班了后啊，我两个煞常常就伫外口做伙来食暗顿。今仔日先讲到这，继续的安怎发展，后一回再做分享，谢谢。

0: 江西时段好朋友啊，古早的美女，历史上的美女，保养的秘方，拢会去用到珍珠粉。比如讲，杨贵妃啦、武则天啦、慈禧太后，都敢那珍珠同款，水个珍贵，因为因常常所使用的就是珍珠粉。珍珠粉到底是好在倒位呢？今仔日咱真荣幸邀请到珍珠粉的专业达人陈玉梅总监来到咱的节目现场。陈总监你好，
1: 你好，新冠护理师你好，我们两个也算半个同业哦。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在做这个研发总监之前哦，其实我以前嘛是临床护士、护理师，
0: 哦，
1: 我走临床我嘛行十几年，
0: 是，
1: 然后后来呢才转型出来的。
0: 不错不错，他都有讲到珍珠粉，我相信只要是女人，自细汉阿嬷啦、妈妈拢会甲咱讲到珍珠粉嘛。像讲有个人讲，你有困好无？你的骨质有流失无？你有欠钙无？还是讲有个人皮肤容易生斑啊、生条啊，这种困扰，珍珠粉敢会使麻烦咱陈总监甲咱介绍者？
1: 讲吼，其实珍珠粉对这些听众朋友来讲，伊是个这熟悉的物件，伊并无陌生。为什么？因为咱今嘛吼，现代咱有做者保健食品嘛，有可能有最近有听过胶原蛋白啦，有听过一寡什么橄榄酸，可能都是这一二十年在流行的。但是呢，珍珠粉伊甲燕窝同款，一直流传超过千年以上。为什么珍珠粉呢？伊这几千年内底哦，以前你听到的，比方讲咱你看古代宫廷剧的时阵嘛，迄皇帝哦送予伊的妃子，予伊哦会当青春美丽，上伊就是珍珠粉，予伊来做保养。所以咱看到古装剧内底哦，咱看到迄妃子哦，皮肤拢是安尼白泡泡、幼咪咪、吹弹可破，皇帝才会介意伊嘛。就是讲皇帝啊，伊毋是有迄太后嘛，就是伊的妈妈嘛，对不对？阿甲讲哦啊，老身阴阳困无，脏暗困无好，然后呢，皇帝呢紧叫御医啊，这珍珠粉紧送去给太后吼来服用。甚至咱中国的查某人来底，有一个最典型的吃珍珠粉，也刚流传到甲国外去，就是慈禧太后。
0: 对啊，
1: 慈禧太后一刚好六七十岁时阵嘛，迄时阵有八国联军嘛，所以有所谓的英国来的将官士兵嘛。那个英国的将官士兵才二十几岁而已，不到三十岁就拜倒在慈禧太后的裙下，因为啊，一看慈禧太后会保养无吼，刚好小姐赶快。啊，不过记载内底都一直讲到啊，慈禧太后伊是用珍珠粉上经典的，为什么？因为伊内服兼外用。
0: 对啊，伊是太后啊。
1: 然后再来的是讲吼，咱即卖科技研究内底，咱都发现就是讲，其实珍珠粉为什么也当好咱吼人就是讲，比方讲你困无好的时阵，你较好困呢。是甚至讲吼，有一寡囡仔无暗时啊，比较会较惊吓，人讲啊，着惊妈妈吼。咱讲八宝粉啊，就是要镇定的这成分里面来的，一毛珍珠粉，因为也是氨基酸来的，有好也镇定的部分，刚好镇心定魂魄。这种物件呢，一本身会当好你较安定，所以你感觉你较好困。而且呢，这个氨基酸来的啊，个一个上特别的非常适合咱好年纪有较大一点的听众朋友，就是有一个叫做甘氨酸的成分。伊本身来讲，伊会当吼保持咱的皮肤，又互你的保湿的功能。
0: 但
1: 像话，咱年纪大的时阵啊，皮肤是不是一打？打了你就会痒，你就会去撩伊。甚至讲吼，你皮肤打的时阵吼，有些款女生都较会产生皱纹的对啊，
0: 是
1: 都较会撩嘛。
0: 对，
1: 所以讲吼，伊内底甘氨酸伊互咱保湿，伊也刚好互你的面皮无，就会当保持迄种有水嫩的情形。啊，过来就是讲有一个甲硫氨酸的成分无吼。这个甲硫氨酸呢，伊本身来讲，伊会当互咱的皮肤靠弹性的，像迄种少年囡仔，是不是较会生一寡青春痘啦？
0: 烂条啊，生鬼面呢？
1: 对哦，啊，伊本身有这个甲硫氨酸来的时阵，伊会当互咱的皮肤会较稳定诶。啊，甚至就讲吼，你也是甲用食，伊伫暗时食的时阵，伊会当甲你排你所谓的肝火，然后呢，你也是日时的时阵，你夹起来抹的时阵呢，一个修复的作用。再来就是牛磺酸嘛，就这妈妈讲啊，暗时困无好啦， 爸爸无吼，感觉伊暗时有搞迷茫，较会超烦的人，伊这牛磺酸伊都一个足好的镇定安神的功能。这个时阵你甲食落去，尤其是暗时的静静甲食金珠粉无，镇定安神了，你会发现就是讲你特别好困。我常常讲珍珠粉，伊伫个你特别好困了吼，伊有一个足大作用。你就好感觉吼，你第二天的吼精神吼，会感觉神采奕奕较好。然后呢，这个牛磺酸常常你暗时吃的时候，你跟第二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意外惊喜，人会感觉你精神特别好，还是说会感觉说你的气色特别好。所以说困人啊，困得好的时候呢，第二天也可以让人感觉你是不是特别的有精神，
0: 神清气爽、
1: 啊就是、对，过来就是说它里面还有一个精氨酸哦，像我们在外面现在天气渐渐变热嘛，然后就是会拍到有黑斑啊、还是说皮肤会变黑啊，
0: 是
1: 其实精氨酸也促进新陈代谢，也当把咱身躯即挂黑的因子给你带掉。你看历史记载的时阵，慈禧太后啦，或是甚至杨贵妃啊，他们有吃这个珍珠粉，在历史记载来底，拢供应皮肤就白，
0: 对、哦，
1: 再如白雪。所以讲，都是因为精氨酸也上大的作用。当然啦、珍珠来底有一个白的食物的成分拢无的，就是珍珠角蛋白。
0: 珍珠角蛋白。
1: 对，珍珠角蛋白，伊这个物件等于是一个内服加外用的神器。内服咧，伊当然珍珠角蛋白会坦诚讲会白嘛。后来就是讲，参像哦，有一款妈妈小姐，如果临时要出门辛苦啊，怎么没有蜜粉啊，没有碰粉啊，你也在直接拿来薄薄的涂在你的脸上。如果它的细目数不高的时尊哈，它其实是可以让你在皮肤的表面成为一个防护膜。仅仅哦，也让胃外靠，让你水甲来带去。我个人，我就介意讲，底下哈，我咧涂保养品的时候，那就化妆水嘛哈，我也加一点点珍珠粉。
0: 化妆水里面加珍珠粉？
1: 对，加进去之后呢，保养的时候有没有？比方说咱今嘛阳光紫外线来照射啊，开搭开欧诶，因为伊安尼直接当做是一个保养品来用。刚好观众朋友在选的时候，真的哈、要细目数够。它才能够有达到这个内服跟外用的作用，这样子。
0: 对，啊，就是爱用咖呢，幼咪咪的那种啦。
1: 对，分享一下，以前呢、那你记载里面常常都会说，金珠粉是查甫人的家，因为就是要让你睡嘛，要让你好困嘛。
0: 对。
1: 其实珍珠粉以本身来讲，嘛就是好，那你年纪比较有的这个大哥是这样子。我们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年纪较大的时阵嘛，有一些男性朋友可能也出现就是下经啊、白浊啊这块问题。
0: 下经白楼，
1: 对，下经白楼这种问题。那好、其实珍珠粉因为一剂来带有十八种的氨基酸，
0: 是，
1: 然后够有牛磺酸，够有那珍珠角蛋白。其实你在吃的时阵呢，它也是直接帮你在补充，因为年纪大。身体流失掉这个营养成分不够的时候呢，它给你补充进来，补充进来的时候你有跟吸收了，就就明显的感觉这块镜头渐渐的就会改善，做到调理的作用。
0: 对，尤其查甫人啊，下经白漏，大部分的原因就是钙质较不稳定，半夜想啥都开始排精水，最后就下精嘛。白漏就是内底因两白质造出来变白漏嘛，这甲钙质嘛就有关系。上钙好的钙质就是伫珍珠粉内底嘛，因为上钙纯，即马高科技做出来的珍珠粉，拢纳米级的嘛，真侪人拢唔知讲珍珠粉查甫人来食足好诶。
1: 是啊，所以吼珍珠粉基本上我常常讲也当照顾咱全家伙啊，讲吼那有囡仔无吼，你可以食珍珠粉。可以怕被半暝困到一半的时阵惊吓，啊，过来囡仔哦，你成长期的时阵呐，伊需要钙质，珍珠粉内底有足丰富的钙质诶，也当甲咱做补充。咱哦，少年的早囡仔要皮肤面白，较幼丽诶，较白，
0: 幼咪咪。
1: 过来就是咱好进入了这种所谓的熟女嘛，这时期的时阵，咱有可能爱怀孕嘛。怀孕其实过五个月的时候呢，就开始吃珍珠粉，人说生出来的孩子比较没胎斑，啊，也可以就是让孩子生出来白泡泡又绵绵，还有就是妈妈分析嘛，比较不会有一些胎毒， 反映在脸上的时候，然后有的人妈妈生了就说啊，我黑斑啦，是啊，是说我有一个斑点都是因为怀孕的时候才有来到嫁不去啊。再来是男性朋友，他本身来说有的人有吃粉啊，再来就是说应酬啊较疲劳的人，我们就是要吃珍珠粉来替我们照顾，让我们的这个肝火较不那么高。
0: 对
1: 啊，老大人的时候咱家境都有吃一些慢性病的药啊嘛，啊，其实在咱身躯内底都有累积一些主要排掉的这个垃圾物啊。
0: 是，
1: 啊，其实吃珍珠粉，伊就会当甲你清，
0: 清的解毒，
1: 对，伊就是会当甲你清，讲会当让你较好困的。
0: 对，
1: 所以几乎就是男女老少，伊全部拢会非常适合。咱规家伙啊来做保养，
0: 对哦，尤其珍珠粉，伊是碱性的物件，咱身体呐酸质的体质的时阵就较无好，所以食珍珠粉调整体质嘛非常的好。
1: 其实咱全台湾无，其实恁家隔壁可能无几包，都有看到中药房。
0: 对哦，
1: 可是中药房里面的珍珠粉，那么就容易取得的啊。这些中药房的珍珠粉，当下你买来做保养的时阵。发现过后也效果没有那么好，
0: 是
1: 为什么？因为珍珠粉有被选购的这个要件的对啊，
0: 嘿，要安怎拣一个好的珍珠粉？
1: 第一就是你尽量爱选择珍珠粉是来源是可靠的，为什么？因为市面上有一些珍珠粉，它不是选用珍珠做研磨，而是选择蚌壳珍珠粉，起来你的面头前甲拼的时阵嘛，你会闻到一个很明显的腥味。
0: 臭臭味，
1: 那个有可能就已经不是纯的珍珠去磨的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它的研磨出来的细木数爱管。一般你去中药店内底，你看伊就是用一个研磨器，
0: 像
1: 咱家厝用的调理机有没有？
0: 那
1: 么加那种珍珠粉有没有？以本身来讲吼，伊的细木差不多是五千啊尔。五千左右的时候，其实吼，咱人不容易吸收的，可能你要吃足多，一吸收掉讲你的需求量。那我们最好都要选择，至少就是目前市面上最高啦，是21万细目。
0: 对哦，这个是
1: 21万细目的时候，伊就接近纳米化，几乎刚好你吃进去的珍珠粉，你唔免吃多，因为你吃进去啊，
0: 一点点嘛都有哈，
1: 高十倍，伊拢会当吸收。
0: 是，
1: 不是说像那种广告，你吃一大米，但是它效果就只有一点点，因为细目数越高，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吸收的程度。
0: 所以这个爱高科技的研磨技术。
1: 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市面上有很多的珍珠粉呢，它可能会标榜它有很多的地方的品种就对了。其实目前比较下来，日本种的珍珠呢，是我们目前就是市面上的珍珠粉的对啊，一种是上管呢，
0: 最顶级耶。
1: 就这姐姐妹妹都知道，那去日本的时候大概就两样东西嘛，我们珍珠粉珍珠来多嘛，
0: 所以就说
1: 日本种的珍珠一定在我们台湾的珍珠的世界里面，
0: 是
1: 有的刚好地位的，但可以算是算日本种的珍珠，它本身来说会效果会较好。再来就是手上它有去水质下去评鉴呢，选择就是它天然的水域啊，
0: 是，
1: 然后就是它才会没有验出重金属啊，
0: 无污染的珍珠啦。
1: 对哦，过来就是伊的氨基酸的含量才会足够，钙质呢再有够高，再当好咱符合咱的需求的对啊。在珍珠粉上面，除了你吃的很好，但是你嘛爱选到品质有够高的，这样子咱的效果才会当加强。
0: 对哦，爱有品牌。有检验合格，无西药，无重金属，无毒物，安尼食到才安心啦。
1: 对，
0: 陈总监，珍珠粉这么好，建议咱什么人来使用上佳好？
1: 我第一个推荐就是，那本身来讲，暗时也是困较歹的姐姐妹妹嘛，还是讲咱的大哥大姐哦，你本也在食珍珠粉，因为伊会当让你养心安神，较好困的嘛。第二就是，你感觉天气在变化的时阵，你就会感觉皮肤会较敏感、会痒啊、会撩的人啊，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你的皮肤的保湿能力较歹，我就建议你会当食珍珠粉来做补充。过来就是妈妈会开始讲吼，我怎感觉讲我面啊还撩啊，还有黑斑啊，就是会再食珍珠粉。还有一个重点，前面我有提到，但我觉得这是 最关键的。你若本身已经长期在吃慢性病药的人，我们真的可以每天补充一个金竹粉来帮忙你做到清热，排这些不好的物质。过来是你开始觉得哇，嘴气啊，哎，那刚他喊烧啊，而且我走路的时阵啊，上下楼梯的时阵开始感觉咳咳的啊。现在弄到的时阵嘛，哎，有的人就很容易就是会有一些骨折，那东西因为年纪大，钙质流失啊，
0: 骨质受伤，
1: 本身有足多钙的成分，也当给咱补充，哈，咱骨头也当较硬化的，好，你也当较健壮。靠辣的这样子的状况，那都非常适合吃珍珠粉来做补充。有一些孕妇，不管你自己是孕妇，还是你的新妇，或是你的女儿，在怀孕的期间，其实珍珠粉它是非常适合怀孕五个月之后就开始来吃，可以说是产前补胎、产后补身的。当然啦、啊，大只小妹们，咱也是要水的啊，要感觉吼，家己吼看起来就比别人较少年呢。咱真正拢爱补的珍珠粉，几乎啦，男女老少、囡啊，还是咱老大人，拢非常的适合来做补充的。
0: 对哦，好比话像古早的贵族，慈禧太后啦、杨贵妃啦，都伫食的物件，咱买当疼惜咱家己。把自己当作贵族来享受一粒珍珠粉，珍珠粉已经是真好的物件，真值得咱来补充。今仔日非常感谢陈总监，谢谢你，
1: 谢谢。
0: 好，来好朋友吼，要做进一步询问，拢会当来啊，看咱现场电话0800663377吼，而且来锁定咱后点钟的节目吼。啊，那是这个要爱黑米浆的低糖低脂低 GI 电话要金卡0800663377咯。
2: 端午节、五月节，也是肉粽节，拜公妈、包肉粽、插粽婆娘、啉五时水，真侪人需要上班，我都放假，大家辛苦。陆工队长柯志扬在这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节合家平安、健康快乐。
3: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筋，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筋筋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你来笑死
10: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那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他拄啊这首歌叫做《破声甲吹落去啦》哈。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佳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半价，市面上加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这个电话二十四点。都会当卡吼，好朋友，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做解三遍好不？
1: 华西洋 K1 珍珠粉胶囊，我们用的是日本种的珍珠的母贝，而且我们保证全部都是用珍珠下去研磨的，我们绝对不会用蚌壳。所以观众朋友，你收到我们珍珠粉胶囊的时候，你把它打开来闻，它都有一个那种珍珠粉啊，它特有的那种清香的味道。而且我们是严选四到六年生的珍珠来做研磨。魏先敏，因为金曼安内珍珠有没有它自己本身的18种氨基酸是非常的丰富的，而且我们经由检验的部分呢，华西洋珍珠粉它的水解氨基酸呢，每100公克、哦、有高达2248 mg， 钙质的含量高达389000 ppm 的含量。还有部分是我们用的市场最顶级的研磨的技术，它可以做到21万纳米的细目，21万细目就是等于是纳米的细目了。像我们一般到中油房啊，去买这些珍珠粉，它的细目数最多就是5000到10000而已。所以丁宇华西堂的锦竹混也当口力几乎98%的吸收率。为什么咱要吃锦竹混呢？因为锦竹混你长期去吃的时阵，伊也当增强咱人体的所谓的防护的能力，还有本身有排毒清热的功能。像像啊，有等你伫吃慢性病药的人啊，都会当选择吃珍珠粉来帮忙你家你身体的这挂热气啊、麦咪啊，给你冲掉。过来就是因为伊内底有丰富的钙质，以及乎胃经啊人，甚至啊有孕妇在怀孕的期间的时候，过5个月，伊那都一直在吸收咱的营养成分。有人讲哦，伊生一个囡仔，咱两条喙齿的啊，因为那个就是钙质的流失。所以妈妈，你从怀孕的5个月，你就会使开始吃珍珠粉，你也当补，囡仔买当补。过来就是讲，也可以帮忙那些成长的小孩补充钙质。咱年纪有大的人啊，骨头较会含烧的，凊彩一个跋倒啊，还是吼弄着骨头都会断的人，这时候咱搁爱吃珍珠粉，让咱的骨头会当勇健。过来珍珠粉内底有足高含量的牛磺酸，啊个一个氨基酸，也当让咱较好困。所以你也发现讲哦，我吃到珍珠粉的时阵呐、啊。暗时吼，会当一暝到天光，袂讲吼就搞超烦的啊！一直那个冰鱼啊，赶快暗时起来几落遍，第二天精神都足歹。你要食珍珠粉，应该你会感觉第二天你起来时阵精神特别好，神采奕奕。针对吼咱爱睡的姐姐妹妹们，那吼食珍珠粉呢，伊会当互咱补充咱的皮肤的防护的能力，你会感觉保水，所以讲吼较袂有撩粉。过来珍珠粉也当吼帮忙咱代谢，因为咱天气啊，上过热上晒的时阵，来产生的这个黑色素沉着的讲乌的情形，还是斑点。有年纪有的时候，咱是不是较有容易产生一些老人斑有没有
0: 哈？
1: 然后呢，少年囡啊，可能也产生的就是那种青春痘啦、乌斑啦、条啊。伊本身食珍珠粉呢，也当帮忙咱把这个造成皮肤的问题无，会甲咱甲咱代谢掉。过来就是讲，有一挂男性朋友结婚的时阵，是不是你感觉吼口干舌燥啊？那甚至讲，有一些爸爸年纪呀、啊、较大的时阵啊，你就会发现讲，你吼啊困起来的时阵啊，还是半眠的时阵，为什么咱的内裤无吼，都安尼澹澹吼？迄就是吼下经甲白露伊的症状出来。咱食这珍珠粉呢，伊的珍珠角蛋白，甲伊的这个营养素， 伊会当甲你做补充。补充了了，你也刚刚好明显这块症状就会越来越缓解，越来越改善。我华旗堂的这 K1 珍珠粉胶囊，比阮转性五十间的百货公司哦，你去星光三月、去搜狗、汉神，也迄专柜款吼，罐有三十粒，一罐都是要1980元。因为咱第一遍来这档吼，甲大家交流分享咱的珍珠粉，阮公司和我姐介绍的，伊讲我们两瓶做一组。我们伫阮百货公司原价是爱3960元呢，咱今日直接下杀两瓶加起来呢是2980元，等于肯减要到1000元哦。
0: 但是陈总监，我这个节目专门在做快闪的，一定要破盘价。
1: 所以啦，我们今天本来是两瓶嘛，2980元嘛，我们再加两瓶，价格还是2980元。
0: 拜托的，红国卡优惠耶！
1: 快护理师列一顶公公哈，我们要做快闪价的，对不对？
0: 对，一定要破盘价。
1: 我私人再加码一瓶，那总共和观众朋友砸登去的五罐，接做2980元，定义好你一罐不到600元。
0: 哇，五罐2980元，
1: 对，
0: 有影真优惠。但是你是不是用的嘛？和我一个民主，我在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买好，我咱的好朋友开上少买上好，你搁加送一罐会使无？好，我一个面子。
1: 百货公司一罐的价小时要2980元呢。
0: 搁加送一罐，等于广告嘛。咱今仔日卖谈，等于广告，好大家吃好到手不？
1: 安尼啦，我们就是今天，因为我买第一本嘛，
0: 是。
1: 那我们就是限时限量了，好不好？那就是本来是买二加二加加一的嘛，我让给你直接。买两瓶，加两瓶，再送两瓶，好，你一只大灯去六罐呢。我们华旗堂 K1 珍珠粉胶囊，哎，我讲哦，切切好好，新会员是一打你这个一凹下去之后，我们一瓶不到500元的珍珠粉呢，而且我们是21万细目的哦，过来的是跟我们的钙质的含量有高达389000ppm 的钙的含量，非常适合转给黑亚来补充。
0: 所以讲，咱华旗堂 K1 的珍珠粉胶囊，一罐30粒的，本来原价是1980元。今仔日好朋友，你摕六罐，一组六罐，安尼只要2980元。以上广告，好朋友赶紧吼啊，趁优惠咱来个摕。哦，你看卖啊啦，外口伫卖一罐1980元。今仔日你加1000元尔尔，2980元，我予你摕6罐转去啦，敢有遮优惠个？敢遮有尔尔，你一定爱赶紧吼。哎、欸，这日本种个呢，日本的科技研磨，保留伊个活性吼。啊，这粉吼磨甲即油已经接近即个纳米化，所以不管你要用食用抹，基本上伊个吸收拢遮紧个。嘿，来，梁小姐，你爱几张？喂？喂，恰公喂，好不好？
2: 我要订那个珍珠粉。
0: 嘿，对，一组6瓶。你要几组？欸、请讲话。嘿，喂，你要几组？一组是不是？
2: 对对对。
0: 一组哈，嘿嘿，后天给你收哈。
2: 多少钱？
0: 嘿，2980而已。
2: 好、哦，6瓶嘛，
0: 嘿，6瓶，嘿，
2: 我地址给你啊，
0: 哎、欸，我跟你讲，你有地址，中和区这里哈，
2: 不是，
0: 好，那我跟你讲哈，来刷卡卡姐姐，刷卡卡姐姐，好 ，OK， 好来哈，阿好朋友，我跟你讲哈，最主要的是讲哈，咱已经是纳米化的粉哈，又吃落哈，啊个哇，伊的吸收拢是最好的哈，啊，咱有当时啊，哎，大姐小妹啊，咱有当出门讲找无蜜粉，对不对？直接摕出来抹嘛。话紧吼，啊，你买使个加化妆水来滴哦吼，主要就是讲咱的细目素是接管的吼，抹个接油的啦，啊，所以讲你用真好，外用嘛真好，对不对？啊，就讲年纪较大的男性朋友有无吼？哎、欸，你嘛会当吃吼，查甫人来吃嘛真好呢，吼，啊，你看买冰晶切给一罐无够500元啦，哎、欸，你想看买啊，外口买一罐1980元。今仔日加1000元，我阁加5罐予你，总共摕6罐回去，只2980元，无得找啊哈！加咱家有，所以你一定爱赶紧做一个方案哈。来，0800-23377哦。好，我一定要归账。 一周，一周，好好，来手机啊，提提，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专家伙啊，拢会当食吼，啊，囡仔来食嘛真好呢，暗时啊较袂惊遐啦吼，啊，若像讲大腹肚的人来食，囡仔生出来较袂有胎斑啦吼，妈妈嘛较袂有胎动吼，面较袂卡斑吼，所以我咧讲，即组真足好个啦吼，啊，像讲咱有个人有滴食薰啦吼，啊，是讲吼有滴应酬吼，你讲人真容易疲劳个吼，啊，我甲你讲吼，食这足好个，较袂安尼肝火伤大啦吼，即组你爱通食，即组即经足好个。Hello， 喂，你喺贵州？
3: 喂，
0: 啊，贵州哈，阿基，呵呵呵呵，好啦，阿拉来贵州。
3: 哎，你好。
0: 嘿，你喺贵州？
3: 贵州。
0: 啊好，阿奥利修哈，谢谢你。来哈，阿赶紧咯哈，阿我你讲哦，像有个人有滴食慢性病药啊，食济吼，清热解毒啦。Hello， 嘿，阿春阿姊呀。
4: 嘿。
0: 嘿，阿你喺贵州？
4: 贵州都。
0: 贵州。
4: 阿哪只哈？
0: 啊。啊，我诶、欸，我甲你讲吼，你一摆摕起来吼，甲食两粒，
4: 一摆食
0: 两
4: 粒，
0: 诶、欸，一摆甲食两粒，
4: 啊，一工食一摆
0: 就，嘿，会使，啊，无你就一摆食一粒，早暗甲食啦，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来来，阿姨的，
5: 阿姐，我要买那个，
0: 嘿，
5: 鸡足粉，
0: 诶、欸，你要几组？
5: 一组，
0: 一组哈，后天收哈，
5: 好，
0: 好好，谢谢你，
5: 那、啊、多少钱？
0: 哈，2980而已哈、啊、，OK， 好好 好， 好，谢谢你哈。后来哈，来嘿，叶小姐哦、喔，
6: 哎、
0: 欸，阿、欸、你贵州，
6: 哎、欸，无你珍珠阿食安怎
0: 食？哈，你会使食一粒还是食两粒拢会使哈？
6: 嘿，几、欸、粒的？
0: 我你讲吼，你困前食两粒，嘿，暗时要困，困无好的人，你就困前食啦，吼、哦。啊啊，不是食困无好的，你就日时食嘛，无要紧啦。好、哦，啊，一摆食两粒啊呢。吼、哦，啊，也是讲你要
6: 规粒的就对了
0: 吼。嘿嘿，伊胶囊的啦，阮放个胶囊的，要食才方便的。
6: 会当放偌久啊？
0: 哦，这拢放遮久的啦，这种物件拢放啊几啊年的吼。OK。
6: 是哦。
0: 嘿嘿嘿。买回去爱食，不是买回去炖的啦哈。OK， 呵呵，谢谢你。
6: 无啦，我想要坐惯啦，
0: 坐惯了再食。食会起啦，食会起哈。啊，提一组啦哈。OK， 好好，谢谢你哦，好，拜拜哦，哈。啊，这样我你讲哦，有食慢性病药的人，我拢建议这组你甲提登去食哈，先来解毒啦哈。啊，咱这碱性的哈，外口吼你买到的珍珠粉吼，伊这个细木拢加5000啦，其实吼无好吸收啦。吼、哦，啊你若买长期无吸收，迄拢无采集，敢毋是安尼？吼、哦，啊咱的细木树是21万呢，你食一点点也着有效啊，啊食这着上顶级的啊，对不？啊日本种的这种吼、哦、效果较好，对毋对？啊有检验，拢无污染嘛，氨基酸有够管，钙质有够管吼，啊所以讲吼、哦，你会当吼，欸用这个，啊，你买些外敷呢？外敷内服效果加倍，我跟你讲吼。啊，咱若讲迄暗时困袂好诶，这种诶吼，咱着要困之前甲食两粒吼。这来滴食吼，喙齿够啊好，骨头够啊好呢。为虾米？这喙齿甲骨头拢需要钙质啦，吼。啊，珍珠粉内底着足好诶，着对啊吼。内底可有18种氨基酸呢，吼。这即马是市面吼上个顶级的哦，21万奈木的哦，吼奈米细木的21万的，你知影无？吼惊倒人安尼吼。中药房吼，中药房嘛无通啊卖讲即个奈木遮尼悬的吼。啊，咱是98%，你食落去，伊会当吸收98%，安尼有厉害无？98%的吸收率，要吃都爱吃这种的啊，敢不是？
7: 哎呦，我来一波。
0: 好，来提，买提来哦，哈。啊，你爱贵州，嘿 ，Hello， 嘿，嘿，你爱贵州。啊，一组阿姊哈，啊，一组奥利修哈，谢谢你哈。来，好朋友吼，啊，咱今仔交代拢后日互你收，安尼好无吼？年纪大的骨头惊怕怕去吼，啊，你做你来食，丰富的钙质，大腹肚的吼，5个月大腹肚，你就开始来食这吼，即经真好。啊，过来吼，伊内底有牛磺酸嘛，有氨基酸嘛，所以你暗时会较好困呐、啊，对不对？那有滴食珍珠粉的人，暗时吼第二天啊，困起精神加我好诶，吼、哦、啊用的是日本种的珍珠，5年至6年的啦。外口你用迄落较无5年迄种珍珠氨基酸拢无够啦，食咧效果都无够好，超过6年的吼，你啦。钙化食嘛无效，所以人这种拢甲你扎个好好好吼，你爱食就爱食这种啦。
8: 哎、欸，买两组。
0: 两组电话提来哦，好来啊，好朋友吼，赶紧吼，啊，等优惠咱来甲提吼，啊，主要就是讲妈妈，你若讲啊，我都钙质较无够啊，咱年纪拢有啊，对不对？啊，有个人姑姑你去检查，对不对？啊，医生甲你讲你胖胖去啊呢，紧嘞，珍珠紧食紧食，啊，厝内面囡仔吼要抽大要成长，对不对？你互伊食这嘛足好诶吼，啊，你若食慢性病诶药诶人吼，啊，你嘛会使吼来食这吼特别好，专线五十几间诶专柜啦吼，啊，搁真侪旗舰店啦吼，一罐都是1980块啦，一罐都是1980块啦，你今仔加1000块，我搁加五罐互你啦，总共6罐，安尼有够意思无？紧诶哦吼，0800006633。好，谢谢你。好来，安尼，咱电话继续甲卡纳听歌吼，听歌这期间也是新闻护理师的讲话，这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吼，来听一下霓虹舞蹈、哦。

0: 号码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这个电话二十四点钟拢会当卡会当用哈。啊，好朋友哈，咱是一个伫专门做快餐的节目，提供的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个人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嘅破板价，市面上嘅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哦哈，好朋友。啊，咱现场的节目啦，现场的新贵护理师伫遮服务哈，啊，那边交代。三品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Hello， 来嘿，哎，庄大哥，
1: 哎，
0: 嘿，阿弟，阿弟几组？
1: 哎，几组老师？
0: 啊，几组2900呢？
1: 安尼几罐？
0: 六罐咯。
1: 好啦，啊，30号来啦
0: 哈。啊，三张票，6月30收下哈。
1: 啊，那个的，
0: 啊？
1: 6月30，
0: 嘿，6月30礼拜二啦，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哟，哈，啊，好朋友哈，啊，新会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你曝光之间哈，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啦，哦，尤其哈，你讲啊，我暗时困无好的人，啊，你这爱来吃，吼，天气变化的时阵哦，你较高张。哦，啊，像咱有糖分困扰的人，有无？天气变化较好上，我甲你讲，即组你来甲食，食好哈、哦。啊，你嫌你讲哦，啊，我面料皮皮，啊，我有断点，吼、哦，啊，我咧讲，即组你来甲食。长期间呢，吼、哦，我拢有伫食慢性病的药啊的人，即组你来食，有百行好，无半行歹，吼、哦，喙齿无好，骨头无好的人，吼、哦，哦，即组更加爱食，吼、哦，内底都伊需要营养素钙质嘛。哦，产前补胎，产后补肾呐。哦，大腹肚的有新的生囝也更加爱吃，男女老幼拢会当吃就对啊。吼、哦，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趁即马当地优惠电话你爱卡，外口你买一罐1980块吼、哦，这外口的旗舰店百货公司拢有滴卖，一罐就是1980块啦。今仔日你加1000块，我加5罐好你啦，你摕6罐回去，安尼有够意思无？真的无搁较好个啊啦，2980块，摕6罐回去哈，一罐都无够500块啦哈，赶紧做吧，阿妈呢哈，啊，新闻护理师来讲新闻，啊，咱电话继续搞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啊，有诶，阿公阿婆做久来感情无好哈，有当时啊吼，就是沟通的问题哈，啊，尤其是讲哈，啊，人伫讲话哈，你诶配偶伫讲话哦，咱爱认真听，用心听哈。比如这个啦哈，汤圆哈，钟丽佳哈，一个64岁哈，姓李的先生啦，因为哈，伊感觉伊的健康愈来愈歹哈，啊，过来哈，伊的工作已经退休啊啦哈，啊，伊就甲伊的某吼，甲斗啦，甲抱怨啦哈，啊，伊认为讲吼，伊这个某吼，无重视家己啦，吼，竟然甲不满的情绪吼，我发到因某身躯去啦。哦啊，这是发生伫个旧年11月17号透早5点啊，伫房间底吼，竟然吼甲工具箱的工具啊提出来啦。伫个透早8点5分，因查某囝出门了后吼，趁因某吼伫客厅吼拢无封闭哦吼，吼都甲因某吼安尼抓条的吼，啊用工具啊甲拱拱甲伊昏去哈，啊个一直拱拱伊的后壁吼，后脑子吼拱3个以上啦吼，吼、哦、迄头壳骨拢破去吼，迄脑浆拢走出来，你知无？哦，安尼哦，伊啊个无要放过因某啦，吼、哦，搁厨房菜刀摕来，搁对因某的阿妈棍啊面啦吼，哦，大力甲扑啦，吼、哦，当场吼、哦。就创伤性脑损伤哦，当场就死亡啊啦！吼、哦，而且罗女士因某罗女士过亡了哦吼，即、這个姓李的先生才家己骑车去中立的警分局内坜派出所去自首啦。你看，敢为着讲哦，伊甲因投互因某听，因某吼无重视伊家己，安尼气不平，安尼甲因某抬死啦，讲安尼性地歹即样的啦。吼、哦，啊这你看卖啊，啊这地检署安那认为？李先生依法的是刑法的杀人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家庭暴力罪，哈，依法提出公诉，过来会叫这个国民法官来审理，哈。所以讲哦，这个一个家庭的沟通哦，最重要的。啊，这你这新闻你甲咱讲啥？不管恁翁还是恁某，你甲你道声的时阵哦，咱来用心听、认真听，卖家己阿姨生气，哈。嘿，啊，最主要的是你莫袂使讲性地遮歹啊。 人家无认真听你讲话，你嘛袂用个讲，安尼气甲要共刣啊，对不？这哦真害安尼吼。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吼。啊，我是新会护理师，咱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搁有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这个电话24点自动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做些三遍好不？
2: 华旗堂的 K1 珍珠粉胶囊，伊会当讲是咱吼本身吼有困无好的人，还是你感觉你开始钙质流失的，还是讲吼你开始皮肤啊会开始生一寡斑啊黑点的人？伊拢足适合来食珍珠粉来做补充诶，尤其是啊，咱年纪有诶时阵，那有可能啊，开始食一寡慢性病诶药啊。伊本身来讲吼，拢伫咱身体内底吼产生一寡所谓体热。咱本身食珍珠粉呢，伊会当甲咱清热解毒，互咱会当解。啊，过来就是讲珍珠粉伊长期食诶时阵，伊会本身互你养心安神，伊就是会当互咱较好困诶。所以暗时也是困无好诶。这些族群啊，建议吼，咱伫要困进前，咱就食两粒华旗堂 K1 珍珠粉胶囊，也当互你暗时的时阵
0: 较稳定诶，
2: 较袂搞超烦，一暝到天光较好困诶。过来针对就是天气开始变化的时阵啊，因为咱的皮肤保湿程度较无好的人，伊可能会开始白啊、掉啊，尤其吼是一挂糖尿病的患者啊，咱保湿较歹，咱就会使食珍珠粉。因为珍珠粉本身有足强的保湿的能力，它会使让你较袂讲有一挂料的情形。过来就是珍珠粉长期食的时阵啊，你就会当参像历史上面啊，迄、那个杨贵妃啊、慈禧太后赶快永葆青春美丽，让你的皮肤白泡泡又咪咪。你呐，起码等你青春期的时候呢，开始要抽管啊嘛，咱就爱好食珍珠粉来帮助伊吼补充钙质。所以在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呢，钙质是有补充到的。我们自己呢，年纪越大，尤其是更年期的妈妈，那钙质开始流失，开始老不掉，嘴齿吼，对，开始含烧的，咬不烂的，那我们就要自己用珍珠粉来宠爱自己，把咱的骨头顾得好，咱的嘴齿顾得好，安尼你才有法度有力去行全世界，爬山过海。啊，是讲吼，咱要食物件，食到美食才食会落去。今日咱华旗堂 K1 珍珠粉，伫阮百货公司30粒一罐，爱1980元。今日因为新会护理师的关系哦，本来公司刚要给我买2瓶送2瓶，特惠价是2980元。我们今天现场再加码，等于是护理师加一罐，我个玉梅个加一罐，总共给你炸登去啊6罐。我们6瓶才做2980元，等于一罐是平均在一罐是497元，不到500元的价格。但是你带回去的是国际级的等级，一大罐的珍珠粉都有21万细目，接近就是纳米化，而且每一颗里面它的钙质的含量都非常的足够，它够18种氨基酸。
0: 好朋友啊，杨贵妃母则天、慈禧太后拢伫用的珍珠粉哦。咱今仔日华旗堂的珍珠粉，100%纯的珍珠粉哦，伊的粉安尼幼咪咪、耐米级的，容易吸收，绝对无任何的添加物，是上界顶级的圣品哦，嘛是予你会当有上满意的享受。当然呢，你用个食啊，你嘛用个抹，天然的珍珠的营养会当补充你的钙质，予你好困，予你养颜美容，予你保持青春美丽。连阿嬷都有交代哦，有新开始，咱就开始食珍珠粉，帮助钙质补充，对大人也好，对腹肚内的囡仔拢足有帮助的啦。咱磨粉的方式是现代化高科技的哦，用生物纳米化的技术低温研磨而成的哦，就是为着要保留伊原本所有的氨基酸，所有完整的营养成分，有认证的食了才会安心哦。无含重金属、无任何西药毒物的成分， 研究证明用的延缓老化，啊，佮有抗氧化的功效，直接慎重甲咱介绍用的食佮用的外用哦，100%纯天然的珍珠粉，花泽堂 K1 珍珠粉，今仔日这么好的优惠，提6罐哦，只要2980元，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哈，你一定要赶紧把握哈。百货公司拢有伫卖哈，啊，咱嘛真侪旗舰店哈，一罐都是1980元。今仔日你加1000元，我阁加5罐予你啦，6罐只要2980元哈。所以我伫讲，你一定要赶紧把握哈。Hello， 来，咱来几组？
3: 你好，
0: 系你几组？
3: 我要一组，我要30收哦，6月30收
0: ，一组好，OK， 给你写6月30哦，谢谢你。
3: 你
0: 敢拜二哈？好。嘿，对，拜拜。好来哈，啊，好朋友，我跟你讲哦，你暗时若睏无好的人哈，我建议这组你爱食。天气变化，你若较好起床的人，这组你嘛爱食哈。啊，咱有糖分困扰啦哈，啊，你嘛爱食。过来呢，啊，咱这个哦，你较好安尼面聊聊啦哈，啊，有顿点的人哈，我这组拢建议你食哈。你看看啊，这些历史名人都吃这个呢，哦，慈禧太后也都吃这个呢，为什么？因为哦，吃到很好的哦，会变水呢，会变白呢，啊，再来哦，最主要你说，啊，我长期间都在吃慢性病药的人哦，你来给吃也很好哦，嘴齿骨头不好的人，你更加爱补充哦，里面丰富的钙质啦哦，这产前补胎、产后补肾最好的东西，男女老幼哦，欸，真的，这组你来吃都很好，来嘿，迎来大哥来，你讲啦，一组哦，好，阿姨的奥利修哈 ，OK 哈，哈，谢谢你哦哈。啊，我阿你讲哦，大姐小妹，珍珠粉除了吃以珠啊哈，你还可以外敷哦。你也使个放个乳液，你知无哈？用乳液哈，啊是牛奶啦、蛋清哈，哎，安尼来抹哈，这个都很好哈。尤其你若讲靠生条花子的哈，哇、哦，你用安尼来个用哈，哇、哦，你的发现效果较好。来，柯先生啊，
4: 嗯哈，
0: 嘿，你爱几组？
4: 嗯哈。
0: 两组呀，啊，来算卡给你接着，嘿，你听看他要几组，呵，来哈，啊，最主要我跟你讲吼，你买当吼用脸部按摩吼，还是摕来做护肤粉吼，真明显哦吼，哎，又咪咪白泡泡，吼，啊，你买当吼加一挂珍珠粉吼，加润肤霜还是防晒霜加调和吼，用个面呢吼，美白吼，佮营养安尼，好不好？另外呢，咱若你食牛奶、食果汁内底吼，你嘛会使吼，甲拍开，放喺内底吼，爱用个补充足侪钙质的安尼吼。啊，你若讲吼，甲放喺迄个无糖豆浆内底有无？咱若月经吼无来洗，更年期吼人无爽快吼，你用这个珍珠粉加这个无糖豆浆内底来甲食吼，你就人较袂遐艰苦吼，你迄症状较袂遐明显吼。啊，而且呢嘛较袂安尼吼，骨头怕怕去啦吼。啊，而且呢，也当吼，好些胆固醇吼，卖安上管安尼吼，啊，丰富的蛋白质，少的都对啊啦。来嘿，阿丹来几组啊？嘿 ，Hello，
4: 嘿，
0: 你几组？
4: 小姐，我这有糖分的会吃嘞未？
0: 有糖分的会吃，有吃这更加好，嘿，对。
4: 啊就啊，一天吃十几粒，
0: 一天吃两粒就会使啊。
4: 啊，应该不是才吃呢哦。
0: 你若暗时睏无好的人，你就暗时吃啦。啊，你若无讲暗时睏无好，你平常日时吃嘛无要紧啦，嘿。
4: 哦，一罐几粒？
0: 一罐30粒啦，嘿。
4: 30粒。
0: 嘿，啊，外口你买一罐爱1980啦，今仔日你加1000元，我加5罐了你。
4: 好啦，安尼个买一组啦。
0: 一组，好啊，后日收啦哈。OK， 好。
4: 你讲糖分，
0: 嘿，有糖分的人来吃拢无问题。
4: 按摩
0: 遐也悬呢，嘿对，这拢会使食，
4: 会
0: 使
4: 食，
0: 嘿，拢会使食哈。OK， 做你放心啊，食哈。OK， 呵，谢谢你啊，哈哈。好来，0800聊聊3377哈。啊，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哈。内敷外用哈，效果加倍，效果加倍哈。啊，我你讲啊，年纪大上惊骨头怕去嘛，对不对？ 吼、哦，做你个食，吼、哦，内底丰富的钙质，吼、哦，这就是骨头甲喙齿上甲爱的营养素，甲补充者。啊，内底有牛磺酸、氨基酸，暗时啊你较好困啊，对不对？有滴食啊，第二天困起精神偌好嘞，你知无？哈喽，来，咱来几组啊 ？Hello， Hello， 一组哈，后日头你收好吧。好，谢谢你哦，有够细声。来，好朋友哈，啊、来，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好不好哈？外口哦，百货公司啦，还是外口的旗舰店拢有滴卖哈，一罐都爱1980块啊。今仔日加1000块，我加5罐哦，你只要2980，好不好？好，来，赶紧了哈。Hello， 你爱几张？嘿，你爱几张？嘿，你爱几张？
4: 我要去做
0: 啊，若超过6年以上的吼，伊吼，伊就伤老啊啦，吼啊，所以我咧讲，咱这吼，你就是爱拄拄即个5、6年的这种的吼，外形吼才会好啦，吼啊，珍珠粉你就知影嘛，补充钙质啊，喙齿啊，骨头拢足需要即个钙质的营养啊，啊，内底肌氨酸、缬氨酸，即帮助咱困眠嘛，丰富的氨基酸甲微量元素吼，即咱养美容。养颜美容上需要的嘛，吼、哦、啊大腹肚前，吼、哦、啊生囝后，哦你来食这拢足好诶，吼、哦、啊趁优惠甲摕哈，趁优惠甲摕，啊咱哪听挂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好不好？吼、哦、哪听挂电话继续卡哦。一早你电话摕咧哦，好来0800-66-3377吼，电话继续卡做利用吼，来听一首即个《分酒》。

0: 来，好朋友，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今麦所收听的是 V V 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搁有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的正服务哈。好朋友哈，咱手机啊，你若有网络哈，咱会当 Google 搜寻 V V 阿秋广播网 A P P 哈，安尼你去转世界。各地不管任何时间，你拢会当收听到咱的节目吼。啊，再邀请好朋友会当来使用 B B 啊，像广播网 A P P 吼。啊，另外吼，像真侪大哥小弟吼，啊，尤其咱年纪较大的吼，那男性朋友吼，下金白露吼，你唔知道要食啥吼，啊，你都爱样食一撮吼。好，来，讲吧，讲讲六六三三七七吼，啊，新会护理师的讲话的期间吼，还是报关的期间吼，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吼，啊，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下新闻啦吼，讲台湾人足有人情味的人，啊嘛无，大家好人，歹人嘛足多，移民署吼，南区事务大队吼。高雄市的专勤队哈，今年二月哈啊，侦破了一个血汗草莓园的非法中介集团呐哈。哇、哦啊，这个 ，Hello， 嘿，来，咱来一下 ，Hello，
1: 哎的，哎，半饼，
0: 买半饼的哟，
1: 嘿，
0: 好好，哎、啊，哎、啊，嘿，你讲，
1: 有加迄土的卖，
0: 有啊，加四支给你哦，
1: 嘿，
0: 嘿哈、啊、，OK， 嘿，
1: 啊，是讲迄。先变咁吐吐起来，
0: 嘿！
1: 啊，我再想足久诶，有听恁来讲，用漂白水吗？
0: 我甲你讲吼，你就是变咁吐进去了，漂白水甲水吼，一半一半吼，安尼甲抹抹诶，甲消毒一下，啊，互伊干，啊，你则甲抹咱这，
1: 吼，
0: 安尼吼，啊，后日到你收，吼，甲你买几组？
1: 一组啊，
0: 一组吼，啊，迄个后日到你收，好吧，吼，
1: 后日，
0: 嘿。
1: 后日拜几？拜几呀、啊？
0: 拜五。
1: 后日拜五。
0: 嗯。
1: 拜五。
0: 啊，这你直接跟我讲，你要拜几收就好，好不好？
1: 嗯。礼拜袂使吼。
0: 礼拜人无上班呐、
1: 啊。啊，拜一唔知几点来，无我拜一九点要洗头。
0: 阿姊，
1: 无一定。
0: 嘿啦，无一定啦。你跟我讲，你要拜几收，好不好？
1: 拜一看重未、
0: 嗯？好啊，我甲你写拜一哈。
1: 好、哦，拜一。
0: 嘿，啊，哎，我你讲哦，啊，拜一就是迄个二十二号安尼哈。
1: 嘿嘿。
0: 哦好 ，OK， 好好，安尼就使哦哈，谢谢你
1: 哈。阿、啊、贵。
0: 好，990块哈。
1: 好。
0: 嘿。990。好来啊，好来，安尼咱电话继续看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讲到哈。非法中介集团哦，这有够无良心的哈！诶、哦欸，一个40岁哈、哦，这是越南裔的哈、哦，啊，但是台湾人，姓陈的女子哈，啊，伊做头人啦，哈、哦，这是一个非法集团哦，诶、欸，不但是哈、哦，人这个泰国籍的人的护照哈，敢扣掉的，佮叫因做一种哦。哦，爱做这久诶，高工时诶，啊，薪水这低，而且完全拢无休困诶哦，一礼拜7天拢爱上班诶吼、哦，做农诶工课吼、哦，啊，而且哦，佫无互人好好啊住，甲安置你啥啥，迄火车诶车道啦，还是工寮你坐啦，吼、哦，啊，你吼、哦、物件嘛无通啊，互人食会饱，你知无吼、哦？啊，因足可怜诶哦，啊，去边仔溪流吼去掠虾啊、掠鱼啊，还是吼、哦、去挽一寡野菜来食饭啦。啊，你看有可能无？哦，啊，这个越南裔的这个吼、哦、台湾人哦，伊是越南裔的台湾人吼、哦，啊，40岁吼、哦，姓陈的女子，伊伫网络上吼，哦，啊，就找到这个泰国的中介吼、哦，啊，就伫脸书啦吼、哦，啊，个社群平台吼、哦，啊，就征才广告，迄拢无实在啦。哦，讲薪水偌悬啦，工课偌轻松啦吼，啊，就去招人招啊泰国一寡。偏远山区的人吼、哦，来咱台湾做工课啦吼，甚至有的被害人是吼，厝内面财产卖卖，还是去共借钱吼，啊去拿这中介费，中介费才悬的呢，来台湾呢，啊结果来台湾了，本来想讲会赚到真悬的薪水，对不对？结果唔是， 共安排去全台湾各地吼，拢做非法的啦，非法劳动啦吼。啊，这人拢言语不通啊，伊也无甲教啦吼。啊，拢是逾期停留的，算讲黑白就对啊啦吼。哇，啊，伊就甲伊的护照啦吼，拢甲提走，佮限制人的行动自由，袂敢那。袂输敢那伊个努力啊呢，敢那伊个努力啦吼，哦，啊，着做迄种高工时哦，一工安尼做遮济时间呢吼，啊，薪水遮低，啊，拢无休困哦，诶，规年通天也无休困做农的啦吼，啊，一个人至五个人吼，啊，着即钱的迄个火车的车道啦，是工寮内底啦吼，基本的生活设施拢无着对啊啦。吼、哦，连困都无通啊，好好困啦！连咧去用抓到吼，迄、那个专群的队员吼，看到嘛忍袂住讲吼，惨不忍睹啦，太夸张的啦，生活条件遮歹啦吼，啊食物嘛，互人食袂饱啦吼，啊真侪人都爱家己去挽一寡野菜啦吼，去抓鱼啊、抓虾来食呢啦。啊、哦，真可怜！啊，结果吼、哦，啊，这专案小组吼、哦，几啊个月哦，啊，咧找证据吼，伫高雄啦、台东啦、台中啦、南投吼、哦，啊，瞄着这山区的农场吼、哦，救出来五个泰国籍的查某，吼、哦，安尼，啊，马上都是安置保护嘛，吼、哦，啊，给心理辅导加法律协助安尼吼，诶、哦，真的呢，伊讲哦，这个，伊这个。刚刚伊查到的这个泰国籍人的这个护照都47本呢，吼、哦！啊，你讲以这个中介费来讲啦，吼，嘿，中介费来讲啦，吼，这个可能哦，伊摕到哦，唔了400万的新台币啦，赚的啦，啊，所以依照吼，违反人口贩运防治法。好、哦，阿个就业服务法、哦、全部都给他侦办。人家的司机啦，违法的中介，抓到22个人呢。你看这集团有空哦，无空哦，吼。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啊，所以讲，咱咧找头路的时阵哦，最近有当时啊吼，尤其是网络上的吼，真的不要被他的花言巧语所骗去啊。来做解三片好不？
2: 华旗堂 K1 珍珠粉胶囊，我给你5大品质的保障。第一，我是技术用的高品质的，我是用日本进的珍珠，而且它是4到6年种有活性的珍珠，它的营养性上高。再来就是说，我给你上高的品质，它本身是采用上大的珍珠粉养殖场采用了一些清净无污染的水源，它不会含有重金属。过来就是我们华旗堂的珍珠粉呢，它本身有去检验，不含西药，不含重金属，而且是国家级的检验。我们的细目数可以算是市场上最高的，因为我们高达21万细目，这一点跟奈米级了。而且我们公司本身来讲是 ISO 的认证，所以说我们的品质除了高品质之外，还有政府帮你做把关。我们的今天快闪价格呢，百货公司一罐30粒要1980元，奖励好你再上去6罐，我们特价2980元。
0: 好朋友啊，华旗堂的 K1 珍珠粉，有迄大腹肚的妈妈，大腹肚的时阵吼，迄满面全条啊乌斑哦。就是吃这珍珠粉散老了哦，这个生完了哦，那皮肤哦晶莹剔透啦。也有那个妈妈哦，对因查某囝细汉的时阵，就让伊开始吃珍珠粉啊哦。结果这查某囝皮肤安尼很嫩很白呢，那筋骨哦，搁足强壮的呢，头髪安尼规个呢乌黑亮丽。真的啦，珍珠粉有够好诶！咱厝内面的四大人啊，你若是浅眠歹困的，感觉喙齿敢若袂解稳的摇的啦，还是讲感觉安尼骨质疏松啊，骨头啪啪起的，较会安尼腰酸背痛。真的，你珍珠粉来甲食，像讲咱遮大姊小妹，咱遮惊的撩纹的，遮惊的生斑的，珍珠粉你摕来做一个补充，做一个保养，最好的啦。厝内面若有迄后生查某囝、后生条仔子的有无？紧的，咱这个华旗堂的珍珠粉，你互伊紧食哦。啊，是讲不管你大腹肚的啦，生囝前要保养啦，是讲生囝后要做一个营养的补充，再通过 SGS 检验，无含重金属甲任何西药的成分，有认证的，食到才安心的。赶紧哦，趁今仔日快闪，唔捌有这么好的介绍，破盘价哦！即马电话卡入来，会当享受到咱的 快闪破盘价六罐，六罐，每一罐拢是30粒的。你去百货公司看，一罐拢啊1980元。今仔日伫咱家快闪只要2980元，摕六罐回去。赶紧电话即马卡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杨贵妃武则天慈禧太后哈，我跟你讲，伊拢爱食这個，拢爱食这哈、個，这是100%纯的哦，纯的珍珠粉哦，幼咪咪啦，容易吸收的纳米级的，这现代高科技哦，我都做在纳米化技术低温研磨，伊的活性拢低的，吸收会当来到98%。哦，这组来吃，这间真好，效果真好，安尼啦吼。啊，有认证的嘛？啊，你吃着你唔才会安心嘛，对不对？吼，无重金属，无西药，无毒物嘛，吼。啊，这个研究证明吼，用个延缓哦，你脑化个大家懂啊，抗氧化嘛，对不对？吼，心中给你介绍，会当吃，个用个外用哦，吼。100%纯的珍珠粉就对了齁。啊，最主要齁，暗时睡不好的齁，爱会养吃齁，天气变化较高涨的你爱养吃齁。啊齁，面齁会料的齁，有顿点的齁，这组来吃都真好齁。嘴齿骨头不好的人更加爱吃，因为齁爱补充这个钙质啦。哈喽，来，咱来几组。喂、
3: 欸、你好齁。
0: 嘿，你讲。
3: 我来请问一下齁。诶、欸、你这个是那个牛樟芝，
0: 你现在，我现在在卖珍珠粉，你要问牛樟芝是不是？
3: 对，我要问牛樟芝。
0: 来，刷卡给你接不接哈 ？OK，、嗯、好，来，0800663377哈。啊，电话来，时间来个接啊，罗接不了哦哈，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利用哈。0800663377，电话继续卡做。
4: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5: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德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4: 真不错哎。
1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6: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你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你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徐富凯呢所带来的《记得》哦，吼，阿边那雄雄歌都切断去啊。来乡亲朋友呢，非常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又在听迪家为你来主持服务。这部当中的电话呢，咱来听迪家给你报告哦，哈！你的地址，咱个抄起来，还是讲直接输入伫咧手机啊？即卖人大概拢用手机啊，伫咧卡电话较侪啦，哈！不要紧哈，你个输入，不管你要用手机卡还是家用电话都会使，线顶线卡我嘛拢会接听。咱的电话是。2225-2233，搁再来甲听众朋友来报告一摆哈。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会记住爱加控诉。你听，诶，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哦。那是今麦吼，要为你安排一首好听的这个日语歌曲。稍等一下，要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乡亲好朋友，今仔日是6月17号，今仔日是拜三，吼、哦。再讲稍等下呢，先邀请着女性朋友来点歌。咱的女性朋友呢，吼，做好准备，稍等下先来点。那是呢，吼，这个男士朋友要点呢，咱3点都来开放。非常感谢，谢谢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哦。这首日语歌播完了后，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啊！谢谢大家，欣赏好听的日语歌曲。

0: 谢谢继续好听的日语歌曲送给乡亲好朋友。今麦这个时间要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咱呢金盘盘女性朋友卡起来，电话2205-2233，220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 喂，你好，
0: 高主任，你好。
1: 你好，我要来点也可以点呢。
0: 嘿，
1: 重回故乡。
0: 中回故乡，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哈，谢谢。来，你好，
2: 你好，丽婷，我们讲那个日文歌《古村新丝球》诶，花枝那、啊、冬枝花传，
0: 冬天的冬哦，
2: 冬枝
0: 冬枝花传哦，
2: 这是今生爱过的人。
0: 嗯、哦，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2: 谢谢，
0: 好，谢谢你，拜拜。来，你好，
3: 喂，丽婷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3: 麻烦你点一首。A 建文唱的《曾经心疼》。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谢谢你。
3: 谢谢。
0: 你好，
4: 你好。
0: 嘿，
4: 哎、欸，我要点《乱乱沙轮站》朱海军，朱海军唱的
0: 《乱乱沙轮站》朱海军的版本。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来，你好。
5: 你好，我要点歌。
0: 嘿，请讲。
5: 我要点那个王力宏唱的《红帽烟》。
0: 红帽烟，王力宏的，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哈。
5: 好，
0: 谢谢，拜拜。来，你好。
6: 李经理好。嘿，你好。我点歌。
0: 嘿。
6: 我点的高胜美那个烟。
0: 圆呐、啊、哈，高胜美哈，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哦哈。
6: 谢谢。
0: 好，谢谢你，拜拜。来，你好。
7: 喂，你好，蔡小虎的心照鬼。
0: 蔡小虎的心照鬼。
7: 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拜拜。来，安尼咱点歌点到这，阿彪再算优别啦哈。你好，喂，
8: 哎，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8: 哎，用点吗？
0: 我跟你讲，再算优别，不一定报会到呢。
8: 哦，
0: 嘿，
8: 安尼的，
0: 嘿，安尼你要点无？我尽量跟你报，啊，不一定报会到，好不？
8: 好，
0: 嘿，
8: 施文斌的，哎、欸。
0: 再会啦，新买报的那人，好，安尼我再来给你安排，好、哦，谢谢。哇，这阿彪边的电话够足侪呢，哦，啊，这卖点袂落去啊，哈、哦，稍等你不要紧，稍等你三点过来开放，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非常的感谢，嘛，甲你讲歹势，无点着朋友，但是呢，吼、哦，稍等你三点过来开放，啊，咱得肯尽量，哈、哦，这个报较侪乖啦，吼、哦，大家爱听歌，我话都兼讲歌呢，来，谢谢大家哈，稍、哦、等起来听这首歌曲是《中回故乡》，叶克电收到。来呀、啊！

着女性，为着失恋，一时来伤心就抱定决意离开故乡去的人生。经过了一年、两年，伊又搁倒转来啦。感慨无量的心情来踏入这个故乡，啊，怨叹何用？人生就是奋斗要紧，自己来重新创作吧。

来，乡亲好朋友，这个通货膨胀你有感受到吗？一千块拿去菜市买菜，买无几项就无啊，真正啦，一只鸡腿就两三百块呢。我拢感觉讲够贵，以前呢吼三百块当买一只鸡，什么时阵的代志吼？啊，这呢即卖吼，这个三百块会当买一只鸡腿呢，大只的啦吼。啊呢，真正大行拢起价，鱼啊嘛同款吼，买一块鱼啊，倒当来买煮汤有无？哦，海鱼啊啦，较贵啊，一块嘛两三百块呢。所以讲哦，真正敢那一块鸡吧，一块鱼啊，哦，安尼加起来都六百几块去啊。搁再买一挂菜，买一挂民生用品，你家想看买啊，一千块敢有够通买？所以讲一工一千块都喷出去啊，足恐怖。啊，这呢，如果你那是拢包便当，你冇感觉到，以前一个便当一百块，咱就感觉足贵。即卖呢，吼，一个便当你若搁要爱有排骨，要爱有鸡腿，可能爱百二块至百五块啊，吼、哦。你若要搁无感觉，我来讲给你听，吼、哦。你有伫咧食鼎泰丰无？鼎泰丰伫咱台湾非常非常的有名，伫咧国外嘛真有名，会使算是咱台湾之光。本来鼎泰丰做侪人拢认为足贵啦，但是吼、哦，咱来肯去食，我袂感觉呢，因为吼、哦。我呢去啊，这个百味家哦，一人分哦，比如讲辉哥啊，吼、哦，自的自助式的啊，一人分得四五百块啊。啊，鼎泰丰呢吼，我若甲阮同学去叫，阮两个食食嘛，差不多哦，一个人叫一个炒饭啊，吼，啊哥啊叫一个小笼包安尼啦，啊是讲叫一个炒饭，两个人做伙食。啊哥呢吼，这个小笼包啊哥哦，伊啊青菜都真正贵吼，其实一个人嘛差不多五百块，加着伫外口吼，安尼食差不多拢平均的消费啦。唔是咧替鼎泰丰广告呢，我是要来讲到鼎泰丰要起价啊！这算讲是咱内吼，这个指标性诶台湾的小，这个台湾的餐厅呐、啊，伊袂使讲是小吃，虽然伊卖物件大概都亲像小吃同款啊，小笼包啊，吼，但是呢吼，伊这算讲是餐厅的规格，爱使讲是咱台湾吼，这个生意真好吼，餐饮界的指标吼，外国人来到台湾必须爱食鼎泰丰。啊，这内吼要起价啊，唔知讲你有时想。去食无？我是无定定去食啦，偶尔嘛，要甲同学呢吼，啊去食饭，感觉讲要食好食，啊个会当坐足久诶吼，就是拢会找鼎泰丰啦。虽然讲伊啊不哩啊差吼，蛮吵的，因为人很多，但是吼，因为伊无安怎，伊无限定你的用餐时间，这几点呢吼，我甲阮同学都有共识吼，伊呢真好啦，没有限制讲咧哦，你会当坐点半钟还是两点钟？我甲阮同学遮尼久无见面啊，较有可能讲食饭食饱就随走，当然嘛坐伫遐吼，安尼搁再开讲两句啊，有无？哈、哦，所以讲嘞，有当时啊，坐嘞拢是两个小时，哈、哦，安尼啦。啊，这呢，蛮唔敢讲坐伤久啦，但是至少他没有哈、哦，这个限定工，你的用餐时间的是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哈、哦，较无压力啦，哈、哦。所以讲嘞，哈、哦。哦、偶尔我们都会约在那里吃个小笼包，吃个炒饭呐、啊。我是爱食因的炒饭哈。大家麦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感觉讲啊，打惨嘛！即麦落地啊，个爱呢地膨子呀哈。营运的原物料啊，林丹的顶顶营运成本呢，继续在咧增加，讲为着要来维护因的餐点甲服务的品质啊哈。这个做有名连锁餐厅鼎泰丰的宣布，22号开始哈的。已经安怎吼起价啊？根据着小笼包每一粒吼，甲你贵一块，你也想讲啊，一块无紧呐。但是你也知影呢，一笼当中呢吼，一笼小笼包里面就有八个或十个，应该是十个吧。所以讲一笼诶，这个一笼啦吼，诶小笼包就是甲你贵十块吼，贵了十块钱。这个虾仁蛋炒饭呢，搁愈贵吼，要调整。20块的价格，一下子涨20块，实在太多了吧？实在太贵了吧？所以讲呢吼，实在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都在滴血。啊，唔知讲呢，你是不是有伫咧食这啦？哦，因为咱热天的固定甲同学有时候都会去吃，啊，即卖都爱加开钱啊呢。哦，咱台湾人真爱食，外国人嘛足爱食，而且个鼎泰丰真正公布啊，真正要起价啊。而且我觉得他炒饭呢真的太贵了啦，吼、哦！炒饭偌贵啊，我咧讲哦，但是炒饭真的好吃啦，吼、哦！小笼包呢，吼，每一粒起一块，吼、哦！啊，这呢，虾仁蛋炒饭呢，有着300块变成320块，所以讲一个虾仁蛋炒饭都爱320块，是讲呢，吼，亲像咱女生哦，伫咧食，咱一般吼、哦。
啊，咱食袂完，所以讲我若甲阮同学呢去食这个鼎泰丰，大概都是两个人吃一盘炒饭，再加他的排骨啦，哈、哦，炸排骨，啊，佮加一浪哦，一笼的小笼包啦，哈、哦，一笼的小笼包啦，安尼食得饱，啊，因为伊遐的菜吼、哦，我觉得很贵，所以讲我无底下叫伊菜，大概都是食炒饭加着这个算讲小笼包，哈、哦，啊，有当时叫一个酸辣汤这样子而已，哦，安尼呢吼，嘛感觉讲诶不会很贵啊，但是今卖呢吼，哇，真这样呢吼，起价起价呢，真的蛮贵的呢。哦，所以讲呢，我若跟阮同学去食，一粒小笼包加一块啊，大概我拢叫十粒哈。然后呢，这个呢虾仁蛋炒饭哈、哦，本地300块，今卖起价320块，等于阮呢吼一顿去啊食啊，就是爱去加付30块。如果讲呢吼，这个算讲酸辣汤够起价，那么可能就要多付个哈。哦记得30块、40块或者50块，哈、哦，50块，听起来那不介济啦。但是红青标这个涨幅也蛮大的哦，哈、哦，涨幅也蛮大的哦，哈、哦。所以讲呢，哈，你甲看，这就是呢，哈，通货膨胀啦，这是通货膨胀，哈、哦。所以讲红青标有感觉无？真的有感觉哦，哈、哦。尤其是这个呢，玉里桥头臭豆腐嘛，要起价，一盖呢，哈，一盘臭豆腐贵10块，哈、哦，贵了10块钱。所以讲，今卖不管食啥拢贵啊。不管吃什么都变贵了，这就是通膨，这就是通货膨胀，让你有感觉的啦。但是咱的薪水敢有加有啊？哦，这个基本薪资有多不离格哈、哦？一般的人大多数拢是领哦，这个超过基本薪资啦，比较少人是领基本薪资啊。有的就是讲呢，哈、哦，这个基本薪资佮加上着奖金嘛，所以讲呢就有感觉。啊，咱台湾基本薪资呢，伫咧涨价哈，诶、哦，这种幅度真正比袂贵呢。吼、哦、啊，这个呢，外口伫咧食饭，吼、哦，阿买物件起价幅度，所以讲呢，深深有感觉，吼、哦，深深有感觉，讲呢，啊，这个，算讲通货膨胀的时代来临了，吼、哦，唔是叫你较欠的，是讲叫你爱开源又节流。有当下有一寡呢，吼、哦，这个资金啦，吼、哦，啊，会晓通去做呢，一寡这个比较加安全的投资，这嘛介重要，用钱呢，吼、哦，安尼来赚。钱很重要，但是你爱记住哦，足侪人都是想要用钱赚钱，结果被诈骗集团来利用被骗啊。所以讲呢，咱会肯定定伫咧讲，你要买股票、要买基金吼，你都爱去找银行。银行有一寡呢吼，这个专业的经理人，你呢吼叫伊帮你操，这个呢吼叫伊帮你呢啊、这个操作完之后，你会当伫你家己手机啊当中来操作，买拢可以买卖家己来做处理啊。所以讲呢，不管有赚钱也是了钱，拢是咱家己伫咧操作诶，未讲一下呢吼，钱就无去啊哈。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哈，咱若买买基金啦，买买咧股票啦，你也去银行哈啊，找这个证券公司还是银行，伊嘛是有这个呢吼，算讲专利哈，专业的经理人呐，你绝对唔通滴啊，这个 FB 啦、Line 啦吼，加入着人的群组，然后叫人家你操作呢，听人吼安尼讲讲，内底诶人拢赚偌济钱，赌偌济钱，结果。你就真正将钱给投入，我跟你说世间当中没那种温坛没背、欸、天上掉下来的绝对不是礼物，绝对是一支刀一支剑接的手，不是老火就是要剁回去，所以说要特别小心。来，我们听在这里给听众朋友来提醒哦，所以是我们听歌风姿花传，你去歌曲做会欣赏。

0: 吼、哦，来，这广告啦，吼、哦，李湘姐，你即卖就是要帮恁做囝叫的啦，吼、哦，大北水旁公园，啊，伊就是食了有改善，所以讲即卖佫要叫你甲叫，唔吼。
1: 哎呀哎呀。
0: 哦，啊，伊进前是高叫吼。
1: 是，反正就是跟你
0: 讲，
1: 膀胱
0: 有啦。哦，膀胱甲无力就对啊啦。
1: 哎啦。
0: 啊，伊食几罐了有改善啊？
1: 这个真久啊啦，你袂记得，我真久无甲你讲。
0: 哦哦，安尼我知我知，伊就是进前有叫两罐去食，啊，食好去啊吼。啊，所以讲真久阁无来叫啊，啊，最近阁要开始照顾啊吼。
1: 哦，伊拢照顾，那照顾食，拢是你陪，我想我真。
0: 吼、哦，拢有，吼，伊拢继续，哦，伊拢继续咧，甲我提咧食，啊，今仔去叫你帮伊叫就对啊啦，吼。
1: 哎，吼安尼，
0: 吼安尼，食好伊足好呢，吼。嘿，安尼，迄个即后礼拜二搞哈，
1: 吼。拜二安尼，到遐你知影吼，你会记得吼。
0: 我知你是李湘姐嘛，吼。
1: 对啊，养护所遐你知吼。
0: 养护所遐吼。
1: 嗯，加班的啊。
0: 加到养护所加班的啦，吼。好。
1: 对啊，
0: 哦，对对对，我足久无接到你的电话啊！啊，进前拢你查某囝家己来叫的吼。
1: 无啦，拢我叫的。
0: 吼，安尼啊，吼，有啦，我会记住你啦。啊，是讲你足久无卡电话啊。
1: 对对对，我真久无卡电
0: 话。好，谢谢你哦，你先。听众朋友咧，咱的大哥吼，讲要甲咱做分享，要做见证咧，这算功德。来，大哥你好。
2: 你好。
0: 嘿嘿。
2: 哎、欸，我在山西省。
0: 哦，黄大哥你好。欸、嘿，
2: 我甲你做见证哦，我就是见证、我即届搁食的第八罐哦。
0: 第八罐，大北水膀胱丸
2: 的这功德。已经食完啦，食出几粒啦，啊，过来要过遐万春呀，要过卖第八罐。
0: 是嘿。
2: 啊，真正有效。
0: 真正有效。
2: 我一开始也无食这个药。
0: 嗯。
2: 啊，当。那咧紧哦，溜紧啊，拢滴几滴啊呢？啊，那大紧哦，哦，我或者大紧啊呢，排队也是迄条，我顶煞啥啊大紧的时阵，哦，我溜啊袂控制啊呢。啊，即马这情形哦，两项拢无去啊。啊，我即马要食保养，你讲爱食几条啊？
0: 哇，来大哥，你进前这么严重的问题，即马完全拢好去啊？
2: 哎、
0: 欸，食七罐，
2: 七罐
0: 啊！即卖咧开第八罐啊！
2: 第八罐才要开始买，
0: 第八罐才要开始买，哈、哦！欸、哦，恭喜你，首先恭喜你、欸、啊！你即卖
2: 我贪心咧，想讲那遐神奇啊！啊，电台药啊，真正有影超紧哦，几多人啊！
0: 真正的啦，我咧讲电台药啊，才是好，因为吼，咱电台咱要找产品，拢一定是爱有效。尤其咱丽卿本身读中医吼，所以讲我找这个中药，绝对是一定爱有效。啊，无就无采咱咧读册啊，吼。
2: 我即摆那拍摄加迄个，那不去病院啊？拍摄加医生讲实在
0: 啊，不要紧啊，咱好去就好啊，唔免讲加讲啥物啦，吼。好去就好，检查出来数字吼，拢非常的正常，这个较重要。所以讲大哥，我即摆吼，甲你提醒，你呢吼概念真好，你讲。要搁食保养吼，无唔对，爱继续保养落去。你会当呢吼，即个食早暗六粒至八粒。
2: 早暗
0: 六粒至八粒，本地是爱食三顿嘛？本地是爱食三顿，啊！你即卖完全弄好去啊！你若要保养吼，三顿饭前食六粒也可以。啊！你若准功德要食早暗食六粒至八粒也是可以。
2: 拢
0: 会使，因为咱的药剂吼，伊逐工拢咧做工课，咱嘛袂使停止甲伊照顾啊。所以讲咧，这吼咱就是继续甲保养甲照顾。
2: 我进前食完的时阵是拢照三顿，啊，拢六粒安尼。
0: 安尼吼，啊，咱即卖吼就是看你要照三顿也可以，啊，要早暗也可以，吼，继续甲照顾甲保养落去。
2: 好啊。哦，
0: 谢谢你咧，大哥。
2: 啊，会使唱歌无？
0: 你吼报甲侪人来食。哦，你报价一个人来吃，来你等我一个，我刷卡来以上广告哦。

来，这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叶倩文所带来《曾经心疼》。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身体若健康，咱人才会欢喜；身体无健康，就算讲你家财万贯吼，你嘛欢喜袂起来啦。人啊，咧艰苦，感觉讲呢，钱遮济，还是要好散开，对不对吼？啊，咱人呐，总讲身体。用吼，就算讲咱钱无介济，搁赚得有啦。所以讲呢，人伫咧讲一句话，做得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吼。所以讲，即个比如身体健康上介重要。啊，呢咱大多数吼，大多数咱呢，即、這个。算讲退休了后啊，拢有一寡钱嘛，退休金嘛，加着咱以前所欠的钱嘛，咱着爱有健康的身体，才有法度去享受退休的生活啊。所以讲，先生啊，即个即卖你毋是讲干那要欠钱俩，一定爱欠健康，一定爱囤健康，好来肯来照顾。咱来肯吼，本身读中医，所以讲哦，咱来肯有责任照顾你吼、哦，为你呢吼、哦、来推荐介绍的，绝对拢总是。严选的，用心算过，用我的专业算过，所以讲千表你放心交予咱的肯吼，真侪人拢讲要来顾身体，啊，唔知要食啥，来帮你选便便，选好好哈，找咱的肯绝对无唔对，卡电话给我，现场的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你听个手机啊，马格里报告，冰箱时哦，落这不了后，冰箱时拢会当卡哦，我拢会来接听，来冰箱时要联络，要来顾健康，备产品直接卡我的手机啊，你听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继续为你安排这首歌是《乱乱刷轮站》哦，这是朱海军的版本，这回来欣赏。

0: 南鄉親好朋友呢，咱台灣最近這幾年來欠工足嚴重，所以說有很多工廠啦，這個公司啊，都欠工。咱台中引進到外籍的移工來填補到人力的欠口。2026年移工的人數，你敢知已經突破幾個人？86万人。哦，所以讲，这呢吼有登记的哦，哦，在咱台湾的移工有86万人哦，啊，这无登记的，吼、哦，或者是讲已经来啊，搁逃跑去的，搁较侪，吼、哦。这个劳动部呢，劳工保险局伫咧规定，参加劳工保险的移工呢，吼、哦，伫伊的家属不幸离开人世间的时阵，会当申请死亡的丧葬津贴啦，就是讲呢，吼，伊的亲人啦，总共呢，过身去咱台湾，佮予伊钱做津贴啊。如今哦，确实有越南网站贩卖着假死亡的证明来诈骗着咱台湾的钱，而且号称讲会当做加真假难辨哈。这个保证政府呢，会甲你吸引啦，而且资料也拢足齐全，而且这个价钱需要呢，吼，几百到上千块的台票不定，哦，所以讲几百块啊到呢吼，加千块就会当呢吼买一张假证明，会当甲咱台湾骗钱，也好这个呢吼雇主烦恼这个制度恐惊变成移工，是这个呢猝死哦，这个猝死着老爸老母领补助的漏洞，明明老爸老母都无死啊，但是就是去买假死亡的证明，要来台湾领钱。这最主要就是这移工钻漏洞，欺负咱台湾善良的百姓，加着咱的政府。因为这个呢，劳保是咱的吼，台湾人自吃头路就开始伫咧缴的啊。移工来这做工课，有可能做3当6当，吼，上加互你做12当，因就会当领到呢所有的福利啊。所以讲有真侪人伫咧讲讲啊，这无公平啦。但是如果咱台湾也无做出着这个福利，吼，咱真侪公司行号要请移工。可能也较无遐好请，这个劳保条例第62条伫咧规定，伫台湾有投保的外籍移工哦，拢会当享受着相关的福利。被保险人的老爸、老母、配偶死亡的时阵，按照着平均的这个月投保薪资，会发回3个月的薪水。被保险人的年满12岁的子女呢，离开人世间的时阵，嘛发给伊。吼、哦，这个2个半月，哦，诶，这个薪水，如果被保险人被满12岁，子女不幸，吼、哦，夭折嘛，会当领，吼、哦，1个半月诶，这个呢，吼、哦，薪水额，根据着劳动部调查，移工投保人数呢，吼、哦，是55万人。2025年申请劳保家族死亡诶，支付有1101件，支付诶金额已经来到着9亿5174万。平均测一件都会当呢吼，安尼得到94000吼。所以讲政府用意原本是要给这个呢啊商家会当安心处理着后事，暂时免伊着经济的烦恼。在这个危急的时刻，给因人性的关怀甲温暖，这是咱台湾人啦吼，而这个良心啦。但是咱台湾人对待着这外籍移工的良心吼，甲着这一寡呢吼啊，这个用心确实好一寡吼，不孝人士发现讲这有商机。呢，当我发展出亡灵生意啦，明明厝内底无人死，啊，就惨家己的爸母死的有够多，吼，啊，这呢吼，就是越南来移工，因伫网站当中就会当呢吼，安尼找到代办的公司，实际上就是提供着代办假死亡的证明书服务，吼，啊，这呢一条龙的服务哦，全部越南拢会当收件、送件、强调，吼，为消费者带来上佳完美、上佳呢专。业务服务体验啊，真正因这个呢假死亡的一关呢吼，这个算讲证明，伫咱台湾真的吼拢报会过吼，咱台湾的这个呢劳保拢去用骗去，根据着这个网站公布的价格吼，甲着吼的承诺，每一张会加证明收费大概50万到100万的越南盾之间呐，这差不多是咱新台票650块到1200块啊，这保证哦，伫咱台湾会当通过哦，开。650块到1200块，就当伫咱台湾申请劳保，而即个呢支付，哈，即呢相关的当呢，吼，安尼申请到9万5到10万块呢，只要开650块到1200块，就会当用即个假证件来甲咱台湾的劳保局申请9万5 千块，这真正价钱拢为得来，拢是咱平常所交的劳保费用，啊，拢还起你也得好啊，吼、哦。所以讲呢，吼，这呢，有一寡呢越南的这个网站嘛，因在咧讲讲呢，你会当放心提去公证认证，吼、哦，完成财产认领，加着呢，吼、哦，这个继承的手续哦，而且伫台湾拢是一条龙，吼、哦，伫这个越南拢是一条龙的服务，而且各有售货服务，哈、哦，真假难辨，哈、哦，和咱即卖真侪台湾的头家伫咧欢乐恐惊，这就是变成移工骗补助的破口。做有名人士伫咧透露参加移工保险的家属死亡了后，移工申请需要经过着投保单位确认啊，并且减负死亡证明、亲属关系的证明，譬如讲户籍的资料出示的这个证明，应该是申请前上届接近的六个月的文件，护照加着居留证。居留证的影印本，那是移工提供的文件吼，并不是台湾政府核发的，那么必须爱先到着台湾驻外管处进行着验证。但是跨国的查核非常的困难，困难重重，加上移工的家属呢，伫海外，伫咱台湾并无户籍，也和呢查证过程真的很棘手。代办假证件的这个技术又搁真精进，和这呢很像雪上加霜。所以讲，咱台湾人缴的这劳保吼费用。真侪拢好，这个哈啊，尤其是越南，哈越南的移工哦，因啊安尼做漏洞，领走去啊，把它领走了哈，变成咱一种呢哈非常良心善良的体制。最主要要关心这外籍劳工的，刷单沦为着外籍乌市的提款机。咱的劳保局哦，哈常常咧话讲无钱了钱，结果咱变成因这外籍哈啊乌市劳工的提款机啦。你看这是不是真凄惨？呢，吼，真侪好朋友拢足烦恼，讲呢，未来啊，吼，哎，这个几年的时阵啊，咱台湾劳保就倒啊，领无劳保金啊，吼，这个劳保退休金咱可能领无啊，确实伫这段时间当中啊，吼，去互遮一挂乌心的移工啊，利用着呢这个漏洞，把咱的钱搬了了啊，所以讲呢，吼，这个很可怕，希望呢，吼，咱的劳保局呢，吼，爱呢，甲着咱相关的单位，安尼进一步来做着呢，吼，这个讨论，一定爱呢，吼，这个改变，吼，袂当讲因摕着这假证件，竟然会当领走着呢，吼，咱台湾劳保的这个补助金额，你甲想啦，一个吼，安尼呢，啊，报父母死亡，根本因父母都拢活掉的，或者是根本都已经没有父母的人，要去当报因父母。希望来给咱台湾领到劳保的费用，最近这个话题，足侪人在讨论啦。啊，这就是咱台湾人吼，诶，这个善良，唔知讲咱对着咱的这个善良，甲着对着别人的这种关怀吼，竟然变成别人吼，安尼恶意来给咱诈领到这个钱啊！你敢知影呢？吼，这个呢，平均哦，安尼呢，2025年呢，吼，到甲今卖来呢，咱都已经付95,174万吼，或者劳工啊呢，尤其是越南的，大概。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八。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投县政府卫生局副局长陈淑仪。端午节一到，粽子的香味便跟着季节飘香，划龙舟的欢呼声鼓舞着每一位参赛者。这么美的季节，记得陪家人到户外走走，吃吃粽子，多喝水，多运动，帮助身体健康。祝福听众朋友端午节快乐。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金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8: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9: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里里村，大家保持欢喜的心情哈。有啥咪问题？有啥咪？当着什么款的代志，咱拢用心去解决，解决了后，你就感觉讲哇，足有成就感的啦。当然，有一挂问题真的也没办法改变吼、哦。要解决无在条解决，譬如讲啊，那总共已经去有诈骗集团骗去哦，那么呢啊，都、哦、爱去报警察，但是呢，这个警这个检调单位，伊去给你调查，去给你办理，吼、哦，嘛不一定会当将钱提倒转来，因为大概掠到拢是车手利益啊，啊，这车手嘛无钱通赔你啊，掠去关，吼、哦，伊嘛无财产，伊嘛无法度赔你，所以讲呢，有当时吼，这个呢法院有判讲伊爱赔，但是有当时赔的是掉地吧，吼、哦，所以讲呢，这 断掉啊，无法度解决啦，哈、哦，真的是很难过。叫你不要难过也不可能，尤其是去用骗你的几啊百万的嘿，吼、哦，嘿观察本拢去用骗去啊，卖讲观察本无好听，讲养老金拢去用骗去啊，这样呢足可怜呢。你敢有发现讲最近哦，有真侪这一关呢吼，这个素食店呐、啊，啊，还是讲餐厅呐、啊，或者是讲甚至呢吼，这个便利商店呐、啊，拢有一关呢吼，这个年轻人吼、哦、啊。招一挂老人底下来开吼，这种的小型的说明会，迄种的都介恐怖。咱目睭紧紧看到呢吼，遐人有可能就是咧骗老人。咱嘛唔敢过讲啊，咱惊讲呢去甲遐老人讲，哎、欸，这个人可能要甲你骗的时阵，哎、欸，咱无定着去用怕啊，甚至咱也误会啊，去用隔壁安怎？所以讲呢吼，心有余吼，安尼力不足啦，吼，心有余力不足。有真侪外国人吼来到咱台湾吼，拢伫咧讲啊，台湾人真正呢。吼、哦，这个呢，修养够好诶！吼、哦，这个台湾文化有够赞诶啦！路边有钱，路边有这个皮包啊，路边看到呢有手机啊，拢无人敢，拢无人会去捡。大家呢吼、哦，品行拢有够好。不离个有两种诶看法，啥物款诶看法？稍等下来讲，先来接听听众朋友电话。第二阶段吼、哦，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来点。有三加一首歌，互咱听众朋友点播。所以讲呢吼，想要听歌点歌，好朋友即卖赶紧将。电话卡通哦，三加一首歌哦，哈，赶紧卡电话，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赶紧卡电话，来你好，
10: 啊，你听小姐你好，
9: 嘿，淑芬哦，
10: 这样子叫，嗯，广东灰。
9: 更当会，今天有较进步啊啦吼，来你有关较细声啦吼，嘿，爱加油哈，吼，好，谢谢，好，来你好。
10: 哎、欸，叫你好，我们家
9: 没抓
10: 好
9: 耍，抓好耍好，再来安排哈，谢谢你，
10: 谢谢你啊，
9: 来你好，
10: 你好，
9: 嘿，我来听嘿，
10: 我要三眉三日，
9: 要听三眉三日的，这台语的吗？
10: 嘿，对，
9: 好，安尼我来吹哈，谢谢你哦，哈，
10: 好，拜拜，
9: 谢谢，来，各位听众朋友要点歌无？啊，那无咱就点到这哦，谢谢咱听众朋友，所以今天来听歌，王力宏所带来《红宝莲》作为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红宝恩吼，这个红阿婆那讲心吼，这个绮丽断金，再讲红阿婆爱讲心，唔通定定咧冤家吼，小妹，查甫人唔通定定认为讲外口诶查甫会拢较好，比袂过咱的太太，想看卖呀？过去呢吼，你咧嫁太太吼，这个呢啊交往啊。谈恋爱时阵，你的太太敢不是你心目中的神女吗？对不对吼？所以讲呢，这就是咱人吼相处久了后，就别个真的吼就忘记我们的太太有多么的美了吼。来，乡亲好朋友吼，所以讲外口外口，这呢大家吼安尼呢，智慧用的这上界拜啦吼，太太是你呢唯一的。吼、哦，安尼咧，干那为你一个人来付出咧，对不对？甲遐讲开钱去甲大家公家用，安尼你都听有啊，唔通讲了伤平哈。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乡亲时代，咱来肯定伫咧讲讲哦，真正呐，人哦，那是要健康哦，真的哈、哦，一定爱呢，双脚哦，爱稳呐。上卡吼爱有力啦，走路爱行会行啦，要去倒位家己去，唔免别人杀啦。这个人生才有意义啦。那无要去倒位，得搁别人杀的时阵吼，卖讲人生无意义啦，真正是足麻烦的啦。而且家己嘛，干嘛讲呢吼，足硬气的啦。所以讲呢吼，上卡够用吼，这个呢吼，用看看吼，鼓励背起来，让你用看看，真正足适合你的。啊，那得肯拄只来讲讲嘞，有外国人来到咱台湾哦，拢感觉足神奇的啦。伫个外国你毋知影吼，明明手机啊伫你的手中，钱包放伫你的袋仔内底，都会去用安怎偷摕去抢去，是毋是？足恐怖的吼，尤其是呢吼，即、這个很多欧洲国家拢是安尼。啊，伫台湾呢，竟然安怎？竟然啊，手机啊吼，你呢放伫啊，即、這个餐厅的桌顶，你别去提走，无人敢提，吼吼，无人敢去提。你钱落伫涂骹，无人敢捡，吼，无人敢捡。颠倒亲像雨伞，雨伞定定无去，吼。有当时你若买一个便当吊伫你的机车顶悬，便当嘛不翼而飞，无去。但是钱甲手机啊，这个物件确实呢，足侪人唔敢提，唔敢捡，吼。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真侪外国人讲，哇，台湾人真正是吼，即个品行有够好诶。事实就是安尼，咱台湾人的品性真的很好。所以佮佮加上讲吼，即个呢吼，大家拢感觉不要惹麻烦，因为即卖足侪所在拢有监视器嘛吼，有监视器，你若翘起来后无随提起呢，即个警察局，你这就是侵占哦，啊，这得公诉罪哦，所以讲足麻烦，都爱去警察局。所以讲呢，吼，真侪人第一点吼，就是咱的品行足好。好做诚实，第二点就是不想惹麻烦，吼，得个遭遇警察局吼，所以讲来大多数，即个呢吼，钱包袂记即提，足侪人吼，甲你扣掉了，提去柜台，吼，或者是呢提去警察局，吼，足少人会占为己有，吼，比较少了啦，但是依然有啦。还是有少部分啦、啊、但是这足容易吃瓜死的啦、啊。所以讲有真侪人在咧讲讲，台湾吼、哦、就是安怎人情味，大概品性好，所以讲呢吼，钱包、手机大概拢未占为己有。另外一派人在咧讲讲，这就是安怎，即卖人特别的小心吼、哦，而且人甲人之间已经失去着互相信任的这种心态吼、哦，因为大家都彼此不信任，所以讲呢唔敢帮人将这个钱包扣起来吼、哦，以前有。我以前就是讲呢，哈，有人会安怎，有人会将这个钱包捡回去，哈，啊，这呢，哈，可能会呢，哈，摕去这种，算讲这个警察局，啊，冇可能哦，底下等呢，等原始主，哈，啊，那个倒登来催呢，哈，啊，手机啊，哈，更加有人安怎，更加有人扣掉了，打电话给对方讲讲，哎，你的手机啊，我扣掉了，哈，啊，所以讲呢，哈，这有当时啊，足侪人拢是惊麻烦呢，哎，而这个呢，哈，产生其他的问题。所以讲，伫咱台湾真正有两种，吼，有两种的原因，互咱唔敢去扣钱包，唔敢去扣手机啊，吼。一种就是咱本来咱就是做善良，吼，啊，这个哈品行足好诶。两种的第二种就是啥，足惊麻烦诶，足惊呢，吼，都爱去警察局，甚至足惊吃官司诶啦，吼。所以讲呢，吼，外国人来甲咱台湾啧啧称奇，讲哇，台湾人看到呢，吼，有人无去手机啊，有人无去皮包，拢被扣呢。呵呵呵，外国比起来真正有吵够多。外国人，你尤其是去呢，吼，这个意大利啦、法国啦，就加呢欧洲的国家啦，吼，卖讲呢，吼，你落去啦，放伫桌顶啦，别去提啦，吼。我咧讲，你得算讲放伫你的这个包包内底，得去用甲你震去，吼。安尼呢，手机提伫你的手中，吼，得可能甲你抢去，吼。所以讲呢，台湾。真的是哦，这个呢非常好诶哦所在，我们的国家真的超棒的哈、哦，不怪外国人来到咱台湾拢唔登去呢，哦，伫咧讲讲台湾真正有够好诶啦哈、哦，世界拢有便所通照啦哈、哦，这呢连呢便利商店有便所呢哈，啊，这个素食店有便所呢哈，加油站有便所呢，公园啊哈，一寡呢吼，这个公共场所拢有便所呢，而且哦拢唔免去讲，诶，甲你借一个便所拢唔免直接去倒，慢慢付钱，欧洲国家。哦，你要讲借便所，一定爱付钱。亲像你呐，总共呢要去这个啊，算讲麦当劳吼借便所，你都要提出着你有底下消费的这个啊收据证明，或者是你呐无消费，你要一块一块钱的欧元，一块欧元呢定义讲呢吼是这个啊几块啊哈，好。十几块还是几？哦、我足久无去啊，所以讲已经袂记住伊个币值啊。反正吼、哦，不离啊贵的店啊啦哈。所以讲，现在台湾真正是一个好所在，咱爱珍惜，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来，所以今咱来听，拍摄，我先接一通电话，电话挂断去啊。来，3485好朋友哈，3485好朋友，你电话搁在卡哈，都只无甲你接听到，啊，你电话用较久的啦哈，我拢一定会接听啦。3485好朋友来，你好，
1: 来听啊，
0: 嘿。
1: 你咧讲，阿你唔敢去物件。我顶礼拜吼，去一支路头，啊，我看一支手机啊，迄苹果的。
0: 嗯。
1: 啊，我从后边只车来，我惊去又搞着，我才甲捡起。
0: 嗯。
1: 结果捡起，过差不多10分钟了，我想，啊，无就提来警察局。
0: 嗯。
1: 吼、哦，啊，迄、那个人，探见迄个人都打电话来，伊个手机啊。
0: 嘿。
1: 啊，就咧去养老。啊、我就甲讲，我甲你捡着，一堆所在捡着，
0: 嗯，
1: 哈、
0: 嗯，
1: 啊，无你来提，我正在等你，
0: 嗯，
1: 伊就讲好，结果来的时候，哪哪嘞，两个少年的来，哦，三四个来呢，
0: 嗯，
1: 我看一个情况奇怪，啊，我甲你捡到物件咩吼，你是安怎就很多人来甲围嘞，
0: 嗯，
1: 伊皆是讲我的家。跟他讲要家掏钱也是安怎，反正我做家己捡着要家掏钱的款，我想出来我讲。 哎呦，啊，恁那很多人来不聪明，啊，在那笑啦。
0: 嗯。
1: 啊，这个讲一声，讲谢谢。
0: 嗯。
1: 手机啊，摕了四个人，我不摆起来走。
0: 哦。
1: 你感觉啦？哦，我错掉下来，我说我把你捡着手机啊，哎，怎么了？你摕来警察局个？啊，你讲。这个老三四个人来打围的，什么意思？
0: 啊，敢没是咱，
1: 我嘛唔知呢。
0: 敢没是咱，哦、咱家己，敢没是咱家己想想济，敢没因本地就四个人做伙啊？哦，嘿，哦啊，电话挂断去啊，嘿，真正惊到啦！啊，咱捡到人的手机，伊三四个少年家安尼围过来吼，啊，可能你卖想遐济，你即卖还阁会大兄，阁会惊。有当下就是讲，有可能是因四个人本地就是做伙啊，啊，所以讲咧做伙来嘛吼，也没有其他的用意啦吼。啊，但是咧，乡亲好朋友哦，真正咧，即卖吼。实在讲吼，人人自危啦，因为诈骗实在太多啊，所以讲有当时看到物件，咱吼安尼好心帮伊捡吼，万不能啦，碰到存心要甲咱诈骗，我们也很害怕，也就是因为咱足害怕，咱拢唔敢去做好代志吼，啊，这煞都变成啥？变成讲咧物件吼，安尼咧。底下拢无人敢去求，啊！这呢到底是好还是是不好呢？其实我也说不出所以然呐，哈！来，乡亲，比如咱台湾人诶，哈，这个品行拢足好诶，我们的品性真的是呢世界一流的啦，哈！我敢讲啊，按台湾人哈，甲着全世界。全世界人比起来，我们真的是数一数二的哈、哦，这个呢哈、哦，这个有文化的人哈、哦，真的。所以呢哈、哦，咱啊虽然讲哦，这个呢台湾有做这诈骗啦哈，不离个嘿，依然是少数，只是讲少数人哈、哦，真的骗了。我们的多数人，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啊，要投资，咱就肯讲过啊。即卖呢吼，这个啊，算讲股票这么夯吼，啊，这呢吼，很多人都想要投资，啊，真侪人拢感觉讲，啊，我嘛唔知要买第一支啊，我嘛唔知影，我足惊了钱的啊，所以讲我来找专家。结果呢吼，你为着要找专家，伫呢吼，你的手机当中呢，安尼凊彩找，啊，就去用骗去，结果钱拢回去给人。打开始哦吼，有可能会给你呢一些甜头啦，但是后尾啊，得安怎？拢无去啊！哈，伊大概是哦，比如讲你汇十万给伊，啊，伊呢吼，一个月就甲你汇三万，倒等下，互你讲，哇、哦，你呢吼，这个有获利哦，哈，啊，获利就会当安怎出金啦、啊，得出金嘛。结果你又感觉讲，这唔是咧骗人的哦，哈，互你尝一点甜头了，你本地十万块回过，你今卖呢有可能就是搁再汇一百万。哈、哦，过来，搁再回一千万，就是慢慢获利呢，吼，安尼呢，含入着伊的这个陷阱，所以讲呢，最主要也是讲哦，这个诈骗太多啦，诈骗真的很多呢，哦，我跟你讲哦，这本地咱来听哦，本地讲呢，要用这个群组哈、哦，听众朋友嘛，一直讲来听问讲，问讲，来听啊，你 LINE 不是要用群组吗？结果呢，吼，我看到足侪别人的群组内底都有诈骗集团哦，诶，人哦，去人的群组底下咧讲骗，啊，咱来听就讲安尼。暂时先卖用，不是不爱用，暂时先卖用、哦、不要用群组，因为咱的起码足惊吼，因为用这个群组了后，有一挂吼、哦，这个有心人士吼。哦第一片，因为咱的囝仔一旦用群组，人已经足济啦，所以讲为着要保护大家，暂时先卖用哈，暂时先卖用，但是未来还可以规划啦哈。所以讲，乡亲朋友哈，跟你讲一声歹势，来哦，珍惜着咱的缘分，得肯特工伫个空中跟你做提醒哈，是最主要足惊你去用骗去，因为咱辛辛苦苦赚的钱啦哈，真的无赚钱的哦，甲惨死啊，无用钱赚着钱的甲惨死啊，钱搁摕袂倒转来，迄个真正的吼啊，真正心拢。吹气，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甘愿吼，咱家己呢吼，安尼看好吼，啊，要安怎投资家己来做，或者是甘愿卖投资，咱来当来赚钱哦，去呢吼，这个。欠定存，虽然呢吼定存真正是白付期啦，哦，这个因为通货膨胀啦，但是至少伊也阁有一挂利息啦，吼，都唔通和别人甲你操作掉呢，这个股票，哈，唔通呢吼在赖当中加群主和别人甲你操作哦 ，FB 嘛同款哦，哈，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天上掉下来绝对不是礼物，天上掉下来的是一支双面。刀安怎接都拢安怎会使使哈？来听歌，高胜美收到来演这位形象。

哎，这是蔡小虎所带来心照过哈，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呢，都食伫刷卡，甲咱的肯定工作文产品，谢谢你。来，乡亲好朋友，咱的肯讲着讲吼，这个台湾的人情味，就是咱台湾上界水的风景啦哈。这个有袂少引发出长辈每一工上界重要代志，是啥物代志呢？就是监测着健康的情形，因此呢，这个血压吼，这个尿的血压计呢，是每一工一定爱用的工具。结果呢，有一位住伫桃园中立的老奶奶，伊伫前发现讲，哇，这个血压计突然故障，无法度使用啊！伊真正有够烦恼的，厝内底拢阁无人啊，所以讲伊就马上吼安尼捉着急，到甲因家附近的 Seven Eleven 来求援呐、啊，希望讲的这个超商的店员会当甲伊斗三工。这个店员除了做耐心帮忙伊检查着这个机器是不是有歹去，伊就话，也阁提出着呢，吼，这个电池帮助。伊来换电池，甚至哦，拢无收到这个老奶奶的费用啦。后呢，吼，真侪人看咧到底来分享着这个过程，有真侪人嘛讲，哇，太温暖啦啦！对着这呢，吼，这个统一超商嘛留言回复讲呢，吼，感谢这位暖心的店员，吼，安尼真侪人就开始呢，吼，这个敲完讲，唔通干啦，感谢你啊，爱甲伊呢，吼，这个呢，哦，提拔着奖金啦，因为这种呢温暖的举动哦，替恁的这个。呢吼，门市啊，带来足侪好感度呢，吼、哦！这个民众当时就是看到一名老奶奶呢，足紧张的呢啦，炸着伊的血压计，当我行入去店里啦。这个呢吼，非常着急询问店员讲：“哎呦，少年的少年，你帮我看这个机器有歹去无？拢无反应，我拢量未出我的血压呢。”这个店员详细甲检查了研判，并无歹，是无电池啊。店员呢二话不说啊，直接邀着呢因店里的家啊，摕着电池主动来付款。安尼才用心帮这个老奶奶呢吼，将电池改换好。啊，结果这个老奶奶提出着钱包被付费的时阵，这个店员呢吼，佫足温暖的吼，安尼露出的笑容，就改婉拒讲：“阿爸紧啦，这小块钱尔，无要紧啦，你唔免遐紧张啦。你呢吼，这个血压计哦，安尼当量，啊无我看你遮紧张吼，遮尼紧张的血压无定着就飙上来了吼。啊，这部剧的民众深深受到感动，将这段吼经历的。分享在这个网络当中，大家学了这个店员，唔单讲服务足专业，更加拥有着难能可贵自卑心呐，哈！啊，这个统一超商嘛发文伫咧回复表示，奶奶呢吼，装着电池的迄一刻吼，这个顺便帮大家充满着温暖哈，为我们的温暖充电了，感谢这位哈非常温暖的店员和平凡的。讲变加足无平凡哈，有真侪网友嘛伫咧敲碗哈，伫咧讲讲，啊恁这间超商哦，爱赶紧干嘞吼，这个店员嘞加薪呐，啊无上少爱该发奖金呐，哦，真嘞真正哈啊，所以讲嘞，乡亲好朋友哦，真的啊，真嘞，伫咱台湾看到上盖水的风景就是这哈，各有一间合作莱尔富，有一名女店员呐，一看到因店面嘞吼，有一个高中生呐、啊，有一个高中生底下老皮康辉呢。吼，赶紧摕着卫生纸甲冰块呢，吼，帮助伊安尼来。帮伊呢冰敷啊，帮伊止血哈啊，所以讲呢吼，这店员非常的心呢。我咧讲吼，真正伫咱台湾呐吼，这个便利商店哦，就是最温暖的地方。你不管天气刮刮哈，不管你等着什么代志哈，还是讲去互帮家你跟踪，你只要入去到便利商店哈，真的就感觉讲足有安全感，而且嘛足温暖。但是呢，还是有例外。有家一人就是提店员来出气，甚至呢吼，安尼殴打店员，这种的情形拢袂使。你要想想，因为工作是我尼啊辛苦，而且在这个呢黑暗暗的吼，这个日子当中吼，这呢好像是一盏明灯的存在。把到作要的时阵，揣无物件食去吼，这个呢便利商店就好。当当你呢吼，安尼行到暗路的时阵啊，有人来甲你跟踪啊，你赶紧走到便利商店避起来吼，店员佫会当互你足大安。全感，所以讲咧吼，真正伫咱台湾很美的风景，就是咱人诶吼，即个呢，算讲自卑心吼，啊个有嘛，甲一寡呢便利商店呢，伫咧做工课，而且即个店员至上吼，即个敬意，你们真的辛苦了，再会啦，心爱宝。

0: 本上在算广告。来，大嫂你好，嘿。你讲恁老公哦，伊是啥物情形啊？
1: 伊是迄落痛风，敢那就算痛风哦。
0: 嗯。
1: 啊，痛风是真侪年啦。
0: 嗯。
1: 啊，伊尾后都唔知只哪拢会脚拢会水肿，红记记啊，直肿起来。
0: 来，我伫遮呢，我伫遮先甲听。
1: 我唔知影，我嘛唔知讲食这会使啊。
0: 我先等一下，大嫂，我先甲听种，比如讲一个痛风啦吼，药酸剂加着咱的大白水膀胱炎甲无关系，但是伊因为安尼水肿就对个啦吼。
1: 嗯。
0: 啊，伊水肿了后，伊同我食咱的大白水膀胱炎咯。
1: 哎，啊，佮你伊家己叫的啦。
0: 伊家己叫啊，食偌久好去啊？
1: 佮家己叫迄落有迄落。伊迄就是鱼也未使食嘛，
0: 佮
1: 参加你叫鱼油。
0: 吼、哦，啊鱼油甲大白水膀胱炎先慢只讲的吼，即、這个先讲大白水膀胱炎，因为两项袂当做伙讲。啊，伊食大白水膀胱炎吼，佮挂食迄个欧米伽三脂肪酸。啊，你讲伊最近安尼，伊最近安尼食偌久当啊好去？
1: 嗯，一罐食袂完就好呀。
0: 哦，一罐食袂完，迄、那个水肿吼，啊，即、這个
1: 就
0: 是关节有水肿的所在，就拢消去啊。
1: 嗯嗯。
0: 哦，安尼就拢袂艰苦啊，呢袂疼呢吼。
1: 啊，就落尾啊。
0: 嗯。
1: 落尾啊，我阁叫两盖回家。
0: 吼、哦，啊，即摆食只，即摆完全拢好去啊。
1: 完全好，我嘛会继续阁继续食。
0: 嘿，对，爱阁继续好食，甲袂夹起来。
1: 我前几下讲叫的是朋友。
0: 吼、哦。个报朋友来食就对了。哦，啊，恁朋友伊是啥物镜头？
1: 啊，
0: 恁朋友是啥物镜头？嗯，
1: 伊暗时一直爬起来，暗时一直爬起来放尿。
0: 哦，安尼你报伊食这对，暗时啊那一直爬起来放尿食这一段时间都好去啊。
1: 我报伊食两项啊。
0: 嘿，对。
1: 我报伊暂食骨头啊。
0: 哦，佮兼骨头的嘛，你顾得对。啊，你人足好呢，大嫂。你人足好个呢，你佮拢会报人来食好药嘿。
1: 对啦，食好拢我拢真加报啦。
0: 哦，这是做功德啦。
1: 我拢爱报人食啦。
0: 啊，这做功德啊，尤其是大哥，尤其是恁老公哦，食好去，这就是上佳好个证明啊，对冇吼？
1: 哎
0: 呀，这上佳好个证明嘿。
1: 哎，那有这进来个，赶紧食。
0: 是，谢谢大嫂哈。
1: 即卖真久吼，拢唔捌听讲伊听风起来啊，
0: 唔捌过夹起来啊啦吼。
1: 啊，不过我都拢有继续好食。
0: 吼，对对。
1: 我
0: 正
1: 过较慢呢，我还过准备。
0: 好，不要紧，有方便的时敲电话来，我就甲你夹过啊哈。谢谢你哈，大嫂，谢谢你哦。好，来，这算见证哈。谢谢大嫂，啊，这广告咱得肯补充一下。大嫂伫咧甲咱得肯讲啦，讲大哥就是因为这个痛风啦、尿酸啦，哈。安尼乡亲好朋友，我咧讲吼，痛风、尿酸咧，甲着咱的大白水膀胱炎是甲无关系，咱唔是这专门药。但是因为有一挂好朋友也因此哈，这呢会有积水，哈，就是水肿，伫咱的观察者的。积水会水肿吼，所以讲咧，亲像这种情形嘛，都爱家只积水排出去。所以讲大嫂真巧，伊同我来买着咱丽庆的大白水膀胱丸，和大哥食，哎，真正呢，食阿伯一罐的呢，吼，食阿伯一罐的呢，吼。大嫂伫咧讲，大哥诶，这个呢水肿哦，都消去啊，而且呢吼，食到即卖来，哇！那亲像拢无夹起来啊！吼，啊那无迄风啊，你口都疼迄种诶，吼有无？迄是足恐怖诶代志呢。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啊，你若同款一挂竞争呢，吼，你得学咱大嫂，吼，甲听翁诶，吼，啊是呢，和咱家着这种竞争，咱得甲听咱家己诶。大白水膀胱炎，吼，甲着欧米伽三脂肪酸，伊讲伊有配合着欧米伽三脂肪酸，就是帮助咱诶循环呐，吼。真诶，安尼做伙食。这回家双管齐下，你甲看只紧得好啊，吼、哦，阿伯一管得好啊，所以讲呢，人就是安尼啦，钱是心花之不得，辛苦伫咧艰苦伫咧疼的时阵啦，才知影钱无路用啦。为什么？钱放喺你的面头前，你的病也袂好啦。钱都爱提来保养身体、照顾身体、食好产品。来，乡亲朋友，来肯甲你推荐介绍的，咱的大白水膀胱丸，一罐1500块，大小的大，大白的白，大白水膀胱丸，大嫂哥配合着欧米伽三脂肪酸，做回来保养，做回来食。来，乡亲朋友哈，绝对和你食的到底有感觉，和咱的身体搁再健康起来。腰子就是咱人的先天之本，腰子哪好，你规组都好健康。腰子若歹，你著 贵州海雕料，来赶紧打电话定岗注文哈，还是做询问，我叫登记专人送到厝，运费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0: 来，乡亲好朋友，这个桃园市中立区一名大家退休64岁生理的男子，因为吼、健康恶化，咱人若是健康恶化吼，都会安怎吼？这个恶白相啦，心情不好啦，所以讲伊就向咧减伊8岁生理的太太吼，伊的家后来诉苦，但是吼、咱人破病。打开四处来的人甲你关心啦，但是如果那一段时间过了，大家拢总啊那习惯啦，所以讲呢，你吼底下受苦，厝内底人也不在条帮助你，所以呀、看起来那亲像伊咧讲啥物代志，因某拢不痛不痒，无重视就对啊啦。所以讲，当我足生气，伫呢吼，即、个去年11月份啊，伫厝里呢吼，当我提一支剃腿啊，夹着呢吼，即、个呢来去向着因某的后脑甲攻落去，你毋知？攻者我大胆呢，迄头壳骨当我破裂啦，脑浆拢我用呢，甚至哦，安尼个吼，无要放因某耍，一个去。厨房提刀呢，一直甲伊斩伊阿妈公甲着伊面呐。结果这个人，你讲伊已经笑起啊，还是讲已经破起啊，拢无，因为伊足清醒。犯案了后，伊个早通去前往派出所去自首。桃园地检署呢，最近来侦办终结，伊着国民法官发吼，而且个家暴杀人罪来甲起诉。啊，这呢，真啊个恐怖，枕边人变成杀人犯吼。最主要本地吼，阿阿感情阁袂歹啦，也都是因为后来因翁吼破病，人一个破病，心情一个歹，个性拢交变啊。伊呢，住伫中立，甲因某拢住做伙，还佫有一个查甫囝啦，吼、啊，这就是健康恶化，吼、面临工作退休啊，无在调，佫在做工课啊，在人生当中生活的变故呢，吼、伊真正无法度接受啦。咱人呐，准讲平常时足健康，佫有头路通做，结果熊熊煞当我身体吼，安尼变歹，这个头路佫无在调做的时阵吼，家己心内吼，家己的心内真正足委屈，伊就我，佫有一种自卑感呢，这个。时阵你若总讲，搁得袂到厝内底人的关心，有当时啊，就是安怎将气拢总发伫厝内底人身上，有当时啊，就是呢吼，歹声嗽、乌白骂、乌白弹物件安尼尔啦。但是较恐怖的亲像这啦，甲因某诉苦，因某就感觉啊，都安尼尔，无变怎，我也不能帮助你呀、我无多替你听，所以讲因某的。表现出无要无紧无重视，所以讲呢吼，伊所有的情绪都啊一时之间吼涌入心头啊，哇！伫这个时阵都啊完全发泄伫因某身上吼，准备好工具啊，等因查某囝出门啊吼，安尼呢来甲因某拍，甲因某抬，结果因为创伤性的脑伤，因某煞体要拍死。啊，你讲这个人情绪无在了控制吗？我跟你讲吼，准备好的啊。吼、已经准备好的呀，吼、然后落手了后，搁再通去，吼、去呢、这个，算讲呢，警察局自首，伊就是惊，吼、会被判死刑啦。所以讲呢，伊承认家己所为，而且搁自首，吼、这个呢，法官查出来，这个查甫是缅甸华侨，吼、伊伫缅甸搁有亲戚，吼、并且伊承认讲呢，足侪摆呢出境伫泰国，吼、安尼。去做传教吼，去传教的对啊。啊，你是一个传教士吗？啊，是讲呢，你本身是啊，一个对这个宗教真有啊，这个理想的人。为什么呢？吼，你是一个这个虔诚的宗教者吼，为什么也做出这个代志？所以讲，人真正袂使破病，人呐一旦破病了后吼，个性拢交变呢。你看恐怖恐怖？所以讲吼，像这个比如身体够用啦，无呢一旦破病了后吼，啊，卖讲吼，这个呢，亲像安尼做出这个。代志啦，心情不好，对厝内底人歹声啥都会啦，厝内底人久无都忍受你，都不管你了啦。所以讲，这就是一种的悲剧哈。来，乡亲好朋友，身体够用，好的，请来照顾，打电话给我，现在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标头前加空数，来听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你今日考教人管理员吗？
0: 好，你稍等一下哈，我刷卡哈，来听准备抓好刷。

乡亲好朋友，时间的过足紧的，点咪来甲咱这播播声，两点钟的这播传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里，卡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来背起来咕噜用，我用潜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要来祝福着所有潜能乡亲好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甲咱所有潜能听众朋友讲一声，谢谢你，再会哦。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梨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十七，过了到五月初三哈，跟他拜三，明仔拜四过一天。下班的有另外三天哈，拜五拜六礼拜嘛哈，三天的这个过去这假期哈，卡袂热，嘛是过会热哈，这是卡袂热哈，无像两礼拜前安尼哈，热几天了哈，但是部分的所在我山区啦对啦哈，拢较有热哈，而且即马的热哈，改做差不多上在下晡时间来西北雨啦。啊，拢袂细准，把握一下吼，袂细准吼，安尼，用刀的吼，爱注意哈，注意吼，啊，有人讲，唔是有人讲啦，是迄个气象专家咧讲吼，落雨期过啦，吼，都到即嘛，就是一年一遍的，差不多，像这落几工的梅雨季吼，大细准的吼，都像这差不多两礼拜吼，那因咧看是过，过了吼，后礼拜可能会接近啥呢？叫做风台期啦，有人讲哦。啊，都好多过啊，吼，佮换风台，啊，就是安尼啊，得爱落雨期过了，过来就风台，风台期过了就无啊啦，吼，就差不多，热人我来渐渐吼，渐渐剩两个月啊，就要结束啊，吼，大概是安尼吧，吼，啊，我是丁言，感谢恁收听，有要甲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

我想来讲，人吼，伫庙里个，哇，即卖囡仔吼，真正伊相当注意足早啦。我讲个头工吼，即足干，我那足早吼，一个国小四年嘛，差不多十一岁啦，差不多吼。这查甫囡仔吼，上课上甲配面，无想要上课翘课啊，啊总家己一个了，嘛无少伴吼，家己一个吼。去庙栗海边啊，伊唔知一堆捡一堆草，到迄个宝丽龙吼，我那边说地啦，人有在条坐伫顶悬迄个大地吼，迄个草吼，迄个宝丽龙吼，准伫遐耍水，耍水唔是伫遐耍尔，准甲杀出来，啊人坐伫顶悬，迄个海水伫拖出来，你甲看这囡仔吼，伊也无咧惊咧，伊想讲做好耍咧，都别说咧坐船啊，同款啊，家己一个人吼好。你知影讲这个草吼，伫海面上，迄有当时也无一定会震动啦。海涌都东西南北拢安尼移来移去吼，迄草准伫原位啦，原位都伫遐咧袂震袂动吼，啊伫外海啊嘛，一定伫海这所在吼，都、就是有钓鱼的。你看讲唔钓呢？迄干那一个囡仔尔咧，坐伫草顶悬吼，敢会发生问题啦？就是已经是发生意外，甲伊唔知讲家己算个啦吼，我就开始报吼，啊报当然咱海巡啦对啦吼，就观音教会吼，想办法一定要拖回来嘛。这只要那报海巡啊教会就无问题啦，咱想尽办法吼，求灵船啊对来处理吼，就甲伊拖回来吼，落去甲调查真正是啦。就是无爱上课啦，逐天上课上甲配面。国小四年哦，我都想讲，本来海边啊，生活拢找无机会啦吼，就安尼啦。当然，这叫教育单位已经开始介入，就是家庭都有问题啊。厝内面爸母啦吼，我讲无一定有问题啦，只是讲囡仔心理吼较歹了解啦吼，包括老师啦、辅导啦吼，这个代志就长啦，长老师点名，当然伊无来啊。啊，老师点名好奇怪，这也无休假日，也无甲我请假，什么问题吼？开始这个无来啦，姓周啦，周美伊个周吼，这个学校有那无法度人马上就联络家长嘛，迄电话在找一个啊，哇，找婆啊啦，什么话啦吼？到底是老母的、老爸的啦，什么人的啦吼？找，赶紧找电话嘛，这囡仔胖伊咧，一个囡仔胖伊，即马伫台湾是大条代志啦，本来大条代志啊，吼。的关注吼，但是经联络，就是警察单位赶紧先调查一下，到底家庭有啥物问题吼，还是有啥物个样嘛吼，是安尼吼，是毋是安全伫厝啦，不来上课啦，啥啦吼，结果若无伫厝啊，因为这已经报警察知影住址吼，只是讲迄个电话伫遐找无吼，找老爸老母的电话吼，伫遐找吼，好，苗栗的这个教育单位来讲，伊讲好家在。是当时多有人在钓鱼啊！你慢看咧，你若慢一秒啦，咱讲慢一秒就好啦吼。后一秒若多一个大影就变啊咧，船啊都变啊，搁你这一块草，伊这一块迄个宝丽龙啊吼，啊就大大地囡仔当坐伫顶悬，那囡仔搁无遐重啊吼，十一岁尔吼，啊伊船底下算对算，到种啊杀出来啦，啊杀出来人坐顶悬船，去用海影就拖出。你甲看即卖囡仔吼，惊倒人。老师伫遐点名讲奇怪，即个块无来啦。啊，无来上课，无请假咧。啊，无安怎样解？即、這个发生什么问题吼？家庭啦，对啦吼。啊，你常常发生安尼，啊，唔知影讲电话联络部啦，对啦，我都请现啦。你唔是讲联络部，唔是讲逐片都拢有留电话啊？绝对找头啦，对啊。啊，我找个，当然联络到啦吼。爸母当然我知啊。而且上个重要，就是好个在同着当时在钓鱼啦，怎啊？在钓鱼啊吼！啊，这个钓鱼啊，我那算真敏感，其实这也敏感啦。这咱大家拢看会到，因为是囡仔咧看有啊。而且迄个囡仔唔是讲伫海边啊，尔身躯也无人，已经伫海中啊嘛。啊，人坐伫草顶悬，一块大块玻璃龙吼，迄、那个玻璃龙吼，就咱讲绝对唔钓啦。啊，当然水部迄个海巡啦、队啦、出动啦吼，啊，这一个就较。带回来好个，都无代志啦，完全无代志嘛。伊都拢坐伫草顶悬，去用海水安尼，一来一去吼，好加载。你看，真牛吼，真牛。
这做老母的，当然发生代志，等于吼，上无个念，绝对念啦，较有咧无念的，对不对？咬哦，啊，你安尼无会上个，搁有代表家己做船啦，啊，骑一只车船飘出来吼，你，啊，老师，即马人到单位学校啦，吼，包括一挂辅导啦、老师啦，吼，包括有诶无吼，甲家庭配合，包括社工嘛，迄个社会教育人员吼，落去好好啊追踪啦。发生一本即个代志，后壁边追踪可能要过两年时间，因为吼，你无法度爱接着去啊访问啦，吼，老爸老母是无用干哪样啦，啊囡仔吼，受什么问题啦，吼，啊若无吼，嘛安尼小可知影一下吼，后头囡仔拢唔知，啊都放去读册，结果囡仔无学考，老爸老母拢准备上班，出来办工啥，找电话联络无人吼，结果迄、那个囡仔吼，唔是走去读册，是家己唔知就捡一块册吼，迄、那个玻璃弄吼，准出去坐船啦，真正好运呢。啊，这两天阁落大雨落甲安尼咧，你怎落大雨一个方面啦、啊？迄、那个气流个方面吼、哦，如果若画一个是三秒内呐，一个大影就无影啦，这个囡仔真正无影哦。哇，好佳哉！啊，昨好佳哉咧钓鱼啊，看讲唔对，赶紧报一个，靠一箍囡仔细细安那吼，国小囡仔开家己一人坐伫迄个玻璃笼顶悬，啊，飘出咧海面上啦。哇，真正有影，惊死有影吼，妙力。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不知道我睡眠都翻滚了，我这样 有差啦，
1: 啊，就是有差，
0: 啊，我现在，我现在血压都正常了，恁娘拢。我
1: 有血压未，我像我怎么食
0: 一半
1: 呢？哦，啊，你家己食了后，你无介绍
0: 恁头的食。啊，我现在一日讲啊。
1: 阿姨拢不爱听啊。
0: 我打你阿讲尔啦。
1: 哦，爱找客找
0: 阿个。啊，今人伫遮，我是要问好听，听我讲迄个不要紧的，伊会惊你。
1: 嘿，无惊，你甲讲迄个物件真正足有效的物件。
0: 哦，迄个物件足有效，咁迄个拢袂损胃的，啥就对啦。
1: 迄个足顺的，滴不落去退出的，滴不落去体温哈。嘿嘿哈。
0: 哦，好好，啊，我是只要做介绍做伙，啊，做手啊，你嘛介好呢。
1: 都对。
0: 我迄阵啊倒的吼，拢会向袂喘气。
1: 好安尼哈。
0: 嘿，啊，我现在拢。但是我吃保养啊，你
1: 哦，
0: 我今拢有只吃两，一日吃两盖，一日两粒，有只吃一粒。
1: 这么喘气，叫做轻松啊！哈。
0: 啊嘿，这喘气的呀，倒来来讲，我喘得起呀。
1: 哦，真好哈！
0: 对呀对呀，啊，你困眠啊，盖好，我困眠好，十几点拢未困，拢困好，今日拢困好两点外钟安尼。
1: 安尼哦。嘿，
0: 啊，这种改善了就好。
1: 哦，恭喜恭喜哈！
0: 啊，好啦，谢谢，
1: 好，好恁头吃，好，好恁头吃哈。
0: 啊，好好好。
2: 美国进口这款救援米，这个胖布啊，开始退化，会听声你嘛知，都拢差不多七八十、七八十以上啊吼。咱这阿公阿妈吼，人愈坐会，想要更啊愈退啦，退就是开始咧流欠呀吼，搁在退化啦吼，人有啊会有血啦吼，加补充一个，会当加用十年、加用二十年，咱就赚到啊啦。身体器官吼，那重要器官，我讲。对一个所在不重要都对啊，对一个所在不重要。身体的器官当然也重要，但是迄有诶吼，有分紧急，就是咱的心血管，就是个心血管啦，心血管吼，喘啦吼，白白杂杂像块石头底底啦吼，迄个美国进口救援米啦，就这个胖布啊吼，上好，甲你鼓励，就加进行，进行就是规身骨血咯，迄个水沟咯，通通通，无迄个规员规甲你冻掉吼，安尼就。足安心吼，人暗时嘛加偌好困咧，干那这个困眠吼，你那个加真型真型咧管这个困眠吼，相当好。啊，真型甲食长期吼，对老大人迄个记忆，就较袂胖伊咧，较袂出去胖伊唔得等来吼。在咱的道理的真型吼，啊，起源美吼，一定啊，伊是基础啊，伊是规身躯的总司令啊。到这个胖布啊吼，特别咱走路平平转啦。穿甲莫病哦，啊，若无着楼梯下拢唔方便吼，爬两层安尼穿甲吼，啊人吼，着安尼蹭蹭蹭，蹬蹬蹬，啊一个心肝胆糟糟杂杂，尤其暗时啊，歹喘气无大劲吼，佮像我石头不是低调调白调调啦哈，迄着比个增加气源比啊两个做伙，两个甲做伙吼上好。指定房址名，若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食好对。好，谢谢，以上功课。

差不多半年前，去年十二月哈，咱的调查局甲检察官所有专小组全部配合在外地单位呢，行到人调查站屏东的啦吼，啊南部的队啦吼，啊包括迄个地检署检察官，包括调查局的吼，有诶无甲海巡署吼，这边准监全部爱配合，包括宪兵队嘛拢配合啦，宪兵队也配合吼，到去年十二月吼。伫屏东东港附近海边啊，去掠一台渔船啊，这个情报一队来，这本来拢唔知呢，拢唔知，就是美国迄个情报局吼，得到消息，有一批真大批啦，外大批讲大家听，伊总共加起来近啊百公斤，人家算迄个市面的介绍，伊这近啊中毒啊，一级的海洛因啦，吼，什么 K 他命、安慰他命，哦。加加嘞吼，要到几千公斤呐？干那海洛因吼，另外算啊，去 K 他命有诶无吼？要几千公斤？市面上吼，那一批走入来吼，差不多百外亿啦。百外亿呢，惊倒人呢？迄走私毒一边走百外亿，有个人十四人、一百四人都贪无百外亿吼，伊咧一批都走百外亿，偌好走呢？我讲大家听，当时吼，人伫咧较注意，因为。美国的情报单位嘛，去听到，敢听到吼，都有一批毒，未细批吼，但是伫台湾附近啦，所以讲特别通知台湾嘛。那无美国家己出手就好啊，但是伫台湾的附近吼，伊阵开始通知就是无甲拍一个惊，你甲拍一个惊吼，一批毒杀未掉，当然掠到人啦，但是人你也歹办，因为你。首先，甲我拍真件，我船顶也无毒品咧吼，都无甲拍真件吼好。去年吼，台湾有只渔船啊，叫做天发财38号啦。伊即马晒出来，讲要掠伊，当然得空空啊，规渔船啊空空，都打要出来嘛，讲要掠伊好，人就开始咧甲监视，伊家己唔知哦。我讲你甲看，这有哪公民公民啦？伊家己唔知，讲人咧甲监视啊好。伊即马出来以后吼，都规只船啊要出去掠伊咧吼。我那边细只，这阵啊吼，准伫海中甲一只大只铁船，小联络就是接触啦。当然就是伫遐载啊。我渔船啊吼，为海中迄个大只铁壳船嘛吼，载载只个毒品吼。即马洗完头转来吼，人就开始伫船头咧等伊啊啦。伫迄个码头吼咧等伊吼，一个人就讲绝对是啊，这个情报都准是无爱甲拍成惊，调讲要会载着毒，你无载着毒，即批毒你也袂着，无大件啊歹办嘛吼。一个迄个船倒弄入去吼，哇，惊倒人，差不多要甲400包啦，一包全部布袋啦吼 ，K 他命、安慰他命吼，包括一袋海洛因装啊遐吼，安尼你也着吼，这是。目前咱台湾那查到一级的毒品，甲接大批档吼，是差不多三年啦。那三年查档吼，加加的较一个量，得一边都百外亿个啦哈，哇，相关记录吼，这调查局是好个对美国的情报啦。好，这个船长吼，这个船长其实人已经甲判罪啦。这个船长姓柯，叫做柯家龙。伊进前都，伊拢专门咧驶船啊，讲要掠鱼，结果拢掠毒啦。进前这边吼，就是再毒去用判话题，我讲台湾就判较轻。运毒是大条罪嘛，运毒我今日个再毒，再甲几船毒品吼，顶回去用查掉吼，就甲判六年啦。结果判六年，伊上诉，伊调岗上诉。上诉就是你今日个心理嘛，心理的期间你无加收啊，伊就走啦，就闹爆，闹爆吼，都来通缉啊！这个船长，但通缉就是干的四个币以外吼，人知影讲这个人真厉害，这个船长，伊知影讲对，有哪拢做好交代吼，伊有哪同款咧做这啦，做运毒啦，做筛船讲载动吼，结果进前一边人家破金。就是个判六年嘛，进前一边的毒品运输吼，甲判六年吼，要甲三来款船走咯。同时，伊嘛同款做这個，船过去做这边啦。有可能我咧想讲这边吼做嘞吼，伊会较侪钱，啊，你当然再多再较侪，我收的钱就较侪嘛吼。特别走啊，佮毋知影讲我掠者准，
欸，这吼无简单哩安尼，买掠只大批的刀，你知影讲人迄刀源集团有若无简单啦？我今仔日知影讲，我一批刀百外亿，绝对啊足细支啊，若无刀哇，那料好相平吼，迄、那个大只船伫海中的大只船，迄、那个铁船啦，伊即卖渔船啊驶外过。那海面上的鱼，那差不多千外只、万外只都有可能啦吼。哎，分做细线嘛，大家咧真正抓鱼吼。海上的鱼，那驶我来身躯边吼，你敢不知道这只就是要再毒的？你唔知咧？你若讲唔是这只，大家联络好的再毒的吼，你毒品叫材料都无用咧吼。就是安尼，当时毒贩集团甲这个船长柯家龙吼相平，用什么信号？你敢不知道？唔是讲诶弹枪啦，信号弹，唔是唔是？虽然身躯砸一张一百块啦。啊！迄张一百块，甲掠掠到一半，因为咱的钱一半吼，这边有一个编号，那边有一个编号嘛。这两张钱的一半合起来，就是共一张，你就是这个船，渔船啊要载倒，唔对你讲，这就看电影咧。咱的电影毒品咧买卖也是较重要的，就是讲，一寡这个钱啊较济物件吼，这就是用的，伊甲迄一百块掠一半。一百块了一半，虽然第二张台湾的这船长一张一半就对了吼。好，那边铁船运到的话一半，好，你这两张合作伙加看，这两张的编号同款吧，就是同一张一百块了这一半，个不是一千块一百块啦吼，是安尼好。那么调查局就是美国这边情报通知，无甲拍一件吼，准开始甲监听吼，好，这个案件。去年十二月中啦，去掠到啦，伫海中嘛吼。自去年掠到，进前个两年啦，人就拢查这个消息，就是查这个毒贩集团开始在咧卖毒咧集中，然后当时要运出来吼，缩减两年啦。所以我咧讲，迄有真侪做歹集团吼，其实人迄情报单位早都咧个咧监视，你家己唔知尔咧。这个毒贩的集团，美国。迄个情报单位吼，人已经甲监视两年啊啦，因为伊出的都拢真大批嘛，真大批的毒，你看一边就百外亿呢，惊到人吼，这毒吼，人在甲监听跟踪两年啦，掌握到这批毒是为缅甸啦，这个所在出来用车过来缅甸下过国去泰国，这个所在只落去船，本来拖拉机车出来为山区的所在，然后过泰国。增准吼，为泰国的海边啊吼，出来指定到甲台湾边啊，这个所在就是小琉球啦，小琉球这边的海边吼，只划船啊吼，都大只船、大细只船，这种渔船啊吼，都一只迄个天才，这个三八号嘛吼，啊，都这个船长柯家龙嘛，伊上厉害啦，伊知影吼，安那接触安那，落去运动吼，安尼吼，好加在。美国情报是互咱一个情报，但是正确的时间，你正确准甲讲，什么时阵暗时啊要交货，你唔知啦，都爱换咱这边啊啦。啊，你美国你情报，你当然袂当放外外，咱这边转小组，这个嘛都爱知影讲，开始咧接来吼，接手吼好，伫咱附近嘛，台湾附近小琉球，屏东小琉球吼好。因吼，就是开始监听这个代志吼，我那足复杂。因为你知影讲你监听，大家所在嘛通做过，系我调工甲你讲东，甲你讲西。我知影你咧监听，但是我甲你讲东讲西，你唔知影我哩你迄、那个转小组指挥检察官真厉害，一通就是哦，准，明仔载就开始。因咧讲这拢讲假吼，互你唔知影讲，伊讲明仔载就开始要无用啊哈吼。安尼就是明仔载要运毒啦，明仔载吼要运毒的时候，人开始个监视掉了吼，拢准备好吼，好准伫十二月初二嘛，去年的十二月初二吼，船啊在水公要掠鱼嘛，这只船啊吼好，这个处理人就开始监视，伊当然当作讲人相信你是要掠鱼，阿无你甲大注意啦吼，都拢无甲拍成惊，处理海中甲这只大只铁船。接到以后，再回来，再即个饲料底下像个布袋起吼，拢甲装伫个冷冻存倒，即个所在嘛。即、这个运回来吼，隔顿工啊啦，初二出去嘛，初三回来吼，人就团团围住啊啦。伊才家己惊一条，哎呦，恁敢会知？原来吼就是安尼啦。要掠这个大批毒，
而且是迄个源头，迄、那个出货，迄、那个毒贩集团吼，伊地买毒吼，啊，偌大批要往家地，什么所在拢该查清个清楚。这搭的那个监听就是无甲拍一件尔，你这批毒是为缅甸的山区迄、那个所在所做出来，然后下过泰国，再个为泰国船啊、装船啊，走过台湾西螺桥附近吼，哇，这当时抓到的时吼，甲讲，迄毒贩集团吼，大家都惊到啦。开这条原来就是美国的情报单位，甲咱台湾这边这种做歹的代志吼，早都咧沟通啦。啊，美国情报你免讲，大家嘛知。那美国情报单位要出手吼，你什么所在都走袂去啦，偌厉害啦！美国的情报单位，你是要做卖做尔啦，要甲你上钓无？你这个人我来甲你上钓，还是你这个团队做歹的团队，我甲你真盯上啦，你吼、哦。免想讲，我查你袂到啦。哎，美国的情报单位足厉害嘛，所以讲美国情报单位早都已经甲咱通知啊，好，啊，就伊继续啊斗相共，咱这边当然既然通知咱这边啦，有咧造成转小组嘛，就先甲掠到呢。那无这批毒吼，百外用，你要惊倒人呢？你敢知人家算啦？那如果这批毒一个人一分就好啦，就是讲食毒，我唔知要哪算啦吼，到底是一分啊一包啦，唔知不管啦吼。即卖人家算，那如果这批毒物入来，百外一个毒入来吼，伊内面即个 K 他命啦、安慰他命啦、海洛因啦吼，那虽然一分就对吼，会当食1300万人啦，多台湾食一半。那这批毒人去运入来吼，那本的多台湾多一半的人口多1300万全部中奖，你甲看偌济毒得惊得人吼，安尼。你也着，就是这两天啊，全部调查清楚嘛，所有的代志调查，经过半年调查嘛吼，咱这个公布啦，这是全台湾一边领，唔是接起来，一边领掠上侪都伫海中吼，而且是美国情报甲咱配合吼，安尼掠会着这种这大批的毒贩吼，我讲啊，都掠到安尼咧，啊，谁那台湾个侪毒阿仔，掠到安尼规只船吼，惊倒人滚啊千公斤，滚啊百公斤啦吼，啊惊倒人坐动吼，啊都拢你掠着，开拢较济个有毒人食啦吼，阿免啊讲，即吼都甲你讲做毒个即吼，惊倒人。目前来看起啦，两个市场上大场啦，那市面上吼，就是无合法个啦，一个就毒啦，一个就诈骗啦，迄毋是几百亿，那一年当算起拢几千亿以上啦。那毒品甲诈骗吼，迄个钱吼，那市面上加算个一年吼，一年当差不多拢几千亿以上啦。哇，你个看，莫怪在做歹吼，哇，大家都烧钱啦，烧钱做诈骗啦，烧钱卖毒，烧钱运毒啦，吼，啊都有钱通赚啦，啊都掠到就输在你啊啦，吼，啊那掠无到就我呀啦，就安尼啦，就是意思讲拼一摊特别好个安尼，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安尼安那好啊？
1: 伊个生瘤，哦，我生瘤，哎，中间行两三月、三年，拢无药好食。我甲讲啊，你拢无药好食，到有迄落，迄无药好食啦，迄肝，迄啊，大点开挂开安尼啦。
0: 好安尼哦。
1: 我顺个听到你咧讲过对无？
0: 维他干呢？
1: 呀，维他干我拢直直挂好食。
0: 好安尼哦。
1: 你嘛过去检查，讲无药啦。
0: 好加载吼吼，哎，足够肝只阿渣啦，嘿，咱个维他干上个肝阿渣，嘿嘿。
1: 维他干啦，安尼吼。我自修吼。都对我也会较食呢，
0: 不要紧，不要紧，起码拢不要紧哈，
1: 啊，哎，不要紧哈，
0: 哎，好，安尼好哈，哦，好，好，好，好，
1: 我拢食两粒，不要紧
0: 呢，绝对不要紧哈，
1: 哦，好，
2: 其实吼，你蛮怀疑，人个肝胆胰素来讲这还是正确的，肝这个物件无讲，哎，你那已经过重啦，唔是讲什么有啥物特效药啦吼，哎。啊，医生咧讲咯，足简单来讲，啊，无药人食啦。但是咱唔是医生咧，听起来怪怪哈。无药人食，唔就差不多咧准备啊吼。肝这个物件是安尼，细物件，还是讲个性较无好啊吼。对咧，白土吼，你就是尽量甲只拉散甲拼走啦。你有在条胃肝这个所在吼，甲伊倒甲倒就甲拉散拼走吼。咱咧胃胆肝上后拼者，胃胆肝上后甲肝倒甲倒就肝。会造成无好一挂垃圾酒精啦，有人食酒应酬啊，差不多逐工都要食酒应酬吼，酒精吼，那不如三顿食外口拢垃圾，那无都做工过，逐工都农药啦、肥料啦、塑胶啦、化学啦，什么工厂吼，啊拢无好的空气啦、环境吼，无做也袂使，拢入去肝，都要甲肝走，肝吼，那有在着个倒三工，迄垃圾甲拼走吼，肝吼，伊就慢慢来恢复呢，都是会较好吼。回答看，唔知你个看，人迄个肝胆胰素，我咧讲，你肝内已经有问题啊吼，其实就是用迄、那个物件甲伊肝走，那无吼，就规粒肝甲切掉，那无就甲换肝哩尔啦，吼、哦，无讲吼什么什么讲什么食什么特效药，讲会当治疗一部分什么什么，唔是，咱甲肝拉散，肝拉散就咧甲肝斗下斗手，要互伊恢复转来吼。啊，佫会当家己本身有迄个有够特殊的营养素。咱的肝细胞有家己本身肝细胞特殊的营养素吼。咱的维他肝，伊肝拉散，伊佫会较疼。维他肝好就好伫遮，伊一面肝甲下下下拉散吼，佫会有迄个肝维他肝有肝必须要的营养素吼，迄、那个维他命的营养素吼，就佮咱肝细胞特殊的吼。你有这个物件有够量，伊就会生新的吼。来补下骨的吼，就叫做维他肝。维他肝，咱的肝药啊，一支会救人的肝药啊。那咱的维他肝呐，连大行的肝胆胰素看到讲真好的肝药啊啦。这款肝药植物内面上高过关，到咱的维他肝的组织叫做澳洲草、苦荠草哈。没有钓同样，咱的维他肝外口有写一个沙，智能沙的沙吼，唔通买唔对哈。指定帮指名，跟恁买维他肝咯。你再讲维他肝，唔嘛讲讲肝药，肝药八八百。甲恁买维他肝，无但见甲看一个维他肝，那个外壳有写一个三，这两三的三。那无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加表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来这个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下开放开放一个时间较好接。然后一寡产品药房无详细吼，会去你多多甲咱使用，但是较吵个，阿爸阿妈较吵个，这个电话吵个吼，随时要卡买问都有啦哈。药房什么所在啦，产品不要讲吼，随时都甲问，都别约唔到。0800-868-9999，0800-868-9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咱稍等，再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你好，我是赖清德。端午节你是否有出游的计划，还是返乡与家人团聚呢？不晓得现在的你已经吃了几颗粽子了。不过提醒大家，适量饮食才是健康之道，出门旅游也要注意行车平安。祝大家端午安康，吉祥如意。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37-373-627。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嘞，咱等下现场嘞，现场电话0800-8689999哈。那不要上线，咱报关时间接卡哦，报关咱接卡哈。我会随过来接电话，好不好哈？0800-8689999，新北邦桥这间台新银行哈。其实咱中岛的新闻快报都有啊啦哈，伊差不多要我11点嘛，差不多11点通啊哈。伊即做新北邦桥叫做管前东路啦，有一间台新银行吼，一个50岁姓王男子揢一支夹刀，这支夹刀更是真大支。我中大咧报的是哪报？我来讲，即颗吼，反正嘛个雕工的呢。你杀一支夹刀，人咧加烟钱啦吼，加什么物件？迄个夹刀吼，你讲要抢银行，真正有抢到呢？你茫看咧，真正有抢到吼。抢到人想要甲算。伫柜台所在，伊无并入去啦，人无跳入去吼。伫柜台所在用手咧，安尼杀吼，杀差不多要到40万啦吼、哦。当然无详细甲算啦，大概啦，大概差不多抢40万啦哈。我若卖酒呢，抢40万的吼，无走。伊人伫现场，人迄个银行有迄个椅仔位，咧等迄个椅仔位吼，伊阵坐伫遐看官算钱啦。啊，警察随到啊，伊才要紧啦，伊这。银行甲警察配合比较紧哩吼，去了吼，罗林巡逻啦，啥物啊？哦，一个水饺吼，当场甲抓着吼。啊，警察在问讲，以为啊，你抢银行抢着钱啊吼？我看你连走都无走，恁坐哩椅仔顶算钱。伊讲，伊知影抢银行上紧，啥物上紧？上紧去用抓着啦。因为即卖银行甲警察咧配合吼，迄、那个速度真紧啦。伊讲要做歹代志，啥物物件拢慢。就甲抢银行上紧，我伫咧讲，即个敢会刁工要食卫生饭？伊讲伊真正无钱通食饭，伊规去抢安尼，抢银行讲上紧向掠着，

开冰箱大班大班啊，客冰人啦吼，无共客钱啦吼，共抢冰箱的饮料啦吼，啊，佮客冰人吼，准做伊走。当然你也对嘛吼，好，今仔早起要抢伊人进前，这个细伢用惊的啦，穿短裤啊，穿衬托啊吼，有人讲这真正无想要抢夹袂着啦。伊穿衬托啊呢，啊穿一领短裤吼，伊这个台亲人头前有一个钉啊卡，我那算跨挂，所以。我一间迄个水煎包，人个煎包诶吼，伫遐卖就是蛋嘛，就是蛋伫遐卖吼好。伊过吼，甲迄个头家娘讲，头家娘，你这个菜刀敢用照啊？连菜刀都敢照啦？诶，较早古早时代讲，迄做工过未成功，讲牛用照吼，啊鱼用敲，有得做无得休安尼啦吼。你要抢伊人，拢免准备。伊即摆用行穿衬拖穿短裤吼，到迄个台新人头前，迄个人行道，迄个顶下卡的所在吼，有一间咧卖迄个水煎包吼。伊讲头家，你个菜刀借我。伊讲头家，你个技术嘛，我开始借你咧，菜刀借你吼。好，伊即摆趁头家，你无用无主的时吼，伊除了菜刀了，边啊个有一个加物件，唔知咧加啥物件，迄个设计加刀，中班那迄种加刀吼，伊就加叶皮吼。银行在后壁边啊，伊都拄伫银行头前迄个顶啊卡里边，吼拢行入去啦。客即个菜刀行入去，一直到柜台即所在，当时搁一个人客，甲行员伫咧办代志吼，伊就大声话啦，抢劫无，抢劫无，钱计出来吼。即马人有讲过，一寡即个迄个防抢演练，就是警察甲即个店员啦，吼，还是银行行员吼，咧做即种演习嘛，吼，当着这蛮该拼这。如果万不能当着，绝对会当着啦。唔是讲今麦就刷，后摆嘛个会啦，绝对的哦。抢超商啦，抢店面啦，有这个现金出入的所在，包括银行嘛吼。人这个防抢演练都拢讲过啊吼。警察足紧就到位，因为这种金钱出入的店，你像今麦店，大家上爱抢哦。超商我那是一挂现金要出入的所在，包括银行啦吼。这哪里来吼？你就起迄、那个一直走路。紧密连线吧，对咧，这种店吼，甲警察有一条线吼，直接的吼，连线吼好，你顾在抢啦，咱事后再来抓，啊，事实就是安尼，所以讲这个演习有哪有差，所以讲当时伊就抢吼，一个加刀客出来吼，银行一柜台，大家都手放开啦，素材你客啊，不要紧啦吼，非得我都未甲你拼这啦，不人家受伤安尼吼，边啊都有人已经。随看到，俺就随刺呀嘛，伊也唔知啊。伊这刀啊卡都直接进人吼，迄、那个刺吼，人外口所有巡逻警察全部都围过来，人嘛也未走啊。伊人都未有走咧，伫银行内面，人外口警察都全部围过来吼。安尼，四十万啦，四十万吼，结果摕到钱啊，连走都无走。伊即马摕到钱，那阵坐伫迄个人迄个银行内面咧等。等名啦吼，绰号嘛排咧等的所在吼，从坐落来，从开始伫遐算啦。有人讲我空间啊，就讲调岗的啊。抢劫靠都无走的啦，抢劫就是上紧赶紧抢，赶紧走，一定是安尼嘛。你若真正要抢劫吼，伊即马抢到钱伫柜台所在都唔知三偌多啦，咱甲算起差不多伫个买我四十万左右啦吼。伊即马后线后规矩的嘛吼，安尼。杀嘞吼！哇，准讲杀第一，伊也为咧算啦，看算到底偌多钱吼，拢完全无任何的赶紧啦、紧张啦吼，结果都无三分钟啦，所有警察全部围过来啦，伫外口边。其实无到两分钟，是因为一分钟是外口，伊惊讲这个是不是揢什么武器，伊唔知啊。因為警察伫外口到底会躲一下吼，就是可能性伫外口喊一下吼啊，到底要了解讲到底这个人是到底揢枪揢刀还是揢什么？唔加一个重力吧吼，好，一个啥讲无啦，唔加一个利弊，啊一个利弊了，警察相平，甲看讲你咧算钱哦，哇，一个都个死落去啦，一个到位，这个伊也定得个死嘞吼，迄个加刀得个背掉嘛，当掉，你也起来吼，连甲警察反抗嘛无呢？钱都放掉啊！吼，啊，都你了吼，啊，警察唔只随家了对嘛吼，啊，人客、银行、行员拢正常啊啦，吼，正常，无人受伤啦。啊，这个警察问话，伊初步啦，我咧想可能有啦真诶啦。伊初步咧甲警察讲讲吼，我讲岁数啦，已经欠过来个月无厝税啦吼，啊，食饭也无当食啦吼，
啊，过去这要到啊啦，伊想讲无钱人过节吼，人吼，我来足虚伪啦。啊，归去来抢银行，伊讲那目前伊所等下抢银行上紧啦，唔是上紧抢，是上紧用力啦。好，这种人哦，伊讲我抢银行上紧用力着，哦，我拢唔免得等偌久，时间足紧到啊，真正有影，真正无三分钟。好，我卡住有够紧，迄人个警铃一个起吼，所有路边的警察车巡逻，全部拢通知到嘛，全部拢到位到银行靠这所在吼，都一个随了到，伊想要借这安尼入去吃无钱饭啦吼，啊，当然这一定是医生发办无唔对啊吼，这都门卫强盗啦吼，啊，这个罪嘛吼，强盗抢劫吼，这个罪共抢银行吼，好，医生发办吼，有人讲这敢会卖甲关 A， 你茫看讲 B。检察官买单，甲你讲，我代念讲你是咧开玩笑啊，但是嘛是有罪，但是我甲你放倒去连工那感觉还是看守所有位啦，因为即马叫开幕咧，即马是做歹代志有够多咧，啊看守所啦吼，感觉即马拢关甲开幕吼，你着夜班啊等啦，你等住等吼，你做歹代志等住等，等到有位甲甲抓入来关。真正食咯，你甲看这种人哦。我中头咧讲，唔知调岗的无啊，真正调岗的人，人即摆问我讲出来咧。伊家己讲的，伊讲我都无钱纳厝税啦，吼，无人食饭啦，吼，啊，佫要过节无人食肉粽啦，吼，啊，人吼走投无路啦，啊，归去来食无钱饭啦，安尼吼，佫较轻松啦，三顿有人管啦，啊，佫有人带啦，唔免纳厝税吼。你看看这个人，这种人吼，就是放互你拖啦。五十岁，有诶讲阁真少年啦，咱讲属性吼，那五十岁虽然毋是讲像少年家，但是你讲五十岁吼，甲看起来是好卡好手呢，人好卡好手，啊，阁安尼五十岁呢，吼安尼你看放红拖吼，非得我都固在恁啊啦吼，啊啥一堆官拢不要紧，非得我都有帮人食，啊有房间都大啦吼，啊阁免纳厝税啦吼，还食三顿啊，一个会知影讲，那即马做歹。抢银行上紧，抢银行讲差不多免三分钟，就抓到啊，真正有影。这个中昼差不多要十一点外嘛吼，伫新北板桥这间台新银行抢劫啦吼。原来真正一条工要用杀伊关啦，要食无钱饭啦哈，钱抢抢的连走都无走，准坐伫椅仔位，伫遐咧等警察。你甲看，反正真正袂甲你关啦。发生过棍啊，变这个。真的啊，真正的例都有啊吼，人明知啊，你即刻真正都调岗要食无钱，无我调岗要甲你判伊乖呢，甲你放倒去厝吼，啊，就甲你顾调吼，互你袂走吼，啊，就连工判罪，甲个杀来关啦，袂当互你食无钱饭食啊久啦，食这段时间啦。新北板桥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安尼哈，客人你哈。
1: 哦，一一罐料啊。
0: 你本来是安那？
1: 我本来拢会要吐要吐。
0: 安尼哦。
1: 诶，心脏敢那不够力吼。会会会安尼。安尼拖拖拖，
0: 哎，人个抱心咪想要拖安尼哦，
1: 对对对对，
0: 哦吼，
1: 啊，就一罐安尼擦有够济，我啉咩灵果精，啊，加配血了，
0: 吼，
1: 啊，真正身体无够无法度啊，
0: 啊，加配 Q M B 啦，吼，
1: 嘿，啊，个钱因拢只，
0: 好安尼，
1: 听着贵拢只，啊，无你真啊吼，你食到吼，你那无够袂掉啦，
0: 安尼掉，
1: 贵开钱啊，
0: 当然啦，身体在家己上，
1: 啊，个无法度。古巴金
0: 哦，阿玲哈，
1: 真
0: 正有要，
1: 真正人听到的人哦，真正爱食爱食爱食，
0: 一年一年有差啦，
1: 真正超够济啊，讲真正超够济，啊，我食迄一个月吼，一罐啊，我昨昏走去灌，
0: 好安尼，
1: 灌抽烟哩，
0: 安尼
1: 好，真正好用，
0: 恭喜啦，
1: 我拢一顿三粒，啊，两顿六粒安尼，
0: 哦，安尼介好，安尼介好，
1: 嘿，我食安尼啦，啊，真香哦，两粒啊，啊，个。那半一路 M C 要个一粒，
0: 安尼吼，哦，即卖继续冰笋啊啦，哦，哇，真好，真好。
1: 你心中吼，我开快活就好啊。
0: 安尼吼，恭喜大家哈，哈，你好哈，哈，谢谢。人得别人白帮呢，免得做做杂战哈。还有当时啊，诶，拿来请哈，请假，迄个都抱心啦，吼，个像安尼，哦，规个呢，诶，杂战啊，抱心吼，人会想咩呢？哦，个像冰白很不舒服啦，哈。美国进口个都 Q M B， 袂当个食啦。美国进口的 QMB 哈，就是规身躯有器官的所在，上高诶，甲你讲，就是乎器官吼较慢退化，人有血啊嘛，有诶吼，大家所在拢会退化，就是开始咧无解拄好啦吼，毋是讲正经得啥物大毛病，毋是，但是就是搁在退化吼，啊退化吼，恁得甲冻咧，迄、那个所在咧漏水，你顶管袂当一直讲诶，一直漏，一直搁甲诶灌水。你下边迄楼唔知先甲下边楼先冻起来，你顶管无你楼会甜，就是安尼。咱身躯呐开始落气，开始无好先先甲冻起来，冻起来就慢慢啊疼起来吼。你就发现讲，哎呦，面咧薄薄色，面咧平平喘，那喘来到电话边，啊喘来到地人抱心，哦人吼就很不舒服吼。到美国进口个都 QMB 啦，上个国家啦，这个碰布啊吼，像个石头地地啦，暗时吼歹喘气啦，你是头吼那平叮当走路都平平喘吼。美国进口个都 QMB 指定房指名。马克边咧行行咧，马克边咧吼，人吼，佮像安尼，一个心肝大吼，像个跳伫水缸安尼好，安尼跳落到地安尼好，真大难吼。到美国进口个都 QMB 吼，指定房指名，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莫讲丢，不要丢哈，唔通开冤枉钱，家己个身体，着家己爱顾啊。这个阿妈吼。你讲吼，大家拢知，人吼食到这个话吼，家己若无顾家己身体，别人唔知啦。佮乎你上亲的老伴的吼，还是囝儿是谁，你都唔知讲吼，到底你对得艰苦啦，都家己上知吼，家己顾哈。0800-868-999，那无详细，佮客人问我清楚。好，谢谢，以上广告。

汤是一个65岁生日男子，在去年11月哈，不嘛讲甲太太讲一寡生活苦啦，讲伊要无头路啊哈，改成65岁公司改成改讲吼，这个时间吼，你应该退休啦，对，要退休啊哈。无头路无大劲吼，讲身体也无太好啦吼。啊，你甲因太太讲一寡生活苦，因太太吼，改成无啥咧甲主导，有诶讲，啊，你要叫恁太太安怎办？迄是恁太太无在条控制诶代志呢。你到退休诶年岁吼，啊，家己身体无太拄啊吼。伊讲，阮太太改成无咧重视我啦。我吼，你甲伊讲这爱改成改成也袂要紧吼，总客得甲太太太好势，你讲吼，这种人，我讲迄个更年期真正有影哦。查甫人嘛有更年期吼。乌白想，想迄样有诶无诶吼好。台视太太以后骑倒摆，到骑过无到1公里诶中立分局来咧个派出所嘛。甲值班诶警察讲，阮某叫我台视啊，即值班诶警察当时看伊真冷静嘛，想讲啊你可能起笑吼，笑笑就咧讲啥话吼。但是愈看愈唔对，警察唔敢甲伊拼吼，准带咧到现场，真正太太惨死伫厝内啦。叫台视，啊！这个案件到今仔日嘛，到今仔日吼，已经正式用迄个杀人罪加起诉啦吼。你看这个人，两个我住伫汤中立，讲身体无介拄好吼，已经65啊吼，而且工过已经面对退休啦，就是已经秘书敢那被逼吼退休啊吼，有真济公司工厂吼，大部分是有这个问题啦吼。就是安尼吼，啊你年资伤多人吼，但是到迄个退休年岁啊吼，伊认为讲甲太太讲一个生活苦吼，但是太太个先也无讲介注重着滴啦吼。伫旧年11月17日早起5点外天未光啦，伫房间揢一支钢锤啊，吊工伫遐等哦，就是到早8点外吼，甲因带做些查囝出去上班吼，剩伊甲太太一个人。趁太太伫客厅无准备，用嘴过顶个电棍，暗棍电了以后，计讲出来个讲啊啦，头壳讲差不多3、5个吼，规个头壳破鼓鼓啊，准死咧！太太死伫碰一点管吼，已经倒伫遐袂顶袂动，伊为着要较保障啦，就是一定要有死就对啦吼。佮走去走家客菜刀，电棍啦，或个溜面啦，好太太吼，等于惨死啦哈。甲太太台视，台视以后，伊家己骑倒摆到附近派出所自首。警察第一时间佫讲你咧讲啥话吼？讲我好，伊讲我台视我太太真诶啦吼，你过来看卖，带警察到因家看，因太太真正惨死呢。迄规个面暗棍叫扑甲烂糊糊啦，哇！我讲你个看，真害吼。有人到一个年岁真正安尼，你也发现讲足奇怪。较早这个人不是安尼啦，讲道理、讲话，改成有一个迄个条件基础吼。你有法经讲，我当下到一个年岁吼，就是愈坐回来啦。奇怪咧，讲袂翻车。奇怪，你较早都不是安尼，啊，改你即摆讲迄个更年期呢，有可能啦。佮加上啥呢？身体无好，身体无好的人吼，伊我那脾气较野吼。血糖啦，尤其是人家统计起来吼，那身躯的慢性病吼，血糖第一，血压第二啦，吼，血糖第一，血压第二。那如果这种无正常的人吼，三高无正常的人吼，这上到这个都小寡擦掉了歹脾气，而且伊个歹脾气吼，甲你通常所想的无相关。有讲啊，阿伯烧咩，阿是阿那都咩一个念着。咱是通常拢会想话咧嘛，吼、哦，奇怪我咧讲这個，你拢啊无我烧眉一个吼，啊得硬动一个吼，啊翘嘴一个吼，配面一个吼，唔是，伊是会当想起甲人偷袭迄种个啦，就这种那身体无好啦吼，啊到一个看咱人个内分泌嘛，迄那更年期内分泌，查甫人嘛有啊，没内分泌吼，没有正常个性吼，奇怪你来讲啥咧，我讲。这个人已经变一个人了，变一个人哇，这样都歹办啊啦，真正有影。所以有当时啊吼，身体较重要，我来讲啦，身体甲心理是相像的啦。唔通讲心理无形的呢，啊，身体是有形的。我讲身体
故障甲心理吼是相关的咧。我身体若对你袂拄好，你得甲食好啦，甲顾好，那无去看医生。哦，迄医生会甲你用好，你忙吼，淡出家己都放伫遐艰苦啦，吼啊人就歹脾气啦，吼哦，还规家伙大家闪甲离离啦。那看到你吼，唔是讲一定甲你安怎，但问题就大家先闪啊，啊大家都闪甲无半下，都剩你一个，啊你愈想，佫愈害，大家拢唔差不多，大家拢安怎吼啊，真害吼，无到底别人都无代表啦，这拢要家己落去改变啦。这会当改变啦，这你会当慢慢啊改变。第一个身体先用好啦，吼啊应该到什么所在控制啦，有诶无啦吼啊这个会当治疗部分咯，物件买当啊个较好，唔是伫遐咧讲爱咧爱好好咧，你身体对你疼，唔是我会当控制呢。所以讲人有一出电影咧做这吼、個，我感觉迄有当时啊其中一句话，还有那个电影吼，里面的导演编剧我写得袂歹，就是伊伫咧讲哦，我诶对生活啦，对啥物话吼，但是伊所讲的凶拢是外力，就是外来的影响就对啦吼。因老爸才甲伊讲一句话啊，或讲有当时做老爸，做时代啦，不一定做老爸啦吼。做时代人有当时啊吼，那如果真正身躯边有一寡，你搁平辈嘛不要紧啊，你若较看会开这种人生的态度的人吼。伊甲讲一句话吼，安尼就随解关。伊讲，迄拢是你家己能力袂当控制的代志。当然是安尼啊，你身体年岁开始坐，身体咧就肯唔是我当控制的代志。你对方唔当感觉讲，哇，我吼，改成我对不起你，感官上唔是安尼啦。所以讲，哇，这吼，写作排版，尤其人到一个年岁，查甫拢感官，唔是干那查甫人。较侪啦，吼、哦，这种内分泌、种荷尔蒙的影响，到人要更年期的时候，查甫人迄个改变啦，或者较脾气，那改变较侪吼。查甫人嘛会，所以我咧讲，迄查甫人吼，不管查甫啦，咱只大阿大嫂、阿公阿妈吼，人啦，我跟你讲奇怪，较会变啦。厝内边那有人看到我，就大家先偷我头尾走，就是我平常时啊有一寡迄个行为动作，包括讲话啦。讲话吼，安尼，人吼已经无法度啦吼，好，人在咧讲一句话啦吼，人迄、那个厉害作家啦吼，学者就对啦吼，伊咧讲你摕钉啊，甲钉叉啦，钉笔拢袂要紧吼，摕一支钉啊，钉笔、钉叉啦吼，好，你即马钉来了，你用手还是用物件扳掉啊，甲迄支钉啊扳掉，迄、那个好是毋过伫遐钓。人就是安尼，你吼那无赶紧改变，你歹脾气一段时间没断没息啦，吼到一个年岁啦，身体家己无好，佫无爱家用好。你讲话大家都共插，讲话规家伙大家都惊你惊歹脾气，怎？迄支钉啊钉伫啊，虽然你甲钉啊拔起，迄个号同款伫啊，就是差不多拢。未完全啊，就对，所以我该注意啦。生活中吼，尤其这是相亲的人啦，厝内边相亲的人吼，上爱注意这安那无哇，这到尾有当只发生大代志就像安尼啦，真正发生大代志吼，都发生伫汤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你讲，你讲，你食皮肤科也要食到安尼人艰苦噶？
1: 我准备要去挂几年，啊，无啊无去呢。
0: 安尼哦。
1: 啊，天光我无来，要我下班等来结啦。
0: 哦。
1: 我三点钟结三点钟吃三粒，三点钟吃三粒，
0: 好。
1: 吃，再弄唔结结啦，结一条迄个蛇，迄个扯落。
0: 你讲你腰骨骨辛苦啊？
1: 哦，腰少腰啊，骨啊，那骨也头发也啊，骨也安尼结束。
0: 哦，真正，啊，佮食到迄、那个，迄好药冻吼，真正食毒吼。
1: 中毒，我中毒呢。
0: 啊，啊，好，刚才你食维他干那种钙过呢，吼，钙有过。
1: 维他干我食足久个啦。
0: 安尼哈。
1: 啊，我是讲啊，无维他干真来健啦，结一个有过。
0: 啊，好，刚才
1: 钙。我丢呢，无，我真正烦恼呢。
0: 好，刚才钙有过哈，钙有过。
1: 天啊，天光是要佮吞笋啊，还是讲要暗时半夜要去挂，要去洗米挂挂结晶，讲阿妈。天光那边维他干真个。
0: 等
1: 下吃就好啊！我做了三点钟吃一道，夜家结啦。我说讲迄无钱啊，你夜家结几多贵咧？
0: 好，家仔有贵，好，好家仔有介贵，
1: 好。
0: 好，香菇吼，你叫白青吼，啊，做啊好有诶无啦？啊，叫来到第迄个叫啦，一直上啊，开始唔知得叫，叫来到第碳硅吼哇，第吼体内拉伸，拉伸都是有一寡遐诶因素伫个所在吼，咱诶肝。都是个源头啦，先过那斑斑点点啦，发发咧有诶无吼，一粒一粒一趴啦吼，啊那无一颗五颗啦吼，啊叫来到第个碳硅吼，咱就维他干来食，维他干当然啦。那如果真正较严重，一定爱先看一个医生，皮肤科人迄个治上诶吼，迄、那个但是迄个治一个，伊无在条全部甲你收缩倒来，那要收缩了，到胃肝就是内面诶体内迄个垃圾，搁到血，搁到毒。都为他干，为他干，斑斑点点吼，摇白酒啦吼，一个一打啦，一个个个啦吼，啊有诶无吼，都为他干，为他干吼，爱甲遐垃圾甲清掉，垃圾清掉吼，指定房子名，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甲恁买为他干，唔系甲人讲肝药，肝药800-800。咱的肝药叫做维他干，今日买维他干，那个看一下，咱的维他干外壳有写一个三，这两三的三吼，唔当买唔对哈。电话到0800-868-999，那无上就敲过来问啊。谢谢，以上广告。

最近有一个影片，就手机啊，吼，迄有个人这个做这個，就是伊那录到社会书啦，吼，好啊，伊录到了吼，手机伊就甲做一个影片吼，伊会甲铺伫咧手机的 FB 啦 ，FB 啦吼，还是啥物为种全世界，那手机都拢看会到迄种网络迄个所在吼，好。最近日本的民众吼，看手机啊吼，有看一部台湾这边的所铺过啦，伫台湾的高雄，高雄这所在吼，铺过，偌济人看你敢知影？人咧甲统计吼，这部影片吼，其实无几分钟，反正嘛较无一分钟，差不多1500多万，1500多万呢。日本人吼，大家都看甲讲，哎呦，啊个这是台湾，因为日本人对台湾来介绍个吼，台湾都隔壁咧吼，迄个甲台湾来高雄吼，这啥物代志呢？我讲给大家听，差不多两礼拜前发生伫高雄，一个十字路口吼，一个桥倒摆吼，甲一台美龄的轿车准伫路口安尼切掉啦。其实唔是讲真正弄一个真大力吼，到底啥物唔对唔知，都反正我倒摆唔对嘛，有可能啊。即有当只车吼，伫路顶住咯，即奥托拜可能要震啦，那嘛无可能啦，是有可能吼。但是不管安怎，迄奥托拜已经倒嘛，因为你奥托拜绝对较袂知啊，你去小可查一下吼，安怎样吼，都较袂知吼。好，啊，奥托拜倒，奥托拜倒，人桥倒拜人较会受伤嘛，啊，小可查着无大严重啦。好，即、这个开车美龄的吼，少年家啦，偌歹你敢知？迄一个开门落车吼，都歹甲差不多要共泡死啦。安尼，一直吵，一直骂，一直。哦，迄、那个每一个桥倒来吼，但是我咧甲看个吼，边仔人会打抱不平，见义勇为啦。边仔人吼，就是因为这个桥倒来并无大唔对，那无就是这个车家己唔对，车家己唔对，啊个共歹吼，准一个体格偌好呢？迄像迄拍拳头部迄个体格，佮讲你是咧歹啥物货啦？你车共下着，人伫路口所在。人嘛，佮倒倒伫涂骹，你嘛安尼，好，你歹甲安尼，佮想要共饲好死共款吼，结果即箍吼，就开车即个，我若甲伊歹啊，讲啊，我甲歹是去做咩代志？结果准两个伫遐烧烟烧拍啦吼，当然拍输啊，迄、那个开车，另外建议不建议用为迄、那个过路人，迄、那个是打抱不平嘛，你共歹甲安尼，人去敲倒来，结果迄几影片自头到尾拢无停，就是翕到遮。结果是什么人在做公斤？在一个桥倒摆，一个桥倒摆惊一个，好啊！两个气小巴在增加呢，在增加伊也甲伊也甲伊嘛去开车迄个吼，啊个边啊迄个替伊打抱不平迄个吼，见义勇为咧，我来甲伊争嘛，体格真好。我两个在演吼，准等到第三个就是一个桥倒摆，本来是一个桥倒摆吼，是去有这个妹啊吼啊。哦，伫遐大细声啊！桥倒啊，这个都已经摔倒啊！吼，啊个个有这个妹吼，唔知影别人家倒三间见义勇为吼，到尾煞变做一个桥倒啊，伫中咧尖啦，做公斤都对，唔当！我讲，这是咧创啥灾？本来是开车咧拍这个桥倒啊，我拍介好，我未听是，结果唔知讲到尾煞变，两个一个过路人伫遐咧见义勇为，煞变做迄个桥倒啊吼。底下咧做工程甲尖啦，啊，就是安尼开笑过甲，啊去有影片甲播出吼，去有外国人，伊在网络大家都看会到嘛吼，看这大家愈传愈趣味吼，啊，属猪变工程啦吼，啊、真正安尼，过去甲准播大家看，结果唔知讲我这个影片一个播咧到底吼，讲差不多1500几人咧看，大家都笑传啦，就是。就有意思的对啦，国歌剧发生伫高雄，两礼拜前啦吼，一个水路口啦。

安尼，即部我那有要搁翻录一挂产品，有帮补详细吼。会记你这个电话抄起，阿别咁抄起，我别卡到哈。0800-868-999，阿别三个九。0800-868-999，随时就当询问好不好哈？好，咱七点钟到这，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历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来，小飞，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和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记得你平安，大龙平安，那么希望这个查某阿娘仔仔也当平安。日本脑炎嘛，上个世人确诊的哦，个案花莲，花莲这个三个月大早已经啦吼，阿娘仔仔诶，住伫个高病房哦，啊，得感染着吼，要有待厘清。啊，你像高雄迄个明星病院，迄登革热吼，你越南哦，越南小姐伊伫一边胃疼来安尼吼。好啦，大阿妈大好，按键电话拨，系你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花莲这个三个月大的查囡啊吼，啊感染着日本脑炎，而出现着发烧哦，高烧哦，有来拢三四十度去哦。啊，嗜睡，戆戆啊困，啊癫痫哦。诶，慢脉，诶，规个阳性，啊，慢脉吼，目前台湾搁伫交病房咧治疗，吼，变成咱国内上界细汉

爱去注疫苗吼，注这日本脑炎疫苗吼，因为有一本妈妈手册的呀，你用写足清楚啊，囡仔偌大汉啦，都爱注多一剂，用写足清楚吼，安尼。哦，而且刚才降低这个感染的风险，疾病管制署吧，而且防疫医师吼，防疫的医生伊就讲，这三个月大的查囡仔红眼哦，无咱国内外旅游史呢，无伊无出国，嘛无先天的疾病，也是慢性疾病呢。啊，因为这日本老人吼，定常规的疫苗爱满15个月才当注啊，注第一剂，所以因此伊爱未注吼，伊无这保护能力安尼。所以这医生伊就咧讲啊，这个案伫5月27号前后突然间出现着吼发烧，吼啊嗜睡戆戆啊困，啊去找朋友医生看来收治哦，伫咧家护病房。啊，住院期间持续高烧吼，啊做一下出现阳性啊慢脉，啊脑部检查显示疑似哦急性的弥漫性哦脑髓吼脑脊髓炎呐，哦，所以医生咧警告吼。通报吼，送检验吼，落尾伫6月15号，我去检验较久哦，检验18天才出来安尼哦。到6月15，因为伊5月27嘛，吼5月27去病院嘛，6月15吼，佮确诊是感染着日本脑炎的病毒，目前已经住院吼，将近要3礼拜啊，感觉无较好呢，感觉无改善了，因为无抵抗力啦，吼3个月人无抵抗力，啊，因为佫无落注疫苗抵抗吼，啊，持续伫交病房观察，啊，特别注意的就是，即、这个卫生单位疫调发现哦，即、这个个案因兜附近也无低调，嘛无丢啊，吼，嘛无低调，嘛无丢啊，吼，等等，哦，嘛无即典型高风险的区域啊。啊，甲伊做伙大人嘛无赶快竞争呢，所以家属曾经发现即个查囡仔身上有疑似去蚊仔叮会食啦，哦，但是无法度确定啥物时间啊，所以引起感染的来源有待厘清安尼。即个日本脑炎，即个较严重嘛是等于呢，即个日本脑炎吼，伊是蚊仔叮的，蚊仔叮的吼，安尼伊袂人传人，伊袂烧胃吼，啊，咱国内主要即个病媒蚊包括三班加蚊。哦，环纹加纹，哦，个北头的加纹吼，啊个常滋生伫个稻啊，哦，啊无着池塘，啊无着灌溉沟渠吼，即个环境安尼，啊所以就提醒哦，民众爱避免下早也是黄昏，哦，蚊啊上爱侪所在，哦，卖即段时间卖去人附近有低调的啦吼，有饲只鸡啊鸭啊这样吼，啊是餐厅啊活动即爱注意吼，因为你爱无你个穿吼长啊，哦啊较浅色的长啊，长衫长裤安尼。哦，啊，来下当就是甲喷一挂防蚊液啊，所以强调哦，这个疫苗赶快是预防日本脑炎上佳好的方法啦。所以家长应该爱保持着吼，这个、家长老这幼儿啊，15个月也当做啊，都要带去做吼。啊，那是咱住家吼，咱的徛家吼，也是这个工作吼，诶，厝边隔壁有迄个较危险的，像那个有低调，有远啊，怎么反正，你来你家感觉讲有感染风险。诶，这个成年人，这买当，诶，咱讲是在旅游，诶，这个医学吼，门诊评估自费接种疫苗也可以，同时嘞，买当降低着感染的风险。哦，啊，过来咱全台拢闹血荒，拢无血，恶性的剩一工尔，所以是做危险的吼。因为咱目前咱已经要来过3天的连假，3天的连假无，连续休3天，休拜五、拜六礼拜啊。哦，那如果有一挂代志发生，都需要血，无血哦。嘿，无血哦，然后尤其恶性的吼，恶性我即马看到咧关怀，我就袂跟他关啦，因为我当关啦，所以大欠恶血，哦，不是恶血，恶性的血，啊，佮有 A 型的血，哦，剩无一工哦，咱老听心急多，啊，你拄啊下班，啊，是拄啊饭食饱，哦，你咱就近来酷狗捐血站，哦，捐血站你甲酷狗，哦，伊就做个捐血站出来，咱去用去关怀安尼，好不好？嘿，即个然后是举手做环保啊，啊，你是避凶啊，吼。啊，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安尼好嘿。我咱全台湾的好朋友哈，后来哦，啊，这个啊，伊说你啊，汤家雷公司那呢，哦，卡雷卡干呢吼，尤其汤个孤山暴风雨啦，哦，这个马路规个哦，滚滚泥流啊，啊，这大里遐人讲哦，山洪爆发啦，有影看足恐怖，规顶完六个麦，红个六个麦哦，啊，一直滚落安尼。今日下晡，中央气象署针对13县市发布着豪雨、大雨的特报吼，啊，足侪所在吼落几个吼倾盆大雨，其中。

通腾孤山哦，出现着淹水情形哦，马路滚滚的流泥哦，泥流哦，民众哦拢禁不住讲天哪、啊，山洪爆发了吗？吼、哦，经过了解，腾孤山突然间落这大雨，进行路1197号出现着积水的情形哦，不到一分钟，路面的水啊吼都淹起来啊，吼、哦，啊，这个水干啊啦、水桶啊吼，拢飘伫个大路安尼，孤山的顶路诶顶乌路段。路面嘛，讲雨吼，水都安尼淹起来吼，耶！这若雨若要来，拢一时啊尔。哦，啊，咱若桃园孤山后背爱保庇啊吼，小姨哈，来啊，若即个啊，肉粽坐三工，恁的囝要对外国转来无？讲哎呦，阿囝，迄摆你买啥真好食，食完就爱注意哦。哦，即个肉粽坐吼，端午连假要等台湾爱注意。你若摕一项伴手礼入来台湾，上届当哦。判100万哦，100万哦，嘿，肉粽坐要到啊吼，就个明仔领上一工尔嘛吼，就休三工啊。即个农业部动植物防疫检疫署吼，伊就提醒哦，市面上足侪低卖制品的礼盒啊，吼肉粽等等吼，即个食品吼是足热门的吼，诶伴手礼的选项。民众若伫咧出国，也是要倒来台湾的时阵，一定严禁哦，袂当。袂当炸着内底有猪肉甲相关动物的产品入境哦。吼，那依违则依法上届管吼罚新台币100万。即、这个房检署伊就咧讲哦，去年啦，去年2025十月二一发生着非洲瘟猪吼，非洲猪瘟以来，即、这个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马上就启动着跨部吼、跨部会即应变的机制嘛。哦，除了马上扑杀案例这猪仔吼以外，更加来执行全国的这猪仔吼禁运禁宰15天，啊，袂当宰袂当抬吼，这个来阻断哦病毒扩散的这风险，而且发动着全国的牧场吼连续3轮的同步方式来清查，哦，最终伫个今年2026四月初六。正式吼得到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啊吼，等于讲 WOAH 核准啊，吼核可重新恢复着咱是台湾是非洲吼，非洲吼即个猪瘟疫吼，阮我国吼是非疫区啊，吼非疫区啊，吼咱个就应该是非疫区安尼吼，而且即个房检署在讲哦，即个肉粽侪要搞啊，吼买猪肉片的物件啊，爱选择有环境标识。来自国内生产的产品，来确保着食用的安全，提醒民众唔当伫网络去买来了不管的境外吼的猪肉制品，也袂当对境外携带肉品的制品入来咱台湾哦。即、这个防检署都已经哦提前部署啊，伫个各种诶咱台湾哦每一个国际机场还是港口，会来加强稽查吼检查的人力，而且哦。即、这个持续的强化着 X 光哦，电工啊吼 ，X 光检查，够检疫权的巡查力道哦，专力要来阻绝吼、哦、境外的物入来台湾，所以针对快递啦、货运的物件，也是同步哦强化的抽查的机制哦，哦要来打砸掉这不法的肉品，绝对袂让入来台湾吼、哦，这要确保着这防疫线的防线啊密不通风。哦，甲大家分享一下哈，啊，即个咪讲发着鸡肉，因为可能出国啊要等啊，啊要摕当地哦有肉片的好食肉，啥物肉干、肉条吼，猪肉、牛肉拢袂使哦，哈，咪甲猪肉了，袂使哦，肉拢袂使哦，安怎吼？我甲咱分享哈，好来，这首嘛是迄个陈英杰唱的哦，《春风》。

0: 其实我是春风啊，应该陈英杰吧是做林慧娴的一首歌哈。来，食 Q 弹的好处，你今日规工有心脏勃勃颤无？爱闷闷的痛痛，会作要作开去，无就出来无，叫医生看。哦，那这心脏无够电了，会作忝，非常忝，啊有足够喘，有够够喘，行路都喘，含伫厝咧坐，你嘛咧喘哦，因为无电，无电，无电，咱这个心脏排袂起来，吊袂行，排袂起来，安尼吼，无电俩，无电。但我拢鼓励大家去心脏科医生巡，你爱去找心脏科医生，哦，心脏科医生巡，你若讲啊，我心脏拢无力呢，啊，拢袂堪咪行呢，啊，若行两步就喘呢，啊，若会担命惊呀，哭者徛着惊着呢，啊，毋是讲拢做浅眠的哦，啊，着啊，若浅眠徛着，着精神着困袂去哦，啊，若困呢哦，安尼梦鬼要拖来安尼啊，好梦啊足恐怖啊，变清光。啊，人无代无志，心脏勃勃在，勃勃在，勃勃在，足艰苦呢。你拢要甲医生讲哦，吼、哦，伊来做一百年台检查，讲啊都无安那呢，容易哩，简单充电，无电尔，电充好吧，心都平气都好，大眠拢困得好，太好用的 Q 天啦、
1: 啊。迄阵啊，听你的电台讲啥物 QN 吼，啊心食心脏的，啊我咧困哦，困哦拢会动，哎心脏动的动的安尼跳。啊，我是讲啊，无管你讲食心脏的遐啊，行个阴性遐啊，食看卖，哎，拢袂药药。啊，我就是讲啊，老的五十几年，我食啊，感觉是食较进来，讲感觉有够好。啊，咱若较无去找医生，
0: 哦，对，
1: 安尼是咪就介好啊？
0: 有呀，有食有补。
1: 啊，我讲半暝啊咧困啊，心脏动个，我讲啊，无管等下食看卖，哎，拢好个呢。
0: 对，
1: 拢袂动啊，过来我就介。挂来食保养安尼，食 Q 的甲银杏甲蓝莓安尼，真真的心脏动的动的哦，会该食有效呢。含银杏甲迄落 Q 的甲蓝莓啊，泡过香甲啉，
0: 比较
1: 有效的啦。恁得爱去看下，我甲恁报好啊。
0: 好，谢谢你，祝贺你。
2: 等三个月做迄落超音波啦，啊，我昨天伊甲看报告啦，啊，医生甲我讲，介好啊，拢好啊呢。我讲我最近都有感觉讲介舒服啊，也袂安尼闷闷啊疼，啊也袂讲安尼起叉叫，拢袂啊啦。因过隔夜医生嘛甲我讲叫我小心啦，讲诶我心脏会安尼不正的掉啊啦，
0: 跳袂多啊好啦吼。
2: 哎呀，伊讲介严重啦，
0: 介严重
2: 哦。我有住一礼拜病院
0: 啊，安尼咧哦，
2: 病院住一礼拜，啊。等下我就开始哦，买你个过心脏来吃对无？食较紧，已经食四罐外，食四罐半，啊较好啊，啊较好啊，免食一粒吧吼。我是会知啊，食一粒，偏暗食两粒。
0: 啊，你叫等，搁等医生检查了，查医生，哎呦，啊都这么好啊，安尼嘞吼。
2: 哎呀，医生昨就甲我讲，哇，啊你这一回啊呢，迄个做一滴高一抽血啦，看伊讲，哇，安尼你这一回啊，啊拢无迄唔好个所在呢，
0: 无红字啊，
2: 好呢。
0: 啊，你是几？算坐会，
2: 我81了。
0: 啊，恭喜你！啊，都有影讲去检查，拢知影。哎，
2: 因为我伫高一做化疗的，爱回诊。
3: 食足济，我食足济安
0: 尼。你也食，啊无你本来心脏安怎样啊？
3: 我以前哦，拢以前少年哦，你心脏拢有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啊，到尾哦，再听你讲手哦，开始自食，安尼爱教你自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3: 我这样心脏做酸嘞啊！
0: 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
3: 哦，心脏拢无力，你用咩死嘞？
0: 哦，无力，无力，拢也袂落门床，啊，也袂做工课，所以即马够有着啊啦。
3: 哎呀，
4: 因为食都好用哟、哦，有心率不整，
0: 哦，你
4: 轻微 啊不舒服，啊无食就睡怎样？
0: 哦，对，啊有食唔做安稳嘞。
4: 对，
0: 伊的电视啊是吼，和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真正欠电人，
4: 去
0: 你
4: 妈，
0: 嗯，对，恁哥哥，因为你无电呐，
4: 去没？好起
0: 啊，窗外都有电啊。啊，就有电，男是足快活。
4: 系对。
0: 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也无力个安那。
4: 无啦，啊无爱紧张。
0: 无电掉袂行吼。
4: 学历还咧说，面白皙在有效。
0: 有效，啊无光恰恰。嘿。
4: 啊光恰恰，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无干。
0: 有较好吼。
5: 你吼。大汉，我总食，食了计真好。
0: 有影吼，有影有勇惊啦。
5: 我是这两年才食着俩。
0: 哦，这两年啊听心机哦。
5: 嘿嘿，啊，我甲你感谢你，只要甲你讲一下，我未懂你。
0: 哦，啊，有听就对啊啦。
5: 嘿，
0: 有听有冤气啦，愈来愈勇惊啦哈。
5: 嘿，谢谢你哦，
0: 照顾你哦，哎，
5: 太好啦，啊，心中就然后我赶紧哦，不能干，干那酸痛啊，底下酸紧啊，酸，不能干做那个心中遐一疼。啊，我较紧去吃两粒食食，啊，就差不多两钟就好去
0: 啊。啊！你无叫医生巡一下啊、喔？
5: 对，我拢伫迄个隔离检查呢。啊，伊甲我讲我的心脏不整啊。
0: 哦，心率不整啊。
5: 嘿嘿，
0: 安尼食就对啊，安拢照三顿食饭饱水食哈，食无定的钙好用啊。但只要医生来讲，我就肯定来讲啊，食个钙好用哦嘿。
5: 哦。
0: 啊，祝我你哦嘿。嗯，谢谢大家。哦，啊，若无定出无难嘞。那来要做工课吼，啊，做远啊，吼，也是做家己的，也是做，也是爱做这所有工课。心中若无力，猛无走出力啦。心中无定，你无走出力，出无步，吼。啊，若坐伫遐无代步，就弄甲恁弄叫。吼，啊，若也无安那变清光吼，吼，无定啦，吼，无定介恐怖。行者足熬喘，足熬喘，迄真气接袂着，后气足熬喘，有无？啊，人家足忝，啊，家足疲劳。无电充电哦，轻松快活。咱就是古早人去带生命去吼，咱就知啊 ，Q 电你有心脏，你有咱的细胞爱食，爱食 Q 电上好吼。按伊定讲要饭食百水食，也脂溶性的饭食百水食哈。好、哦，谢谢。后来啊，需要买卡电话，要找乌鸟卡电话，要找咱客服啊，不了解不清楚卡电话，请卡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咱来听单一龙唱歌，流浪的歌声。

这首歌应该爱好这个53岁查甫人听，流浪的歌声，也足可怜哦。嗯，伊的厝吼去用骗去，啊，就有路无厝啊，啊，无家可归啊，啊，怎啊沦落街头啊？53岁这个查甫人，哦，伊面拢无像53，像迄七八十岁阿伯啊。53岁这个查甫人终于等到伊人生第一张的健保卡。哦，伊都无可能无甲人讲，啊无社会局会甲斗三工啦，吼、哦。即、这个53岁，诶，即个阿新啊，哦，诶，姐友，伊自细汉因兜都无介好过，吼、哦，一直拢无健保卡，吼、哦，变成健保的孤儿啦。老爸因为经济问题，无帮伊哦立即个健保。啊，爸阿母过用去了后，去互诈骗集团骗伊哦，伊厝哇。去用骗你，无厝啊！啊，用挂出来，流落街头。破病时，甲咱家去紧搞好安尼啊！忍受着迄艰苦，唔敢就医啦。前几摆因为腹肚痛，甲忍袂住，向这个仁安基金会哦，台中站啊求助。这仁安基金会甲发现着伊竟然无健保卡，怎帮伊申请？伫个肉粽节进前，伊摕健保卡。哦，终于有这医疗保障哦，宛如重生啦！爱都无讲，伊拢不会找人。你会像你这去找李长，哦，看伊对一区去找李长，会甲伊斗三工啊！伊都无讲嘛，哦，无讲无人知嘛。啊，这个53岁阿新啊，伊讲哦，因老爸是英明哦，农民哦。啊，伊是家庭，因老爸是家庭的经济哦，啊，无好啦哦，老爸是算迄个外省的吼，安尼啊，家庭经济无好，啊为因老母干节节吼办健保啦，啊老爸过用去了后留一间厝，啊把去互诈骗骗去，怎啊？甲因节节伫外口租厝吼，相依为命，打零工啊吼，啊卖杂碎啊啦，啊实在是吼无够开啦。5年前伊就沦落伫街仔路啊，含要租厝租都无在调啦。啊！这个仁安站发现了两只袋啊，吼，怎敢斗三工？将这只安置吼，伫这个撒玛利亚，哦，撒玛利亚，哦，这个、关怀协会，后来因为身心问题吼，甲转去这个护理之家。哦，啊，那阿新伊是由仁安台中站哦提供着生活协助、甲关怀陪伴，但是伊长期拢无健保卡，啊，嘛无，伊嘛拢无讲啊。所以破病时阵，拢硬去紧搞，安安忍的尔，唔敢叫医生看。吼，也是讲人有急诊吼，咧咨询，一直甲进前只腹肚痛，甲站袂住啊。吼，甲向这站长来求救啦。啊，这站长伊就去摕到这个去保持着吼，这社会局为这解药，哦，开出来这个就诊单来陪同着这阿新啊去就医，才发现讲，哈，伊今年53岁，伊拢无健保呢。啊，这就医的诊治了后，病情都无要紧啦吼，开始来为伊申请健保卡，吼、哦，你看伊无健保卡，啊，恁用健保卡的皮皮唔去用看，啊，着小病看啊变大病，人都做歹讲，有着未报销啦，啊，无着做想要爱啦，哎呀，安尼啦吼，哎呦，人讲那新的那啊无定定吼，旧的爱哪报销吼。啊啦，那旧的无走吼，你唔知道新的歹剃头，吼吼吼，哦，唔对，这是讲健保卡，唔讲你阿记哦，安尼。啊，所以该申请健保卡，第一百张在进前摕到人生的第一张健保卡，就是希望当哦重生契机嘛吼。啊，这53啊，现在一做欢喜讲哦，终于唔免烦恼破病啊啦，吼，人生更加有保障啊。啊，你买了，你买了变健保费啊！你无拿健保费，干那健保卡等下故意把伊收起来吧，无你看哦，嘿啦，就是安尼。啊，所以呢，讲这阿新啊，伊这个价率吼，那像无快哦。啊，伊智能部分可能是嘛是爱鉴定啦，哦，要来协助就医治疗来评估，希望为这阿新啊吼提供着更加侪照顾。那么社会局持续啊在提供着就业磨合。甲租厝辅导的服务，甲讲对，恁对你艰苦，你定爱讲，你莫甲伊忍咧，啊，腹肚痛啊要死，安尼忍，哦，你唔通你一定爱看声，人家知你需要啥物帮忙，啊，社会一定会甲帮忙你的吼，啊，这个、基金会是台中平安站吼，马上在进行举办这个吼，哦，给予
给干啦吼，好你好，不要你鱼啊，搞你钓竿啦吼，拉人一把啦吼。韩式庆端午这活动，那这嘛是袂歹，所以咱的所有咱的好朋友，那是你若看到哎，这个、人咱讲怎啊头的，还是咱讲这大楼社区，哎，那就需要人帮忙，你就帮伊通报一下嘛。你帮伊通报一下，啊，和这个社会人士吼来个介入，啊，来个了解，哦，安尼嘛是算好待，对不对？嘿，然后。

0: 这首歌是邱云子所唱的《心无奈》哦，啊，鼻啊过敏啊，足艰苦有无？啊，食这物件过敏，食这过敏，啊，医生去检验讲，哦，你过敏原两三百种，啊，这大姐讲，有影啊，即卖哦，食这袂过敏啊，当嘛咧甲食吼，啊，铺脚筋咧讲要甲伊吊脚筋，吊一届两万块，哎呦，银行食这消消累，啊，银行就咧食这外烧酸，把底层卖食银行，底层食银行。啊，就一直就无少种起来啊，呾就种啊，啊种啊，哎，食银杏介好啊。安吉咧讲，真诶，真诶，真诶，我讲是真诶，真哦，吼，真诶，真啊，来听即个大姐分享哦。
1: 我真正食好起啊！
0: 哦，旧年啊，旧年卡安尼哦。
1: 系啊，系啊。哦，
0: 啊，食哪样好？
1: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无？嘿，啊，伊就摇，啊，伊就即摆老闻到花粉啦，啊，是讲食到啥吼，啊，就摇。嗯要个阿龙阿去哦，医生看你啊！哦，啊，我足感恩你啊，你知哦？吼，啊，个你又咧介绍迄个天啦，阿天吼，哎，爱报人家，哇吼，迄脚筋你知无？哎，消气呢，迄拢又又紧啊，阿龙结龟球，你知无？龟我龟个，因为我是做美发的啦。
0: 我拢徛咧啦，
1: 啊，徛徛个拢龟个吼啊！哦，我真感恩，个感谢你，
0: 再
1: 你嘛吼，爱讲报，本来无啥爱心。我想讲，我迄广告，迄讲有影吼，啊，嗰种赚钱，啊，赚钱哦，即个讲参展改买，恁咧送迄鼎，我嘛甲恁买，你知
0: 影？
1: 我想讲，啊，伊本来咧讲我都无爱信的吼，啊，即卖就一直讲爱讲报，我嘛讲报呢，
0: 即卖嘛讲爱讲报啊，
1: 真正真有效，我迄卡筋吼拢。结龟球哦，啊，拢一直爱予医生看，啊，医生拢叫我手术啦，捌去高阳，高阳医生讲吼，你这下来甲你抽抽的吼，抽一届两万块
0: 啦。有安尼哦，
1: 嘿啊，讲迄哎呀，我哈后人咧抽加筋哦。
0: 有啊有，抽抽爱个抽加筋，无会中风啊。
1: 嘿啦，啊，我食了有效，我这届甲买迄片吼，啊，做一届啊，当是很感恩。
0: 啊，你应该过敏艰苦未？应该食物件咧，也较要艰苦未？
1: 今嘛拢好起，
0: 今嘛好起
1: 哦。哦，很感恩，真的，我爱甲你。
0: 所以你甲讲嘛，我讲人，他唔相信，都是起来听人讲，讲完了换你起来讲，安怎样吼？
1: 哦，哎、欸，真正笑话，我心头食吼，讲唔做好哦。
0: 啊，佫会惊咧，嘿吼。
1: 啊，迄个广告讲到袂输，什么困，什么困，怎有影咧？啊，听你讲，我啊好啦，餐餐都甲你买来食，看满意啊就好啦。哦，你骗一届，佫吼，
0: 骗一届，
1: 好气呢。
0: 有影吼。
1: 我足感恩呢，足感恩。
0: 谢谢谢谢。
1: 因为我唔免去看医生，我旧年吼，啊听听你咧讲安尼吼。常常头是买一罐，
0: 买一罐是提出勇气的呢，试看买下呢吼。
1: 对对对对，恁有咧经常，我就是讲啊，互你骗嘛，无我今日即个年，我食看满意啊咧，哎，阿哥有效呢。
0: 哎呦，谢谢你。
1: 皮肤拢变，因为拢唔免去看医生。
0: 哦好好。
1: 都好，医生讲，佮检查爱啥也袂食，啥也袂食哩。那有影，今麦拢好啊，家己啊，那有影，今麦袂佮以后啊。
0: 有够用哦。你真好困呢，就简单嘞。
1: 我们的恩人，
0: 没有没有，我的三片姜真好喝，
1: 还不能加，
0: 不能
1: 火力嘛。以前吼，一到时食饱食两粒，啊，夜暗那要困吼，搁食两粒。
0: 哦，安尼暗时早困的呢。
1: 嘿嘿，
0: 嘿啦，
1: 不拢摇呢，
0: 有影吼。
1: 哦，痛苦哦，很感恩，很感恩。
0: 谢谢你，
1: 我今仔是纯粹一直甲你感谢，也感恩嘿啊。啊，有咱。头啊，无好，咱未使讲讲。啊，咱即马食好爱讲补。
0: 你在咧做他们啊？
1: 哈，啊无啊，即马无咧做啊啦。
0: 退完了，退完了，吼，退完。哦，用徛足久咧，应该咧做先做辛苦。哎呦，辛苦。
1: 未啦。
0: 啊，祝福你，吼，啊，祝福你，谢谢你，
1: 谢谢你
0: 哦，
1: 谢谢，感恩。
2: 我听你节目都听头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2: 啊，我听你的时呐吼，咁我调调讲啦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2: 特别迄罐，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因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即摆退休啊，都唔只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2: 啊，都拢戆，拢听来戆安尼啦。啊，即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先等，先用看安尼啦。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这久哦！
2: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2: 啊，都注射很快，注射很快，安尼哈，啊嘛收少，啊就是拢 OK， 啊就是临时临了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无食几天，我拢冻未掉安尼。
0: 爱食几天，我爱食几天
2: 啊。系啊，啊无食都未使的安尼啊，啊无冻干干拢会吐安尼。
0: 哦哦，晕眩这个严重哦。
2: 对啊，哦、啊，后尾我转变胃滚开始吃吃，你了了吃了第十罐了吼，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转拢销介绍我的同事吧，四五个我拢去吼，有当官安尼啊，拢大行拢有官。
0: 啊，你买食别个戆啊呢？
2: 最近炒的拢高一种一届安尼。
0: 哦，一个剩一届呢，无全定定安尼啦吼。
2: 我以前那弄炒的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啊，食个地准备我十一罐来吃，吃有较解散。我本来是吼，吃四五罐得了，我是准备放弃啦。啊，不过我一直听你咧播，咧播，咧播，我讲我嘛是阁继续个吃啊，安尼啦。
0: 安尼啦吼。
2: 啊，等阁继续到耐心阁个吃，吃，吃个哈，一届我阁过一届啦。
0: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朋友讲伊。那个月来放十外单，安尼你就相信吼。啊，像你贴三四十单，哦，侬拢贴三四十单哦。啊，
2: 所以你的物件吼，我已经大项拢有关，像迄个啥，
0: 哎，做好，
2: 啊，迄个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0: 哎，个做好，你咪做简单的听身体。
2: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给我听先吼，我有改善。
0: 安尼，谢谢。啊，不，祝贺你，祝你幸福，谢谢你哟嘿。谢谢恁声音，可别讲哦。啊，请大家大姐，嗯啊，讲完咪有影无影，讲甲真好诶。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哎，爱政府真正国家许可，才有心情好买呢。你食较安心嘛？即个拍这细条血咯，虽然无问题，过大脑细条又啥全卖中风卖失智，吼、哦，都、就是人形上盖赞。吼、哦、啊，目睭金，目睭明，目睭的这细条血更爱循环爱好。糖尿病人糖分过了，无目睭啥无看去，都因目睭循环细条无好啊，塌裂啊，视网膜变去啊。哦，个人心脏肝油脂脚尾手的规身躯细条血咯，循环都是人形咧管的。啊，因咧爱食着安吉丁，讲真诶，真诶，真诶是真诶真哦。即个真真真真好买，啊，即个都万里姑娘平母哦，买好着，食好着，哦，轻松辽宁，对不对？祝大家，祝你大家哦，一气呐通百病都无啦，轻松辽宁啦，祝福大家好不好？好，谢谢好啦。啊，那无了解无清楚，啊，卡电话倒去，卡咱诶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即个咧翻天上痛，即个咧翻天上酸。安尼微微啊酸，微微啊肿，像咧加毒就安毒安毒安尼锐安尼锐，酸软啊疼，腰部嘛咧打，止疼也咧食，消炎面嘛咧食，哇，搞阮了咧疼，因为你无针对细条血落甲拍，你拢咧抹表面的膏表面的，你爱对细条血落上甲拍甲穿落过，才会快活啦。啊，今年伊就是当血管断球，这不足重要，好朋友爱断球，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上个惊上个惊血管变硬啦。丁切就憋着安就对啊，所以银杏咧食吼，有机会银杏会当互断球，循环变好，经我开血流会过，血若流啊过，你着顺啊，轻松减快活，你袂狂酸疼麻痹啊，脚肚筋嘛袂两弯丢丢单啦，安尼知吼，祝你勇行嘿，敲电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听这首歌，这首歌叫做《伊孙娘心爱的麦考》。

0: 无小欠袂做伙啦，小欠一定做伙啦，你做着小欠吼。缘分就是我伫人海茫茫人海当中，我看到你。嗯，啊，若缘尽啊嘞吼，你伫离开我伫茫茫人海当中，我找无你。哦，这是吼吼，缘分若到，我伫茫茫人海当中，我看到你。哦，啊，若缘尽啊嘞吼，你消失伫茫茫人海当中，我找无你。缘分就是安尼，哦，缘分来真那好，定好条，哦，卖嚣掰，卖结骨，卖给人乖，哦，卖骨皮，啊，卖专属些聊聊，吼，哎呦，靠到顶嘞，吼，啊，无就顺着毛摸，哦，顺着，咱讲，财神就好到顶啦，哦，做一久了，财神就好到顶安尼吼，咱台湾的山啊有够牛的呢，去法国啊呢，去法国这顶级山啊吼，爱文。这一粒要七百块，我袂甲你骗，我去外国看水果山，咱台湾上盖水，而且你若去日本吼，应该因的山啊，佮吼啊包装啊偌水呢？像我一摆去迄落南韩，南韩规家伙啊去看樱花一摆吼，哎无一粒迄山啊，即要像咧咱的，像迄金黄啊较细粒，金黄啊较细粒，佮咱像玉门啊佮比玉门较大粒啊，黄的规个黄啊鹅黄的哦，鹅黄色足水的哦。好，用起来包啊，足水的吼，爱甲买，甲买回来吼，哦，无来房间食，哦，这阵做食吼，啊，人少年啊，因有无叫因落去踅，因去踅因的佚佗啊，哦，啊，我着甲红头，我两个啊，过天顶的，我天顶人厝倒，我搞搞因搭食炸鸡，哦，啊，食迄酸，啊，着咧下一支，我先摕互伊，伊怎担一个，嗯，伊怎唔食，讲，啊是伤冰呢，是冰，啊他不爱食哩，啊不过拄一届。伊讲伊嘛不爱食哦，腰受酸痛到底命酸，像迄个食柠檬同款，有够酸的酸。但伊包括足水的呢，迄规粒水啊足水的吼。你去日本嘛是啊，你去日本因的这个超市哦，超市吼，因的包的公司的超市哦，迄水啊包括偌水呢？迄只水哦，拢算几啊千的日币啦，日币啦，荷兰台币换袂少钱哦。啊，两粒包做足水的水。啊，咱即摆咱台湾吼，去这个法国的吼。吼，哦，有够水！嘿，咱这哦，去法国诶，冰冻诶，冰冻山哦，去法国诶进口商啊，鹅卵诶狂赞诶，一直鹅，吼，哦，这真正是足难得诶，但看顶级诶珍品，咱台湾满满是，我甲你讲，只咱台湾水果上盖水，嘿，规个拍开只拍开，只咱台湾水果上盖水，吼，哦，上上级，珍惜咱台湾，真正赞，咱台湾诶爱文吼。头一摆去法国，啊，头一批商品已经吼顺利通关啦，刷来就希望讲登上个巴黎的高级餐厅，佮有豪华酒店的这桌顶。啊，这款来自咱台湾的热带水果吼，因为伊这个山啊吼，这个心吼较细，啊，足芳的芳，啊，甜度佮悬，佮加上包装佮处理的技术咯，足严谨的嘛，哦，互伊当地进口商俄罗斯讲是顶级的商品。因为品质啊，介绍拢高于其他的产地，初期哦，要来锁定高端的消费的市场，伊一粒底下要卖到要七百块，哎，细粒啊，啊，足水哦，哦，骄傲啦！我讲你真正，你若去外国行者，讲哎，迄卖到零零啊，歹啊，歹高高，色水也歹，啊，安尼啊咧卖，哦，你真正你也看你这学了咱台湾水果，含菜市啊，都做赚一赚。菜市啊，拍贵啊，都比因咧每一个国家的水果大水了几啊倍。即摆上近的去对哈，荷兰吼，荷兰嘛是咱上水，去德国的嘛是咱上水，去土耳其的嘛是咱上水，去克罗埃西亚的嘛是咱上水，去马来西亚的迄无对比，对无？去日本的，日本也包出水，但是咱台湾较水吼，但日本的白相迄个哈密瓜讲出水，咱台湾哈密瓜无输因哦。哎呦，咱台湾哈密瓜也足水哦，吼，若要比的话，安尼哦吼，啊，若南韩的，咱嘛足水，因拢食包装啊足水，咱都无，咱拢难念，迄水果大拢一粒白白的，我白白一塌，白一塌白白的，有无？因咱是一粒食包瓜足水的水呢，哎，食包装啊，咱食在地啦，对无？咱大口吃，大口吃啊！哎，我呢，孙阿强偷骂你呢，搞好笑诶，哦，哎，本来是六粒吼，啊，六粒尾吼，改包起来哦。包括尾后一只红啊，叫老我唔知，因偷掉，唔知啊，话叫乱，唔尴尬要死。尾啊剩五粒，哎，佫留伊，佫留伊，留啊剩三粒。 啊啥个啊无卖个包套开个款，啊一个红的多长款，哎、欸、你换红啊，哎今日办啊吼，哎、欸、人生办呢，啊只要小块红个阿袂红，啊只要较青，哎两条人办俩从只青，好我今日看监视器要看是上来办呢，哎、欸、我是无想象，我是这心心那人，那来顺遐哎遐阮遐遐地都拢阮咧种花那来底下，哟，山啊太水了。搞不清，我就跳要修行啊！我用修行啊，剩一粒吼。好啦，这姐姐想要搞咱电台吼，好来个进一个广告哦。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廖敬之。夏天虽然热得让人受不了，但是温馨的粽叶香却让人想起童年的记忆。端午佳节，记得给家人一份真心的问候。我是社会局长廖敬之，祝福听众朋友端午节快乐哦。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熬夜伤肝，人易老，
7: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8: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八

就怀念的吼，林慧萍所唱的《倩影》。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同款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为咱做服务，咱会当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咱的肉粽应该能经常收到啊吧吼。哦，上班的上班的，咱拢按个长初二啦，我今日初三吼，哦，初三有可能伊乌鸟初二上无够，也讲今日去过吼。好啦，祝大家快乐做一个假期哦。来，阿拉需要服务卡，就按24小时，0800-33-55-99。分财产啦，哦，这天灾伯啊，啊，伊西瓜挖大饼，啊，因为伊较介意大汉后生，吼、哦，姚总啊啦，啊，这个细汉囝吼，啊，伫个铁工厂咧上班，乌索索，或、哦、者、这个、阿辉啊，哦安尼，啊，尾啊，这个大哥吼、哦，姚总伊陷害小弟，因为伊要归碗旁，啊，多吼符合着因老爸心意，因老爸嘛看这只细汉囝无气，吼、哦。伊嘛希望讲哦，钱哦，这大呢，伊可能会当做使用安尼。啊，所以才骗讲哦，吼，这地下之争的签单啦，吼，啊，销单啦，这侪拢是小弟啊去签的，啊，佮甲老母吼留落这条破链，啊，佮提乌安尼啦，好，老爸气者，都甲这姚总啊讲，明仔载七早八早吼，咱得来找大叔吼，来办过户，遐个钱，佮有剩的土地，全部要交大安后生姚总处理啦。这个天灾伯的声音哦，无任何安尼，但搁转换的余地呢。啊，拄着阿辉啊，目高伊啦吼，伊就逼着这个大正厅的大门，哦，对着这个阿辉啊下达最后的判官呢。哦，伊讲啊啦，这个家哦，后摆就由恁兄哥姚总啊来烹倒啦。啊，那你吼、哦，这败家啦，了尾啊熬败家吼、哦。你若厝内物件款款的吼，你甲我死出去啦！我天灾啊，无你这种撩妹啊囝啦！哦，安尼，而且阿辉啊，伊就点点就越过身，打过老爸甲叔啊，有无？也爱甜调甲叔啊，吼安尼。因大囝吼带正兵，啊，第汉囝细汉囝带这倒兵，吼、哦，伊就惊等于家己哦左护龙啦，吼，因为这三合院嘛，吼、哦，等于倒兵。迄间下周周啊，阁湿湿的房间啦，伊也无穿啥物衫裤，也无穿衫裤，啥物衫裤拢无啦。因为遐吼，大多数拢是因兄哥吼不爱穿，吼啊留落来互伊穿的啦。吼，伊家己衫裤借着扛过啥啥尔，伊就转伫即个门床脚吼，摕一个安尼较垫到吼，铁啊做的，会有箱啦吼，会讲。

哦，阿辉啊，中心行带个正厅，外口因梅雨季啦，吼、哦，雨势愈落煞愈大，安尼啦。啊，这雨水吼、哦，拍伫个天井，哦，啊，喷雨手出来。阿辉啊，对落地啊吼，摕着一支磨损啊足严重哦，黄色铜的，而这个锁匙轻轻放伫红色的仙人一、那个八仙桌的边啊，伊也无去看老爸啦，啊，着因家的门的锁匙。嘛无插面兄哥吼，迄、那个姓李者嚣摆个面啊，拢无。伊着把迄支锁匙放伫迄个八仙桌顶悬，伊活性着行出去啊。着伫迄个信用啊吼，姓辉阿辉，阿辉个即脚步声行行，咧落雨擦吧擦吧擦吼，来到即个三合院吼，安尼关关吼，插座个门火顶，个外口遐着爱行出去。行出去了，伊就过过看大厅，传来一个啊，安那震到爆炸的声音哦，声无介大，但是吼、哦，就哪像这间厝吼，而且厝外雨声呢，吼、哦，这一个天灾白啊吼，甲这个因这姚总啊雄雄吼，当时停下了动作，哎、欸，那一个啥物声才大声，两个咧找迄声啦吼，哦，就看啊新民岛啦，新民岛的正中央哦，迄、那个强雄哦，历代祖先呐、啊。地满满几啊十年香火吼，迄、那个灰啊香炉啦，诶，迄个香火突然间吼，即、這个对路口吼，一路啊逼哩逼哩逼哩逼哩逼哩，逼甲底啦，香炉啦，嘿，祖公祖妈诶，即个香炉怎逼哩啦？吼、哦，逼的速度足紧的哦，一万年啊，尔破，哦，规个香火哦，怎对破安尼哦，破做两边去呢，嘿。迄日代祖先啦吼，迄个公妈厅、公妈厅的香炉啦吼，累积数十年的香火啊，好，这香火失去了支撑，那规样压出来安尼啊，硬蓬蓬啊，哟，大香炉怎变安尼厉害的吼？规安尼压到规个倒面啦。伫个台湾吼，这传统的民俗内底吼，啊，伊都有一个信用嘛，咱传统内底这个信用吼，伊都有咧。有咧讲，那像是讲，那囡仔是好，还是即个大人也好，有无吼？还是厝里有啥物无好结交代志？厝里若无好无结交的代志，若要发生的话啊吼，伊就像安尼呢，会怎像安尼怎安尼劈开安尼呢？吼、哦，因兜即马就是像安尼啦。哦，在咱台湾的即个民俗哦，信用内底，神明厅的香炉无预警啊，逼你的。这种是不会结掉，歹结掉啦。这代表祖先咧生气啦。这个家道中落吼，厝里吼要落车啊吼，还是黑公之灾吼，拢有关系啦。天灾变的迷信怎变哩变白死山呢？两只脚怎两下嘛坐伫涂骹呢？好啊，手出来双手吼，想要去拨了香火哇，啊香火都劈伊安尼啦吼。啊，厝里过伊念咧吼，了哎呦，祖先下罪哦，公妈下罪哦安尼。等到站在旁边，这个姚总得到这个财产哦，伊就目睭冷冷看这一切啦。伊的手哦，就竟然把落底啊这个本票哦，掟好按啦，这伊个啊，对不对？哟，心内拢无丝毫的敬畏啦，因为对来讲，啥物祖先敬过啊，啥物家庭咧无好啊，迄拢只不过是安那，人家少年人哦，老人哦，你爱信那有诶无诶啦。啊，那第二我落底啊掟哦，这千五万的这个本票，这才是真的啦。啊，这个、姚总伊就过几过怪，惊向前，顺便摕着一张纸吼，啊，就做粗鲁个，涂骹只香火吼，啊，连同只破个灰啊吼，拢那个揪揪提起来，啊，对底下个落落安尼哦。啊，一部分阿辉个形影已经就消失伫即个大雨当中啊啦。哦，啊，伊或者新走，几工啊过了后，啊，有即个足济台吼，大台黄色个怪兽吼。就入来砖仔头啊！这个怪兽足大声，无前就发卡嘞。个陈仔家族啊，吼，迄老厝啊，有无？老厝啊，甲卡嘞啊！都正边这边啊，吼、哦，大囝困正边啊，细囝困倒边安尼啊，哦安尼，这把见证了这场吼、哦、无公审判吼，诶，传统的三合院呐、啊，吼、哦，安尼啊，不公的审判呢，该以为平地嘛。这红厝呀，贵的物件呢，啊，卡贵。几个月啊，过了后，一栋足气派吼，三层楼啊，会透天厝，
就伫月

皇帝啊吼，起起来，啊，这姚总一特别定量吼，几百粒啊吼，满月用的这红卵啦，发落庄仔头菜市内底吼，这生理蛋，啊，甲王爷庙内底吼，啊，这乡亲啦，啊，又穿西米露呢，好，干呢骨带呢，看到人就笑眯眯，笑头白笑安尼吼，伊家己是如何用心来计划吼，这栋新厝的。一楼的新民厅，吼、哦，装潢较好，足阔，吼、哦，啊，足舒适的，啊，这都是为着要让老爸吼，会当所祝福的吼，安享晚年住一楼的。啊，乡亲哦，大家那背着伊送的红绒台，比大姑母学到做姚总是一个庄仔头内底吼，足难得好住啦，吼、哦，安尼啦，学到伊啦。啊，这天灾伯啊吼，穿了新的吼，的衫啦，一个透天厝吼，足阔足阔，听恁啦。哦，阿爸吹笑目笑吼，享受了厝边隔壁心神娱乐的眼神呐。一看短后生才请赢吼，伊更加相信。伊家己当初哦，把这个阿辉啊赶出去的，哦，赶出家门呢，这个确定是这个选择是对的啦。这透天厝的外多边哦，而且瓷砖呐吼，泰鲁，伫个日头照咧吼，哦，闪闪是闪闪是，哦，有泰鲁啊，但无人知影。迄道被扫进垃圾桶吼，会食啥物？香菇，吼，鼻涕遐香菇，吼，爱一个鼻涕了吼，伊并无消失呢，伊只是化作一道吼，咱看袂到的这纠缠啦，吼，迄个公马路去鼻涕迄个啦吼，化作一道一道纠缠啦，深深吼，该带入不了这栋新厝吼，的地基内底啦，好安尼哦，有啦。等待着这个家庭哦，彻底哦吞落，而且一天啦，吼、哦、啊无好康，哦啊那姚总的心中呢吼、哦，有一种安尼深甲看无底吼的消贪，安尼啊都拢好伊，要搁贪啥物？这嘛就是吼、哦，伊穿西米就干领大吼、哦，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哦悄悄藏着一面编织边啊。伊要从生老爸吼，因老爸亲老爸，甲天灾伯啊吼，甲拖入咩无间地狱哦，一铁网啊，要榨干因老爸呢？哦，而且天公伯啊吼，要收走这不义之财啦，速度之紧啊，往往哦超乎着咱凡间人所想的啦，哦，是不是？哦，唔是未无报啦，时机未到啦。虽然这透天厝二楼的一装潢吼。就那像宫廷同款呢，挑高的天花板呢，哦，总啊，这是富丽堂皇就对啊，安尼啦，啊，挂着进口的水晶灯啦，意大利正牌的碰玉啦，吼、哦，散发着这奢侈的，而且气息啦。那么呢，瘫坐伫沙发顶端的姚总眼神呢，煞无比的空洞呢，无比的空洞，伊在想啥物啊？吼、哦，伊手哦，搁定安安哦。拿着这几张啊，对地下钱庄哦，咧吹哨的通知单啦，啊，不是要1500啊吗？哟，都干那这栋哦，安尼透天厝，二楼的透天厝，还阁无够。如今咧，甲春节空壳啦，短短无甲一年时间啦，姚总从当初啊要分家所提出来1500万融汇本票咧。含做村内只建地，而这个权利者嘞，全部拢啊落落地下起火啦！啊，加这讲乌鸡啊吼，无地洞内底啊啦！这个跋筊人的心态吼，哪像拢同款吼？那赢筊甲你吼，吓甲金当当；啊，那输筊嘞，甲你拔甲空空空啦！伊这个后生嘛是安尼啦，哇，赢就想要赢愈济啦，啊那输了就想要平啦。最后一笔的资金的伫个期货市场内底啊，无情水加伊硬伊啦，哇！这个姚总含目睭捏着嘛无用，迄毋是伊的钱啊，对毋对？迄做迄也毋是艰苦钱啊。我一个头就甲这栋厝透天厝正起个透天厝。提起哦，地下钱庄哦，设定啊啦，设定二胎一地啊啦，你看这个会死未啊？地下钱庄的呢？哦，你甲看这個，即马啦穿乌衫哦，唔是鬼啊！
是地下之争的人，逐天三更半暝来饲门铃啊，甲你请安问好啦，无爱破红擦壁倒乌白，甲你写安尼啦。这个姚总哦，迄逼甲真正个要伫悬崖边啊呢，逼甲要去死啊呢。但是伊头壳一直咧蹬，一直蹬哦，蹬看厝里够多做工啊，才开无着哟。吼，伊要榨干这个厝啊，落尾的一点一点，会当变现啊的物件啦。伊即马想啥物？伊终于落到咧小熊啊，老卡，老卡迄个逐工酷兔乖啊，因老爸啦。伫客厅咧看电视，这老爸心上啦。这个天灾伯啊，心上哦，佫有最后一条保命符，就是祖公啊所留落来两分的农地啦。虽然面积无大，但是因为我已经中卫区啦，这至少嘛几啊百万了。这只要我摕到迄、那个，摕到这分啦、啊，唱你老爸心上的印感吼，我若摕会到，我现在要摕几啊百万无简单啦。对不对？这个宽增啦，我得当暂时吼、哦，来给头头这个地下之争哦，来给伊填这个破洞啦，吼、哦，迄树人会遐有法度，对不对？有一天买阿妈啦，要装了假鬼假怪啦，捧了一杯烧茶啦，破天荒呢，坐伫因老爸边啊呢，伊咧讲的口气足温柔的呢。那一个、哦、真正做体贴、做友好的后生啦、啊，啊，就讲话哦，乌龙蛇刀，登岗登我坐，登阮坐岗吼，你家老爸讲着迄块两分的农地啦。伊讲吼，家己最近做生意，需要一笔资金吼、哦，来周转啦吼，现金来周转。伊想要摕农地吼、哦，去农会底下借钱啦。这个时阵天灾伯啊！虽然老翁拿过葡萄刀呢，伊嘛看过大风大浪啊，伊那可能唔知啊。后生哦，伊心上迄个哦，足想要爱迄个土地，而且气味啦。这几年来，厝里不时都人敲电来咧玉笑，个姚总哦，这个性地一天比一天较朴素啦。老大人全部看伫眼内啦，但是姚总开口咧，要应感的迄个时阵啦，因老爸这心肝彻底冷呀啦。哦，伊看眼前这情势总干呐大，煞规个眼内拢要算孝顺伊的财产。这段后生，伊脑海中全浮现着迄天暗时，迄天的落雨暗时，伊家用灯条做无情个拍这第二后生，甲拍阿辉啊，佮带着满手的机油哦，乌索索离开哦，而且阿辉啊啦，这个时阵啊，伊在想阿辉。了后，伊家心话讲，这全部拢是报应啦。这天灾伯啊吼，笑着举着伊个乖啊，安尼皮皮擦皮皮擦，伊用尽所有啦，一直喊头，一直喊头。伊个口气足坚决拒绝吼，姚总的请求，应该袂当乎你啦。迄、那个两分地要留阿辉啊，最后要补偿伊个啦。你千五万你摕去啊，阿辉拢无摕。我都无啊，都剩你块两分地，迄要阿辉，要阿辉的啦。就算讲哦，早入去观察内底，伊嘛绝对吼、哦，袂甲即间即个厝哦，即两块地交我这了尾啊囝啦。因为伫姚总的眼中啊，的温柔瞬间全褪去，取而代之的嘞，吼、哦，足恐怖，要拆家如八个形。伊虽然无大声嚷，也无马上发作，伊只是冷冷哦，怎徛起来，将迄个小小的地啊吼，足当当足大力的，放伫个桌面顿落，我先落去二楼的啦。迄天啊暗时，天灾伯啊，介只坐伫黄昏哦，暗暗的房间内底啦，伊就咧冰落只尖山阿爸吼。用手皮皮擦，手皮皮擦，这个手啊，啊，要来撑这个尖山啦。哦，伊要将吼，迄、那个有抹着印泥的热，而且插头吼，插做这印感，哦，这个印感，这个印啊，伊用连同的折叠的小小的一个宽针，落去两分地宽针，加这個印感，
伊要甲伊死死停伫家己上界大心哦，而且卫生伊内底啦，用天要甲天起，甲伊两分地宽哩，甲两分地硬感要提伫伊内衫内底，上界深上界深的一眼内底，一针一线，拢伴随着吼老爸无声，甲懊悔、后悔啊，甲伊哭穷啦。隔两天下晡，姚总对五金行。就买回来吼，几啊捆吼，俗俗啊吼，乌色吼的隔音板。伊要创啥货？啊，佮有三副足高的、足高的吼，天地暗锁、暗锁呢，足大粒的暗锁呢，吼、哦。啊，佮有一条原本用来吼要练大型狗啊吼，而且足粗重的铁链啊呢。伊准备迄要创啥货啊？安尼突如其来的变故。发生伫毫无防备的阿妈呢？哟，这个姚总规个面拢热嘞，伊就行天灾伯的面头前，无讲半句话，直接动动手，甲因老爸这个衫机买吼，而且甲因老爸胸前的衫买吼，衫啊甲扭嘞，甲落嘞，落胸前的衫啊落嘞，了后嘞，要甲伊敲身躯。这个天灾伯啊，拼命要来保护自己胸坎，然后发出着足愤怒、足生气的话声。这个手艺、这支拐啊，吼，好乌白一、诶乌白一、安尼乌白一啊。那么一个七十通位的是大人，要安那有法度去抵挡了吼？这个汉朝灯火，吼，诶，这个后生嘞，去学这步哦，别个起笑哦，诶，这教导啦。这个镜头在这个时阵的就是什么？啪！起卡糖手，啪老爸啊！那么再个来听吼，咱先来听这首歌《嗨嗨人生》。

0: 水外无底比也着较惨死啊吼。好啦，啊财产的问题，咱明仔个过来讲。来，咱来请黄康仁博士讲，气血两两虚，查某人变袂水。我等下把卡这斑，哇，气血两虚，欠血爱生斑呢，哇，后即就行哦。哦，听黄康仁博士来分享哦。这个营养素。生火啦齁。
1: 查甫拢赶快。咱叫做养健康齁。养寿命齁。爱先养什么爱先养气血这会。第一学上齁非常重视。血液血来宾也分类比如恶性贫血欠啥欠 B12。缺铁性贫血你都爱补铁质。你不补铁质马不得改善。造血补血的医学上是非常非常被重视。尤其是女性齁身体有没有健康齁跨班的灾啦。因为女生的贫血齁伊那不怀孕的人叫做肝斑嘛的前骨的斑嘛肝斑嘛。啊包括这会机能不好的齁女性都有一个叫做荷尔蒙失调斑太田母斑色斑啊，老伙人都有老人斑，啊，尤其查某来讲，这个斑什么原因呢？因为当女性也造血机能不好的时阵哈，一碰到紫外线哈，伊皮肤底层一个叫做麦拉林色素哈，伊都要抵抗紫外线，伊底层迄个麦拉林色素伊都扑出来，嘿，扑出来，迄个斑就是要抵抗紫外线，迄个斑就是讲有怀孕的叫做硬斑，无怀孕叫做干斑，好啊，有的叫做色素沉淀斑，好是安尼，啊，做会机能关的呀，
0: 安尼哦，血
1: 若无
0: 够的话，即个斑来卡起来哦。
1: 所以你个想吼，什么叫做血有够，什么叫做血无够？
0: 吼，
1: 咱一个人规个月血吼，嘛只要6000cc。如果懂得养生、养健康、养寿命吼，像讲咱时常咧讲吼，一个女人吼，面生也无好，叫做黄脸婆。黄生啊，黄生啊，我讲过肝脏是造血银行嘛。啊，咱做血安怎做？咱人迄个做血就是暗时咧困，咱那个龙骨，咱这个背部这个咱叫做龙骨、脊椎骨，这个骨内面伊是空心的，伊内面都叫做红骨刺啊，红骨刺叫做骨髓干细胞造血干。所以咱咧做血其实大部分拢是咧困的时阵吼。在我们这个龙骨里面在做那个造血干细胞在做血
0: 要进入深层睡眠
1: 是要深层对要深层睡眠、你要做血之前要补血嘛补啥血就是补做血的原料嘛
0: 营养素
1: 比如你欠体质你补别人拍摄不好
0: 对
1: 补血你才有一个完整叫做我给你一个完整的补血原料你让你的深层睡眠晚上启动造血机制骨髓干细胞造血干细胞启动对指挥补血，因为我讲气血充足，气跟血哈是连在一起。因为咱的喘气是呼二氧化碳嘛，吸氧气嘛，氧气变到循环全身，氧气的个那你的红血球哈，跟氧气结合，它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车子，带着它到我们每个细胞嘛。所以咱这个指挥机能跟氧气，所以气跟血它是不分家嘛。啊，当一个人气血充足，他会怎么样？它会滋养五脏啊，五脏就是咱的五脏六腑。
0: 对啊，
1: 那你五脏六腑练了，气血充足，一样的，伊就回春嘛，抗老化嘛，就少年嘛。一个女性一月经要停止，拢应该伫50岁，即马真侪拢38、40、40通啊，伊就停经啊。讲啥？伊就是卵巢早衰嘛。卵巢那早衰，就是五脏得不到充分滋养嘛。
2: 反正
0: 阮
2: 两个
0: 拢
2: 要80岁啊！
0: 哦，啊，我要80岁啊！好命，翁仔无做过，安尼过人是毋是继续勇敢？
2: 我感觉伊即摆吼，啊，佮敢若较袂寒，伊较常咧食啊。我是无，我是好，老下咧最近两工加较用啊，拢袂惊寒。而且伊拢有咧食这啦，我较知影。
0: 哦，恁
2: 管有时啊小退换安尼
0: 足简单，你嘛泡来啉倒啊吼。
2: 嘿，啊，你做迄，迄种个天我有寒，我咧食，我心脏较无好啦。
0: 哦，你本来安尼感觉无好。
2: 啊，我着有时会喘，着会感觉心头只会。安尼，实际我就家己知影，啊，我拢会控制。只要你用拖卡就会喘，啊，我就停的，无理由啊。家己本身我家己有感觉啦。
0: 哎呦，两阿婆做阿哥身体做好会好，嘿，啊，祝贺你咯，嘿。啊你时阵是因为他较戆安尼啦，
3: 嘿，他较戆，啊，医生讲我欠血，啊，我是讲安尼，我赶起来啉，我食一撮五罐吼，食得不了尔嘞。医生过去检查，人我都无讲，医生讲啊，你无欠血安尼，
0: 够好吼，
3: 嘿，
0: 啊，你着信心啊，对不对？
3: 嘿啊，
0: 啊，免甜免酸免咸，啊，搁好啉，干嘞足简单嘞，
3: 也足简单嘞啦。
0: 我生血生肉生骨上有影的啦，
3: 系啊，
0: 啊，你够有元气，因为你就是正做两骨嘞。
4: 啊，正种啊，人无力，
0: 无力，
4: 皮错。
0: 啊你皮皮错，啊你一定爱啉咩？一定爱。你们，嘿皮皮出来就是皮肉，脚都已经软呀。脚都已经软，行到顿，嘿，那你真是皮皮出来，把你变袂惊。你好，你本来讲大家公车这艰苦，啊，你昨一手就啉两杯较快活啊。
5: 刚啉两杯无唔对啦。
0: 啊，伊一杯啊囝吼，看下你去煮迄大档的一档的呢。
5: 无泡茶
0: 啊？我本人无泡茶啊，我无泡茶啉袂了啊吼。啊，你咧杯啊用带用茶等等啊啉袂得啊。
5: 好啦，有啦，好啦，谢谢啦。
0: 啊，有简单吼。较袂光车车吼，
5: 嘿，
0: 哦，啊无啊，你讲本来是人艰苦安怎样啊，恁个无关键，
5: 爱戆啦，
0: 哦戆啦吼，
5: 昨晚煮下煮煮嘞，都较看弯弄起来，啊，都过弄起来都好戆安尼啦，
0: 哇，
5: 嘿，
0: 啊，今嘛个啉嘞就足快活啦，
5: 嘿，
0: 啊，你渐渐靠变一天啉一杯就好啊，
5: 嘿，
0: 会愈食愈醒啊，
5: 好啦，
0: 好不吼，
5: 好，谢谢，
0: 啊，叫你用行喂，
5: 好，谢谢，
0: 哦、拜拜啊，苦嘞，满金全金条，买啥无半条。应该就把咱就对了啦，
5: 对啦。
0: 啊，你家己你食较好，啊，即嘛袂啊吗？
5: 啊，我就是食了就是袂啊，我就是拢继续的食。啊嘛，就是每下天日前过南北食，我就是拢过白天白粉的南北食。
0: 哦，迄做会好，迄一包呢，迄那气汤回养身咧，足健康诶。
5: 啊，迄只讲我是拢食西式赢了。
0: 唔嘛，啊，就都听你听啊，你看你讲话遮尼好，你甲看。
5: 啊，我即卖就是目前就是用我的。有棍吼，你得开刀啦。
0: 哦，哎呦，啊，都食进前啊。
5: 有啊，我
0: 都在吃啊。啊，你开刀回来吼，开刀回来就随爱吃哦。
5: 好。
0: 嘿，康水好足紧的哦。
5: 好。
0: 嘿，开刀。
5: 好，开刀。
0: 好会心心的，营养素甲听起来，安尼咱。
5: 嘿。
0: 啊，一礼拜过，咱家来顶多家来吃。
5: 好
0: 好。
5: 好
0: 不？好。嘿，啊，你妈妈顾健康哦，这个左肩顾健康。
6: 我顶回拢输血，啊，去进。
0: 你看老好用，足简单嘞，
6: 啊，
0: 一工一杯就好啊，吼，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哦，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十二届呢。
6: 对啊，
0: 啊，你搁翘，你搁之前怎样食？
6: 老易输，人咧输血输到哦，规身躯
0: 个会摇啊，摇嘿摇嘿，
6: 袂呢。
0: 啊，人你袂用你，啊，我你生了个生个热血。
6: 食
0: 迄肝
6: 嘛，
0: 食
6: 好。
0: 退肝火解好用，个无像应该你食起来分享，讲规身骨酸啊，袂害人吼。
6: 嗯。
0: 啊，即摆感觉安酸。
6: 啊，不过食了较精神较好
0: 啊。有影有精神有差，吼，也解好物件吼。
6: 感谢恁的商，将恁的商品。
0: 我的商品真足好好啦。
6: 对啊。
0: 我五十二年啊吼。
6: 嗯。
0: 啊，把谢谢你还服务呢。
6: 没啦。
0: 啊，祝你愈来愈勇健。
7: 我食五行的啦。
0: 谢谢你，啊，甲家己顾到遮勇健哦。
7: 因为我有糖分啦，我开两罐哦，开了无解联想，逐项拢有食啦。
0: 安尼顾到最勇敢嘞，开刀了你敢有像爱去输血啥物货？敢讲血无够安尼个？
7: 哦，迄阵啊唔知影人好食，啊唔过我做别人个血做七档个嘞。
0: 好安尼个哦，还有家在开刀当然紧食，
7: 什么都逐项食啦。
0: 哎呦，谢谢你，好了，啊叫你继续勇敢嘿。好，谢谢，拜拜。
8: 我卡拨登记好去啊，
0: 拨倒去啦。
8: 啊，分裂啦，欠费啦。
0: 哦，欠你安那怎你欠费？
8: 啊，我都食素食啊，食食十几年啊。
0: 哦，食素食加减会着啦。
8: 啊，都分裂在家己门口啊，啊怎拨落去？卡骨都断啊。
0: 软卡伊啦。
8: 哎呀，啊都卡骨断，断我唔知呢，啊怎规拢拍去涂啊？啊，隔壁人叫救护车。
0: 哦，啊所以有甲啉大组的啉过有过着啦。
8: 哎呀，啊你们足好用嘞，
0: 真正好用，
8: 足好用嘞。
0: 那甲你食素人足侪，你共讲讲食素食人爱补足好用的啦。
8: 有啊，我有共讲啊。
0: 哎呦，谢谢你爱用食，迄种纯素的无问题啦。
8: 对啊，
0: 嘿，纯素无问题。
8: 足好用的，讲我拢食迄个，我脚骨当都食迄个好起的。
0: 嘿，食迄种较有，
8: 较
0: 有关系，较有体力，通好行。嘿
8: 啊，
0: 嘿，真嘞，真嘞。
8: 啊，食迄个好，
0: 真正好用。
8: 因迄个全部食迄个足好食。
0: 嘿，那啉一两罐，叫医生检查，随检查。讲健康勇健，
8: 诶，即卖拢无，嘿，无啥物毛病，
0: 做好以后，嘿呀，无啥物毛病，因为你血有够啊，你血有够，我讲你无破病，你啊无破，你定戆戆闲闲无元气啊，哟啊，脚尾手尾恁几几面是白死晒啦，啊，脚肚炎恁，哎，都无营养啊，你无营养好生血啊，我甲你讲，你若无血，你免想要生肉啦，一定爱有血来甲生肉啦。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 B6 烟碱酸蛋氨酸基吧，这订单这蛋氨酸足重要，要你生肉的啦。所以你爱血有够充足，你要生肉。哦，所以咱讲你西游记上简单，西游记的人哦，你起拢爱验血嘛，血无够，血色素无够，伊唔敢甲你洗啦。啊，那要多强解洗，叫你爱做清血啊，有安尼无？有啊。啊，你无做清血无法度啊。啊，不然啊，哎，啉啉的，总拿拜洗回来。哦，啊，拜二啉，拜三啉，拜四啉，拜五要去予医生检查。哎，哎，血有够安尼，那遮紧，啊，讲啉偌济，补充偌济啊。事实啊，啉偌济，补充偌济，生血、生肉、生骨想，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祝大家愈来愈勇健。再次谢谢大家，无了解无清楚，敲电话倒，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你无血啦。 无判病啦，花无够尔啦，吼、哦，人安尼虚弱安尼尔吼。好来听歌听你用有达，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啊，恁家落雨无？加减嘛吼，今日一阵一阵啊，明仔吼嘛是搁会落雨。啊，那肉粽节哦，转好天。肉粽节三天，拜五、拜六、礼拜，拢转较大、大、大吼。转到完伊个要寒寒季啊，要落个36度以上啊，吼、哦，落了是足艰苦啊。啊，咱感觉是落雨口，还是迄落啊出日头口？迄个看看嘛，你像今日就讲台南关庙啊，关庙今日开始搁咧旁边啊吼，有看伊日头花啊搁咧旁边啊吼，哎那日头淹没拍卡只吼拍卡只，你拜啊拜面吼，啊那无日头咧无饭汤好食吼，啊就是有诶爱旁边爱拍咧像起啊，到江风伊嘛是爱风爱日头有空口咧吼。你若像迄个旁边诶，一直爱有日头晒，无生菇一样。哦，你卖雨伞诶，吼，卖只落雨爱用着物件，上好啊。哦，客人家哦，上好，只有做热客人家嘛是生得走啊吼。热到变起来，哦，我见客人家紧起来，顶晚吹一下冷气咧有无？吼、哦，接着啊，天气会愈来愈好啦吼、哦。嗯，啊，这礼拜日都下雨啊，你人来？这礼拜日呢？今日拜三呢？拜三拜四拜五拜六礼拜的夏至啊呢，嘿，咱要卖啥物啊吼？来一只精油皂，礼拜哦，礼拜开始卖，是礼拜吼吼，迄块精油皂，哎哎，单那股是值得的啦，伊迄都干呐吼，伊锁成爱90天呢，唔是讲做健康水卖哩无啦，伊锁成伊另外一台一间足大间的吼，诶，这空间室内，迄一台就专门咧放。地库一块一块爱甲藏，一块一块摆好势，毋是贴袂了，毋是贴袂了，一块一块摆了开摆好势，安尼个爱藏90天呢，才功夫哦，嘿啊，啊无咱一块，下当讲咱全台湾伊上顶啦，用上久个啊，上顶用上久个，安尼，啊即、這个预报讲雨较停啊吼，啊主要着中部以北啦，吼啊宜兰地区甲其他山区过道过吼会愈准雨。啊，其他中部以北吼山区局部大雨啦，马上在开始过道过的雷阵雨的范围变缩小安尼，尤其有几个部分日时已经来到36度啊，嘿，开始要去热到叫唔敢，迄热到人伊主要掀起来买一个物件，伊主要掀起来还袂烧烫烫吼，即气象师讲今日是受到西南风的水气影响，啊，感觉有明显哦，中道过了雷阵雨，啊，佫有卡雷公咧吼。因为从孤山今日就卡雷公，吼啊，明仔西南风水气减少，足明显的哦，吼也是爱注意吼，中昼过了后雷阵雨，主要是以中部以北吼，宜兰的地区，还有山区，中昼过了感觉落雨，吼安尼，啊，这个气象局咧讲，但是整体呐，中昼雷阵雨有较停啊吼，南部的下仔感觉有湿雨啊啦，南部下仔明仔是湿雨啊呢。这个雨呐，过日落个真正白无空个，我来讲。啊，但是今日要安怎讲哦？今日孤山雷阵雨安尼遮大个，但是今日台东出现了焚风呢，焚风会作小个风啦吼。啊，这花东纵谷有局部这高温出现，明仔甲拜六吼，台东赶快有焚风发生个几率咯，可能会出现到差不多36度的高温。玉井迄阵转到云上热40度个。哦，就这即卖山影咧突出啦，40度个，吓、欸、啊！其中马仔同款有云啦，吼、哦，哎、啊，所以因此日时32度甲34度，花东纵谷会伫马仔个是，若无落雨，所以大就热啦。因为要即、這个要肉粽节就是安尼啊，吼、哦，即、這個、肉粽节进前就热，你若清明节就是落雨嘛，是毋是吼、哦？人讲哦，唔惊7月水，唔惊7月鬼，惊7月放出来只死囡仔屁啦，吼、哦，只囡仔屁。开始出来生水的啦，啊屁来骑电动车哦，啊三天呢，哦头前坐一个骑的，啊来个坐第二个、第三个，伊个倒冰坐呢，迄个危险，警察要甲罚钱，干嘛做好算的？迄是足危险的，倒冰坐伊若笑了爬落啊，哦三天个倒冰坐，你看这囡仔他干嘛想啥？伊干嘛做好算啊？哦又泼上网，伊干嘛做好算吼？诶、欸，这个太平分局咧讲吼。那像安尼，目前是无人报案啦。啊，毋过即个检举的即个影片的内容已经违反着道路交通哦管理处罚的条例第73条第1项吼4款
哦，啊，这危险的方式咧，咧骑奥特曼，上盖管的蛋罚1200块，上盖管就是人蛇泥泥啊。哦，安尼啊，那超载这部分的违反到这个啊，罚偌济？罚只1200块安尼啦吼，啊，再罚者2400安尼。这个太平分局讲，为了要将这检举吼，伊都加有这影片这吼，相关的市政的依照规定来自单举发啦，好吧？把提醒驾驶员。要上路之前爱遵守吼，啊，这暑假出来啊，暑假囡仔出来就是走去耍水啊，偷骑摩托车啊，啊无偷开车，伊都唔偷骑大轮车嘞，哈哈，对不对？因都骑摩托车，无偷开车嘞。哦，这就希望这囡仔吼，放暑假这囡仔平安顺遂。来，这个吼已经整足久个吼，每一礼拜到底当食几粒卵啦？哦。有的讲一礼拜食5粒以上，一礼拜吼，每礼拜食1粒以上诶，你着失智症诶风险会降偌济，降47%，安尼个食。美国诶研究，卵仁啊，诶胆碱变成是上界重要诶即关键哦。哦，应该拢错怪着即个啊，鸡卵啊，对嘛吼？过去鸡卵长期因为胆固醇诶问题被提上吼。适量食用，表示莫食伤济，胆固醇伤高。但是这几年来，对着营养科学的进步，这项平价的食材已经摇身一变哦，变成的吼保护脑的神队友、哦。因为咱的脑吼，烦恼脑记忆衰弱，也是想要预防失智的民众来讲吼，这正确食卵，诶，但讲是一项哦，这高投报率哦。诶，即个啊，健康诶，健康诶，即投资安尼啦，也就心态病、神经部诶主治医生吼，伊、哦、就表示，这项研究嘛，讲透过着问卷调查饮食诶习惯，更加结合着578个受试者吼，过用去了后脑部解剖诶数据呢，吼、哦，因参加即摆检查人，若过用去爱破脑吼，才能确定讲伊食是毋是。真正有效果啦吼，吼安尼，啊有食卵习惯的人，大脑当中的阿兹海默症相关的病变的标记吼，比如讲的吼类淀粉蛋白斑块，还有神经的纤维吼，安尼拍夹明显减少哦。所以这显示啥物？食鸡卵可能对大脑哦的这个结构，伊具有这实质吼的保护的作用哦。哎，足侪人食卵会刻意把这个卵仁淡掉。但是这可能让你错失保护脑的关键哦。吼、哦，安尼哦，我中华秀团病院神经内科主治医生伊在咧讲哦，这个卵内底有一个足像吼，这个、胆碱吼，还是那个 omega 3，这会当哦对抗着发炎，吼、哦，还是讲会当哦神经的传导、神经的传导吼、哦、相关的物件，但是。摄取入面是毋是会当对大脑来会来预防失智这一部分哦？伊感觉目前啊，更加侪研究才能得到结果啦。啊，咱即摆都研究啊，你人来吼。啊，不过上个重要的代志就是均衡的饮食哦，然后有适当的活动哦，这种是增加咱对人体功能的刺激，安尼是上该赞的吼。所以讲哦，这个对2024年哦发表这个权威的期刊内底营养学吼一项足重要的研究，美国。罗许大学的研究团队，因就咧讲吼，记性跟脑化，这计划当中，1024个人吼，这中辈时代数据，平均来追踪时间长达6年，哦，6.7年呐。显示结果吼，每一个月食无甲一粒卵的人甲比起来，吼，甲每一个月至少食一粒卵的人甲比起来吼，迄条阿兹海默症的风险降低47%。好，遮悬哦，哟！来，换东元吼、哦，综合医院神经内科医生伊讲哦，鸡卵内底有一种营养素会当减低到咱的人体功能，甲促进大脑健康，包括第一个就是啥呐？胆碱哦，啊，胆碱就是一种大脑的这建筑的材料的意思，啊，这胆碱就是咱一个必须要吼，一些营养素。因这胆碱会当减少吼神经传导的物质哦，这乙烯胆碱。哦，啊那乙烯胆碱呢，诶话就是对咱的记性，哦，甲咱学习的能力，咱的专注力，拢有一个足好的帮助。吼、哦，就是安尼吼，乙烯胆碱里底，咱的肝药里底有乙烯胆碱，咱的肝药里底有乙烯胆碱吼，安尼。
所以大人讲，食鸡卵好不？可以，可以食鸡卵。一礼拜啊，食一粒以上诶，当会当哦，阻挡这湿地症47%吼。啊，不咧，银杏哪个食咧？银杏当这个湿地，啊，把做好吼。我讲是真诶啦，嘿。后来是在那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微博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那的八兆元 QNB， 许庭元博士人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24小时专人服务的电话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要啥？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在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3: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阿妈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2: 喂，
0: 哎、啊，你好，你好，
2: 秀山呀，
0: 还是嘿，
2: 啊，我没叫哟，
0: 好，我来个这边，一些咯，来哟、哦，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咱好不难的，
1: 大准一杠，
0: 虽然跟你好不难的很甜，可能点位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一个帮。咖喱妹，弄个咖喱吧，是要点歌买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来，即马开始要点歌，人个当咖喱吧哦。来，谢谢，你好，你好，卓妈妈。
2: 就啥你好？
0: 卓妈妈要听啥？
2: 我听一首《龙树下》。
0: 国语的吗？
2: 随便。
0: 哈。
2: 弄个帅。
0: 好好，淡蓝白。
2: 好，拜拜。
0: 好，拜拜，你好，你好。嗨。加工诶，
3: 喂，是啥、啊？
0: 林大姐安哪
1: 里？
3: 高雪莲，
0: 要听什么？
3: 什么说话的呀？
0: 好好，等下吹。
3: 好，谢
0: 谢。拜拜，来，你好，你好。
3: 哎，秀山你好，大富你好。
0: 哎，你好，咱在注意。
3: 我到南阿州县。
0: 哎，
3: 到南县。
0: 到南的黄大姐哦。
3: 哎哎
0: 哎。哦。哎，你要听？
3: 我听阿母的手。
0: 邓姐。阿母的手啊、
3: 哦！谢谢，
0: 好，大蓝白，好，再见，
3: 谢谢你哦，
0: 谢谢你呗。来，你好，你好，
4: 喂，秀爽哈，
0: 还是，
4: 哎，你好，
0: 咱在这边，
4: 我好，我是黄小姐，我要麻烦要点歌，
0: 要点什么？
4: 难忘的人，要麻烦你大雾，
0: 暂且是台语的国语的啊，
4: 你看台语的啦，
0: 啊，你不是讲难忘的人，你讲难忘的人变国语呢？
4: 潘水，
0: 大叶啦哈，
1: 哎哎，我
4: 们麻烦大雾小姐。
0: 哦，淡蓝白哈。
4: 好，谢谢哦。
0: 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秀贤。
0: 尤先生。
5: 哎，你好。
0: 你今天哪就被
5: 叫？大雾你好。
0: 哎，来，要听什么歌嘿？
5: 哎，点一个一生只有你。
0: 好，等下改吹。
5: 哎，谢谢你。
0: 没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5: 哎，谢谢你。
6: 没不客气，来，你好。
0: 哎，你哪就伤机器了吧？哪就要关门？
7: 关掉啊！
0: 哈，
7: 关掉啦。
0: 哦，爱关了，你大家拢哪就
7: 做？你好，你好，下午你好。
1: 你好。
0: 你老听有啊？拢哪就拢改听？哎呀，聊阿姆啦。我知啦，聊阿姆啦，嘿啦，聊阿姆啦，要听什么歌？
7: 对啦。我点一条，
0: 什么歌？老
7: 歌挂台歌有新。
0: 最近大家拢奇怪，拢点这首歌，一到是嘛，点这首歌。好，等你安排。好，等你安排哈。
7: 好，
0: 再见，拜拜。哎，因为咱今麦六月啊，所以大家拢会点这首歌哈。来，那么个点歌人可以当卡里拜呀，咱会当我看一下哈。嗯，可以当几位智能未来当卡哈，来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要点歌两张卡哈，来谢谢。啊，无咱今麦就先哦，大雾来讲的气象节哦，来谢谢。
1: 嗨啊，来个各位提气哈，咱这天气慢慢回温哈。啊，但是咱嘛是有这个中岛以后的这准好。的情形，好，尤其咱中部以北啊，北北基头、宜兰、花莲，因为这水气的这团哈，已经慢慢向宜兰方向行出去，所以讲咱伫未来这几天拢爱加注意啊，午后雷阵雨啊，咱啥物时阵天气较好？就是拜五到礼拜啊，这三天多连假的时阵较明显的这好天气，但是这几天我刷过说在多少公里嘛是落雨，也是还是会下雨哈，所以咱来加注意午后阵雨啊，到底这个未来这啥物时阵可以变天？看起来哈。后礼拜有可能有其他方面的来 但是暂时啦哈，暂时应该拢是袂歹啊。咱来去注意哈啊，咱这里我刷开，包括啊，大家强调一下，咱这屏东、高雄、台南这刷区啊，南投啊、北北基桃啊、个宜兰、花莲的刷区，咱拜五进前拢有这种午后阵雨诶，这机会拢较悬啊，所以讲到后礼拜。拜一，应该可以到说礼拜一啊。礼拜一进前天气慢慢来回温，啊，礼拜一哦，天气就开始变喽。
0: 嗨，来电你好，咱个电话卡哈，咱那边个点挂当一个技能诶，啊，那么咱那边来卡也加亮一个哦。你那挂上镜，我是接你袂掉哦哈。来，今麦刚好耽误了工作，这生活常识，来谢谢。
1: 嗨啊，来个贵提气，哎呀，咱最近爱加水哈。水什么呢？咱这个水库是有这个补水的吧？不对哈，全台湾的这個水库拢有增加啊，因为这西南气流啊，个这滞留的梅雨封面哈，啊个有这個水气这低气压团哈，啊，所以咱这几工啊，真几工安尼算算起来哈，应该有将近6亿吨诶，这個水走去咱台湾的水库内底。啊！但是近目前也是有这五个水库的水。
0: 耽误等一下，对不起，来来，你好，你好，徐大姐，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0: 徐大姐，你好。
6: 可以点歌吗？
0: 我要听你要听什么？嘿，
6: 哎，有客家的《水源的路》，《水源之路》。
0: 客家的哦。
6: 哎。
0: 哦，完了，我拍错呢，嘿。
6: 拍错了，那无到嘿阿杰啦，就母亲啦。
0: 阿杰的母亲呢？好，等下改吹
6: 哈。
0: 好，别好，再见，拜拜。来，耽误，对不起，马哥讲我给解这个完整，谢谢你，对不起嘿。
1: 所以讲，咱这南部有贵水库的水也是无讲改追啊，伫增温水库啦哈，阿个北河啊，他甚至讲这石冈坝哈啊，所以咱马些这马些节约用水啊，所以讲咱这梅雨季节来，北部是拢弯哈，北部的这个水库哈，拢有这高峡以上，啊，咱这南部是因为这盖哈真的是有增加啊，所以讲未来啊来开始各位提起啊，咱来马些爱欠水啊，因为今年这个雨季哈不稳定，来各位提起哦。
0: 哎，来谢谢。过来请耽误工的姐生活常识姐哦，来谢谢。
1: 嗨啊，咱来个贵分享。咱这里要出门去佗，咱讲这里是，比如讲金门。
0: 连续假日3天呢。
1: 有人想讲无要出国吼，去金门也可以。小三通部分吼，咱爱加注意，这个注意啥？啊，就是咱过来的安尼，

0: 啊，所以这三项哈，防蚊液、杀虫剂、老鼠药啊，这是无合法的，在咱台湾无好，因为伊无经过咱台湾这边来这严格来加这个药品的这边的这检验哈，所以这有可能用药了后会影响咱的环境。啊，所以要改过提醒，有时候咱出去外国咧买药啊相关的物件，你烦恼爱去想一下，可不可以带回台湾咯？
1: 是的，嗨，
2: 王秀传，来，王秀传，你好，你好，
3: 秀传啊，
2: 哎，是你好，嘿，
3: 我改你买，
2: 好，等一下来医生咯，好，阿伯等你，谢谢。

0: 哎，谢谢，好听呢，榕树下，当然是宜天说起嘛，喜丹姐，卓妈妈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丁伟你好，嗨，来请讲诶，来请讲重点哦，你好。
1: 我要甲先生来讲。
0: 好，来请讲诶，来，好，三片五节，请讲诶，来，请讲啦。你好，
2: 先生你好，
0: 来请讲诶，来讲重点哦，嘿，来请讲嘿。
2: 我要甲你讲诺诺皮痒哦，
0: 嘿，
2: 我诶生鱼兰嘴啊，抹诶好去啊，
0: 鱼兰嘴啊，
2: 哦，啊，
0: 啊抹诶好去哦，鱼
2: 兰嘴啊，生伫手盘，生伫手盘抹就好啊。
0: 哎呦，哦，我来甲咱道谢啵，嗨，谢谢，感谢，谢谢。王先生，你好，你好。
2: 哎
0: 哦哦哦，十几罐，安尼等下跟咱同学报哈，哎谢谢。哎呦，你香尴尬啦，现在是进老光高进啊，皮肤问题拢会记来搞不啊？诺诺皮痒，专给同学拢个淡薄嘞，咱出来得拢个坑一座，咱要报得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嘞，那么咱就两箱，那先报不完是个塔夫人阿些哦，莫别叫哦，哎抓起捞起哈，阿来报好的跟咱
3: 道学报，
0: 一箱东哥等下这边订单嘞。
3: 大尊一杠，
0: 谢谢。来今晚个请到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3: 是啊，咱爱怎样哦？咱这依托米子啊，来讲看看咱的丧尸烟弹啊，这是阿公。
0: 好可怕哦！
3: 阿公妈唔知这些物件，把去有几种毒品的假料，
0: 毒品的掉啊！
3: 嘿，假了去掉，人诶，那这里
0: 那起档诶，
3: 甚至讲会袂叮当。哦，这足奇怪，主席。
0: 到打个岔，我要看一个影片哦。有一个小姐啊，伫路边哦，徛了底下成咧起档啊，就像那个人家档机啊，一直起档，一直起档啊。然后哦，突然间起档了，无过成香油。女生哦，女孩子很年轻哦，嘿，啊，迄个是食迄个大夫讲的啥？散弹，
3: 这个丧尸烟弹，
0: 丧尸烟弹，
3: 这是几种毒品的对啊？
0: 是
3: 啊，几种毒品不管这几种哈。第
0: 开始
3: 吃了以后吼，尿失禁。你有看这个20痛苦的囡仔包起主要无？
0: 就最有新闻有报
3: 很多哈，
0: 19岁女生呢。
3: 这些人害去啊，所以讲这依托米子这丧尸的这物件已经变成第一级的毒品。这也是讲哦，你客比如讲家己吃的这家己吃的这法律吼，要罚吼，要关吼，你家己吃去轻的。你若起来卖吼，哦，去害人个对啊！起来，家己制作起来卖吼，有相当判死刑，应该要的啊、哦。这
0: 我觉得有必要，
3: 有必要。你看别个国家吼，这种是直接判死刑。
0: 新加坡鞭刑呢？
3: 对。你看，所以讲原本第二级无够，爱变第一级啊。所以讲，这法务部讲吼，伊那是讲我持有，我家己借尔，我无害人，我害家己尔。哦，安尼还好，就是未讲我未判死刑。但是你制作去卖，安尼卖这种第一级毒品的物件吼，安尼也是判相当判死刑啊。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法律的部分的改进，改归何用？
0: 我是感觉有必要啦。你看这还是我这年轻人呢，
3: 对呀、
0: 啊，你家里东西没入校的，连学生都有的那个国中生，
3: 已经好好了，
0: 对呀、啊，很可怕呢。这真的，我们人讲我要点人的钱，搁要点人的命，这是无良心哦，真的无良心的代志在做哈。来，今麦个请大夫来讲这生活常识，来谢谢你。
3: 哎啊，这个行动电源啊，你讲啊，我这未使充啊，奇怪未使。奇怪呢，有些不会使用，对不对？你直接啊，安尼可以弹掉弹回收。 第一个动作你要先看哈，你这个行动电源你充电这粒是不是有碰菇碰碰啊？不就是有点一行唔对啊，经未掉啊啦哈。这个、时阵你要先想办法个放电，强制放电。啊，我也要放电，勿紧，你就是插线吼，加伊内底电器，你比如讲充手机啊，充平板，加充加变零。好、哦、啊，这是这样，这是一种方式。啊，若是像我这种较捌的人吼、哦，我就规个拆开，内面是一包一包的迄种铝箔包，迄个是啥？这个铝箔包软包电池，我来甲加好开，底下淡水来底啊。啊，但是你唔捌的，
0: 因为你以前是那个
3: 我
0: 电池机电专业的，
3: 无得惊嘿。啊，所以讲呢，一般的人就是甲内面的电放好掉。放个变零安尼就好吼，啊来去摕去回收，你卖去害咱这清洁人员吼、哦，这内面够有电吼，迄、哦、有可能会起火灾。哦，若是讲真正掠着吼，这损失拢爱家己赔哦。嗯，所以近呢目前有外这个外国啊吼，讲已经开发出未烧起来这个电池嘛是有啦。但是呢，通常又无好用啦，无好用，开讲到今嘛吼，拢无人利用，对不对？你今嘛用的这电池也是有这个安全上的风险，对不对？哈，所以咱这阿未歪嘛哈，阿未还有下世代的哈，新电池阿未出来，咱今嘛用的电池拢是差不多，所以讲甲你建议啦，咱有机会哦，咱看到你。这行动电源是有碰菇的时阵，先赶紧甲放电，吼、哦，就是咱摕一物件甲充啊，甲放电，甲这个充手机啊、平板啊变零了后，开始摕去回收，很重要的哦。
0: 是，哎，啊，今嘛干么事？伊在坐飞机不可以充电器，袂当随身行李。
3: 你爱扎在身躯边啊，但是袂使充，
0: 袂使充，哎、啊，对对，
3: 啊，袂使使用啊，那回收的话，弄起你的问题。
0: 哇，那个就惨了哈、啊！来，今嘛个请耽误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哎，这个来个贵提气啊啊，咱这马上准备搞啊，当然咱欢乐宫、
0: 后天就是。
3: 那欢乐公，你食伤多；欢乐公，你食肉粽，去问一堆这酱料，啊，佮无啉水啊，因为食肉粽时通常伤甜、伤油、伤咸，会造成咱身体会欠水啊。所以讲，食肉粽爱啉茶啊，尤其咱长辈吼上好，咱的三分之三分之，甚至讲你一嘴慢慢来食。好、哦、啊，当然啦、啊，这温、個、度咧悬，因为通常肉粽这时阵，迄、那个时阵的温度哦，天气拢真好，所以咱有咧食肉粽哦，迄个比如讲中昼食粽，暗时食粽，隔天拢少食，应该连续吃三天啦、啊、哈。变成讲，你这粽内面的盐足多，油嘛介多哦，所以爱。解哦，一定要加补充水分，因为外口天气嘛介热吼。啊，你卖袂记哦，因为内面通常都有啥物卤肉啦，啊个咸两年啦、啊，虾米啦，啊，甚至讲有这個，咱的酱料有这個甜辣酱、导游就导游哥，啊，所以讲为虾米爱加贵提醒，食肉粽啊卖袂记啉茶哦。
0: 所以，来今麦个请到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啊，咱来加贵分享。当然，囡仔即生日的礼物吼，啊，是讲即 Christmas 的礼物，你送的礼物会影响伊一世人啊。比如讲，日本有一个教会的囡仔哈，瑞诺卡哈，即、這个囡仔咧，阿姨上早的时阵摕到第一台哈，那 DJ 迄种电子的控音的迄种机械，四岁就摕到。啊，所以讲一开始算较有兴趣，六岁时阵已经是全球上少年的 DJ 啊，来放音乐的哦。那六岁，啊，伊即马九岁啊，又来咱台湾家表演哦。哦，所以讲，如果哈、哦，你若有即、這个你的孙啊，是讲恁查某囝、恁囝哈有，你若讲想无法，你要上山的时阵，也是可以送他这个不错的哦。
0: 嗯。这嘛是一种的启发智慧
3: 哈，应该囡仔袂变派了。
0: 对对对对对，来，咱这么先我倒抽者一星期五哩。
3: 哎哎，
0: 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刷卡改接电话，听倒抽歌嘞。

0: 九里，
1: 谢谢。
0: 这首歌主唱的人是蔡小虎啊，对，就是
1: 大富青。
0: 哎，咱的姚先生说点没有来，谢谢。来呀，天气热好啊，这个风湿的问题就来。哎，当然啦，咱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吗？湿度呢，管理啊，看外口风速寒湿无湿无吼，湿度管是，咱台湾是湿度真高的这个国家，湿度呢，那些只要落雨拢一百啦，大不对不对哈？咱上好是80以内，然后问题咱拢一百，但是呢，因为这种湿度高会引起到咱的真济，比如讲包括天气的温差大，风啦、啊，风甲湿的关的一些大气呀、啊、吼，伊也造成了什么呢？咱人卡，咱的卡脑冷胖，为什么叫冷胖？啊！你两骨啦无了，咱年纪侪岁啊，两骨啦无球多啊，伊就人胖啊。啊，咱无了减少去，伊毛人胖啊。从拄着天气有湿度的时阵，阁有大气压的时阵呢，迄气的胃门更抗拒咪。啊，所以就不怪你，就感觉哦，敢若要落雨啊，哇，气象台来啊，啊，就是关节酸痛，这种叫做风湿性的关节炎。而且呢，我那么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恁若是天气当个热的时阵呢，恁绝对唔要去外口热热哦。你要出来，等于马上呛卡、呛冷水不行哦。你若安尼呛冷水呢，你的卡早晚会得到啥风湿性的关节炎。那这种是因为你本身啥退化个个天气有关系哦吼。所以咱人哦，我拢讲过啊，咱人哦，三个所在莫老啦，三个所在莫老呢。第一个所在是对大腿啊，咱的卡啊。你若老，你无腱子肉，你就袂当行路呢。所以呢，咱的腱子肉甲钙质的骨头介重要。第二个部位是虾米呢？咱的卧室里啊，屁股啊，屁股是咱的缓冲的所在呢。你若万一蹲到坐的时阵啊，有这你有哪是有脂肪、有肌肉，也当给你较袂遐尼严重安尼啦。啊，个一个是面哦，这种是需要的啥？钙质加的肌肉。啊，肌肉就是要蛋白质，然后佮加上钙质。咱的肌肉是蛋白质加钙质，然后佮加一个要运动，伊才能形成的肌肉。所以咱人爱佮挂运动呢，你要骨头好，你嘛得爱运动，你唔是坐咧用讲的，骨头就好呢。有那得该补充个运动哦，哈。而且骨头的重要，真正是要到食老拢介重要哈。来，咱即摆请单位来讲下骨头的问题啦，谢谢。
1: 是啊，咱这个骨头爱用啊，为什么爱用？因为咱这个骨头呢，这个、骨架啊，吼，就是爱给咱全身躯的重量经好调。啊，若经袂起来的话，迄、那个所在嘞有这个骨裂吼、啊，咱就必损，甚至讲骨头断去。啊，做者中背拢是啥？压迫性骨折啊，这听无要紧，就是咱身躯的重量，咱的骨头咧紧，但是骨头松啪啪紧袂掉，拢憋起断去啊，就是压迫性，因为重量了哈，重量的原因就造成骨头断去，叫做压迫性骨折啊。所以咱有做者人咧欠钙质啊，不管你是长时间食药啊。你无咧补充钙质啊，也是讲咱的荷尔蒙失调、停经以后的男性、女性，拢会造成咱骨质疏松的速度变紧。骨质疏松的认定标准就是看迄骨头密度 T 值，依到-1正常，其他拢无正常。哦，啊，若是到-2.5以下，哦-3叫做严重的这个骨质疏松啊，来赶紧来处理，要补充营养。啊，当然啦，这个欠钙质啊，但是做侪人有种问题啊，至少你反映出来信号叫做，骨头无讲该用吼，大概这个跋倒啦、磕掉啦，骨头的闭起，啊，是不是你新冠倒球2公分会翘骨、脚架偏会酸痛，背部会酸痛啊、哦？这是真明显一个信号，所以这甲咱讲爱补充钙质。啊，另外的是一个维生素 D， 当然了嘛，真欠济啊。啊，这维生素 D 也能帮助咱身躯做些机能啊，包括其中一个是钙质的吸收哈、啊。所以咱爱给补充是安怎补充？晒日甲食食哈。啊，当然这晒日头是上免费的方式，上有效啊！伫即日头下卡照15分钟，多你让伫日头下卡运动30分钟，嘟嘟好，安尼来让欠有够你的维生素 D 的量。 啊，另外呢，就是讲吼，咱这有时阵咱的关节会疼，哎呀，落雨时可以疼吼，安尼有可能，疼风啊，哎呀，就是讲啊，不时就会疼，走路就会疼，走路会疼，咱就来去注意，是不是？咱的这软骨啊，这块吼，侬已经磨个啊，变变变啊，疼拢疼过啊，已经没有软骨了，哎呀，安尼食咧，对不对？这时阵这样，住几天也要疼。啊，因为你唔敢开刀，我也不敢啊。哦，所以讲，那是医生甲你建议讲爱开刀啊，治疗脚头位人，甲你建议建议换一间医生来这评估一下会比较好。啊，当然都有讲到爱运动，运动就是训练咱的腱子吧。咱的腱子吧，这个无力无力，咱来训练。上好营养素吸收较好，无负担就是植物豆类。吼、哦，所以讲有以前有人讲吼，啊，无食肉比较有力啦。哎，这不能这样讲吼。进前伫咱来咱台湾表演8101迄个，伊是食全素，
0: 他吃素的呢，
1: 吃全素
0: 啊，全素啊，嘿。
1: 哎，所以讲是看你有运动无运动啦。啊，麦克讲讲食素的人无力，没有吼，咱食素的人吼，伊更加食着即个蛋白质来源，伊辛苦较无负担。但是反而讲吼，你食伤侪豆啊类啊，安尼有可能会增加咱腰肌的负担哦，就怕就怕这个了哈。所以那是讲你有机会啊去了解话吼啊，你会知影讲哇，原来啊，底部性的即个豆啊类吼，哦豆干啦，哦豆皮拢食好。啊，那这个白叶豆腐，黑的唔是，哈，黑的卖假，严格来讲，你啊讲要补充蛋白质，白叶豆腐是无帮助，啊，应该安尼讲哈，啊呀，佮有啊有足侪长辈哈，唔知影讲你的关节是虾米问题，大部分的长辈脚头位无爽快，拢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啊，另外一种叫做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迄只是免疫系统的关系哈。这就是食几天也一直食，食到后来才知影讲，原来你是类风湿性的，这免疫系统问题就造成关节痛，哦，那就有点久了。所以讲，咱若是讲发现咱的脚头会痛无爽快，以前无的信号，即马有，摆只时间来健康检查。啊，不止有脚头啦。咱个有这枕头嘛是有关节，咱的颔棍啊，吼，你伫坐伫遐看手机啊无动的话，你这个颔棍啊迄节吼遐哦，也有足悬的机会哦，循环歹，在你无咧叮当遐有足悬的机会会生骨刺，吼、哦，骨刺生出来，伊无可能食啥物物件救起，哦，伊有一定要有这個观念，哦，骨刺一定要有医生来处理，啊、哦，不可能自己不。见的哈，当然啦、啊，那我就做朋友对这个安怎保养有问题，咱卡起来，咱现场转转，咱来讨论一下。
0: 是，哎呀，虽然人讲哦，别话都爱动，就是你，所以爱运动，达刚去只运动30分钟啊，啊，搁爱检测啥逆卡位啊，逆卡位呢，真的对咱的大腿、对咱的筋络、对咱的钙质、对咱的脑拢非常的好。小模计较一间呢，30个到50个安尼吼。那么腱子吧，有咱，你如那个加上了啥？做运动啦，这运动个重要去加钙质呢。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的40岁开始，哎耶，咱来补充钙质啦。你要等到70、80安尼啦，迄阵啊拢上班，要补充你也无够，因为咱大家拢要补1200，每年规咱要到1500。上好是养成一个习惯，该当作投资啊，大家哦，大个月啦吼，啊，大家拢有食呢。上无记就食了，你看免烦恼，袂当惊咯，啊，客人照顾，迄阵就麻烦啊呢。来，你好，喂，
2: 喂，欸、你叫啥呀？
0: 有啥贵事吗？
2: 哦，我叫问你嘞，你给你问我。我骨有骨的吼啊，今日在这里过骨。
0: 可以啦，当然先个接招。哎，阿妈等者。

0: 谢谢心酸爱人，这是文豪老师收起来，是咱林大姐收点没有来，谢谢。喂，你好。
1: 喂，
0: 你好，什么贵叔？哎，你好，什么贵叔？
1: 好，心酸。
0: 系安啦。
1: 谢谢呢。
0: 好呗。
1: 好，再见。
0: 哈。
1: 喂。
0: 好，有听到，有听到。
1: 好，我会改建议啦。
0: 好，来，迄个来讲见证来，加工起来，好好。
1: 好。
0: 加工起来啥？
1: 啊，讲。啊，大家爱买来吃啦！啊，我也无开刀啊，大家自己隔壁讲，哦，我够惊，
0: 太够惊，
1: 系啊，啊个，哦，啊目睭也好，啊够惊。
0: 哦，你有食解过一间三鲜煎包啦？吼，
1: 嘿，两个吃呢，
0: 啊，你好啊，身体够好哈，阿妹，
1: 谢谢哈，
0: 妹妹，祝你健康啊。好，保重哦，阿妹老朋友，老朋友好，感谢你哈，保重哦，谢谢。这个阿桑，你讲要讲讲嘞？
2: 诶，我卖讲辛苦，我还蛮讲话。
0: 我跟你讲重点
2: 的，我八十六个，两个拢在吃了。你甲看迄个，
0: 你讲阿伯吃了哪好，吃了哪好？
2: 哦，迄确实，你看伊八十，
0: 刚买
2: 的，但那天不是那天的住下啊，伊吃三罐，我才吃啊，我是。
0: 哎，吃了那好。
2: 筋骨哦，啊，袂惊，啊，摸起来食个，即马四下伊也会落去重点惊。
0: 安尼哦，
2: 嘿，
0: 好。
2: 啊，无是我
0: 讲你讲，你讲，
2: 但是我食40几罐啊，恁两个老人家无落叫，无落叫。
0: 阿姆，你讲阿伯食个，即马当桥都歹哦。
2: 会桥都歹，会去买菜，你安尼爬爬走，伊即久嘛无滴个，
0: 啊，再
2: 嘛无滴个。看我好，不
0: 真。真正
2: 呐，我是要甲你鼓励一下，
0: 行咯。
2: 无我含慢讲话讲。
0: 啊，不要紧，不要紧，迄个咱就是实在讲就好啊。好，感谢你哈，谢谢。小李辉你好。喂，你好。
3: 谢谢小姐。
0: 啊，你好。
3: 你好。
0: 谢谢。
3: 我听你，即我听谈话啦，
0: 啊。谈话。
3: 啊。迄你介你讲的物件，我阿公阿婆咧食，食到即阵哦，这个脚骨按腰的酸，去疼哦，拢改善啊。
0: 哦，三片我不记得，好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嘿，阿伯继续看你看你哈，好，感恩，谢谢你，谢谢。你好，
4: 秀珍，
0: 喂，
4: 我来给你鼓励一下。
0: 哦，来，三片我不记得，来，
4: 嘿，我跟你讲哦，
0: 讲重点，讲重点。
4: 哎，味道变哦，阿哥杀开的，
0: 啊，爆了。
4: 哎
0: 呦！
4: 啊，我哎，那无食一袋过去了，我差不多一箱差不多干点开花啊。是啊，嘿，卡松头啊，拢无暖呢。
0: 哎呦，啊，食了拢无要紧哦。
4: 哎，拢无好，哎，
0: 当着我听，
4: 当着我我听，你知道，听啊，转头爬起来那个坐坐，我讲爬个加落个外紧嘞。
0: 哎呦，好个真。
4: 加落个加落个那用走的。
0: 好个真有保养，有保养有差。
4: 他们说，哎，对，都。
0: 好，
4: 有小有宝贝就对了。
0: 好，安尼平安哈，好，大姐，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个两下，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食那一罐卡拉达健康的呢。
5: 钙过质，
0: 食那一罐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跟咱关节恁骨头水来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免食个两下，免食个两种，阿妈免食个两罐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位人健肌吧，吸收好没？你像那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上关的，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加卡拉达进口的呢，
5: 钙过质。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钙两顿。啊，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手的以上为食一粒食早午就可以哦。那么咱登记拢为咧感恩的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只抓起来挂水这个留起来哦。食好一个个咱
5: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
5: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我是小李，你好，喂，你好，
6: 喂，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6: 诶、欸，恁遐有迄啥物？高骨头的钙固定，
0: 哎，接不接医生哦？哎，谢谢。好，来，丁哥你好。
7: 哎，你好。
0: 哎，我是小丽好。
7: 你好。啊，我这我想问咧哦。
0: 哦。
7: 我这吼，五十斤的，刚刚要摔着。
0: 五十斤哦，来接不接医生哦？哎，谢谢。来哟，我那个刀和我两个讲古博情的这首芳水，哎，我两个来试试看哈。
5: 嘿，
0: 那么咱继续看，空 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感谢你个多。

0: 谢谢。
1: 我家的唱家的怕碰我的胖嘴，什么人唱的不知道。啊，都就是我秀山
0: 大富。
1: 哎，我两个人唱的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又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呢？等你现场的扣音电话呢，空八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谢谢。你好，你好，我秀山，你好。
2: 秀山好。
1: 开心。
2: 嘿，我不卡啦，我是大理的张太太。
1: 你住哪里？
2: 大理。
1: 大理哦。
2: 嘿。
1: 哦，好，你好，你好，嘿，什么贵叔？
2: 嘿呀、啊，我是有甲你买，阮大姐下甲第六罐啊，我第二个买两罐。嘿。那个。
1: 产品的不错，啊，食了安那？食了好不？
2: 足好诶，伊个，我来甲你讲，伊个三酸甘油脂甲胆固醇拢正常，不然你也拢无正常。
1: 本来无正常安尼哦。
2: 嘿，
1: 啊，即马拢正常。
2: 即马过另外一项好安尼。
1: 什么好啊？伊
2: 本来啊吼，足够戆车，只要我会开车，啊，只要那坐我车出去，拢爱食晕车药。
1: 拢会戆
2: 啊！啊，等下就忝，甲我拢改笑讲，坐车的人比开车的人较忝。
1: 啊，即马呢？
2: 结果吼，最近拢唔免食晕车药安尼，啊，又不得家里有事做。哎呦，看见你好。哈哈哈哈
1: 哈。哎呦，这好棒哦。
2: 嘿呀，啊，无拢做烦恼，讲若要带伊去，我拢做爱带伊去大中港买海产呐。
1: 哦，安尼好好
2: 好。啊，转来就拢伊拢公车车。
1: 啊，今麦袂安尼。
2: 啊，今麦拢唔免安尼。
1: 好棒好。好，安尼好，安尼继，请你继续看呢看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山好。
1: 开心。
3: 我迄个拜，我在拜南吼。
1: 好是。
3: 我是你的新新顾客啦。
1: 好，谢谢。
3: 嘿嘿啊，我来鼓励一个。
1: 好来，上面有一个来请讲起来，谢谢。
3: 我是一个带癌的患者。我的感情吼，有癌吼，迄个八年来吼，拢伫迄个八到十九伫遐哩起落落。
1: 你讲是癌症的指数呢？
3: 嘿，癌症的指数
1: 的。癌指数拢是八到偌济啊？
3: 到十九伫遐起落落。
1: 八到十九
3: 哦。嘿，啊，我食恁的产品已经食八个月位啊。
1: 好。
3: 啊，即嘛检查，唔过检查两摆。
1: 好。
3: 啊，拢伫即个五到七只。左右，我做进步，进步多些。
1: 哦，叫咩进步一倍起哩安尼？哦，安尼好啊，哦，安尼介好嘿。
3: 啊，尤其哦，好目睭，好头脑侪。我咧拍电脑哦，拍到我来挂目镜，即下免挂目镜。
1: 哎呦，安尼真好。
3: 嘿，我太太去，我感动到啊，即下买你食。
1: 安尼哦，
3: 即下咧三成进步。
1: 好，安尼好。
3: 哦，真有够赞。
1: 谢谢，谢谢，谢谢。好，安尼阿伯你保保重咧。嘿，咱的癌指数呢，我依然的正常啊，就较不要紧啦。嘿，好保重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感官拢是食咱这款
0: 三省健宝，
1: 活力都没烦恼，食这款规身躯拢给你照顾掉安尼啦。开门食个瓶瓶罐罐，食一罐低劣五罐，那么食三片要保养身体的，就是要食这种啊较好。啊啦，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食咱这款
0: 钙固执。
1: 这两款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哎，上个基本的投资啊，啊，咱若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加，
0: 阿雅德纳，
1: 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广告，几位个无啊？
0: 诺诺皮痒，
1: 假好不好？这个咱
0: 到什么？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
0: 大准一个，
1: 谢谢。来哟，那么的你好朋友在问咱的保温瓶呢？哟，今麦有房屋啊啊，所以是两点啊。那么咱这是上盖好用上好材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诶，也这医疗级的哦。你过有房个换哈，两点换一支保温瓶啊。你那是有房那无现货呢？再请有房高温公司寄回就好啊哈。来给咱报告哦。当然咯，咱大家拢一定爱食的，放出来过来就是爱困的去哈。现在困不起哦，真的是伤脑筋啊，大家真的人有种困扰，咱平均台湾四个人有一人失眠困眠的问题哈。那今麦请到老公来这困的问题来，谢谢。
0: 是啊，困眠咱想办法个调整者哈。很多夜猫子啦，暗时不困，你有啥不困？咧无用工课咧读册哈，是咧看连续剧、拍电动，拢有可能。咁爱改爱改。因为咱的身躯，是需要你伫，咱11点以后来开始来困，哦，所以讲有人较早困9点，有人10点，当然看个人的生活习惯。 哎呀，不是说你这暗班的人，你日时的睡就无效，不是了哈。咱的身躯需要一个连续六点钟到八点钟来个睡休困，好，咱的器官细胞就去诶，这个部分哦，一旦有时间来修补家己，而且个部分的机能啊，所以讲为什么需要这长的时间？一方面是咱细胞组织需要时间恢复，以外。就是咱困的时阵哦，按这浅眠、轻度困眠到这快速动眼期哈，实际上咱有四个循环，哈、哦，咱需要四个循环，每一个循环是差不多是九十分钟、点半钟，所以讲咱上少爱困六点钟是安尼算出来，是算出来的。啊，所以咱囡仔长不够高呢，是不是营养不够？以外就是睡眠不够，囡仔困更加长啊，甚至讲有九点钟以上，爱到十二点钟也有可能。啊，莫名其妙，忝就是困未起，有可能是身体在发炎啊，身体在发炎，也有可能是自律神经的问题。哦，所以讲你这两科拢要医生看的，哈、哦。啊，真正看不行，也要看加医科了，好、哦，加医科万能哈、哦。啊，当然啊。但日时不是拢咧度过的阿公阿嬷，这不好啊！这绝对影响你暗时的困眠。
1: 是，
0: 中昼卖困超过。
4: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五月节传统的节日啊，这一天咱大家拢爱拜妈祖、拜祖先、挂艾草。啊，世贤在此伫只祝福所有乡亲端午节快乐，阖家平安，事事如意，健康快乐。
5: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林六这首歌，什么人唱的？火林六，哎呀，应该大家拢摇会出来吧？南方的人，这首歌主唱是彭信哦。那么是咱这黄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你好，嗨，车工的来，你好。
1: 哎、欸、哎、欸，先生啊，
0: 大夫你好，你好，
1: 我请你的迄、那个哎呀，等啦，一醒到天光，
0: 不是一醒啊，是一困啊，
1: 一困，卖讲一困啦，
0: 你还讲困
1: 到天光，
0: 你醒你都无困啊，你醒你唔来讲一困到天光啊，一困到天光，莫讲唔对，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啊喂，好，哦，那就会记下你好。
2: 啊，谢谢你好。哎呦，帅哥，
0: 吴大哥你好。
2: 哎，你好。嘿，我来你讲一下哈。
0: 好好。
2: 我吃阿尔德纳三片五片哈，
0: 吃一年哦。
2: 嘿，我阿明哥全部改掉啊。
0: 阿明哥免吃。
2: 免吃。
0: 哎呦，好棒好棒哦！吃阿尔德纳好困
2: 啊
0: 吼。
2: 因为侬我身体拢较挺，身体拢较好啊。
0: 哎呦。呵呵呵，啊，好，吴大哥，安尼保重嘞，呵，谢谢。啊，李伟你好，
3: 嗨，来，谢谢，我是李伟，
0: 来，打就关线下，打就关线下，打就关起来啊，麻烦起来。
4: 我关起来。
0: 哎，来，请讲重点，来嘿。哎，等
4: 我先，我提关嘿。
0: 上面有不接来，讲重点的好，接了那好来，请讲嘿。
4: 哎，我接一关讲说，哎呀，多那嘿哈。
0: 好好好好。
4: 啊，再接一关讲说。
0: 三千进步。哦，啊，接了好不？
4: 我该接介几嘞？
0: 啊，你接了好不呢？
4: 接了快困，啊，无拢起来拢。哦，
0: 你们
4: 在
0: 听什么？我就不知
4: 啊。哦，哎呀，多那好困呢。哎，
0: 好困。好，阿妈来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拍困眠、拍了眠、签名、金刚棒啊、梦天、梦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的好朋友来个讲咱这款，讲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的叫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困眠的成分哦。而咱这款内底的有我内底个天然的荷尔蒙、甲银杏果、甲番红呢，个灰粉，或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啊，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帮助咱血较袂黏贴黏贴，叫做软磷脂。啊，那么咱个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或咱人较袂疲劳吼。所以阿达妈紧讲紧讲，记得哪来哪无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假。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要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哎、欸，我拢听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当平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呢，那么咱呢，唔要寂寞那只阿边那好哈。啊，来当然，那是咱那边呢，哎、欸，咱当期拢根本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哈。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书柜摊啊。十点是咱的上一罐产品给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哦。十五点是咱的，哎，西瓜牌的布张锅、炒菜锅那个是大机的，哎，咱这是37公分的哦。所以呢，当然哦，吃好再给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5: 哇，小姐你好。
0: 是，我先生你好。
5: 请问吼、哦，咱这个物件困未起，是要食啥物？
0: 阿姨接电话哦，哎，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接不能够另外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也无从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巢阿莲罗德桥头，我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和平呢，你也当改转咱的100.5102.5收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咱要来甲讲一个故事啦吼，这个故事吼啊，一旦看出的老爸老母的用心嘛吼。讲有一个妈妈，这个妈妈呢，来走去断崖边啊吼，这个去断崖边啊呢，得车碰车啦，啊，去断崖边啊车碰车哦，啊，然后吼，伊就一直车，啊，车上面的车围巾啊，一直车，啊车。 赤围巾哦，是不是一直等起，一直等起嘛？啊，伊的这碰伊的围巾的，一直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到哦，整位断崖落去啊！啊，这个妈妈把酒喏拢无咧看啦，都干那一直扯着掉，讲奇怪啊那，因为真的是为断崖落去，是不是有重量？哎，奇怪，因也感觉有重量咧，意外咧，真惊去边啊看，惊去断崖边啊看，哎呦！哦，哈尼长啊，已经是长到一个断崖落去啊呢！啊，这个妈妈吼，无想着讲哦，伊那个继续扯落去了呢，伊是不是会叫拖去对不？伊但是伊啊，目睭开开嘛是一直扯一扯一扯，一直扯这碰碎啦，扯到无线呢，哈，啊无线应该就无啊。

么这个妈妈想想干唔对呢？伊想要揢家刀来夹这个头毛夹断啊，结果呢，迄一整个扭落去，啊扭落去了啊，这个妈妈佫爬起来，好个仔，伊正用嘴哦，把伊头毛拢夹断，啊这人拖无拖落去，这个安尼了，伊才想着讲，唔对呢，啊我日啊车，暗时啊车，啊车这碰身吼，结果呢？那安尼，尾啊，真变成狗，又又落一坑坎内底啦。伊真把迄两只狗啊，给弹掉啊。好啊，唔爱吃啦，真个弹掉。这是一个故事啊。啊，这个故事要讲啥？现在，这个故事就是要譬如讲，咱做妈妈的人，干那目睭金金啊，希望讲囝会当好过。好，像我捌讲过，我的亲戚其中一个大姐就是安尼嘛。伊的囝是了尾啊囝呢。哎，这个囝吼，做个家好嘴呀，家这个老母好嘴。啊，这个老母是啥？在做自助餐。透早吼，五点外就去菜市啊买菜，骑一台破乌托邦，啊，家己载载一堆菜。啊，因翁甲因囝吼，伫厝内底咧享受，拢无要个，佮透风落雨，伊嘛是这个大姐家己开骑乌托邦去载安尼啦，载去吼。今仔日要交人便当的菜，拢总是这大姐，伊全部拢是靠家己啦。啊，而且呢，佮兼煮啊。啊，因翁哦退休了呢，佮倒包便当呢，佮佮讨薪水呢。因囝呢上班，啊上班唔是袂歹吗？哪有啊？逐项都来啊，吃喝嫖赌拢来啊。结果呢，上班的钱无够开，佮佮地下钱庄借钱啊。因老母为着安尼哦，拼死命，从迄个车碰死阿妈安尼，迄阿桑安尼，一直做，一直做，日来做，暝来做，佮兼去人扫菜市啊，一做一做，做甲要甲帮因囝倒行贷款，啊无就是甲伊个亲戚朋友安尼借钱3万5万安尼骗，嘛毋是讲算骗啦，伊个意思讲哦，伊个行李结果是借拢互因囝开，啊够行人吗？无行人，结果有一天啊。这个大姐说中风，哈？啊，中风了呢？伊这个不孝囝吼，准利用这个机会，把因老母的一间厝给卖掉，牵伊的手给卖掉安尼哦。意思讲，伊还阁清债给卖掉啊。隔不外久，伊这老母已经痴呆啊呢。伊敢有讲要改这老母给顾好吗？照理讲，应该把因老母带去手术，唔才掉来掉血啊。伊老母中风来掉血，甲医生是。我听讲的是讲，迄若开刀，把迄血甲切起来就好啊。伊无安尼做，伊无爱开钱，放完老母怎变痴呆？啊，伊翁嘛同款笨色，同款种笨色人。一个囝啊，一个翁啊，你看迄大姐，我这人我可怜，有够不幸呢。即马变成啥呢？一段时间过了呢，变痴呆，因为中风嘛，变痴呆啊，袂认得家己的囝。袂认的兄弟姐妹，袂认的亲戚朋友，我去甲看伊嘛，袂认的我。然后哦，怎变成呢？听无，怎较袂出讲，甲伊所有五官拢关起安尼啦，目睭也看无，耳孔嘛听无，嘴嘛袂晓讲话啊。安尼活伫这世间要创啊？一敢那一区一个人，伫这世间尔呢？因囝哦。竟然给送去上届拜安永院呢？迄移民币啊，伊变成给收入好嘛？啊有补贴啊？回老母吼，倒伫个倒个褥疮，你知？迄卡介片是红瓜大红呢？迄是伊个小妹啊，真正有够有用心呢，帮伊出钱，逐个甲帮伊万六块甲刷去较好个安永院呢？你看这种一切囝，看我了然啊！真正是真正假。吃也好啦，吃去开，不去开，因老母总啊强啊，想无至少甲开，伊要甲开要甲2000几万，包括伊薪水卖讲哦，外口哦，阿母啊离啊，外口去娶一个去生囝，这种人就是像拄只咱咧讲迄个车碰死的妈妈呢，目睭开开咧，一直请，一直请，一直退囝行销，伊去退囝行销，囝来欠钱，伊就去上班，去赚钱甲行销，啊去做便当甲行销，咱咧拿这个边啊阿上尔。您敢有你的囝有安尼无？你的囝若是情这么不好，你真的是个人的免退行，真的唔通。
你若要提早再见就无话讲，啊若无讲真的啦。你那是讲家己的拖累落去，你若拖累你去拖到你好别个后生查某囝呢？安尼你不应该，你袂使你这个囝是了尾啊囝，结果你骂你其他的其他囝无来个帮忙，有安尼人无？有安尼妈妈？安尼这妈妈敢对唔对？你这个囝的了尾啊囝，你去叫伊的兄弟姐妹来个改到行销，安尼开对？一个人拖累落去，得咧丢脸啊！个兄弟姐妹，你后生查囝个到行销，安尼开对？安尼都唔对啊！所以恁囝也是一个了脸。你唔叫其他的囝，该斗三工还钱，绝对袂使。你那呢是你足不应该，你是一个不应该，你是一个无业家老母甲老爸。所以呢，这是我秀山吼，因为我亲戚是安尼，我深深的感受，我感觉讲好朋友呢，一个人哦，你了脸的介可怜啊！你去甲其他人拢去拖落，佮甲你家己的老母拢甲拖落去，佮无够佮伊共借钱来甲拖落去，安尼更加不应该哦！吼，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哎，希望好朋友呢，爱为家己好啦。食老啊，嘛是剩一口人啊，爱先辛苦的老小看吼，唔要全部拢装哈，拢装交互恁你的不好囝哈。当然，我嘛希望恁的囝友好啊，万一若拄着咧，就是爱注意啊。来，我来给唱歌咧，阿母的手，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吧空空，数了九，数了九，来谢谢。来稍等我一下，我切换一下，来，阿母的手，来谢谢。这个我之前就觉得我的这个电脑哈，我的电脑就是有问题，等我一下哈，来稍等我一下，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0800469469，这个来我稍等一下，等我一下嘞。

谢哦，来谢谢，感谢阿玲阿多，来听我唱歌咧，谢谢。嗯，奇怪了，怎么会这样子呢？跟那天一样的状况呢？怎么会这样子哈？那么我另外来唱白首歌曲，我等这首歌我等下个，卡给你唱哈。阿母的手我等下再给你唱来，对不起哦。来先听我唱歌啊，阿母的温情，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我感觉我这个电脑里面的歌曲哈有问题哈，就是会有错误哈，等我一下来。谢谢

大姐，你的歌我等来给你吹，先给你抱歉哈。啊，我先来给安排这首期待来听，先听轻松的歌。啊，咱等来给你唱这首歌哦。对不起，给你抱歉哈，谢谢。期待。

0: 谢谢，期待期待，就是北方哈，就是我们要去北方游了，游了也出游了。谢谢，继续挂，就是期待哈了，谢谢。来呀，那你定爱注意呢，春夏秋冬拢有可能人会中风。你唔要当作是干那寒天呢？啊，你盲目认为讲是干那老大人较会呢，少年人特别有。错了哈、哦，陈刚新闻的报道，25岁模特哦，伊唔是身体个盖用哦，个有腹肌哦，有在重训的人，然后结果呢，唔知是虾米原因啦、啊，结果呢，就在困的当中就走了，伊妈妈非常的错愕。那么呢，我看过有一个跟拍到你家有一个节目，也迄、那个也儿子也是21岁而已。而且是运动选手，在学校是有名的运动选手。今年马西在困的当中呢，走了。然后这两个人拢是什么问题？身体拢可以用哦，两个拢是运动选手哦，各是一个，各是模特哦。结果两个拢是什么原因呢？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呢，咱那边我要讲过吼，咱人规身躯哦，咱规身躯死亡率上紧的是对一个心脏。啊！你病大冲开了，再见了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呐，只要有胸闷呐、胸干闷闷呐，有种情形的人呢，那么你一定爱记啥？爱记牛血啊！咱平常时无客户讲啊，我到咧食血的药，应该是无要紧啦。嗯耶，我听你咧说咧，有要紧的时候呢，已经袂赴啊，你敢知？所以呢，只要胸干呐、闷闷呐，甚至个已经变会疼、会加疼，我呢无讲啊呢，个变青瓜，我个个无讲啊。那急性的心肌梗塞也见证的啥呢？就像心肝有石头掉掉诶，啊你困的时候，就像哦心肝有迄、那个大只像甲你坐伫你心肝安尼会疼，会闷个会疼。按倒边的肩胛头、甲倒边的下海、甲你的手，然后变成走路小可走得喘，你敢要相信？包括吼、洗身躯嘛喘，个人个病情关，这种情形的人就是有啥？那不是心脏积水，啊无个是心脏呢有心肌梗塞，这种状况一定要马上去挂，马上卡119。啊，我把甲恁建议过吼，当然你卖发生较好，然后万一有种状况的人，因为叫119，请119来比较安全。伊内底车顶咧，甲专业人员咧，才救你，才救会到安尼吼。所以呢，咱咧好平咧，咱即马目前咱台湾呐，有600多人高险呢。啊，咱一年内底边有20000多人，因为急性的猝死呢，急性心肌梗塞猝死诶，而且拢是少年人，差不多80%拢伫厝内底发作。所以咱咧好平咧，有高险，你有胆固醇高，你有糖尿病，你有食薰，吼、你有食薰。啊、你爱注意啊呢，是不是你点了干嘛？胸闷啊，个压力过大，压力过大，背起来楼梯啊喘，落楼梯啊喘，干那截断伊啊，你嘛喘，啊个来搬物件嘛喘，这拢是唔对的，这个都不对的，是大部分这拢是甲心脏有关的，无定就是啥啊？咱的二尖瓣脱垂，或者是三尖瓣脱垂哦，吼！所以咱一定要跟检查会啊，甚至要跟两扎呢，跟叫119哦。来，林哥你好。
1: 来，你好，你好。
0: 没事，我姓孙，你好。
1: 我姓徐啊，我是同乡。
0: 好、哦，你好，什么贵叔？
1: 我就是厦门的。
0: 嘿。
1: 听大家你讲，食心脏也好。
0: 哎，感谢接来，等下我给你听一下哦。哎，谢谢。

0: 来谢谢那位挂彩给五星。那么这是黄怡玲说请问让这位是我们的廖廖，我们说店面又来谢谢。你好，
1: 哎，秀山小姐啊，
0: 是是，
1: 哎，我想请教你一下啊，我的那个胆固醇哦，总胆固醇177
0: 标准，
1: 那个
0: 标准啊，
1: 高密度的怎么才34啊？
0: 表示你就是有较轻脆啊。
1: 哦，对啦，
0: 你的人轻脆啦，
1: 嘿，
0: 哎，不要紧啦，这样 OK 的。欸、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保重了哈，好，谢谢。来，你好，
2: 你好，美女，
0: 哎、欸、喂，1995，你好，哎，那我赢，
2: 你就讲我哦，爱食冰的物件哦，干干干的直接还管哦，
0: 唔好食冰的啦，系啦，唔通去食冰的啦，
2: 冇啦，
0: 爱戒药啦，你即马无1995，你唔是无啊吗？
2: 冇啦。
0: 哎呐，
2: 哎
0: 呦，我们吃上一甜的，你看吃上一甜的都叫人研究的人讲这上头哪有不好呢？
2: 没好。
0: 哎呀，提早老人痴呆呢。啊，你怎样无？阿妈去呗，阿妈去呗。好，保重哦哈，1995保重好，谢谢。来，你好，
3: 你好，
0: 你好，哎，你好。
3: 那你，
0: 哎呀那，我今天要盖两灯啊，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我你这么叫你喝啊，当然盖两灯。呵呵，刚讲一下啊，美女，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小姐，你好，我在靠秀山，
0: 哎，我秀山，你好呢，
4: 秀山嘞，
0: 喂，我的是你，喂，
4: 我来做见证，
0: 来上片了，不起来，
4: 我甲我迄、那个，
0: 哈，
4: 我迄个上你敢知？
0: 哎、欸，你讲，我紧讲重点来，你讲重点嘿来嘿，
4: 我昨日有敲电话给我啦，
0: 我紧你讲重点来啊，
4: 那重点哈，
0: 嘿嘿，
4: 我食了足好啦哈，
0: 哦，食了那好。
4: 迄、那个多种血压嘛，足正常啊，心脏足正常啊，吼、
0: 哦哦哦哦，
4: 啊，身体拢有差啦，吼、
0: 哦哦哦，
4: 啊，阮翁食了拢足好啊，
0: 哎呦，好，
4: 啊，即马吼，我有报人家食了，我嘛足好，我报人家，啊，我拢洗到吊阳关
0: 啊，无紧啊，将今日帮关就好啊，好，大嫂，感谢你甲咱倒小杯哈，好，谢谢，
5: 小仙，
0: 哎呦，
5: 你好，
0: 大姐你好，嘿，好
5: 你好，我现在拢唔免食药啊呢。
0: 哦哟，产品的名没有讲出来吼，啊，即马身体好无？
5: 现在未歹啊，啊是个细细蛋较鲜尔啊。
0: 哦，所以只原底都鲜鲜的啦，嘿。
5: 啊，唔多食较侪年啊呢吼，
0: 嘿，
5: 我心脏还佫未歹，还佫卡，我有在换一个操作，我换多等啊。
0: 用换。啊，那你嘛是行来说你呢，张大姐，阿弥陀佛，好，保重哈，谢谢。没有，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概赶快拢是吃咱这罐三鲜煎包，因为咱这罐三鲜煎包的好处就是规身骨拢给你照顾着，所以你听了大概吃好拢无敢补啊。那么吃三片，吃这较好，吃一罐低了五罐，你看免吃一罐，遐一罐，吃个瓶瓶罐罐，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所以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婴儿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啊，吃拢无问题。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该药人呢，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要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哈。而且呢，吃好的给咱倒小杯一箱，功德等下就问丢咱的多存的讲，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哎，就抓呀。
0: 哎，你好，什么贵叔？嘿。
6: 哎，这会有介绍还好。
0: 会有啊，他管呐哈。来，先客接招。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
0: 欸，我姓陈，黑心。
7: 哎，我讲了没有？
0: 嘿，
7: 你看老黄东方啊，伊就是我当啊，阿进行落较慢，阿放着拢金卡袂掉，阿进会当食。
0: 三片我再叫啦，这当哦，阿爷福建哦哈，今朝福建来二线接招，哎谢谢。来哟，我那个唱歌啊，咱这刀郎的黄大姐，给你抱歉哈，我先给你黑心的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听我唱歌，谢谢。

0: 呦，这朱启文郎好像是詹雅文哦，来谢谢。来哟，我拢听讲过，咱食物件甲咱的病有关系无？哎哟，绝对一百趴有关系嘛，无叫做病从口入，对不对？哈，所以呢，你也想讲，敢那食脏，食个大发炎，食个大结石啊？为什么？哎，本身就是胆固醇高呐，啊，迄脏可能内底边有真济啥，真济迄个肥猪肉嘛。啊嘛是有人哦，你敢知有一个人，这个人当然伊毋是食这个物件。伊毋是食大白菜啦吼，是这个人是爱食啥物？你知？红烧牛肉面，总爱我跟他长武共鬼吼，这個、人爱食红烧牛肉面，而且伊本身个啥呢？有高血压。那么伊平常时拢是食啥？重口味啊，吼，更加拢食迄个酸辣汤啊、鬼碗啦吼，啊无就是食迄种迄个个咸，迄位人咧食物件吼。嘿，唔是讲干啦，安尼食呢呢？安东啊，话淋个鬼碗，迄淋一堆哦，淋一堆哦，辣椒啊，伊个什么醋啦、啊，这一大堆物件，我拢想讲你是咧食，你是咧食面啊，是咧食一个温料啊？啊，有一个鬼碗淋个，敢会食进吗？但是有人都是爱安尼啊，喜欢吃那样啊。安尼，你敢知这些会伤咸未？诶，你莫当作食咸，一盖不要紧，一缸不要紧，但是啊。那是打钢架，天天吃，拍谁？咱的游记别看咩呢？陈毅的先生打钢都吃牛肉面呢，吃红烧的牛肉面，搁吃炸猪排呢，啊个有啥炸鸡排呢？所以呢，咱平常是爱食物件，我拢比如讲咱姑姑个食一百不要紧，啊，但是也不要忘记了吼，咱只有那里冇搞，你若要吃。你讲明早即个食即个牛肉面会咸度较悬呢，那么你就是爱酒呢配合有够，唔茫讲哦啊，我食落去的，咱拢会想讲食落去哦，都无代志啊，咱的胃肠会去甲咱撤销，歹势呢。你若是食了唔对去，胃肠是会受伤呢，包括咱即要甲你心沉代谢，要甲咱过滤油脂，迄嘛会出问题呢。何况讲哦，有人哦，原底就是有啥物，原底就是有人就是有高血压。阮这就慢性病，比如讲糖尿病啦、高血压、尿酸高，尿酸高是简单讲叫做食伤好，食伤过营养啦。啊，你若无食伤过好，会出问题吗？不会的吼。所以呢，咱就是讲哦，咱要食物件一定要注意哦。尤其是像咱迄讲是毋是新闻，咱个报了一个人呢，迄、那个人甲囡仔哦，三个月囡仔内底甲放青菜接火，甲迄个南牛奶，哇，惨嘛！这个囡仔规身躯拢紫色的，哇，有机出问题，为什么？哎，别说囡仔人三个月呢，袂当食迄种物件啦，不可以吃呢，袂当食副食品的物件。所以呢，如果是你本身呢是已经肾丝球过滤，你无达到六十，你个有糖尿病，你个有高血压呢，请问你敢当食补？不可以。啊，你敢会当食？尤其是你个腰酸管的人，会当食顶补袂？袂使。啊，你敢会当食青菜汁？不可以。啊！你敢会当食啥冬？要什么顶什么顶补啦？甚至呢，你搁食啥呢？青草茶可以吗？不可以哦，吼！所以咱一定要家己卖讲啥，讲较歹听的瘾分呐。啊，咱来家己笑，爱笑家己身体啊，爱笑命命啊！你家己无要笑身体，你什么人要家己照顾对不对？所以呢，只要那是有高血压的人，够糖尿病人。咱一般来讲，其实长期那是有慢性病呢，伊个长期袂，所以你啊长期慢性病有糖尿病人，咱的肾丝球呢，慢慢伊就会疲劳的硬化，伊就无法多有迄个功能，所以这会变成呢，即马这么一个糖尿病人咧，西游记两个人平均都这样，就是啥？西游记就是因为糖尿病来的，包括咱的高血压嘛，赶快呢，你的血管的弹性无好，啊，咱的血管内底面受到伤害呢，咱的来。血管内底面的皮吼发炎呢，长期了，油脂也变成无法度甲你过滤的功能，所以不怪你对西油脂。因为咱即摆我讲伫咱台湾西油脂排第一名是虾米人？糖尿病来的啊，第二名高血压，第三名慢性油脂病。慢性油脂病偌济人？250几万人以上，应该无以下吼。所以咱食食来注意哦。啊，那么如果是你本身也是真够教育，咱听讲过，真够教育、真够善教的人，一定爱记听我建议， 啉茶爱慢慢啊啉，四十岁开始啉茶啊改变，慢慢啊啉。上个四十岁开始啉温的茶，啊，过来兼做提肛滑，兼做打卡底。咱有上回恁哦，这个脚踏板呢，爱当打卡底，刺激着咱的卡底膀胱经吼。啊，过来呢，最近我个个人建议一个动作是虾米？来注意听哦吼。那呢，坐咧椅啊，甲坐咧，然后咱的正脚跪伫倒脚的顶面。啊，咱的正脚是咪跪伫顶面对不对？你用你倒手的四指尖头啊，伫脚巴尖，甲放的放伫脚巴的顶面，然后再用正手的大头拇，甲顶。顶这四个镜头的边啊，这个咱这是脚底有骨嘛吼，啊你甲顶落去，安尼敢听有？啊那个顶要顶一分钟，上好你家己试一礼拜看卖啊，一工顶三摆，哦，或者是中到暗时呢，你得给人感受到，佮经过的啥？有咧保养，佮啉茶改变，慢慢啊啉嘛，会当解决到你的困扰是甚物困扰？膏药的困扰哦。来，你好，你好。
1: 小姐姐，
0: 我先生你好。
1: 我都卡的啦。
0: 都我听到。哦，好了，你的辣椒跟来
1: 记。我问你啊，哈。
0: 嘿。
1: 放尿的去泡的时间啊。
0: 啊，就是尿蛋白啊。来，现在接接哦。嗨，谢谢。

我一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儿子自细汉身躯就来缺陷，也毋过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

0: 好来，谢谢母亲。那么这是阿吉兰收起没？喜兰姐、喜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嗨，
1: 嘿，你好。
0: 哎、欸，来，请讲，请讲，来，三秒
1: 钟。我讲好诶。
0: 来，请讲，来。
1: 我来你食三年年货。嗯嗯。食了这么阿弟安尼，一吃哦，得卡多人做出来几啊袋，你要存两袋。
0: 你是讲暗时啊起来放几啊摆药吗？
1: 是啊，我第一不吃，第二不吃呢。
0: 哦，阿姐嘛存两袋呢呢。
1: 嘿嘿
0: 哦，特别搞油了。哎，大姐，安尼好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嘿，
1: 阿都三千金宝啊。
0: 我阿姐了，哪好呢？
1: 哦，别搞油，
0: 别搞油。
1: 佮耍嘞吼，嗯，佮油佮钱个第二鱼。
0: 哦哦，好好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哎，就赞啊！你干哪呢？
0: 是是是是。哦、啊，好，安尼就好，好，感谢大嫂，谢谢。阿德，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哦，你走第一年呢？吼。
2: 是啊，我大家人怎么都无接啊？
0: 哦，不是无接啊，咱别人咧讲啦。
2: 别人咧讲哦。
0: 天哪、啊，看我伊都无接的咧嘿。
2: 是哦。
0: 来讲重点，讲重点来。
2: 啊，我讲诶，
0: 三秒不接。
2: 你三字经报啊？你有生老好去啊？
0: 有生哦，
2: 系啊，
0: 关键是外观呐，
2: 红绿啊，
0: 红绿哦，
2: 啊，今麦变乌绿啊，
0: 今麦乌绿哦，有，
2: 系啊，
0: 啊，食先来注意哦哈，你稍等一下，阿头啊，食先来听哦，知影无？好，刚食头啊，好，谢谢。来，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请讲。
3: 先生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我食你的三鲜哦，
0: 嘿，三鲜
3: 真棒。啊，一暗放四盖料，啊，今麦剩一盖。
0: 哎呦！哦、
3: 啊，迄个哦，这個、我头壳疼吼，耳的肌吼，啊，一边吼，啊，今麦嘛好啊，啊，我今麦后礼拜要过来叫啊。
0: 嗯，好，你先等一下，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姐，谢谢你，好，谢谢，我紧甲改两顿哈，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4: 喂，先生你好。
0: 哎，请讲下来，谢谢。
4: 台湾先生哦，伊食诶三鲜金宝吼。
0: 嗯嗯嗯。
4: 本地拢放药，拢安尼泡泡安尼，讲无效啊！真食食，嘿泡泡拢好起呀！
0: 哎呦，哦，好棒哦！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哈，我紧改两顿哦，好，谢谢。三片都无一个来，你讲啊，你讲检查呐？
5: 我一打哈，我今仔检查三支巧克力9.1耶呢，9.1.8的嘞，
0: 91.8，
5: 我应该啊。GOPPP 拢20-15年嘞。
0: 哎呦，关机手哦，好呢，好好。
5: 对啊，啊，做好医生打工拢做好，我讲啊，唔过身材不好。
0: 还不要紧啦，身材不要紧啦，健康靠紧啦。嘿呐，呵，大姐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拢是赶快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大家拢会记哦，这款真啊有够好，大家食了饿了，大家食好都无敢补，就是咱这款因为龟仙骨给你过透透，所以食一罐低咧五罐呢。你若唔相信，你就挂灯啊家你就知啊。哎，你唔要讲啊，够有影吗？啊，你挂灯啊家就知影吼。当然咯、哦，你头我食三顿哦。他我想我是吃三顿，然后阿爸慢慢来靠这个改两顿，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哥哥放个几枚给放过来改药人嘞，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台湾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哦。那么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再抓起来挂碎了给捞起来哦哈。买两点，咱两点有上了保温瓶。那么咱即摆希望喝冰个大啉温暖的茶呢，咱用上佳好材质，用316的316不锈钢 stainless 的，哎，咱这是医疗级的哦哈。哎，保温瓶两点换一支哦哈。啊，咱过境间要帮我，哎呦，帮那部现在请药房，再加咱叫家己公司叫。会哈，以上功课，等下接问订单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6: 你喂，
0: 哎、欸，我先生你好，
6: 你叫啥？哎、
0: 欸，
6: 哎呀哦，安尼老鸟我先买个啊，就
0: 老鸟啊，我来等一下来接接哦，一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爽哈，
0: 还是
7: 我住伫北屯家啦哈。
0: Hey,
7: 我要问你讲，好像有有生要食什么？
0: 哦，哦来二线姐姐哦，嗨，谢谢。来呀，那么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这波要继续个卡，咱的空电，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 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到秀爽个卡拉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这样麻烦好朋友哈，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拢希望好朋友呢，恁家的囡仔对你真友好。当然啦，无人希望囡仔不好啦。啊，不过有啥哦？免哪讲，囡仔大汉了，伊去社会拄到的人。啊，实在人呢，结果无看好，结果看歹呢，啊是恁囝家己学得歹呢？有时袂当看托朋友啦吼，啊恁囝家己学歹，恁囝家己歹嘛不一定呢。这种的情形呢，上个艰苦的人就是许多人。啊，你那个家上吼，伊伫外口家己母亲节债务啊，啊然后呢，人拢来到厝内底讨钱啊，春节阿上多的积山，伊就是安尼啊，因囝哦刚借出侪钱啊。啊，拢来买了因兜讨钱嘞，伊哪有钱？伊咧扣回收的人要哪有钱呀？然后呢，对方讨钱的人哦，提无钱就啥，该蛋迄个蛋大便呐、啊，够臭的。而且呢，破产、忧惨啊，这妈妈是好啊，啊好，报警出兵啊，报警来跟我好吗？遐人哪行哪错就走啊，等错安那点在？会用生囝，袂用嫁囝啦，安尼啦。你也想啊，听到老母袂艰苦吗？敢会迄讨钱的人讲这种话呢？所以你也看哦，为了做闹迄种不好的囝呢，上可怜的就是妈妈。妈妈比爸爸较心疼，爸爸话想干嘛讲啊，当作无这个囝。所以呢，爱为家己好，唔要钱全部拢互恁家的囝，你爱家己老，你两个老本大辛苦哈。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9: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1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算你王冠，也有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100007000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11000003 QMB 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健喝酱，做料理卤味，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啊，来，啊，咱透早吼来讲到一个罚款，可能咱乡亲的朋友就较无了解啦，吼。啊，不过咱可能拢有做过的代志啦，哈。这位是呢，伫个家人的苦主啊，即、这个苦主讲伊日前呢，去一个 seven 买一杯咖啡，啊，挂看无好，啊，所以哪行哪转，哪行哪转啦。啊，你想讲，做甲剩一撮人，算啦。就种啊，顺手动啊，甲倒伫个底呢，倒伫个路边诶水沟啊啦，排水沟就对啦。结果呢，这个短短几秒的动作，竟然去予过路人给翕起来，这叫做检举达人呐、啊。啊，其实良心讲，这种人该可恶啊，安那讲该可恶，因为这种法一般咱唔捌啊，所以。其实法律吼，几百关系也好无歹啦吼，伊捌咱唔捌啦，啊咱若捌咱就袂叫翕到啦。啊，即嘛是好加在，啊无什么检举奖金呐、啊，那无只吼，干那好这种检举蟑螂吼，恁拢讲打人，我拢讲夹蛇还无路用人啦吼。干那好接物力无加真正，无采讲讲哦，啊今仔伊欢欢喜个赚一工啊哈，一千块个赚起来，结果。可能下一秒你就哭出来啊哈，好，所以这个苦主其实伊也唔知影讲安尼袂使的啦哈，啊竟然有人白目就从啊家伊就翕起来，啊佫起去检举啦，哦叫检举蟑螂个检举啦哈，啊真正是什么都能检举啦，无到了歹运你等着这种人对不对哈？啊结果经过无几工，一张罚单寄来，拍开一个看，3600块。腰受骨啊是安那卡，迄用罚着3600块嘞。看一下内底相片甲内容，崩溃。原来就是倒去杯咖啡啦，伫个路边的水沟倒去杯咖啡啦。结果落尾手伊总要去申诉嘛，去申诉，结果无效。最后嘛是摸摸鼻子，乖乖纳钱就对，真无奈啦。哦，所以啊，伊咧讲了讲。我若等昏头啊啦，也是配不能破啦，方法吼，我阁心甘情愿啦。啥货倒一个饮料，同款啊，发现啊重，啊政府也无宣导啊啦，我咩啦会知影啦哈。其实这个不用政府宣导啦，本来就有啦。我讲本来就有，咱都唔知，所以讲迄个事件曝光了后，就一堆网友就讲，其实良心讲，这个法本来就在啦哈。啊，唔过有人就是会阿 Q 讲，那若安尼，夜市啊遐一挂咧做生意的，洗完这个鼎碗啊，啊，倒伫个路边，还是倒伫个水沟，谁那唔去理啊啦？啊，是啊，啊，所以，好啦，卖看拖啦哈，人做生意的嘛是真辛苦啦吼，带小钱哈，啊，大家拢爱知影吼，大家拢爱知道，无论你是拄只讲红店，就是你伫个夜市啊，咧摆摊啊，洗有诶洗刷刷，有诶无水倒伫路，倒伫迄个路里来，倒伫水沟，其实都不行啦。迄是拄啊好运无去吼，去碰到这种检举蟑螂啦，若无赶快翕着，也是拢爱发咧啦，安尼知影无吼？好啦，所以说其实呢，根据法规，只要拿不是雨水，或者是清洁用水，通通拢袂使清清菜菜要甲倒入去水沟啊！啊，不管你是无糖绿还是珍珠奶茶，只要拿倒入去，都可能构成污染呐。最高不是干那罚3600啦哈，是最高会当罚加6000块的对。所以迄、那个，有当想想。这一杯超商一杯美式哦，大杯嘛才45块。啊，若无一个设计倒个水沟啊，搁许去碰到这种泰国人哦，去用检举着3600。哎，迄一杯顶级的意式咖啡嘛，唔免这钱呢，所以这代价也是很衰的了哈、哦。所以水沟啊，主要伊是排水系统嘛，唔是咱的行动厨余桶啊。所以一摆咱手若有起个塑料饮啉袂完，哦，唔通凊彩要倒在路边，啊是快快摕转去咱厝，倒伫个咱的马桶，或者是咱的水槽啊，安尼知不知道？互相提醒下，其实这真正咱唔知啦，咱曾经嘛捌做过这个工课啦，啊奇怪都无代志，啊就等着好运，无去用吸到啦，啊这历史上真正就是安那水呀、啊、水汪汪水汪汪水汪汪，对。
好，来有请的朋友来做分享，谢谢感谢。来搜寻听节目是 B B 而且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阿妈继续，这是哪一首点播的歌曲？榕树下。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阿君来加进阶广告哟。这个天哦，物件热热啊，跟资料无好势哦，哎，食到是拍巴肚啦哈，啊，当然拍巴肚，我就讲跟你的这个胃肠的昆虫哦，菌虫是有关系，食拍巴肚拢用的。啊，唔过差不多一两工，咱就好啊。啊，唔过你若是讲你即个胃肠个较歹个，就是咧菌虫生态本来就被破坏的，这就对啦吼。可能咧留咧几礼拜拢有哈。好啦，所以讲顾胃肠真重要，活力民宿爱食。来，咱来进广告啦哈。来，迄、那个彩凤姐讲，因孙啊自细汉哦，即、這个体质食咱活力民宿，咱咧一个月来改善偌济，感觉即个钱用开得是足够大个啦哈。来，咱来听看卖哈。
1: 凤姐，你讲你要甲做活力民宿诶，
2: 哎呀，
1: 见证哦。
2: 我即阵哦，足细汉诶，就拢足过敏。我之前我有听那迄个徐正贤老师，迄个博士讲，啊，我甲买来好食，伊去食差不多要超过半日，就改善足济。我今仔买五盒。
1: 哎呦，够赞诶！
0: 所以讲白白咧食即个益生菌，当然你爱选择活力民宿啦。为虾米讲呢？咱有当时讲啊，我嘛是有咧食其他什么益生菌，但是你食效果如何？可能是少数尔嘛，哈。啊，为虾米差哈济？因为咱许天元医师嘛讲嘛，多数市面上益生菌的产品是无法多伫咱的肠道定植，所以若无法多，即个困难无法多定根伫咱的即、這个肠仔内底，咱咧食就是安那多余的啦。就是咧食心酸的，食安慰的，安尼知无哈？听看麦，你就知影哈。
3: 从台湾人的肠道不断的分离一些菌株出来，我发现台湾虽然每一年花了10亿进口很多益生菌进来，添加在优酪乳啦各种市面的产品，但是都是过境型的，这些菌吃了以后就从肠道排出去，既然不会定植，它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所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免疫力，必须要有先决条件，第一必须是定植型，第二必须耐胃酸胆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比较有办法去改变病人的免疫力。
0: 不单这样哦，我们的这个活力民宿里面还有四支菌，这是我们是医师许天元院长，我们的益生菌之父，他很推崇的四支菌，都在我们的活力民宿里面，所以有这四支菌呢，才可以真真正正正涵盖在我们99%的胃肠道，你来听看看。
3: 一开始我发现的菌株布鲁诺杆菌上市以后，这四年里面我发现只有60%的人有效，所以如果只有布鲁诺杆菌大概可以 cover 到60%病人，我就再继续找，后来又加了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还有鼠李糖菌，把这四支菌都加进来，大概可以 cover 到99%的病人了。
0: 安尼你听好哈，所以讲这个副肝乳酪杆菌哦，这个菌是咱许天元医师专利伊发现的，但是这个当 cover 60%尔，所以老外就一个找出着嗜酸乳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加这鼠李糖乳杆菌，接下来菌过来到三天，就是咱的大肠小肠哈，这个菌的全员到齐呀。

才会当人讲讲四口认灯拢顾会着啦。所以说咱的许医师讲，这四支菌在一起的话，就可以卡到99%的病人诶肠胃道会健康。所以讲你困食了有周转无？啊，是讲咱食这个菌对咱的胃肠道的定植到底有帮助无？这可能咱拢是外行，唔知啦。我记得我听讲一句啊，咱外行无可笑啊，就是咱外行，咱才要把咱的健康交予专业，对不对？啊，许医师够不够专业？当然是够专业啊，无要让叫益生菌之父，对不对？哈，所以咱即马有一个观念，就是用细菌来治疗细菌，以菌治菌呐，加细菌呐，来帮助咱的身体诶，一健康。所以咱今只即是个好菌，对咱的胃肠道帮助上阶段好菌哈。来活力敏素呢，咱当搭配的人工精血力旺来加配。为什么呢？因为菌伊嘛需要食物件，所以你来可以食好的物件。伊咧生，伊咧定根也较有力，伊咧叹嘛较大无，吼，困得愈，即个好菌越多越好，越多越好。当然，唔是讲好菌越多越好，咱迄个歹困拢莫存在得好，也不是这样子啦，吼。总是爱烦恼歹困吼，咱的好困才会分担啦。其实良心讲，这就是一个心态。但是伫咧一个原则之下，就是好困一定要凌驾伫歹困顶面，好困一定要比歹困较济。好啊，我一句话，歹困啊比好困啊侪，你的肠啊就无健康，甚至是生歹命，吼，安尼知影吼。好啦，啊，所以这个活力民宿啊，唔是讲干啦吼，即个大人的价值，尤其是囡仔自细很介意的，即个胃肠够好，以后伊咧吸收啦，吼。啊，包括到伊的这个抗体也比人较好吼，伊的大的条件也比人较好，所以讲这个活力民宿是咱规个口的宝，也就是说无咧分大细汉的，包括到恁的迄阿孙呢，多济外卡，多济外国，你就会当伫伊的这个果汁内底啦，还是牛奶内底，加一寡这个活力民宿都是很 OK。自细汉你安尼饲，绝对是聪明活泼蹦蹦跶，所以一回到一百回拢做来个食啦，这是规个靠全家的宝啦哈。活力民宿，咱只阿是2800块60包哈，那保养一天一包，那是真正人胃肠最近无舒服，你等食个两包，但是原则上也是空包来个食，安尼清清楚楚哈。好，啊那无清楚，再卡来问啦。去到药房各位，咱得看纸卡顶面有带老的老家票头无，这袂变唔对。多少箱那是袂多的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拢免客气。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2799。阿君的电话真好记哦，2799甲卡两遍嘿，空八空空就是免付费的哈，2799。金门乡亲的朋友，一旦到这山外，真爱要帮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朋友，特别的专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这是感谢什么呢？杨子思。好，来，该就这些，到底屏东阿文，感谢收听本歌曲，来，带到点收听，多谢。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夜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

其实说真的哈，阿公交朋友，我就不爱交迄个哦消极的人就对了。哦，消极的人，就是做代志安尼无脸无内啦，好，都袂那唔会去种就对了。哦，种就是安尼，工课做了，你唔你个做好好，啊无你就卖做，啊无袂那唔，啊无就拖拖刷刷，迄种人我，迄种人我不爱做朋友，我惊我坏掉了。真的啦，我怕我不对啦，齁。啊，再再来就是怎样，自以为是啊。就是都觉得自己想的是自己对啦。你爱去交朋友。其实我来说，咱真的不能做孤单水家，咱买的东西太少了啦，太少了啦。啊，你看咱甘愿做一只水家，啊，每天都在孤单里面看你去拼天，那就是我说消极的人嘛，对不对？是啊，你跳出来啦。你跳出来了，咱才知讲哦，天有多大啦！可能交朋友同款，你们动作你足牛啦。其实比咱较牛的人，迄足侪足侪足侪足侪呢。所以我讲哦，咱来交朋友啊，咱来交迄个吼，亲像人诶，会当带咱进步的朋友啊，听看因安怎讲，听是上好的老师。嘿，这句我够印象，这个是我文书教我的话，至理名言啊。嘿，这当初就是我的文书啦，对啦，我两个启蒙老师，嘿，我的文书，这当初就跟朱莉老师哈，啊，应该我做侪人生的道理，啊，佮有做侪做经典的话，啊，我记性算袂歹，我拢会甲记起来的对，啊，有时候也督促自己，也警惕自己啦，因为咱自以为是哈，其实都有过了，少年的时阵的懵懂，拢感觉家己足够。等到你接触的人多的时阵，咱煞会惊呢。真的呢，你但无接触人，拢感觉家己足够。啊，你啊愈接触愈侪时阵，你煞会惊呢，惊哪？哦，迄种惊吼，唔是这对代志惊，是讲，哦，原来恁操熟了一个，原来恁熟到娘嘞！真的呢，安尼想，原来恁是熟到娘娘嘞！啊，咱真正渺小到不能再渺小。原来咱捌的这么亏哦，这么少哦。原来咱会当捌的，还阁足多哦。啊，唔过你伫咧捌愈侪当中哦，你也足欢喜的呢，足奇怪的人在遮咧。你接触的越多，懂得越多，看的越多，听的越多，而且家己开窍的那一刹那，你得会足欢喜的，足奇怪。所以讲交朋友足重要，出去行行交寡朋友哈，唔通拢逐工关门做皇帝吼。关门做问题，啊，无，逐天在咧背手机啊，淡薄咧 Google 啦 ，Google 的资料太有限了啦，真的。你也行出去咧听，你听着更较有肉啦，是安尼啦吼。所以多交点朋友，但是交朋友不是乱交哈，要交到对咱真正有路用的，叫做良师益友啦哈。好，我今麦来讲这个故事，真正是袂歹哈，希望对大家拢总有帮助嘿。啊，这个故事是李嘉诚啊，李嘉诚，哎呀，加贼会啊哦，今年他好像九十几岁了哈，九十八了，啊鸟喂，啊他可要个做清澈做成功的呢。看我驚死我們欸，過十幾歲了，開都沒爬帶喔，哈哈哈哈，還說的話人就保養了好，對啦，就是說吼，那麼多歲了，照你說吼，話都已經失智了，期待啊失智啊，人伊头壳阁成功呢，所以咱头壳袂使无用，你无用吼生身，吼啊咱身体也顾好，头壳阁咧用咧运动吼，啊头壳阁咧振动，其实良心讲脑筋要退化嘛，不遐那简单啦吼。我们来说这个李嘉诚好了，李嘉诚呢有一个秘书吼，女秘书，伊对李嘉诚身躯边已经二十几冬啊，就是跟任秘书夹个对对高对嘛哈，所以他跟在那个李嘉诚身边工作已经二十几年了，所以这秘书嘛是有会啊了哈。那他就准备要辞职了，我不爱做安尼的对。啊，李嘉诚哈是一个我那算重情重义的头家啦，对身躯边二十几冬啊，即马退休嘛是应当然的对啊了哈。伊就想讲对这侪冬啊嘛有感情啊，你知无？迄种感情是头家心的感情。哦，所以讲伊就是讲啊，你要退休，我嘛希望你后半世人就是你退休的生活是好过的嘛，哦，是好过的。啊，所以就总啊，摕200万的机票给伊啦，总啊摕200万的机票伊。啊，这个秘书讲，头家唔免，为什么？头家讲200万
一人一港币200万哈，咱改换算成台币大概多少啊？是一比四好了，哦，大概也800万有了哈。没办法啦，800万嘛是做大条的呢哈。啊，所以这必须改工唔免啦，伊讲头家。我无你这200万吼，我日子嘛是足好过。我想无要2000万的资产嘞，哎，2000万加换算台币428，啊哎呦，我那要加1亿的呢，哦，这秘书卡好个啊！你这阵听一个，你敢知我来加一个讲，啊，你是各位嘛加一个6000块收入呢，啊，你哪有这侪钱？来，人秘书阿拉讲嘞，秘书讲。啊，我到那对你咧参加一挂会议的时阵吼，你伫个后面咧敲电话，我有听的啦。我等下听你讲买到一个所在地皮吼，哦，我等我来去去买挂安尼啦。啊，我等下听你咧讲买到一支股票的时阵吼，我等我来拢会去买挂安尼啦。所以讲，大概买大概多少钱？大头家咧买地，就是表示遐地要开发啦。你唔对头，个个家己你迄落。你著紧买，无你要等到伊起起来时阵，较买伊啊，对不对？本地就是伊知影要买，就是要起啊。所以咱就是迄个伫个低点的时阵买，赚的迄个天棚 range 是上大的啦。你等到人起起来时阵，你个天棚最好你赚天棚的 range 缩底啊啦，就是迄个天棚搁起哩。利润无介好啊啦，哦，就是安尼就对，哦，所以这个秘书厉害咧，只要头家一买倒一块地啊，遐会带动一挂商机啊啦，去买就无唔对啊啦，哦，所以讲对着这个头家真正是伊运气呢吼，好啦，啊佫再来，头家讲对起股票会当买，人这拢有咧。有专家咧甲出主意的啦，无得人伊家己啊本身足够看的啦吼，好啦。头家讲买对股票，伊就去买啦，啊，真正拢赚钱啦吼，所以赶紧来赚嘞，哎呦，我那2000万的资产嘞呢，哦，不怪头家200万，伊无看在眼内啊，迄算啥物呢？头家200万钱袂好意思，哎呀，我是我那会客啦，为虾米？你袂使看过这個，对伊来讲，伊有8000，8000到9000万的人，200万的机票无啥嘞，就是迄个800万无啥嘞。对啊，小号嘛未堪只接落呢，啊靠人会去讨要钱的，换无无换只号码，好啦哦，所以哦，这个今仔日的故事到家人的是被饿啦，就是富人思维。好，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富人思维哈，也就是说，为什么好野人身躯变的人？总是轻轻松松赚钱哦，不是因自本的天生聪明啦哈，是耳濡目染，听嘞，看嘞，啊，得饿掉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富人思维嘛哈。好野人因当上，他们谈的叫做资产配置啊。啊，善用人嘞，谈的是什么？省钱存银行啊！哦，这今仔这个。思维，恁爱好好啊，斟酌一下哈。欠伫银行，真欠银行，真正也无啥理啦。但是你若会当好运用你去调整资产配置的好的话，那会是利滚利啦。就算讲你无会投资什么股票啦、基金啦，有的没的，我告诉你，有当下你像种讲，高利，一直下利息比较较好诶。哦，像那个有一些，保险哈，就是保险公司，哦，因老一种，因不是咧来做保险，不是讲哦，是因纯粹就是讲你欠我侪钱伫我家，哦，一个月诶利息，哦，偌侪，那个利息真的比银行就高很多啦。啊，你唔通乌白去欠其他，其实伫咱国，伫咱台湾，你较唔惊伊倒诶保险公司。卖给到做小的保险公司哈，一个外商那个其实都没有什么保障哈。你咱台湾家那比较数一数二的这个哈，保险公司有一些也记得，嘿嘛唔知叫啥货，我一个香港因那案
的名称我实在是没啥会记起来了哈。但是我知影就是讲，律师讲你欠啦哈，伊的利息就是会较悬啦，利息是比较高啦。记得有一个朋友，好像是他帮他儿子存了300万吧，哈。啊，以前听伊咧讲是讲欠300万，伊伫个迄个咱迄个国字号迄间啦，吼。啊，都欠起，我记以前讲欠300万，一个月干哪要甲万二块利息个，一个月甲万二块利息，而且伊是逐个月拢入你个银行个哦。啊，所以你想嘛，你300万你存在银行。哦，你讲欠定存的有诶无，嘛无遮好看，嘛无利息，嘛无遮悬呢，系啊。啊，所以伊讲，那我300万就讲替阮囝欠银行，欠伫迄个保险公司，然后一个月，好厉害了，卖讲万二一万好了啦吼。啊，伊来算算讲，啊，一年当马够12万的利息个呢。因为我这比银行利息较好，我们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哈。当然，这个不是最好的啦，但至少是比存在银行还要好一点嘛，对不对哈？好了，所以讲来，那来讲富人谈的是资产配置嘛，穷人谈的就是省钱存钱法嘛哈。对，欠死钱拢伫银行里呐，啊，欠无钱啦，是未晓开去安尼念啦哈。啊，再来嘛不一定呢，你欠伫银行，但是多。爱用钱嘛是爱念出来，哦，是种你无法度去生钱啊囝啦，啊，再来就是迄个富好野人一讲的叫做复利效应哦，这就是我讲的叫做复利啊，利息利滚利开紧啦，哦，所以讲迄个好野人讲叫做复利效应啦，啊，善良人唔忙的就是一夜暴富啦，这敢无迄个遐好看的代志，定咧一夜暴富啦哈，好啦，再来就是好野人看中的是机会成本啦，机会成本。但是善良人一旦救家的就是眼前的得失、哦、眼前的得失，比如说你为着一个便当5元，你也在那裡想半天没啦不的，是不是啊？你为了那5块钱得失饿了自己的肚子吗？也真的也是有人这种人、啊、为了那5块没钱没吃要剩一顿，真的是这样吗？搞坏自己的肚子会好吗？哎呀，所以我意思讲吼，真正唔通计较去小利的眼前得失啦吼。你也想看嘛，咱来当离家离吼，要赚人家的金啊。对对，我偷食偷念一世人，欠就是这句话嘛。你日日拢掉掉掉迄唔正钱啊，你掉一世人，你也是袂好个，你也是袂亲像人安尼念念啦。好，再来。所以说。这的话就是要跟你说，现实生活当中你跟什么人做伙确确实实是真重要，甚至会当改变你的这个生长轨迹啦哈、哦，决定你的人生的成败，真正真重要啊！你们有遐严重吗？确实，哦，这看什么样的人做伙，你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这两天我冇讲到这个洛克菲勒，伊有冇讲到贪心、贪人脉、人脉。所以伊嘛有咧讲到两种人，伊无爱交嘛，哦，一种个就是安逸之人呐、啊，一种个是消极之人呐、啊、吼。这两种人伊也无爱，诶，对因诶对因，特别追求成功的人拢无完全无帮助啦吼。好啦，所以伊今仔这篇大概也是这么讲啦。伊讲你看骨力的人做伙，你袂分担嘛；你看积极人做伙，你袂消极嘛；你看有智慧的人做伙，你不同凡响嘛。就算讲我咧修，你修你若看格林做伙修，你也能够登上巅峰嘛，不是吗？所以爱万里消极的人，因会伫不知不觉当中偷走你的梦想，会使你渐渐颓废，变加吼人讲一世人，人讲一口见见啦。若要讲下，你若要跟种人做伙，你一口，你到尾也是一口见见啦。好、哦，所以远离消极的人哦，因为也不得不甲偷走你的梦想哦。啊，这个人像日头啦，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啊。啊，你跟消极的人做伙，就像像月亮啦，初一十五是不一样啦。所以讲态度决定一切，有啥物态度，你就有啥物样的未来。啊，搁再来个性嘛，决定命运。你唔通定不时拢感觉讲，为虾米我运气变较歹？我甲你讲，有当啊吼，爱家己去检讨家己，或许真正原因出在你家己身上。真正个性甲会影响到你的命运，无唔对哈。所以讲，有怎样的个性，就有怎样的人生。
所以你看李嘉诚今年已经97岁啊，腰哥伫咧做工课，所以我讲哦，我嘛伫节目当中要甲恁讲嘛吼，不要轻言退休啦，只要你身体要有用的，你脑筋要有用的，你得该做啦，你得该做啦。如果若讲公司无强求你定啊退休哦，还是讲咱退休咱去找工课做，莫拢逐工哦用伫咧厝里，莫拢一工假。在咧讲拼讲，你游览车坐咧去倒一个佚佗，你飞机坐咧去倒一个佚佗。其实良心讲吼，我身躯边呐有这种一尴尬，讲我去游览车倒佚佗啦，我坐飞机去倒一个佚佗。其实这种朋友我也不太爱交啦。哦，什么咧吃葡萄说葡萄酸，不是啦，因为这对我来讲完全无帮助啦。你唔通看我进60岁啊！我嘛受到阮董事长、阮执行长的影响呢，这两个拢无想要退休呢。我较早也想讲，我做甲几岁要退休，我是讲60岁，我真正也可以想讲，我做甲几岁想要退休。看到因两个，我讲我嘛无爱退啊，退啥？我大概用钱退啥物休？我有愈做身体有用，退休真正规身躯白，我来讲。今天我感觉头壳老咧用，身体咧动，真正诶，较袂生病，哎、欸，愈用愈骨溜，吼、哦，所以唔通轻言退休，会做咱就甲做，知影无？咱到60岁还咧做咧，所以伊用一世人甲咱讲吼，财富累积从来唔是靠努力，上重要你要选对圈层啦，好、哦、啊，学对思维啦。你与其吼弄底下的阿舅，吼钱歹赚呐，安怎都安怎啦，所以我也听到讲啊，钱歹赚呐，啊赚安怎都安怎，就会小人讲啊，现在吼，得赚啊，未赴行期吼，啊不如先躺平呐，就是决定先躺平再说了。你有什么资格可能躺平呢？啊，赚者赚少，嘛是得赚，是不是？啊，一刚刚唔得想讲啊，无好啊啦，我的未来无看袂着希望，无路用人，一刚刚啊未去做。你的心甲机啊导航啊，哎，就是叫做无路用人啊！我身边不要说看我伯伯哈，少年人啊，在我身躯边定不是讲这话咧靠药时，伊真正会和我甲读一课，我真正会甲伊念的，真正我会甲伊念的呢。我袂替少年讲话，有影啦，今摆吼哦，迄个物价啦、房价啦，什么什么都高，啊，得替少年人找理由，嘛有人杀出重围啦，好不好？是不是？嘿呀、啊，所以讲来，迄、那个。你与其拢抱怨阿钱歹赚，你不如主动靠近一挂有格局、有眼光的人，听因安那咧讲投资，听趋势，哪怕只是偷师学艺、偷学诶，都能打开财富新世界的大门。诶，简单讲，你就是吼爱看对得对的人啊！哦，你是谁不重要啦，重要是你看上这会。哦，这就是我常咧讲。你一支稻草，迄稻草有值钱无？完全无价值。但白菜啊，你白菜爱用伊剥开嘛？即马是用树顶啦，古早是无树顶啦吼。所以你一支稻草是无价值，但是迄一杯白菜，吼，你家剥起来，伊就是白菜价值啦。好啊，你想要金啊？你嘛是爱用稻草吹起来嘛？好，所以讲你剥的金啊，大闸蟹的那个价格的那个的上面。你就是大闸蟹的价格啊！一支稻草的对迄个大闸蟹叫价格，顶上讲伊无价值啦。所以你跟着苍蝇，好，结果我顶下讲，你跟着苍蝇进厕所嘛，你跟着蜜蜂找花朵嘛，哈。所以你跟积极的人在一起，你得积极嘛。你看消极的人，智慧你得哎消极嘛，啊是不是？所以讲你是谁不重要，咱什么人拢无重要哈。但是你对着什么人，啊，这就真重要了哈。啊，是你看什么人做会，啊，这就是真重要的代志了哈。好，看来用钱都不会带做分享，谢谢，感谢。来做训练，这部是秘密且公布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关呢。哎，来听卢广仲唱的这首轻松的歌曲，是啊，我底下收来收去。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阿君来改进广告哦。
1: 我食个维他干哈，
0: 嗯，
1: 进前阿未食的时阵哈，我亲爱的人，我要甲起厝一个，你听好无？伊讲卖卖卖，对啊，伊讲吼，伊要挂口罩啦。讲我的嘴伤芳啦，讲爱挂口罩啦，
0: 伤过芳啊！
1: 我讲啊，挂口罩是咩啊？起厝啦，
0: 吼，对啊。
1: 啊，即摆时阵，伊讲啊，我讲啊，无口罩脱开吼，伊讲你救护车甲叫好便啦。
0: 嗯，
1: 真正为他干足好，我本来口臭足重的吼。
0: 真的臭成这样吗？
1: 哎，非常的重，
0: 可以臭死人的那种臭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没有。啊，所以你即摆为他干价的是迄个口气芬芳啊，迄个
1: 差很多，
0: 嘴臭到要死的情形已经消失了。
1: 即摆讲的时候，亲爱的阿 K 出一个
0: 吼，
1: 祝你来，祝你来，
0: 阿哪呢？所以讲，歌无神经无听筋吼，嘛唔是全对啦。是无听经，就是伊唔知听。但是你讲讲唔知听，咱就拢完全无多去察觉到咱这条歌真正有叮当着无？是安尼吗？是安尼吗？不见得啦。所以你会当对一挂现象看，是咱歌来的，你感觉听就是吃力啦。代志是足大条的，等甲伊听开，代志就变足大条的。但是讲。啊，敢讲无其他的情形，互咱知影讲咱的歌出问题吗？当然嘛是有啊，对不？嘴大、嘴苦、嘴臭，就是一个现象啊。你定安尼嘛，就晒个腻腻了啦，敢那拢困袂饱啦，这个你着吓伊倒困袂起，创讲讲过去，讲到家己放袂起，你着对，这也是一个红灯信号啦。知影吼、哦，再来就啥啦，会放袂出来啦，顶替替啦，所以歌会咧倒原来袂放呢，是安尼呢，吼、哦。是，啊！你讲等下把皮肤黄掉，迄免讲，迄拢足介足严重。咱今仔要对单单即个较拄调的袂食，啊，除臭啊，较会袂困着，啊，就精神歹。好、哦，咱对遮特别知影讲，咱的肝是毋是有问题啊？得爱紧救啊，爱紧拍火啦！唔通火烧高了，实在全无望啊！咧，然后一过讲火烧那高了就全无望啊！迄个烧起来歹起的时阵，生歹面的时阵，迄个头壳大心啊！真正，我所以讲，咱为他干。脑中很凶紧食，啊，佫有一种很凶。你本身就是做三班坐每班的就对了吼。人咧困，你的肝咧操，你的肝也提早报销。这你也爱顾肝，袂当等佮伊压起来，等佮伊艰苦啊，再来叫我老妹夫。肝脾课嘛是伫遮哦，所以你做的工课那是迄种的，就是人咧困，你咧做的，你就爱这样啦。好，啊，佮再来，人的工课是。环境无问题啦，你做的工课是爱接受遐化学的啦，甚至就是乌烟瘴气的啦，高温的工课啦，像我一个听众因囝就是伫中钢咧练钢的哦，伊讲阿君你敢知影？恁当做中钢拢是伫遐吐喙齿哦吼，哦拢做轻课，唔是咧练中钢爱看你是什部门，练钢的迄真正是天头，伊讲你外烧烧咧咧烧红红，你敢知影？因囝讲，若无靠维他干，真正迄工课无法度做遮久呢。哎嘛是拢食维他干呢，我头下是嘴苦底底人足无输，总讲人安尼安神神安尼。我那开始食维他干，底下开始食呢。哦，食到今日的听众，因囝应该食到今年啊二十档有啊。伊阵我拄啊有咧微微笑无偌久的代志嘛，他来问我，嘿啊，啊哥再来啊，你接小工课，好、哦，比如我底下咧讲油菜嘞，对唔对？啊，你拢偏遐油菜烟呐、啊，好、哦，你做的工课，像讲你伫个不如讲你咧烧一挂迄个粪扫废气或焚化炉诶，我讲迄拢接受无好空气。你住的所在，特工就是，你看啊，我都住伫个迄个焚化炉诶附近尔。你看，你抬头看看你的天空，漂亮过吗？蓝色过吗？拢安尼乌烟啦，像我袂想迄落乌烟啊无，那个都是不好空气啦，真正。在伫工业区附近啦，你拢爱家己有这地角啦，迄、那个污染啦，这种毒素啦，逐天你都爱接触的啦。肝那会钙质，好甲钙无，那是袂堪质。你好做个上天头袂钙质，啊，你可能吼，要五十岁要当做两百只，的机会就大啦，啊，哟，啊，但是那先讲你肝哪个好啊，甲照顾咱的肝。会甲咱做七十档的工课哦，这就是一个重点，要不要骨干呐？ 说到这当然要过关，过关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工作就对了，过好水起来，最好用的我们的这关要维他干，他要把一致让我们压肚头发，一致给我们推荐的，这不是说我们说的好，那连医生都说好的，所以说我们维他干，我们有这个功课有几盒，我们也有 有几盒，就是我们的产品的有几盒，好啊，有药二号会使广告袂？哎，佮有一条广告药二号，安尼知影无？吼，咱这上顶上顶保障的，恁得爱赶紧来个接，来个来个听，顾咱的肝，顾咱的宝贝啊心肝。金得利肝药维他干，咱一罐2800，200粒，保养照三顿，加一顿加加一粒，啊，看白加上个吸收。啊，你讲你得去检查数据，得有较悬啦，吼。那这样子，咱一顿可能得爱2粒吧，吼。就是四粒剂来的，安尼个加拢可以的，安尼知影吼，阿婆你得打电话来问文心老师看哪只较特懂，知影吼。重点在看八只好吸收，咱人工精血你往脑背吼，你得个拉拉泡泡准得个配，唔免假，安尼知啦吼。好，去到夜班，各位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美都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呼上者，拢在那边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279看两遍，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呢，比如一旦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比如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燕子说。来，谢谢感谢。好，来时间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一个小，等下再个倒回来哦。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日本歌曲《Hotari de Osaka》。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你好，我是赖清德。端午节你是否有出游的计划，还是返乡与家人团聚呢？不晓得现在的你已经吃了几颗粽子了。不过提醒大家，适量饮食才是健康之道，出门旅游也要注意行车平安。祝大家端午安康，吉祥如意。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你在笑谁？
7: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讲到趁钱，投资大家拢目睭金吼，啊，不过有当时啊吼，要趁钱目睭嘛是得爱金啦，唔是目睭金从哦好赚，啊目睭哦顶大钱，就是你目睭皮嘛是爱上暗啦，爱细看着啊想诶，这是不是陷阱？啊无有一项谈善无爱，对不对？是，来咱即马来讲吼。投资一百万，无甲一个月直接多赚45万。如果哪有怕出这种的这考核，你敢不敢投资？阿君问你就好，你敢不敢投资？我讲吼，这个不是财神爷吼，财神爷很灵哈，是人甲你当作提款机，人要来刮股彩。像这种的风格，你们真的哦要小心一点。今嘛来讲到财经。风光登上财经杂志封面，一个45岁生的罗赖姓男子哈，标炳雄，伊是一个光鲜亮丽的房产达人，但是私底下，伊却是一个财务有超级大天空大天坑呐、啊，就是我窟啦被我一跳，大窟啦哦，唔是小窟啦，足大个窟啦，这个人，伊是一个吸金魔鬼啦。吸金魔鬼，伊伫宜兰四界找人投资房地产，啊，伊再出着投资100万，25天获利45万，哦，这个条件真正吓人。所以你来个换算下来，年利率是657%嘞，你看我好赚着呵。所以这个数字真正连地下基层看到大概拢爱立正站好，叫一声哥哥。伊嘛是咧骗人的嘛，哈！伊嘛是咧假人的，但是这假料真正有较过分，啊！这真正是爱叫哥哥就对了哈。啊，讲啊，这应该看嘛，知影这种广告，这应该是骗人的广告。啊，敢真正有人会相信？我告诉你，偏偏就是有人上钩啦。就是有，你若清楚，当然你讲那有可能呢？这讲我鬼听，对不对？啊，但是就是有人。会戆到向骗你，这边哪讲？你等下讲，迄无可能。上无过30个吼，被这块巨大吼，会假大饼牵着的对。连这我呢，这口人吼，伊较在温书哦，都会好骗你。金出于蓝胜于蓝哦，对不对？人这温书是教伊要安那，伊就投资房地产，是真正好啊，教伊要安那做人诶。啊，这不是伊家己变巧，是对下恶来看变来骗人，就是安尼。所以高达了1200多万的血本，直接就是被强制归零。这个、老师家己本身原来是叶老师，都会有骗你的对了哈。好来，今嘛来，这个人夜路走多了，也会碰到鬼的，对不对哈？这位老兄呢，被查获之后，伊就怎啊弃保潜逃。一路对宜兰北部安尼哦，南漂到屏东，这袂骗一啦吼，当然得爱换骗别位嘛吼。所以一路南漂到屏东恒春，完了玩起真实的cosplay 的这个角色扮演啦吼，伊画一个名，画一个名叫做沈文，满那改做律师，满那改做建筑师。还打着做慈善完美人设，伊是一个大神经的完美人设，甲当地一挂家长啦、老师啦，当作第二批的新生的孤彩在挂。你知道在这里，他还有办法收割2000多万呢，够再讲骗2000几万呢。哦，你就当个海头讲，啊，台湾人的钱太加好骗的对啊。好，你家在就是法网恢恢啦，去年在终于甲这个人抓到啊，嘛押等于宜兰啊。所以法官认定伊严重破坏金融秩序，助长投机风气，直接重判有期徒刑12天6个月，没收的1亿3000几万的犯罪所得。嘿，1亿3000几万呢？我靠！哈，无下1亿3000几万，这偌济钱啊？你唔知？啊，真好骗，有这个骗一堆哦。系啊，所以大家来看到这种神级的吸金案哦，你都会感觉台湾人的善良真正很容易被利用，那是没有错的啦。你也是讲，你平常时要

这个其实好，搁好你安那好投资，像这种已经违背物理法则的哈，违背物理法则，就是讲听起来足含的，这你就千万拢尽量唔通入啊啦，哎，真正唔通入出来啦。啊，那无食，我跟你讲，五块钱的便当，你就是安那卖啦，唔卖对不对？那卖讲骗一百万啦，卖讲骗一千万啦。敢那甲你骗一十万，你看你的十万食便当，你食个土都有嘞，真正，对不对？为了五块钱，你伫遐买那，对不对？那骗十万块，你敢那遐便当你也食个土啊嘞？你惊无？你惊亏价，对不对？就是安尼，所以投资其实还是要瞪大眼睛呐，哈！看咱用钱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挖下骨呢，来安排的这首希望哈，来郭宗佑所演唱的歌曲来，大家收听多谢。

0: 好，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1: 哦！我有摕迄条苹果粉嘛吼，偷来食都。
2: 顶一摆遐讲你人无爽快，啊，怎啊脚软手软安尼拢无元气？即摆啊雪梨旺食了足好
1: 啊
2: 呢
1: 啊！对啊，食了较有元气啦，因为即搭热天吼，阮做食的吼，迄肝安尼紧变，咱的迄个所有营养粉拢有肝安尼捞掉去吼，雪梨旺就是爱食个，咱的元气拢听掉的。
3: 食你这香菇将近82年，大概这样子，我都无晓哟。你听我咧讲话差不多几岁、
2: 嗯？我听应该差不多70通岁啊。
3: 我87岁，食够有够好诶。我这样子哦，睇到你做工课哦，跟人家讲好，少年人对恁对袂着。
0: 诶、人咧讲长命百岁，唔敢唔能长命百岁。迄天我听一个名人咧讲一句话，咱活咧唔是讲活偌久诶代志，是活咧时爱活了品质。今嘛是重质不重量啦，简单讲就重质不重量啦。活的时阵的品质，不是讲活偌久的代志。我这听的话有嘛吼，就是讲你就算你活足久的久啦，但是你都欠欠的，底下咧红拖西人的，哦，这你都底下存你口气是无意义的啦。所以讲是爱活的有品质啦，咱身体在咱这个保养的当中。顾好餐桌起来，吼，顾好食物起来，咱爱活得食老，爱活得有尊严的，这才是叫做品质啊！活得有尊严的，就是有品质，就是咱那个会行、会走、会做、会讲到，准了你唔骗孙，无啦，到带孙，啊，人要带去读些册，要托，迄落下课甲带转来，你嘛还佫有帮到忙，诶，就是讲你还佫有帮忙的本事诶，唔是完全。人咧，甲你拖西拖，迄落六西六桥，迄种日子啦，安尼知影吼？嘿啊，即卖人你甲想看嘛，西派面真正现那济啦，嘿啦，无因无个人都好，常常讲人对，无爽快去检查讲西派面，很多是这样嘛。啊，甚至一检查出来，你要爱你的命嘛。医生来宣判无几个月还活嘛，而且实在我感觉足恐怖的代志呢，真的呢，这晴天霹雳呢，对不对？是啊。啊！你讲咱的身体有保养，但是你讲啊，你干哪？食这项要顾这项，食迄项要顾迄项，总是顾是单方面的、单向的。啊，你若要双向的，得全面拢照顾。我感觉一项产品，就是一本万利的，就是灵芝啦。哦，亲像你讲病院啊，哦，伊当然也是有足侪科分足侪科的啊。啊，咱人一病嘛无少上，无伊分啊侪科要创哈。啊，你讲啊，咱两个肿瘤我也是干哪一项？啊，咪加一项，啊！你讲讲，啊，咱啊真正是有本钱，咱得加顾几项啊。但是你若讲啊，我手面趁钱，你要叫我顾足侪项的，我可能嘛无迄个钱，是不是安尼讲？啊，所以阿公该想一个工课滴个啊，你得啉高精甲泡来啉，伊得大中观，身体你得就是顺了对，伊得甲你顺，甲你吹，好、哦、有毛病，伊得甲你顾好无毛病。吼、哦，啊，那是咱的身体伤好也袂使哩。安那讲，身体伤好，伊会袂，伊安那叫做自大嘛。目睭内拢无人去上咬啊，就是安尼意思啦。哦，爱欺负人，所以变啊，正经结拜，迄是歹人，都唔是咱家己的人的敌人。你爱拍伊，你唔是恁拍伊，拍家己的。拍家己的人啊，叫做恶袂恶人起来，就是拢拍家己的人，啊，就人那个古代一句话讲，外面人人好，入来拍是对，拍老爸老母就是安尼啦。啊，就讲正经拍你唔拍，拍家己的人，有安尼无？迄就是动妄去啊，走正去。啊，原来咱身体伤好袂使哩咯，对抗咱伤好是袂使哩的。所以讲伤叫一定防欺负，伤好是唔知人哈，迄个拍家己的人。哦，原来是安尼。所以双向平衡呢，当天地之间的所有的这个保养品呢，当双向平衡安尼来做。全面的照顾，只有灵芝呢，你唔通当做安尼苛刻呢。所以古早人讲伊神草，你唔通当做夸张呢，吼、哦，唔通当做夸张呢。伊有伊的条件，才会当红叫神草呢。哦，所以讲咱用即马现代科技，叫做即个咱即马就是现代的医学科技，后来甲伊研究才知讲，哦，原来伊内底两三百种活性酵素，这是无人有的啦。甚至迄落三大天王都通体，尤其只身体内。会当拢总集合伫迄落内底，拄啊谈灵芝有这本事呢。所以你唔食这无，你要甲我食啥呐？哦，是不是？咱得用灵芝来拍底，达行好个你啊咧。哦，啊你讲啊，我得 可能手头有限哦，我袂当阿君你六条拢总顾，无你上届起码无你连高招嘛，加多咧，规身躯咱拢顾会着，吼，咱都唔惊，这个所在去学食歹物，对不对？是不是食骨来歹？哈，但是阮同学讲。啊！我那你房西派面，即摆去玩迄落甲状腺侪侪哦，我真正去食迄个千餐嘞。我讲你慢慢缺钱啊，咁好，哎呀，佫今早佫来佫生别行，就只个唔知连医生都唔知要哪处理啊，真正是安尼哦，哈。所以咱得力林高清，佮进伫市场会当徛到进52档的历史啊，迄唔免我想应该免怀疑吧？人会当徛52档，有遐简单吗？是不是一定是一级棒的啦？所以大家对来吃哈，一回到一百回拢会当跑当啉。哈，连阮孙来吃是当然咯、喔，啊，这都上无伤害的。所以我急症找医生，慢性找林高精，包括你本身你老是挂慢性病，林高精甲对来较疼的嘛，总比你吃一世人的药啊较好，对不对？我唔用叫你药棒，你药吃落去林高精爱对，甲遐一挂迄个分解出来，药啊无路用的物件，甲代谢出来，唔通流体内。这一灵菇精，就是咱身体清道夫，这才是最好的好吼。好，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抓起顶面，老大、老姐、老公公摆票头，爱看有搭无？啊，若是喙斗过卡歹，营养食袂够啦，喙齿药落食少的人啦，血力旺一定爱疼啦。因为这迄落血力旺吼，你若是即、這个。营养无够就对啦，咱人啊无肉无腿，营养无食无够，咱同款啦，身体也无体力，啊，搁再来即、這个体力，就是咱身体无体力无弹劲，咱的肉菜拢输人啊。吼、哦，干那讲行路嘛输人，背关背天嘛输人，干那要横人做事，你没有体力，你没有肌肉，你也是没有办法啦，你也是做输人啦。有有影就对吼、哦，所以讲血力旺来对刺激点是 ACDB12的种氨基酸，包括着你讲迄落那。营养无够，还是讲咱铁质无够，你就是安那，会乌暗贫，会面色苍白，吼，会安尼讲话大心亏，这拢是会产生的。啊，若左人气血高衰，我甲你讲，当然来咧说一定听，一定听，听啊亢奋白白。哦，所以恁厝迄左囡仔伊也是，你真要咧说咧，血你讲拢爱啉，好不好？哈，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门抓开店面，老大老姐老公公拜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得起。多下乡那是白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呼，像这拢做你免客气。讲定义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啊，阮的电话真好记哦，279你也敲两遍哈，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老朋友，下当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0-368，3320-368，福建界的门乡亲老朋友，特别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姿势来张秀清说 ，H 的歌曲，伊阿一口气。

来，咱要来讲这个豪宅跟天线哈、啊。豪宅哦，嘿，咱咧住在豪宅啊，天线就是天线哈、啊。好，来讲到这个阿姨啊，阿姨啊哈，伫朋友圈伊算传奇人物。啊，哪讲传奇人物呢？因为伊家己讲，伊自细汉都拥有着万中选一的灵异体质啊，体质可能较无同啦哈。所以大汉了后，伊讲奇怪啊，我怎啊吼，常常会开天眼呐、啊？但咱讲讲自主性开启脑袋的天线呐、啊。伊讲啦，只要伊的频率对啊啦哈，对有对啦。伊讲唔管是你当时暗时啊，伊随时拢会当收到另迄个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讯号。简单讲，伊会当看到阿飘啦，哈，有啦。看到迄个无形的梦神的啦吼，所以一定吼，你安怎拢对朋友吼，那咧讲到阿飘，其实无所不在啊，吼，但是有超过伊家迄啥物的阿家足个，阿爸就得看向天边，迄朋友也听听下咧时，听听讲这话时，他这片拢会发凉嘞，嘿，他这片拢凉嘞，哈，阿拢去鸡母皮，你安怎样吼？好，来讲就是讲，拄好有一个朋友去王党诶。伊买一间豪宅，伫个金华区哦。但这间豪宅是空厝，所以这王董的就叫大家去伊个豪宅参观一下。算讲因为啦，想讲看要安怎装潢哦，啊，这朋友给一点意见，安尼就对来看看意见啦。哦，啊，这啊，大家讲，足拄好，啊，咱这群内底吼，就迄个阿姨啊。阿姨啊，吼，也当看到另外一个世界哦。伊是专业人士哦，所以来阿姨啊，你赶紧来开天眼，帮王董看嘛。伊这间厝磁场有清气啊，无清气啦，吼，嘿啦。哦，即马这个阿姨啊，吼，你敢知影？微笑点点头，无问题，交乎我。所以伊怎啊吼，徛踮遐，目睭四颗连灯安尼说，伊心内想讲这间厝是袂歹，客厅有够宽。啊，光线够好，迄落地窗吼、哦，视野辽阔，这真正是赞，这格局不错的。伊心内咧想啦，啊，唔知是唔是吼、哦，空无一物，就是空厝哦，这安尼感觉有点凉凉的哈，阴风阵阵迄种感觉个对哈。啊，大家看到迄个阿姨啊吼，迄目睭四颗连灯安尼扫吼，原来大家安尼，迄、那个禁区拢唔敢出声呢。这大叔小弟不知道要说什么话，你敢知道吗？这时候，他很严肃的哦。总之这样，在客厅呢，行一下，眼睛呢，竖一下，深呼吸一口气，总之竖一个大口，深呼吸一口气，然后，你敢知道？向阳，他的那个，面色变到白死色，那个金甲头，开始离出，这样哦，哎、啊，下头，哥下来，我变唱歌，啊，得饿，啊咧，饿，就咧发起一种安尼，饿，我不要饿啦哈。哦，几个人坐坐啊，鼓落去，哦，在场大家惊一个险喘尿，哎呦，夭寿哦！这个惊一只倒退三步呢，阿爷哥你去看到歹物啊啦，哦，开始大家惊到哦，拢念佛号呢，哎呦，老味道了。你当时啊，这个看会到，啊，这歹物啊，唔足歹的吼，吼，这梦神唔足歹的，这梦神唔足歹的，好，但后面就会直接啦吼。像我这豪宅较早，根本是发生过命案哈。啊，即马这个阿姨啊，可能是咧看迄个无形的吼，你拼了，你来替咱动刷啦。阿姨啊，啊，即马迄个，大家爸要死，咱知影倒退三步，即马处处都是空荡的吼。哦，大家讲阿姨啊。啊！你看到啥啦？啊，这是啥？是怎么一回事啦？啊，这是啥情形啦？哦，你敢知影吼？迄、那个阿姨啊，痛苦吼，啊，手一直压，一直压，一直压吼，啊，甲目头哦，吼，安尼呢，更较暗着滴啦吼，紧缩眉头，大家想讲啊是啊，啊，这下阿姨啊，可能要吐乌血啊，要吐乌血啊，这个时阵哦，耶，阿姨啊，总讲迄个甲家己讲一句话。快走，紧走！嘿，怎啊呢？而且嘞，
伊伊做咧讲迄声的时阵，你毋知大家吼，因为伊个声唔是伊个声啦，大家惊者讲啥，夭寿啊！伊个无形音局来啊，对对。哎，伊讲各家个今朝，即马一个今朝，哦，一个吐出来，当作大家拢当作吐血，结果唔是啊，吐一吐卡啦。人做戏又怎啊倒了？啊，大家呼讲，哎呀，你是安怎？讲你唔知我啦，伊讲无啦，我可能昨暗无去啊，只啊食着无清洁的物件。胃疼也巴肚疼，我是巴肚真疼啦！你搞笑无？啊，你真笑诶，真讨厌！我说有你大家咯，那伊假鬼假怪，你嘛要甲当作一回事吧，对不对？你也冇讲，你也冇当作一回事，真正就是伊就是假鬼假怪，所以。假鬼假怪的人是你要给他当作一回事，伊才是有本事哦。就参详讲的，讲恁去迄、那个去拜拜啦吼，啊去人个大神坛，啊当机发起来，就甲恁讲个有诶无诶，你嘛是听甲啪啪啪。啊，我就讲迄叫做假鬼假怪，迄奇怪恁要甲信你啊咧。啊，所以假鬼假本来假鬼假怪啊，啊但是恁若甲信，迄就是个本事。啊，恁若卖甲信，伊就是骗子，无半骗。敢毋是安尼讲？这是当然，这故事甲恁讲是讲笑讲笑啦，吼、哦，讲笑讲笑啦。听个搞不要对，我想讲真正煞有回事，结果是食歹巴肚，巴肚疼。我点是那个喜剧啦，哈，吃亏啦，哈，今天那是吃亏啦。我朋友搞到要死，那朋友十波人，叫拢往干。为得要的，为得要假鬼假怪，害阮如何念到变变起来？吼，会念念到袂念？哎呀，啊，这个闹剧，这就是闹剧嘛，喜剧嘛，哈、哦。赶紧的啦，转去挂急诊有影啦。所以你我就说你惊懂阿飘之前哦，有时候想一想病毒跟细菌的杀伤力哦，隔壁的阿飘更加恐怖，更加厉害啦，对不对？阿飘有啥好惊？你也无做啥歹代志，准在出现。伊敢袂当甲你食，伊甲你补伊呀，讲诶。但是细菌病毒无共爱你诶命哦，哎，这种天，我着讲好物件吼，啊，万一你看落雨落几日来湿气，哎，我甲你讲吼，咱人就即个天落雨落干咧，咱身体毛湿气哦，是真诶，你有感觉重重无？嘿呀，所以讲物件安尼啦，湿气也重啦，啊，伊落那食完无紧冰入去吼。啊！你搁囥个，我七点钟较过来食，我用便当食一半，小蛋还搁食一半，你就老塞个啦，真个啦！哦，所以讲最近要提醒大家哈，那个注意些这个胃肠炎的问题啦，好不好哈？好啦，啊，无影有迄、那个啥物咧，有开天眼咧，当看到三碗粿个啦，嘿，无影无一只骗人个啦。阿君，你来知？我讲啊，我要讲骗人，袂使呢。信得有，无信得无嘛，本来就是这个道理尔，无嘞，对不对？好，来继续，咱过来安排着这个歌曲《龙千运送烟球》诶，会胖。

0: 啊，谢谢，感谢。来，阿君要来给你进广告了。妈真艰苦哦。
1: 分三天归种在，反正吼，我吃好这支脚吼，诶，麻的程度拢足艰苦的嘛。
0: 是是是。
1: 以及佮寒天吼，咧麻吼，佮是恐怖。听阿君啊的建议吼，然后咧保养佮即马麻的程度吼，减轻一半。
0: 这支真灵的，对不对？
1: 我知道啦。
0: 哪公？
2: 本身我吃两万块啊，头我吃的时阵一两罐，无感觉，佮一直佮吃，一直佮吃。迄手本来拢会麻，啊脚吼也来麻。伊迄个小腿迄搭遐奇怪，拢会麻，拢也拱拢无好。啊，瞧这摆的手咧害，嘛喊那脚迄个跟随一直害，嘛无好吼，一直甲只，诶，起码拢袂啊啦。
0: 水啦，
2: 啊袂麻，啊手也袂麻啦。
0: 容易啦，
2: 我嘛继续搁咧保养诶。
0: 水，安尼一定爱看来看来，我唔通等我哈。啊，干那只会改善唔只，啊，定不是干那安尼小擦吼，爱麻擦鞋啊，擦个脚底吼，啊，起唔知是一件啥，在咧直直工地工地工个工脚底，感情真有轻松个，诶，即摆要问恁咯，安尼工敢有较轻松？干那无？啊，轻松可能啊一个啊呢，你逐工在遐工遐工遐工，我感觉想过了工工啦。这食会喘会好，你唔紧食啦，逐工逐家讲，你想用你啦，啊，嘿啦，迄得甲食啦，好喘啦，好痛啦，自然的麻啦、痹啦、疼啦、揪啦，这特别出现啊啦，甚至个会了零，哦，啊啦，像迄个阿达嘛跳丢丢跳死哦，定不是啊，疼要食止疼药哦，愈止刷愈严重哦，哎，止疼药愈食刷愈侪粒哦，食到到尾身体也崩败，看要安怎，啊，这得进行，食进行一剂就对啊。然后一杯一中，一干就见效。吃这来传就对了，啊你来来吃那止疼药啦，唔通吃呢？知影这个原理吼，咱进行就甲吃，迄就是血，咱的这血喘袂过，吼喘袂过，所以讲就是伫个血管内底有阻碍啊。你甲喘好过，喘过啊，自然就轻松。这个中医理论通特别听，特别通哈。哦，先讲个几几叫啦吼。啊，咱的这个阿达嘛听丢丢啦，阿妈赶紧安动动啦，吼，较切片有当时高望也是听到要死迄种的啦吼，定去个桥倒紧啦，无枕头不定咧擦啦，脚底啊也是安尼袂点土者，拢赶紧食，就轻松了了。咱的迄个真正真行真的行，上好用哈。来一罐到十粒，一罐到十粒，咱是两千块嘛吼。啊，所以你也照三顿食一羹三粒，多一罐一个月啦，嘿，一罐多食一个月啦。啊，照三顿食一羹三粒，嘛咪多一个月。哦，啊，空白食上好吸收哈。啊，你若外零高精，若外雪，你往我那来来泡泡，准得甲配。啊，你若食了，唔爱阿达嘛控股你，红挂白阿淡落林吹。我要回家的话，进行来食，足好用，足赞的，对不对哈？提早预防，咱才袂动工。来，真正的真行，真的行，得力的真行。去到药房购买，一定要认明专卡店面，老的老机啊，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得去。多少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上济，唔免客气哦，讲定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麦空空2799，嘿，2799卡两边哦，看麦空空2799。以上功课，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啊对了，刚刚讲急，未记报金门的电话哦，金门的电话是。332368哈，到山我真爱也办买嘿，332368。好，今个问乡亲呢，比如需要第阿个呢六条吼，听会到啦，听会到咱大家听哈。啊，按迄个台语加恁的厦门话，其实良心讲，应该是差足多啦。但是你若逐工有咧听吼，很容易就明白腔的问题呢。腔的问题，你听阮台语腔足重，阮听恁厦门话也是福建话，腔嘛是足重。但是听久来就听话，因为台地上拢是迄发音吼，就是迄讲话意思是相像的，啊，只是腔口较重安尼，啊，听搁多听较听较袂习惯。所以咱厦门甲福建乡亲，比如若听着阿君的节目，你讲啊，我有哪想要买阿君的即个六条来顾，你会当敲咱。迄、那个免付费的电话哈，空八空，咱免付费的电话是6666023，系四个六，6666023，谢谢阿里阿多，来安排的继续阿布的青春。

0: 啊，谢谢，感谢，好啦，阿君要来甲伊报宝德旺的服务处啊，哈。新朋友唔知讲宝德旺服务处是什么东东，迄就是咱德利公司的即个服务处啦。啊，咱各地拢有啦。啊，你若讲啊，我到迄、那个，算讲伫就近尔，我就直接来宝德旺服务处客就好吼，啊，较方便哦，就是要互恁方便哦，就免讲咱经过着往哪去送，着搁爱了两三工的时间哦。你着急啊，是讲我着来去客较方便安尼，哦，你会当去宝德旺顺顺行行，我那当作咱百货公司个。甲逛街一下购物啦，呵呵逛街购物兼宝德旺服务处吼，甲行行哈。啊，你也讲我手机啊方面哦，那是对我较袂可能就是搜寻的方面，那是我要下载 A P P 有诶无，我都袂要用。啊，咱宝德旺服务处吼，那些门市小姐也都是可以帮忙的，安尼知哈。好来，啊，咱迄个民国精选的 On Q M B 活力民宿啊，阿丽啊有需要，咱就原来当到宝德旺服务处去甲买啦。啊，包括咱的贺腾桃全多喜，也是咱 NONO 的产品，也是讲咱伫个节目当中，咱快闪有买过物件，宝德旺服务处，来一个说来一个顺，拢总有哈。好，来阿君来报告哈。来，咱今日的乡亲好朋友会当到这个公园路495号，拄啊伫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电话9656979 9656979，新竹是在少年街23号，拄啊伫棒球场的边啊。电话5229928，5229928。台中是在国光路两段248号，国光路靠近德芳路元大纪念馆对面。电话2481-0939，2481-0939。台南是在南门路99-6号，拄啊伫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隔壁。电话2145188。2145188，高雄是伫个文汇三路29号，星光三月边啊，迄座你甲过一心路都看呀。电话331-5733，331-5733。来，另外一间是伫咱即个德顺街，咱的新兴区德顺街11号，电话2245088，2245088。屏东是伫个中正路395号，多伫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电话7381909，7381909。以上广告。到站啊，要看咱乡亲那边说 goodbye 啊哈！啊，来节目以后，咱有产品要问啊，还是讲咱有要询问其他产品的问题，要找阿君，还是要找文心老师，还是时间我哦，要找咱的这个客服小姐，咱的有事来询问，拢是会当利用阿君这个电话，0800279279，嘿，就是恁今天可以这个转线哈。这个专线24点钟拢有专人来接听，0800279279，谢谢。好来啊，你厦门卡来哦。我们做两句话，因为要下节目啊哈。喂，你好，喂，你好，刚有听到？
1: 有听到，你有听无？
0: 哦，有听，你对厦门打过来的哦。
1: 嘿啦，是啊，我家里接不进去啊。
0: 哦，是哦，啊，可是你没有厦门腔嘞。
1: 无来，我主要是厦门正这个腔，啊，你听到迄个泉州，
0: 哎，
1: 泉州甲漳州的腔，
0: 无像啦吼。
1: 然后正厦门的腔，厦门的腔甲台湾腔差不多，你听。
0: 哎，哥哥，你明天再，哥哥，你明天再打过来聊，因为要下节目了，好，我明天等你哈。今日这波的进行告佳传播，有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龙，光耀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和讲者廖丽罗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就咱用起的表达心，提供满足如意大叹气。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高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萨库拉穆斯美哈，用英文讲，你伫倒位哈？萨库拉穆斯美哈，来大家好，我是安吉哦，现场做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全台湾拢大欠会恶性诶哈，剩一工尔，我一定爱跟他管，因为我恶性诶，我一定爱跟他管哦。全台湾会考哦，咧大约会哦，拢欠会。恶性的花剩一天而已，看不看啊，连续三天的假期哦，那個、用花就够足吃力了。所以咱若做会到的话吼，下班的上是还是中昼休困，当去关怀的话，往个那去高里附近当关怀所在吼，专台血库啊，告急哦，恶性的啊，恶性的剩一天而已啦吼。这个血液基金会吼、发简讯求援啦吼，跟大家斗三天的哦。6月14日已经过啊，是世界吼捐血人日，吼后即天哦，我唔知影吼。但是咱全台湾血库煞拉警报吼，经过台湾哦协议的基金会上新的统计吼，一直甲今日现主席全台湾 A 型的甲 O 型的红血球库存拢已经啊急缺啊，拢大欠大欠，其中 O 型的剩一天尔。O 型的一直6月12日吼，讲个剩2.6天，但今日也剩一天尔。诶、欸，咱若会当进去关好无？来当关会，你做会到会当进去关会。啊，若 A 型的剩三天外，吼、哦，拢总拢伫咧伫边境，拢是伤过少啊。即、这个库存拢伤过少啊，吼、哦。即、这个协议基金会吼、哦，除了呼吁民众踊跃去关会，嘛透过这专属的短码61420吼、哦、发送简讯，向这个吼、哦。和夫会当去关怀资格的捐血人哦，发出的这个募集通知啊，哎，咱都甲大家分享吼，哎，无安尼会连续休三天，这是足恐怖哟吼，足恐怖啦！紧急买会，可是我无会，你无会，你医生搁咬，伊也束手无策，你无会啊！我也开了这个病会啊，你会爱跟他住了伊身体，我那个开刀那个抢救，伊个会活啊，未会流水，我无法度啊，哎呀，我无法度啊！哎呀，迄就新鲜难行，难行难救无命人啊！后悔，所以无悔就爱死啦，无悔就无命啦。哦，这点就是安尼，意外发生大变悔，就你一定爱马上有悔，甲你讲悔型的悔，一定爱紧来，甲你下海悔，一定爱紧去啊！你无悔，医生嘛无法度，你搁较搞医术你无法度，你都无悔啊！你无悔做后盾啊！这个刀开了一定爱死啊！对不对？足恐怖，悔就足重要呢吼！来，阿娜姐个爸爸该加油吼！这个高中生啊吼！第一个超凶啊，老偏废啦！哦，莱尔富妈妈哦，妈妈给的一点元哦，哦，这个举动超暖心呢，还包红包。这阵嘛有网友咧分享哦，伊伫莱尔富汤圆国郡啊，国郡店啊，吼，啊咧用餐的时阵，啊，这个隔壁桌啊，多一个高中的囡仔吼，哇，拖咧一直咧老一路老偏废，为囡仔吼，会形容怎做到老偏废呢？嘿，啊，忽然老了，安尼做食来的呢吼，国字然后，即、這个国俊啦吼，俊啊俊拢会使，然后国俊啊国俊拢会使吼，对啦，伫个国俊啦吼，国俊店咧用餐，啊隔壁的高中生吼，哦，迄、那个鼻水鼻灰鼻灰一直流，吼、哦，因爸爸专因就伫遐咧食饭吼，因爸爸经柜台问讲有卫生纸无，甲即个店员的。伊妈妈急要点完问，安怎紧摕卫生纸了？佮主动准备冰夹互即个高中囡仔。即、這个过程当中，佮袂赴，佮不忘讲吼，望着7公尺外吼，以及用诶客用区哦，详细个叮嘱，直接冰10分钟哦。你佮冰个下头，佮冰个啊，平头再佮冰个冰10分钟哦。哦，落尾莱尔富吧发文肯定哦，即、這个妈妈急吼一点完，讲咱足侪有65岁退休，65岁退休才做无菜，你来回归吼。因为恁咧较稳定性，吼，啊恁较有责任心，嘿，迄较稳定性，啊较责任感。诶，外国即马拢经互啊，较侪岁人拢回归倒来迄落服务业，啊无拢无人啊，对不对？嘿啊，所以讲，大人讲吼，啊，即、這个妈妈钱，吼、哦，莱尔富伊肯定即个妈妈，所以送红包互伊，吼、哦，啊，即、這个老妈子的姐姐表示讲哦，会害羞，谢谢大家，嘿啊。诶，这个真暖心的故事。这个高中生啊，鼻灰吼，啊，在老的过程当中，伊想要把卫生纸吼拔出来，要检查灰有停啊无吼？
啊，这妈妈一个店员，伊徛伫柜台吼，看对外口切光切外，一只客用，因咧食底下食物件吼，伫个外口个桌啊椅啊底下食物件，一直食光吼，不要一直拔出来哦，直接冰十分钟哦，还有六分钟，你刚冰而已，还有六分钟吼，伊咧帮伊计时。听啊，足久个吼，这袁婆吼吓死了，因为店员真正有把这件代志放伫心上。好，分哦，啊，卖咧万请咧哦。

讲这新闻充斥的啊，诈骗啊，食毒啊，哦吼，是这啦。啊无，本来百姓啊，你讲中国，对吧？你讲是习近平，还是国家甲国家好？你想去？其实百姓拢在交流啊，音乐嘛在交流，餐饮嘛在交流，旅游嘛是在交流啊。对不对？像我前阵嘛，看到厦门，我本来想买厦门佚佗咧，我说啊。无休一个三工，我咧小三通好啊！我想，哎、欸，我要对金门入去，还是我对高雄直接飞过就好啊？拢足近的呀、啊！你来个金门，坐过就是过厦门的港口，应该开往迄个开往迄个港口，迄个港口三十分钟尔，而且来回准票一钱偌济，六七百块尔。阿咪会好，六七百块是咱啊台湾吼，台湾坐船啊贵，无通啊，无通是金门要过迄落厦门安尼啦。那也是做繁华，人家做些小吃摊佚佗啊，对吧？人家嘛做些在地景点啊，哎，百姓弄咧互相交流的呀。那是习近平做南蛮，拢伊咧要欺负台湾哦，啊，要啥物话啊？你啊无你百姓有咧交流啊，卡无？是不是？吓，像咱即马，安吉即马做大金广播电台啊，你发射过咧，厦门都听得到啊，厦门甲福建拢听得到，啊，无我来报厦门甲福建内底电话，对不？吓啊，我就会报遐电话。我一想想啊，无咧甲佚佗佗好啊吼，上济甲金门啦吼，啊我捌去北京，哦北京，啊天津，哦啊搁去的去紫禁城，去紫禁城，啊所以讲都去，啊因遐物件咱食哈，就哪像咱去澳洲，哦澳洲啊，咱13天诶，12天诶，互你食一顿啊两顿诶，中餐你足欢喜未？足欢喜啊！啊所以你去中国食物件，你会嗨啊！迄摆我去一去，因遐是燕京啤酒吧，经验啤酒。伊一开得了，你啉免惊呀，好你啉嘛。啊，伊菜咱总食下，你讲咱到这个川菜馆啊，有无？川菜馆啊，湘菜啦，哦，还是要食麻辣的，啥物款？哦，你就迄个烤鸭，北平的全聚德啊，全聚德烤鸭，我嘛可以食全聚德烤鸭，有对无？迄个去，因个物件咱食下，你是去澳洲食袂？去澳洲遐食了都艰苦的，啊呀，拢会啊，逐顿都好食。啊，因个水果山，咱要去遐买，拢无足贵的呀。对啊，就是啊，但对啊，啊水果去食较歹啊，食较歹水果吼，我一摆导游去讲，我讲哦，你啊摕这落，即个摕洛梨红细粒啊吼，唔是洛梨，迄个西洋梨细粒啊，哦，足地当店讲，哦你这水果来食歹，讲哦爱买这啊，爱食这较无农药啊，你买这水农药工作重的吼，哎呦，四界拢是啦，你买水果水，你哪可能无讲农药，要讲农药伊都糖食了了，起来水对无？你无讲胡萝卜伊哪会水？啊，就是安尼嘛，好啦，就是安尼。咱人好人拢足济吼，啊，所以讲，这间店员很贴心啦吼。我去一次就记得他吼，会注意客人需要什么。我说你，你若请一个较济岁，再退休的这些人吼，做妈妈级也好吼，做代志做守本分的，而且做专业无当囡仔啦，有这责任感，袂像少年囡仔。两三个外头要请假，后要约会啦，后要看宴会啦，要佚佗啦，要来夜游啦，爬未起来，啥物话话袂袂，啊，总之相对的稳定，吼、哦，好啦，好嘞，谢谢来，啊，咱来个听歌，听第二首歌哦，这首歌叫车票，哦，嘛开始要买车票啊，哦，这订好啊，订好啊。

0: 这是张秀清所唱的车票吼，接着啊，马站坐连续三间车票，拢做早了开放，拢订啊，拢早拢订好啊吼。后来，这个人行的好处，哦，这个大姐咧讲出来，万不敢上班安尼，头壳安戆安尼行，较严重都爱吐。我大礼拜走医生馆，安尼40磅呢，人安尼把你过生活吼。哟，较尾啊，较去听到咱的节目，较早讲，哎呦。啊，人形对这头壳戆疼型的才好用哦，嘿呀、啊！啊，即卖勇敢干呢，俺报人食呢，我两个听话蛮好
1: 嘿。我听你这无都听头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1: 啊，我听你的时阵啊吼，感觉食了敢那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1: 迄、那个迄罐我食到第10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是差，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这吼，啊，即卖退休啊多，这两档啊有咧个听，听了我感觉讲。啊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1: 啊，都拢戆，拢穿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先等，先用看安尼啦。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这久哦。
1: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1: 啊，都注射红看，注射红看安尼哈。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啊，就是临时临了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无食几天我拢放未掉安尼。
0: 爱食几天，戆爱食几天
1: 啊？嘿啊，啊无食都未使的安尼啊，啊无总戆干拢会吐安尼。
0: 哦，晕眩这个严重哦。
1: 对啊，啊，后尾我转从胃管开始食食你，了食了第10罐我吼，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介绍我的同事吧，4、5个我拢去吼药房关安尼啊，拢各行拢有关。
0: 啊，你买食别个戆啊呢？
1: 最近炒的拢高一冬一盖安尼。
0: 哦，一个春一盖呢，无准定定安尼啦吼。
1: 我以前拢炒的一礼拜一盖至两盖啊，食个第准备我11罐来只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食4、5罐得了，我是准备放弃啦。啊，不过我拢一直听你咧播咧播咧播，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安尼啦。
0: 安尼啦吼，
1: 啊，等阁继续到耐心阁个食食食个哈，一盖我阁过一盖啦。
0: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胡杨公伊。那个月来放10多磅的，安尼你就相信吼。像你听30-40磅，哦，拢听30-40磅哦。
1: 啊，所以你的物件吼，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
0: 嘿，做好。
1: 啊，迄个我都拢甲泡，拢食规工安尼。
0: 啊，个做好啉，足简单咧，听身体。
1: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给我听下先吼，我有改善。
0: 安尼谢谢，啊，祝贺你，祝你进步，谢谢你哟嘿。
2: 我真正食好去啊！
0: 哦，旧年啊，旧年卡安尼哦。
2: 系啊系啊。哦，
0: 啊，食哪样好？
2: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无？系啊，啊，伊就摇，啊，伊就即摆老闻到花粉啦，啊，是讲食到啥吼？啊，就摇，摇到啊，拢爱去予医生看，你知道？哦，啊，我足感恩你的，你知道？吼，啊，佮你又咧介绍迄个香啦。
0: 嗯，是。
2: 啊，香吼，哎，爱报人食，我吼迄卡筋，你知无？哎。消气呢，迄拢又紧啦，啊拢结龟球，你知无？龟、哦、我龟个，因为我是做美发的啦。
0: 我拢徛咧啦，
2: 啊徛徛个拢龟个吼啊！哦，我真感恩，佮感谢你，
0: 在
2: 你嘛吼爱讲报，本来无啥爱心。我想讲，我迄广告迄讲有影，啊嗰种赚钱。啊，赚钱哦！即个讲餐餐改买，恁咧送个鼎啊！我嘛甲恁买，你知
0: 影？
2: 我
0: 是
2: 讲啊，因本来咧讲我都无爱信的吼，啊，今麦就一直讲爱讲报，我嘛讲报呢。
0: 今麦嘛讲爱讲报啊！
2: 真正真有效，我个卡筋哦，拢结龟球哦，啊，拢一直爱个医生看，啊，医生拢叫我手术啦，捌去高阳，高阳医生讲吼，你这下来甲你抽抽的，我抽一届20000块啦。
0: 哦，安尼哦。
2: 系啊，讲起哎呀咯，哇哈，后人咧抽加筋哦。
0: 有啊有 ，QQ 爱个抽加筋，无会中风啊。
2: 系啦，啊，我食了有效，我即个甲买钱吼，啊，做一届啊，当是很感恩。
0: 啊，你应该过敏艰苦未？应该食物件来，也较要艰苦未？
2: 今嘛拢好起，
0: 今嘛好起哦。
2: 哦，很感恩，真的，我爱甲你感谢。
0: 所以你甲讲嘛，我讲人，他唔相信，你起来听人讲，讲完了换你起来讲，安怎样吼？
2: 哦，哎，真要笑话，我听头食吼。唔就好哦，
0: 啊个会惊咧，听吼。
2: 啊，迄个广告讲到未输，什么困什么困，怎有影咧？啊，听你讲哦，啊好啦，餐餐都甲你买来食，看嘛影就好啦。哦，你骗一个，好吼，
0: 骗一个，
2: 好气呢。
0: 有呀吼，
2: 我足感恩咧，足感恩咧。
0: 谢谢谢谢。
2: 因为我唔免去看医生，我旧年吼，啊听你咧讲安尼吼， 潺潺头是买一罐，
0: 买一罐是提出勇气的呢，试看买来呢吼。
2: 对对对对，恁有咧经商，我就想讲啊，你骗嘛无，我今日只介尔，我食看买呀咧，哎，阿哥有效呢。
0: 哎呦，谢谢你。
2: 我皮肤拢变，因为拢唔免去看医生。
0: 哦好好。
2: 好，医生讲，佮检查爱啥袂食，啥袂食哩，那有影今物拢。好啊，
0: 家姐，那
2: 要
0: 紧啊，未啊未过去啊！有够哦，你真好困呀，就简
2: 单。我们的恩人，
0: 唔要唔要，我哋三边家做好好，
2: 爱不能吃，
0: 哦，不能
2: 吃。火力嘛，以前吼，你到时食饱食两粒，啊，夜暗那要困吼，佮食两粒。
0: 哦，安尼暗时做困的呢？
2: 嘿嘿，
0: 嘿啦，食
2: 不拢咬呢，
0: 唔要吼。
2: 哦，痛苦哦，很感恩，很感恩。
0: 啊，谢谢你，
2: 今仔是纯粹一直甲你感谢，也感恩嘿啊。啊，有咱头啊无好，咱未使讲讲。啊，咱今麦食好爱讲补。
0: 你在咧做他们啊？
2: 哈，啊无啊，今麦无咧做啊啦。
0: 退完了，退完了，吼，退完。哦，用徛足久的咧，应该咧做成足辛苦。哎呦，辛苦。
2: 没啦，
0: 祝恩啊，吼，啊祝恩你哦，谢谢你哦，
2: 谢谢你
0: 哦，
2: 谢谢，感恩，
0: 拜拜，
2: 谢谢，谢不能吃啦，
0: 不能吃嘛。听你讲嘛，真啊假安尼吼，嘿哦，听啊听，真诶啦，五十二年哪会过节啦？五十二年来过节哦，啊，所以你听我心计，你感觉我拢逐工咧嗲咧放屁就对安尼，鸟诶，哦，身边都爱有政府亲情，国家许可有身份证号码，这袂当学白讲诶啊，对不对？你到幼稚园才到办你过年诶病保啦，爱食幼稚园办你过年诶病保啦。哦，做一人懵懵妙妙，咪要食对一种较好啊，酸啊、抽啊、疼啦、戆啦、晕啦，啊，感冒又嘴啊、止疼啊，啥物糖都咧补，哎呦，一百年糖拢无对这个重点无甲处理啦吼，嘿呀，啊，即嘛知咱按记得讲，真诶真诶真诶真是真诶真，对不对？迄个是真正啦，爱买哦对吼，安尼一勤啊，通百病都无啦，甲袂风哪来就酸啦，雨哪来就疼啦，规工规工啊酸软啊疼啦，拢是因为细条血管啊。中风嘛是细条血管啊，虽然无心肌做头白，因细条血管无通啊，接倒转来啊，啊，干那早着爱个绞通啊，对不对？对吧？也条条通嘛，因那一勤啊，通百病都无。哦，这个人形上界厉害所在吼，是真的哦，是真的啊，对对吼、哦。谢谢大家吼、哦、做分享，好来啊，咱今晚需要服务卡接通的，好、来要找乌鸟嘛好，甲卡接通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我拢无咧放屁呢，我拢讲真正呢，对不？

超扯超扯，有够扯哈！你扯铃的扯铃，你扯到总统被冲啥回哈？这个扯铃的教练呐，卢志贤呐，哦，伊沦为共谍啦，判十年半。今日又个因为哦，泄露总统的行程，党行党判，哈，有没有超扯？扯你的铃，你扯总统干什么呢？没钱啊！伊做阿强的苦劳啊，吼！我你对我讲啊，百姓好，你即摆我阿强啊，我是讲那因的政府阿强啊，那百姓是台有咧联络啦。你啊唱歌嘛是拢咧联络啊，对不对？吼，主家也是在技术机迄落嘛拢咧联络啊，百姓私底下联络有啊，吼，也无骄傲，还是国家咧骄傲呀，吼！我国家毋是迄落人，哎呦！你老在讲叫我嘛，逐工来背人，晓啦，对，卖来背人，加了油的人，遐油底做好，大家赢，是不是？哦，这个扯铃的教练啊，吼，卢志贤，去年七月因为摕到这个中国吼的钱，吸收到国军哦，现退役吼，而这个士官兵，去到台北地方法院，依照违反了国安，改判刑十年六个月。哦，啊，剪掉一个，甲查出着吼，这个卢志贤啊，另外个吸收着前空军的中枢吼，安尼，林楚涵吧吼，哦，啊，甲陈燕琪，中华航空哦，前职员哦，葛昌豪，而且向三个人取得空军内部无公开秘密，佮有总统蔡英文出访哦，瓜地马拉哦，贝里斯等等在秘密哦。和这个汇报和中国得到二十六万的报酬吼报酬。第一去年十二月起诉因四个人，这个台北地方法院今仔日改以违反了两个国安法吼国安法，分别改判决六年徒刑，吼褫夺公权四年，吼啊六年八个月徒刑，吼褫夺公权四年安尼吼，啊其他的被告。林楚涵去学这违反着国安法判五年六个月徒刑，褫夺公权三当。陈燕琪也因违反着这个贪污治罪的条例，哦，判六年两个月，褫夺公权四当。无采政府的起价给了币，吼，哎，啊，不法所得215,000，吼，全数没收。啊，这葛昌豪伊违反着国安法，甲判五年四个月，哎，不法所得45,000，吼，啊，全数没收。人家才多啊，你做个国军退休的啊，你安尼凊彩摕一40,000+，你都出卖国家，你讲你笨手吼，笨手的，迄卖食米食鸡屎倒啦。这个检方调查，哦，这个姓罗的，伊是扯铃的教练出来，哦，伊曾经成立哦，这个习林哦有限公司，哦啊，这个呀承接哦商业活动，哦，伊在伫个2016年十当前，去实在的鸿门天地会哦。哦，而且会长，哦，哎，就做这扯铃的，哦，这姓罗的，伊透过这姓何的介绍，伫2020年的一位去前往中国广东省，哦，广州市，哦，去实在这中国人，哦，啊来来接洽啊，这个扯铃商业的活动，啊，这警方才甲查出来，警方检方，伊共一年的4月2日到5月24日，要甲一个月之间，这个姓罗的，这扯铃的哦。伊再次应应着人家中国人两个人邀约去前往上海，这个期间，对方表明家己是中共国家安全部的前工人员，负责着情报的收集、吼收集的分析、反间谍、吼政治保卫的工作，希望借由着这线路的吼的人脉，对台湾进行着这个情报的收集。啊，这线路的知影了后，伊无拒绝。一点都为着要得到中国的资金吼，怎答应帮忙？这个警察调查，这线路被这中国吸收了后，怎等来台湾？在树林一做出的所在，做一个据点，找艺人郭书瑶、小弟啊、吼郭伯廷等等到三江，以地下会对方式吼，啊来接收到中国吼，总共上千万的资金，透过这个服役的时阵的人脉，吸收到吼，在做兵的吼，在做兵的人。哦，即退役式军官安尼，啊，所以怎即人员吸收即人，哦，怎设发展组织诶部分，再来起诉吼，一审已经判刑啊。
你来看这個、做军人啊，你出卖国家，你不要脸，现在在外国早判死刑啊，对不对？是啊，而且哦，足无耻的哦，还讲足无体啊，还讲足无体啊，足无人格啊。你是台湾，你是要保护保家卫国，结果你去对边搜索，那边可以边提钱，啊来这边做失败，吼、哦，做内奸安尼话吼，嘿呀、啊，内奸你也着安排处死刑个点，对不对？哦，落实。

0: 其实我是香港之夜哈。好，来，来个听，听咱黄康仁博士分享哦。Q10 对心脏的好处。
1: 心脏变作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咧讲诶，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压，面顶迄个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迄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咧讲个食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要弹性，第三血液吼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Q10 甲做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甲 Q10 食了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哇，安尼好过食上好诶。
0: 好，
2: 啊食迄 Q 诶，
0: 啊食几啊年就高着无啦？
2: 有啦，
0: 高安那讲讲一个啦。
2: 诶、欸，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袂晓讲诶，食食艰苦。这心肝头顶啦，
0: 哦，
2: 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闭锁不全，
2: 嘿啦嘿。啊，这食了就拢个顺顺顺啦，食不落你啊！
0: 啊，宝本来深吼，
2: 系啊，
0: 会深啊，会艰苦啊，未坐未徛未困吼。
2: 对啊，啊我都食不落你啊，都食了好死好死，听你个电台，听你咧那里哦，都够乌白个准啊，听着，我是讲，哦，甲食看卖，我较早做工厂拢无当电那里哦，啊，这有了哦，甲听落呀，
0: 有
2: 听落哦，听落哦，讲哦，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这就问我讲，安食了用来用，就爱买来食，唔通欠，我讲哦好，我食了够用嘅，都全好势好势，都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尼。
0: 家里吃，拢
2: 好
0: 食
2: 好
0: 食。哎呦，真欢喜吼！
2: 好，
0: 啊，叫你继续用姜哈。那产品你竟然用十外年
3: 啊？系啊，对，迄啥，居然要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我妹妹甲讲伊去曾经的经要带我去遐，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吃，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
0: 啊
3: 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3: 本来都安尼那想安落桥安尼，安尼跟那内面安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桥安尼哦。系
3: 啊系啊。
0: 啊，叫医生来讲。讲你安那？
3: 伊讲无安怎，啊，照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0: 嗯，啊，欠电量你去看。
3: 啊，就是安尼啊。啊，阮头家吼，本来伊拢会心力不准啊。
0: 都伊也会吼。
3: 啊，心惊惊，哎，
0: 胆吓惊吓。
3: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手来客面成冰啊。就是迄阵我在写一转，我转创个只哎。即马上手拢伫外口，拢无用啊！
0: 无电量你看吼，
3: 拢唔免啊，
0: 唔免过咧惊吓啦。
3: 你啊，气实在是真好，能讲
0: 电。你那欠电吼。会胆咩惊吓咧？哭者吓着惊着咧，吓啦！啊，都鉴定就是安尼啊。
3: 啊，我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啊，恭喜够赞的啦。
3: 谢谢啦。
0: 好，感谢你敢相信，有够好的啦。
3: 系啊，啊，我就拢用恁的产品，啊，我
0: 实在蛮赞，你真去咪食个真好。
4: 因为有食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4: 诶，粒西药减起，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食啊，感觉较好，
0: 唔难，
4: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增加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继续稳定诶呢。
4: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从家恁行过来，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4: 因为即摆食这吼，袂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做了足好势安
0: 那，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药啊念起来吼。
4: 哎，即马迄西药加念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股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刚好
4: 啊，有西药较减，啊，我着做正常食，
0: 谢谢妈妈，
4: 袂歹
0: 哈。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健，刚好。
4: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家己买。
0: 谢谢啊，我拜拜，
4: 我
0: 拜拜，
4: 谢
0: 谢，我拜拜。
5: 食足济，我食足济
0: 啊！你也食啊？无你本来心脏安那样啊？
5: 我以前讲拢，以前少年哦，你心脏拢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啊，到尾哦，才听你讲手哦，开始是食安尼，哎，教你自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5: 我吃心脏做酸奶啊。
0: 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吃呀？
5: 哦，心脏拢无力，你用咩酸奶？
0: 哦，无力，无力，拢也未落门床，也未做工课，所以即马够有对啊啦。
6: 哎呀，因为吃都好用的哦，因为心率不整，
0: 好、哦、你
6: 轻微 啊不舒服，啊无吃就睡怎样？
0: 哦对，啊有吃唔做安稳的，
6: 对，
0: 伊的电视啊是吼，好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只欠电人，去你妈，哎对对，恁哥哥，因为你无电呐、啊，去没？
6: 好听、
0: 啊，还充的都有电啊，啊就有电，男性做困惑。
6: 對
0: 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也无力个安那？
6: 无啦，啊无爱紧张。
0: 无电掉袂惊吼。
6: 雪地来咧说，面白细细有效。
0: 有效，啊无公车车。
6: 啊公车车，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
0: 有较好吼。
7: 你吼、哦，大康我总吃，吃了皆真好。
0: 有影吼、哦，有影有勇敢啦。
7: 我是这两年才吃着俩。
0: 哦，这两年啊听收音机哦。
7: 嘿嘿，啊！我甲你感谢你，只要甲你讲一下，我未懂你。
0: 哦，啊，有听就对啊啦。
7: 嘿嘿嘿，
0: 有听有关机啦，愈来愈勇敢啦哈。
7: 嘿嘿，谢谢你哦，
0: 祝福你哦，哎。
7: 太好啦，啊，心中就是安怎，我顶紧哦，不能干，干那酸痛啊，遐酸紧啊，酸酸，不能干煞迄个心中遐一疼。啊，我较紧去揢两粒食食，啊，就差八点钟就好去啊。
0: 啊，你无叫医生巡一下哦。
7: 我拢伫迄个隔离检查呢，啊，伊甲我讲我的心脏不整啊，
0: 哦，心率不整啊。
7: 嘿嘿，
0: 啊，你吃就对啊，啊，拢照三顿吃饭饱水吃哈，吃无电的介好用啊。但只要医生来讲，我就肯定来讲，啊，吃的介好用嘿。
7: 哦，
0: 啊，祝我你好诶，无破病，真正无破病，欠电俩充电，哦，啊，就上介好。我定建议咱大家听讲吼，下单位去予专科医生检查，上好专科的心脏。去互心脏科去巡好看，像你甲讲啊，我当当咩惊遐呢？啊，伫遐坐也无代志，啊，心脏哦，隆隆叫，隆隆叫，伊隆隆隆，甲等下想要伫闹啊，整下起来呢？啊，毋是拢袂困呢，做当咩惊遐，做浅眠呢？啊，若靠一徛着醒起来，啊，醒起来就规暝规日都拢袂困啊呢？哦，你啊，医生讲啊，袂堪咪惊啦，足够忝，足够喘，尤其这部喘足艰苦的艰苦吼，你啊，甲医生讲，啊，伊来检查，啊，都拢无安怎呢？哟，啊，拢无啊，心脏也无安怎呢？恭喜你，简单充电，充五百，你就知道。我真正像安吉讲的对，唔是破无破病啦，欠营养素尔啦，欠 Q 弹尔啦 ，Q 弹该继续行，你个知道？吼、哦，真正勇敢，会记哩，一定爱互医生看，互专科医生看，医生看了讲无安怎嘞，上介好，简单充电，你就相信。哎呦，我真正无电尔呢。吃过千山万水的这个药房啦吼，医生管啦，西药中药拢咧吃啦，吃袂惊，煞袂惊，无电安那吃都无采工咧吃啦，安尼知唔知吼？充电充好饱啦，健康兼勇敢啦 ，Q 天第一名，谢谢吼，好来，甲大家分享吼，安那需要服务卡电话，啊要找乌鸟巴掌嘛就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足好用诶！愈天气愈感觉讲，我有足感谢。我之前真拢不爱相信，即马真正食足勇敢，足勇敢吼！来，今生一伴。

0: 谢谢大家哈。用阿拉欧娘的电话来卡，咱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暂时后咧抢金马店，还佫抢银行诶。这查甫摕一个加刀，就要台新银行，吼、哦，这个板南分行就要抢啊，哦，抢着有呢，抢四十万，但是警察四分钟就佮压制啊，对吧？你怎无处理着你的财务的问题？你等到爱坐监狱。这个、台新银行新北市板南分行今仔日发生抢案。这姓王的查甫人涉嫌提一支加刀，哦，啊，要去抢啊，抢四十万，哦，啊，这个银行人就紧通报，警察迅速的来，四分钟内底前往，而且将这嫌犯押解逮捕，现场无人受伤，该以这抢夺，吼、哦，啊，甲这强盗应该古早强盗是爱死，哦，两个人作为行抢的爱死吼，安尼吼，啊，甲这个强盗罪，哦。啊、来甲问这姓王的查甫人，来厘清伊是毋是有共犯啦吼，还是这预谋犯案啦？啊，无那呢？这个板桥警分局下早啊十点十五分南报案，我讲这个新北市板桥吼，这个管前东路啊吼，台新银行板南分行有这抢劫的案件，警察足紧的吼，派遣十名警察哦来前往。哦，十点十五步，伊十点十九分就到啊！吼、哦，发现这姓王的查甫人涉嫌吼，伊背背包啊，提家刀来恐吓着这个柜台行员吼，交出着现金安尼，啊，这警方马上将伊押解逮捕，哦，提出着伊作案用的家刀，哦，来清点这抢夺这金额，拢总是四万吼、哦，四十万过四千两百块安尼，啊，人谁抓着？安尼够唔吃力？啊，唔足吃力，代志无处理，唔去愈吃力嘞，对唔对？嘿、哦。啊！那这个希望公告做搞吼，这个伊托米子啊，哦，那那个丧尸烟弹的吼，列为一级的毒品诶毒一级吼、哦，这毒品一级的毒品，这个法务部开这个毒会吼、哦，开毒审会的会议，未来你只要运输毒，哦，像这伊昨天吼一百空话用的惊倒人的吼、哦，这个未来诶有你运输的啊，是你卖。可会当解啊判死刑，都在广告做搞呢，判死刑判袂唔该执行，迄是袂啥子情况呀？这几年来，这个毒驾泛滥足济，达官区都有吼，屏东站嘛一个住侪啥坐路边了咧坐了咧戆安尼有吼，而且好日子唔那要家己变安，造成足济咱的台湾人死亡吼，啊因为这呾济案件拢是因为食这伊托米子啦吼，丧尸烟弹的啊有关的啦。这所以法务部爱考量吼，就依托民脂会成瘾滥用啊，社会危害吼等等，啊个俗啊个好卖吼、哦，所以下晡来召开一个毒品的这个审议会委会哦，来讨论着依托民脂这毒品对第二级的伤害变第一级的安尼。经过行政院公告了后，只要你有这毒品吼、哦，就最重判三年啊，你有吃上爱当的五年。你若是有制造、有运输、有卖毒的人，上届当科处死刑啦吼！诶，做外国做侪国家在拢食毒，哎，卖毒拢死刑啊！好来，阿要到电台进广告，刚我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这个电话是24小时拢单卡。我、哦、对产品不了解、不清楚的，还是要找乌鸟的电话，这种嘛，乌鸟会走去对，拢听我卡起翻得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谢谢。哦，啊，咱伫这时阵，咱要搞咱电台进广告，广告了后，请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讲。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这首歌红铃声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赶快是安吉，谢谢你。那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那会当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分财产啦，这天灾伯啊，伊死过我大兵，因为伊较介意大汉后生，姚宗啊啦，这个细汉囝吼，伫铁工厂咧上班，乌索索，这阿辉啊，安尼。尾啊，这个大哥吼，姚总伊陷害小弟，因为伊要归碗旁。拄啊，符合着因老爸心意。因老爸嘛，看这只细汉仔囝无去，伊嘛希望讲钱这大汉伊可以做使用安尼。所以才骗讲这地下钱庄的签单啦吼，销单啦，这拢是小弟去签的。佮甲老母留落这条破链，佮摕去安尼啦，好老爸气者。就甲这姚总啊讲，明仔七早八早吼，咱就来找大叔吼，来办过户。遐个钱，佮村内土地，全部要交大汉后生姚总处理啦。这个天灾伯的声音哦，无任何安尼，但佮转换的余地呢。拄着阿辉啊，目高伊啦吼，伊就逼着这个大正厅的大门，对着这个阿辉啊下达最后的判决呢，伊讲啊啦，这个家后摆就由恁兄哥姚总啊来烹斗啦。那你这败家啦，了尾啊熬败家你那厝里物件款款的你甲死出去啦！我天灾啊，无你这种了尾啊囝啦！安尼，这阿辉啊，伊就点点就越过身，打过老爸甲叔啦，有无？也爱甜条甲叔啦，安尼。因大囝大正平，第汉计细汉囝大这道平伊就惊等于家己左护龙啦吼，因为三合院嘛等于道平，迄间下周周啊个湿湿的房间啦，伊也无穿啥物衫裤，也无穿衫裤，啥物衫裤拢无啦，因为遐大多数拢是因兄哥不爱穿留落来互伊穿的啦伊个家己衫裤照着扛过啥啥尔，伊就抓伫这个门窗卡摕一个安尼较顶斗铁啊做诶工具箱啦诶工具箱，这是用伊家己第一个月去学西啊，领少少钱买来啦，内底拢堆了满满伊食饭诶家私啦，都咧这个扳手啦螺丝啦瓦板诶啦都遮啦遮拢是也是咧寸手买牛诶都遮啦。这个金属的钢骨，在天箱内底安尼隆隆叫，发出了冰冷的声音啦。这是伊即马唯一拥有的物件，摕着这沉重的这个工作箱阿辉啊，重新行到个正厅，外口伊梅雨季啦，雨势愈落煞愈大安尼啦。这雨水拍伫天井，后喷雨手出来，阿辉啊对落地啊摕着一支磨损啊，足严重哦，红色铜的，这个锁匙轻轻放伫红色的仙人，个八仙桌的边啊，伊也无过看因老爸啦，爱着因家的门的锁匙，嘛无插明兄哥迄个姓李家嚣摆的面啊，拢无，伊着把迄支锁匙放伫迄个八仙桌顶悬，伊活性就行出去啊，着伫迄个姓杨啊姓辉阿辉。阿辉的这脚步声，行，咧落雨，戳吧吼，来到这个三合院吼，安尼关插座的门火灯，外口遐，就爱行出去，行出去了，伊就过看大厅，传来一个安尼震到爆炸的声音吼，声无介大，但是就哪像这间厝这厝外雨声呢，这迄个天灾伯甲这个因这姚总啊，雄雄吼，当时停下了动作，那一个啥物声，这大声，
两个咧找迄声啦吼，哦，就看到啊，新民岛啦，新民岛的正中央哦，迄、那个强雄哦，历代祖先啦，地满满几啊十年香火哦，迄、那个肥啊香炉啦，诶，迄个香火突然间哦，即、這个对路口哦，一路啊逼哩逼哩逼哩逼哩逼哩逼甲底啦，香炉啦，嘿，祖公祖妈的即个香炉怎逼哩啦？哦，逼哩速度足紧的哦，一万年啊，破！哦，规个香火哦，怎对破安尼哦，破做两爿去呢？嘿，迄日代祖先啦吼，迄个公妈厅，公妈厅的香炉啦吼，累积数十年的香火啊，好，这香火失去了支撑，那规样压出来安尼啊，硬蓬蓬啊！哟，大香火怎变安尼厉害呢？吼，规安尼压到规个倒面啊！伫个台湾吼，这传统的民俗内底吼。啊，伊都有一个信用嘛，咱传统内底即个信用吼，伊、哦、都有咧讲那像是讲，那囡仔也是好，也是即个大人也好有无吼？也是厝里有啥物无好结条代志，厝里若无好无结条的代志，若要发生的话啊吼，伊都像安尼呢，会怎像安尼怎安怎劈开安尼呢？吼、哦，因到即马就是像安尼啦。哦，在咱台湾的这个民俗哦，信仰内底，神明厅的香炉无预警啊，这种是无好。

哟，心内拢无丝毫的敬畏啦，因为对来讲，啥物祖先敬过啊，啥物家庭咧无好啊，迄拢只不过是安那，恁家少年人哦，老人哦，咧爱信那有诶无诶啦。啊，那第二我拢第一底哦，这千五万的这个本票，这才是真的啦。啊，这个、姚总伊就过鬼过怪，惊向前，顺便摕着一张纸吼。啊！就做粗鲁的，甲涂骹遮的香火哦，啊，连同遮破的灰啊哦，拢那个揪揪提起来，啊，对底下个落落安尼哦。啊，一部分阿灰的形影已经就消失伫即个大雨当中啊啦。哦，啊，伊或者先走，几工啊过了后，啊，有即个足济台吼，大台黄色的怪兽吼，就入来装啊头啊。即、這个怪兽足大声，无前就发卡嘞。甲迄承载家族啊吼，迄老厝啊有无？老厝啊甲卡落啊，都正平这边啊吼，大囝困正平啊，细囝困倒平安尼啊，哦安尼，即嘛见证了这场吼无公审判吼，诶传统的三合院呐、啊，吼安尼啊，不公诶审判呢，改以为平地嘛，即红厝呀，规个物件呢啊，卡卡规卡卡，几个月啊过了啊，一栋足气派吼。三层楼啊，会透天厝，就伫原地啊吼起起来。啊，这姚总伊特别定量吼，几百粒啊吼，满月用的这红卵啦，发落庄仔头菜车内底吼，这行李袋，啊，甲王爷庙内底吼，啊，这乡亲啦，啊，又穿西米露呢，吼，甲呢骨带呢，看到人就笑眯眯，笑头白笑安尼吼。伊家己是如何用心来计划吼，这栋新厝的，一楼的诶新民厅吼，装潢刚好足阔吼，啊足舒适的，啊，这都是为着要让老爸吼会当所祝福的吼，安享晚年住一楼的。啊，乡亲哦，大家那背着伊送的红绒台，比大姑母学到说姚总是一个庄仔头内底吼，足难得好住啦，吼安尼啦，学到伊啦。啊，这天灾伯啊吼，穿了新的吼的衫啦。一个透天厝哦，足快足快听恁啦、啊！哦，阿爸吹笑目笑哦，享受了厝边隔壁心神娱乐的眼神啦、啊。伊看短后生才请伊哦，伊更加相信。伊家己当初哦，把这个阿辉啊赶出去的，哦，赶出家门呢，这个确定是这个选择是对的啦。这个、透天厝的外多边哦，而且瓷砖呐吼，泰鲁。伫个日头照咧吼，哦，闪闪是闪闪是，吼、哦、有态度啊！但无人知影，迄道被扫进垃圾桶吼，会食啥物？香菇，吼鼻起遐香菇，吼爱鼻一个鼻起了吼，伊并无消失呢，伊只是化作一道吼，咱看袂到的这纠缠啦，吼、哦，迄、那个公马路去鼻里迄个啦吼，化作一道一道纠缠啦。深深哦，该带入不了这栋新厝吼，诶地基内底啦。好安尼哦，好啦。等待着这个家庭哦，彻底哦吞落，诶去一工啦。好啊，无好康。哦，啊那姚总的心中呢吼，有一种安尼深甲看无底吼，诶消贪。安尼啊，都拢好，伊还要搁贪啥物？这嘛就是吼，伊穿西米就夹领大吼。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哦，悄悄藏着一面编织面啊！伊要从生老爸吼，因老爸亲老爸，甲天灾爸啊吼，甲拖一面无间地狱哦，一铁网啊，要榨干因老爸呢！哦，而且天公伯啊吼，要收走这不义之财啦，速度之紧啊，往往哦超乎着咱凡间人所想的啦。哟、哦，是不是？哟、哦，不是未无报啦，时机未到啦。虽然这透天厝二楼的一装潢吼，都那像宫殿同款呢，挑高的天花板呢，哦，总啊则是富丽堂皇的对哇，安尼啦。啊，挂着进口的水晶灯啦，意大利正牌的碰椅啦，吼、哦，散发着这奢侈的而且气息啦。那么呢，瘫坐伫沙发顶款的姚总眼神呢？刷无比的空洞呢，无比的空洞，伊在想啥物啊？吼、哦，伊手哦，搁定安安哦，拿着即几张啊，对地下战争哦，咧吹哨的通知单啦，啊，毋是要千五万啊吗？哟，都干那即栋哦，
安尼透天厝，二楼的透天厝也阁无够。如今呢，甲春节空壳啦，短短无甲一年的时间啦。姚总从当初啊要分家所提出来1500万浪费本票嘞，含做村内只建地，而这个权利者嘞，全部拢啊落入地下起火啦。啊，甲这讲乌鸡啊吼，无地洞内底啊啦。这个跋筊人的心态吼，哪像拢同款吼。那赢筊甲你吼，黑甲金当当；啊，那输筊嘞，甲你白甲空空空啦。伊这个后生嘛是安尼啦，哇，赢就想要赢愈济啦，啊，那输嘞就想要平啦。最后一笔的资金的伫个期货市场内底啊，无情水加硬啦，哇！这个姚总含目睭捏着嘛无用，迄毋是伊的钱啊，对毋对？迄最也毋是艰苦钱啊！我一个头就甲这栋厝透天厝正起的透天厝，摕起予地下钱庄哦，设定啊啦，设定二胎一地啊啦！你看这个会死未啊？地下钱庄的呢？哦，你甲看这个。即嘛啦，穿乌衫哦，唔是鬼啊，是地下之争的人。逐天三更半夜在饲门铃啊，甲你请安门好啦，无爱破红漆壁倒乌白，甲你写安尼啦。这个姚总哦，迄逼甲真正用要伫悬崖边啊呢，逼甲要去死啊呢。但是伊头壳一直咧蹬，一直蹬哦，蹬看厝里个地主公啊，使开无着哟。吼，伊要榨干这个厝啊。落尾的一点一点，会当变现的物件啦。伊即马想啥物？伊终于落到咧小熊啊，老卡迄个达工酷兔乖啊，因老爸啦，伫客厅咧看电视，即老爸心上啦。即、這个天灾伯啊，心上哦，佫有最后一条保命符，就是祖公啊所留落来两分的农地啦。虽然面积无大，但是因为我已经中卫区啦。这至少把几啊百万了，这只要我摕到迄、那个，摕到这份呐、啊，唱你老爸心上的印感吼，我若摕会到，我现在要摕几啊百万无简单呐、啊，对不对？这宽增呐，我得当暂时吼、哦，来给投投这地下之争哦，来给伊填这破洞啦、啊，吼、哦，迄数人会遐有法度，对不对？有一天买阿妈啦。姚总就假鬼假怪啦，捧着一杯烧茶啦，破天荒呢，坐伫因老爸边啊呢，伊咧讲的口气足温柔的呢，那真哦，真正足体贴、足友好的后生啦。啊，就讲话哦，乌龙蛇刀，等我坐工吼，咧甲老爸讲着迄块两分的农地啦。伊讲吼，家己最近做生意需要一笔资金吼、哦。来周转啦吼，现金来周转。伊想要摕农地吼，去农会底下借钱啦。这个时阵天灾伯啊，虽然老翁拿过波涛刀呢，伊嘛看过大风大浪啊，伊哪可能唔知啊？后生吼，伊心上迄个吼，足想要爱迄个土地，而且气味啦。这几年来，厝里不时都人敲电来咧玉笑，搁姚总哦。这个性地一天比一天较暴躁啦，老大人全部看在眼内啦。但是姚总开口的要应感的迄个时阵啦，因老爸这心肝彻底冷呀啦。哦，伊看眼前这情势总干哪大，所以规个眼内拢要算孝顺伊的财产这段后生。伊脑海中全浮现着迄天暗时。迄天的落雨暗时，伊家用灯条做无情啊，拍这第二后生，甲拍阿辉啊，佮带着满手的机油哦，乌索索离开哦，而且阿辉啊啦。这个时阵呐、啊，伊咧想阿辉，了后伊家心话讲，这全部拢是报应啦。这天灾伯啊吼，笑着举着伊的拐啊，安尼劈劈叉劈劈叉。伊用尽所有啦，一直喊头，一直喊头。伊个口气足坚决、拒绝吼，姚总的请求，应该袂当乎你啦。迄个两分地要留阿辉啊，最后要补上伊个啦。
你千五万你摕去啊，阿辉拢无摕，我都无啊，都剩你块两分地，迄要阿辉，要阿辉的啦。就算讲哦，早入去观察内底，伊嘛绝对哦，未甲即间即个厝哦，即两块地交我这了尾仔囝啦。因为伫姚总的眼中啊，的温柔瞬间怎褪去，取而代之的嘞，好足恐怖，要拆吃老伯的形。伊虽然无大声嚷，也无马上发作，伊只是冷冷哦，怎徛起来，将迄个小小的地啊吼，足重重足大力的，放伫桌面顿落，我先落去二楼的啦。迄天啊暗时。天灾伯啊，介只坐伫黄昏哦，暗暗的房间内底啦。伊就咧边落只尖山阿爸吼，用手皮皮搓，手皮皮一搓，即手啊，阿要来撑即个尖山啦。哦，伊要将吼，迄、那个有擘着印泥的叶，而且插头吼，插做即印感，哦，即、這个印感即、這个印啊。伊用连同着折叠的小小的一个宽针，落去两分地宽针，加这硬杆，伊要甲伊细细停伫家己上盖大心哦，而且卫生衣内底啦，用天要甲天起，加两分地宽哩，加两分地硬杆要提伫伊内衫内底，上盖深上盖深的一沿内底，一针一线，拢伴随着吼老爸无声。甲懊悔、后悔，啊，甲也哭穷啦。隔两天下晡，姚总对五金行就买转来吼，几啊捆吼，俗俗啊吼，乌色吼的隔音板。伊要创啥货？啊，佮有三副足高的、足高的哦，天地暗锁、暗锁呢，足大粒的暗锁呢，吼、哦，啊，佮有一条原本用来吼要练大型狗啊吼。而且做粗重的铁链啊呢，伊准备迄要创啥货啊？安尼突如其来的变故，发生伫毫无防备的阿妈呢？哟，这个姚总规个面拢热嘞，伊就行天灾伯的面头前，无讲半句话，直接动动手，甲因老爸。这个衫机买吼，而且家因老这胸前的衫买吼，衫爱甲扭嘞，甲落嘞，落胸前的衫啊落嘞，了后嘞要甲伊敲身躯。这个天灾伯啊拼命，要来保护住伊胸坎，然后发出着足愤怒、足生气的话声。这个手艺啊，这支拐啊吼，好乌白一，哎乌白一，安尼乌白一啊。那么一个七十通位的是大人，要安那有法度去抵挡了吼？这个汉朝灯火，吼，而这个后生的，去有这部哦，别家起笑哦，而这教导啦，这个镜头在这个时阵的，就是啥物？啪，起卡糖手，啪老爸啊！咱妈再个过来听吼，咱先来听这首歌《嗨嗨人生》。

0: 啊，这个代志嘛是真正有呢，有无？
1: 是啊，
0: 迄时侬嘛是讲阿公阿妈疼大孙，老爸老母疼万阿囝吼，阿公万阿囝食较有灵，好啦，来，啊，我来甲伊，来，姐姐，来，我来甲伊分享一下吼。好来，我来分享，就是讲营养素，营养素若无够吼，咱讲哦，百病得交够吼。
2: 我心大啦，
0: 好啊！你因为你用穿惯鞋变正起来呢。
2: 哎呀，你甲我讲，我就随甲你卡吧。
0: 好、哦，对、
2: 啊。我就食四罐，食完啦。
0: 啊，有感觉都较稳定啊呢。
2: 嘿啦嘿啦，
0: 较袂讲话串了串安尼吼。
2: 嘿啦，较即马较袂遐串。
3: 嘿啦，啊，我是听你讲素食的，我食素食的。
0: 太好用啊！迄营养迄做好物件，我做者食素食人营养拢无够啦。
3: 哦，啊，你讲这边你甲我讲，我食菜。
0: 没营养的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啊，好，好，用胶的，你洗什么卵啦？
4: 哎，
0: 啊，洗偌久啊？
4: 洗三年
0: 哇。哦，啊，算正洗呢。哎
4: 呀，
0: 啊，也要食，啊，差无啦。
4: 有啊。
0: 原本啊，无食洗到尾软哥哥吼。
4: 哎。
0: 软哥哥是安那？会无力是安那呢？
4: 无力啊，还规身苦痛个。
0: 足艰苦吼。
4: 嗯。
0: 啊，无洗未使，要洗足艰苦。啊，那洗但是啊，就人较快活吼。
4: 嗯。
0: 人爱靠精神是安那？
4: 靠精神啊，
0: 比较袂遐艰苦干嘞啦。
4: 我一只骨，我得生甲会断去安
0: 尼。嘿啊，足艰苦。
4: 嗯，
0: 啊，然后你爱食营养素，人家足快活。
4: 哎，
0: 好吧哈。只是讲另外即马人讲感觉靠运气安尼呢。
5: 嘿啦，我先啉一组去啊。
0: 嘿，
5: 啊，我过去看两组啦。
0: 哎，有真好啦。
5: 啊，要搁买两组。
0: 啊你讲即马人感觉我靠运气呢？
5: 嘿啦，食了较袂安尼人会戆啊。
0: 哦，人戆戆啦。
5: 食素食啦。
0: 好啊，素食营养无够啊，都特当好个啦。好
5: 啊，我有听你咧讲啊，做好我就跟。啊！你教官
0: 啊！啊！真正教做好诶无？
5: 有啦，
0: 有啊，足简单诶，对不对？
5: 有人较袂安尼，伫戆，无拢有安尼戆戆，着要跋落去。
0: 有影，啊跋着咱袂敢跋呢吼。
5: 哎呀，
0: 啊顾着啊
5: 只。我七十挂了。
0: 啊，早囡仔尔啦。
5: 都是高年子了，安琪。
0: 哎，七十岁要正开始健康啊啦哈。
5: 好啦，好
0: 啊，照顾你哦嘿，祝贺用诶妈妈长期食素食诶人吼。啊，你那个营养较无够吼，百病食到底先到戆戆啦，闲啦，走路偏偏哦。啊，你这无关系，咱袂当搬呢，无回头抽哦。抽
6: 啊，
0: 抽出来。啊，无通抽，你咪爱讲车车吗？
6: 啊，都讲啊，都讲，刚刚还讲啊。
0: 啊，都无回食素食啦吼。啊，你素食食偌久啊？
6: 二三十年
0: 啊。我食久啊哦。哎
6: 呐。
0: 我食素食嘞吼，对。啊，你素食有咧食营养素就差足济啊吼。
6: 哦，爱一定爱加，啊，不会死。
0: 一定爱加，不会死哦。
6: 老阿他嘛，啊，一定爱补。
0: 哦，啊有够对嘞吼。
6: 嘿，对。
0: 哦，你食较袂用讲车车啦。
6: 哎，就是我感觉真好，啊，可以咧秋天。
0: 哦，心脏婆婆菜这人吼，
6: 我即马跟他顾健康都好啊，我
0: 对
6: 健康顾好哦，我身体顾好哦，就是这搞阮只欠钱啊，
0: 阮只
6: 是叫有效的哦。
0: 有够，啊，今日有效，咱用行，靠意义吼。
6: 我顶回拢输血，啊，最近食拢冇输血啊
0: 咧。你个看落好用，足简单嘞，
6: 啊，
0: 一工一杯就好啊吼。
6: 对啊，
0: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哦，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十二届呢。
6: 对啊，
0: 啊！你个巧，你个之前怎样食？
6: 人咧输，人咧输血输甲哦，规身躯啊
0: 会摇啊，摇
6: 嘿，袂呢。
0: 啊，人你袂用你，
6: 啊我
0: 你生了甲生甲滴血。
6: 食迄肝嘛食好，
0: 退肝血解好用，个无像应该你食起来分享讲规身躯酸啊变海来吼。
6: 嘿，
0: 啊，即马感觉安酸。
6: 感觉食了较精神较好啊。
0: 有影有精神有差，吼，也解好物件吼。
6: 感谢恁的奖，奖恁的奖品。
0: 我的产品真足好好啦。
6: 对啊。
0: 我五十二年啊吼。
6: 嗯，
0: 啊，把谢谢你还服务呢，
6: 没啦，
0: 啊，叫你愈来愈勇敢，
7: 我食五行嘞啦，
0: 谢谢你啊，甲家己顾啊才勇敢哦，
7: 因为我有糖分啦，我开两罐哦，开了无解联想，各行拢有食啦，
0: 啊，你顾啊才勇敢呢，开多了你敢像爱去输血啥物坏，敢讲血无够安尼个，
7: 哦，迄阵啊是怎样好食，啊，不过我。做别人的会做七档的呢，
0: 好安尼嘞哦，还有家在开多大眼睛食，
7: 什么都大行食啦。
0: 哎呦，谢谢你，好了，阿叫你继续用姜嘿，好，谢谢，拜拜。
8: 我卡薄登记好去啊，
0: 薄对啦，
8: 啊，今天啦欠费啦，
0: 哦欠，你安那怎你欠费？
8: 啊，我都食素食的啊，食十几年啊，
0: 哦，食素食的加减会着啦。
8: 啊，都今天得家己门卡啊，怎薄落去，卡骨都断啊，
0: 软卡伊啦。
8: 哎呀，啊都卡骨断，我唔知你阿怎鬼拢趴去涂啊。啊，隔壁人叫救护车。
0: 哦，啊，所以有甲啉大酒，啉过有顾着啦。
8: 哎呀，啊，你们足好用的，
0: 真正好用，
8: 足好用的。
0: 那跟你食素人足侪，你讲讲食素食人爱补足好用的啦。
8: 有啊，我有讲讲啊。
0: 哎呦，谢谢你爱用食，迄种纯素的无问题啦。
8: 对啊，
0: 嘿，纯素无问题。
8: 啊，足好用的，讲我拢食迄个，我脚骨当都食迄个好起的。
0: 嘿，食迄种够
8: 有劲，
0: 够有元气，够有体力，通好行。
8: 嘿啊，
0: 嘿，真的。
8: 就是啊，食迄好，
0: 真正好用。
8: 因迄个欠费食迄足好势。
0: 嘿啦，啉一两罐啊，叫医生检查，随检查。讲健康用件，
8: 诶，起码拢无，系无什么毛病，
0: 做好以后，系啊，做为产品，
8: 好啦，
0: 谢谢，
8: 我嘛用件，
0: 拜拜，谢谢，拜拜，哦，收到你祝福是做欢喜代志，我拢祝福你，嗯，阿妈，希望祝大家用件吼，无破病，尽量无破病，啊，这种药啊，食袂惊。我说你能去做大堂，啊，大堂等下较精神，较好，啊，药放两包过就无啊，得个夹起来，啊，就是说。所以咱无破病，营养无够，百病交够，戆先交，戆吃吃。啊，这脚底肉别咱叫软的呢，脚底硬软啊，行倒转；脚底硬软啊，行倒转。啊，伊无肉，无肉无汤，袂当无肉无汤。哦，爱先生血，交好多生肉。哦，所以咱讲哦，丰为铁离子、维生素 B1、兼单氨酸，哦，伊会当互咱肌肉较简单。哦，再营养素，哦，爱吸收。因为即马拢分子细小化，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偌就生血、生肉、生骨伤。哦，你啉偌就生血、生肉、生骨伤，迄直接的哦。迄做像咧西药剂的哦，西三木兰西药剂也不做化疗，拢哥哥等下凶安化疗就足艰苦，等下足艰苦干咧。诶，结果咧，伊也咧营养素咧食，那嘛唔知你讲你咧化疗，你肉无成，你肉是肉无成咧西药剂，西药剂西个肉拢变黄化、黑化有无？啊，就按人拢安尼无元神、无元气安尼啊，啊愈细愈嫩啊，愈来愈无元气吼。迄食营养素最好用，就按其他哦，丰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遐爱啉，继续行，继续行，咱会愈来愈勇行。伊咪中药嘛，毋是西药啦，哦，伊在咱人拢需要吼，即做营养素，生血、生肉、生骨髓，哦，足简单的会。再次谢谢大家，好来，啊那需要服务卡电话。找乌鸟吧，卡电话吼，卡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你那定拢咧住大堂的，就表示你较无元气。吼，啊，你住大人叫放办了就无啊。吼，但是你若用啉的继续行，吼，啉偌济补充偌济营养素，营养素若充足，你啊知哦，甲住大堂真正无同款。哦，好，爱用电话，谢谢哈，0800-3355-99，听歌听，你用乌达。

0: 那个暗讲跟天顶两个当然冤家，因为暗讲伫天顶回旋，天顶做细汉，袂应该冤家，哇！啊，即马伊今年变天顶大汉啦，哦，天顶个两岁外，哦，暗讲个要四岁啊，哦，暗讲较会娘弟弟，啊，但是嘛是拢会冤啦，会冤。玩家叫我去叫，等下两个生啊休叫安尼咯，对吧？玩家咧叽叽叫，安尼咪就好欢迎家咧安尼，啊，只只无看咧找姐姐安尼哦。我讲哦，我甲安静无讲，啊无吼，你个爱玩了无吼？安尼阿要阿姐阿爷爸唔是办法无吼？等咯，天天较大汉，恁较甲接顿来，即马较慢接顿来，伊就伤心啦，伊就伤心。我讲是唔对啦吼，还是人今仔日玩人无感觉呐吼？我是感觉讲，啊未感觉咧。那那做差啦，做差哦！啊，你奶奶歹为难咩？我啊，弟弟嘛歹势，甲你花，啊，你也歹势，我安尼歹。我的意思是足简单，是安尼讲，无等哦，天顶啊较大汉的，我恁啊等来，啊，伊就按讲老母就伤心，伊就甲按讲讲，哦，啊，昨按讲伊就用录音咩，给我听，伊就讲哦，外婆说不要回外婆家吗？不要回外婆家吗？哈，一转哈，安尼啦吼，哈了一下哦，搁落一段。伊讲哦，用外婆说这样子的话是不对的。伊讲外婆不会玩对哦，是不对的哦。伊讲外婆这样说话是不对的哈、哦，你听来做好笑。我就甲安讲啦，不过你莫安尼甲囡仔讲，安尼伊误解我种。伊误解讲，甲咪讲，无爱互囡仔等来啦。啊，伊咧甲讲吼，啊，伊怎落互我听啊？我用你听安静讲话，伊就是讲，外婆说这样是不对的。吼，伊他讲不对，不要回外婆家。嗯，伊讲安尼，那就不要。伊讲外婆说不要回外婆家嘛。嗯，伊讲那不要回外婆家嘛。
1: 外婆说下次不要来外婆家嘛。
2: 对啊。
0: 哦，我比较倒，我要再来一个讲哦。
1: 外婆怎么可以跟他说话？跟他说话是不对的。
2: 哎呦，你问
0: 他。哎呦，外婆这样说话是不对的哦。那当叫我卖登外婆家，那我阿伯讲叫卖登外婆家，我家越描越黑啦，对啦。我意思是讲，阿伯咱与其安尼。熬冤家无，等会较袂冤家等啊。其实熬就袂冤家啦。迄位冤家国小、国中、高中，嗰啲冤也袂冤，对不对？吼，我讲就珍惜吧，吼。因为按讲，目甲这个表弟尔，吼，伊也咪堂的嘛，吼。按讲目甲这个小弟尔，这个小弟目甲讲这个姐姐尔，拢冤家啦。后壁讲你有冇后白甲囡仔讲啊？你囡仔想伊按外婆不爱等啊？外婆无。讲不爱等啊！伊讲外婆这样讲是不对的呢。你看安讲，啊，为了做欢喜，讲伊做欢喜，讲啊，要回外婆家，要回外婆家了。嘿呀、啊，喏、啊，囡仔买了别玩了。哎，即马要热天哦，要放暑假，即马囡仔是做烦恼呢。下早苗栗即个啦，即十一岁呢，来十一岁今日读册呢，还未放暑假呢呢，伊翘课遭伊生水，十一岁哦，伊怎坐玻璃弄的顶管？海上漂浮，好、哦，这底下钓起来，看你惊着，紧帮伊通报的呢。啊，无你万别漂去对，我甲你讲，你戆囡仔，你这個，我戆囡仔。这个伫咧苗栗吼、哦、西滨呐、啊，这个中港大桥吼、哦、南花中港溪吼、哦、中港溪这个出海口，哇、哦，出海口那咧退潮手的，那规个甲你硬就甲你救出去啊，你无倒转来。这个、有民众哦，咧钓起来时阵。发现一个查甫囡仔，一个玻璃弄顶悬吼，啊，就飘呀！好，紧急帮伊通报呢。啊，这海巡人员咱报完了，来到现场，甲这从这十一岁查甫囡仔平安甲救起来，了解伊是翘课，无去学校，伊家己人走去受罪。这个、教育局目前已经介入，吼、哦，会对家长甲学生啊进行着辅导，因为拢双薪家庭啊，无闲啊，吼、哦，这也足危险的，对不对？我爱家己坐，啊，也无提，得哥啊，啥拢无敢敢坐，坡量坐啊，就要出事呢。你看这，亲想啦，囡仔想啊，家己想家己丢安尼。啊，经过了解，这查甫囡仔读国小四年啦，嘿啦，啊，老师点名是发现，啊，那无正常来学校啦， 伊就通知厝里的人，但厝里的家长无人听电话啦。这个校马上联络着警方哦，来展开家访啦吼。啊，但是来到这查甫囡仔引导的时阵，煞甲弄门无人伫咧啦。落尾的只好就交这警政单位吼，交警啊单位来倒找啦。就在东港的下埔就有人钓鱼啊吼，伫咧中港溪出海口钓鱼啊，去看这查甫囡仔一个玻璃笼的顶悬啊。哦，对着海鹰安飘来飘过去，载浮载沉，哦，够恐怖的恐怖！惊一个警报案吼，啊，这个、警察甲调查了后，这查甫人家己走来后龙吼，啊，走来只，搁走来一对后龙，对后龙走来吼，得男游泳诶，哦，啊，详细的情形哦，还搁安那，还搁家吼进一步家厘清安尼啦。啊，因为这个查甫囡仔家庭的状况吼，比较较脆弱。哦，要来转介这第三级的辅导的諮商哦，中心来协助辅导安尼。哦，由这諮商中心内底专业的心理老师，爱生罪孽啦，对啦。啊，这暑假这代志唔能够发生啊啦，吼，做危险的呢，做危险的。啊，这唔是暑假，这个围棋高手做拍行围棋的哇。咱台湾的黑佳佳，黑佳佳伊嘛是讲唔爱读册，但伊围棋高手做搞的哇，哦，黑佳佳。啊，这个围棋吼输伊啦，啊，叫阮老爸吼伫个正人面头前甲拍呢，教会囡仔甲拍，伊怎吼这个、中国囡仔教会天才小棋手，未堪咪身心一再受创跳楼，教会囡仔讲咧跳楼，你甲看这压力看偌大吼，这个伫个这三当前啊，来自中国福建泉州，这个、七岁吼诶小棋手叫朱红心。哦，以九战全胜吼，而且战绩勇夺头一届吼，而且个灰南杯啦，专攻吼少儿围棋公开赛吼，幼儿组的冠军呢。这是福建围棋协会当中年纪上届世的棋手，同时嘛是备受吼期待的这未来巨星啦。那但是一说吼，伫这2023年吼，哦，伫这啊二的时阵吼。在中国的网络顶上，却爆出足侪篇的消息，讲吼，这个吼，在无偌久之前才升上业余六段的高会天才小棋手，已经哦过用起啊，未堪伊老爸吼，伊惊输棋了后，因老爸公开甲伊斩甲拍，伊就选择跳楼结束家己短暂的生命。你甲看这嘛是吼，嗯，伊伫2023年先七岁呢，讲你啊看，根据这个。网络的消息吼，这个朱红心唔嘛讲七岁的年纪，伊就变成中国围棋的运动员啊！伊破格哦，以这幼龄提早哦入读，去读册读相关的中学呢、中学哦，而且杭州智力运动中哦等等等一些专业学校。好，一个在无偌久进行以高会的年纪哦，升上了业余六段。我这出事要惊忌吼，啊，有这个基友哦，就那个比如讲哦，这相当于已经伫一个神，而且业余围棋界顶冠吼，站上了前十名哦，顶尖成绩啊，那是以大学联考的成绩来形容，则相当于哦，一旦考上北大清华，就有顶尖的学府啊，那是以哦朱红心的年纪高会囡仔来给推断。未来吼，伊无足悬的机会哦，变成职业棋士呢？但是他话多，佮拄到唔知要珍惜伊的老爸啊。经过这个行棋界的人士咧讲哦，这个教会囡仔的老爸吼，有足严重的家暴的倾向，唔嘛讲拍因某拍几下摆，拍甲吼面安尼红安尼安尼，都像安猪头咁款的话吼，鼻青脸肿安尼，落尾算是离婚嘛，未堪伊拍。啊！咱就含朱红心，伊伫外口输了棋，行了无好输，都等不到回家，伊就替老爸伫正人的面头前，哦，甲拍安尼呢，做一届呢。小人嘛关起来，哦，小人四界有哦，安尼。有一届哦，这个教会囡仔伫比赛输棋了后，因老爸拍了伤过严重，现场的家长拢唔敢吼去啊啊呢。落尾嘛是这个比赛吼，这个保安呢出面，安尼才阻止到这老爸暴行呢，要受苦嘞，也是吼。 这个囡仔咧看，不过伊想袂开啦，规身躯拢伤，吼、哦，迄囡仔规身躯拢伤，可怜呆。至于这个吼、哦、朱红心的亲生啦、啊、吼，哦，疑似介于去年，啊，今年五月，今年哦，今年五月，今年五月伫这个浙江杭州举办的吼、哦、名士杯全国少儿围棋公开赛顶馆吼，伊输。输一半啦吼，哦，伊输一半棋啦。因老爸对这件代志吼大声嚷，大发雷霆，现场就拳打脚踢，甲伊拍甲伫涂骹爬爬袂起来。迄更加予人遗憾的是啥物？根据这赛事的官方的资料，即使朱红心伊输了这一盘棋，事实上伊嘛是以88分的冠军啦吼，夺得了儿童棋组的第一名。伊虽然输一半棋，但是伊阁是第一名呢。就是因为长期去老爸安尼拍，反复哦毒打、责骂，身心哦遭受到重创，所以这高慧囡啊，伊伫个5月19啊，伫个5月19暗时，伊选择跳楼。这消息一传出来了，足侪网友啊，啊为着这朱红心哦，伊个走路感觉做唔得嘞吼，有留言讲网上有这么多目击者作证，伊去用拍，现场煞无人愿意出手来保护。哦，啊！这个围棋协会的囡仔，互拍到怎啊暴打，拢无人知影吗？围观的人们啊，组织方啊，拢认为发生这种代志是正常的吗？哦，也够有足侪网友感叹哦，天才可惜投胎到了中国，哦，无力吐槽。这种人根本不配当父母，这种家庭啊，既不爱围棋，也不爱小孩。诶，囡仔只是伊获得成就感的工具尔。有人讲祝福这个囡仔吼来世会当换另外一个家庭，再次享受围棋的乐趣吧。嘿呀、啊，小人全世界拢有吼，世界都拢有。咱这老爸的小人啊，迄囡仔就可怜了。伊拍输迄盘球，伊嘛是阁是第一名呢。伊也咪讲着拍输球了，就输啊，伊无呢吼。啊，唔知青红皂白，啊，当正人面咧咧甲拍，毒打个毒骂，站来爬袂起，拢老可怜，教会囡啊，唉，有诶，咱要甲保护诶，咱无无能为力。啊，有诶囡啊吼，即马放暑假要走去耍水，你有法度依你啦，对吧？死呀，瘟呀，命呀啦，家己选诶，要换上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就算介绍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款是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哦，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你好，我是赖清德。端午节你是否有出游的计划，还是返乡与家人团聚呢？不晓得现在的你已经吃了几颗粽子了。不过提醒大家，适量饮食才是健康之道，出门旅游也要注意行车平安。祝大家端午安康，吉祥如意。
2: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yeah!
6: 是陪你过一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库二代卫福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了收听
1: 下来告诉各数天下数
0: 来数数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鼎泰丰是咱台湾这个美食在国际上哈，在全球国际上来讲，是很能够代表性，而且又相当知名的台湾美食哈。啊，鼎泰丰哈，但是咱卖讲其他外国人哈，外国人来咱台湾，有诶嘛是讲哦，我一定要吃鼎泰丰。台湾的鼎泰丰就是比在任何国家的鼎泰丰要道地好吃哈哈。啊，咱我是讲问讲咱台湾的朋友，你有没有吃过鼎泰丰？好，听众朋友哈，听众朋友有吃过鼎泰丰的举手一下哈。啊，没有吃过鼎泰丰的也举手看一下哈。我今嘛咱节目现场大概有十几万人在收听，好，我看，好，吃过的跟没吃过的，哎，我看一下，哎呀，比例哦，还是有一点点悬殊哦。

0: 有的人无特别去吃鼎泰丰的原因是一啊啊，觉得它是比较贵；二哈，又觉得好像每次去吃你都是要排队哈，都是要等候哈，所以有的人就干脆啊，讲干嘛好食啊，佫遮贵啊，迄个观光客外国人要食的吼，咱就让伊食就好啊，好，所以到现在都还没有去吃过鼎泰丰哈。那我个人哦，我自己个人去吃鼎泰丰啦哈，我每一次点下来，我个滴，大概啦哈，我大概就是700多块啦，700多块哦，结账料哦，就是大概700多块，我一个人吃啦哈。好啊，啊，有一个我台北有一个朋友跟我差不多哦，迄个有过之而无不及哦，我对他甘拜下风哦，他可以多我一份炒饭哦，这個、我都无法多。
1: 这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呐、啊嗯欸，哦，雄性打完就吃过鼎泰丰了，嗯、多的原因还有就是讲也门市哦，伫台湾哦，国内的门市、哦、
0: 对了，还没那么普及啦。
1: 伊伫台北有7间，台北市
0: 啊，台北市有7间、
1: 欸。啊，然后除了台北市之外。的各个县市有的话哈，六都都还没有全有，新北市一间，
0: 新北市一间
1: 啊，新竹一间，
0: 新竹嘛一间，
1: 台中一间，高雄一间，哎，六都不是，等下那个桃园跟台南没有
0: 哦，
1: 桃园跟台
0: 对啦，
1: 桃园对对，然后再加上就是台北市以外的门市只有一间，
0: 你
1: 每次
0: 台北市有到四，哎，你讲几间？六
1: 间啦，七
0: 间哦，
1: 七间啊，哦，七间啊，哎呀，所以他本
0: 所以很多都是
1: 本来就非台北市以外的，它就是不多啦，而且也重心都放在国外比较多。
0: 国外哈，现在国外世界各国吼，就这些所在都有展店吼，哦，这拢有哦。阿弟咱吼搞不好滴挂钩，阿姆哥等那那个。
1: 所以鼎泰丰代表是台湾的美食还是台北的美食？
0: 反正这个
1: 没有，我觉得这个是个大灾问啊，这是大灾问。你说这是台湾的美食，但是2300万的台湾人对这个东西。谈鼎泰丰的菜，其实大部分还是有一点距离感的。我觉得是这样子，它顶多是代表台湾对台北对国际的这个美食。他说是这是台湾吗？台湾人对这个东西其实有一点陌生呢、欸。吃过的2300万有吃过的，我差三分之一。
0: 所以我都要讲，都要各大个听众家就看起来有一点比例，有一点悬殊。
1: 你讲外县市特别买，买去吃。
0: 我讲悬殊是无吃过，
1: 对，
0: 无吃过较济啦。
1: 包括比如说咱那嘉义啦，吼，还是讲云林啊，还是讲彰化，要去吃鼎泰丰，一定爱去这个台中嘛。所以第二点，那大家要考虑嘛，就是说没有这我台湾讲的嘛，台北市、新北市、这个新竹、台中、高雄、这五个有鼎泰丰门市之外的这个县的条件，比如你哪公有没有吃过鼎泰丰、有的话你是去哪里吃、你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因为咱听这波两真蛮多的，
0: 但是有的人
1: 那其实是一个
0: 有的人可能是干那吃一遍而已
1: 没有吃一遍嘛，省啊，
0: 吃一遍，
1: 当然也算啊，不是我，对啊，吃过就是
0: 要吃多一点次数哈，就是讲里面的餐点，例如点过较侪种啊，安尼，
1: 啊，可能一得。不太容易啦，想一想真的是不太容易。你管不搞高雄大高雄企业要去吃鼎泰丰的人，干嘛讲啊？我特别去，假如排队排只久，可替代的东西也蛮多的。
0: 甚至有的人讲，哦，去一般的有一挂咧卖小笼包，讲哦，这个小笼包都不输鼎泰丰，反正的用不输鼎泰丰啊。有呢，我进前进前扑给啦，你请我去吃那个，虽然它只是一个路边的小店呢、啊，伊个小笼包呢，皮也很薄，跟鼎泰丰的一样薄呢，口味也不难吃呢。就是在你那个混进鼎泰丰里面，搞不好五味郎的歌分不出来哦。
1: 我鼎泰丰它其实是卖的是一个就是当然美食东西一定是水准以上，这不为过嘛。一个品牌，一个形象，还有一个外国人对亚洲哈的文化的一个投射嘛。你说你讲鼎泰丰，你这个欧美的门市。其实 都有点。那咱哪去国外对团去吃的那些中式餐厅的一个比如装潢啊，有一定是那种宫廷系的啦，大红的啦，然后亚洲人对外国人对亚洲啊，或者是对中华文化的那种印象的餐厅装潢，哎呀，
0: 好，为什么今天我要讲到鼎泰丰呢？其实来不是要为他那个啦，这咱嘛无必要咱去了，好，最主要就是讲鼎泰丰吼。已经嘛也，鼎泰丰最代表的就是小笼包嘛吼，啊，它的小笼包哦，一般你来去吃的时阵哦，它当然有很多种口味，有松露的，有丝瓜的，有蛋黄的，有虾仁的，有一般传统的哈。好来，它是一笼有五颗的，也有十颗的安尼哈。一般点五位人来讲，我一笼点五颗的啊，我可以多吃几种不一样的口味哈。好来啊，价格也会不一样哦，价格也有不一样。好，这个一般来啊，鼎泰丰的小笼包一。颗原本呢啊，这个价格呢是多少啊？哈哦，我都不记得了，28块哦。目前来讲啊，28块啊。当然，它其实一届当中我调过就这边啊，一定是这样一直调不断调的。哦，起码被个 K 给，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它现在小笼包呢一颗调到29块，个给一颗哈，29块一颗。所以你那吃五粒哈，吃五粒就超85块。啊，我跟你讲哦，鼎泰丰小笼包是这么小一颗哦，这么小，你不能跟想象一般的那个小笼包，它鼎泰丰的小笼包很小颗哈，皮又很薄薄薄薄薄薄，所以你要吃到饱，你若讲拢无食其他啦吼，干那食小笼包啦，好不好？哦。你就把它当作超像水饺，又没有水饺啊，你看你那么扎实哈，大概起码要吃20颗哈，20颗，一颗29块啊，那个剩30盒啦，要600块，光吃小笼包吃到饱，600块 ，OK 啦。好来，今麦就是一粒为28块雕个到29块，啊，这个虾仁蛋炒饭呢，原本目前是300块，要调到320块，啊，个虾肉红油抄手呢，为230块雕煎到240块，小菜呢，哈，小菜一碟哈，120块调整到130块，哈，那么各行拼行的计小，今麦伫咧做最后的确认，哈，预估整体平均调。价大概会到5%，
1: 所以你要看他们的薪水啦。2026就鼎泰丰薪资行情，因为外场的服务员，然后我吃过鼎泰丰在工，因这个他们的外场的这个服务生哈，就有挑过第一个，他就有点像那个餐厅，就是那种有点像空姐这样子嘛，要梳包头，然后他有分国际组嘛，人家英日文你都要会，然后一个月薪水就52000啊。对不？而且这真的是符合他们的能力的这个薪资水准啊。收银员哦，你要休息一下，51000哈。啊，料厨师的话58000到62000。啊，在里面洗碗的作业员也有45000，餐厅整理员也有到42000到44000，啊，因的时薪呢，这类兼职人员的时薪230到260，啊，所以就当然就反映在所谓的这个东西上啊，不用，族群不同啦，我觉得你会去计较价格的人就不太会去吃鼎泰丰，啊，会去吃鼎泰丰的，伊都不咧讲一个起一个5块10块啊，对，
0: 因为也不是常常会吃啦，哦，
1: 对啊，而且。
0: 偶尔吃一下，阿是讲
1: 你会真正计较计小的袂去食鼎泰丰啊啦，因为你所以大还是到处去排队啊，而且吃到真的全世界啦，最好吃的鼎泰丰应该还是在台湾哈，包括因为包括这类地吧嘛，我刚刚用台湾猪的猪肉是真的是比较好吃，
0: 所以你看那个排骨炒饭呢，都很受欢迎的，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
0: 小笼包是最基本的代表啦，大概几乎大家拢会点的哈。都会点的哈，这两年呢，哈，这个日本哦，点了传出呢黑熊攻击人、黑熊咬死人事件，对吧？哦，所以讲我就这样讲，哦，今嘛南北去日本呢，尤其那个挖山窟的所在，就有一点会怕怕的哈。所以日本的熊患，这叫做熊患哈，哎，这个问题愈来愈严重，就连这个东京首都圈嘛，今嘛开始拢有野生熊出没。
1: 哎呦喂，
0: 哈， 野生的鸭仙的野生熊出没了
1: 哈。吓死人！
0: 在东京这个所在哦，东京都哦，所以当政府呢哈，

0: 频传的对，因此呢，东京都政府决定要放宽的紧急猎杀的这个范围。好，东京都政府预计呢，最近要召开的这个审议会议开始来研讨这个问题。好，如果一切都 OK 的话，大概从明年开始哈，这个禁杀黑熊的哈，这个禁止令呢，为明年开始开放解除，可以哦，就是可以猎杀的对了哈。东京都的亚洲黑熊原本主要，伊拢其实吼，这些黑熊原本拢是伫咧崎玉县甲山梨县的交界，诶，一个叫做奥多摩山区这所在。
1: 嗯嗯嗯，
0: 那过去因为数量是少，面临的快要灭绝的危机，所以呢，伫2008年的时阵，东京都政府发布禁令，将黑熊甲黑欧熊吼列为受保护对象，严禁捕杀。哦，2008年的时阵，但是这几年黑熊的活动范围不断地咧扩大，尤其到了去年秋天开始，包括八王子市啊，个宇村市，好、哦，等等这林口较密集，而且市区拢开始有黑熊伫咧进出。今年5月份警告，为了外籍哈、哦、外国的男性观光客被咬到受重伤，哈、哦，甚至有发现疑似去吼黑熊撕咬致死的遗体。都有，所以说显示现在黑熊个体数已经变成一定是越来越
1: 多，对啊，所以禁捕令都要取消啊，
0: 对
1: 啊，本来就是一个随着时代弹性的政策，啊，不然你真的想多，这对人很恐怖的，就能对过年吧，去年下半年开始，
0: 对，三不五时就出，
1: 对啊，怕死人，连东京都看到黑熊，
0: 对，连东京都都已经
1: 吓死，
0: 黑熊出没，这怎么可以，到2021年那一年为止，东京都里面持有第一种猎枪执照，哈啊，就是可使用来福枪等大威力的猎枪的猎人，大概有3800人呐，哈。但是也是爱武使用这个枪的执照的人哦，大概就有3800人。但是相较于2003年度的时阵，哈，甲比较起来，好，接着到这是2021年到2021年的时阵，拥有大型猎枪的执照的3800人。但是你哪个改推回到2003年那个时候呢？比更多呢。那时候其实呢，将近有6000人都拥有大型猎枪执照呢。啊，但是今嘛因为吼哦，熊诶，这个黑熊的问题愈来愈严重，所以呢，其实伫去年9月份开始，东京都已经启动一个叫做紧急枪猎吼诶这个制度。但是法规的规定还是太僵硬了，吼，规定只会当伫市区，并且对人身安全有立即性迫切危害之下，才会当开枪哦。那啊，加上猎人又少了很多，还有因为还是开枪还是有一些限制嘛。都跟他说，那的警察被用枪的时阵，还是把卡把手安呢哈。所以等到你讲，这只黑熊已经对人身安全已经有危害的时候，你才可以开枪。所以很难那个嘛，对不？有时候那个熊要攻击人是一瞬间的娘娘，所以说有些人他可能本身搞不好猎人本身就先被熊咬了啊，对不？我看一只熊熊熊安尼远来，我要等到他有伤害人，我才可以开枪。那我搞不好我就先被猎杀了，对不对？所以有些人，有些那些有拥有大枪执照的猎人，他们咱古年有个，咱之前有讲嘛，有的人就不干了啊。啊，怕自己人身安全呐、啊，就不干了啊！因为去年真的是太可怕了，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法规这个规定有一点僵硬啦，所以今嘛帕森公为明年开始呢，针对亚洲黑熊猎杀令哈，这个解禁，反正这个啊，但是细节的是讲，目前的啊，一挂专家大概在讨论，可能会一定会放宽这个法规哈，比如说在哪里有看到哦，就不必等到他对人身安全有疑虑的时候才开枪哦，好。但是就是这样子哈。黑熊，咱知影讲熊掌有人吃啊，熊啊，黑熊的肉嘞，嘿，对不？咱过去咱有介绍过，去年黑熊上济时阵吼，对不？啊，有一些黑熊被猎杀了吼，咱讲那个熊掌在日本哦，咱都讲诶，崎玉县、山梨县呀，还有一种店伫咧卖迄个熊掌，无餐厅啊。 卖那个熊掌啊，那个熊掌处理起来很麻烦，这个过程哦，爱跟贵做者得秋秀哎哈，所以呢啊，你要吃那个熊掌哈，真的是也是要一笔价格，大概一个哎，那你总共好像一个熊掌大概得要一对还是一个啦，可能一对吧哈，这个是要台币上万块哦。啊，但是有那么好吃吗？鱼与熊掌不能兼得，鱼跟熊掌让你选的话，你选哪一个啦？条件比较，你讲熊掌我又没吃过哈，那个情况肥肥的低卡底啊安尼啊，
1: 啊熊掌较少啦，大概让去看嘛，好不好吃一回事啊，可能你平常时啊想吃都没有，可能要捕猎到这个熊的时阵，靠法度出这一道菜，因为我感觉应该是袂歹食啦，啊，我就爱看料理的人是安怎料理。
0: 啊，熊掌的肉呢，能不能吃？哦，熊掌的肉，哈，熊掌的肉，哦，这龟仙窟的肉嘛，哈，都咱的熊掌大家怎样吃？熊掌的肉，哈，人讲。哦，比较没有在吃猪牙管理下呢，听讲熊掌的肉吼、平淡无奇，没有什么味道、平淡无味啦、但是其实、而且呢、但它富有大量的脂肪跟胶质、所以其实你改烹调调味过，该煮煮的啊个调味料，听说吃起来还肥嫩软糯、嗯，
1: 所以料理红
0: 椒，料理过啊，
1: 对
0: 肉本身是无啥物嘢，
1: 你看连这个什么内脏，很多内脏都可以吃，肝拢会当食，对不？这熊掌那有啥问题？看安怎料理人，
0: 所以
1: 厨师的功夫啦，
0: 食鬼人讲哦，其实熊掌肉的美味不是来自它肉质的本身，像咱来讲牛肉。哇，假什么哦？对哦，哇，那个肉本身哦，如果新鲜的话，肉质就本身有香味哦，啊，有甜味，新鲜的鲜味的对。但是熊掌的肉完全本身是无什么美味哦，简单讲无什么美味。但是你吼，哎，伊这都是爱吼，完全爱靠迄个非常复杂的烹调技术啊，个大量的高级调味料，哇，你嘞还要高级调味料哦，安尼吼啊很。复杂的一道又一道，安尼去改烹煮吼，安尼煮起来了后，好，它这熊肉吼，熊的肉就会变得这个叫做咱都要讲一下，肥嫩软糯的对啦吼，好。哎，对不起，那这是熊掌啦，这是熊掌，不是熊肉哈。可能熊掌熊的肉还是没有在吃啦，只有吃熊掌哈。好，处理过啊，大概调烹调过的话是软糯哈，非常的软糯，而且呢肥嫩哈。都说我讲的存咧高高的低卡底啊，咱食低卡，我低卡底啊，咱低卡底啊，肉可能较硬啊，伊这熊掌的肉。就比较哈肥嫩啊软糯啊嫩嫩个 QQ 啊呢哈，嘿啊肉质本身呢油脂哈比很多，好啊肉质本身没有特别的这个香味啊，甚至有的人讲，那不烹调料不够好的时阵，它会带有野兽的腥味。这就是安尼哈，好谢谢哈。
1: 所以的，大家看这料理人的功夫啦，实在哈。如果食材普通的话，煮家人爱得爱哈，先去腥，
0: 搞干啦，要处理。第一得先个烧迄个毛，那个什么毛啊，毛处理完再皮啊，皮一层一层这样剥掉了之后再哦，所以是就搞干就复杂哈。好吧哈，好，这就是明年日本哦，东京。可能会开放呢，这个野生的这个黑熊数量太多了哈，真的开放哈，好增加这个拥有大型枪支执照的猎人呐，哈，准备哈来，好准备跟这个黑熊呢，哈，所以黑熊呢怎样一个，哎呦，哎，唔当个出来，唔当想出来哟。就说我看在中国人去调侃他们冲底下的高山啊猴子哈，那个猴子啊，也拢过以后，他常常拢提物件给人吃哈，就所以猴子都吃得胖嘟嘟啊。有的人调底下冲底拢冲啥呢？改加辣椒哈， 要加辣椒了，要加拌拌拌在一起，然后和猴子唔知他加了去了，不调一里种一里种一里种哈哦，但是哦，你这冲地搞吼，这是会当一遍呀，你个下一次你赶快用这招吼搞，就聪明诶，已经把提了物件，他会记得那个味道，上一次跟那个好快一点，差一点把我辣死呛死的那个味道哦，他在闻到已经嘛，人提物件回家的时阵，他会稍微啊闻一下那个味道哦，好，这如果个出现赶快的味道，他一的啊，也他会把它挑出来，或者是说他就不吃，也唔加哦，给你拒绝哦，所以讲好，真的不要去这样哦，冲抵那个动物啦，哎呀。
1: 咱进攻个保养身体是一种哦，甲到处赶快长期主义，你卖甲咱呢，该分该有书本啊，护理人数动作一。这动作也要来加哈，你哪有这个循环？你方向就错了哈。那那慢慢来加，登记加，好个得出来哈。那两个姐姐东西赶快嘛，长期主义的信仰者，所以哈，让你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给他们的回报，这个时候。
0: 免烦恼啦哈，免烦恼啦，
1: 免急啦。
0: 哎，包括迄有诶食安眠药啊，食十几年诶，
1: 不要那么急躁。
0: 哎，有当时啊，都我连我都想要甲放弃诶，结果人伊足坚定诶，哎，足坚定诶。那我那以前我接触到诶个案的，有诶人安眠药啊，几年通天，你叫伊讲啊，甲放弃，还是减掉，伊就放袂落，啊放袂落，佮逐工食，逐工食，啊逐工食，伊嘛佮讲嘛是袂困诶。啊，我拢会甲因讲，啊，你袂困呢，你搁食要创啥？药啊呢，迄是安眠药呢。啊，食嘛是袂困的啊，袂困的你都卖食啊，都反正边边啊拢袂困的，你搁这里食药啊，要创啊安眠药呢？吼，
1: 咱那食了好一天，用朋友吼，拢我感觉拢发现有一个特色吼，第一，伊拢是长期咧使用，啊，点点啊食，点点啊听，点点啊使用，啊，食了好来分享。啊，你那个较急的人吼，我接触过，就连听众朋友讲，一听下，哦，人家本上再喝，再喝，再喝。听一项食一项，听一项食一项，啊，最后你感觉讲啊，我
0: 乱七八糟食一堆，
1: 我感觉食什么拢无效啦，啊，我食三瓜保定这袂歹，你来食，啊，最后吼啊，食无偌久，就感觉讲哇，时间拢啊袂一个月呢，就感觉讲，你的物件效果无出来，无效，不要这样子哈，长期主义哈，顾身体、健身、减肥哈，啊是讲要读册。我们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0: 也有人吃安眠药吃十几年，他决心他对我们的产品了解成分了，他认为说这样才是正确调整你的睡眠状态，所以有人一礼拜就改掉，这就跟戒烟的同款啊，吼，戒烟的同款啊，有人戒哦，我戒烟有啥困难？我戒一千遍啊，对不？啊嘛是还未戒掉，吼，啊有人讲我化戒我就戒啊，这完全就是看个人的决心。咱的听众内底，我会记得有一个是伊伫长期拢伫泰国，吼，伫遐咧做生意的朋友，阿面要食十几年，伊家讲伊一礼拜就戒掉。足决心的，一礼拜就甲缺掉，就甲断掉，甲剁掉就对啦吼。所以讲，哦，这个戒断安眠药呢，跟它有一点像在戒断毒品安尼吼。当然是无啥共款啦，但是吼，其实到尾有足侪人拢是一种心因性对安眠药的依赖。啊，拢都甲你讲袂困的啊，拢讲伊袂困的啊。啊，我有食安眠药，我食几年啊？啊，即马食安眠药嘛袂困的啊。啊，所以我要来食恁的护理元素吼。啊，袂困的，我讲你都卖食，你安眠药卖食，你即马规身食护理元素，啊，你搁加酸乳钙粉。啊，我不食安眠药袂困的。啊，你之前唔是讲你食安眠药嘛袂困的？系啊，啊那无食唔得个愈袂困的，啊袂困的都袂困的，搁有较袂困，甲愈袂困，拢同款吼。所以讲越愈早改掉，对你来讲是愈好，而且对你的身体吼好各方面。来讲，大概知安眠药哈，这个长期使用，后来的后遗症会很多。好，所以讲酸哦、钙粉、噶护理元素啊，这兼噶你保健身体哈，啊，个调整你内分泌哦，这好，尤其是姐姐、妹妹、婆婆、妈妈，你护理元素然后加登记落来，愈水愈少年，个会愈清新，人会轻松哈。好，谢谢哈，阿妈较袂压杂，较袂郁准哈。护理元素加咱的酸哦、钙粉哈，好来得力珊瑚钙粉这两。真的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啦！哦，谢谢。
1: 以上广告，蜜蕾凝香。
0: 哎呀，2026世界杯足球赛呢，哈，卫冕冠军队今天出场了。 哦，那个出场的时候呢，吼，哦，这个要规个场，吼，这个场地呢，吼，这个现场那个观众呢，真的是吼，欢声雷动啊，吼，好，这个卫冕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卫冕的吼冠军队阿根廷国家队哈，诶，这个小组赛呢，哈，首秀哦，好开始这个基准哈，在今天17号首秀登场哈，对上那个什么阿尔及利亚哈，对上阿尔及利亚1-0哈，诶，唔知比耍未哈。好，这应该是会赢啦齁，我看到的时候是1-0啊齁 ,1-0。哇，一直因为那个阿根廷这个代表队出场的时候，哈哦，真假齁，果然是冠军队，里面又有一个齁足球明星齁啊，那个梅西，哇，真的是场上齁欢声雷动齁。啊哭世界冠军、世界冠军的大军一现身吼，真的是。有人讲哦，看阿根廷队吼踢球就真的是王者风范呐吼，哦嗯。尤其是哈，这个镜头一直都会捕捉到这个球王梅西哈。哦，听讲伊阵伊他来到啊，来到哎，他是在哪里呀？哈。哦，美加墨他是在美国哈，这个哦，听讲伊坐无人机啊哈，我先播一个哈，这个伊朗嘛哈，伊朗也有这一次世界杯，他们也有去踢嘛哈，啊，听讲哈，伊那阵伊去美国哈，啊前啊好像昨天还前天吧哈，他们呢是从墨西哥过来，为墨西哥过来。好，本来讲前两天特别过来啊，美国，但是美国这边改讲没有，前一天才可以过来。伊讲啊，我们需要去调整一下时间啊，调整体力啊，做一下练习。伊讲，所以我们要前两天就过去美国。美国说没有，前一天再过来。然后好像前天啊，前天一踢完之后就说，哎，马上回去啊，再回去墨西哥。所以伊朗哦，就讲哦，真正是特殊待遇呢，很特殊待遇。你知道伊朗现在在美国很敏感，你好，就敏感的哈。哎，美伊的协议哈，这个中东哎，在美伊的战火哈，这个哦协议的签那个啊，这签订啊哈，签约都还没有开，还没有签呢哈。哎，你也要讲哦，这那不是讲已经讲到要签嘛哈？我跟你讲，你那个进前啊，个咧没时阵哦，哎，就惊死嘞！伊人啊，唔知走来美国，我咧跟你渗透入来哈，利用这足球赛渗透入来。来给你做恐怖攻击，所以说对这些伊朗，虽然明明就是知道他们是足球的嘛，踢足球的代表队，说前一天你才可以从墨西哥过来美国啊，在美国踢完了，当天晚上你说要休息一下，明天才回到墨西哥，不行，马上太乱，随叫他回到墨西哥。反观咱来看吼，这个阿根廷吼世界冠军的球队吼，哇，今天呐吼，台湾时间就今天哦，就哇登场哇，梅西吼，梅西吼，伊为了飞机的时阵吼，都从下飞机的那一刻，镜头就完全就是就锁定在他身上吼。有人讲哇，迄就是你看，明星你安怎看，伊就是拢对，就是有那个气势。好啊，梅西的旁边有一个被球迷把他戏称为叫做带刀侍卫哈，好一点拢伫梅西的边啊，叫做德保罗，其实哈，就是梅西伫球场上最可靠的防守大将哈，哦啊，但是这是伫迄个足球场上，啊那下了场哈，更加的有人讲伊的拢跟梅西拢夹条条哈，好，好像又像是梅西的贴身护卫哈，不管是你看两个人绝对拢是并肩同行哈，德保罗哈一眼。神很锐利哈，不管什么时阵哈，他就好，不管球场上阿西下了球场，跟梅西走在一起，他的眼神哈都很锐利，好是四面八方安尼哈，用锐利的眼神扫射，谁都不想不可能靠近梅西，所以有人讲伊跟他成就梅西的带刀侍卫安尼哈，哦。所以有人讲吼，只要看到他们这两个黄金搭档同框，好，始终的球迷就会说，这个画面看起来就很有安全感吼。

0: 今天这个赛程
1: 二比零了哈，阿根廷跟阿尔及利亚
0: 今天
1: 二比零。
0: 今天的这几个小组赛没有像昨天一样，不要说昨天不爆能了，没有赢啊，昨天西班牙没有赢哦，维德角算是爆能，啊，所以今天哈，这个目前这三场比赛都没有爆能哈，第一场比赛就是。这个法国跟塞内加尔，塞内加尔嘛是这个非洲这个足球强权哦，虽然最后法国是3-1赢了，但是我有看那个剪辑的精华，其实塞内加尔包括反攻跟守其实都还蛮强啊，其实有点跟这个法国是6-4开了，当6-6是法国，啊，最后这个法国3-1来对乌能球的是法国这个超级巨星哦，姆巴佩啊，他踢进的啊，塞内加尔有两球都还蛮可惜哦，有一球是越位啊，有一球是哦被这个门将这样子挡下来，所以最后这个法国是3-1赢塞内加尔，那是这一组哦，I 组哦。法国就是拿到两分的积分哈，啊，那过来的是这类
1: 伊拉克对挪威，
0: 他挪威哈，啊，挪威哦，就4-1哦，血洗这个伊拉克，挪威足球真的是蛮强的，
1: 伊拉克一哈，
0: 对，那目前这
1: 伊拉克竟然也，
0: 起码目前这一组的这阿根廷跟阿尔及利亚是2-0，
1: 哎，目前是2-0，
0: 啊，今天在稍晚还有一场就是这个奥地利跟约旦哦，看起来奥地利应该也是比较有一面啊，不知道啦，就是反正平常没有在看足球，应该感觉还是欧洲国家会比亚洲国家还要强，
1: 好，是的，欧洲本来这原本啊，当然它就是足球的强国啦，再来应该讲就是非洲了吧，对，非洲好像也是毫无谢谢，对，所以梅西的2026年的世足赛今天算是第一次登场，哇，那个所以明星就是明星就是不一样啊。

0: 队哦，挪威4-1嘛，四比一赢那个哈、嗯哦，这个所谓的伊拉克哈、哦，嗯，现在挪威来队的一个哈、哦、超级巨星，他叫厄林哈兰德哈、哦，嗯，就是哈兰德哈、哦，已经嘛目前就效力就是英超豪门哈、哦、曼彻斯特这足球、嗯、足球队，以这类哈、哦。这个哈兰德哦，伊著名的是讲，伊的爆发力很强，而且身体也很强悍，加吼这个恐怖的进球效率闻名哈。当然，我们常常听到梅西啦，还是 C 罗，这个都是比较已经比较算是资深的哈，资深的啊。哈兰德是目前世界足坛
1: 新星吗？
0: 公认的哈进球机器，是新世代的这个领军的人物之一啦。嗯。你看今天世界杯就是梅开二度今天也是踢进两球 ,29 跟43分钟踢进两球跟姆巴佩赶快姆巴佩也是赚中生代的代表啊，这个哈兰德他就是新生代的代表，所以咱打完卡接二平东西要卡接二跨卡球嘛，哎，但是其实足球卡球这项运动是全世界收视人口、观看人口最多最多的运动比赛、但是在亚洲的话，其实亚洲好像只有台湾嘛，台湾就比较少在看。香港，香港人很爱看足球啊。
1: 中国这几年也是。
0: 那就是中国人很爱看足球了。中国
1: 他们自己也有
0: 中国人
1: 足球队啊。
0: 中国人对足球的狂热程度其实大于这个篮球。还有做国足嘛，对吧？你伊就讲中国人吼。也没见户啊，是讲每家的中国队中东啊，是准就是在中国国足表现的不好的时候，前一阵子好像这类中国加这类日本哦，中国国足跟日本国家代表队哦，有一场这友谊赛嘛，最后以后日本的7-1哦血洗，结果大概我们是美日本队的，他是帮中国人，是帮日本队加油，为什么？他们讨厌自己的中国国足，就是真的，
1: 反正的干嘛赢的是
0: 太弱了
1: 啊，呢，跟对一国他拢输了，都而且。都零分哦，
0: 所以你看啊，你卡球这项运动不简单，所以咱常讲韦德奖嘛，加另外一个那个有一个什么
1: 库上面，
0: 对，库拉索，库拉索，你看14亿人的中国人哦，就是纯粹都没有招募的话，你别个哦亚洲人黄种人14亿人去凑一支足球队进去世界杯的会联赛都做不到，所以这项运动真的是很吃天分的，
1: 对啊。基本的这个世足赛哈，这个中国人其实他们也很疯足球哈，啊，所以讲哦，有在杭州哈，这个中国杭州有一间这个咖啡店哈，哦，他伊在开店没有很久了哈，阿姨的第一呢，这个咖啡店的族群来的哦，好广发邀请帖哈，哦，的讲哦，邀请大家哦，诶，那个哪一天就大概是这两天而已，然后到他们的咖啡店来，哦，他已经准备好那个投影设备的大荧幕，还有准备有大量的酒水，好广邀这个大家来他的咖啡厅咖啡店呢，一起看足球转播，喝酒水，所有的一切呢，咖啡厅都特别有准备啊，一定也是有一些优惠活动啊的对啊，结果什么都准备好啊，大型的那个荧幕投影的设备啊，拢准备好啊，吼！结果等到那一天晚上，等到三更半暝，拢无半人来，唔太安尼啦，啊，太拢无半人来啦。啊，拢酒甲水，糖拢酒水拢准备好啊，投影设备拢准备好啊。安尼讲要互恁来遮，大家做伙看安尼了。我一直都没有，没有人呐、啊，怎么都没有人呐、啊，吼、哦。无人到场，哈哈，啊来，吼，所以讲，人就讲，这到底是为什么？哈，到底为什么？第一时间，哈，拢有足侪时间，拢可能已经三更半夜啊，哈，对不？哦，在美国，哈，好，如果在美国，在墨西哥拢是安尼，美加墨嘛，哈，好来，时间跟咱拢有这个日夜颠倒，哈，第一时间上，哈，第一关系，第二。因为这一家咖啡厅地处比较偏远、较偏远的所在，所以哦，这个咖啡厅老板啊，好意安排穿一个，安尼结果无半人到。
0: 东北亚国家哦，有进入这个哦会内赛的日韩嘛？ 日本是跟这个跟谁踢平然后跟啊捷克还是啥？哦，
1: 日本那一天跟
0: 踢平哦，2-2踢平，荷兰啊，跟荷兰踢平哦。啊，韩国哦，韩国赢嘞，他韩国他其实他第一场是2-1赢哦，所以韩国已经拿到三分的这个积分。韩国赢捷克，2-1赢捷克。啊，接下来哦，这个南韩的是第这个拜国再去吼，要对墨西哥，然后下个礼拜吼对这个南非。所以我们亚洲东北国家，哎，日韩真的都还蛮强，
1: 算不简单呐、啊。
0: 而且印象，你没有征召哦，你弄起亚洲人、韩国人或日本人，纯韩国人或纯日本人，
1: 纯你家的国家的、
0: 去组队的哈、不管有些身材啦、体型啦、爆发力哈、没有像这种欧美的球员这么好，但是还能够在世界杯踢出不错的成绩、这不简单呐、所以中国真正爱看特，因为日韩的人口你看都少中国那么多，但是他们还是能够系统化的训练、这个球员，然后踢到世界杯。而且南韩我觉得球员也蛮厉害，在一个孙茂兴，孙茂兴哇，一级马戏南韩人，南韩人，可是韩国人，可是他能够。以他那种小小的身材、个子、爆发力，能在这个欧洲的这个足坛上拿到奖项，哇！孙茂兴真不简单，所以南韩的足球真的是蛮强的。
1: 料呢？哦，我们要来看哦，一个国家呢，竟然说我们想要回来，我们后悔了，啊，回到哪里呢？是哪个国家呢？
0: 来进攻个。
1: 然后我觉得听众朋友吼，咱他是妈妈，伊家讲，我女儿41岁，食恁的护理元素食个足好诶吼。伊讲昨天还前天呐，伊讲有听咱的听众内底有人口音伫咧讲因查某囝，哇吼，好像是昨天吧吼，有一个听众讲因查某囝，伊讲刚40岁哦，40岁，伊讲最近买那个每个月的那个吼女性的那个快要停了安尼，吼啊因查某囝讲妈，我无想要要早停吼，吼无想要要早停哦，啊所以妈妈呢卡电来咱节目问讲，食护理元素可不可以让她女儿吼那个生理期啊不要那么快就某啊吼安尼，吼女性那个如果停的话，真的会吼很快的衰老吼，对身体来讲也比较。不好啦哦啊，所以金麦郎因为各种原因啦，过度的压力啦、减肥啦、各种的那个吼，身体的了啊，吃药用药啊，什么吼，真的是会影响到你的生理期啊。之前我不是讲我一个朋友。因翁嫌伊大颗呢，伊就紧一直减肥，一直减肥，减到30多岁全停经。啊，肿去肿哦！我知影迄阵伊咧肿看偌济病，去偌济看偌济医生，嘛无法度啊，扭袂转来啊，吼，扭袂转来吼。所以后来我甲讲你就是要赶快补充啦，吼，因为他那个太激烈的减肥啊，为了老公一句话，吼，真的是，吼，所以吼，女人要多爱自己一点，好不好？护理元素爱加。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真的对女人来讲，这是宝啊，是女人的宝，青春宝典、健康宝典，哈，啊，还有就是讲咱的睡眠，哈，一般来讲，哈，啊，这睡眠很重要，很重要，哦，昨天我这几天我就看到这个，黄西田呐，黄西田。伊去参加一个电视节目啦，吼！啊，这白冰冰就甲伊问讲，白冰冰讲，即马伫迄个演艺圈吼，唯一能让我叫哥哥的，就只有黄西田了，吼，就是讲年资比他多，吼。白冰冰讲，伊伫这个演艺圈啊，这个45年啦，啊，伊问黄西田讲，我已经62年啦，演艺圈的资历62年，啊，伊今年77岁，吼，黄西田77岁，唱起歌来呢，声音还是那么嘹亮。啊，人看起来跟他像一个小男孩安尼，所以人就问伊讲，就这样拢感觉就好奇。黄西田之前咱听众冇去吼交流去听看伊的迄个演出嘛，听众在咧讲啊，讲伊他的声音还是很亮，跟叶启田比起来他好太多了。所以啊，现场人就问黄西田讲，你怎么可以保持吼外形像个的年轻小男孩啊？声音呢，77岁人声音哥叫你高亢。还这么高亢嘹亮，问伊讲有什么秘诀？伊安那讲，他一句话呢，7D，前一天晚上睡饱就好了。伊安那讲， 你就睡了八就好啊。我哪都要冲啊冲啊，我前一天睡了八，我就是会看起来气色好，声音又嘹亮，嘿。所以睡眠哈，我底下按那个条件，比如讲好的睡眠品质，有时候慢慢会被剥夺，哦，各种原因会剥夺你好的睡眠品质。诶，给你护理元素跟得力酸哦钙粉，就这两样。
0: 对啊，然后你不仅靠这个得力酸哦钙粉，啊个美国健康护理元素哦，每日联手强强合作哦，介绍。护理元素2000块，但是得力酸哦，钙粉是2500块。去药房问看有大组的，有开嘴，有门，有机会。几点买？电话叫厂内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单的讲哦，就是基本哦，这个阿根廷哦，这个梅西参加阿根廷的这个国家代表队哦，是以这个最后一舞啦，最好、应该是最好一本啦，所以拼了呢，
1: 拼了，
0: 考多少？这个阿根廷又得分了，
1: 3-0了、
0: 啊，这三球他级别拢是梅西哦，
1: 水啊，
0: 在这个足球场上哦，就是。单场刚这个球完吼，得到3分，他们就叫帽子戏法嘛。所以梅西今天已经自己演出了一个帽子戏法，独得3分，哇！所以梅西不是，这本来不是问导游呢，他不是告别之旅，一起未来连霸拿冠军，因为上一届的冠军是阿根廷嘛。所以梅西不是来跟我只是来跟大家 say goodbye 的，不，一起来比赛来赢球的3-0的，哇！所以你看，今天咱头拉讲的嘛，这资深的梅西代表啊，然后。中生代姆巴佩、
1: 哦、
0: 啊，年轻的这个哈兰德、
1: 哈兰德，哈兰德是对几队耶？
0: 这挪威
1: 哦，挪威哦，
0: 伊、哈兰德伊是伫这个英国的塔卡球、啊、然后代表挪威人在英国踢球，所以今天哈兰德2分，姆巴佩2分、但是资深的梅西那、老翁老吼马就搞宝偷刀了、帽子戏法，比赛还没结束，说不定踢进4球5球都有可能。
1: 对啊，
0: 无简单。
1: 尤其梅西哦，其实你若去个。了解伊早年他童年的时候，他在啊困苦的这个环境当中，然后又有点像发育不良哦、啊，怎么样？他的命运哦，怎么会走到又贫困，家庭又贫困，为什么会走到后来呢？哈，去踢足球，好，这其实有当中很多贵人的栽培啦，哈，啊，其实不简单啊。所以你看梅西，其实他个子不高大，
0: 就1.7米啊，
1: 对啊，身矮呢，嘿啊，
0: 然后他的身高啦，体型
1: 有一点
0: 速度啦。哦，就速度、都不是说在这种足球员里面、爆发力也不是最好，但是伊都是综合项，而且梅西的塔卡球伊袂紧，我刚刚讲哦，大家刚刚塔卡球冲哦，伊的
1: 就冲
0: 哎，他的视野就很好哈，伊又真正是用塔卡来塔球哎，然后呢纵观全场，然后那个脚法又好，所以然后个性又好，所以难怪会成为世界球王，真的都是这样子哦，各个技能几乎都要点满，但是伊的天赋啦，唯一不点满的职业天赋，身高没有最高，爆发力不是最强、跳也不是跳最高、但是他就是能成为球王。刚刚看在马拉多纳赶快嘛，你看，你说马拉多纳嘛是个子不高啊，对不对？
1: 我也啊。
0: 然后大家说，这个哦，足球是比离谁离地面最近的，而不是比谁离天空最近的。
1: 我都永远记得哈，这个马拉多纳他是阿根廷的、
0: 对啊，前一代球王，
1: 对对的，就是也是很轰动很多，所以那一年我去那个阿根廷的时候，他在阿根廷嘛哈，特别去参观您阿根廷的足球国家足球场的对吧？我去没看啊，都是他们这些足球大明星的吼那个哦，我永远印象深刻，我的好阿根廷的国家足球场底下上厕所，很紧急的上。
0: 梅西哦，也身高5尺7寸啊，都差不多87公分啊。
1: 小时候他是有一点发育不良哦，哎，细汉的时候，
0: 体重才67公斤呀，
1: 对啊，
0: 就是你那。家底老中吼，你卖看伊面啊，你就干嘛是一个普通人呀？可是他能够在这足球足坛哦，全世界最受人欢迎的运动里面哦，称王吼，那真的是不简单哦。所以也故事很激励的嘛，就跟这样嘛讲嘛。其实小时候都是就长不高嘛，个需要这助这个生长激素，
1: 又贫穷，哎呀，对啊，
0: 处理就是讲处理无法多去负担伊吼，爱跳过来时阵爱一直打这生长激素，所以他才被送去，但是。他那时候去赛罕群就展现了所谓的足球
1: 天赋、
0: 所以的被送去这个足球学校去学球嘛哈、这个应该是皇马吧皇马在阿根廷的这足球学校、好好的吼，伊这个营养金哈，阿哥伯将因爸爸讲啊，你这个住下吼，背后球馆的钱哈，我这个球队来付，所以你看呢、从一个球员哈，真的要从小找天才球员。培养训练，然后能够成功出来，那个都是凤毛麟角。所以，那么不要看那个场上的职业运动球员，哇，你怎么打那么烂？ 伊拢系拢是凤毛麟角，千挑万选出来的。
1: 好，随着阿根廷跟阿尔及利亚的比赛呢，咱都加讲目前还在进行中，已经是阿根廷领先3-0嘛，所有的目光呢拢聚焦在梅西的脚下，哈，不论这场比赛最终赛果如何，梅西只要站上场，哈，那种哈，他只要一站上去，就已经在改写人类的体育史，哈，为什么？因为这一位阿根廷的传奇，他这一次参加世足赛已经是第6-5了，然后第六次啊，
0: 6次24年啊，
1: 对啊，连续六年参加世界杯，这已经是记录了，已经目前的记录，
0: 而且还得那么多分呢，
1: 对，
0: 场下候补呢，还是主将，
1: 所以能不能再次带领阿根廷呢，捧起这个冠军的金杯？
0: 所以你看，梅西给你上的贵会嘛，24年前他如果是第一次参加的时候是
1: 十几岁，你阿妈我是安尼吗？他才38岁吗？
0: 对啊。对啊，他38岁，
1: 6次24嘛，对啊，今年是第6次，不能这样算，
0: 二十年呐
1: ，还算20年，二十年，18岁吗？
0: 对，
1: 他18岁的时候就第一次参加世足嘛，所以大家都在看目睭吼，这一次的焦点很多都放在这个梅西身上吼。
0: 对，伊第一本的参加这世足赛是18回啊，
1: 18回啊，
0: 2006年，那一年我印象很深刻啊，为什么？
1: 为什么？
0: 意大利冠军，
1: 从那一次意大利就没有了，
0: 没有之后啦，就是下一届再对，就意大利
1: 就没有了。
0: 那2020、2011年意大利还有比，然后之后就没有再进会内赛，
1: 今年就很奇怪，
0: 2006年那一次啊，那个
1: 不可，因为
0: 不放啊，对，
1: 欧洲的强队太多了，所以意大利没有这个没有进入这个拿到这个世足的门票了，但是你也想很多那种什么什么人口才10几万的加勒比海小国小岛国都可以打进世足赛，意大利
0: 可能还有一些分组啦，有一些分组的这个优势啦，可能这些小国可能在大洋洲或是什么，可能欧洲的代表的名额就几个，本身的欧洲的他更尖啊啦，
1: 欧洲本来就是
0: 最竞争最竞争的那一个组别了。
1: 所以大家都说看这个梅西是不是能够再次带领阿根廷呢，拿到世足的冠军奖杯，这是这一届的世足赛最令人热血沸腾的，
0: 是世代交替呢，还是老将笑到最后，这是世足的焦点。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3: 啊，这么严重哦？
1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好来，那有一个国家哈，它原本就脱离了一个团体，现在呢哈，经过几年之后想啊，好像想回来了，评估之后觉得哈，还是回来这个群体会比较好，比较有利哈。好来，简单讲就是英国哈，英国大家还有印象吗？英国在2016年6月时阵，全国以51.9%的支持率通过脱离欧盟的公投，有没有？哦，那时候哇，你有支持哦，包括那个史恩康纳来弄出来底下的话，有没有？有支持脱离欧盟的，当然也有反对的哈。2016年到今嘛多啊，归你十年哦。今年2026年，现在6月，10年了哈。当初那是以51.9%的支持率通过哈。脱欧的公投就是脱离欧盟哈，好来，那现在呢？经过10年了哈，时光荏苒哈，一转眼10年了哈。根据英国官方机构哈，诶，这个预算责任办公室的估计，脱欧了后，数英国登记的 GDP 比留在欧盟的时候呢，低了4%。好，英国的 GDP 降低了4%，整体的贸易强度呢下降15%，所以呢，生产力下降5%，企业投资减少12%到18%，哎呀呀呀呀，所以说这对英国来说脱欧了后，这个状况真的是不好啊，而且呢，脱欧了后呢，减少了300万个就业的岗位，减少哈，预计了到2035年，到2035年，他们脱欧了后这段时间，再加加种种估算起来，大概就会减少哈30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有50万个工作机会原本是在伦敦。那英国脱欧了后也导致呢，本来英国是欧洲的金融嘛，伦敦就是一个金融重镇的地儿啊，脱欧了后呢，整个这个金融投资也变缓慢了，所以呢，英国的投资额将比正常水平呢低32%以上，好来，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整体你给看起来英国，所以人说这几年看英国真的在衰退，而且呢，哇，是很乱哈！我听到很多很多，包括英国人自己本身都讲说，英国整个，大不列颠帝国哈，不要讲过去了哈，但是英国这样子哈，也是变得太那个哈，所以呢哈，英国脱欧了，它伤害了英格的整体的经济，背后的隐形成本哈，好，而且的代价更加是非常的高昂哈。在欧盟时代哈，他在欧盟的这个体系来的英国不但是成员国，更加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之一。从金融监管、数位市场法规到环境政策，好，英国伦敦都能够直接参与决策，但是现在想要经过这10年，好像想要重回欧盟，
1: 我觉得问题不是问题干啦，英国这个国家啦，其实你把这个角度放大到整个欧盟，其实也是差不多啦，等比缩掉了。跟那2016年我印象就清明，那个时候就发动脱欧公投，让我印象很深刻，然后脱欧通过的时候，我人在东京。本来大家用刚刚讲预估脱欧不可能嘛，
0: 是
1: 一挂，然后弄起一挂黑的黑人咧，俩公公。那时候脱欧派的最主要的门面是谁？大家有没有印象？那个时候的伦敦市长也当过首相的，因为塔摩有点像那个英国版的川普，对不对？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用左右派来分，大概他前车。那个时候左派的是希望留英国留欧嘛，右派的就有点像川普要主张了啊，这个美国自觉啊，美国都自己来。你说那强森你嘛主张讲，我想啊，我欧盟我在欧盟讲那么多钱，养那么多那个无为不为，就难民啊，但是我英国一点好处都没有。那个时候 脱欧的时候被很多有一些相对来说啦，对于整个格局观比较不了解的英国民众就被煽动出来投这个要离开 BRICS 嘛 British X 就是那时候有一个新的字叫 BRICS 就是英国离开这个欧盟啊，这个时候打了宣传战打得很好，后来也有拍成一部电影这个脱欧之战，那时候就那个时候就整个就离开欧盟，大家有没有印象？脱欧那个时候这场烂戏演多久？公投票通过到正式欧，那这个英国离开欧盟，不是2016年脱欧马上离开呢？那个时候这场烂戏演的就好像两个人刚被离婚呐，啊，2016刚被离婚，但真正签字离婚的时候已经到2020年，嗯。好，2020还是那时候疫情期间，那不是又换了英国换了好几个首相，一个女的首相起来，我不会讲咩脱欧啥啥啥，又要留又要走又要走又要留，
0: 欲走还留。
1: 对，好，我们讲结论，
0: 还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啊，
1: 我们讲结论
0: 啊，
1: 对啦，不可怜啦，后面袂好回去啊。第二个英个这几年啊，这个经济不好啥，我不会其实不只是英国，是整个欧洲的缩影，尤其俄乌战争之后，就这国家所谓的通货膨胀，然后失业率，你老公这几年你去澳洲你就知道嘛，东欧的这些国家看起来很漂亮，但是东欧的这些少年家失业率很高，20几%像那个所谓的那个很漂亮那个匈牙利的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想要离开如果有能力都想要去法国去德国工作，薪水该管嘛，希腊也是啊，然后一些东欧的国家也是啊，好山好水，但是不好赚钱啊，但是德国这几年嘛，家己个问题怎样讲？
0: 德国现在也是很
1: 法国嘛，是嘛，
0: 法国也是啊。
1: 所以，即便英国回到欧盟，问题会比较好吗？
0: 欧洲这几年真的的确是
1: 欧洲就贵起了凶送了啦。
0: 嗯，对啊，
1: 梅克时代主导了
0: 北，你看呢？
1: 梅克主导欧洲，他就想得很美啦，
0: 亲中嘛。
1: 我们不要就只有一句亲中就打死。他那个时候就想得很美啦，能源靠俄罗斯。这个市场靠中国，然后呢，
0: 安全靠美国，
1: 安全靠美国，
0: 就不行啊，就是不能这样啊。
1: 你公民呢？我
0: 讲，无意的对不？
1: 但是梅克那个时候的，
0: 他拢没可能啊！你
1: 讲，我觉得哈，历史有所谓的功跟过哈。梅克的功，那是那几年欧洲的经济就真的是不错。低廉的能源，中国庞大的市场，然后又没有所谓的外患嘛，因为俄乌战争之前，起家的军队被冲下，对不？那哪个敌人啊？那时候北约存在是为了苏联啊，苏联瓦解多久？但是一场疫情，一场战争，完全改变这个格局。欧洲人还没有，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更穷嘛。而且澳洲这几年啊，熊惨不下，没有踩到这一波AI 的商机，完全都没有 no shot， 今天是上新的这个全球股票市值，咱台湾已经第四名了，第一美国，
0: 惊死人呢！
1: 第一美国，
0: 每天都是一兆多的呢。
1: 第一美国，第二中国，第三名日本，第四名就咱台湾了。第五名看印度，你看我们刚才讲什么传统的老牌的欧洲国家传统的金融中心
0: 都稀累累，
1: 没有你看
0: 稀累累。
1: 以前说到世界金融中心全球当然是纽约嘛，再来什么？欧洲就是伦敦，那亚洲就是东京，那现在伦敦、澳洲，你看，就是英国这个问题哈，不是讲英国本身，欧盟在这几年政策摇摆不定，一直在搞左派的东西，搞能源，搞第一啊，然后
0: 搞一些多元人权呐，什么，
1: 然后搞那然后干净能源，那个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要事实物者为俊杰嘛，这个AI 时代，你就是要大量的能源，要核电，然后或者是说更大的电，可是没有啊，欧洲没有啊，欧洲欧盟基本上各规各了，很多规矩还很严格，包括去做那，我前几年去就是上这类这个清大的这课程的时候，他们还说啊，欧盟要从去年，不然讲去年要开征所谓的这 C band 碳权碳税，
0: 碳
1: 啊，去做那
0: 碳你，
1: 不，我2024年去上的时阵，那刚在上课的时候，哇， 川普屌
0: 哇，川普怎么在跟你讲？
1: 因为迄阵那咱台湾那个时候还是拜登时代嘛，全球还是拜登时代嘛。那拜登时代还要永续的、那个干净能源呐、发展。那个时候 AI 虽然有发展的，还没像智能尼亚的这么发达，电力的需求还没那么大。可是你看，随着川普上任之后，伊就怎样讲，世界被发电，尤其是 AI 被发电的位。电是很重要的，所以川普一上来，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干净能源的啦，没有发电的国家，什么都不要讲。
0: 哎呀，好嘞，所以英国呢想要重回欧盟哈，来哈，欧盟怎么说了？
1: 当然不要啦，那好可怜，那你想烂的分手就要演多久？
0: 没有哈，这次 Poker 你错估了哈，欧盟表示欢迎回来哈。条件照旧哦，讲出这几句话，然后特权取消哦，来，得欢迎啊，欢迎英国再回来欧盟啊，啊，条件呢，加热再回到欧盟的条件照旧哦，但是第三个就有一点变化，叫特权取消。到底英国加入欧盟哈，英国在欧盟有什么特权呢？为什么说这一次你离开了，你现在要再回来？好，这个欢迎回来，条件照旧，但是特权取消，特权是什么？

来特权哈，这英国在欧盟到底有什么特权？要不然说啊，基本伊那个邓来欢迎啊，但是特权会取消。第47年的欧盟会员的生涯当中，英国一直是最特殊、好最特殊的成员国之一。为什么？因为英国成功哈，就当47年成功争取哈。

0: 英国的欧盟来的享有单一市场的红利，又能保留相当程度的自主权。所以欧盟现在说英国你想要回来 OK 可以欢迎、哦哦啊、那个、哦、这个我们刚才说条件照旧，但是特权取消，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特权、哦、可能 你未来你可能你也是要用那个欧元、啊哦、不能这样、哦、以前你可以啊，那是你的特权，现在不能啊、哦、然后再来、哦、就一样用欧元、一样加入欧洲深耕、哦、啊再来你的机场退税机制都要、一样了、哦、没有你自己特别的、哦、就这样、哦、嘿嘿好、欸、目前、啊、目前英国人、哦、支持再回到欧盟、欸、这个调查的比例、哦、这个比例比当年支持脱离欧盟的比例还要高、哦哎呀，
1: 这其实这个这是一个内政问题啦、嗯，因为到时候这不是讲英国要登去就登去嘛，嗯，应该做一件代志做啥，嗯，当初阿拉里开的公投嘛，嗯，嗯啊，今嘛不要等，还是要再、嗯、还是要再公投一次，嗯、这个就变成各各的英国国内的政治，因为今嘛英国的这类首相工党哈，工党的首相他叫做斯凯尔，嗯，其实斯凯尔很，他超级左派吧，一些基本的核心逻辑跟欧洲的原来的哈的这一些思想，欧洲的左派嘛，哈是这个小政府啊，福利这放福利高福利的这个状态，但是你看哦，今嘛哪讲真假，英国本身个被搞公道，我讲那就是有点像，讲难听点，就是有点像我们台湾的统独啦。嗯啊等到真的要投票的时候，另外一边的齁、哦、就是齁、嗯哦、这议题又被吵起来。好、嗯啊、我就放大到整个国格局嘛。你哪被叫英国人，我刚刚一定会吵这个问题嘛。嗯、你要加欧元区，英国人要吗？英国人那么骄傲，嗯，你跟我不要用英镑，我要用欧元。嗯嗯
0: 我要用英镑，我不要欧元。
1: 对啦我、欸、你要不要、欸、叫我用欧元、欸，不要用英镑。英国人这考鬼吞，还有很多的历史的问题、啊、移民的问题。然后最近英国杰罗康博呢，就是讲有一个所谓的英国在北爱尔兰还是爱尔兰地区哈，有一个这类哈从非洲还是哪里来一个穆斯林的非法移民啊，因为这类政策嘛，起码英国这类首相斯凯尔这政策的是讲啊接受难民呐、啊，接受移民呐、啊，就跟那个时候梅克一样嘛，左派嘛，然后有困难来，我得给他接收，帮你安置啊。这类非洲的这个难民哈，被接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安置的屋的时候，的嘎接安置。出来对一个长期居住在安置屋的一个英国人的一个弱势，底下玩 gay 啊，结果因人玩 gay 到这街上，迄、那个非洲那个移民吼，伊用德啊，要甲伊这个吼，另外迄个精神状况有点问题的英国人要甲掠逃啊，就整段影片哦，被拍上去。上传到网络，还好最后有人出手把他，就是要斩首啦，在街上给人斩首。这个、哦、外籍非法移民在英国斩首英国人啊，这个影片一上传到整个网络，哇，舆论爆炸，舆论啊就被政府搞到被卸，因为起码伦敦中央那个工党还出来护航说、哦、我们政策不变，收那个英国难民的个人不、海外难民的政策不会被外公那边那个疗养人全部被放火，这还是很深的矛盾的内部的，包括移民的问题，税问题，英国传统的问题，你讲真正要个投票回到欧盟，零几率。
0: 好不，在2016年那阵英国被脱离欧盟的公投之前呢，有人讲吼，那时候吼，所以有人讲英国脱欧呢是有一点被川普带偏了。川普一阵是身为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一阵的公开表态讲支持英国脱离欧盟，哈，认为讲安尼对英国的未来发展较好。结果呢，哈，就这样的脱离欧盟了。公投之后，然后经过这十年，哈，其实他们觉得真的是。那没有比较没有伤害是真的不好啦，真的是反而比较这样，所以英国人现在超过一半，大概 55% 的人支持回到欧盟。好，那我们就问其他这个欧盟的国家，好，目前有人去做这个民调，这个欧盟的国家里面包括有这个法国啦，有这个意大利啦，德国啦，这些欧盟比较重要的国家做了这个调查，对民众调查，有60%的人他们说支持啊，欢迎啊，欢迎英国回到这个欧盟，再回到 欧盟啊，但是你要跟我们一样啊，就是说要用欧元呐，啊，然后也加入欧洲深耕啦，哈，啊，至于咱都要讲那个特权取消，那是欧盟讲的，讲以前的特权就没有了，哈，如果是这样的话，哈，其实大概大致上是欧欢迎，哈，欢迎的，哈，那经过这十年脱欧之后，英国人不管政府单位阿西公啊，英国的民众看来也觉得是有一点后悔了，哈，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共识的话，英国重回欧元，哈，这个欧盟应该是指日可待了。哎，乌克兰的都没加入欧元呐，人家欧盟啊。好，谢谢，来接电话。好，啊，咱这点真久开放 call in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哈，来0800-775599。

0: Hello，
1: 来，你好。
2: 啊，两位主持人好。嗯嗯，那个淑君小姐你好，伯吉先生你好。
1: 那你好，请说。
2: 嗯，我想一点小建议可以吗？
1: 直接讲，直接讲嘿。
2: 好，那个淑君小姐，你在讲时事的时候，我觉得是带我们在欣赏风景。可是伯吉先生你在讲话的时候，好像带我们在跑步。在接力赛一样，很快也会抢话，然后可以请你讲话慢一点，让我们有那种在听的听广播的那种享受，就像淑君小姐一样。谢谢。
3: 好哈，就请伯姐讲话速度慢一些啦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好，你好。
3: 嘿，你好。
4: 请问一下，你
3: 食卡
4: 片
3: 还
4: 是食什么
3: 货？卡片来讲过哈。卡疼一定是关节的问题啊，肉的问题啊，磨损退化哈，或者已经有炎症哈，炎的情形，这种一定要吃钙油。关节的部分诶，关节的问题，你就是第一想到关节的问题，就是钙油哈。啊，加强的话，钙粉要配合哈，钙粉啊配合咱的筋络肌肉哈，啊，跟咱的循环代谢，这一定爱配合。好，啊，去强化咱的骨质，这种钙粉挨着关节的部分，就是一定钙油来哈，钙油来辅助哈。嗯，得力的钙油为主，啊，钙粉配合辅助，安尼哈。好，好，谢谢，好。好的，医雄公哥来，你好 ，Hello， 嘿，
5: 你好，
3: 嘿。
6: 怎么去呢？
5: 请问是
6: 怎
5: 么去吗？
3: 哎，是哈。
5: 哎，我想请问你哈。嗯，
6: 那没关系哦，你请他直接
3: 请说
6: 电话。
5: 因为我
6: 这个，
5: 以前买的那个三五钙粉啊，
6: 好好，在旁边吗？
5: 都是白色的。
3: 嗯，
5: 啊，今年买的。
3: 好好好，来，我跟你讲哈。

0: 好，
1: 好，
0: 没问题的，好，谢谢你哦，好，
1: 谢谢
0: 哈，好，不会不会，来，你好，嘿 ，Hello，
1: 何姐、苏英姐，你们聊，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天好，上个礼拜不是有你的听众跟你说，不是跟你说，在那个说，哎，叫政府各公监户探亲，叫政府各发钱。啊，后来那刚好告因有伊话叫伊讲，叫政府一礼拜，大概一个月四五礼拜，一礼拜发两万，阿姆那开有搞对吧？啊，那拢无太过高兴，啊，拢无团结，啊，团结时间那个，啊，刚才还想咩？爱情，爱情的改谈感情咧。
0: 嗯哼哼，是，好，谢谢哈。
2: 所以。
0: 就是之前呐、啊，
2: 就好了啦。
0: 哎呀，之前呐、啊，就直接听讲讲，哇、哦，股票安尼吼，安尼消耗加高加加滚安尼，哦，政府收哦收这么多税，爱发钱爱发钱吼。哦，所以有足侪人都听袂落。哎，讲啊，股票加好，你去做啊，你去谈啊。是安那讲股票好，你就叫政府来发钱。
2: 在这个言论自由时代哦，大家都可以指点江山呐、啊。啊，不过，就。看看江山会不会要要不要听你的这样子，就这样。
0: 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
2: 五五九九0800-77559599。咱头先讲的员工吼，我讲咱手机来偷听咱讲话吼，跳出一个消息哦，这个英国这个首相吼，人讲斯凯尔吼，第15号宣布讲，英国个16岁以下的这个吼儿童跟青少年吼，对于所谓的社群媒体 SNS 吼，不能使用。明年度开始，2000、
0: 啊、对，
2: 有
0: 没规定啊？16岁以下不能，
2: 对，
0: 就是不能加入一些社群，譬如讲什么
2: 有那个
0: 抖音呐、啊，
2: 还是讲 Facebook 啦，
0: 哎呀，对、哎，这些社群媒体啊，
2: 对，哦，明年开始呢，
0: 起码愈来愈侪国家拢咧规定啊，
2: 对，我感觉这真正袂歹吼，卖有荼毒吼、这个未成年的年轻人、来，你好
0: ，Hello，
3: 不给来呀、
2: 啊，哟。
3: 我要跟你借问的哦。
2: 哦，请讲哦。
3: 我还知啊，有过去那个团饭哦。
2: 嘿，
3: 换一罐那个加油哦。
2: 对。
3: 哦，啊，这大粒，这边个吃。
0: 刷卡哦，刷卡哦，来你好，小温扑给你好，
4: 嘿。对。我借问的哦。嗯。我按时啊，弄到。
0: 一点钟啊，你若睏八点钟，就起来八拜，啊，就八个嘴啊，啊，就脑困啊嘞。来，你护理员叔爱食，苏鹏爱食，这两行拢会杀你。
4: 对啦。
0: 阿叔，啊，你看对啦，刷卡跟你讲。

0: 对呢，你莫念个药房啊，全咧拢念招精气呢吼。来你好，嘿 ，Hello。
1: 喂，对啊，我那个是那个盖婚的盖药啊，
2: 是
1: 那都会便秘哎。
2: 哦。

0: 能一两平了啊。
1: 哦，嘿，你要盖 U 哦？
0: 盖 U 有啊，就一起吃啊。
1: 对，跟盖粉一起吃哦。好
0: 啊，那我问一下，那盖 U 吃三个可以啊？
1: 来，公哥，你讲盖油啊？那盖油吃三餐哈？
0: 一次吃三粒可以、啊？
1: 可以，可以，可以。你今嘛这么不舒服，你可以吃三粒哈。嗯，
0: 啊，每三餐吃三粒。
1: 对对，一餐三粒哈，不是三餐三粒哈。加油哈！
0: 谢谢啊、
1: 好，加油哈！加油，干不得哈！

0: 啊，到北公了哈，应该是对这个2025年哈，这个澳洲以来哈，另外的第二个国家导入这个全年龄限制哈，不能够加入这社群媒体的国家，顶一个哦，这届动作哦，诶，国家是澳洲啊，应该是第二个，所以斯凯尔伊迪这个记者会顶管讲哦，讲社群媒体吼，即卖囡仔变甲不兴哦，这句话蛮重的呢。卡扎干嘛加入社群分享生活是件开心的事情，但是今嘛变着让青少年变得不幸哦。我相信嘛，一定今嘛比较啦，而且耳机瓜这无好物件啊，而且讲像咱最近就争议的这丧尸烟弹，因为足侪囡仔青少年跟对代志跟懵懵懂懂的时阵，因得去网络电管去学习效仿，甚至跟风哦，这一些所谓的有毒的这有毒害的这行为嘛。尤其美国抖音呢，过去吼常常发生的讲啥？因为年轻人想要获得到关注啊，去做一些很危险然后又很笨的动的这个动作，比如说啊，去讲去人刀场起电量冰崩吼啊，紧走啊，一边两边三边，然后干嘛啊，真趣味啊，看人嘛真济啊，大家观众拢安尼嘛，其实只少数的一两个观众底下讲哦，好棒好棒好棒哦，啊你赶快去按下一家，伊得安尼被人家鼓励之后，伊得去讲起，就发现说按电铃按到被开枪。哦，可以讲欧北七点零，最后亏钱被那个住户给开枪，造成不幸的事故。所以你看，这就是抖音的歪风啊！我干嘛这种东西真的从抖音开始、乱模仿啦、危险的动作啦，这几关暴饮暴食危险的动作哦。所以撕开我干嘛这个代志这要紧点？现在的社群媒体让青少年变得不幸。
1: 学的歹较侪啦，哎呀，真正是学的啊，加上青少年，因为哈，他们的生性啊，这个判断力都还没稳定啊，所以很容易学的光好，学拢学歹啦，对吧？就是安尼，这有时候真的是毁了这个年轻人的哈，这个一辈子呢。
0: 对啊，
1: 所以越来越多了哈，其实刚才咱节目中的讲，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在禁止青少年儿童使用社群媒体社群媒体。
0: 刚才爸爸妈妈吼，这里教囡仔青少年囡仔时阵，包括伊交朋友啦，做啥，直接目睭阁看会到啊，啥物朋友要甲相出去，但是即马伫网络，你唔知交到啥物人，奇奇怪怪啦，你若讲女生，然后在外面遇到那奇奇怪怪的怪叔叔怪，然后用物件甲声，想起来就很可怕，
1: 来你好，
2: 你好哈，台湾。新闻呢是一样好的，多播一些，坏的不要播太多。
1: 好，谢谢哈。
0: 对啦，他没办法，现在媒体业真的蛮竞争的，为了点收视率、点击率，所以我当下还看那个什么网络的小编，他为了要点击率嘛，常常说震撼弹，但上面嘛那讲震撼弹，阿伯的讲好啊，知名男艺人哦，然后震撼弹，知名哦男艺人或外国男艺人或女人，然后身亡，话都不讲完的，他要骗你进去，不要骗了，叫你进去点他的链接啊，因为一个广告可以收益嘛，
1: 很坏，很糟糕，
0: 所以我进去嘛，快了，上面震撼弹哦，就都不点了，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1: 标题都吓得很耸动，
0: 现在没有什么震撼。蛋
1: 啊，因为最近那个韩剧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铁拳教育啊他其中有一集的是赶快啊，也的是嘛是的是使用手机啊，起码学生几乎都会有手机，
0: 对啊
1: 就很坏，那个学生就很坏哈。伊嘛是安尼哦，他就上课啊，伫学校就去拍啊，拍一些同学啦，或者是老师诶迄落啊，然后因透过那个剪辑之后吼，明明原本唔是安尼啊，结果因就去讲散播那个经过剪辑之后的不实的影片啊，然后再造谣哈。比如说有一天有一个女学生伊头毛去啊，做啥黏到迄个啪啪糖口香糖啊，结果呢底下咧用未出来，用未起来，黏未清气啊，结果老师就讲，那我干脆我把你，伊叫老师甲帮忙，老师讲无法度吼，啊那黏都黏未清气，老师讲干脆把这一撮头发剪掉，就这样，然后老师就拿剪刀同意，同学也同意，就把那一撮头发把它剪掉。 旁边就有人就拍这个影片，拍老师在帮那个同学剪头发哈，然后呢，经过再把它剪接稍微变造了变作老师是咧抓狂咧，抓那个噪音咧，头张个头门个揪咧，啊，底下咧个伊安尼，哇，抓咧一直响一直响安尼，那个变造影片现在都可以，
0: 后来那个变造，很简单啊，很简单，
1: 然后他就给他上传出下去，然后说老师，你看在这个班上，这个老师的情绪吼不稳定哦，你看哦，课堂上竟然抓狂哦，吼，这个吼这么吼怕学生哦，把学生的抓头发啦，吼这么甩啊，吼。结果根本不是那样啊！但可是大家看到影片啊，真的就有影片啊，啊，同学拍的啊，吼啊，很可怕。那个老师被搞到吼，真的是后来哇的，我有没吼生有没活不下去的丢啦吼。这个老师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吼，所以很可怕的是安尼。所以这讲到这一部韩剧，现在因韩国吼。韩国人长公公，韩国有人可能是比较官方的啦，政府单位认为公这部韩剧把这个韩国学校校园的暴力啊霸凌讲得太夸张了，太娱乐化，太夸张了。但是呢，另外有一票的韩国一般的民众竟然很支持呢，就支持他们怎样，他们说韩国那是演戏的，因讲韩国的校园应该真的要设铁拳教育局啊，真的呢，哦，我让你讲，真的就是要设呢，那虽然演戏的讲为铁拳教育啊，什么教哦，这个应叫这个啥副教师的对啦，好，保护你的受教权，受教师啦哈。现在韩国就有很多包括学生、家长、老师认为讲，真的呢，我们韩国是不是应该要来在学校里面要编这个受教师的专门弄来处理这个单独立的一个部门，专门弄处理这个校园的问题，学生的问题、霸凌的问题、恐龙家长的问题，或者是老师的教学不当的这些问题，保护应该学生应该受教的权利，所以他们叫做把受教师。甚至网络我看很多人台湾人嘛，提出要求说我们台湾教育局是不是应该也要成立这样的一个，一共南京嘛，台湾你看学生吸毒贩毒的，都也是有，也都是很多，所以讲是不是应该，这个我们台湾也应该要设这个社教啊，这个社教师的掉哈啊，我看到甚至更好玩的是讲，我就在当兵当过那个什么。那个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那个吴兰公，我如果要成立这一个这个什么什么特教师我要去应征演那个就是那个督察啦督察老师的对吧？因为这一部铁拳教育来的那个督察他本身就是我就很厉害的嘛就是就搞羞怕你知我阿哥爱就变条你要跟这些老魔跟学生跟些不讲理的家长。真的要脑筋来对付他们碰到学生该打架的时候要跟你干架他也能打就是这样所以有一些什么特种部队啦海军陆战队的退伍啊哈是或现在在服役的说如果有成立这样的一个特教副教师那他们说我要去加入这一个我觉得好像还真的有必要呢你们一般老师不敢
0: 其实我们把它这个东西演这问题从来不是这么简单那如果就因为戏剧你也不要你经常不要你跨送就这个正好有点说啊什么遇到什么问题毒驾鞭刑然后什么什么什么都鞭刑我分享一个这不是我只是讲这是我们高雄市员张博洋他分享的他说因为你要当一个立法的一个议员来看一个事情的一个纵观现实的人生世界是长怎么样的现况齁就说给那个师生之间的教授权跟老师跟学生跟过去都是老师教学的那现在这种比例好像失衡这个总控齁不是一日造成的对吧我很同意嘛我觉得这个蛮同意的齁是慢慢造成的往往齁大家希望齁一次一遍还是说一天你就要解决问题但是 这问题都不是一天发生的嘛，你就没有一遍还是说一天就解决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好、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拉远一点来看，说现况，现在现况是生活形态的变迁，是战后婴儿潮末期的需求改变，是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的社会契约正在面临改写，又遇上了社群网络时代的不明之品的穿透力比传统的媒体还要强，所以有好多好多结构性的问题交叉而成。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来你好，
1: 嘿。
3: 其实这把这出铁拳交易吼，这比现实来讲吼，几乎是不太可能啦。
0: 对啦，
3: 这来这这个灵魂
0: 只是爽而已。
1: 所以他是把他演的比较简化啦，嘿啦，简化。
3: 应付应那个黑道，个应付白道的，然后那个还个有功夫，这边去都吹。我感觉这跟现实真正是差。
1: 而且对啦，伊直接来对是讲哈，好谢谢。来对伊的是讲有那个铁拳教育局的那个局长哈。是全权负责哦，都、就是专款护建安尼。啊，你伫咱台湾，你看有法度吗？一个人你若讲要安怎哦，你讲哇，你怎么可以？你这当官的哦，就可以这样子干哦？伫咱台湾当然也是困难啦、啊、
0: 哦、嗯。而且戏剧里面为了演技的张力的话，会把黑跟白哦，
1: 嗯，
0: 演得很分明，
1: 嗯。嗯
0: 啊，但是真实世界就不是只有黑跟白啦。
1: 嗯、好，所以说哦，我们现在特别注意学校，你的子女以及学校、啊、有没有那个什么依托米子的问题哈？请家
0: 上师院大
1: 真的真的要解
0: 啊，被解决，
1: 家注意，被
0: 解决依托米子家长哈，我讲除了家长嘛、嗯、啊，监护哦，咱的共轨嘛、嗯，所以那赖清德总统也请那个去年的花莲的指挥官哈、嗯，
1: 来纪连成
0: 纪指挥官哦，来成立一个跨部会哈、跨局处的，我相信呐、啊嗯，大概要稍微要有一点点，
1: 大家要配合，
0: 要有点耐心呐、啊，
1: 嗯，
0: 要一点耐心呐、啊，卖兄弟上我变形，啊，都该管。鞭刑
1: 抓起来，
0: 抓起来鞭刑，开除，有人想要鞭刑，这个只是满足了自己当下想要很急躁解决问题的一个心情而已，
1: 所以
0: 真实人生根本不是这样。
1: 不管老师，你身为老师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你都要帮忙，这个都大家要协助、来注意，要不然的哪一天是你的小孩去吸毒了嘞，哎呀、啊，你爱考不毛塞，我跟你讲哦，所以今嘛就是大家要防这个吼，一直吼、这最近嘛抓足多呢，抓足多这走私进口进来，那个依托米子啊。
0: 与其说啊关心小孩有没有，就是人家平常就要关心，因为我刚刚跟哪公吸食到这个依托米子上市烟弹，很多的时候他可能都不知道那个是毒品。
1: 嗯，
0: 哎、这个就最麻烦的嘛。你应该讲哦，妈啊，爸，我吃的毒品啊，等我想到你吸啊，想到你吃毒品啊，那猛汪汪猛的，嘎啪嘎讲。可就说不定他是跟朋友出去聚餐。我讲青少年族群哦，同侪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家庭，远大于父母嘛。讲哎呀，我讲啊，你不敢呐、啊，个切你唔敢啦。我讲哦，人都安尼嘛，哦，我都吸啊，吸口烟又不会怎么样，就吸了一直掉嘞、啊。你也让讲恁囡仔，你好哦，交流拍朋友。然后吸毒吗？所以问题其实是很复杂的啦。
1: 好好，谢谢啦，你好嘿 ，Hello 嘿，
4: 大家好。
1: 嗯，
4: 啊，最近新闻个报一个迄个招数啦，以前那招数，
1: 嗯，
4: 迄、那个毒品40亿啦，
1: 嗯，
4: 也计得，
1: 嗯，
4: 啊，你看这，
1: 嗯，
4: 这吼、
0: 哦，要鞭刑了哈，鞭刑，
4: 死刑啊，我多啦，
0: 好啦，
1: 好好
0: 啊。
1: 这种毒品吼，我跟你讲吼，一定几百，一定几百呢，吼，真的啊，就是你个安乐的研究都有人在做这呢，吼，有利可图的啊，所以真的很可怕呀，吸食的人口哦，那叫贼，而且都是你敢看青少年啊，你那青少年啊，一家嘞啊，你毁啊，真的就毁了啦。好，所以父母要多注意啊！干嘛你囡仔怪怪啊？还是讲有当时啊啊课后修改关心啊，他们啊的这些状况，跟他们要聊哈、哦，要去聊哦。父母亲子关系要建立好。有时候你别去盖工伤，其实他愿意跟你分享哈、哦。所以大家注意啊，那无你这囡仔去忘掉，
0: 而且
1: 忘掉你的一世人，你嘛无法道理。
0: 父母自己本身也要升级，因为哦，你可能今嘛爸 爸妈妈，伊要教进来的方式，伊安怎，因爸爸妈妈，你甲你教进来。那个时候你小时候，你爸爸妈妈再怎么对待，但现在小孩子跟过去的年代都不一样啦。你讲啥，还是讲你做啥，伊有帮咯，要查，还是讲你讲个代志，他说不定比你都还要清楚。对不对？我觉得现在小孩子资讯获得资讯解答的能力的程度，可能都比父母还要来得好。那这样子的话，你有没有办法跟他相处？哦，大灾问哦。

0: 你好。
1: 喂，嘿，中国的啊。
2: 你好。
1: 哎，你好哦，刚才那毒品啊，做上线咩？我的囝哦，读高中的，哎，迄高中的三栋年前哦，就拢毒品泛滥啊。
2: 对。
1: 啊，人讲食三届就掉的，啊，因用滚个出来，滚个出来。四百四讲，我免愿意要改，按艰苦开的时阵吼，
0: 挡袂掉就搁食，哎呀，
1: 讲过万只的狗也咧乞的吧？
2: 哦，
0: 恁囝，
1: 恁囝已经死去啊！
0: 哦，死去啊！
1: 哎呀，
0: 食毒食个，
1: 讲食毒食三十几年啊！
2: 哎，毒害人生，
1: 害死老
2: 人囡仔。我请教你一下吼，阿翔，那恁囝第一本北掉这个毒是啥物原因嘛？
0: 高中的时，
1: 啊
0: 是
1: 高中的英文同学吼，
2: 嘿，
1: 啊，迄同学迄高一个有掺一半个啊查某的，
0: 查某的，
1: 嘿，嘿，二学生那像咧中路的吼，嘛掺一半个啊。那个中央查甫的，
2: 对对对对，
1: 啊，恋爱，
2: 哦，
1: 本来有心，啊，但因老爸讲爸爸，我要娶某订婚某，伊爸硬讲呢，啊，你无赚半仙钱，要娶什么某？你阵那毒品侵入校园，何里食免钱的？
2: 是啊，
0: 都开始拢食免钱的，
1: 嘿，啊，三届你就死啊，
0: 你上瘾啊，就叫你提钱买啊，无钱买的时，就叫你去买啊，嘿，
1: 啊，啊，就全安尼来吸落感情线，掰袂开，
0: 哦，是因为感情方面迄落，啊，全咧去依靠毒品就对啦，
1: 哎，
2: 啊，我了解你的时候，
0: 感情走不出来啦，系啊，
2: 你卖好，你卖好，恁囝囝因这女朋友结婚啦，阿姨叫分手还是安怎，对不？阿姨较目得。
1: 无分手啦，
2: 卖好。
1: 结婚，迄个做定五年哦。
2: 对。
1: 这个读高中的，搁做两年变动啊，安尼五年，啊，足乖足骨力的。啊，就是。
2: 感情在的对啊。
1: 但因女朋友。送初次予你，啊，就是讲你打错打错，啊，就安尼吵乱咱两处。
2: 哦，好，就安尼了解啦。好，谢谢你哦。
1: 就咱咱卡落死翘翘啊，三十年，五十年现年就死翘。
2: 哎。The paper trembles in my aging hand.As I recall, 我干嘛这里、这里英国首相哦，禁这个青少年不能够使用社群，我觉得想卡想 Q
0: 很多啊，
2: 还可以赚钱哦，因为起码很多这种
0: 愈来愈在国家拢在禁制啊，吼。
2: 不好的资讯真的都是从这个社群开始互相去传播，而且过去的霸凌嘛，咱讲过去的霸凌只是在可能课堂上人跟人碰得到的这个课堂上，啊，就讲职场的人的环境里面，但是今晚不是啊，哈可以要你够所谓的哦赖的群组嘛，这个赖的群组都可以霸凌你哦，所以就变成只要有手机有网络的地方，你就二十四小时可能会受到可能毒害哦，还是讲霸凌。唉，所以科技的进步真要对您留意哈，有帮助吗？有啦，啊，但是这个副作用也真的是不少。

0: Hello， 你好，嘿。
1: 你好，我希望学校的教官要恢复。不要不要删掉。
2: 我是觉得哈，大学的不要有教官呐、啊，啊，但是国高中生就是
0: 可以啦，
2: 可以啦，欸嗯、因为至少就是管以外哈，又可以保护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哈，你比较好。啊，大学真的不要了，大学根本你不是管理好上课的嘛？大家来来去去啊，如果大学还有教官的话，那真的就是。有点多余，但是国高中生尤其未成年啊，阿伯才不会进讲，真的还是蛮需要有一
0: 国中跟高中啦。
2: 对，我感觉国中
0: 的确教官大家稍微比较会怕。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教官你就是管理的生活行为啊，
2: 对啊，对啊，
0: 对
2: 啊。对内管你这个啊，对外你也讲奇奇怪怪人哈。
0: 他早了看到教官拢一直处于边啊去哈，对不？所以莫怪讲要成立特教师，海军陆战队讲我来我来，好可以再来，好就像教官就。像以前的教官、
2: 啊、但是教官回去、嗯、但是管教权是不是也有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哦、好来你好嘿 Hello
3: 福建啊前两三天有说学生难搞家长难搞换成我们台湾话就是说大人停在那边啦
2: 对啊没有错
3: 你说这些话就是大人停在那边啦福建啊我跟你说我43年就是1954年的时候，
2: 他战后婴儿潮，嘿，
3: 哦，他国号因为阮老爸，迄阵啊去注册第一天回来哦，阮老爸就交代，台湾人停在那边，你莫跟人相拍。第一点，第二点，
2: 你
3: 莫去翻空，翻空大陆去骗去。
2: 好，
0: 谢
2: 谢，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
4: 你
2: 好，
4: 你好，
2: 嗯，
4: 我跟他讲的迄吼，国中甲高中迄教官爱我，感觉我支持。因为阮的囡仔即马是大一啦吼，啊，伊是国中3年级甲高中的时阵一直等啊，因为上课等啊，我拢也在聊天呐，我
2: 跟他平时
4: 中
2: 关系
4: 也在聊
2: 天，
4: 啊，我也甲讲啊，学校现在状况怎么样？啊，你上高中怎么样？他都跟我讲说，妈妈，我们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上都有人会抽烟。
2: 哦，我跟你讲袂歹啊，嘿嘿。
4: 啊，抽烟吼，到最后到高三的时候，甚至于。真正这么黑毒品入侵，真正就严重。甚至于甲我讲，妈妈还有人吃那个电子烟呢。
2: 哦，
4: 啊，你像电子烟内底敢袂沾遐有诶无？
2: 对啊对啊，
0: 有可能，
2: 有可能呐，有可能呐，吼。
4: 嘿啊嘿啊，所以我感觉高中这个时阵吼，应该我感觉真正有教官在管卡，囡仔较会惊啦。
2: 嗯，好好。
4: 啊，大学毕竟
0: 好好，谢谢。嗯，好，谢谢。
2: 而且妈妈真礼拜也跟囡仔跟他朋友开讲，啊不，我上国中、高中，伊就你问下啊，你妈妈啊，就讲爸爸问啊，跟他好了啊，礼拜啊，就不等找个家己书房啊，升电动还是去读册啊，拢不跟你讲话，所以这个妈妈还会用朋友的角度跟小孩子聊天，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啦。这个真的很重要啊！啊，无囡仔，我能不爱跟你讲话，对不？别跟你讲，班长够人抽电子烟。
0: 所以咱讲哦，亲子互动就是要从小培养。哦，啊，无你讲啊，等个囡仔较大汉，你感觉伊不对劲的时阵，
2: 没有啊？
0: 你要解问，要解聊，他不
2: 会啊，
0: 他根本不会跟你讲啊，
2: 对啊，要不你插你啊？
0: 所以从小你得爱培养成安怎？就是要聊，要去关心，要去谈哦。你我别讲啊，大刚刚跟囡仔的哦，先随便聊天，聊天都是好的。
2: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啦，要以身作则。你哪家弟弟出来，我咧结婚。你讲你卖瓜结婚哦，卖瓜结毒品。
0: 哦，你个人唔是咧结。
2: 对啊，你就刚当作只嘛囡仔讲的嘛，你没有以身作则，我插拢卖插你。
0: 你好，嘿。
5: 喂，小
0: 坤
5: 啊。
0: 嗯。
5: 哎，恁小刚。
0: 好，算卡跟你讲吼，谢谢，来你好，嘿，啊，来断线重打，咱桃园平镇哈，啊，平镇的张小姐哈，来 call in 电话哈，你重打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嘿，
6: 苏娟，
0: 嘿。
6: 我觉得您讲的很正确，小孩绝对不会变坏，家长是很重要的角色，
0: 嗯嗯，
6: 尤其是你从 从肚子生出来之后，你就是他的成长，你都要不能说不管他。我们虽然是要赚钱养家，嗯，孩子自己学一个这种东西，你就是要多关心他。
0: 对，
6: 像朋友一样，真的，你讲的很棒。
0: 是，对，真的就是这样啊。好，谢谢你，
6: 真的，
0: 哎哎哎，你跟他讲哦，好啊，我无用啊，吼，啊你迄落吼，啊回来跟他讲哦，啊那这个要当时要考试，哦，啊考完就讲啊，这考几分，啊考了安怎？哦、要跟小朋友从小哈，从很小很小，你就要跟他聊天，跟他讲话。我讲随便聊都没有关系哦，就是讲冷笑话上面也没有关系。你要一直跟孩子有互动哦，互动哈、哦，不是只是说哦，啊你这八道腰尾，啊你哦，可当是别客气哦，安尼哦，就只是讲这些很知识的生活日常的聊天都可以哈。哦真的，安尼囡啦吼，安尼囡啦较袂变派。啊你有跟你讲有啥？啊伊也怎伊也干嘛有代志伊嘛？他会跟家长说。
2: 平常你都爱有互动啊。
0: 对对。
2: 啊要以身作爸爸妈妈，爸妈要以身作则啦。你不以身作则，无就无路用。
0: 来，
2: 教不动。
0: 你好，你好。
6: 苏君伯姐，我再补充一句，当初我那个小儿子读那个大学的时候哈，他有补功嘛。然后他很少这么晚回来，晚上十二点多，我就说，哪有小孩子这么晚才回家？我小孩子怎么讲的？我说小孩子说，哪有妈妈管这么紧的，管这么严的？我说没有啊，妈妈只是担心，你们没回来我就没办法睡觉啊。
2: 哦，没办法啊。
6: 这个小孩子现在在台湾印台上班。
2: 哦，谢谢，对。
6: 台湾印材梅森公司啊，
0: 好，谢谢。
2: 对，应用材料台湾用。我觉得这妈妈很好了，不要把自己的担心包装成指责。你就觉得妈，我的还得力啊，你的供嘛，你打跟那多人打架啊，你想为什么？跟那供，你不要管我了，我这么大管我，我不是管你，我是担心你。对不对？这是真心话跟孩子讲。我跟大人，你跟他弄个当了解了。别讲啊，我就是你想哪样，我就搞定。
0: 不要是那种指责式的，或者是命令式的。
2: 对啦，对啦，对啦，这种就蛮。
0: 你的动作在跟你啊，我的公公那脸稍微打屁也没什么关系。
2: 欢乐的欢乐，欢乐里安尼就好啊。
0: 哎呦，啊妈妈哦，欢乐噶吼。
2: 没困
0: 哦。
2: 啊，囡仔嘛在。
0: 啊，我这个囝仔啊，可爱仔啊，古锥啦吼，安怎？
2: 啊，你在讲话。
0: 不要紧啊，对吧？这些话他不会跟你反驳。
2: 对，你慢。进来的工，像他这样哦，那后面的沟通都是死角。
0: 来，你好，嘿 ，Hello。最
6: 近不好意思，我再补充，因为我
2: 时间差不多了，
0: 好，习惯的关系，不好意思哈。
2: 好，时间快到了。你咧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脸乳护耳带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秀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悄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文化局局长张秋芬。五月五庆端午，旧历的五月初五是一年一届的五日节。除了吃肉粽、飞轮船、徛卵、洗五子水、热闹过节，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哦！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明天上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加拿大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2: 喂，
0: 啊，你好，你好，
2: 秀山呀，
0: 还是嘿，
2: 啊，我要叫伊，
0: 好，来个这个医生哦，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咱服务的呢，
1: 大准力干，
0: 虽然跟你服务的呢，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一个帮。咖喱妹，弄个咖喱吧，是要点歌买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来，即马开始要点歌，人个当咖喱吧哦。来，谢谢，你好，你好，卓妈妈。
2: 就啥你好。
0: 卓妈妈要听啥？
2: 我听一首《龙树下》。
0: 国语的吗？
2: 随便。
0: 哈。
2: 拢会说。
0: 好好，等两拜。
2: 啊，拜拜。
0: 好，拜拜，你好，你好。嗨。加工诶，
3: 喂，记者啊，
0: 林大姐啊，哪
1: 里？
3: 高谢林，
0: 要听什么？
3: 什么小孩的啦？
0: 好好，等下吹。
3: 好，谢谢。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3: 哎，秀山你好，大富你好。
0: 哎，你好，咱在注意。
3: 我到南阿州县。
0: 哎，
3: 到南县。
0: 到南的黄大姐哦。
3: 哎哎
0: 哎。哦。哎，啊，你要听？
3: 要听阿母的手。
0: 大姐。阿母的手啊，
3: 谢谢。
0: 好，大蓝白鹤再见，拜拜。谢谢你哦，嘿。来，你好，你好。
4: 喂，秀爽哈。
0: 还是。
4: 嘿，你好。
0: 那在这里。
4: 我好，我是黄小姐。我要麻烦要点歌。
0: 要点什么？
4: 难忘的人。要麻烦你。
0: 大姐，站姐是台语的，国语的啊。
4: 你看，台语的啦。
0: 啊，你唔是讲难忘的人，你讲难忘的人变国语呢？
4: 潘水，
0: 待业啦哈，
1: 嘿嘿，
4: 我们麻烦大富小姐。
0: 哦，蛋蛋白哈，
4: 好，谢谢哦，
0: 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秀贤，
0: 尤先生，
5: 哎，你好，
0: 你今天哪就袂记啊？
5: 大富你好，
0: 哎，来，要听什么歌嘿？
5: 哎，点一个一生只有你。
0: 好，蛋蛋改吹。
5: 哎，谢谢你，
0: 没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5: 哎，谢谢你，
3: 没不客气，来，你好。
0: 你哪就想机器啊吧？哪就要关门？
6: 关掉啊！
0: 哈，
6: 关掉啦！
0: 哦，爱关了，你大家拢哪就
6: 做？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
1: 好。
0: 你老听有啊？拢哪就拢跟住听？哎呀，聊阿姆呐，我知啦，聊阿姆呐，嘿呐，聊阿姆呐，要听什么歌？
6: 对啦，我点不了。
0: 什么歌？挂
6: 过挂开更有心。
0: 最近大家拢奇怪，拢点这首歌，会当是嘛？点这首歌，好，等你安排，好，等你安排哈。
6: 好，
0: 再见，拜拜。哎，因为咱即马六月啊，所以大家拢会点这首歌哈。来，那边个点歌人可以当卡哩拜呀，咱会当我看一下哈，嗯，可以当几位进两位来当卡哈。来，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要点歌两只卡哈，来谢谢。啊，无咱即马就先哦，大富来讲的气象节哦，来谢谢。
1: 嗨啊，来个贵提气哈，咱这天气慢慢回温哈。啊，但是咱嘛是有这个中岛以后的这准雨的情形，啊，尤其咱中部以北啊，北北基桃、宜兰、花莲，因为这水气的这团哈，已经慢慢向宜兰方向行出去。所以讲，咱伫未来就几工拢爱加注意啊，午后雷阵雨啊，咱前面时阵天气较好，就是拜五到礼拜啊，即三工多连假时阵较明显的即好天气。但是即几工，我刷过说在多少讲的嘛是落雨，也是还是会下雨哈。所以咱爱加注意，午后阵雨啊，到底即个未来即前面时阵可以变天，看起来哈。 后礼拜有可能有其他方面的来，但是暂时啦哈，暂时应该拢是袂歹。啊，咱来去注意哈，啊，咱这里我刷开，包括啊，大家强调一下，咱这屏东、高雄、台南这刷区，啊，南投啊，北北基桃啊，个宜兰、花莲的刷区，咱拜五进前拢有这种午后阵雨，诶，这机会拢较悬啊，所以讲到后礼拜。拜一应该可以到说礼拜一，礼拜一进前天气慢慢的回温，礼拜一哦天气就开始变咯。
0: 嗨，来你好，你好，咱个点个卡哈，咱那边个点挂当一个技能诶，啊，那么咱个后边那卡也加亮一个哦，你那挂上镜我是接你袂到哦哈，来今嘛刚好耽误了工作及生活常识，来谢谢。
1: 嗨啊，来个贵铁器，哎呀，咱最近爱加水哈。水什么呢？咱这个水库是有这个补水的吧？不对哈，全台湾的这水库都有增加啊，因为这西南气流啊，个这滞留的梅雨封面哈，啊个我这水库这低气压团哈，啊，所以咱这几天啊，前几天安尼算算起来哈，应该有将近六亿吨诶，这水走去咱台湾的水库内底。啊！但是近目前也是有这五个水库的水。
0: 耽误等一下，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徐大姐，你好。
7: 你好，你好，
0: 徐大姐，
7: 可以点歌吗？
0: 我要听你要听什么嘿？
7: 有客家的《水源的路》，《水源之路》。
0: 客家的哦。
7: 哎。
0: 哦，完了，我拍错呢嘿。
7: 拍错哦，因为我到嘿阿杰那些母亲呐。
0: 啊，给他母亲呢。好，等下改穿啦。好，别好，再见，拜拜。来，大雾，对不起，马哥跟我给解这个完整，谢谢你，对不起嘿。
1: 所以讲，咱这南部有几个水库的水也是无讲解多啊，伫曾文水库啦，哈、啊。啊个北河啊，他甚至讲这石冈坝哈，啊，所以咱嘛些这嘛些节约用水啊，所以讲咱这梅雨季节来，北部是拢弯弯弯的哈，北部的这个水库哈，拢有这高峡以上，啊，咱这南部是因为这盖哈真的是有增加，啊，所以讲未来啊来开始各位提起啊，咱来嘛些欠水啊，因为今年这个雨季哈不稳定，来各位提起哦。
0: 嗨，来谢谢。过来请耽误工的姐生活常识姐哦，来谢谢。
1: 嗨啊，咱来个贵分享。咱这里要出门去佗，咱讲这里是，比如讲金门。
0: 连续假日三天呢。
1: 有人想讲无要出国吼，去金门也可以。小三通部分吼，咱爱加注意，这要注意啥？啊，就是咱家己国家内底安尼，到底有啥物注意？因为金门遐吼。所在位较挖中国，吼、哦，所以讲有做这些商品，有可能拢会较简单的捞去市面上咱买着。所以讲这个吼，爱甲各位提醒，这个金门关那边有这个公告这资料，讲环境用药未使在你把咱台湾本土来使用，甚至讲卖。不可以齁，什么叫环境用药，比如讲这里咱的这蚊香齁，杀虫剂啊，就讲尿气啊一样齁，讨这里尿气啊一样齁，拢较有效，为什么？因为通常拢较毒齁，比较毒齁，所以这三项齁，防蚊液、杀虫剂、老鼠药啊，这是无合法的，在咱台湾无好，因为有经过咱台湾这边来这严格来加这个药品的这边的这检验啊，所以这有可能用药了后会影响咱的环境啊，所以要改过提醒。有时候咱出去外国咧买药啊相关的物件，你烦恼爱去想一下，可不可以带回台湾咯？
0: 是的，嗨。王秀传，来，王秀传，你好，你好。
8: 秀传啊。
0: 是你好，嘿。
8: 我给你买。
0: 好，等一下来，医生哦。好，阿伯等你，谢谢。

0: 讲，
1: 好来，请讲下来。好，三片我不接了，请讲下来。嗯，请讲啦。
0: 是好些啥？我
1: 有。老皮痒嘿。
0: 嘿，都老皮痒。
1: 嘿，阿伯你安那
0: 好？就好用。
1: 阿伯你安那好？
0: 我钱不多，我头壳的精髓也好，啊，钱不多。哦。安尼我也安那好。
1: 先陪坐哦，啊那陪坐无爱去看医生哦哈。哎，再无阿妹，嘿，安尼好哈，感谢你好，谢谢。你好，
2: 先生你好。
1: 来车讲嘿，来讲重点哦嘿，来车讲嘿。
2: 我要跟你讲诺诺皮痒哦，
1: 嘿，
2: 我的生鱼兰水啊，抹好去啊。
1: 鱼兰水啊，哦。阿伯会好去哦，
2: 生你手盘，生你手盘，我就好啊。
1: 哎呦，哦，我来感恩到小宝，嗨，谢谢，感谢，谢谢。王先生，你好，你好。
3: 先生，
1: 哎呦，
3: 哦，我那个，那个叫吴培建，
1: 三片片，
3: 不
1: 是假啦，是抹啦。我不是，我可能假了用买啦，嘿呐。你今麦是讲咩讲皮痒呢？
3: 是啊，那个皮痒，阿哥食个三片全部。
1: 啊，你买牛皮先买了好无啦？
3: 好，哦，真好。
1: 好，
3: 我八十几罐。
1: 哦，十几罐，阿你等下跟咱倒些无哈？哎，谢谢。哎呦，这是香港咖啦，现在是进老光高精啊，皮肤问题拢记得搞不啊？诺诺皮痒。全家大小拢个淡薄咧，咱厝内底拢个扛一座，咱要抱得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箱，那先抱抱，是个头两箱哦。莫要叫哦，抓起捞起哈，阿拉抱好就给咱
4: 倒小包。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多准一讲，
1: 谢谢。来今晚个车到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4: 是啊，咱爱怎样？哦，那这依托米子啊，来公开看的呢，丧尸烟弹，哎，这是阿公，
1: 好可怕哦！
4: 阿公妈，我们在这些物件，把去有几种毒品的加了，
1: 毒品的掉
4: 了，嘿，加了去掉，人会那这里、個、
1: 那起动
4: 诶，甚至讲会袂叮当，哦，就是、这足奇怪，就是。
1: 到打个岔，我捌看一个影片哦，有一个小姐。啊！伫路边吼、哦，徛咧底下从咧起动啊，就像那个人家当机啊，一直起动，一直起动。啊，然后吼、哦，突然间起动了，无偌久成香油。女生哦，女孩子很年轻哦，嘿。
4: 嗯。
1: 啊，迄个是食迄个大夫讲的啥？散弹。
4: 哎呀，这个丧尸烟弹。
1: 丧尸烟弹。
4: 这是几种毒品的对啊？
1: 是是。
4: 啊，几种毒品不管这几种哈、哦，第
1: 开始
4: 食了以后哈，得尿失禁。你有看这个20痛苦的囡仔包起做啊无？
1: 有新闻有报，
4: 很多哈。
1: 19岁女生呢？
4: 这些人嗨起啊！所以讲，这依托米子这丧尸呢，这物件已经变成第一级的毒品。这也是讲哦，你客，比如讲，家己食的这個，家己食的这個法律吼，要来罚吼，要来关吼，你家己食去较轻的，你若客来卖吼。哦，去害人个对啊，起来，家己制作起来卖吼、哦，有相当判死刑，应该要的啊、哦。这
1: 我觉得有必要，
4: 有必要。你看别个国家吼、哦，这东西直接判死刑。
1: 新加坡鞭刑呢？
4: 对。你看，所以讲原本第二级无够，爱变第一级啊、哦。所以讲，这法务部讲吼、哦，伊那是讲我持有，我家己食呢，我无害人，我害家己呢。哦，安尼还好，就是未讲未判死刑，但是你制作去卖，安尼卖这种第一级毒品的物件哈，安尼就是判相当判死刑啊。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法律的部分的改进，改归混用。
1: 我是感觉有必要啦。你看这还是我这年轻人呢，
4: 哎呀、
1: 啊，你家里东西没入校的，连学生都有，连那个国中生，
4: 好好了，
1: 对啊，很可怕呢。这真的，我们人讲要甜人的钱，搁要甜人的命，这是无良心哦，真的无良心的代志在做哈。来，今麦个请大夫来讲这生活常识，来谢谢你。
4: 哎啊，这个行动电源啊，你也讲，我这未使充啊，奇怪，未使。奇怪呢，为什么不会用？对不对？你直接按你去弹掉弹回收。第一个动作，你要先看哈，你这个行动电源，你充电这粒是不是有碰菇？ 碰碰啊，不就是有点一行唔对啊，经袂调啊啦哈。这时阵你爱先想办法个放电，强制放电。啊，我也要放电，马紧，你就是插线吼，加伊来带电器，你比如讲充手机啊，充平板，加充加变零。好、哦、啊，这是就是这样，这是一种方式。啊，那是像我这种较慢的人吼、哦，我就规个拆开，内面是一包一包的那种铝箔包，那个是这样，哎、欸，这铝、個、箔包软包电池，我来个搞开底下淡水来底啊。啊，但是你唔捌啦，
1: 因为你以前是那个、
4: 欸、我
1: 电池企业专业的，
4: 哎，无得惊嘿。啊，所以讲呢，一般的人就是个内面的电放好掉。放个变零啊，那就好吼。啊，来去摕去回收，你卖去害咱这清洁人员吼、哦。这内面够有电吼，迄、哦、有可能会起火灾。哦，那是讲真正掠着吼，这损失拢爱家己赔哦。嗯，所以近呢目前有外这个外国啊吼，讲已经开发出未烧起来这个电池嘛是有啦。但是呢，通常又无好用啦，无好用，开讲到今嘛吼，拢无人利用，对不对？你今嘛用的这电池也是有这安全上的风险，对不对哈？所以咱这阿比歪嘛哈，阿比还有下世代的哈诶新电池阿比出来，咱今嘛用的电池拢是差不多，所以讲甲你建议啦，咱有机会哦，咱看到你。这行动电源就碰骨的时阵，先赶紧甲放电，吼、哦，就是咱摕只物件甲充啊，甲放电，甲这个充手机、平板啊变零了后，开始摕去回收，很重要的哦。
1: 是，哎呀，啊，今麦干是？坐飞机不可以充电器，袂当放随身行李
4: 吗？你爱扎伫身躯边啊，但是袂使充，
1: 袂使充，哎、啊，对对，
4: 啊，袂使使用啊，那回收的话，拢是你的问题。
1: 哇，那个就惨了哈、啊！来，今麦个请耽误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哎，这个来个贵提气啊啊，咱这肉粽准备搞啊，当然咱欢乐宫、
1: 欸、后天就是。
4: 那欢乐宫，你食伤多；欢乐宫，你食肉粽，佮搵一堆这酱料，啊，佮无啉水啊，因为食肉粽时通常伤甜、伤油、伤咸，会造成咱身体会欠水啊。所以讲，食肉粽爱啉茶啊，尤其咱长辈吼，上好，咱就三分之三分之，甚至讲你一嘴一嘴慢慢来食。好、哦、啊，当然啦、啊，这温、個、度咧悬，因为通常肉粽这时阵，迄、那个时阵的温度哦，天气拢真好，所以咱有咧食肉粽哦，迄个比如讲中昼食粽，暗时食粽，隔天拢少食，应该连续吃三天啦、啊、哈。变成讲，你这粽内面的盐足多，油嘛介多哦，所以爱加哦，一定要加补充水分，因为外口天气嘛介热哈。啊，你咪袂记哦，因为内面通常都有啥物萝卜啦，啊个咸蛋仁啦，诶黑米啦，啊甚至讲有这咱的酱料有这甜辣酱、导游就导游哥，啊所以讲为虾米爱加贵提醒，食肉粽啊卖袂记啉茶哦。
1: 所以诶、来今麦个请到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咱来加贵分享。当然，囡仔即生日的礼物吼，啊，是讲即 Christmas 的礼物，你送的礼物会影响伊一世人啊。比如讲，日本有一个教会的囡仔哈，瑞诺卡哈，即、這个囡仔呢，阿姨上早的时阵骑着第一台哈，那 DJ 迄种电子的控音的迄种机械，四岁就骑着。啊，所以讲一开始算算到兴趣，六岁时阵已经是全球上少年的 DJ 啊，来放音乐的哦。那六岁，啊，伊即马九岁啊，又来咱台湾家表演哦。哦，所以讲，如果哈、哦，你若有即、這个你的孙啊，是讲恁查某囝、恁囝哈有，你若讲想无法，你要上山的时阵，也是可以送他这个不错的哦。
1: 嗯。哎，这嘛是一种的启发智慧
4: 啊！哈，囡仔袂变派了。
1: 对对对对对，来，咱今嘛先我倒唱一下《一生只有你》。
4: 嗨嗨，
1: 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1: 嗨，刷卡给你接电话，听倒唱歌嘞。

0: 就力，
1: 谢谢
0: 谢谢。这首歌主唱的人是蔡小虎啊，对着是
1: 大副唱的。
0: 哎哎，咱的姚先生说点没有来，谢谢。来呀，天气热好啊，这个风湿的问题就来。哎，当然啦，咱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吗？湿度呢，管理啊，看外口风速寒湿无湿无吼，湿度管是，咱台湾是湿度真高的这个国家，哎，湿度呢，那些只要落雨拢一百啦，大不对不对哈？
1: 嗯嗯。
0: 哎，啊，咱上个是八十以来，然后问题咱拢一百，但是呢，因为这种湿度高会引起到咱的经济，比如讲包括天气的温差大，风啦、啊，风甲湿的关系，关的一些大气呀、啊，吼，也造成了什么呢？咱人卡，咱的卡脑冷胖，为什么叫冷胖？嗯。啊！你两骨啦无了，咱年纪侪岁啊，两骨啦无球多啊，伊就人胖啊。啊，咱无了减少去，伊毛人胖啊。从拄着天气有湿度的时阵，佮有大气压的时阵呢，迄气的胃门更空入去。啊，所以你不怪你，就感觉哦，敢若要落雨啊，哇，气象台来啊，啊，就是关节酸痛，这种叫做风湿性的关节炎。而且呢，我那么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恁若是天气当个热的时阵呢，恁绝对唔要去外口热热哦。你要出来，等于马上呛卡、呛冷水不行哦。你若安尼呛冷水呢，你的卡早晚会得着啥风湿性的关节炎。那这种是因为你本身啥退化更加天气有关系哦吼。所以咱人哦，我拢讲过啊，咱人哦，三个所在唔好老啦。三个所在唔好老呢，第一个所在是对大腿啊，咱的卡啊。嗯啊，你若老，你无腱子肉，你就袂当行路呢。所以呢，咱的腱子肉甲钙质的骨头介重要。第二个部位是虾米呢？咱的卧室里啊，屁股啊，嗯，屁股是咱的缓冲的所在呢。你若万一了蹲立坐的时阵啊，有这個、你有哪是有脂肪、有肌肉，伊会当甲你较袂遐尼严重安尼啦。啊，个一个是面哦，这拢是需要的啥？钙质加的肌肉。啊，肌肉就是啊，蛋白质，然后佮加上钙质，咱的肌肉是蛋白质加钙质，然后佮加一个要运动，以及咱形成的肌肉，所以咱人爱佮挂运动呢。你要骨头好，你嘛得爱运动，你唔是坐咧用讲的，骨头就好呢。有那得该补充个运动哦，吼，而且骨头的重要，真正是要到食老拢介重要吼。来，咱即马请大伟来讲下这骨头的问题啦，谢谢。
1: 是啊，咱这个骨头爱用啊，为什么爱用？因为咱这个骨头呢，这个、骨架啊，哈，就是给咱全身躯的重量经好掉。啊，那经未起来话，迄、那个所在嘞有这个骨裂哈、啊，咱就必损，甚至讲骨头断去。啊，做者中背拢是啥？压迫性骨折啊，所以这听无要紧，就是咱身躯的重量，咱的骨头咧经，但是骨头伤怕怕经未掉，拢必去断去啊，就是压迫性，因为重量了哈，重量的原因就造成骨头断去，叫做压迫性骨折啊。所以咱有做者人咧欠钙质啊，不管你是长时间食药啊。你无咧补充钙质啊，也是讲咱的荷尔蒙失调、停经以后的男性、女性，拢会造成咱骨质疏松的速度变紧。骨质疏松的认定标准就是看迄骨头密度 T 值，依到-1正常，其他拢无正常。哦，啊，若是到-2.5以下，哦-3叫做严重的这个骨质疏松啊，来赶紧来处理，要补充营养。啊，当然啦，这个欠钙质啊，但是足侪人有种问题啊，至少你反映出来信号叫做，骨头无讲该用吼，大概这个跋倒啦、磕掉啦，骨头就闭起。啊，是不是你新冠倒球2公分会翘骨、脚趾偏会酸痛、背部会酸痛啊、哦？这是真明显一个信号，所以这个甲咱讲爱补充钙质。啊，另外的是一个维生素 D， 当然了嘛，真欠济啊。啊，这维生素 D 也能帮助咱身躯做些机能啊，包括其中一个是钙质的吸收哈、啊。所以咱爱加补充是安怎补充？晒日加食食哈。啊，当然这晒。日头是上免费的方式上有效啊！伫即日头下骹照15分钟，多你让伫日头下骹运动30分钟，嘟嘟好，安尼来让欠有够你的维生素 D 的量。 啊，另外呢，就是讲吼，咱这有时阵咱的关节会疼，哎呀，落雨时开疼吼，安尼有可能，疼风啊，哎呀，是讲啊，不时会疼，走路会疼，走路会疼，咱来去注意，是不是？咱的这软骨啊，这块吼，侬已经磨到哦，扁扁扁啊，头拢烫过啊，已经没有软骨了。哎呀，安尼食咧，对不对？这时阵这咱住几天也要念。啊，因为你唔敢开刀，我也不敢啊。哦，所以讲，那是医生给你建议讲爱开刀啊，治疗脚头位人，给你建议更换一间医生来这评估一下会比较好。啊，当然都有讲到爱运动，运动就是训练咱的腱肌吧。咱的腱肌吧，这个无力无力，咱来训练。上好营养素吸收较好，无负担就是植物豆类。好、哦，所以有以前有人讲吼，啊，无食肉较有力啦。哎，这不能这样讲哈。进前伫咱来咱台湾表演8101迄个，伊是食全素，
0: 他吃素的呢，
1: 吃全素
0: 啊，全素啊，会。
1: 哎，所以讲是看你有运动无运动啦。啊，麦克讲讲食素的人无力，没有哈，咱食素的人哈，伊更加食着即个蛋白质来源，伊辛苦较无负担。但是反而讲哦，你食伤侪豆类啊，安尼有可能会增加咱腰肌的负担哦，就怕这个了哈。所以那是讲你有机会啊，去了解话吼啊，你咧知影讲哇，原来啊，底部性的即个豆类吼，哦，豆干啦，哦，豆皮拢食好。啊，那这个百叶豆腐，黑的不是，哈，黑的卖价，严格来讲，你啊，讲要补充蛋白质，百叶豆腐是无帮助，啊，应该安尼讲哈，啊，也够，啊，有足侪长辈哈，唔知影讲你的关节是虾米问题，大部分的长辈脚头位无爽快，拢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啊，另外一种叫做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迄只是免疫痛的关系哈。这就是食几天也一直食到后来，才知影讲原来你是类风湿性的这免疫痛问题所造成关节痛，我这就有点久了。所以讲，咱啊讲发现咱的脚头会痛不爽快，以前无的信号，即马有摆只时间来健康检查。啊，不止有脚头啦，咱个有这镜头嘛是有关节，咱的颔颈啊。吼、哦，你伫坐伫遐看手机啊，无动的话，你即个颔骨啊，迄节吼遐哦，也有足悬的机会哦，循环歹，在你无咧叮当，遐有足悬的机会会生骨刺，吼、哦，骨刺生出来，伊无可能食啥物物件救起，哦，伊有一定要有这個观念，哦，骨刺一定要有医生来处理，啊、哦，不可能自己不见的哈、哦。当然啦、啊，那有足侪朋友对即、這个安怎保养有问题。咱卡起来，咱现场转转，咱来讨论一下。
0: 是，哎呀，虽然人讲哦，要我都爱动，就是你，所以爱运动，每天至少运动30分钟啊，啊，搁爱检测啥逆卡位啊，逆卡位呢，真的对咱的大腿、对咱的筋络、对咱的钙质、对咱的脑拢非常的好，上无至少一间呢，30个到50个安尼吼。那么腱肌吧，有咱，你如果那个加上了啥？做运动啦，这运动够重要，去加钙质呢。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的40岁开始，哎耶，咱来补充钙质啦。你要等到70、80安尼啦，迄阵啊拢上万，要补充你也无够，因为咱大家拢要补1200，每年骨量唔够1500。上好是养成一个习惯，该当作投资啊，大家哦，大个月啦吼，啊，大家拢有食呢。上无记就食了，你看免烦恼，袂当惊咯，啊，客人照顾，迄阵。都麻烦了呢。来，你好。喂。
2: 喂，欸、你叫啥呀？
0: 有啥贵事吗？
2: 哦，叫问你嘞。你给你问我，我开腰骨的吼啊，今日在这里过。
0: 可以啦，当然一心要接接哦。哎，阿妈等者。

0: 心酸的人，这是文豪老师收请的时段，林大姐收点没有来，谢谢。喂，你好。
1: 喂，
0: 你好，什么贵叔？哎，你好，什么贵叔？
1: 好，心酸。
0: 嘿，安
1: 娜。谢谢呢。
0: 好，别。
1: 好，再见。
0: 哈。
1: 喂。
0: 好，有听到，有听到。
1: 好，我会改建议啦。
0: 好，来，迄个来讲见证，来，请讲起来，好好。
1: 好，
0: 请讲起来啥？
1: 啊，讲。大家爱买来吃啦，啊，我也无开刀啊，大家自己隔壁讲，哦，我够惊，
0: 太够，太惊，
1: 嘿呀，啊个，哦，啊，目睭也好，啊够惊，
0: 哦，你有食解过一间三线金宝啦吼，
1: 哦，两个吃呢，
0: 啊，你好，身体够好哈，阿妹，
1: 谢谢哈，
0: 妹妹，祝你健康啊。好，保重哦，阿妹，老朋友，老朋友，好，感谢你哈，保重哦，谢谢。这个阿桑，你讲要讲讲嘞？
2: 诶、我卖讲辛苦，我还蛮讲话。
0: 我跟你讲重点
2: 的，我86个，两个拢在吃了。啊、你甲看迄、那个？
0: 你讲阿伯吃了哪好？吃了哪好？
2: 哦，迄确实，嗯，伊80
0: 岁
2: 的，但那天不是那听着住下啊，伊吃三罐，我才吃啊，我是。
0: 哎，吃了呢。
2: 冰棍哦，啊，袂惊，啊，摸起来食，食到即马四下，伊也会落去中庭惊。
0: 安尼哦，
2: 嘿，
0: 吼吼吼。
2: 啊，无想我
0: 讲你讲，你讲，
2: 但是我食40几罐啊，两个老人叫，无落叫，无落叫。
0: 啊，你讲阿伯食到即马当桥都歹哦。
2: 会桥都歹，会去买菜，你安尼爬爬走，伊即久嘛无滴个，
0: 啊，
2: 再嘛无滴个。看外好，不只
0: 今年
2: 那，我是要甲你鼓励一下，
0: 行哦。
2: 无我含慢讲话讲。
0: 啊，不要紧，不要紧，你了，咱了是实在讲的好啊。好，感谢你哈，谢谢。小丽芬你好。喂，你好。
3: 谢长小姐。
0: 啊，你好。
3: 你好。
0: 谢谢。
3: 我听你叫我听谈话啦，
0: 啊。谈话。
3: 啊。哎、欸，你该你讲的物件，我人阿无咧食，食到即阵哦，这个脚骨按腰的酸，搁疼哦，拢改善啊。
0: 哦，三片我不记得，好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嘿，阿伯继续看你看你哈，好好，感恩，谢谢你，谢谢谢谢。你好，
4: 秀珍，
0: 喂，
4: 我来给你鼓励一下。
0: 哦，来，三片都不接来。
4: 我跟你讲哦，
0: 公等店，公等店。
4: 哎，味道店哦，啊，过三克的。
0: 啊，半了。
4: 哎，
0: 哎呦。
4: 啊，我哎，那无食一袋过去了，我差不多只想差不多干点开花啊。哈哈哈！嘿啊，嘿，脚趾头啊，拢温暖呢。
0: 哎呦，啊，食了拢无要紧哦。
4: 哎，拢冇你好，哎，
0: 等者久
4: 我听，等者久我听，你知道，听啊，转场爬起安尼个坐坐，我就爬到夹落个外紧的。
0: 哎呦，好个坐。
4: 夹落个，夹落个那用走的。
0: 好个坐有保养，有保养有差。
4: 他们说，哎，对，都有小有有保庇的，对啦。
0: 好，安尼平安哈，好，大姐，谢谢。来哟，保重，该吃的免吃个两下，免吃个两种嘛，免吃个两罐，吃那一罐卡那大健康的呢。
5: 钙过期，
0: 讲这款钙过期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跟咱关节软骨了水，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跟咱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个两项，免吃个两种，阿妈免吃个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佮有咱健肌吧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佫是水溶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佫是上高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健康的呢。
5: 钙过质，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钙两顿。啊，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手以上为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那么咱登记拢为咧，感恩的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碎这个留起来哦。假好一个给咱
5: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6: 喂，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6: 诶、欸，恁遐有迄什么？高骨头的钙固醇，
0: 哎，接不接一线哦？哎，谢谢。好，来，丁哥你好。
7: 哎，你好。
0: 哎，我是小丽好。
7: 哎呀，哎，我这我想问咧哦。
0: 哦。
7: 我这吼，哎，五十斤的，刚刚要摔掉。
0: 五十斤哦，来接不接一线哦？哎，谢谢。来哟，我那个刀和我两个将古伯请来这首芳水，哎、欸，我两个来试试看哈。
5: 嘿，
0: 那么咱继续看，空 0800-4669-4669，来听我两个唱歌咧，谢谢，感谢你个多。

0: 谢谢。
1: 我们家里唱家里怕碰啊的胖嘴，什么人唱的不知道。啊啦，多谢西瓜，秀爽，
0: 大富，
1: 还有我两个人唱的哦，来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拜呢，等你现场的扣音电话呢，空八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谢谢。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
2: 秀爽好，
1: 开心。
2: 哎，我卡啦，我是大理的。
1: 你对对，你住哪里？
2: 大理。
1: 大理哦。
2: 嘿，
1: 哦好，你好你好，嘿，什么贵叔？
2: 哎呀、啊，我是有甲你买，阮大囝是啊，甲第六罐啊，我第二个买两罐，迄个
1: 产品啊，不是啊，食了安那，食了好不？
2: 足好诶，伊个，我来甲你讲，伊个三酸甘油脂甲胆固醇拢正常，不然你也拢无正常。
1: 本来无正常安尼哦。
2: 嘿，
1: 啊，即马拢正常。
2: 即马过另外一项好安尼。
1: 什么原因？
2: 伊本来啊吼，足够戆车，只要我会开车，啊，只要若坐我车出去。拢爱食晕车药，
1: 拢会戆
2: 啊！等下就忝，甲我拢家笑讲，坐车的人比开车的人较忝。
1: 啊，即卖咧？
2: 结果吼、哦，最近拢唔免食晕车药啊呢！哎呦，
1: 哎呦，看见你好，
2: 我不行了，现在买好呢。
1: 哎呦，这好棒哦！
2: 嘿呀、啊，啊无拢做烦恼，讲来要带伊去，我拢做安排去台中港买海产呐、啊，
1: 吼、哦。安尼好好。
2: 啊，等下就拢伊拢戆车车。
1: 啊，即卖袂安尼。
2: 啊，即卖拢唔免啊呢、
1: 哦哎！好棒好。嗯，安尼好，安尼叫请你继续看呢，看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芳好。
1: 还是。
3: 我在台南哈。
1: 好、哦、是。
3: 我是你的新顾客啦。
1: 哦，谢谢。
3: 我来鼓励一个。
1: 好，来，什么一个？来，请讲下来，谢谢。
3: 我是一个台南的患者。
1: 好、
3: 哦。我的癌症吼，有癌吼，迄八年来吼，拢伫迄个白加咧十九伫遐咧起落落。
1: 你讲是癌症的指数呢？
3: 嘿，癌症的指数
1: 对。癌指数拢是白加偌济啊？
3: 到十九伫遐起落落。
1: 白加十九
3: 啊？嘿，啊，我食恁的产品已经食八个外月啊。
1: 好。
3: 啊，即嘛检查，唔过检查两摆。
1: 好。
3: 啊，拢伫即个五到七只。左右，我
1: 做
3: 进步，进步多些。
1: 哦，咁要进步一倍起嚟啊呢？哦，安尼好啊，哦，安尼介好嘿。
3: 啊，尤其哦，好目睭，好头脑侪。我咧拍电脑哦，拍到我咧挂目镜，即下唔免挂目镜。
1: 哎呦，安尼真好。
3: 嘿，我睇来去，我感动到啊，即下买你食。
1: 安尼哦，
3: 你食那个三星金宝。
1: 好，安尼好，
3: 真好，够赞。
1: 谢谢，谢谢，谢谢。好，安尼阿伯你不不中咧。嘿，咱的癌指数呢，我依然的正常啊，的卡不要紧啊，嘿，好保重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啊，大家拢感官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吃这罐规身躯拢给你照顾掉安尼啦。看咪吃个瓶瓶罐罐，吃一罐低了五罐，那么吃三瓶要保养身体的，就是要吃这种啊较好。啊啦，骨头关节筋都给咱照顾的，吃咱这罐
0: 钙固执。
1: 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拍档，上个基本的导出啊，啊，咱来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加，
0: 阿雅德纳，
1: 陪我上个人香港刚升七进老官，到上个个无啊，
0: 诺诺皮痒，
1: 假好不好，这个咱
0: 到什么？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
0: 多准一个，
1: 谢谢。来哟，那么咱的好朋友在问咱的保温瓶呢？哟，即卖有房屋啊啊，所以是两点啊。那么咱这是上盖好用上好材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也这医疗级的哦。你贵有房个换哈，两点换一支保温瓶啊。你那是有房那无现货呢？再请有房搞阮公司寄回就好啊哈。来跟咱报告哦。当然咯、哦，咱大家拢一定爱食了，放出来过来就是爱困得起哈。现在困不起哦，真的是伤脑筋呐、啊。大家真济人有种困了，咱平均台湾四个人够一人失眠、困眠的问题哈。那今麦请到老公来这困的问题来，谢谢。
0: 是啊，困眠咱想办法个调整者哈。很多夜猫子啦，暗时不困，你为什么不困？咧无用工课咧读册哈，是咧看连续剧、拍电动，拢有可能。咁爱改爱改。因为咱的身躯，是需要你伫，咱十一点以后来开始来困，哦，所以讲有人较早困九点，有人十点，当然看个人的生活习惯。 哎呀，不是说你做暗班的人，你日时的睡就无效，不是啦哈。咱的身躯需要一个连续六点钟到八点钟来个睡休困，好咱的器官细胞就去诶这个部分哦，会当有时间来修补家己诶这个部分的机能啊。所以讲为什么需要这长的时间？一方面是咱细胞组织需要时间恢复，以外。就是咱睏的时阵哦，按这浅眠、轻度睏眠到这快速动眼期哈，实际上咱有四个循环，哈、哦，咱需要四个循环，每一个循环是差不多是九十分钟、点半钟，所以讲咱上少爱睏六点钟是安尼算出来，是算出来的。啊，所以咱囡仔长不够高呢，是不是营养不够？以外就是睡眠不够，囡仔睏更加长啊，甚至讲有九点钟以上，爱到十二点钟也有可能。啊，莫名其妙，忝就是睏未起，有可能是身体在发炎啊，身体在发炎，也有可能是自律神经的问题。好、哦，所以讲你这两科拢要医生看的，哈、哦。啊，真正看不的时候，也要看加医科啦，好、哦，加医科万能哈、哦。啊，当然啦。但日时不是拢咧度孤的阿公阿嬷，这不好啊！这绝对影响你暗时的困眠。
1: 是，
0: 中道。
4: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八八点九，苗栗正义电台。
5: 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6: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1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4: 真不错哎。
1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0: 火林牛这首歌，什么人唱的？火林牛，哎呀，应该大家拢约出来吧？南方的人，这首歌主持人是彭信哦。那么，是咱这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你好，嗨，超工来了，你好。
1: 先生啊，大
0: 夫
1: 你好，
0: 来
1: 我请你的迄、那个阿亚德纳一醒到天光，
0: 不是一醒啦，是一困啦，
1: 一困，卖讲一困啦，
0: 你还讲困
1: 到天光，
0: 你醒你都无困啊，你醒你唔来讲一困到天光啊，一困到天光，莫讲唔对，好谢谢，来你好你好，阿伟，哦，那就会记下你好。
2: 来，谢谢你好。哎呦，帅哥，
0: 吴大哥你好。
2: 哎，你好。
0: 嘿，
2: 我来你讲一下哈。
0: 好好。
2: 我吃等啊，
0: 三片五
2: 斤哈。
0: 吃几年哦？
2: 嘿，我阿明哥全部改掉啊。
0: 阿明哥免吃。
2: 免吃。
0: 哎呦，好棒好棒哦！
2: 吃
0: 阿亚等啊，好困难哦。
2: 平常我身体拢较挺，身体拢较好啊。
0: 哎呦。呵呵呵啊，好吴大哥，你保重呢。呵，谢谢。啊，你好，你好。
3: 来，谢谢，我是小林。来，
0: 拿就关线下，拿就关线下。好，拿就关起来呀、啊，麻烦起来。
4: 我关下，关下，关关下。
0: 哎，来，请讲重点，来嘿。
4: 我张口在，我讲，提关嘿。
0: 上面有不接来，讲重点的好，接了那好来，请讲嘿。
4: 啊，我接一关讲说，哎呀，多那嘿哈。
0: 好好好好。
4: 啊，再接一关讲说。
0: 三千千本。哦，啊，接了好不？
4: 我该接该接嘞。
0: 啊，你接了好不呢？
4: 接了快困，啊，无拢接拢。哦，你们在听听了，就知啊。
0: 哦，哎呀，多那较好困呢。
4: 哎，好困。
0: 好，好，阿妈来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拜国民拜了民清民金刚棒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喝杯那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困眠的成分哦。而咱这款来钓的有我来钓个天然的荷尔蒙加银杏果加胖红呢，够灰粉，和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够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帮助咱血较袂黏贴黏贴，叫做软磷脂。啊，那么咱个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袂疲劳哈。所以阿达妈紧讲紧讲，记得伊哪来哪无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假。阿雅德纳，上次来当个家，三千钱要做只，安尼个健康如何哟、哦？哎、欸，我拢听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平均，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呢，咱么咱呢，唔要急无那只阿边那好哈。啊，来当然，那是咱那边呢，咱登记拢根本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哈。每一关上一点，每两关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书柜摊啊。十点是咱的上一罐商品，和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捞起来哦。十五点是咱的，哎，西瓜牌的布张锅、炒菜锅那个是大机的，哎，咱这是37公分的哦。所以呢，当然咯，吃好再给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长，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小姐你好。
0: 是，我姓沈，你好。
5: 请问吼，咱这个物件困未起，是要食啥物？
0: 阿姨接电线哦，哎，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就不能够另外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搞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的转 A 播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也无从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巢阿莲罗的桥阿头，我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和平呢，你也当改转咱的102.5收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咱要来讲一个故事啦吼，这个故事吼啊，一旦看出的老爸老母的用心嘛吼。讲有一个妈妈，这个妈妈呢，来走去断崖边啊吼，这个去断崖边啊呢，得车碰车啦，啊，去断崖边车碰车哦，啊，然后吼，伊就一直车，啊，车上面的车围巾啊，一直车，啊车。 赤围巾哦，是不是一直等起，一等起嘛？啊，伊的这碰伊的围巾的，一直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到哦，整位断崖落去啊！啊，这个妈妈把酒喏拢无咧看啦，都干那一直吃着掉，讲奇怪啊那，因为真的是位断崖落去，是不是有重量？哎、欸，奇怪，伊那感觉有重量咧，意外咧，真惊去边啊看，惊去断崖边啊看，哎呦！哇、哦，哈尼长啊，已经是长到一个断崖落去安尼。啊，这个妈妈吼，无想着讲哦，伊那个继续扯落去了呢，伊是不是叫拖去对不？伊但是伊啊，目睭开开嘛是一直扯一扯一扯，一直扯这碰西啦，扯到无线呢，哈？啊，无线应该就无啊嘛，对不对？你们在这个妈妈，我含你们在，这当然是一个故事了吼。这个妈妈竟然用家己的头毛，伊多伊才想着讲啊，我的头毛足长诶，伊怎用伊头毛落去扯，落去扯啊！恁个想呢？你想感觉有可能吗？一定会扭落去嘛？迄挂人扭落去啊，对不对？这个妈妈哦，干那果要扯这个碰生呢，要扯扯好哦，这银件安尼俩啊，可一直做，一直扯就对啦。那么这个妈妈想什么？干唔对呢？伊想要揢剪刀来剪这头毛剪断啊！结果呢，迄一整个扭落去，啊扭落去了啊！这个妈妈佫爬起来，好个仔，伊整用锤哦，把伊头毛拢剪断，啊这人拖无拖落去。这个安尼了，伊才想着讲，唔对呢！啊我日来扯，暗时也扯，啊扯这碰身吼，结果呢，那安尼？咩啊！真变成狗，扭到一坑坎内底啦！伊真把迄两只狗啊，甲弹掉啊！好啊，唔爱吃啦，真个弹掉。这是一个故事啊！啊，这个故事要讲啥？现在，这个故事的是要譬如讲，咱做妈妈的人，干那目睭金金啊，希望讲囝会当好过。好，像我讲过，我的亲戚其中一个大姐就是安尼嘛，伊的囝是了尾啊囝呢。哎、啊，这个囝吼、哦，做个改好嘴呀，改这个老母好嘴。啊，这个老母是啥？在做自助餐。透早吼、哦，五点过就去菜市啊买菜，骑一台破乌托邦，啊，家己载载一堆菜。啊，因翁甲因囝吼，伫厝内底咧享受，拢无要个，佮透风落雨，伊嘛是这个大姐家己开骑乌托邦去载安尼啦，载去哦。今仔日要教人便当的菜，拢总是这大姐，伊全部拢是靠家己啦。啊，而且呢，佮兼煮啊。啊，因翁哦退休了呢，佮倒包便当呢，佮要佮讨薪水呢。因囝呢上班，啊上班唔是袂歹吗？哪有啊？逐项都来啊，吃喝嫖赌拢来啊。结果呢，上班的钱无够开，佫去啊地下钱庄借钱啊。因老母为着安尼哦，拼性命，从迄个请碰西阿妈安尼，迄阿桑安尼，一直做，一直做，日来做，暝啊做，佮兼去人扫菜市啊，一直做，一直做，做到要甲帮因囝倒还贷款。啊，无就是甲伊亲戚朋友安尼借钱3万、5万安尼骗，嘛毋是讲算骗啊，伊的意思讲哦，伊的行李结果是借拢互因囝开。啊，够行人吗？无行人。结果有一天啊，这个大姐说中风，哈？啊，中风了呢？伊这个不孝囝吼，准利用这个机会，甲因老母的一间厝甲卖掉，牵伊的手甲卖掉安尼哦。意思讲伊还阁清醒甲卖掉啊。过不外久，伊这个老母已经痴呆啊呢。伊敢有讲要改这个老母甲顾好吗？照你讲，应该把因老母带去手术，唔才掉来掉血啊！伊老母中风来掉血甲医生是，我听讲的是讲，迄若开刀把迄血甲切起来就好啊！伊无安尼做，伊无爱开钱，放完老母怎变痴呆？啊，伊翁嘛同款笨色，同款种笨色人，一个囝啊，一个翁啊！你看迄个大姐，我这人我可怜，有够不幸呢！即马变成啥呢？一段时间过了呢？变痴呆，因为中风嘛，变痴呆啊！袂认得家己的囝，袂认得兄弟姊妹，袂认得亲戚朋友。我去甲看，伊嘛袂认得我。然后哦，怎变成呢？听无，怎较袂输讲家己所有五官拢关起来呢啦？目睭也看无，耳 耳孔嘛听无，嘴嘛袂晓讲话啊。安尼活伫这世间要创啊？一个人伫这世间尔呢？因囝哦，竟然给送去上界拜安养院呢？迄因为爸伊变成低收入户嘛，啊有补贴啊。回因老母吼，倒伫个倒个褥疮，你毋知？迄脚只片是红偌大红呢？迄是伊个小妹啊，真正有够有用心呢，帮伊出钱，逐个月甲帮伊万六块甲刷去较好个安养院呢。你看即种伊只囝，看偌了然啊！真正是。真的假假假好啦，爱袂去开。

因那是家人的，唔免退行，真的唔通。你若要提早再见，就无话讲，啊，若无讲真的啦。你那是家家己都拖累落去，你若拖累你，你去拖到你好别个后生查某囝呢？安尼你不应该，你袂使你这个囝是了尾啊囝，结果你骂你其他的其他囝无来甲帮忙，有安尼人无？有安尼妈妈？安尼这妈妈感觉唔对。你这个囝的了尾啊囝，你去叫伊的兄弟姊妹来甲斗行销，安尼开掉，一个人拖累落去，得咧丢脸啊！个兄弟姊妹，你后生查囝个斗行销，安尼开掉，安尼都唔对啊！所以恁囝是一个了脸。你茫叫其他的囝，该斗三工行钱，绝对袂使。你安尼是你足不应该，你是一个不应该，你是一个无业家老母甲老爸。所以呢，我这是我秀山吼，因为我有亲戚是安尼，我深深的感受，我感觉讲好朋友呢，一个人哦，你了脸的该可怜啊！你去甲其他人拢去拖落，去甲你家己的老本拢甲拖落去，佮无够可以讲借钱来甲拖落去，安尼更加不应该哦！吼，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哎，希望好朋友呢，爱为家己好啦，食老啊，嘛是剩一口人啊，爱辛苦的老小看吼，唔好全部拢装哈，拢装交互恁，你不好见哈。当然，我嘛希望恁的囝友好啊，万一若拄着咧，就是爱注意啊。来，我来给唱歌咧，阿母的手，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吧空空，数了九，数了九，来谢谢。来稍等我一下，我切换一下，来，阿母的手，来谢谢。这个我之前就觉得我的这个电脑哈，我的电脑就是有问题，等我一下哈，来稍等我一下，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0800469469，这个来我修等一下嘞。

谢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听我唱歌嘞，谢谢。嗯，奇怪了，怎么会这样子呢？跟那天一样的状况呢？怎么会这样子哈？那么我另外来唱别首歌曲，我等这首歌我等下个，卡给你唱哈。阿母的手我等下再给你唱来，对不起哦。来先听我唱歌啊，阿母的温情，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我感觉我这个电脑里面的歌曲哈有问题哈，就是会有错误哈，等我一下来。谢谢

大姐，你的歌我等来给你吹，先给你抱歉哈。啊，我先来给安排这首期待来听，先听轻松的歌。啊，咱等来给你唱这首歌哦。对不起，给你抱歉哈，谢谢。期待。

0: 谢谢，期待期待，就是北方哈，就是我们要去北方游了，游了也出游了。谢谢，继续挂，就是期待好了，谢谢。来呀，那你定爱注意呢，春夏秋冬拢有可能人会中风。你唔要当作是干那寒天呢？啊，你盲目认为讲是干那老大人较会呢，少年人都没有。错了哈、哦。陈刚新闻的报道，25岁模特，模特哦，伊唔是身体个盖用哦，够有腹肌哦，有在重训的人哦哈。结果呢，唔知是虾米原因啦、啊。结果呢，就在困的当中就走了，因妈妈非常的错愕。那么呢，我看过有一个跟拍到你家有一个节目，也迄、那个也儿子也是21岁而已，而且是运动选手，在学校是有名的运动选手。今年马西在困的当中呢走了，然后这两个人拢是什么问题？身体拢够用哦，两个拢是运动选手哦，各是一个各是模特哦，结果两个拢是什么原因呢？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呢，咱那边我捌讲过吼，咱人规身躯哦，咱规身躯死亡率上紧的是对一个心脏，啊，你病大创贵了再见了啦。所以咱那边你呐，只要有胸闷呐、胸干闷闷呐，有这种情形的人呢，那么你一定爱记啥，爱记牛血啊。咱平常时无客观讲啊，我到咧食血的药应该是无要紧呐，嗯诶，我听你咧说咧。有要紧的时候已经袂赴啊，你敢知？所以呢，只要心肝呐、闷闷呐，甚至个已经变会疼、会肝疼，我呢无讲啊呢，个会变青瓜，我迄个无讲啊。那急性的心肌梗塞也见证在啥呢？就像心肝有石头跌掉诶，啊你咧困的时候，就像哦心肝有迄、那个大只像甲你坐伫你心肝安尼会疼、会闷个会疼。按倒边的肩胛头，甲倒边的下海，甲你的手，然后变成走路小可行得喘。你敢要相信？包括吼、洗身躯嘛喘，个人个变青瓜，这种情形的人就是有啥？那不是心脏积水，啊无个是心脏呢有心肌梗塞。这种状况一定要马上去挂，马上卡119。啊，我捌甲恁建议过吼，当然你卖发生较好，然后。万一有这种状况的人，因为叫119，请119来比较安全，伊来对车顶咧，甲专业人员咧，才救你，才救会到安尼吼。所以呢，咱咧好平咧，咱即马目前咱台湾呐，有600几人高险呢，啊，咱一年来这边有20000几人，因为急性的猝死呢，急性心肌梗塞猝死诶，而且拢是少年人，差不多80%拢伫厝内底发作，所以咱咧好平咧，有高险。你有打过成管，你够有糖尿病，你够有食薰，吼、哦，你够食薰，吼、哦、啊！你爱注意啊呢，是不是你定定干嘛会胸闷，啊个压力过大，压力过大，爬一下楼梯啊喘，落楼梯啊喘，干那坐断椅啊你嘛喘，啊个来搬物件嘛喘，这拢是唔对的，这个都不对的，是大部分这拢是甲心脏有关的，无定就是啥。啊，咱的二尖瓣脱垂，或者是三尖瓣脱垂哦，吼，所以咱一定要跟检查会啊，甚至要跟两扎呢，跟叫119哦。来，你好，你好，
1: 来，你好，你好，
0: 还是我先生，你好，
1: 我姓徐啊，我是同乡，
0: 好、哦，你好，什么贵书？
1: 我就是请问你，
0: 嘿，
1: 因为你。听大家你讲，爱食心脏也好。
0: 哎，该接接来，等下我想听医生哦。哎，谢谢。

0: 好啦，谢谢那位挂彩给五星。那么这是黄云说，请问让这位是我们的廖廖，我们说店面又来，谢谢。你好，
1: 哎，秀山小姐哈，
0: 是是，
1: 哎，我想请教你一下
0: 哈，
1: 我的那个胆固醇哦，总胆固醇177，
0: 标准
1: 那个
0: 标准呢、啊？
1: 高密度的怎么才34啊？
0: 表示你就是有较轻脆啊。
1: 哦，对啦，
0: 你的人轻脆啦。
1: 嘿，
0: 哎，不要紧啦，这样 OK 的。欸、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保重了哈，好，谢谢。来你好，
2: 你好，你好，美女，
0: 哎、欸、喂，1995，你好，哎、欸，那我赢，
2: 你就讲我哦，爱食甜的物件哦，三三干的时阵还管哦，
0: 唔好食甜的啦，
2: 系
0: 啦，唔通去食甜的啦，
2: 冇啦，
0: 爱戒药啦，你即马买1995，你唔是无啊吗？
2: 冇啦。
0: 哎呐，
2: 哎
0: 呦，我食上就甜，你看食上就甜，都叫人研究的人讲这上头闹无好呢。
2: 你好，
0: 哎呀，提早老人痴呆呢。啊，你怎样无？阿妈去呗，阿妈去呗。好，保重哦哈，1995保重好，谢谢。来，你好，
3: 你好，
0: 你好，哎，你好，
3: 那你，
0: 哎呀那，我今天要开两灯啊，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我的这么叫你喝啊，当然该开两灯。呵呵，刚讲一下啊，美女，谢谢。哎，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小姐，你好，我在靠秀山。
0: 哎，我秀山，你好呢？
4: 秀山嘞。
0: 喂，我的是你。喂。
4: 我来做见证。
0: 来，上片了，我起来。
4: 我甲我迄、那个。
0: 哈。
4: 我迄个上你敢知？
0: 诶、你讲，我紧讲重点啦，你讲重点嘿来嘿。
4: 我昨日有打电话给我啦。
0: 我紧你讲重点啦，
4: 安那嘿。讲重点哈。
0: 嘿嘿。
4: 我食了足好啦哈。
0: 哦，食了安那好。
4: 迄、那个多种血压嘛足正常，啊，心脏足正常啦哈。
0: 哦哦哦哦。
4: 啊，身体拢有差啦哈。
0: 哦哦哦。
4: 啊，阮翁食了拢足好啦。
0: 哎呦，好好好。
4: 啊，今嘛哈。
0: 嗯。
4: 我有报人家一下，我嘛足好，我报人家，我那副西甲吊阳光啊。
0: 无紧啦，真紧来帮关就好啊。好，大嫂，感谢你给咱倒小杯哈。好，谢谢。
5: 小仙，
0: 哎呦，
5: 你好，
0: 大姐你好。嘿，你好。
5: 我现在拢唔免食药啊呢。
0: 哦呦，三片的名没有讲出来吼，啊，今麦身体好无？
5: 现在未歹啊，啊是个洗洗灯较新尔啊。
0: 哦，洗衣机温度都新鲜的啦，嘿。
5: 啊，唔多食较侪年安尼吼，
0: 嘿。
5: 我心脏还阁未歹，还阁较，我有在换一个操作，我换多灯啊。
0: 有换的，哈哈。啊，你嘛是加来洗哩呢，张大姐，阿弥陀佛，好，保重哈，谢谢。没有，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鹅肉，大家同款拢是吃咱这罐三鲜煎包。因为咱这罐三鲜煎包的好处就是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所以你会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啊。那么吃三片啊，吃这较好，吃一罐低咧五罐，你看免吃一罐遐一罐，吃个瓶瓶罐罐，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所以可能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那咧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啊，吃拢无问题。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介个人呢，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要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哈。而且呢，吃好的给咱倒小杯以上。公哥，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存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哎，就抓呀。
0: 哎，你好，什么贵叔？嘿。
6: 哎，会有介绍还好。
0: 会有啊，他管呐哈。来，先客接招。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
0: 我先生，还是
7: 哎，我听到没有？
0: 嘿，
7: 因为老公刚好已经是我当阿进行了较慢，阿放着拢进较袂调，阿进会当食。
0: 三片我再叫啦，这会当哦，阿爷福建哦哈，检查福建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哟，我那个唱歌哈，咱这刀男的黄大姐，给你抱歉哈，我先给你黑系列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听我唱歌，谢谢。

0: 哎，这朱琴人好像是詹雅文哦，来谢谢。来哟，我拢听讲过，咱食物件甲咱的病有关系无？哎哟，绝对一百趴有关系嘛，无叫做病从口入，对不对？哈，所以呢，你也想讲，干那食脏，食个大发炎。吃个大结石啊？为什么？哎、啊，本身就是胆固醇高呐、啊，啊，迄脏可能内底边有真侪啥，真侪伊个肥猪肉嘛。啊嘛是有人哦，你敢知有一个人？这个人当然伊唔是食这个物件，伊唔是食大白菜啦吼。这个人是爱食啥物？你敢知？红烧牛肉面。这个我刚才讲有讲过吼，这個、人爱食红烧牛肉面，而且伊。本身够啥呢？有高血压。那么伊平常时拢是食啥？重口味啊！吼、哦，更加拢食迄个酸辣汤啊、鬼碗啦吼，啊无就是食迄种迄个个咸。迄位人咧食物件吼，迄毋是讲干呐安尼食呢？安东啊话淋个鬼碗，迄淋一堆哦，淋一堆哦，辣椒啊，迄个什么醋啦、啊，一大堆物件。我拢想讲，你是咧食，你是咧食面啊，是咧食迄个温料啊？啊，有一个规划男该该价值吗？但是为人都是爱安尼啊，喜欢吃那样啊。啊，那你敢知道这些会伤咸未？哎，你莫当作食咸，一概不要紧，一缸不要紧。但是啊，那是达缸价，天天吃，拍谁？那那游击别看咩呢？陈毅的先生达缸拢食牛肉面呢，食红烧的牛肉面，搁食炸猪排呢。啊，个有啥炸鸡排呢？所以呢，咱平常是爱食物件，我拢比如讲，咱姑姑啊，甲食一百不要紧啊，但是也不要忘记了吼，咱只有那里冇够。你若要食，你讲明早即个食即个牛肉面会咸度较悬呢，那么你就是爱只有那配合有够。唔忙讲哦啊，我食落去的，咱拢会想讲食落去哦，都无代志啊，咱的胃肠会去甲咱取消，歹势呢。你若是。食了唔掉去，胃当时受伤呢，包括咱即要甲你心沉代谢，要甲咱过滤油脂，迄卖出问题呢。何况哦，有人哦，原底就是有啥物，原底就是有人就是有高血压，原底就慢性病，比如讲糖尿病啦、啊、高血压啦、尿酸高，尿酸高是简单讲叫做食伤好，食伤过营养啦。啊，你若无食伤过好，会出问题吗？不会的吼。所以呢，咱就是讲哦，咱要食物件一定爱注意哦。尤其是像咱迄讲是毋是新闻，咱个报了一个人呢，迄、那个人甲囡仔哦，三个月囡仔内底甲放青菜接火，甲迄个蓝牛奶，哇，惨嘛！这个囡仔规身骨拢紫色的，哇，有即出问题？为什么？哎，袂使囡仔人三个月呢，袂当食迄种物件啦，不可以吃呢，袂当食副食品的物件。所以呢，如果是你本身啊是已经肾丝球过滤，你无达到六十，你个糖尿病，你个高血压呢，请问你敢当食补？不可以。啊，你敢当食？尤其是你个尿酸高的人，敢当食顶补袂？袂使。啊，你敢当食青菜汁？不可以。啊，你敢当食啥冬？要什么顶什么顶补啦？甚至呢，你个食啥呢？青草地可以吗？不可以哦，吼！所以咱一定要家己，卖讲啥，讲较歹听的瘾分呐。啊，咱要家己惜，爱惜家己身体啊，爱惜命命啊！你家己无要惜身体，你什么人要家己照顾，对不对？所以呢，只要那是有高血压的人，到糖尿病人，咱一般来讲，叫长期那是有慢性病呢，伊该长期袂。所以你若长期慢性病有糖尿病人，咱的肾丝球呢，慢慢伊就会疲劳的硬化。伊就无法多维个功能，所以才会变成呢，起码这呢就糖尿病人咧西游记，两个人平均都这样，就是啥西游记，就是因为糖尿病来的。包括咱的高血压嘛，赶快呢，你的血管的弹性无好，啊，咱的血管内底面受到伤害呢，咱的血管内底面的皮吼发炎呢，长期落来，油脂也变成无法多甲你过滤的功能，所以不怪你得西游记，因为起码我讲的咱台湾西游记。排第一名是什么人？糖尿病来的啊！第二名高血压，第三名慢性腰椎病。慢性腰椎病多少人？250几万人以上，应该无以下哈。所以咱假使来注意哦啊。那么如果是你本身也是真够高油，咱听讲过，真够高油、真够上油的人，一定要记。听我建议， 啉茶爱慢慢啊啉，四十岁开始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上个四十岁开始啉温的茶，啊，过来兼做提肛滑，兼做打卡底。咱有送互恁哦，这个脚踏板呢，爱当打卡底，刺激着咱的卡底膀胱经吼。啊，过来呢，最近我个个人建议一个动作是啥物？来注意听哦吼。那呢，坐咧椅啊，甲坐咧，然后咱的正脚跨伫倒脚的顶面。啊，咱的正脚是咪跨伫顶面垫着？你用你倒手的四指尖头啊，伫脚巴遮，甲放诶，放伫脚巴顶面。然后再用正手的大头拇，甲顶。垫这四个枕头的边啊，这个咱这是脚底有骨嘛吼，啊你甲垫落去，安尼敢听有？啊那个垫要垫一分钟，上好你家己试一礼拜看卖啊，一天垫三摆，吼、哦，或者是中到暗时呢，你得给人感受到，佮经过的啥？有咧保养，佮啉茶改变，慢慢来啉嘛，会当解决到你的困扰是甚物困扰？膏药的困扰哦。来，你好，你好。
1: 小姐姐，
0: 哎、欸，我先生你好，
1: 我都卡的啦，
0: 都我听到，哦，好了，你的辣椒跟来
1: 我问你了哈，
0: 嘿，
1: 放尿的去泡的时间啊，
0: 啊，就是尿蛋白啊，来，现在接招，欢迎谢谢。

我一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囝儿自细汉身躯就来缺陷，也毋过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

0: 阿来谢谢母亲，那么这是阿吉拉所请的是咱这许大姐所点名哦，来谢谢。你好，你好，嗨，
1: 嘿，你好，
0: 哎，来请讲，请讲来，三妹，
1: 我讲好
0: 诶，来请讲下来。
1: 我甲你食三年年报，嗯嗯，食了这么阿弟安尼，一吞两盖，
0: 你是讲暗时啊起来放过来拜药吗？
1: 是啊，我第一不吃，第二不吃呢。
0: 哦，阿姐嘛存两百年呢。
1: 嘿，
0: 哦，特别搞油了。哎，大姐，安尼好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嘿，
1: 阿都三型肩膊啊。
0: 我阿姐了，哪好呢？
1: 对啊，哦，别搞油，
0: 别搞油。
1: 我刷嘞吼，嗯，他油卡全在底下油。
0: 哦哦，好好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哎，得赞啊！你干哪呢？
0: 是是是是。啊，好，安尼就好。好，感谢大嫂，谢谢。阿德，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哦，你走第一年呢？吼。
2: 是啊，我大家拢走拢无接啊。
0: 哦，唔是无接啊，咱别人咧讲啦。
2: 别人咧讲哦。
0: 天哪，靠，伊就无接的咧嘿。
2: 是哦。
0: 来讲重点，讲重点来。
2: 哦，我食诶。
0: 三秒不接。
2: 你上几斤包啊？伊有生老好去啊。
0: 有生哦，
2: 系啊，
0: 阮这是外观呐，
2: 红绿啊，
0: 红绿哦，
2: 啊，今麦变乌绿啊，
0: 今麦乌绿哦，有，
2: 系啊，
0: 啊，食些来注意哦哈，你稍等下，阿头啊，食些来听哦，知影无？哦，刚食头啊，好，谢谢。来，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请讲，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我食你的三鲜哦，
0: 嘿，三鲜，
3: 啊，迄个一暗放四盖料，啊，今麦剩一盖，
0: 哎呦。哦、
3: 啊，迄个哦，这個、我头壳疼吼，耳也肌吼，啊，一边吼，啊，今麦嘛好啊，啊，我今麦后礼拜要过来叫啊。
0: 好，你稍等一下，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姐，谢谢你，好，谢谢，我今个改两顿哈，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4: 喂，先生你好。
0: 哎，请讲下来，谢谢。
4: 台湾先生哦，伊食诶三鲜金宝哈。
0: 嗯嗯嗯。
4: 本地拢放药，拢安尼泡泡安尼，讲无效啊！真食食，嘿，泡泡拢好起呀！
0: 哎呦，哦，好棒哦！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哈，我给你盖两顿哦，好，谢谢。三片都无一个来，你讲啦，你讲检查啦。
5: 我一打哈，我今仔检查三支巧克力的9.1耶呢，9.1.8嘞，
0: 91.8，
5: 哎 ，COPPP 拢20-15年嘞。
0: 哎呦，关机所哦，好呢，好好。
5: 对啊，啊，做好医生打工，做好我讲啊，唔过身材无好。
0: 哎，不要紧啦，身材不要紧啦，健康靠紧啦。嘿呐，好，大姐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拢是赶快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大家拢会记哦，这款真啊有够好，大家食了饿了，大家食好都无敢补，就是咱这款因为龟仙姑有甲你过透透，所以食一罐低咧五罐呢。你若唔相信，你就挂灯啊食，你就知啊。哎，你唔要讲啊，够有影吗？啊，你挂灯啊食就知影吼。当然咯，你头啊食三顿哦。头啊，上好是食三顿，然后后壁也慢慢来靠这个改两顿，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个一枚给放过来改药人嘞，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哦。那么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只抓起来挂水滴个捞起来哦哈。买两点，咱两点有上了保温瓶。那么咱即摆希望喝冰个大啉温温那茶呢，咱用上盖好材质，用316的316不锈钢是电力式的，哎，咱这是医疗级的哦哈。哎，保温瓶两点换一支哦哈。啊，咱过境间要帮我，啊要帮那部现在请药房，再甲咱甲伊公司叫回。哈，以上功课，等下接班订单的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喂，
6: 你好，
0: 哎、欸，我先生你好，
6: 你叫啥？
0: 哎、欸，
6: 阿爱哦，阿你去老鸟啊，先买个啊，就
0: 老鸟啊，我来等一下来接接哦，一线哦，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7: 秀爽哈，
0: 还是
7: 我做的八顿家人哈。
0: 哎，
7: 我被问你讲，好像有有生要食什么？
0: 哦，来二线直接哦。哎，谢谢。来呀，那么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不要继续个卡，咱的空电，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 469 啊，469啊，那边除了秀爽，看了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也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这样麻烦好朋友哈，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拢希望好朋友呢，恁家的囡仔对你真友好。当然啦，无人希望囡仔不好啦。啊，不过有啥哦？免啊讲，囡仔大汉了，伊去社会拄到的人。啊，实在人呢，结果无看好，结果看歹呢，还是恁囝家己学得歹呢？有时袂当看托朋友啦吼，啊，恁囝家己学歹，恁囝家己歹嘛不一定呢。这种的情形呢，上个艰苦的人就是许多人。啊，你若去加上吼，伊伫外口家咧母亲节债务啊，啊，然后呢，人拢来到厝内咧讨钱啊，春节阿上住伫岐山，伊就是安尼啊，因囝哦共借出侪钱啊。啊，拢来买了因兜讨钱的，伊闹钱，伊咧扣回收的人免闹钱呀。然后呢，对方讨钱的人哦，提无钱的啥，该蛋迄个蛋大便呐、啊，够臭的。而且呢，破产、油产啊，这妈妈是好啊，啊好，报警厝边个报警来够好吗？遐人哪行哪错就走啊，跟错安那点在？会用生囝，袂用嫁囝啦，安尼啦。你也想啊，听到老母袂艰苦吗？敢袂？迄讨钱的人讲这种话呢？所以你也看吼、哦，为了做老迄种不好的囝呢，上可怜的就是妈妈。妈妈比爸爸较心疼，爸爸话想干嘛讲啊，当作无这个囝。所以呢，爱为家己好，无钱全部拢互恁家的囝，你爱家己老，你两个老本大辛苦哈。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廖静芝。夏天虽然热得让人受不了，但是温馨的粽叶香却让人想起童年的记忆。端午佳节，记得给家人一份真心的问候。我是社会局长廖静芝，祝福听众朋友端午节快乐哦。
10: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2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云、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秘密武器哈、啊，秘密武器就是呢吼，唔爱讲讲的秘密啦，做这啊，做这个啊，你这什么配方？未使讲，然后即马讲出来呢吼，你敢不敢过去啊食啊？敢吗？吼、哦，等一下说给我们听哦。

一人有一包，哈，一人有一包。啊，有的呢，吼，比方讲不爱讲，迄就是因的专家饭碗。啊，你捌听过迄个老肉无？哈，老肉就是讲咧一寡咧卖卤味的，哈，听讲。这个老卤啊，吼，你拢无敢换，一直加新的咧，诶，物件煮开继续香的吼，继续香的。那咧，伫日本吼，日本有一个叫做老油诶，唔是老油条，老油条就咧讲啊，这个人咧吼，就是啊，怎么样，油腔滑舌，吼，老油条，哎，啊是讲咧吼，这个人咧吼，人讲啊老干哦，老油条哈，那咧讲咧讲到老油啊，看到吼，你真正惊咧，我是讲，嘿。即个看你物件，吼，我感觉伊只，你唔捌唔惊，真捌真惊。你若知影了后，哦，你绝对唔敢去买来食。日本静冈县有一间，吼，在卖迄种炸鸡，吼，诶，老店，啊，名叫做若鸟，吼，若鸟，这间老店咧，吼，卖炸鸡诶。已经66年了呢，吼，经过着一家子的老店，伫日本呢，吼，炸鸡的这个比赛，吼，曾经捌得着呢，吼，金奖，吼，也就是讲呢，第一名，那业者事后接受着。一寡呢吼，这记者访问讲啊，啊恁店的吼，为什么呢吼？啊，会当呢吼，煮出来炸鸡是这尼啊好食，吼、哦、啊是不是有呢？较无同款的秘方呢？哈、啊，啊是讲呢吼，你们的有什么什么这个祖传呢？哦，祖传的一寡物件落来。那这间吼，这间炸鸡店吼，已经走入到第三代的头家，伊就接受着电视台访问，大方吼，足大方的，甲伊讲，阮这间吼，阮这间嘞吼，炸鸡店，就是按1960年吼，西元1960年，迄个时阵嘞吼，我唔知阿个伫对，阿未出世嘅呢，阿就已经咧创业到今嘛，店内吼。店内咧，迄规厅油，唔捌倒掉过，拢总是陈年的老油，代代相传。按阮阿公传予阮阿爸，阮阿爸佫传予我，已经66年咧。迄油啊，吼，唔捌一届咧完全倒甲清气，只有甲油加落、加落、加落、加落尔，哇、哦，不得了了！原来他们好吃的秘诀在这边呢，吼、哦，带来讲给咱听，为什么你唔敢食？好啊、那咧吼。啊，伊就讲啊，吼，他们不断的循环这个老油，进来档口引导的炸鸡，吼、哦、啊，出现着咧，迄、那个啊复合的香气，吼、哦，独特的风味啊，伫咧吼比赛内底得着金牌，来这个老字号炸鸡66年拢总无换油，一个咧吼消息，吼、哦、记者一个甲问讲出来了后，引起着唔是日本了。是呢，吼，世界各国网友吼，整个哗然啦，啊，这点吼，已经咧66年唔捌换过的油，这对着食安会使讲咧吼严重的怀疑。事实上，吼，这间若鸟并非吼，参照讲吼，同一批的油一直加热啦，吼，它不是一直在加热，好。那有人讲啦，吼，透过着每一工清洁过滤，吼，搁再加新油加落来维持着品质。店员下班进前会先加遐啊煎过，内底有一挂残渣，吼，有一挂杂质，该过滤，只有保留呢少量的老油来增加着呢迄个风味，吼，作为基底。隔工则搁倒着新的油，和新旧的油
加做火，吼，安尼反复加热，吼，油在浸，啊，卡擦实实咯。你若新油，吼，你就讲吼新的油浸开，较袂遐香。为什么咱咧食炸鸡？为什么咧食咸酥鸡？为什么咧食啥？因咧浸开，吼，你同款的物件，去当来煮浸，会无参照因的因浸的遐尼啊好食？为什么呢？因为你新油，吼、哦、新油呢，迄、那个香气较无，伊就是真贵，吼、哦、那个香气特别特别的香。迄是即卖吼，咱台湾嘛足重视的啦，吼、哦、啊，亲像酱油条啦、炸类的东西，吼、哦、我做囡仔我会记哩吼、哦，我会记做囡仔吼，看人咧酱油条，迄、那个油啊吼、哦、是安尼规定乌飕飕，哎，愈乌吼，迄、哦、油条真开呢。迄、那个色泥啊，即安尼金黄色、金黄色，安尼吼较香，啊个较脆哦，迄是偌好食啊！你敢知影？那咱兜吼一年啦，久久啊煮一届，所以呢吼，你倒迄油落去，无亲像外口底卖遐尼啊好食。过来，咱若伫厝内底三不五时也要煮，一定要用着好的油，吼、哦、用适合啦吼，适合着煮的油。其实呢，吼，彩珍伫节目内底嘛，我甲人讲，吼，那个玄米油真的很棒，吼，玄米油真的很棒，哦，咧浸，吼，浸开咧迄个色泽啊，包括着咧，吼，伊个油品稳定性，吼，是足高咧。好，咱咧吼讲到遮，专家在咧讲啊，咱咧吼厝内底个油经过着咧，吼，安尼反复高温的加热，会逐渐慢慢咧。被生成哈、哦，这类反式脂肪酸，一个叫嘞丙烯哈、哦、烯胺哈、哦，这是化学的名，反正这个物件哦，化学名，咱唔免甲记遐尼啊济，就迄个油呢吼、哦，一直反复的高温哈、哦、加热的时阵，人体你搁食迄个物件落去，人体就会造成着有害的致癌物质，所以呢。业者每一天爱加到一挂新的油落去稀释，长期累积落来呢吼，这个油会变质无？吼、哦，这唔免问啦，应该就是呢变质啦。所以呢，专家嘛咧提醒，民众咧要食到好食的物件，一定爱呢先加潜在看袂到的，啊，你想会到，这个健康风险排伫第一位。所以呢，吼，咱爱食净的物件啊，家己较不咧净。你出去外口，你要注意哦，迄、那个行李袋，看你油，那是呢，吼，安尼乌飕飕，吼，一直在反复使用，净开物件，你真正食起来较香，但咧健康的方面，这就是你家己知影，潜在的看袂到啊，啊想会到的，吼、哦，一定要。把健康放在第一位，不好把自己的健康呢拿出来开玩笑。好，来，另外这是国内、哦、新店呢、哦啊、一名生出来的老妇人啊，开着车载着伊的翁婿以及着八岁的孙啊，昨经过着新北新店安祥路弄着山壁，当场。这个女驾驶失去了呼吸心跳，伊个翁婿甲着孙啊，吼，拢总是受伤，三个人咧送去到病院来救治。那这个驾驶吼，就是阿嬷已经咧救袂开呀。警方初步调查，七十五岁姓蔡的这个妇人，人开车载着76岁的翁婿，以及着8岁的孙啊，经过着咧安祥路，家己去弄着山。那因为呢，伤势比较较重，这个女驾驶送去到病院呢，又挽救未开哈。好，那另外就是呢，吼，来自着屏东，吼，屏东哇，这两天啊呢，吼，屏东都出名呀。啊，恁哪都在看网络哈，啊，在看迄个啥 FB， 屏东吼，这两天啊，吼出现了嘞，一群吼紫色吼紫色衫裤的信徒，东街吼底下的路诶都归落来呀。好，这个是台东吼，台东一间叫做玄济宫，其实咱咧讲诶啦吼。
宗教的物件哈，宗教的这个信用啊，真的很难去下定义，你也没有办法去批评，这就是安尼啦。

情我愿，虽然你有力动啊，真正管出来，这袂使讲讲敛财，塔克吼，阿母阿生塔克好难，塔克来对对，这个头脑。脑内底，吼、哦，这个脑是足好用的物件，哦，啊，唔好用，啊，安尼吼，啊，只后壁咧讲啊，怎么样，怎么样，吼、哦，用喷气啦，吼、哦，啊，伊咧吼震动啦，吼、哦，想叫你内心头了无定，啊，你咧食产品同款啊，心头了好定，吼、哦，爱怎样咧，对甲唔对啊？来，啊，无批评的意思，吼、哦，真的要来声明，吼、哦，就照着咧，吼、哦，这个新闻消息咧，吼、哦，甲人讲啊，好，台顶。台东吼，台东咧有一间叫做玄志宫，最近啊举办着咧年度诶这个绕境活动，那来到屏东，吼、哦、来到屏东，因为住宿诶人吼、哦、啊一名姓吴吼诶入住，不止家己讲伊是祭灯上师，也就是祭公，也个呢吼带着一大批穿着咧吼这个紫色诶衫裤，真的。扫街吼，敢那参像迄个人咧双击感官五六百诶吼，所以不简单啦吼，要安尼号召这么多人吼，不简单哦。好，伊呢吼献身大批诶，这个信徒啊，哦，拢伫迄个街啊路哦，集体哦，集体的。归落来吼，甲伊膜拜呢，甲着一般的宗教活动，会使讲咧完全无同款，阿嘛无咧新教，也没有什么。你说他道教啊，道教咧吼，有一挂新教有啥物会吼，啊，他的穿着啊，佫无像咧迄种道教的吼，阿嘛无像佛教，阿嘛无像其他的宗教。哦啊，这个其实呢，吼，咱不予批评啦，吼。好，来透过着社群也当看到，吼，因为这间诶，这个啊，姜诶啊，包括着呢，这个住宿诶人过去的这个呢网络顶管，吼，包括着。咱的相关吼，政府相关单位有哪有呢？吼，去甲伊关切过，为什么呢？因为伊就是呢，在直播的时阵呐，吼，直播的时阵直接呢，甲伊的信徒讲，叫人卖去看医生，讲西医的可怕，暗示着信徒怕病，唔好去看医生。所以呢，吼，整个这个直播的这个。片啊处理了后，都有人去甲检举啊。自称着这点闲事主事的姓乌，吼、哦、姓乌的女子，伫绕境的时阵穿着迄种无黄啊，吼、哦、的上衣，就是咱咧讲的吼吊嘎，嘛无身高，嘛无身尊，吼、哦、啊，就是后壁对着一批穿着紫色，吼、哦、诶，这个上衣。诶，人，即个信徒呢，随行好。那网络顶管呢，有该整理高大吼、哦，比较正义的，也就是讲呢，吼、哦，住宿的人，因都骑着麦克风吼、哦，啊，骑着麦克风咧接架咧专程吼。哦啊，无离开着伊的手，这是第一点引起着讨论。第二点就是呢，接驾期间甲着其他宗庙演唱唱歌，被网友吼，敢那被说讲啊，你无尊重呢，无尊重呢吼，你去呢啊绕境吼，诶，这个祖庙。哦，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呢，尴尬哦，竟然跳舞哦，跟他参照咧开着个人的演唱会，迄个款呢哦，并非咧传统的科技呀、啊、吼、哦，这个是第三点。第四点呢吼，无、哦、看到呢传统的神教出巡，啊嘛无咧出现着尴尬的意识啊，这个吼、哦、就是人家经历出来哈、哦。好啊，过来。左右两边拢来骑着透明的盾牌，吼、哦，咱从妈祖出巡，吼、哦，有迄个什么肃静啦、回避啦、啊，吼、哦，什么会？那这类竟然哦，竟然是呢骑着一种盾牌，就刚才才就镇暴警察，吼、哦，按骑着一种盾牌的护驾，比网友呢，吼、哦，调侃，哎，这有哪搞到一个网红吼、哦、来相比，这个是第八点。那第九点呢？吼、哦，伫别人的庙，吼、哦，伫别人的庙顶啊，内底讲伊上大
互人讲感觉讲去遮挂庙讲喧宾夺主的感觉。哦，这个是以上哈，事实上啦，并非咧哈，这个西欧哈的主事受到争议。根据着媒体先前的报道，过去呢，伊就是咧伫直播内底直接甲伊的信徒讲，讲咧西伊的可怕，暗示讲咧哈，直接甲讲。哦，这个影片呢，我看到讲，西医千万都未使去当，西医千万未使去看哈、哦。啊，用啊直接讲哈、哦，他就说西医不要碰，好、哦，保健食品不要吃，针不要打。啊，就是呢，哈、哦，信着伊的忠告，啊，他就会好了。好、哦，这个真的啦，哈、哦，嗯，不是主观，那个是偏激，哈、哦，偏激，我。咱伫节目内底拢甲咱讲啊，有病卖去医啊，该检查爱检查，该治疗爱治疗啊，吼。虽然呢吼，大家拢感觉讲啊，知影药啊食伤过侪无好，啊开刀嘛不一定咧啊、会好，但呢吼才真哦用着比较客观的，有的呢吼非开刀嘛不可啊，所以呢吼会甲咱讲，该医得爱医，该食得爱食，该开刀吼嘛是爱开刀，对无？啊，当然咧保养。还是讲咧吼，事先做保养，这是呢，这是重要的。咱要讲的，爱讲正确的观念，伊就咧讲啦吼，开讲加持过的鸡卵，会净化着业障，增加着免疫力的效果。鼓励着信徒来购买，吼，购买着伊加持过的鸡卵，更加较含的，吼，就是伊出席活动的时阵，搭配的信徒，吼，伫迄个路，吼，就是你看到五六百人，吼，总啊规类，吼，膜拜。其实呢，吼，我看到这个影片，感觉讲吼，有迄、那个，什么的啊，赞叹师傅的迄种感觉啊，那么凑巧，伊那都好穿着紫色的，吼，整个安尼紫色的一片啊，网络在咧讲啊，啊，你是一般的人咧，吼，啊，五六百的人，甲你规类安尼，吼，这个有点咧啊，比迄个赞叹师傅，吼，也搁较迄、那个，吼，哈，较迄个家己想，吼。他只是站着而已啊，这是规群的网络顶管咧讲啊，啊，你一个人吼五六百个人规了，会不会折寿？吼、哦，这个是网友的心声。好，来啊，咱就是呢，吼、哦，不要呢，吼、哦，过度啦，不要过度，吼、哦，不要过度的迷信，信啊，主哈、哦、啊，信什么宗教，拢总好。但是呢，不要过度的迷信。来安排这首歌曲，大家最爱听，讲叫做《陪伴你到老》，我陪伴你们到老，你们要陪伴我到老。哎，老的讲老的话，好，来哈，老的老的老的，要顾身体哦哈，这通电话卡。0800776699，财政刷卡接电话哦。

0: 嘿，啊，你叫啥顿食？哈，对对对，饭前饭后拢可以哦，哈。好，啊，明仔再收着会。啊，你若个有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你再个敲电话等来问。好好好好好好，祝你健康，谢谢，再见。恭喜哦，恭喜，又个有新同学哈、哦、来报道了，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温。产品好得价，一定要有信心，要有耐心。新同学好得创起，也来给你做调整。尤其是呢，老大人家好、哦，大家安尼呢，身体就严重。哪里吃欢迎，一定要坚持啊，一定要忍的，好、哦，其他喘不过，你就是呢，永远底下听。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哈、哦、啊！一定爱改穿好鬼，一定嘞吼爱回调整好鬼。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进攻个。
1: 一卡嘞，啊，出来讲，出来抓个个一半一半。哦，啊，你有得个好呀嘞？
0: 哦，你算在食海王浆清汤吼，迄个气在走啊，从啊存嘞，咱的气力会感觉讲吼一半啊，会冷安尼就对哇。
1: 吓，要急死啦！我呀讲，哎呦，啊，再讲好哟，我这边烦，我头头会惊你讲尿味，啊，再做哪呢？
0: 该讲吼，海王浆清汤吼，在食迄个精气神在创气吼，真正是第一名 number one 的啦。
1: 啊，个一辛苦从倒了，好像。即个酒我咧是即卖卖啊，
0: 吼卖啊吼，迄就是咱体内吼生毒、药毒较侪，毒素较侪。哎，那咧排毒的过程当中吼，有的人会反应皮肤较痒啦。你是安怎要来食我的海王浆甲清汤的呢？
1: 啊，就是今日干食饱，就我在我手架着你，啊，就食饱，啊，就你听着你当咧讲，啊，干嘛要食对一袋？就话要食迄个啥迄个？
0: 卖讲人，讲别人的安尼嘿。
1: 对啦，是要食伊的，啊，嘛是要食你的，安尼可有真久呢？啊，头仔有食伊。哦，我那买几万块，就是讲对的。我来玩这个，试看卖啊。开始我就吃，我就啊个下脚骨哦，整个靠背，今啊未酸啊啦。
0: 我腰脚骨那咧酸偌艰苦的呢，坐也唔是，啊徛也唔是，倒也唔是呢。
1: 啊，什么歪哥安尼哦，安弄只只的有影来，看只只安尼弄会跟你改善，今啊都未
0: 啊
1: 啦。
0: 哦，一行啊一行做条件，对不对？
1: 哎呀，我。
0: 你咧食海王浆清汤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2: 啊？困袂去吼，啊安尼会酸痛啦，啊困袂去啊精神较歹吼，啊我就食了就袂歹，啊不过即阵啊食到规身躯拢痛了了。
0: 哎、欸，听到好要好，好要爽哦！我讲吼、哦，迄气血未通吼、哦，困未起，咱的循环吼、哦，咱的细胞无多循环，咱就会卡足侪吼，即个垃圾，咱咧讲的体内的一挂自由基，啊，你若困会落去，细胞循环代谢好，自然就好。啊，你讲吼、哦，食只规身躯拢酸痛，迄吼咧甲你喘气、怕痛，袂要紧，甲你恭喜哦。嘿、
2: 欸，啊我精神足好诶、
0: 嗯。哦，精神吼、哦，以前精气神较无好，即卖食只继续好哈、哦。
2: 啊，个心情嘛较好。
0: 是，哎、欸，对对对。
2: 嘿、欸，啊我你顶界叫我一路食迄路，迄啊油。
0: 对，啊你就是吼、哦，海用煎两粒，安尼明仔载个五千给你哦，哈。
2: 好好
0: 好。好，谢谢。
2: 谢谢。
0: 好，祝福你。你海用煎全通的食对部分呢？
3: 我是迄个个目睭吼，那目睭咧困哦，拢会紧绷啦。
0: 吼、哦，啊姐姐有改善呢？
3: 是有较好啦。
0: 有较好吼、哦，下边吼慢慢累积来，啊咱要调整嘛是爱一步一步互伊透迄个锁啊夹对无？
3: 啊，所以你我有在听你的节目，所以我就知影会有这种经验。啊，有些吼无毛病的，迄吼有些拢会偶尔拢会跑出来。
0: 安尼吼，我讲的纯人体导航机，你若无食海王浆清汤，你就唔知讲你迄个气吼郁甲偌严重吼，会郁甲偌严重，对不对？哎，你食伊就一项，甲你顺，一项，甲你透。
3: 即阵啊，就是讲手开掉，迄个安尼般按，
0: 迄个筋吼。
3: 哎，啊，安尼成个会尖咧，就安尼丢安尼。
0: 对哇，啊，迄就是咱咧讲的呀，人体导航机呀，你咧倒有毛病，伊就会遐甲你透，甲你喘吼，啊，甲你调整啊，就够赞，有够赞，有够好诶，调整过、喘过、反应过，啊，就一步一步好啊。好，安尼你等下举一个哦。产品好，产品呢啊不一样的地方，伊就跟咱参照呢吼啊，人体导航机也可以给你吹啊。咱即卖养开车的人怎样？唔知为吼，咱去外观区啊，唔知呀，很盲目。以前呢吼，哎呦，唔知要开你对去，啊嘞吼，拢总是嘞加开钱的，对无？白花油啊，加浪费油钱呀。啊，我们现在车上，咱的手机啊拢有导航，伊就当甲咱吹。 无论你到呢对呀，对一个管区，你有识无识，他都会帮我们做导航。啊，身体嘛是同款啦，你都唔知呀对呀出问题呀，啊，就这里也买，那里也买，吼，啊买一大堆，迄种开着冤枉钱。咱要导航，伊就会甲咱吹，会甲咱喘，你就袂食哈尼啊济，袂巴肚当作药毒，啊，你袂去开着冤枉钱。海洋精清通，海洋精清通。Number one 的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买海王精，买青通，买咱家的好汤头，找彩珍，以上广告，谢谢。

好，这首歌听的是欧阳菲菲哈的歌，叫做《就这样甜蜜活到底》哈啊，就是爱呢，怎么甜蜜活到底？人的心情爱放宽哈，放下啊，身体呢，搞够好，勇敢哈，唔要甲退化，当作是病来医哈，破病。甲着退化无同款，破病可比讲哈啊，得到什么病啊？退化就是呢吼、哦，慢慢哈、哦、啊，钙质流失啦，吼、哦，关节退化啦，啊，面皮焦啦，吼、哦，够人因为呢吼、哦，白头毛才会做治疗。啊，为什么白头毛？这囡仔生出来哦，没有白头发啊，啊，你年纪愈来愈侪啊，白头毛愈来愈侪啊，啊，这就是一种退化。你袂因你的白头毛走去呢吼，找医生做治疗啊，所以呢，咱一寡老大人家常常会把退化当作病去做治疗，这个观念吼、哦、一定爱改变。退化是爱靠平常时啊来改做着保养，好好人得做保养，万一真正呢吼，啊，就我讲诶，有病卖去医。当家人吼，哇，这个人吼，年纪这家吼，要食到几百岁啊！有人几百岁，佮比人吼八十岁佮较用无，应该无啦。敢有人八十岁，不过比五十岁佮较用的无啊？吼，这叫做退化啦，吼，这叫做退化。所以呢，吼，咱来了解身体，吼，对咱的反应是安怎？你要多听身体，哦，怎么告诉你？这就是身体跟你讲，哦，哎哟，主人啊，啊，你呢，哦，已经这侪岁啊，迄退化已经形拢走出来呀，哦，啊，怎么样预防？哦，啊，就是呢，预防老化，预防退化，啊，两扎补给啥对身体有帮助，而且。科技的东西，啊，如果有病才来看医生，有病才来找医生做治疗，啊，你知道吗？0800-77-66-99 0800-77-66-99 咱齁，去体会检查内底有一个人吼，三酸甘油脂，吼，三酸甘油脂过关，哎，顶两天啊，有一个人咧甲我问讲，胆固醇过高，吼，啊，伫节目内底有讲，今仔日呢才准备甲咱讲的，就是咧三酸甘油脂，三酸甘油脂过关，吼，啊，什么东西，哦，少吃什么东西是地雷食物，什么东西是呢，吼，哦，加食寡，吼，哦，对身体有帮助的。三酸甘油脂过关，加着呢，吼，哦，咱的精制糖、精制淀粉，加着呢酒精有关的，吼，哦，啊，这个比油炸呢，吼，哦，更大，吼，哦。有人讲，啊，你食啥？无，我拢无食啥，我就真紧捌呢，吼，哦，一个人甲我问，啊，我伊讲，吼，哦，三酸甘油脂拢过关嘞，干袂落来。这个，吼，哦，这个呢，啊，同学，伊足爱食啥？伊足爱食水果诶，哦，伊讲咧吼，一干无水果吼，足艰苦，爱会当水果改当做饭食。啊，你无食饭，无食淀粉质的物件，但咧，你的水果食了伤过侪，诶，颠倒咧比你咧食饭也搁较严重咧。哦，三酸甘油脂过关，你就是咧吼，较卖食甜的物件。唔是讲咧吼，亲像讲啊，你食饼干啦、糖啊啦吼，这只叫做甜，包括着咧水果内底的果糖，吼，哦，果糖啊，食伤过侪水果，嘛这个形成着脂肪肝，佮有含糖饮料啊，有个人吼，哦，出去甚物咧珍珠奶茶，又是很甜吼，哦，糖分足悬咧，佮刷落去伊迄个粉圆啊。粉圆吼，加开 QQQ， 迄拢是属于精致的淀粉。你看，又呢吼啊，高糖吼，又呢吼精致的淀粉吼，啊，内底呢吼又有这个奶精、反式脂肪、
脂肪吼，食嘞身体较可能会好吼。哎，遮侪人足爱食迄落珍珠奶茶吼，像我以前我嘛足爱食，啊，但我讲诶，毋捌毋惊，真捌真惊。即卖嘞吼，聊聊啊，啊，一年一年老啊，咱就是嘞食方面一定爱做调整。一定爱做到呢，吼，我们的这个口感，吼，口欲，吼，这个调整，包括到呢，吼，白米饭，吼，白饭啊，面包这类的物件，迄天呢，吼，我就是有那接到一个，我讲吼，面包未使食，面包呢，吼，你甲食，好像呢，吼，无讲介甜，但是呢，迄拢总是高油高糖，迄油用有够多，吼，糖用有够多，啊，又精致淀粉，热量又很高，热量又很高。好，来要控制着三酸甘油脂，吼，伫遮财政甲咱推荐，吼，推荐一寡呢啊好的物件，互咱食，可比讲。哦，陈秋公的鲑鱼啦，啊，秋刀鱼啦，青鱼啦，吼、哦，为什么爱食这种物件？因为呢，吼、哦，这种物件含有 omega 3，好 ，omega 3，这一旦降低掉，三酸甘油脂。好，高纤维的食物，高纤维的食物，什么叫做高膳食纤维？可比讲吼，燕麦啦，糙米啦，藜麦啦，番薯啦，这种。不是的，精致全谷类哦，他就讲咱一寡老大人在煮饭的时阵哦，你可以加一些哦，加一点啊番薯落去，番薯嘞吼在食哦，比白米饭也搁较好，从啊搁刷落去呢，膳食纤维有够，老大人肠啊蠕动比较较慢，你拿来安尼加做伙食，其实嘞对着咱的肠子蠕动，对着便秘有哪有帮助？啊，那青菜方面嘞，加加一寡青色的绿色的蔬菜，吼、哦，增加到纤维质的摄取啊。那陈主公嘞，吼、哦。咱啊、这个什么啊，吼、哦，特定的蔬果，吼、哦，有芭乐，芭乐嘞，吼、哦，是呢，高膳食纤维，啊，而且嘞，糖分比较比较低，啊，食芭乐，人较有饱足感，吼、哦，啊，你倒嘞，会当去食一寡芭乐，那包括着嘞，长桃，吼、哦，长桃，长桃嘛是真好，吼、哦，长桃也是可以吃的，含糖饮料，吼、哦，加着嘞一寡脆食物啊，零食不要吃哦，吼、哦。特别哦，特别是呢，吼，含有果糖，吼，外口出嚟，咱咧讲的凉的遐啊，拢含着果糖，哦，迄食食的吼，真的对身体呢影响很大，包括着汽水，包括着呢，吼，咱咧讲的糕点、糕啊啦，啊，蛋糕啦，吼、哦，这类的物件啊，这呢，伫咱的肝脏内底直接哦，转换变成是三酸甘油脂啊，包括着酒，吼、哦，酒呢。这会刺激到咱的肝脏合成三酸甘油脂。你若三酸甘油脂过高的人，吼、哦，酒类的东西千万不要喝，吼、哦，千万不要喝。那精致淀粉，有的人讲无啊，我拢好食呢，迄个吐司啊，吐司拢无包的，应该呢，吼、哦，就会比较健康。但呢，吼、哦，吐司，吼、哦，还是讲呢，吼、哦，咱的迄个面条，这拢是属于。精致的淀粉，包括着糖尿病的人在吃，升糖指数很高啊。点心出嚟吼，葱抓饼，吼、哦、葱抓饼吼，安尼嘞吼，胖胖吼，酥酥就好食的对不吼？葱抓饼内底精致淀粉，而且嘞葱抓饼拢总是嘞半用尽的，半用尽嘞。啊，含油量吼、哦、又是很高的，所以呢，三酸甘油脂贵管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咱今仔日呢，今日才真安尼讲，咱就会当来做着挑选，你会当选着呢可以吃的东西，吼、哦，给价挂啊，不可以吃的东西，咱若讲嘞吼，都咧咽喙苦啊，食一点点啊可以啦，吼、哦，啊你唔要改变成是习惯性。好，来啊，讲着呢，欧米伽3。都只有讲到青鱼啦，啊，鲑鱼啦，秋刀鱼，哦，你要食到嘞充足的有够量的 omega 3，这真正你爱食偌济，啊，你可能嘞吼、哦、爱食嘞规定啊，啊，财政嘞甲咱建议，财政甲咱推荐，这个磷虾油内底就有丰富好的
欧米伽素哩，啊，佮有呢虾红素、胆碱、磷脂质，你着免呢吼啊，有个人食无够遐，啊，即马鱼啊嘛足贵个，哦，坦白讲。很贵呢，吼、哦！我讲咧买一个青鱼，我会记哩吼，因为咧青鱼吼现在也是很贵，一只吼，就是咱那个博眼呐、啊，博眼的青鱼吼，啊，你一只我那爱一两百块呢，啊，你若要食到有够量的欧米伽素哩，啊，你唔得咧吼，差不多爱食一丁，啊，一丁开呢钱就袂花一啦。咱即嘛唔免啦，现代人咧足幸福嘅，有科技，有科技，吼、哦，科技呢，吼、哦，甲咱催促，人生有来得好的、丰富、浓度有关嘅欧米伽素哩，啊，就安尼，两粒两粒甲输落去就好啊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来喝酒不要开车哈。

0: 的。
1: 就是那个血压哈，嗯，现在拢伫低甲悬，然后101到142，现在拢会伫遮，算比进前搁较悬啊。
0: 你原本阿未遮进前是安怎？
1: 低血压。
0: 低血压。
1: 哎、
0: 欸，啊，今麦还用健全通姐姐，你讲血压今麦回到偌济啊？
1: 110到142加。啊，迄、那个医生是讲140内底也无要紧啦。
0: 嘿、欸，这140内底拢阿个未要紧，不用过度紧张。讲、还用健全通吼，有人讲、啊，我低血压呢，敢袂当食，无论讲低血糖、低血压，咱这都是有双向调节作用。伤低，甲咱尿管啊，伤管的甲咱尿低安尼。
1: 对对，还有个一个，加较袂寒哦，啊无我正常从即马即个温度吼、一定要戴那个绒帽啊。晚上睡觉嘛，无像较早讲爱戴帽啊啥货，但是我感觉到说比之前好多了，敢那血液循环有较畅通吼，较唔惊寒咧呢。
0: 对，啊咱的迄个气血怕。回通哈，阿哥，咱的迄个身体已经气神，像你再较加寒哈，阿哥低血压，天气呐转凉的时候，你就先寒哈，脚手冰冷，迄、那个气都走未开。啊，你即马还用精神通在遮哈，气百回足，精气神好，
1: 每天精神都很好嘞。
0: 嘿，对呀、啊，啊吃就是要吃，吃就是要吃这样。啊，你开钱价开有迄个价单，我问你哈，金龙大哥，像你即个精神啦哈，你过去捌去买。就其他的保健食品来吃不？好大哥，你海王精神通吼是咧食对部分诶？
2: 好食腰酸，
0: 腰酸背痛。啊，你阿未食之前是安怎？开想讲买来食咧？
2: 啊，就听恁咧，听咧讲大家遐好。
0: 好，安尼阿就买来食安尼啦吼。啊，你食食有感觉讲你诶精神体力，咱咧讲诶精气神较好无？
2: 啊，都那未听都会较好啊。
0: 咱咧海王精神通，阿毋是药啊，阿嘛毋是仙丹，毋过咧食，就是和咱诶退化诶速度较慢，伊每一个人。拢会退化嘛，吼，对不？后你的退化的速度较慢诶，后你健康较久诶，啊老了较慢诶，安尼。
2: 好啦，好，
0: 好，好，安尼明仔载5000哦，哈。
2: 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
3: 你讲我出运啦，我脚痛到未行有无？
0: 嘿，妈妈，等下，你先甲咱你要金凯，金凯，你才讲一个嘴软功德，安尼，好好，安尼金凯。
3: 真好，真正未歹，你讲我出运啦，啊，真正出运啦，啊，直哭食了啊，还剩三百哦，但我那些钱才过来买。
0: 好，啊，你还没吃之前是怎样？
3: 还没吃就没行。
0: 哦，这样哦。对，
3: 如果这里有原来脚头有，那就
0: 退化。
3: 对，啊，可能原来有骨刺的款，啊，还脚哦，这只脚哦，有那个破坑有无？嘿。啊，骨盖骨啊，骨盖骨啊，这下原来会开始收缩。
0: 哦，空嘴会收缩哈。
3: 对，开始收缩伊的那个空嘴。
0: 嗯，
3: 食迄真正袂歹，
0: 安尼吼，海洋煎甲全通，啊，你嘛食食安尼有欢喜无？
3: 欢喜欢喜，
0: 欢喜欢喜哦。嘿，向伊我都甲你讲啊，吼，你咧问讲啊，对食会使无？我讲吼，这里食吼真正达行好。
3: 哎呀，啊，我讲讲食清火，
0: 嘿，
3: 啊，你就甲我讲这嘛，啊，这都真正介好，困一醒起来吼，啊，要搁困，嘛较会爱困。
0: 哦，较困会起啦，困眠方面有哪有甲你调整改善就对哇？
3: 有有。
0: 哦，妈妈。恭喜你吼！啊，你脚脚手脚用心瞄哈。
3: 哦。
0: 啊，食好吼，私底下才甲咱斗相报哦嘿。
3: 不要甲过来咪，请来甲我伊咧讲，啊，迄是啥物药啊？说遐紧就好。啊，甲讲个特效药嘿，讲个海用。
0: 好，谢谢哈，听到啊，咱这班的同学在做着嘴软功德，你会不会很开心？会。你会不会替他们很高兴？会，有的人呢吼，已经呢啊，开足侪冤枉钱啊！哎呦，彩珍，你讲我出运啊，真正出运啊！有够有福气，兄都有够高的，才食会着。啊，拢卖小骗，拢卖小骗，吼，嘛无在条骗呐。因为呢，大家身体拢利利落落啊，啊，规身躯啦拢无病，都只啊，这妈妈讲的，迄空嘴吼，有当时一空啊惊，啊，拢未收缩呢，还用种情况姐姐嘛，继续个收缩的，因为安那，咱的气血拍回通，氧气氧根提供会够。 细胞伊就较会呢再生，靠我多关关，包括着呢困未起，吼困未起嘛就艰苦诶。你若还用精神通来食，咱来避开尿尿，还是避开呢吼比较较困会起，困会起身体就会用，咱人爱。困会起，啊，食会累，佮放会出来。海洋精神通，吼，全方位的，唔免瓶瓶罐罐，袂开着冤枉钱哦。来，老干净，大细汉拢总会当来食。囡仔食当钱，赞。大人食勇敢，趁钱有气力，赞。老大人食这个免行过啊，四界爬爬行，吼，啊，脚行手行，用心命，赞，就是赞。赞的就是赞的，好的就是好的，哈、哦！真的吃不了，吃的真不了，买错比买贵更浪费。还有王晶情通，哈、哦，绝对不会让我们花到冤枉钱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来要找财这呢，要点工，要注文呢，一天24小时，拢总会当卡，拢总会当点工，拢总有人替咱接电话，卡对通。电话要记好掉，卡回掉，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电话卡回通，身体才会健康哦，谢谢，感谢。
4: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8: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9: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记得加油，加油，加什么油？健康加油站的油，两粒两粒吃落去，两粒两粒吃落去。有效的吃两项，看也无效的吃吃几千汤，哈，一汤两粒，两汤四粒。看下你吃几枚，吃几碰的哦。0800-77-66-99，0800-77-66-99，回来的，回来的，哈，哦，哎呦，生理有够好，哇，趁这个机会咧转场的时阵，是讲吼水啉遐尼啊济。啊不吼，利用时间来干尿尿一下。啊，坐回来，假使规个拢满线吼，啊，拄好接到呢，咱老乌狗的电话吼，来拄只有拨线，直接财政甲咱讲对不起，歹势歹势，有阵时安尼吼，咱人啊，什么拢会使欠啦吼，啊，亲像这大号小号，大号吼有便利，你得爱赶紧去。棒棒的，哎，啊那小号未使啉尿，未使连滴尿，滴尿呢吼，滴了会健康出问题呢，膀胱尿道会出问题呢，腰子也出问题，所以呢吼，我那去尿尿的时阵，等下恁要赶紧去卡等下哟嘿。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淑芬，嘿，
1: 嘿，我跟您请教一下哈。
0: 好啊。
1: 我讲要问你讲你的产品那是。用素的，敢会当食？
0: 素的哦，素的应该安尼讲哈。你若要食食物的，伊就是属于粗的。啊，你若要食健康的，哈、哦，这就是看个人安尼、哦。因为我家嘛做侪食素食、食蛋仔的，啊嘛有呢哈、哦，已经有出家好在食安尼。啊，就爱看个人啦。有的人哈、哦，心里那一个关卡过不去，啊，有的人是感觉讲啊有影。啊，也有人咧吼，直接问佛祖，啊，佛祖嘛，甲伊讲好，安尼，啊，这得爱看个人啊。
1: 是吼、
0: 哦。嗯，对。
1: 因为我做些产品，我拢有想要食，啊，不过拢问问诶，拢就是荤的。
0: 啊，荤的哈，不要紧啊。你看你的宗教信仰，你买当存人安尼啊，甲拨杯拨看卖一个啊，嘿。
1: 我
0: 咧袂咧拨。哦，你咧袂咧拨杯，啊，你爱看你心里那一个坎会可以过得去吗？
1: 哦，
0: 嗯，好、哦，对，哈，
1: 好了解，
0: 啊，了解，好，谢谢你，好、好，再见，哈，因为这里哈勉强不得啦，产品呢哈对价，就是要咱食回心情爽，身体健康，哈、哦，啊，参像一挂老大人，啊，就安尼，第一件事也放一件杯，因为这种无多勉强的，哈、哦，这种无多勉强的，啊，老大人呢过去呀。哎嘛，莫怪啦，吼、哦，莫怪。哎，少年的时阵，吼、哦，啊，做囡仔的时阵，做囡仔连白米饭都无通啊吃，拢吃迄落番薯签，吼、哦，吃到咧吃袂饱，所以呢，吼、哦，一直停留伫咱做囡仔，一年啊那送个惊掉啊，送个惊掉，吼、哦，即马呢，吼、哦，那要叫伊开钱，倒来吼，安尼，吼，足艰苦的，足艰苦的，吼、哦，讲较歹听，比咧流吧，啊，佫较艰苦，对不对？啊、所以讲咧吼，伊那买买，有阵时吼啊买买，啊个淡仔想，安尼个加开钱啊，哦啊敢有加开？无呢，无加开呢。我来讲咱拄只吼，山卡咧食个老乌狗，老乌狗25年厝，我相信啊，节目内底呢吼，足侪人拢比阮老乌狗也个较少会，吼、哦、较少会。那呢吼，老乌狗。伊当初吼来咧食的时阵，嘛是安尼吼，嘛是安尼呢。哎，老大人吼，老乌到25年厝，即马咧吼已经90几岁了，啊，到10几岁啊。你甲讲，迄个时阵对一家是呢吼，妇孺的生活无啊，哦，有诶较好过，有白米饭食呢啊。啊，无以前，那么扣番薯食番薯签啊，曝光啊，吼啊配咸鸡啊，啊成咸鸡啊。啊，有鸡肉汤啊，食无可能的代志。我老乌狗呢，吼，拄头啊，哎呦，啊，都艰苦到底哇，啊，无好啦，惨惨啦，吼，买嘞。我老乌狗吼，这一届打咱办宴会，就有那买几啊组啊， 啊，就是呢，拄只山卡，甲财政咧讲吼，因遐厝边有一个，讲咧吼，赛车有啦，哦，啊，伊要报老乌狗看伊吼，安尼好，那坐咧避开咧吼，就安尼，少艰苦，啊，三两工，讲就会去找阮老乌狗，因咧水母诶，因太太开讲，啊，就是看伊安尼吼，但坐咧要避开就遮艰苦啊，阮老乌狗。就是呢，吼，食甲足好个，哎，即个唔只系放烟花，买遐尼啊济组，伊就看因这个厝边这安尼，伊想要抱伊来食，吼，抱伊来食，啊，伊甲我讲，财政，啊，伊呢，吼，也无电话，也无啥，安尼是要安怎？我讲会当啊，啊，那厝边兜，就寄去阮老乌狗因兜，爱过客就好啊。啊，老乌狗，吼，伊个观念虽然九十几岁啊，老乌狗观念足好哦。伊讲，无啦，我都要叫伊听节目啦。听你讲的吼，较准啦；听你讲的吼，较详细啦。啊，无我也袂晓讲啊。哦，老乌狗就甲讲，我甲伊讲，就归去啦。去买一个呢，世代拉力药。哦，伊老大人拢足欠的啊，我知影。咱老乌狗讲，伊拉力药是公司送的。啊，我讲哦，甲因厝边个讲啦，叫伊去呢商店啦，吼夜市啊，迄都拢有咧卖啊，一只细只的，哦，较细只的个。我要买一个，我在听 USB， 就像那个手掌，用手呢可以握的，这世代我在听 USB 用的，那种的，这样一只，这一个，好像是一两百块而已。我拄只山卡，就是咧教老乌狗讲到这个问题，我甲讲吼，你叫伊先去买一个啦，你要来听，吼、哦、啊来听，听了呢有认领，听了有动心，听了呢吼、哦、想要改变家己，听了有想要呢吼踏出着健康的第一步，自然伊就买，啊无咱老乌狗，你来看，连厝边呢吼，伊家己食到遮尼啊好啊，厝边兜呢吼，甲因太太讲话，爬打坐哩椅啊要爬开就艰苦，所以讲呢吼，食好。到小宝到公哥，上山跟咱做嘴暖工的哦，哈！哎，财政你好 ，Hello，
2: 讲话
0: ，你一早一直吹是咧吹啥？我足无用的呢。
2: 我哩这，我哩这狗啊，啊，我哩这歌啊，无留啊放的啊。
0: 过日较重要啦，过节无介重要啦。
2: 哦，
0: 五日节较放嘛，要卖放。
2: 你
0: 外叫卖房，嘿，透早这都当年都咧叫卖房，无啦，唔免就一定放黑啦，系啦。咱好好听的歌足多啦，啊，五月节都较放嘛，迄个小肉粽尔。哦，对无，唔免就一定袂，我讲吼，我的人足随性的。就是讲哦，日子咧过，平常时也较重要呢。啊，过年过节啊，一天就过啊。啊，过年嘛，一天啊，过日呢吼，一年365天，过年一天啊，过。
2: 今仔日上好康。
0: 嘿啦，啊，过日就爱364天。啊，你是要过迄个一天啊，要过遐平常时啊，对不？啊，好啦，好 ，OK 哈。好，拜拜。好，谢谢哈，有影。咱人呢吼，就是安尼。你呢了解愈多啊，看得越多，你会越通透，你就知影有影啦。过瘾呢吼，较重要啦。哎，你啊，这啊一讲呢啊，哦，什么较重要诶？啊，今卖歌吼，讲真呢，好多好多好多吼、哦，好听的歌有够多吼，啊，毋捌听过的歌也有够多。迄讲咧讲诶，迄个 AI 诶吼 ，AI 有足多呢，吼、哦、是老歌。你去用的吼，去个在咱你讲，有一类呢，听众朋友甲我讲，哦，迄 AI 的歌吼，真好听，啊，我吼即马拢会安尼甲伊吹啊，吹落呢吼，哎呀，咱咧，我另外这只电脑较无的歌，啊，我就感觉讲，偶尔吼，甲咱播一个安尼，互咱欣赏一个，食鸡食肉菜加麦拢听同款的啦。喂，财政你好，
3: 财政，
0: 喂啊，我阿叔仔。
3: 他对迄个太太伤过执着，伤过固执啦。
0: 嗯，
3: 我嘛是食素食的人。
0: 哦，你有那食素食的人吼？
3: 系啊，啊像阮公主伊嘛食素食的，伊但是要办事，袂记哩，迄人食哩错。
0: 系，
3: 人伊嘛是讲辅助伊知影。
0: 系，
3: 安装无严。
0: 系，
3: 有阵时也袂记哩。
0: 嗯，
3: 伊嘛谅解啊。
0: 嗯，
3: 啊你若为着身体，你就爱食。啊、你若讲无为了你的身体吼、你就放骨仔呀。
0: 嗯，
3: 讲了较紧啊，你若要加食几重啊，你就食。 啊，你若讲唔爱加只几担啊，你就来放我去。
0: 好好好，
3: 这个产品遐认得好着，啊，佫唔知虾米事。
0: 好好，
3: 真甜的啊，
0: 吼，
3: 还慢一煮做啦，
0: 对不对？系啦，
3: 顾身体较重要啦。
0: 这就够好意思，吼，生活通安尼啦，哈。
3: 对啊，慢一顾，只啊慢一煮做，对不对？
0: 好啦，
3: 你像我等我后生坐过一只路吧，我带我就牵几粒，你敢知？
0: 牵几粒？
3: 三粒，三粒，
0: 三粒，三粒掉，系。
3: 六粒就来吸落来。哦，啊，无一别医院喏，爬起哦，夭寿哦，你看那钱哦，哪会顶掉呢？咚咚，真巧，
0: 真巧，好，好，谢谢阿叔仔哦，哈，再见，谢谢哈。啊，就安尼啦，哈，这条款的，我讲的哈，宗教啦、政治啦，哈，拢比较哈，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执着点啦，哦，你个政治嘛，同款啦，哈，哪个颜色啦，哪一党啦，哦，都拢家己心态哈，都有一个心有所属啊，这拢足坚持的，哪感情无介坚持哦，你要看现在的人哦，小三、小四、小五，哦，一大堆。好啦，没有做批评，没有做批评，哈，开开玩笑。来安排歌曲啊，这首歌哈，这是咱一般哈，这个这家电脑无的哈，这个。

0: 棒球，
1: 好，谢谢哈，好听吧哈，酒杯来一棒哈，这就是安尼啦，大家呢交流。那不然吼，咱这班的同学在跟我讲讲啊，那个 AI 哈，伊在跟我讲哈，哦，好听哦，伊是听到繁华拢是梦哈，啊，我就进去哈，咱资讯都是互相交流嘛，啊，不我嘛是呢哈，唔知阿公哦，我这样子可以去搜寻，结果我搜寻出来呢哈，有很多啊，有很多，他就这个款呢，就是创作歌曲用 AI， 你得家己样。创作哈啊，不用找歌星呢，自己 AI 了了呢吼，就会当唱出比歌星吼，歌星有当时安尼吼，个那喉状况无好啦，观音低音抓袂好势啦吼，啊这个都不会哦，够厉害哟，够厉害耶！喂，彩珍你好 ，Hello，Hello， 哎、欸，你好啊，彩珍，
2: 彩珍哈，
1: 喂，
2: 你我见到家来吼，我讲。那些细管骨甲起登去，我甲起乌鸦个唔听，过来架登个腰。
1: 嘿，过来起起起登来哦。
2: 去甲起登去。
1: 嘿，对。
2: 啊也。哎、啊，你即马去甲架两罐清汤啊，两罐海王浆。
1: 哦好，三品服务，两罐清汤，两罐海王浆吼。
2: 对啊，嘿哈，海王浆两罐来甲架来哦。
1: 好。
2: 即马搁加两罐啊。
1: 好。好。
2: 我钱入去啊，你啊。
1: 爱保护你，
2: 嘿，
1: 我知影，吼，我就叫小姐甲你联络哦。
2: 好啊，六罐，安尼，我安这边嘛是五千
1: 诶。嘿，对，我知影，你今仔去叫诶，这两罐两罐，安尼五千，啊，伊甲你收顿啊，嘿，保贵行李。
2: 好啊，你啊，别安尼寄来好不？
1: 好好，做伙寄吼。
2: 嘿，啊，暂时会到。
1: 我这是明仔载，啊，你迄两罐，我叫小姐甲你联络，安尼好不？
2: 安尼哦，我安尼都过来都无要。
1: 有啦有啦，我即马吼，甲你寄，我这明仔载吼，你就会当收到啊。
2: 安
1: 尼哦。嘿，对，啊，明仔载收到，因为你两罐吼，爱搁看电脑，啊，这小姐才有电脑通啊好看，我无电脑通啊好看嘞。
2: 啊，迄马则搁加寄来，
1: 好，好，不要紧，这小姐甲你处理回电话哦，哈。
2: 好，
1: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公告，0800-77-66-990800-77-66-99，不是药啊，比药啊搁较好，哈，真的会。会救人诶，会救人诶。什么种体质？你是能力不合诶，好、哦，你是受限诶，好、哦，你是呢啊、免疫系统紊乱的哈、哦，你是退化诶，啊，你是什么种情形？你就吃一行一行调，一行一行调。尤其是呢哈、哦，老大人诶，老毛病、老症状，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来进攻个。你讲你海王浆清汤哦，食了安怎好啊？
3: 哇！你讲迄偌好，你知咯？我喺你行路，你行喺楼梯拢爬袂起哩，喺行着喺脚足疼。哎，即马吼，食落吼，迄脚嘛会当像舒服安尼拗翘呢。
1: 哦，
3: 就人咧前两日坐船安尼咧，偌好用咧。
1: 真诶吼，
3: 啊无就住底吼，迄脚吼拢袂当拗翘呢。
1: 安尼电曲空吼，
3: 迄电曲空啊！即马吼是软弱弱，啊嘛爬楼梯嘛加偌好势咧，
1: 加足有力咧。
3: 哎呀，真正这个吼，足足有效的啦！
1: 吼，真正同人家同人娱乐，
3: 干那简单的。哎，我你讲，你想讲我安尼呐，来咧温床的吼，爱卡两支卡，那要甲拗叫吼，后来像师傅咧坐安尼吼，坐闲安尼，无法度呢。
1: 无法度哈。
3: 嘿，啊，电锅空咧，啊，即嘛，哎，足好势，唔免着带手咧拗。
1: 安尼吼。
3: 嘿。
1: 好，安尼到大姐，我先煞甲你讲哦，哈。嗯。迄个咱吼筋骨咯，咱的膝关节较无好的吼，尽量卖吼，存咧坐闲拗叫。你顺其自然就好啊，咱信用归信用，啊，身体爱顾哦哈，哦，袂使翘脚，啊，袂使呢吼，像你咧坐禅安尼，啊，较卖久诶。大姐，你讲你的肩胛迄是安怎呀？
4: 就眼睛合袂啦，啊硬塌开啦，硬塌开啊，扑筋啦，嘛无好食药啊，嘛无要接侪药啊，食无好啊，啊无好啊，食你个，好微微转转过来，你转甲吼，安尼啊，心情有够歹，煞安转安尼，啊拢好伊个。
1: 啊，即马即马反应过好啊呢？
4: 好呀。
1: 无啦，你咧转转甲足艰苦，你有后壁甲我偷骂无？
4: 没，我没呢，你讲会反应。
1: 哎，对。
4: 你讲反应，啊，我未惊，我就安尼，啊，我昨天就讲好啦，反应啊好就好啦。啊，我讲，哦，差足多呢，好，你等有够艰苦的啦，等没等进呢？
1: 啊，算唔知影，迄个气啦，无贯穿好过吼，你永远就留一个病帽底下，啊，食愈老就愈艰苦。
4: 系啊，啊，哎，真个人等没等，啊，心情无歹呢，我讲忙是安尼，总无困哦，你等我无困，我要见怪。
1: 哎呦，安尼哦。系
4: 啊，总无困啦，啊，都差几多嘿哦，啊。啊疼
1: 哦，
4: 啊疼，无得人行路啊！啊，
1: 讲吼，你遐若有伤，你遐若有气血未通，伊就会甲你调整，就会甲你喘气安尼。
4: 才真啊！我再来讲正平的盼望地吼，
1: 嗯，
4: 我咧做生意吼，就疼在几年啊！我啊，姐姐你会再去喘来这边，
1: 嗯，
4: 那微微肿就是微微肿，跟手拢微肿，啊，拢好，两行拢好，
1: 拢好呀哈！
4: 啊，那盼望地，
1: 安尼有轻松无？
4: 有啊，
1: 啊有快乐无？
4: 有啊，
1: 啊，就食到对吼，伊就甲咱调整到对啊。调整到对就好到对，慢慢来，三分病七分药。金莲姐，你讲你介绍恁朋友，
0: 因为我们住在南溪，你台湾今年南溪大地震，
1: 嘿，
0: 啊，伊伫迄个温泉会馆在厨房工作，啊，伊在迄个矮凳度，你爬起来一定爱两支手换两个脚头爬起來，啊，即卖食咖免换脚头爬起來，啊，所以伊在个叫一组，
1: 吼，个要叫一万安尼啦，吼，
0: 系对，
1: 吼吼，
0: 啊，真麻烦你啊，
1: 好，你啊看吼，金莲姐，你安尼一支嘴吼。啊，嘴软功德，哎呦，坐伫家椅啊，要爬开，佫爬袂开。啊，即马呢吼，唔免花，伊就爬开。咱拢讲一句话，对不对？艰苦钱爱开话谈，是不是？
0: 对啊，爱顾身体，唔好顾机会。我已经食两三年啊，
1: 食两三年，后壁佫有一个二三十年要互咱食。
0: 安尼哦，
1: 系喏，
0: 哎呀，我就是今年车好，五月车一车，我弄些挂严重，对那个断五斤嘞。
1: 啊，你啊，
0: 是拢继续。已经甲我讲，我三个月才会好。
1: 嗯，
0: 结果我过我去照，这个变那骨头拢好啊。
1: 哇，恭喜恭喜！所以海王精青通的威力哈，真正不容忽视，对不对？
0: 哎，现在去见佛祖。
1: 无哦，你的任务够这大啊，爱个倒小杯的哦哈。
0: 好啦，
1: 好，谢谢金玲姐。来，你听听，你听听哈，你甲听。看卖一个，咱人咧袂当挂无失败啦。其实一生内底咧吼，真正无论讲咧工作嘅，无论讲意外，无论讲退化，尤其是咧吼年纪侪，伤及筋骨一百天，咱金莲姐讲嘅车祸，边啊骨断五支，讲三个月吼啊、结果咧个外月较少，已经咧吼恢复真侪啊，为什么？因为呢，去过关回过节，伊会生精造脆，所以呢，你哪里吃？你哪里吃？你就知影，一步一步调，一行一行调，每样通通好，每样通通好哈。来，老港子大细汉拢总会当来吃，补软补硬又补弹性，身体听麻痹。啊，开刀前、开刀后，通通可以吃哦，哈。那有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要询问高官叫回咨询。接通电话卡0800-77-6699以上公告。哎，财政你好。好。等你来拨算，这个麻烦点卡。等你来拨算，这个麻烦点卡。啊，财政来报挂哦，谢谢。听歌，阿兰山卡继续来做服务，要点讲作文，欢迎新同学、老朋友。

0: 喂喂，寿管妈妈，哎，寿管妈妈，来，你等我一下，哦哈，好，来，产品服务，寿管妈妈，你讲海洋精全通，你咧食安怎样的啊？
1: 啊，我之前哦，食也拢未顺哦，拢去啊一。你不只能把帮人去带鱼哦，啊，带阮遐供电遐地点滴也是无下安安尼拢安管啊，接管哦。啊，我食恁的产品哦，足好个，有影食好啦。啊，我吼，过我迄阵啊，跋倒吼，脚步跋倒吼，啊，那无食食盐的，安尼干那靠咱姐食好起安尼啦。啊，我也是讲吼，拢吼照下，啊，阮囝吼也是去台大边吼，咧做吼，啊，伊就回转啊，啊，我是讲要买。抓好伊吼，啊！你接明仔载爱想接家寄来安样？
0: 好啊，好啊，好啊。
1: 接，喏，啊！我因为吼，我会拗过通食食，甲我即马拗通食，我会拿伊那要提顿提顿，啊！那唔提顿嘞，伊安那过避啦。
0: 哦。
1: 安尼，伊吼拢转吼，我拢讲伊感觉吼，伊闲拢迄度，伊个头毛吼，无亲像我真乌心心就失声哩。
0: 嘿。
1: 我系。大家咧甲我讲，我咧头毛乌心心，我唔捌你呢。
0: 哎呦，
1: 我唔捌你。
0: 我说我妈妈拄只山卡话讲，哦，哎呀，海王精情通姐姐吼，啊头毛也继续未落个安尼。
1: 嘿，啊真好，啊大家讲我头毛咱遮侪岁啊，哎我75安尼，76安尼，啊大家拢甲我讲，我面貌啊几张水，我讲我无咧运动。
0: 啊，海王精情通哪咧食吼，机能啊正常，咱自然呐，每一个身体上快，迄落咱每一个吼外表，你就会感觉讲，哎，真正吼，
1: 就少。嗯，所以唔敢食咧，我拢食咱迄个，安尼达好啦，未使讲哈，迄食盐的拢止疼，迄无效啦。
0: 哈，
1: 我拢食咱这，食咱这已经食四八个。欸一两万块呢，啊，搁甲你买一个洗头毛的迄啦，买一组洗头毛来。
0: 说我妈妈，你讲吼，海洋精全通已经买一两万块，啊，你又感觉讲吼，足有价值，无开着冤枉钱吼。
1: 哇，食价值咯，我讲食价值咯，哦，食到食好，食到安尼吼，洗呀啊，食拢120几，无较早拢哦，拢食迄吼，迄慢性病的药拢食袂惊啊。但是慢性病我安那有咧食啦，我安那有咧食啊。但是我咱迄吼，迄保养的啦，保养咱用的清通丸足好的啦。
0: 对，哦，好，
1: 再食这袂歹啦。
0: 好，安尼明仔载个5000个寄过，互恁寄
1: 啊。好，我是寄等下要互迄囝，要互提转的啦。
0: 好，
1: 无遐囝，迄囝拢大家拢吼，人迄个记迄。台南带去台南，伊人伊若去出国美国吼，拢食咧买迄药顿啊，我都等感觉叫唔人买，伊都拢甲廿几箱诶，廿啥物货，逐项都啊，我都食袂下，我都食恁这都会下，我都甲讲真好就对啦。啊，我若甲恁迄乌娘哥打上来，我讲哦，乌娘哥啊，伊这药啊是有较好啦。我食伊诶药啊，迄阵啊提高清来有哦，放下迄个，哎，我咧甲讲哦，我唔知讲这药啊，安尼唔是药啦，保养的，安食都真好啦。我来甲讲，嘿，人讲我讲你甲我送来吼，这药啊，这因这保养的食都真好，有较好个啦。
0: 好，谢谢寿管妈妈，好，祝你健康啊。再见，
1: 谢谢您，
0: 拜拜，拜拜，谢谢来医生公哥。咱寿管妈妈讲，哎呦，乌鸟哥啊，那上来是侬家讲吼，这有够赞，有够赞，食好到小宝到公哥。啊，咱家呢吼，产品好加，什么种程度？哎，乌鸟哥啊，乌鸟子啊，上产品上加工，哎呦，啊卡安尼啦，哦，这两项啊呢，迄车呢吼，哦，贵车。咁问咧，咱来听众朋友，啊，这真是真正真好呢啦！哦，咱这班的同学哦，甲伊讲来讲，哦，真正哦，从阮叔阿妈妈讲，哦，够好诶，唔是药啊，比药啊搁较好。各位的乌鸟哥啊，乌鸟子啊，甲咱的学姐学长，甲咱这班的同学播呢，啊，无你嘛播一两罐啊，互我食看卖一下。迄产品好佳哦，连上回乌鸟哥啊，乌鸟子啊，都互咱感动着，都然后心动，啊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0800-77-66-99，0800-77-66-99。 好，吃好到小报到公告。好，拄只呢吼，接无电话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接无电话，甲咱讲歹势，电话阁继续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哦。

0: 好啊，明仔载哦，好啊好啊，明仔载拜拜，你就明仔会补下收啊，嘿，好，好，好，安尼明仔会补，互你收一万咯，哈，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哈、哦。啊，明仔载咧哈，加侪人讲啊啦，讲哎拜拜哈，不要紧。原则上咧，咱也无指定，财政拢会甲咱约早班，就是呢上午班哈、哦，应该讲上午班、下午班啦哈、哦。啊，咱就甲咱约上午班。啊啦，一在时啊，无闲的话，咱就甲咱约诶补班啊，拄只刷卡有哪有得问？财政啊，我咧食二十米诶，食零下油哈，啊，搁有买着其他哈，千惠油、同惠罗诶，安尼敢爱搁买，敢爱搁食哈？其实呢，惠更清德夫第一名零下油哈，都举大头帽诶呀，讲赞诶呀，讲约多诶呀，讲一级棒诶呀，安尼。哦啊，内行人都听有啊，内行人都听有啊。好，来伫遮呢吼，才准备甲咱讲，林下有会当顺利通过着咱的血脑屏障、血视网膜屏障。目睭疏、目睭雾、目睭较敏感的，青条风啊，会畏光的，或者是讲咧吼，咱有白内障，开刀前、开刀后啊来改食，包括着咧黄斑部白变。黄斑部白变的吼，黄斑部上需要的就是这个叶黄素，吼、哦、玉米黄素，就是咱咧讲的，一般咧顾目睭的。那你食哈尼啊济，为什么目睭无较金？因为咧迄、那个血视网膜屏障伊甲你冻掉的。你老咧食着咧顾目睭的，啊，磷虾油你搁加食，伊会当咧拍开，吼、哦，会当通过着咱的血视网膜屏障，你目睭会继续金的。啊，那平常时啊，你也不得食叶黄素啊，哎，目睭都个 OK 哦，你得有食着磷虾油，你嘛感觉目睭继续金的，啊，较袂老白油，较袂畏光，较袂安尼涩涩，有这种的吼、哦、啊，白斑啊，啊，通通可以吃。过来就是呢，吼、哦，也当通过着咱的血脑屏障，你老得食着磷虾油，你会发觉讲，哎，真的呢，记得继续去的呢，较袂安尼随讲随袂记，紧讲讲过去，吼、哦。啊，讲了去讲，讲了去讲，哎，啊，那你家己来讲好啊啦，讲过啊啦，好啦，你已经讲过了干呀，因为啦，唔是你调侃要讲，唔是你杂念，是因为讲过你都未记得呀，讲过你就连吼不记得了啦，啊，所以就一直讲，啊，讲到囡仔咧就不耐烦啦。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好，
0: 哎，依然姐。
1: 嘿嘿，嗯，我要请教一下哈，这个磷虾油哈，啊，咱也是讲有你使用啊，这个鱼油哈，部分就是等于差不多，
0: 嗯，它从属性呐，哎呀，
1: 哎，哎，对，啊是讲安尼，咱鱼油就应该补充磷虾油就。就 OK
0: 啊吧，对，系一年呢吼，咱就是袂使改。我讲话爱吼，较保守的无吼，有当时会产生着对立。啊，我那阿咧讲，你若听有就知影，嘿，阿咧对，嗯，
1: 好，
0: 好，好，不客气。
1: 那做这个板机子的部分，敢
0: 哎，我讲板机子吼，我唔敢甲你保证，唔过吼，板机子啦。我讲板机子诶，哈、哦，什么咧足底筋膜，反正你想未搞，收未搞，有那拢有人食好，避开做脆弱功德安尼
1: 啊。我那看人个体质啦，
0: 哈。嘿，啊，佮有，我讲你板机子哈、哦，你另外夹边呢？
1: 哦
0: 嘿，反方向夹边。
1: 哦，
0: 嘿，安尼吼，咱
1: 本来是拢往内嘛，而且咱就往外一个，
0: 对，
1: 边，
0: 嘿，逆方向安尼另外夹边一个安尼。
1: 哦，
0: 啊，不一定吼，你有福气高，嘿，真正板机子等咩你，我甲你讲一个秘密，好唔好？
1: 嘿嘿，好好。
0: 哎，我咧做办宴会吼，咱有助理来帮我操对无吼？一个去开刀啦，两只手哦吼，拢开刀，开刀了呢吼，啊，就最近拄啊好对我安尼啦，啊，对我吼，伊就吼，哎。即个吼办宴会，伊家己有哪要过来做，爱搞伊搞讲来讲，而且即个吼，伊开刀了啊，哎呀，恢复足紧嘞，搞讲来讲，伊那早知呢吼，当初就卖搁加开迄个钱去开刀。 这这这也不一定吼，你办金子，你就免去开刀嘛，不得看。
1: 好好，嗯，
0: 吼，这是吼，这个秘密啊，咱底家讲给大家听。
1: 秘密甲公开的。
0: 哎，对对对对对，安尼吼，较袂讲吼，可以食豆阿爸啦。
1: 是啊是啊，阿麦讲，干啦，我家一个知啊秘密，吼，大家知啊，呢，大家拢有听到，安尼就知影讲吼，要安那要安那使用啊，吼。
0: 是是是，
1: 好好好，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喂，寿华妈妈。
2: 啊，彩心啊，
0: 喂，
2: 我来讲迄英孚吼，迄日有咧甲我讲吼，因遐安怎有咧卖车啦，我甲讲，吼，阮咧都伫我刷人尔，我讲，我是讲彩心啊，你互你一个业绩个
0: 啦，好，好，
2: 好，我确信过去英孚遐，恁都甲我寄来就好啦，
0: 好啊。
2: 好啊，业绩个咧啦。
0: 好，你当初收健康就好啊，哈。
2: 很好，很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
2: 拜拜，
0: 拜拜，好，谢谢，感谢哈。啊，产品呢，哈，得穿得红灯，哈，唔是假，真正唔是假。我知啊，哈，虽然公司哦，咱财政咧介绍的产品无落药局，但是药局哦。哎，他们要先吼垫呢，吼爱先来吼开钱，开本钱出来呢，啊先爱囤货呢。我知影吼有够侪间诶啦，有够侪间诶啦，迄药局吼伊拢家己囤货，吼咱就知影做生意人，吼做生意人，唔是呢吼介绍方面一个考虑呢，本钱嘛是一个考虑啊。产品欠佳呢，连药局人因家己呢甘愿开钱出来囤货，你就知影这个产品。有效无效，你就知道这个产品有约到无约到，你就知道这个产品有穿啊无穿，哈。好嘞，来跟咱讲到嘞，磷虾油内底，磷虾油内底有这个丰富的 EPA、DHA。那 EPA 是咧从啊抗发炎，咱的细胞，哈，咱的这个种种会当抗发炎，会当帮助降掉三酸甘油脂。会当维持着咱血脂的健康，保护着咱的心脏，保护着咱的血管，唔是清火通火尔，佮会当让咱的血管有弹性。好，好，来，对着呢，吼，咱的这个脑，吼，包括着目睭的健康，会当甲咱做着的血上有力的支持。内底的这个DHA 嘞。DHA 也当然吼，磷虾油在对诶，这个虾红素胆碱顺利通过着，那咧血脑屏障，对着脑部神经真好，所以呢老大人咧食，预防着老人痴呆症，囡仔咧食，头好壮壮到读册，对着咱的视觉细胞的组成有加分，提升着专注力。降低着三酸甘油脂，对着呢吼，咱一寡老大人家，对着咱一寡呢吼，要长期做保养的，吼，足好诶，足赞诶哦。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嗨，明娟，
3: 我要做问者吼，
0: 嗨，
3: 你海王星，
0: 好，产品服务，
3: 嘿，通通嘿吼，伊个是。一项弄只两粒两粒吗？
0: 嘿，对，海王星两粒，啊，青铜两粒，一等四粒安尼。
3: 哎呀，嘿，啊，唔食无。好一个月
0: 尔，我讲有效较要紧啦，嘿，嘿，迄个
3: 啥？你是食饭前的吗？
0: 拢会使，我这清水清油，所以呢吼，一天二十四小时，从我若半暝爬起尿尿吼，迄个时阵加食加强的嘛，拢做好。咱这班的同学足侪人拢安尼呢，半暝爬起尿尿就加食一下加强的呢，嘿。
3: 我就是讲一定固定食。无，
0: 这我讲有诶吼，保健食品是脂化型诶吼，一定爱食饭后。啊，咱这就是清水清油，什么时阵要食拢会当吸收，拢好吸收。
3: 哦，这样。
0: 嘿，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以上广告，0800-77-6699，等你甲卡。来，幸福诶车班吼。幸福的车帮，好来，咱这帮就是幸福健康的车帮啊，0800-77-6699。

0: 幸福的车帮哈、哦、啊，这是谢怡君的歌声。来哦，哈、哦，顾健康哦，健康靠家己顾哦，别人顾未到。你若有三升甘油脂过关，注意一下哈。拄只咱有讲一寡会当食，讲未当食啊。那一般拢会讲，哎呀，青菜水果加去一个食寡。那咧台湾即马要找着无甜的水果，无甜的水果阁无人爱买。啊，要找着无甜的水果，吼、哦，除了柠檬伊都瓜，除了吉拉伊都瓜，你怪找着酸的水果，吼、哦，也是很难嘞，吼、哦。啊，伫只提供着健康的常识知识互咱。你若有三酸甘油脂过关，唔是讲咧吼，咱。讲诶吼，迄、那个精致淀粉的关系，水果吼，水果最重要哦，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即马看到吼，加上家家户户厝内底拢有咧，我昨吼，阁有一个姊妹啊，盘讲要送一箱吼的奶汁互我，啊，免，你老会食吼，啊啊啊，看到咧吼，真正他壳也是很大呢吼，头也是很大，来直接甲咱讲吼，边边着高糖分咧，包括着高果糖、高糖的水果。个可比讲，葡萄、奶汁、莲藕、西瓜、甜橘啊，哦，拢好好吃哦，葡萄也好吃哦，薄荷哦，花青素哦，看到好的，你要知道它的不好的在哪里。好、哦，奶汁哦，大家拢要做迄、那个啊，杨贵妃哈，啊，莲藕好吃哎，好、哦、西瓜消暑哎，甜橘啊，好好吃。来，为什么呢？吼、哦，这高糖其实咱一般咧食营养有大类糖类的东西，在咱的瓜中伊会转换，结果互咱人体吸收，结果呢吼转换变成的是能量。那为什么甲咱讲到高糖、高果糖的物件要食？因为果糖在咱的瓜中内底，伊免阁再转换，直接。伊就变成是脂肪，所以呢，有人讲吼，食水果足够大颗诶。食水果呢，你的血脂会飙足悬诶，你的血糖会飙足悬诶。佮有另外一种砍素诶，吼、哦，砍素诶，迄个水果干，砍素诶水果干，迄嘛是呢，吼、哦，高果糖，因为呢，水分砍素掉啊，剩诶拢拢是甜诶。啊，参就草莓食哩酸诶，即马有迄个草莓果干有无食咧？我食一粒，我都无法度食，因为那是啊，伤过甜去啊。啊，这食对着咱的健康，对着咱的血脂，对着咱的血糖，对着呢吼，那你这个三酸甘油脂血的品质有影响无？有啊，吼啊，血咧走遍规身躯，血若无清气上，身体就袂用；血若无清气上，身体就容易出问题。所以呢，吼，伫遮财政还是。告诉大家，可以吃的，好、哦，咱就来加食瓜，袂当食，啊，咱减食瓜，唔是讲金瓜拢袂使食，减食瓜，啊，记得二十米的磷虾油，逐工安尼甲输嘞输嘞推嘞推嘞，吼，两粒两粒输落去哦。啊，时间上的关系，节目差不多伫遮要来过一段了，感谢着大家到小报到广告就刷做吹暖广电，那节目全部收着海王晶青铜和藤头赞助提供。
1: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五月节传统的节日啊，这一天咱大家拢爱拜肉粽、拜祖先、挂艾草啊，世贤在此伫遮祝福所有乡亲端午节快乐，阖家平安，事事如意，健康快乐。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9: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8: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